0: 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其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赫尔松在内的多个地区，过去一日遭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三艘俄罗斯运油轮、一艘俄罗斯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巡逻艇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说，被击中的运油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其中两艘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俄罗斯军方就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发动300多架无人机袭击，西北部的列宁格勒州成为重点打击目标。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四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性命垂危，事件仍在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有人从一架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说事件是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布里克斯顿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10分钟车程，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街区，亦是伦敦极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财经消息，日股今日休市。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3至4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亚街路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洗衣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亚街路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洗衣街一带咧都系比较繁忙。新界区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屯合街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德政围对出噶，就是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屯合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德政围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啦，入香港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轩尼斯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而家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 喺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圍，大埔太和路來回方向近住寶雅路一段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梅樹坑遊樂場啦，同埋丁泰路對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左轉翻上去大老山公路慢車，龍尾就喺天富海灣。粉錦公路去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北區醫院一段咧就行車緩慢。清水灣道去九龍方向，近住銀線灣道迴旋處車多，龍尾喺坑口永隆路。咁丁九橋出翻九龍方向咧，都係比較繁忙。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係十分嚴重嘅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咗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以市民心為心，
4: 以天下事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4: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5: 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
7: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8: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9: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7: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9: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0: 游览过嘅地方，沿途遇见嘅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嘅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11: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揾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13: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嘅本地生活。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5月4日，陈茂波称首季 GDP 预估数字增长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警方反罪恶行动拘捕84人，重点打击涉及娱乐场所及车辆有关罪案。积金易平台上台工作正式完成，强积金行政费下调至0.29%。肯尼亚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全国多地18人死亡。
15: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6: 时间嚟到8:11，喺5月4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嘅。先讲下靶场嘅消息啊，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喺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咧即系啲公立医院探病时间嘅一啲安排啊，过往嚟讲咧，其实唔少嘅即系公立医院嘅探病时间咧，都系可能系大约咧每日系4个钟头啦，咁啊分为中午啦、傍晚啦两个时段嘅咁。咁啊日前咧，医管局咧都系公布啊，推出公立医院嘅优化探访安排啊，部分一啲病房嘅探病时间咧系可以延长嘅。新嘅安排咧涵盖譬如儿科啦、复康疗养啦、护养服务啦、舒缓治疗、灵养病房等等嘅咁。嗱，率先咧就会喺九龙中聯網同埋喺新界西聯網咧，就會係逐漸推行，咁之後再係全面實施嘅咁。詳細嘅情況，我哋請嚟嘉賓又同我哋講下究竟點樣安排嚇。電話旁邊咧就有醫院管理局代理高級行政經理護理鄧少強，早晨。
17: 系早晨，主持人。
16: 你好，你好，邓少强，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呢个叫做即系延长部分一啲病房嘅探访时间啦？具体个安排会系点？涉及到边啲嘅医院啊、病房等等嘅咧？
17: 好啊，今次咧，我哋醫管局決定去推出優化嘅探病時間安排咧，其實主要個對象喺兒科病房啦，同埋一啲係康復啊、療養、護養病房、舒緩治療同埋領養病房嘅，因為我哋都睇到呢啲病人嗰個需要。咁原先咧，我哋由以前嘅大約五至六個小時探病時間咧，我哋之後會延長到係九個小時，係每一日嘅。咁我希望盡量病人同埋家屬咧，都可以有更多嘅彈性咧，可以去見面啦，同埋去探訪嘅。
16: 呢九個小時有冇話即係喺唔同嘅醫院都係一樣嘅時段嘅安排，定係呢九個小時可能會有啲唔同，尤其是可能有啲涉及到放工之後嘅時間，咁都會係包括埋在內，會唔會咁樣嘅？
17: 我哋唔同嘅醫院咧，因為嗰個實際個運作需要咧，可能嗰九個小時有少少嘅分別，咁所以可能真係需要請病人同家屬咧去問一問所屬嘅醫院咧，佢嗰九個小時嘅安排嘅。
16: 點解會推呢個安排咧？其實有啲咩考慮嘅咧？
17: 其實一直我哋都睇到咧，我哋醫管局以病人為中心嘅宗旨啦，同埋睇到其實現在入去醫管局住院病房裏面咧，可能長者嘅年紀越嚟越大啦，我哋都睇到真係家人同埋嗰個探訪同埋照顧咧，係好能夠幫助即係一啲長者嘅心情啊同埋康復嘅咁。另外喺兒科病房，其實過往都係嘅，我哋都係盡量去希望即係爹哋媽咪咧可以多啲陪伴小朋友。咁所以點解今次我哋嘅優化計劃咧，主要集中喺呢兩方面咯。
16: 但兒科嗰個就更加長啦，唔止九個鐘噶嘛，係咪啊？嗰個探訪時間。
17: 是啊，其實兒科我哋比以前更加彈性嘅。咁我哋除咗每一日咧，我哋過往都會有一個家長可以24小時喺床邊陪伴咧。而家我哋希望發展到咧，就係個探病時間可以延長到即係24小時都可以即係彈性安排到嘅。
16: 點解兒科嗰個可以係去到24小時，而其他譬如今次都有延長嗰個探病時間嘅，譬如講一啲舒緩治療啊，或者復康療養護養服務嗰啲，就雖然有延長，但係去到九個鐘而唔係廿四小時咧，那個諗法係有啲乜嘢唔同咧？
17: 因為我哋都要平衡翻，其實喺病房裏邊嗰個運作啦，同埋係一啲感染控制風險啦、病人休息嗰個時間啦，咁各樣嘢我哋去考慮過之後咧，我哋喺呢個階段裏邊，可能係一啲康復啊、療養、舒緩治療、領養病房裏邊咧，我哋希望先開始係九個鐘嘅。
16: 喺探訪時間延長之外，有冇其他嘅變動？譬如一啲探病嘅人數等等，有冇一啲嘅唔同嘅？
17: 這個我們都沒有特別去改動的，咁同樣呢，希望來到探病的家屬呢，就是遵守醫院的感染控制那個規則啦，咁就手部清潔啊、戴口罩啊，咁每一次都是兩位家屬呢可以入去病房探病，但是我們可以是輪流去換人的。
16: 這個安排剛才我都有提到啦，在其中兩個聯網就會今個月開始係逐漸去推行嘛，九龍中同埋新界西咁。成個個考慮係咩咧？點解會呢兩個聯網先？咁之後幾時又會係即係全面實施咧？
17: 我哋目標咧，其實希望頭先提嘅目標病房咧，係七月尾之前咧，都係全部開始實施嘅。咁每個聯網會因應自己嗰個預備工作咧，就去定到開始嘅時間。咁好多謝九龍中聯網啦，同埋新嘅西聯網，佢哋都預備得好好，同埋所以點解佢哋可以提早喺五月二同埋五月四號咧，就先開始嘅。
16: 所謂預備係有啲乜嘢前期嘅預備，所以會有一啲聯網先，有啲聯網啊稍後咧。
17: 第一就是因為要同同事嘅溝通啦，第二樣嘢就係喺個人流控制啦、交通安排嗰樣嘢咧，其實唔同醫院都係需要有啲唔同嘅配合嘅。
16: 交通安排都影響到嗰個探病時間。
17: 會嘅，因為有啲醫院可能嗰、那個交通嗰個配套咧，其實有啲唔同嘅。
16: 即係可能係咪即係驚可能佢哋去有個探病時間，但最終可能冇一啲交通服務提供到，咁就會都會影響到呢一個探病嗰個時間究竟係幾時咧？咁係咪咁嘅意思？
17: 係啊，因為呢個都係我哋評估因素之一嚟嘅。
16: 整體咧今次安排其實會即係幾多嘅病房數目係會即係叫受惠啊，或者病人係受惠咁樣嘅？
17: 我哋今次大約會超過160個病房，包括兒科病房啦，頭先提到嗰個康復療養啦、護養啊、舒緩治療領養病房咧，整體應該係佔醫管局病房數目大約20%。
16: 嗯，頭先你都講到即係我同阿兒科24小時，譬如頭先嗰啲療養啊、領養嗰啲病房咧就9個鐘頭，咁你就話都要考慮到一啲情況嘅，譬如病房嘅工作啦、一啲感染控制嘅風險啦，可唔可以具體講多少少？譬如病房工作邊啲可能係如果即係嗰個探病時間太長嘅時候，會影響到邊啲病房工作啦？或者對於嗰個感染控制方面，個病探病時間長可能會有啲乜嘢嘅風險咧？其實係
17: 其實我哋評估裏邊咧。我哋覺得如果我哋能夠更多嘅彈性嘅探病時間，第一樣嘢我哋希望病人家屬探病嗰、那個分流情況係可以係好啲嘅，但係同樣我哋都要去評估一下會唔會太過集中某段時間，病房太過擠迫啊，令到即係感染有一啲風險啦。咁中間我哋都會明白，其實喺病房實際嗰、那個工作裏邊咧，其實有段時間可能係醫生要巡房啊，一啲實施醫療同埋護理嘅程序。我哋都可能请家属去体谅咧，可能有短时间要请佢，可能暂时离开个病格或者病房一阵，咁咧就令到嗰个医疗啊护理程序可以顺利进行嘅。
16: 嗯，但理论上，譬如医生嘅工作或者有啲嘅即系诊治啦，对住个病人咁，喺儿科病房一样有噶。咁点解儿科病房可以24小时，其他头先讲话，譬如疗养嗰啲就有延长，但系只系去到9個鐘頭嘅？
17: 因為其實在兒科病房裏面呢，我們一般有一些的醫療程序都是需要有家人在這裡去安慰小朋友啊，陪伴這樣，所以這個我們都是嘗試希望用這個彈性呢，我們是幫到小朋友在病房裏面呢更加安心的。
16: 剛才都講到，即係其實探病時間長咗，咁理論上應該就做到個分流，反而就好咗，即係唔會話即係家屬即係集中喺某一啲時段嗰度，即係太多人出現啦，導致嗰個人流太多，係咪理論上應該係咁嘅咧都？
17: 我哋呢個係期望希望做得到嘅，但係都希望家屬理解同埋配合到嘅。
16: 即係有啲咩情況可能都擔心未必配合到咧？其實
17: 因為有時我哋都暫時我哋未必估計到個情況，不過我哋盡量希望到時喺評估裏面咧，我哋睇一睇人流嗰、那個密集嘅程度啦，咁同埋即係家屬探訪，雖然我哋係延長咗個有彈性啫，但係可能佢哋其實都習慣咗，都係同一時間嚟嘅話，我哋到時都要有啲評估。
16: 咁如果咁就即係同之前冇分別，就唔會話特別加大咗嗰、那個譬如人流太多嗰個風險，或者醫護工作係咪咧？即係同以前一樣啫，都係最多都係
17: 是啊是啊，咁呢個我哋都係要密切去觀察嘅。
16: 有冇話其實喺個探病時間長咗，對於一啲醫護人員要，我唔知係咪都要應對一啲家屬喺個工作量上面有冇任何影響㗎？其實，
17: 我哋同事咧其實都係好明白咧，其實我哋真係希望以病人為中心，咁所以今次我哋優化咗個探病時間咧，我哋都有同聯網同事去溝通啦，大家去互相理解同埋配合。咁中間其實我哋都知道，其實同病人家屬嘅溝通係好重要嘅，所以我哋都會同同事去討論，就係、是、我哋點樣喺我哋工作上邊病房嘅流程啊操作裏邊咧，我哋都可以配合到，就係可以對應到家人嗰啲一啲查詢啊，或者一啲係關心咁樣。
16: 之前係咪譬如喺我見東華三院、馮耀敬醫院都已經有試行延長病房探訪時間，有冇睇到嗰、那個實施嘅情況係點啊？或者睇到個安排之下嗰個成效？
17: 其實咧，我哋好多謝同事嘅，因為唔同醫院其實因應佢一啲病房同病人嘅情況咧，其實已經好彈性去處理一啲病人嘅探訪。咁中間個反應係好嘅，因為都見到屋企人都係開心啦，同埋醫護人員咧都配合得到嘅。
16: 咁下一步咧，暫時有冇話再下一步，譬如去到其他類型嘅病房，包括急症病房嗰個嘅探訪嘅時間，有冇得再延長咧？
17: 我哋喺呢個階段裏面，我哋先去試行普通兒科病房啦，同埋剛才提到嘅一啲康復療養啊、舒緩治療嘅病房。急症病房咧，因為始終我哋喺嗰個病人嗰、那個病情啊，唔係太穩定啊，同埋中間真係比較頻繁多啲醫療程序、護理程序。但我哋都會適時，我哋繼續去檢討咧。我哋希望將來都有機會慢慢去優化到急症病房嘅探病時間嘅。
16: 所以有冇話下一階段係幾時？ 或者涉及哪些病房呢？如果是
17: 暂时我们就没有定到，我们想看一看今次第一阶段的优化情况，我们先再去检讨的。
16: OK， 好啊，麻烦邓少强，多谢你和你谈到这里。邓少强是医院管理局代理高级行政经理，负责护理的。刚才都讲到有关于延长部分一些的病房的探病时间，包括儿科方面就是探病时间有些的联网会是去到24小时统一为。其他譬如讲到一些复康疗养啊、护养服务啊、舒缓治疗领养病房呢，咁亦都会有延长个探病时间嘅。咁呢个时候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陈海欣，早晨。
18: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16: 你好，而家话延长部分一啲嘅类型嘅病房个探访时间啦，其中儿科方面咧就话统一24小时嘅探访时间，咁亦都喺两个联网咧率先会喺今个月初开始系逐渐推行嘅。点睇个新安排咧？又？
18: 我自己先從那個病人和家屬的角度去看，因為如果個小朋友病了，那其實他最需要就是一個信任的家人，譬如爸爸媽媽或者可能公公婆婆爺爺嫲嫲等等。那其實呢，以往呢，以我的理解呢，就是根本很多時呢兒科病房都是容許比較彈性一點的，即是跟一般我們平時看到的內科病房，你說只是中午和黃分咧，佢哋已經係比較彈性，因為兒科病房嘅情況係唔同，只不過冇明文嘅規定啊，話24小時咁樣。而家其實只不過係寫到明就可以24小時啦咁樣，因為以往都公營醫院嘅前線人員啦，都好體諒到小朋友嗰個情緒啊。如果冇一個相熟嘅屋企人喺隔離咧，其實反而仲影響到病情同埋信心嘅。可能有時打針食藥啊，你探下佢，其實嗰、那個醫護人員嘅工作壓力咧，係可以幫佢減輕到。最終咧就是、希望佢個病情快啲好啦、穩定啦、有個信得過嘅人喺隔離啦咁。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只不過而家咧係寫到明話可以24小時嘅啫，其實以往我自己覺得普遍嘅兒科病房都能夠做到咧比較彈性嘅探病嘅時間嘅。咁至於今次即係醫管局所講嘅延長嗰個服務時間，我都翻查下睇翻個記錄啦。其實呢一個咧嘅做法，醫管局其實有一個叫做持續發展專責小組，他們早在2023年已經提出就說要加強病人為本的服務，其中就是建議延長那個病房的探病時間。咁見到他們現在已經是2026年，那看回是2023年已經是諗緊是建議加強，那我都會覺得看看現在第一步做的逐步去做，究竟中間要考慮嘅，譬如剛才都聽到即係相關人士嘅訪問啦，就講佢哋可能考慮防感染控制啊咁樣，咁又或者係嗰啲咩交通時間啦，佢哋有解釋。我都頭先我講咧答你嘅問題嘅時候，我都係從病人同家屬嘅角度，究竟同醫院嘅角度咧，我就會睇下個人手。因為其實而家好多前線嘅護士咧都做到都好辛苦下嘅，真係全職嘅護士，因為佢哋已經係一啲嘅兼職嘅護士嘅人手咧係減少嘅聘請，咁所以除咗係幫病人去有助佢嘅病情嘅時候，我諗呢一個嘅做法，延長探病時間嘅做法咧，另一方面都要睇下究竟對公營醫療嗰個人手，尤其前線嘅人手嗰個影響係有幾大。不過頭先聽咧就未話太具體，即係譬如我哋可以諗到啦，有一啲嘅家屬可能嚟個探病時間長，或者唔同時間咧查詢嗰個嘅時間就會長咗。佢可能以往可能集中喺一個探病時間，多家屬見到個嚟探病嘅時候，可能就會問嗰個病人個情況係點啊，嚟緊要做啲乜嘢，或者可唔可以安排見醫生啊等等。呢一個我諗大家都係理解嘅。如果延長咗探病時間，以現時嘅人手，雖然我哋而家係講緊復康啊、護理啊，係比較病情穩定嘅，但我相信嗰個時間長咗，要應對家屬嘅時間呢亦都可能相對比以往都會長咗。呢一方面究竟個人手個負荷又或者個影響係幾大，我諗呢一個呢就係喺而家未能夠推行曬所有病房嘅時候呢，要進行一啲真係比較量化嘅了解之後，先至可以進行下一步。因為我自己覺得，譬如探病，我哋而家係用可能公私營去對比啦。而家私家醫院其實好多都做到嘅， 咁點解公營醫院做唔到嗰個探病時間？究竟個原因喺邊度呢？而且由2023年去研究到2026年，而家我哋就 20% 嘅病房先行。究竟我哋嗰個公營醫療嗰個情況點樣可以再好啲呢？你知道即近期大家對唔同嘅服務都有一啲嘅意見。咁如果能夠從人性化的角度呢，我梗係覺得係支持嘅。但如果喺人手上面係再扯緊啲嘅話呢，呢一個就需要去細心啲去考慮。
16: 之前都有啲公立醫院係咪都已經試行咗延長嗰、那個病房嘅探訪時間，有冇都了解到其實有冇話、你出現你頭先提到擔心嗰啲問題，譬如對於醫護方面嗰個嘅工作壓力啊等等咧？
18: 嗱，呢一個我諗好似頭先你啦，你都親自問咗醫管局啦，用咗馮耀敬嗰度啦。咁我諗佢哋自己係知道嘅。咁我嘅理解只能夠從我自己嘅個人嘅一啲嘅前線嘅護士們咧去表達嘅啫。大家都希望咧係可以有多對手去照顧病人。其實咧唔少嘅家屬都係可以幫輕到嘅，因為譬如你可能病人飲水啊、或者抹身啊等等嘅嘢咧，其實家屬都係從一個希望可以照顧到個病人去角度，除咗去睇佢、探佢、氹佢啊去治療之外，其實都係我自己覺得啊，從病人嘅角度或者同家屬嘅角度，都可以某程度係幫輕到嘅。但係當你照顧一個病人的時候，你都好關心佢病情嘅時候，自然都會有好多嘢問，因為大家我諗去個公立醫院住都知道嘅，可能好難得先可以問到個病情係點啊，究竟下一步嘅跟進治療又係點啊，一定係趁住咧探病嘅時間咧係去查詢嘅，咁所以呢一方面亦都一定會增加咗一啲嘅。同醫護人員溝通嘅時間，但係如果嗰個醫護人員人手唔夠嘅話咧，可能就會造成一個應付唔到個情況咯。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要留意。
16: 分零鐘到啦，除咗頭先講到話今次呢個優化探訪安排涉及到嘅，譬如兒科啊、啲舒緩療養等等嗰啲病房之外，其他類型嘅病房，你覺得有冇話即係延長探病時間嘅空間咧？
18: 我覺得是需要去盡快考慮的，因為剛才都講啦，在2023年開始已經諗呢個建議啦。咁而家2026年啦，咁譬如有某啲嘅病房，如果真係唔得嘅，咁我哋好似頭先咁講，防感染控制，我諗呢啲家屬都會明白嘅。咁但係對於病人嚟講，同埋我諗個服務提升，我諗大家而家都會將佢哋可能都會對比同某啲嘅私營服務啊，又或者一啲自願即係好似頭先講，譬如東華三院等等嘅服務咁樣咧，都可以做到比較彈性啲，係咪話要延長到24小時？我諗大家都知道，唔係話要去到咁極端嘅，希望可以長啲嘅時間，譬如朝早可以翻工時間之前可以探下病人，我覺得呢個都可以考慮。
16: 好啊，唔該曬陳海欣，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海欣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啊，當我同我哋咧係回應到傾到關於咧就係醫管局公布啊喺公立醫院有一個優化探訪嘅安排，涉及到譬如兒科病房啦，就係探訪時間統一咧去到24小時嘅，咁希望目標今年7月之前咧全面實施。咁另外都涉及到一啲譬如護養服務啊、靈養等等嗰啲嘅病房，探訪時間延長到每日9小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今早在湾仔举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金紫荆广场五四升旗礼。出席的主礼嘉宾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中联办副主任孙尚武、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执行主席庄嘉宾、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副局长谢志祥，以及多名特区政府问责局长等。升旗礼在早上八点举行，现场奏唱国歌、国旗和特区区旗徐徐升上旗杆。今年亦是五四运动107周年，升旗礼之后，大会主礼嘉宾见证一批青年代表宣读五四宣言，表明新青年薪火相传，亦敢担当，保国家、爱香港，共创辉煌。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61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418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口岸。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四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姓名垂危，事件仍在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有人从一架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说事件是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布里克斯顿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十分钟车程，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街区，亦是伦敦极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亚街路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洗衣街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一带都系比较繁忙。新界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屯合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屯门乡事会路去翻三圣村方向，近住屯合街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葛良雄医院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啦，车龙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噶。咁今朝早啦，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都有车龙，排到去八乡路。咁主要原因咧都系丁九桥出九龙车多啦，咁影响到而家大榄隧道车多。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嘅支路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深井东村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车多。 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都係车多繁忙。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門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喺屯門骑术学校。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呢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係较早前啦，亚街路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洗衣街嘅交通意外呢啱啱清理好啦，咁但係一带都係比较车多啦。咁另外一宗就係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意外呢都係啱啱清理好，咁而家一带都係比较繁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系运动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系大考通告。
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6: 我们就像一幅画，每一边颗心上红红脸。
0: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0: 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
9: 每日兩個鐘帶來不同醫學資訊，健康小知識。我是精靈一點主持鄭瑞文。小便多泡一定是蛋白尿，到底有沒有醫學根據的呢？星期二有兒科專科醫生和大家講解會令小朋友屙蛋白尿的小兒腎病綜合症。
10: 精靈一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8: 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11: 2026年五月四日，陈茂波称首季 GDP 预估数字增长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警方反罪恶行动拘捕84人，重点打击涉及娱乐场所及车辆有关罪案。积金易平台上台工作正式完成，强积金行政费下调至0.29%。肯尼亚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全国多地18人死亡。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呢幾日大家都會出街啦，去到市區可能都見到多咗人流啊！一連五日嘅內地五一黃金週咧，其實喺上星期五咧就開始啦。咁尋日咧就係內地五一黃金週嘅假期嘅第三日啦，咁啊嚟到第四日都接近尾聲噶啦。咁入境處有啲數字睇到嘅，截至昨晚嘅9點啊，訪港內地旅客咧就係19.3萬人次，咁連同頭兩日嘅數字咧，頭三日嘅一啲訪港內地旅客咧，去到70.7萬人次啊，比起上年同期咧係有上升嘅咁。不過同時間咧都有一啲意見提到啦，其實港人咧都有一啲出境嘅情況啊，喺呢一個週末咁啊，所以都提到話嗰個出境數字咧就係話有上升嘅。會唔會喺內地旅客嚟咗香港嘅時候，同時有一啲本地嘅居民都去咗第二啲地方外遊又好等等咧，咁可能都會對於個消費情況係咪有一個嘅抵消咧，或者對於成個零售市道方面嗰個影響又係點樣咧？咁都請嚟嘉賓又同我哋傾下。有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連邦，早晨。
13: 早晨，大家好。
12: 今年嘅五一黃金週喺本港嘅市道啊，睇到係點樣咧？其實。
13: 嗱，我諗大家呢幾日咧都可能出下街嘅時候都睇到啦。咁咧，其實喺例如尖沙咀啊、 中環啊、銅鑼灣，即係核心旅遊區咧，就真係人山人海啦。咁例如警察都做咗好多工作喺彌敦道啊，又或者可能喺半島酒店嗰啲過路位啦，都其實需要咧，即係警察去咧，即係指揮交通啊，拉下橙帶咧，即係去確保啲人唔好走咗出馬路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咧，同埋亦都聽到我哋啲好關聯嘅業界，例如我哋啲飲食界朋友啊、零售界朋友，都話其實生意係有好到，有一個進展嘅咁樣。咁所以睇到其實即係多一個高嘅訪港旅客咧，對個經濟咧整體係有幫助嘅。
12: 嗯，如果講緊喺大旺旅遊業方面，或者睇到酒店等等嗰啲嘅情況咧，同往年比啊，今年個情況有幾大分別咧？
13: OK， 其實今年的情況同咧，就是我哋例如之前過咗嘅農曆新年假期又好啦，或者其實同我哋恢復通關之後啦咁樣。咁其實呢啲長假期咧，其實咧本地嘅我哋自己嘅酒店啊，不管可能係我哋好似我哋呢啲中小型嘅酒店啦，又或者去到一啲咧大嘅酒店啦，其實整體個入住率咧都好好，我諗大家都可以做到九成啊，或者九成幾以上嘅咁樣。
12: 嗯，九成幾係講緊入住率啦，但係佢哋
13: 整體入住率，
12: 整體入住率。住嘅時間或者入住個房嘅時間有冇話即係過夜嘅情況同往年比又係點？
13: 其實咧一啲可能係客人啦，咁咧其實我自己嘅觀察就各佔一半啦。有一啲咧即係佢可能係住一晚，咁因為佢係繼續玩緊一程多站啦。但其實亦都睇到咧有比較多嘅客啦，佢可能停留香港可能兩晚三晚啦，咁咧即係因為佢需要去主題公園玩下咯，係。
12: 有冇見到嗰、那個當中嗰啲趨勢？譬如一晚嗰啲嘅即係旅客有冇多到，有冇少到，或者住到兩三晚再長啲啦？呢一類嘅旅客有冇多到少到咧？
13: O.K. 嗱，整體其實嗰個狀況同往時都係咧，即係穩定嘅。我自己嘅觀察咧，就係咧各佔一半啦，一晚嘅住一晚嘅，有都大概佔一半啦。但咧住可能兩晚、三晚或者更多嘅咧，亦都有一半咯，係。
12: 嗯，但呢個係個別區嘅情況，定係睇到整體都係差唔多咧？無論講緊入住率啦，又或者住嘅晚數方面。
13: 嗱，我相信入住率咧。咁咧呢個係整體嘅，咁樣咧大家喺呢個時候啦，咁咧呢個長假期入面啦，咁咧我相信咧特別喺九龍市區啊，或者可能市區邊緣啊，可能係荃灣西啊、將軍澳啊呢啲，咁咧其實近市區嘅酒店啦，其實整體個入住率咧都係理想嘅，呢個係。
12: 嗯，房價方面咧，今年有冇話特別加咗嗰個升幅係幾多啊？又話嗰、那個即係、就是、考慮嘅原因又係點樣嘅咧？

0: 未 book 酒店嘅，佢喺香港住又得，咁咧佢翻去咧過去深圳、珠海住又得。特別係因為咧，我哋即係搭灣區內啦，其實個交通整體真係方便嘅。佢要離開香港嘅，咁咧其實根本上好方便，凌晨都可以俾佢走嘅咁樣。咁咧所以呢個咧喺個客人佢決定住與唔住咧，其實係去得比較後期，所以導致到咧其實酒店嘅可能 GM 啊，又或者業主啊，都喺個價格上面咧，其實係好實際嘅呢個係。
1: 頭先你話一成左右嘅升幅係講緊同上年嘅黃金週比咧，同平時一啲週末週日比啊？
0: 我見到佢係呢個係同平時咧，我哋一啲長嘅假期啦、例如可能係五一。又或者十一啊，呢啲去比較啦，那個升幅大約只有一成嘅啫，係。
1: 近日都有唔少報道啦，旅客嚟到香港，咁除咗話選擇酒店住啦，其實唔少都揀咗去露營啦，咁啊見到有唔少旅客去嘅，咁亦都有一啲旅客揀咗去網吧啊等等啦，即係呢一類嘅即係訪港旅遊嘅住宿嘅方式啦。你自己睇到有冇都影響到酒店業嗰個嘅營業，或者少咗一啲客嘅咧？有冇睇到咁嘅情況？
0: 我相信一個長假期呢，我哋講緊好似去到我哋頭三日去到尋日為止啦，我哋嗰個旅客數目呢係講緊70万，咁呢我成日都舉一個例子，我哋香港嗰個呢酒店嘅房間數目大概9万间，咁呢即係一晚我哋最多就容納大概18万啦，頭先我嗰個呢分析啦，咁呢一半嘅客係可能一日，咁一半嘅客呢佢可能玩2-3万，但總之你計起埋嚟呢，咁呢我哋嗰個客人呢其實呢就係都可以住得滿個酒店嘅，好啦，喺個咁大嘅基數入邊咧，70万嘅旅客，咁咧有人咧佢去住酒店，我相信絕大部分咧佢都係住酒店嘅。好啦，其實亦都有咧，其實旅客啦，咁咧佢變得比較咧成熟啲，佢真係唔嚟香港啦，除咗遊山玩水，除咗去主題公園啊，或者可能購物啊、食嘢之外啦，亦都有人中意深度行嘅咁樣。咁深度行你去郊外咁咧去扎營啊咁樣，呢個唔出奇嘅。我亦都有見到咧。我尋日自己咧喺一間酒店食晏嘅時候，我都見到有客有人咧係孭住啲露營嘅即係物資啦，佢最後去 check 間五星嘅酒店咯。咁所以咧一樣其實都係有咧，即係其實呢個係各色其色啦咁樣。我哋個旅客基數係大，所以各種嘅玩法都會出現有咯。呢、這個未必會直接話可以歸咎到咧，佢影響咗咧酒店嘅入住率。我又睇唔到呢個情況啦，係。
1: 但頭先你話有啲旅客可能去露營咁。但可能又孭住個背囊或者呢啲露營嘅用具啊，去即係
0: 佢最後第二晚可能佢瞓咗一晚郊外啦，但第二晚佢最後咧都可能係揀翻去住酒店，因為我相信咧同我哋其實，因為我哋本身香港係可以為旅客提供到咧，即係喺好短時間之內，可能今日。佢去露營，但佢聽日可以繼續喺香港食買玩啦。呢個正正就係我哋香港嘅優勢啊嘛，係。
1: 我意思係即係佢哋可能係同一批客嘅。如果我哋嘅露營嘅風氣越嚟越即係吸引到旅客啦，會唔會到最後可能佢住嘅晚數就係多咗喺露營，少咗喺酒店？呢、這、一個會唔會造成一個對酒店嚟講有影響咧？
0: 最緊要我自己覺得最緊要係我哋嗰個客旅客嘅數目咧係夠多，咁咧我哋夠多嘅時候咧，我哋就唔會擔心咧，可能有啲客更加多去露營，咁係咪會影響咗咧酒店嘅入住率咧？咁我相信唔會嘅，同埋始終都係咧，即係有我哋有唔同嘅玩法，自然會有唔同嘅客人走出嚟啦，係。
1: 整體咧旅客有冇睇到譬如喺團啊、自由行方面嗰個分佈分別係點啦？又或者佢哋今年譬如會唔會都多咗？人選擇係高鐵多過係飛機嚟嘅咧，咁有冇都睇到呢啲模式有啲咩唔同？
0: 好啊，這個反而咧，我特別想咧講多少少，就係、咧，其實旅客旅行團都只係佔咧，可能整體訪港旅客3-5% 啦，咁咧個比例係比較細啦。我哋講緊70万嘅旅客入邊啦，咁其實反而近期咧，其實喺農曆新年嗰個假期亦都睇到噶啦。咁喺今次咧五一假期入邊咧，就再一次睇到嘅情況就係咧，其實例如咧廣深港高鐵啦，咁咧嗰個咧每日咧，例如好似5月1号啦，佢整體入境個旅客咧。是去到74000人次嘅，但我哋嘅機場都只係66000几人次啦。我哋睇到其實咧，真係我哋廣深港高鐵嗰個拉動客流嗰個能力好高，咁同埋嗰個增長嗰個步伐咧，亦都好快咯。我諗呢個係同咧即係幾個原因啦。第一就包括我哋其實過去呢2年，我哋增加咗好多列車嘅班次，同埋增加咗好多中長途嗰個高鐵嘅站點。咁第二亦都大家亦都可能有旅客大家。會去旅行都會感受到嗰張機票咧個價錢越嚟越貴啊，咁咧燃油附加費

0: 等等啦，係完全貴過咧，即係嗰張機票咧嗰個本身嗰個價錢，即係經濟艙上面啦。咁所以越嚟越多客人咧，佢係可以接受，特別係內地嘅客人咯，佢哋係更加高度接受到啦，就係用高鐵旅遊啦。咁所以其實咧，即係睇到個狀況，就係去到長假期啦，咁咧廣深港高鐵嗰個人數仲咧係好明顯拋離咗咧機場個入境人數添。咁所以咧呢個係睇到一個咧新嘅走勢，就係內地旅客咧係已經係完全可以咧適應咧中長途嘅路線咧，佢都係可以搭高鐵嚟香港啦。係，
1: 嗯，其實今年業界有冇都做一啲優惠，特別係吸引旅客嘅？
0: 嗱，我哋今年嗱，當然其實咧，同我哋關聯嗰啲業界啦，其實例如可能零售啊、飲食，佢哋會做比較多咧一啲即係優惠啊。而我哋自己旅遊業界，例如旅行社啦，我哋同內地咧就可能有一啲合作嘅宣傳啊，有啲新嘅玩法啊咁樣。例如可能真係喺香港幾日嘅，就可能去曬兩個主題公園啊咁樣，真係滿足曬咧客人嗰個要求。呢、這個我哋係比較多，做得比較多嘅。
1: 嗯，當然我哋都歡迎唔同類型嘅旅客啦，咁但係針對一啲高端嘅旅客，你自己睇到有啲乜嘢嘅吸引嘅方法啦，或者策略，再令到佢哋多啲嚟到香港咧？
0: 我哋其實睇到咧，我哋嘅高端旅客都唔少，大家睇我哋從好多即係例如喺街上面行啊，或者睇大家傳媒嘅訪問都睇到啦。其實咧，又或者其實行下廣東道咧，其實我哋都見到咧名店啦，或者一啲高端嘅客人啦，其實都數目係唔少嘅。咁咧，其實拉動一啲比較高端嘅客人咧，其實特別我哋係一啲咧文化活動啊、展覽啊，例如我哋一路做緊嗰個咧埃及展啊，喺西九入邊啦，再加埋咧。有兩個博物館都有一啲咧珠寶展啊，又或者可能係一啲漢朝嘅文化歷史展啊，呢一啲咧比較高端嘅活動啦，都係可以幫到我哋咧去拉動一啲咧即係比較成熟同埋咧比較高端嘅客人係嚟到香港。呢、這個其實我哋到啲好似呢一兩日啦，咁咧啟德又有咧即係音樂會，咁咧紅館一樣都有音樂會，咁咧其實。整體同埋演唱會張飛咧，其實都算係一個高消費嘅活動啦。咁呢個對整體咧，就係拉動個客人嚟講，同埋喺節日入邊咧，去俾多啲嘅活動旅客。呢個其實我哋做到噶啦，係。
1: 明白，即係可能都同呢啲城市啦，同埋活動舉辦有關係嘅咁。
0: 絕對
1: 係。好，同阿崔定邦你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崔定邦咧就係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啊。我哋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五一黃金週嘅一啲市道情況，觀察到係點樣啊？電話旁邊咧就有香港餐旅業協會主席梁希，早晨。
2: 早晨，萧乐文，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餐饮业嚟讲，你了解到个市道点啊？喺五一呢几日，
2: 系餐饮同埋酒店方面啦。如果讲餐饮嘅话咧，我就留意到我哋嗰啲会员就反映咧，分三个层次嘅。咁譬如话靠近嗰个关口嗰啲地方，就系上水粉岭嗰啲咧，就冇乜。受到呢個咁嘅好處，呢、這個旅遊嘅好處啦，因為咧好多嘅香港市民啦都去咗北上消費啦。有一條數就係、是、永遠都係啱嘅，就係、是、如果有多過兩個年假嘅日子嘅話咧，咁香港好多市民都會北上消費嘅，尤其係近關口嗰啲市民啦。咁所以近關口嗰啲咧就係、是、不升反而係跌咗少少。咁而市區嚟講法呢亦都有分兩種嘅，一種就係遊客區，另一種呢就係民生區。咁民生區都係同平時嘅週末差唔多，咁但係遊客區就真係受惠啦。咁我哋嗰啲會員企業就同我講啦，喺遊客區嘅重點區域呢都係有 15-20% 嘅增長，所以都係理想嘅。咁其中如果講話有一點比較特別嘅啦，咁我哋嗰啲會員企業喺黃大仙一帶，即係色源嗰度嗰一帶、大神嗰度嗰一帶咧，佢哋見到嗰個反應又非常之好喎，個生意咧都係明顯地唔單止係比平時嘅週末好啦，甚至係比去年都係有好。咁然之後我哋睇翻咧，原來喺過去一年我哋旅發局咧都係喺呢方面嗰、那個寺廟旅遊咧都係落咗好大嘅功夫啦。我哋睇翻 Blackpink 喺去年嚟香港嘅時候咧，都係去咗我哋香港嗰啲寺廟嗰度去拜神啦。咁可能亦都係因為咁咧，讓到我哋嗰個黃大仙同埋其他嘅車公廟嗰啲地方咯，都係多咗唔少嘅客人嘅。咁佢哋都係話佢哋嗰個黃大仙附近嘅餐廳，佢係一啲茶餐廳啊，特色茶餐廳嚟嘅。咁都係做得比較好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咧，過去 一段時間，如果係好積極咁樣去做 promotion， 無論係招紅書也好，或者係對遊客嘅一啲宣傳都好啦，呢段時間都係見到一個收成嘅。咁但係有一點就係、是、大家都好擔心，跟住未來呢幾日係會落雨啊，因為咧尋日下晝開始落雨之後咧，嗰啲生意就係一下子就砸翻落去，同平時冇乜分別。咁所以其實如果要 keep 住個勢頭嘅時候咧，天氣都係好緊要嘅。雖然我哋而家禮拜一已經開始翻工，但係內地其實係放到禮拜即係放到六號啊，放到六號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大家都係希望跟住落嚟呢幾日都係個天氣好嘅。无论是酒店也好或者是餐饮都好。
1: 嗯，不过对于旅客来讲其实他没得自己煮的嘛，他都是出去吃的啫。落雨来讲他都会是找外面的餐厅去吃饭啊这样嘛。真的会这么大影响吗？定是主要影响到某些区的就是。
2: 因为这样的其实我都是做酒店的。
1: 嗯。
2: 那我们见到很明显地呢，一去到昨日落大雨的时候呢，我们那个 pick up， 即是说那个入住率同埋嗰個掛出嚟嗰啲價錢咧，都係跌得好緊要啊！即刻，尋日開始已經開始跌啦。咁去到今日嚟講嘅話咧，今日對比起上年同期啊，即係我哋今日係五月四號啊嘛，都係嗰、那個無論入住率或者個價錢都係即刻跌噶啦。因為咧，而家都係比較普遍嗰啲旅客咧係一程多站，即係意思係話一嚟到香港，譬如話高鐵落車啦，咁跟住就可能會下一站就係去嗰、那個譬如澳門，又或者係去珠海咁樣。咁若然你落雨，咁啊去隔離咯，隔離嗰度可能唔落雨喎，又或者係喺嗰個賭場入邊全部都係有蓋到喎，咁樣咪過去嗰邊啊，咁唔留喺呢度啦。咁所以係會有呢一個情況嘅。咁期望之後嗰幾日唔落雨啊，因為呢、這個而家嗰個勢頭都係好好嘅。
1: 嗯，即係你意思其實都係影響酒店多啲，多過影響餐飲，你先係咪咁？
2: 哦，如果咧嗰啲旅客走咗嘅話咧，咁就會都係會影響，
1: 即係連帶埋影響個餐飲啦。咁頭先都話酒店嗰個價錢上面爭幾遠啦。如果一有天氣嘅影響嘅時候，
2: 譬如話我哋嗰個酒店嘅價錢就係超過，即係個價錢係差十零個 percent 噶啦，已經會係入住率都係會差啲。咁但係咧，我相信去到最後咧，都係個入住率都係會過九成嘅。點解咧？其實因為呢一段時間我哋發覺過去嗰一年咧，嗰、那個旅客嗰個 behavior是有啲唔同咗。以前佢哋咧一有一啲出行，譬如話哦未來一個月我會去邊度旅行，佢通常都係會提早啲去 book 房。但而家咧嗰個窗口期係短咗好多，即係意思係話好問先至嚟去 book 房啊。咁點解會有個咁嘅情況咧？因為最主要係過去一年都有兩個政策或者係兩樣唔同嘅一個轉變啦。首先第一就係嗰、那個高鐵地鐵化其實都係而家係做得好好嘅。咁過去嚟講法啦，嗰、那個高鐵就係11:00夜晚 PM 就係最後一班㗎啦。咁而家咧就係、是、推到11:30最後一班，而與此同時咧都係5到15之間咁或者係咁快就已經係有一班車㗎。咁變咗係基本上過到去好快就已經係開翻深圳啦。咁喺特別假期日子更加係11:50最後一班啦。咁大家都會覺得既然咁方便翻去咯，咁樣都唔使急住去訂酒店啦，咁啊可能翻深圳住仲平啲添，呢個係第一。咁其次咧就係24小時通關嘅地方就係皇崗喎。咁皇崗過去嚟講法，哇！呢個深夜過關就係等好耐，排好耐九個字。咁而家咧佢有三個啲特別暢通嗰啲通道嘅快捷通道啊。咁變咗佢哋就咁15分鐘同埋至咁快咧，都可以24小時翻去深圳，咁啊又係再平啲添，咁可能佢哋就覺得，大不了咪翻深圳咯，咁樣咁會有一個咁樣嘅保險喺度嚟，咁所以咧，大家都會係去到最後一刻嘅時候覺得，個價錢又 OK 喎，費事咁煩又要搭車翻去深圳，咁不如都係喺香港住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咧，都係比較問一啲先至係會book房嘅，咁我哋相信，雖然我哋話今晚、聽晚暫時呢一刻嗰、那個未到九成咁樣，但我相信到最後其實可能都係會有，因為我哋見到旅客嗰個 behavior 係有少少轉變，好多時係前一兩日同埋至當日先至係放嘅。
1: 餐旅業協會咧都同灣仔我知道有啲嘅，譬如酒吧街嘅商户啦，都有啲合作推出一啲優惠嘅咁。有冇話都睇到嗰啲客嘅反應啊？係點咧？即係都肯喺譬如即係酒吧嗰邊係有啲花費咁樣咧？
2: 係。 我哋咧就推出咗呢一個票尾經濟咧，就係、是、大概三日左右。咁啊，即係我都解釋一下票尾經濟啦，就係、是、因為我哋見到每年咧都其實係有幾百場嘅唔同嘅展覽同埋演唱會，咁所以咧都係以百萬計嘅人士係入場啦，包括係旅客啦。咁而早前都係政府都話啊，希望業界可以多啲探討喎，點樣係可以讓到入場嘅人憑票尾咧，就係、是、可以衍生更多嘅消費啦。咁樣就等大家覺得，哎呀，散場就唔係就咁散場㗎喎，原來都係仲可以繼續有呢個下場，跟住一齊去飲酒啊，或者係消費啊，等嗰個消費可以繼續延續啦。咁所以我哋就推出咗呢一個咁嘅票尾經濟，咁而係同灣仔酒吧街一帶嘅朋友呢係一齊嚟去推出先嘅。咁點解會揀灣仔或者灣仔嗰啲酒吧業界點解都會比較積極呢？因為過去嚟講法呢，就係嗰啲旅客通常去酒吧就係去蘭桂坊嘅，咁就比較少啲去認識灣仔酒吧街啦。咁樣灣仔酒吧街就比較係俾外國人就係比較多啲會過去嘅，咁佢都想 promote 向中國呢一啲。咁所以今次都係趁住呢個機會呢一、這個時節，即係2485一黃金週咧，係推即係推出呢一個咁嘅優惠。咁都而家係有嘅，咁樣係因為先至三日就未有一個數字上嘅總結，咁但係呢就係、是、大家都係有憑住兩種飛發覺係會嚟嘅，一種就係演唱會，咁而家其實主要係草蜢演唱會啦，同埋亦都有人係憑住呢一個故宮博物館嘅飛係入場嘅，咁、
1: okay.
2: 所以係啦，而家目前嘅講法都係幾好，佢哋會繼續去觀望睇下跟住落嚟其他嘅大 show 啊，或者係演唱會係會點嘅。
1: 好啊，唔該曬梁希，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今日。梁希咧，香港餐旅業協會主席啊，有關於五一黃金週成個市道嘅情況，你觀察到係點咧？一八七二三一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和五四运动10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中联办副主任孙尚武、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副局长谢志祥以及多名特区政府问责局长等出席。现场亦有1200名青少年制服团队和中小学生参与。升旗礼在朝早8点举行，现场奏唱国歌，国旗和特区区旗其后升上旗杆。20名青年代表在一众嘉宾见证下宣读五四宣言，表明新青年薪火相传，亦敢担当，保国家，爱香港，共创辉煌。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一艘大西洋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疫情，造成三人死亡，其中一宗案例已经确诊，正调查另外五宗疑似病例。南非卫生部表示，邮轮红迪厄斯号一名70岁荷兰籍男乘客不适，其后死亡，他的69岁妻子亦受到感染，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医院不治。另一名69岁英国籍乘客在医院的监护病房留医。荷兰官员表示，正计划将两名出现症状的人员以及目前仍在邮轮上的死者遗体送回国。根据船公司网站，邮轮长大约107米，可以容纳170名乘客。南非卫生部说，邮轮当时载有大约150名游客。根据本港卫生防护中心，汉坦病毒主要见于啮齿动物，例如老鼠和田鼠。人类有机会被带有病毒的啮齿动物咬伤。进食被带有病毒的食物，或者接触受病毒污染的物件之后，再触摸眼睛、鼻和口而染病，而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极其罕见。财经消息，港金报43,035元，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4.92美元，卖出4,606.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各区。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3至4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增长较去年第四季的 4% 增幅进一步加快，并且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政府统计处将会在明日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陈茂波在网志撰文说，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和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 GDP 的增幅将会是比对上一季的 4% 为高。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粉岭绕道东段昨日上午8点钟正式通车，成为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基建项目。记者实测分别取道旧路线和绕道来往粉岭龙跃头和九龙方向，结果显示新路线全程花大约4分钟，比起旧路线呢悭了2分钟。记者就见到龙跃头交汇处的行车虚实线呢有驾驶者是没有留意到，继续在那里换线，被在场交通警员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署预测今日是绕道开通之后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量比较多，呼吁驾驶者驶到去回旋处嗰阵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安排。文汇报报道，
4: 商报报道， 一连五日的五一黄金周，昨日踏入第三日，市面人流畅旺。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说，今次的黄金周期间预料有超过800个内地旅行团来香港，令到旺区的酒楼生意受惠，估计按年可以上升一成至到两成。梁振华说，相信内地个人游的旅客亦都是比起往年有所增加，不少茶餐厅期满如市，部分更加是出现排队的人龙。商报报道。
3: 明报报道，21岁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昨日在 ATP 江西挑战赛男单决赛直落两盘，击败澳洲籍球手阿当摩顿，整场赛事全程不失一盘的姿态，强势拿到他个人历来第一座 ATP 成人赛事的冠军，再写下香港网坛历史新一页。王泽林赛后感谢一路以来支持他的球迷，说希望下一次比赛会有更多球迷去支持他。明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公众地方禁止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的法例上个月30号生效。星岛日报追查发现，有卖家通过社交媒体招揽生意，于是以顾客的身份查问，获悉对方仍然有售卖另类烟，但是就放弃了以往送货上门的服务，改为速递另类烟到便利店自取点，给客人自行取货。控烟酒办就说，执法人员一直都采取严厉执法行动，透过加强巡查、网上监察和跨部门合作等多管齐下的措施，打击另类吸烟产品的供应和需求。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乡议局主席刘业强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说，近年港府优化收地政策，已经打通多年来的征地樽颈，发展速度快了几十年，但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提速，他预示城乡的界线将会越来越模糊，建议参考内地城中村改造工程，拆墙松绑，让到合适的乡村改划用途，提高地积比，有系统地配合北都发展，相信能够促成乡民、政府、商界三赢。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说，根据美方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今个月14至15号访华。在东升西降、中强美弱的大好形势之下，中方明显是加紧向美方施压，为两国元首的会面定调。有分析估计，中方将会要求特朗普在访华前后明确表态反对台独，以及撤销部分对华出入口限制，才能够换取中国应美方要求多买美国的飞机和大豆，协助特朗普和共和党在年底国会中期选举前挽救民望。星岛日报社论。
3: 文汇报社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计会高过 4%， 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评论说，这些亮眼数据的背后是特区政府近年来一系列积极有为的工作。香港需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透过 AI 加和金融加相互促进的发展策略，推动多元产业升级，从而增强香港经济的发展动能和韧性。文汇报社评。
4: 信报社评提到，发展北都是释放新界土地的契机，其中一个关键就是怎样理顺丁屋政策。拥有丁权未必能够如愿兴建丁屋，而政府预留作使用途的900公顷土地就被闲置，未能够有效运用解决住屋问题，亦都无助于城乡共用。因此政府应该同各个持份者商讨，达成多赢方案。信报社评。
3: 商报时评，粉岭绕道东段正式通车，成为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这次工程充分借鉴内地先进技术和建筑材料，克服复杂地理限制，顺利建成。向内地建造界多学习借鉴，必可实现北都基建提速提效，为北都建设加大油门，全速前进。商报时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嘅中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嘅中线有坏车，目前一大车多。而另外南地交汇处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咧都系比较车多，主要影响到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青田交汇处。 咁就系蓝地交汇处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车多，主要影响到屯门公路去元朗公系去元朗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青田交汇处。而另外屯门五楼路嘅火警咧系仍然处理紧噶，近住青翼路咧现时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大家经过咧记住要理翻啦。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乡事会路。是乡事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屯合街的交通意外，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看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加车龙去到湾仔运动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加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排到马会大楼。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去渣华道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依家龙尾去到海丰园，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依家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骏业街。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发现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游览过的地方，沿途遇见的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的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7: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2026年5月4日，陈茂波称首季 GDP 预估数字增长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警方反罪恶行动拘捕84人，重点打击涉及娱乐场所及车辆有关罪案。积金易平台上台工作正式完成，强积金行政费下调至0.29%。肯尼亚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全国多地18人死亡。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由上个礼拜五开始一路去到嚟紧礼拜二啦，就系内地五一黄金周嘅假期啊。除咗可能行出街咧，见到市区方面咧多咗好多旅客嘅人流，佢哋可能都会去观光购物啦，又或者都参与唔同而家香港举办咧一啲活动等等之外啦。咁近年其实都多咗啲旅客咧去到郊外嘅地方咁啊，欣赏唔同嘅郊外嘅美景啦，好似一啲郊野公园等等，西贡郊野公园啊、桥咀洲一带咧，咁啊都系一啲热点嚟嘅。咁渔护署喺假期之前咧就已经宣 布会推出一啲措施去加强郊游嘅热点一啲管理工作。喺五一当日咧，渔护署就指啊，喺西贡东坝一带大约有5700人次到访，人流状况一度达到咧系非常繁忙啊。喺浪茄湾啦、西湾咸田湾营地咧，就喺五一当晚咧有大约有下1100个嘅帐篷啊。咁啊，露营人数各方面都睇到系相对多。咁啊，署方咧就系话会继续密切监察各个主要景点未来嘅未来几日嘅情况啦，并且執行所有管理嘅措施，去到黄金周完结嘅咁。成个情况系点样咧？咁啊，请嚟嘅嘉宾同我哋睇下佢自己观察到系点啊。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方国山，早晨。
11: 早晨，早晨，苏乐文，
10: 你好，你好，
11: 听众，
10: 你好。喺五一黄金周呢几日，你有冇都喺即系各区啦，尤其是啲郊外嘅地方都有视察啲人流啊、交通啊等等咧？
11: 係啊，有啊，其實去到琴日即係一連三日啦，我哋講黃金週，咁連續三日我哋都有去觀察啦、直擊啦，咁由早上去到黃昏嘅，咁頭先個數據係好準、好清楚嘅，即係譬如五月一號最多人咧喺。即係上到去東坝都去到成5700人，其實呢個係真係突破嘅。咁然後跟住就分布喺唔同嘅海灘啦。咁由譬如咸田灣，其實要去搭船或者行去咧，個地方都要兩個鐘頭嘅。咁而亦都有譬如由睇完東坝破邊洲之後咧，佢哋亦都會落去行落去大概半個鐘頭，落到去浪茄灣嚇。咁跟住又廈門灣。大浪西湾以至西湾一带就分布咗喺唔同嘅位置，咁包括仲有咧就喺西贡市，咁亦都会搭船去啲离岛，包括桥咀岛啊，或者甚或有火石洲一带啊，咁都有唔同嘅分布啦，啲游客今次就比较即系佢哋去多咗唔同嘅景点，然后某個程度上咧，喺西貢市中心咧就啲商户同埋啲交通物流咧就有受惠到嘅。
10: 嗯，喺各個點，譬如西貢嘅東坝萬宜水庫啦，又或者頭先都講到一啲灘，譬如喺浪茄灣啊、西灣啊、鹹田灣等等咧，唔同嘅點啊，你自己觀察到嘅情況，人流之餘，亦都有唔同報道都引述到一啲，即係話睇到一啲旅客嘅一啲情況啦。咁有冇都關注到或者留意到嘅情況係點樣？
11: 係啊，其實我有淨了解佢哋有一部分咧，就係過夜就過一晚，咁就會可能喺鹹田灣啊，大概有200-300個營地啊，即係佢帳篷啦，應該啊，咁啊過夜，咁就佢哋有啲因為基本嗰個洗手間咧，各方面都係唔能夠配合到咁多人噶嘛。個營地大概如果最高峰可能去到400個帳篷的話，咁你都可能有成有可能600左右人，咁用洗手間，咁可能佢哋都要排隊啊。咁個別有講過係即係排20分鐘啊，或者亦都有啲地方佢可能係亦都有一啲垃圾嘅位置啊擺咗喺度。咁可能因為人數太多嘅情況底下咧，都係需要啲清潔人手去即係去處理咯嚇。咁因為過夜嘅人數多嚇。咁我哋嗰啲係偏遠嘅海灘啊，咁我哋啲清潔工人咧就要喺分別有喺西貢啊、將軍澳啊或者沙田搭車或者配合行去做清潔嘅，咁所以人手個編配都係吃力嘅。不過即係今次漁護處係即係額外啦，同埋包括食環處啦、海事處啦，都即係增加咗人手咯。
10: 嗯，但有冇都睇到即係佢哋啲旅客有冇遵守，譬如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啊？定係其實都可能真係太多啦，都未必係做到呢一樣嘢嘅咧。其實
11: 我自己觀察就其實大部分係遵從嘅，即係大部分都會即係守秩序，因為我見到啲年紀都係比較即係青年人啊，咁亦都有一部分即係都係高學歷嘅，咁但係咧當然良莠不齊啦，個別係都係要需要加強教育咯，我會睇到呢個情況。咁同埋最主要就係我哋呢啲偏遠海灘咧，嗰個洗手間啊，嗰個 資源咧，其實係好重成本嘅。即係我哋喺立法會撥款咧，睇到即係一個浪茄灣都可能講緊兩三千萬嘅洗手間嘅造價。咁因為我哋成個郊野公園嗰度咧，就冇一個直接嘅排糞嘅排污嘅系統啊。咁所有咧都係用啲流動式嘅或者甚或係移走嘅。咁所以我就都一直講緊話嚟緊，希望推動即係加快積極。考慮嗰個引入收費嘅問題，咁然後譬如透過外判佢去增加更多嘅一啲旅遊嘅基本嘅設施，例如洗手間啦，或者乾淨嘅食水啦，咁呢方面我覺得個就會增加到，即係一第一咧，收咗嘅錢咧，亦用翻喺我哋呢啲改善旅遊。嘅設施裏面，令到咧我哋無論本地嘅市民，以至到遊客咧嗰個旅遊體驗咧，都會更良好咯。
10: 呢個就針對可能營地方面嘅一啲管理啦。嗱，另一方面咧就都有一啲嘅環團就特別關注，即係近年都多咗一啲旅客去嘅，就係橋咀洲海岸嗰邊。你有冇都留意到個情況？因為有啲報道就提到話有旅客去掘一啲海洋生物啊，嗰啲海螺啊、海膽啊等等咁。而其實之前漁護署都即係有一啲措施咧，係話會配合嘅，譬如有無人機去巡邏啊，會有即係同環團合作啦，安排一啲嘅浮潛啊、獨木舟嘅響度，引導啲訪客咧去到啲非珊瑚區上落啊等等咁樣。有冇留意到呢啲措施做成點？又有冇留意到一啲旅客頭先提到嗰啲行為係咪有做到咧？
11: 係嗱，我自己本身咧，五月一號都直接去咗橋咀島上咗岸嘅，睇咗佢哋即係有一個。範圍咧喺橋咀島就本身佢未係納入呢、這個海岸保護嘅範圍嘅，咁因為有一個範圍咧，佢哋係比較多珊瑚區，咁就而家漁護處咧同埋啲環評咧，佢哋就即係協助就用一啲水線加埋啲浮波咧，
10: 環保團體你講緊環保團體，係
11: 啦，環保團體佢咧就加咗喺嗰個海即係話多。逐比較多coral 即係珊瑚嘅範圍，地面咧係淺踏，咁亦都做咗一啲浮潛嘅一啲膠板咧，令即係綁喺手裏邊，即係呼籲到啲遊客去避免踩踏到淺踏到啦。咁呢個做法係啱嘅，不過即係話我覺得個展示板咧可以再增加啦，同埋咧就應該要喺嗰、那個沙灘嗰度做一啲廣播啦。咁都冇辦法，因為人多咧，可能佢都睇唔切太開心啊。去到嗰個位置嘅時候，譬如我見到有啲可能佢已經捉咗啲蟹仔嘅，咁你即係可能人手嗰度咧要再提前去呼籲同埋廣播，就唔可以捉咗呢啲海洋生物啦。呢、這個第一啦。咁有啲區譬如話去橋咀島就係呢個咁嘅睇法啦。咁另外譬如火石洲咁嗰啲未係納入保護區嘅，咁究竟將來嚟緊我哋係點樣去做好個應變機制嚇，加強嗰個旅遊規？規管嗰個即係宣傳啊，有啲範圍係唔應該採集啊，或者呢、這個攞呢、這個釣魚啊，或者以至攞嗰啲相關嘅生物咧，咁呢啲都係值得加強宣傳咯。
10: 你覺得整體喺人手，無論喺宣傳方面或者喺即係巡邏執法方面，係咪都唔足夠咧？其實？
11: 我睇即係可能應該話個人流實在係太驚人啦。咁喺五一黃金周真係好多。咁我見到咧就我哋都有六七個部門去曬啦。頭先我包括海即係漁護處啦、海事處啦、食環處啦、環團啦、即係嘅組織啦。咁相關嘅警方啦，咁都去曬嘅。咁但係問題，即係我諗嗰個加強宣傳嗰樣嘢先都係非常重要，同埋咧可以即係都透過啲社交平台咧再做好，即係同埋今次咧，我會覺得今年嘅五一黃金周咧，其實提供咗人手係多咗嘅，不過再可以再整合下精准管理，即係睇下喺呢啲高峰期裏面點樣再用一啲大型嘅廣播話到俾佢哋聽，即係有啲乜嘢可以做，乜嘢唔可以做。咁呢個我覺得即係會減低即係環境嘅影響咯。咁無人機都係一個方法，但係我諗有啲即係再增加多啲智能嘅監測咧，我覺得 都係重要嘅，特別喺啲離島上面咧，我哋人手唔能夠話24小時去做到做曬管理，或者以至到環境衞生啊，都可能都要即係補給噶嘛。咁所以呢啲都係即係值得今次將個數據去再跟進，然後再檢討咯。
10: OK， 好啊，唔該曬你，方國生，同你傾到呢度啊。方國生咧就係新界東南立法會議員，針對有關於譬如橋咀洲嘅海岸啦，咁有報道啦，或者有一啲團體發現咧，有即係旅客咧掘一啲海螺、海膽或者螃蟹等等一啲海岸生物嘅咁。其實事前咧，漁護署都已經喺假期之前咧有一啲嘅管理工作咧係話會做嘅，包括增派人員配合無人機嘅巡邏啦，喺橋咀洲同埋環團合作啦，安排一啲浮潛獨木舟響度引導旅客咧係即係訪客咧去到一啲非珊瑚區上落水。並將向一啲浮潛人士派一啲印有珊瑚友善路線嘅防水圖卡，連埋手帶，咁避免踐踏到珊瑚嘅。頭先提到譬如火石洲嗰方面咧，漁護署都有回覆對傳媒查詢啊，因為都有一啲嘅人士咧就懷疑喺火石洲嗰度咧係即係捕撈一啲海膽，咁有啲相擺咗喺社交平台嘅咁。漁護署嘅回覆咧就係話火石洲海岸咧並唔係海岸公園啦，或者係海岸保護區，咁都呼籲咧訪客係避免干預海洋生物同埋係影響一啲海洋生態嘅。咁啊，根據海岸公園及海岸保護區規例啊，喺海岸公園同埋海岸保護區範圍之內咧，捕獵咧、移走咧或者係帶走任何動物，包括海膽等等嘅海洋生物咧，都係屬於違法嘅。咁啊，罪成最高係罰款25,000元同埋監禁一年嘅咁。請多另一位嘉賓又同我哋講下佢自己留意到嘅情況係點啊？喺五一黃金週期間一啲嘅郊區，有西貢區議員張美紅。早晨，
12: 早晨，小樂文，早晨，
10: 你好。你留意到嘅情況係點，或者你有冇都落去睇過啲情況？
12: 有啊，我5月2日咧就大概中午時分去咗鹹田灣嘅，係啦。咁啊，當時咧我去嘅時候咧就未係好多人嘅，即係我觀察其實都係即係成個鹹田灣有幾十個帳篷等等嘅啫，係啦。咁我逗留到大概可能4:00點嗰啲時間啦，咁嗰段時間開始咧，即係接近黃昏嗰段時間啦，開始就逐漸多人啦。咁我喺即係現場都問過其他啲老友啦，即係當地嘅旅客咁樣啦。咁原嚟知道即係啲旅客佢哋嗰個時間係通常係點樣咧？就可能係譬如5月1日咧都好多人嘅夜晚係幾百個帳篷嘅。咁但係就可能清晨嘅時候咧就會走咗一陣㗎啦，離開咗一班人㗎啦。跟住咧佢哋可能就係黃昏啊。下午4-5點開始啊，黃昏開始咧，又陸續多人嘅啦。咁啊，一般嚟講，啲旅客佢哋都係即係會喺嗰度過夜啊。咁啊，即係就煮嘢食啊。咁啊，即係度過一個晚上咁樣咯。咁所以咧，即係後屘我都睇咗翻報道，得知咧，即係5月1日當晚啊，原嚟講緊鹹田灣再加西灣再加浪茄咧，係大概有1100個帳户嘅，係啦，咁啊，即係都，所以即係個人流嗰方面咧，即係雖然我去嘅時候唔係好多人啦，咁但係即係都見到啲無論垃圾槽啊或者洗手間啊，都開始都即係都多垃圾啊，或者洗手間都開始多人排隊咁樣嘅情況㗎啦。
10: 所以你見到有冇所謂負荷問題啊，或者清潔嘅人手方面，你覺得點？除咗你頭先話傾嗰啲嘅旅客了解到佢哋啊，即係嗰個喺度即係留宿嗰個模式之外啦，有冇都即係目擊到一啲旅客嘅其他嘅即係情況啊或者行為咧？
12: 我就見到咧，其實真係我喺現場嘅時候咧，都係好守規矩嘅，即係啲旅客咁就排隊啦。咁第二樣嘢，大部分即係其實基本上都有包咗啲垃圾先至抌落去個垃圾槽等等啦。咁至於人手咧，我都見到即係漁護署係keep 住咧都有一啲即係佢哋自己嘅員工啦，或者可能佢哋委派嘅 NGO 咧，咁即係一啲團體啦，咁即係就逐個去嗰啲帳篷度睇一啲單張啊，或者做一啲勸喻咁嘅工作嘅。咁其實即係呢方面，我覺得係人手啊，或者佢哋都有不斷去一啲做呢方面嘅工作嘅。咁但係即係我諗真係可能黃昏之後咧。人流太多啦，咁啊，始終講緊幾百人嘛，即係我睇緊嘅時候，可能仲係100人以內嘅，即係100個帳篷以內嘅。咁但係即係之後人流太多啦，咁到時嗰個安排係點樣咧？相信即係都係個問題
13: 源自於超負荷人流呢個嘅原因咯。咁啊不過當然即係有啲嘢可以去陸續去繼續去改善啦。譬如咧，其實現時即係我哋知道鹹田灣個公廁個洗手盆咧，其實得三個水龍頭嘅啫。咁日後有冇增加嘅空間咧？同埋即係我哋都即係問嗰啲旅客佢哋個用家嘅使用者嘅角度嘅睇法啦。
10: OK，
13: 咁
10: 張美紅，因為時間差唔多，那個硬件啦或者其他方面嘅改善，我哋可能9:30翻嚟再聊再傾啊。張美紅咧就係西貢區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和五四运动10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中联办副主任孙尚武、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副局长谢志祥以及多名特区政府问责局长等出席。现场亦有1200名青少年制服团队和中小学生参与。升旗礼在早上8点举行，现场奏唱国歌，国旗和特区区旗其后升上旗杆。20名青年代表在一众嘉宾见证下宣读五四宣言，表明新青年薪火相传，亦敢担当，保国家，爱香港，共创辉煌。警方今年首季录得9427宗诈骗案，宗数与去年同期相若，总损失金额大约18亿5000万元，较去年同期多近3亿元，升幅主要来自60岁或以上人士的案件。当中最高金额的单一案件涉及一名67岁外籍商人，透过社交平台认识自称投资专家的骗徒，并发展网恋关系，被游说投资加密货币，最终损失8400多万。警方发现年长人士受骗人数和损失金额都明显增加，首季就有329宗，共损失大约3亿3千万元。另外，警方去年就年长人士受骗个案展开调查，电话访问超过1000名受害者，70%以上60岁至69岁，居于私人物业，教育程度高，具投资经验的年长人士属高风险受骗群组，有受害人平均28日后先相信自己受骗。警方分析，受害人每延迟一日报案，每日损失平均增加10000多元。肯尼亚近日持续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全国多地18人死亡。当地国家警察局在声明中表示，受强降雨影响，萨拉卡、尼西、埃尔盖若、马拉灰特和基安布等地发生大规模山泥倾泻，房屋和农作物被毁，多处民居被埋。声明说，由警方和相关部门组成的多机构救援队正在灾区开展搜救行动，转移高风险区域居民，并对隐患区域进行评估，以防止更多人员伤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16点，升440点，总成交金额162亿9000几万。腾讯控股470.2，升2.4。宁德时代624.5，升16.5。阿里巴巴130元，升4元。小米集团30.32，升1.3。盈富基金26.38，升4.8。中芯国际74.35，升3.45。友邦保险87元，系87.1，升2.05元。先，潍柴动力41.9，升3.26。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7.02，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59， 人民币 6.828， 英镑对美元 1.358， 欧元对美元 1.172，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港金报 43,035 元，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98.22 美元，卖出 4,599.6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嘅中線咧係有壞車噶，目前咧一大車多，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嘅中線，由於有壞車，目前咧一大比較車多。而另外屯門五樓路嘅火警咧仍然處理緊，近住青翼路咧現時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噶，大家經過咧記得要留意翻。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咧。南地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还有之前沙田围路的水管急收都已经处理好，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的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加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骏业街，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依家车龙就去到海滨汇。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记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佩。
4: 李东的《西域四百年：汉匈争夺战》。以轻松的笔法回顾公元前一世纪的历史，当时欧亚大陆局势紧张，地中海沿岸罗马军团野心勃勃，试图将广阔的海域收为帝国的内湖，而在大陆的东端，汉王朝庞大的农间军事机器正与匈奴直卷而来的游牧骑兵相接，在蒙古高原边缘地带展开激烈的碰撞。传统中原史观往往以讨伐边患的陈腔滥调来概括这段历史，汉武帝的出兵旨在重塑中亚地缘政治版图。
5: 汉武帝筹备反击匈奴时，长安中书对关陇以西的地理环境一无所知，强悍匈奴切断了中原政权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为打破僵局，汉武帝急需亲信的眼睛，亲自去丈量未知土地的深浅。张骞长达13年的扣留与折磨，在《汉书》留下极具分量评价：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而爱之。张骞懂得在汉始寻常闲聊和物资交换中默默收集关键军事情报，他九死一生带回长安的详尽地缘政治图谱，宣告了中原政权战略视野的全面革新。农耕社会在面对游牧骑兵时存在着先天战术劣势，在广阔无垠草原上，汉军步兵方阵，一旦被机动性极强的轻骑兵拉开距离并施以弓箭齐射，无异于面临单方面屠杀。 大渊国出产的汗血马顺理成章成为战力核心。
4: 为了争夺这项稀缺的战略物资，将领李广利奉命率领六万大军展开西征。队伍的组成庞杂，由囚徒、市井和边疆流民拼凑而成。大军徒步穿越沙漠，士兵们别无选择，如果攻不下城池就只能够绕道，无数人在极度饥渴和疫病之中倒卧在荒野。当李广利最终带着3000匹良马返回玉门关的时候，出发时的大军只剩下万几人。这些带回长安的优良战马迅速投入官方的马院进行繁育，彻底重塑了汉军的骑兵建制。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西域四百年汉匈争夺战》，作者李东，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2: 2026年5月4日，陈茂波称首季 GDP 预估数字增长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警方反罪恶行动拘捕84人，重点打击涉及娱乐场所及车辆有关罪案。积金易平台上台工作正式完成，强积金行政费下调至0.29%。肯尼亚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全国多地18人死亡。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剛才都講到關於在五一黃金週期間見到一些旅客去到一些郊外地方，除了說西貢東壩在5月1日當日，即漁護署就提到說在西貢東壩一帶有大約5700人次是到訪之外，譬如在一些營地好像鹹田灣營地等等，都有即比較多一些即旅客在那裡是露營的。剛才就傾到一半的同張美雄，張美雄是西貢區議員，早晨。
7: 早晨，
6: 你都有落到去睇啦。咁头先亦都特别提到喺个营地嗰啲嘅，譬如厕所嘅设施方面，你觉得仲可以点样去提升咧？因应即都多咗啲旅客去嗰度去做一啲嘅露营啊等等。
7: 我觉得都要即系要面对个实际情况咧。个洗手间嗰啲洗手嘅水龙头咧，其实都要即系研究下系咪需要再增加嘅，因为洗手间即系出面嘅水龙头咧，净系得3个。咁即係唔好講緊幾百人啊，甚至成1000人啊，係嘛？咁啊，即係就算你話幾十人嘅話，其實佢哋都要排隊嘅。同埋即係我哋都問過一啲使用者啦，即係啲旅客佢哋嘅睇法啦。咁佢哋都覺得係咪可以分翻開清潔同埋洗手，即係兩邊咁樣咧？咁等個排隊嗰方面可以快少少。

0: 因為即係點解咁緊要咧呢樣嘢？即係可能有時有啲旅客咁雖然大部分都係受規矩，但係可能點都有啲人佢哋倒一啲植物殘渣嘅時候係冇過濾，就咁倒落去，咁塞咗個渠嘅話就麻煩㗎啦。咁一塞渠咧就又入排曬長龍啦，咁又要揾人清潔。咁所以即係呢啲嘅措施可以做到嘅，希望都可以再加強咯。
1: OK， 好啊，唔該曬張美紅，同你傾到呢度。張美紅咧係西貢區議員啊，咁都講到有關於喺五一黃金週期間，包括係西貢嘅鹹田灣等等呢一啲嘅營地啊，去觀察到嘅啲情況啊。18723呢啲講下你嘅睇法，我哋休息一陣。
2: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3: 天氣年代主持蕭樂文，
1: 粉嶺繞道東段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就喺尋日上晝8點通車，全長大約係4公里，亦都係北部都會區發展入面第一個落成嘅大型運輸基建項目。咁之前都有提到啦，呢個繞道係採用咗雙程雙線分隔車道嘅設計嘅，由地面道路啦、地下行車道啦同埋高架橋組成。咁首先咧就由粉嶺公路近九龍坑大埔九龍坑開始，繞過安樂村工業區啦，經過農藥頭交匯處，咁沿唔同河畔咧係延伸連接石湖新村同埋粉嶺北新發展區嘅咁。嗱喺開通咗之後啊，究竟成個情況係點樣咧？請嚟嘉賓又同我哋講下佢留意到嘅情況係點。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姚明，早晨。
4: 係，早晨，蕭樂文，早晨。
1: 尋日啊，5月3日通車，你有冇都去視察過或者留意到嘅情況係點樣？
4: 哦，尋日係朝頭早咧8點通車啦，當然我哋都喺現場去留意個情況嘅，當時都好多工程人員啊、工程團隊啊、通報工程代表處啊，同埋好多市民咧都嚟咗去到喺去到行呢條新嘅路啦，或者去到喺個新嘅行路天橋上面咧去觀察新路個開嘅情況嘅。咁普遍咧都係暢順嘅，不過咧就係見到有啲駕駛人士啦，因為作為新路啦，有啲位置咧可能咧佢哋仲係未必咁睇得清楚。一啲路線嘅更改，好似一啲迴轉入面一啲虛實線啊，過往係虛線嘅，咁而家變咗虛實線嘅改動咧，佢哋都有啲嘅誤會嘅，咁樣亦都好唔好彩，有啲係我見到係被警方啦拍出票控咯，
1: 嗯，嗰啲誤會其實好難睇到咩？嗰啲虛實線嗰啲情況咧，
4: 其實就以往咧因為迴旋處咧，以往係本身係虛線嘅，咁有啲彎位轉翻入去一啲可能係往粉嶺方向嘅位置咧。就變咗虛實線，其實都畫得好清楚嘅。咁、但係因為可能過去嘅習慣啦，就冇去到要去改變適應啦。咁所以希望駕駛人士去多啲留意。
1: 除咗呢個部分，即係虛實線可能同過往喺個有啲唔同啦，習慣上面要再習慣得好啲啦。咁仲有冇其他譬如留意到嘅位，可能駕駛人士都要即係睇翻清楚啊，要望清楚係咪同以前唔同咧咁？
4: 因為路面嘅情況咧，可能都係會。咁即係有啲多咗一啲嘅出入口位置，無論由可能我哋九龍方向翻翻嚟，我哋粉嶺上水呢邊咧，其實多咗一啲嘅出入口位置，大家都留意一啲嘅地面嘅虛線啦，同埋實線啦，同埋一啲嘅分隔線啦嘅變化。咁因為有時啲方向可能有啲唔好小心咧，可能分鐘咧就會轉咗去上水噶。咁所以呢度咧，我諗咁都喺初期咧，大家都要開慢啲啦，多加留意啦。咁亦都我哋都呼籲咧，公務工程發展處咧，可以加多啲嘅標誌咧，俾多啲嘅駕駛人士咧，早啲去適應咁樣。
1: 加多啲嘅標誌，即係你都覺得而家某啲標誌係唔夠多或者唔夠清晰，所以要再加多啲定點？
4: 佢其實佢有喺度嘅，咁可能啲標誌未必夠大，咁佢已經同一啲嘅路邊嘅標誌唔同啦。以往可能啲標誌係綠色嘅或者藍色嘅。佢用啲係黃色嘅一啲嘅標誌咧，老牌咧，去到俾駕駛人士咧，去更加清晰嘅。咁但係喺呢方面咧，可能有啲可能比較細啦，咁希望佢要加翻大啲啦。咁我哋都即時咧同翻公務工程發展處咧去反映翻嘅。
1: 你自己有冇行過一次啊？成條路？
4: 哦，其實都行過幾次，由開幕啦，去到試行啦，同埋琴日啦，都行咗2、3次啦，去了解情況。因為我哋都路面係暢順嘅，但係當然佢可能仲要有啲。位置

0: 佢啲執收嘅，可能有啲老博位啦、接博位啦，希望咧做翻再平啲啦，咁就冇咁凹凸啦。咁呢啲我相信隨住通車啊，慢慢仲係執收期嘅階段咧，咁佢哋都會去再去做執收咯。
1: 嗯，有冇都了解到啲駕駛人士嗰啲意見啊，或者反應啊，或者頭先你講頭先嗰啲虛實線或者標誌方面，佢哋有冇啲乜嘢睇法？或者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嘢佢哋都點睇咧？成個粉嶺繞道東段嘅即係通車？
0: 確實係需要一段時間適應嘅，咁我相信都有適應時期。咁但係我如果作為如果日日通行於呢個迴旋處或者出九龍方向或者往上水嘅朋友嚟講，應該都會好快都會適應到嘅。咁啊，因為確實真係快咗好多。而我哋出去由如果由龍躍頭，我哋開始計嘅啲雲村開始出發咧，其實我哋慳咗成六七個燈位嘅。咁直接已經可以轉上去龍躍頭迴旋處，咁啊往九龍方向去翻呢個粉嶺公路啦。咁而或者翻嚟去到上水咧，其實已經一條直線咧已經去到上水，中間又係慳咗成六七個燈位，咁變咗呢方面咧，其實都大大咧減省咗市民嘅出行啦，或者嗰個便利性咁樣。
1: 嗯，因為今日咧就係即係通車嚟講嘅首個工作天啦，有冇都了解到或者即係有啲同事落去啦，都再望一望去睇到成個通車即係今日嗰個情況係咪暢順咧？
0: 今日咧咁我哋團隊啦，咁同事一齊都有睇過路面嘅情況嘅，因為今日都係想多翻工翻學嘅，咁見到其實路面嘅情況咧，大部分都係暢順嘅，都冇乜特別入面有咩情況，只不過可能都聽到大家呼籲啦，因為需要適應，大家都行慢咗嘅，咁但係仲好，咁其實都冇乜特別有咩意外嘅發生，咁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提高咗警覺。咁所以呢個咧，現場都有警方啦，去到幫手去睇住啦，有咩事咧都可能出得特別嘅處理。咁所以就變咗我哋成個今朝頭早嘅過程嚟講咧，運作情況都係暢順嘅。
1: OK， 好啊，唔該曬姚銘，同你了解到呢度先啊。姚銘咧就係新界北立法會議員，講到關於粉嶺繞道東段方面啊，即係尋日就通車啦，今日嚟講就係通車之後咧第一個嘅即係翻工翻學嘅日子啊。咁暫時傾到呢度先，轉頭翻嚟再傾啊，休息陣。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3: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2: 国剧八三零，雷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起有关于一啲骗案嘅情况啊，咁啊，涉及到一名嘅女士啦，今年年初咧就经求职网站应征兼职嘅行政助理，咁啊，及后就怀疑系被骗啦，咁就系涉及到成超过220几万嘅即系款项嘅咁。嗱，详细嘅情况究竟点样用一啲手法系即系涉及到咁大嘅金额系呃咗钱嘅咧？咁即系从呢啲事件之中啦，都系可以即系大家有啲乜嘢要留意啊，要警觉嘅咧？咁电话旁边请嚟嘉宾同我嚟倾啊！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出声。
5: 你好，你好，
1: 你好，头先讲到嗰个骗案，你有啲咩关注或者详细嘅情况究竟系点嘅咧？点解会涉及到咁大嘅金额嘅咧？
5: 嗰、那个事主都系其实系大学毕业啦，跟住就喺大学里面协助教授做咗一段时间嗰啲研究助理啦。跟住就個 project 差唔多完，咁佢就出嚟轉工啦。咁因為其實屋企都係比較基層，雖然有物業，但其實係佢個媽咪咧喺街市做嘢，辛辛苦苦儲錢翻嚟，諗住個女畢業之後咧就有能力去還即係供按揭供款咧啊。咁所以就買咗物業俾佢。結果正如我之前跟好多消費者騙案或者詐騙。有物業反而我自己覺得係成為詐騙集團一個即係佢哋就係要揾呢啲有物業入世未深嘅人咯。咁佢點解會踩咗你個陷阱？就係佢顧家，佢連信用卡都冇申請㗎嘅一個大學畢業生。咁就顧家就一路揾份全職，又見到網上面有一啲嘅兼職工作咧係時薪90蚊嘅，唔太差啦。 咁亦都唔係高得離譜，高得離譜你反而有戒心啊嘛。咁於是咧就去咗嗰啲兼職網站，咁就自己聯絡嗰、那個所謂僱主啦，但係應該係即係詐騙集團啦。咁跟住就一步一步踩落去。佢頭一個月做嘢咧，冇當然唔會即係嗰個集團叫佢俾錢啦，而係真係叫佢改一啲文件啊，好似真係做緊嘢咁。雖然冇見過面，全部都係用 WhatsApp 嘅方式咧。是即是指示他要做一些可能文件准备的工作啊，咁但无论如何一段时间不令他放低戒心咯。跟住就开始呢就话因为他要配合呢个公司的老板，个老板是内地人，咁带啲资金出嚟方便。咁所以呢就叫他去帮手开一些呢譬如说一些证券户口啊等等。咁要佢幫手，好似一個個人助理咁。咁所以佢就一步一步就踩咗個陷阱度。咁啲匪徒都知道佢有物業喎，因為透過平時傾偈會攞佢啲資料嘛。真係幫佢預備曬文件咧，就指示佢去幫手借錢，然後話咧個點解要借錢咧？就係話幫公司咧去處理一啲咧係即係嗰個老闆財務上面，因為佢匯款有問題。財務上面一啲需要，咁佢哋會俾翻佢嘅。咁
1: 就用咗呢個女仔自己個名字去借啦，啲錢。
5: 係啦，係啦，直頭指示佢去到邊間都係啲連鎖式嘅財務公司啦，嚇。咁就預備曬文件啦，去到就簽名。咁當然佢中間有個環節嘅，就係咧就叫個女仔咧幫手做一樣嘢，但係突然之間咧又通知佢，你要做錯嘢喎，即係話個女仔。咁可能會負一個法律責任喎，因為我哋律師睇過有風險喎，即係咁樣去嚇佢啊，咁所以佢就顯得咧更加要配合公司啦，咁所以就一步一步踩咗落去幫公司去進行一啲咧借款，然後咧就借到之後，咁就轉入去咧嗰啲不法分子提供嘅銀行户口。咁、
1: okay.
5: 其實咧就如果即係執法部門是關注的，其實會查到多啲嘢，因為佢係户口轉户口。咁但無論如何咧，就係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就令到佢去咗三間財務公司去借咗120萬。咁但係其實第三間咧係純粹咧係用佢嘅個人去借，即係唔係話有物業抵押。頭兩間係有物業抵押。咁第三間咁作為一個即係都。唔係明確咩收入嘅年輕人咧，都可以借咗40几万咧。其實我個人覺得唔排除有偽造文件嘅問題，即係話嗰啲匪徒咧，就用一啲可能假嘅收入證明咧，令到個女仔咧走咗去個財務公司咧，話借就借到。咁、
1: okay.
5: 所以其實係一啲集團式嘅經營。個問題就在於呢啲陷阱係擺喺大量嘅所謂兼職啊、炒散啊，或者係啲 freelance 嗰啲介紹工作嗰啲網站嗰度。在我記者會前，即係我哋已經寫曬信俾警方勞工處㗎啦，依然係揾到三個咁嘅網站咧，係擺咗呢啲工作喺度，即係擺咗呢一份工喺度啊，即係嗰個 WhatsApp 號碼。所以其實即係真係問題嚴重咯。
1: 你覺得應該點樣處理咧？即係喺而家嘅條例，或者喺處理呢一啲即係懷疑係騙案嘅啲招聘廣告嗰度。
5: 第一咧就警方同勞工處應該咧。是聯絡咧，而家最主流嘅一啲兼職工作嘅介紹，了解譬如第一，究竟嗰個開設呢個網站嘅人又好，公司又好，有冇收取呢啲公司嘅服務費？如果根據條例咧，佢有個職業介紹所條例嘛，其實佢都應該受規管嘅。如果佢完全冇收費開設呢啲平台，咁個目的係乜嘢咧？係咪就係根本係詐騙集團嘅其中一個工具咧？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咧，先喺呢一個方面入手啦。第二就係亦都希望加強對即係學校啦，作為一個節點咧，無論係大專定係可能高中，都要同我哋講咧。今日其實真係好多年輕人咧，覺得炒散啊、兼職冇問題，或者係網上面嘅平台只有啲工作接觸冇問題，但係真係都要講，其實即係陷阱處處，因為你連張卡片或者 office 都冇上過去。我記得以前十幾年前跟倫敦金嗰啲騙案，起碼都有個 office 辦公，即係辦做嘢，然後氹嗰啲年輕人去落搭啊。但係今時今日嚟呢種騙案，根本連 office 都唔使提供，簡單講，詐騙集團個成本仲低過以前。 所以其實真係要提高警惕同埋即係巡查返呢啲咁嘅網站囉。
1: 嗯，其實呢一類嘅騙案手法呢，即係時間唔係好多，即係有啲乜嘢可能要特別留意或者提高警覺呢？即係譬如你頭先都講話，譬如好大誘因嘅，譬如嗰嚿錢好賺好多嘅，咁可能就大家警覺啲啦。佢又唔係喎，咁又可能本身嗰、那個即係求職者亦都唔係話特別有錢嘅人啦。佢如果唔知道屋企可能有樓嘅話，咁即係究竟要點呢？即係似乎份工又未必話喺個價錢上面令人覺得好可疑嘅時候，都係一份普通嘅兼職啫。咁點算呢？應該點樣識別？點樣提高警覺呢？其實
5: 第一呢就係、是、一定即係要有一個合約啦。咁、因為呢啲工可以因為話我係唔單我就唔會有個合約。咁、但係一定要合約，起碼搞清楚同你有呢個工作關係嘅委託嗰方係係乜嘢嘅人啦。第二呢更重要，你冇需要將自己嘅户口拎出嚟，無論係除咗出糧之外啊、除咗收現金之外，你冇需要拎個户口出嚟去借錢，或者無端收一啲奇怪嘅款項、因為有啲都唔排除用嚟抵黑錢㗎嘛。咁所以即係呢啲都係要留意。當然第三就過多個人資料唔使提供，我打份工做乜話俾你聽我係咪業主咧？
1: OK， 好啊，唔該曬鄧家彪，多謝你同你傾到呢一度。講到有關於佢哋收到咧啲即係用求職嘅方式當中涉及到一啲騙案嘅手法啦。咁啊，今日先年代嚟到呢度啦，咁啊，聽日再同大家見面。我氣温24度，相對濕度6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债券同外汇就录得投资收入。首季港股亏损50亿元，连蚀两个季度，亏损按季扩大超过19%，按年就由盈转亏。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同五四运动10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中联办副主任孙尚武、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系李永胜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副局长谢志祥以及多名特区政府问责局长等出席。现场亦有1200名青少年制服团队同中小学生参与。升旗礼在早上8点举行，现场奏唱国歌、国旗同特区区旗，其后升上旗杆。20名青年代表在一众嘉宾见证下宣读五四宣言，表明新青年薪火相传，亦敢担当，保国家、爱香港，共创辉煌。警方今年首季录得9427宗诈骗案，宗数与去年同期相若，总损失金额大约18亿5千万元，较去年同期多近3亿元，升幅主要来自60岁或以上人士的案件，当中最高金额的单一案件涉及一名67岁外籍商人，透过社交平台认识自称投资专家的骗徒，并发展网恋关系，被游说投资加密货币，最终损失8400多万。警方发现年长人士受骗人数和损失金额都明显增加，首季就有329宗，共损失大约3亿3千万元。另外，警方去年就年长人士受骗个案展开调查，电话访问超过1000名受害者，70%以上60至69岁，住在私人物业，教育程度高，具投资经验的年长人士属高风险受骗群组，有受害人平均28日后先相信自己受骗。警方分析，受害人每延迟一日报案，每日损失平均增加10000多元。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4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性命垂危，事件仍在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有人从一架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说事件是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布里克斯顿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10分钟车程，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街区，亦是伦敦极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35点，最新报26233点，升457点，总成交金额562亿4千几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8升4.8，腾讯控股473.8升6蚊，小米集团31.4升2.38，阿里巴巴131.9升5.9。宁德时代625蚊升17蚊， 中心国际74.4升3.5，友邦保险86.95升1.9，惠柴动力43.98升5.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644，瑞士法郎10.03，澳元5.648，加元5.766，新西兰元4.632，欧元9.187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港金报43,035，跌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2.57美元，卖出4,613.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丁九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乜车龙噶，咁主要挤塞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穗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同埋荃湾维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经典广播剧《母亲大人》，1992年作品，丁恩。
2: 香港人咁多好处你唔学，竟然学人做老阿飞。
0: 陈炳球。
3: 我是为了要讨你的欢心，才不怕人笑，将自己打扮成这样。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我们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颜。
5: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5: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7: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8: 兼教学创未来。
9: 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是美国太空总署已经鼓励学校来做这件事。再研究下去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这个项目，不得，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教我们香港考生。所以知道现在我们开始做了个立方卫星，一个小学生9个钟头砌到出来。
7: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早晨，上昼10:10，欢迎你收听开市呢次一桶金节目。跟翻嚟咧，港股表现咧，一夜曾经抽500多点，最高嗰下去到系26,299，而家26,240，升465，升幅都有1.8%嘅。其他市场其实咁啊，好少好多市场可以唔使讲啦。内地嘅放假放到星期三先有翻市嘅，日本都继续放假，佢好似去到星期四先有市。咁而家韩股同台股又点咧？全线抽3%以上啦。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升523，去到26,147，都升2%嘅，但系低水80，成交张数32,000张多啲。至于国企指数咧，而家升149，去到8,831，都升1.7%。睇埋成交先，开市去到呢一粒605亿，始终冇北水系正啲嘅。又睇埋呢个嘅科指先，恒指升1.7%，科指3%，做紧5,017点，升145，30只成分股27只升。蓝筹里边91里边咧，今朝有79只升，其中表现最好嘅蓝筹股头三位咧，估唔到啊！恒基地产、信义光能加小米升5.4%到8.6%，最劲竟然系小米喎。咁即系最差我三只，蒙牛、中海油加中石油，跌幅系1.2%到2.57%，呢一跌最多系中石油。好啦，咁啊同大家数十大啦。第一位盈富基金，今朝升5毫，报26.4，排第二。腾讯升7.6，上翻475.4。小米升2.48，去到31.5。跟住到南方恒生科技升咗1.36毫，去到4.912。阿里巴巴升5.6，报131.5。宁德时代升20，去翻628个，去到翻628啦。跟住到中心国际升3.15，去报74.05。跟住系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2倍，今日又新高啦，去到55.48啊。而家55.18，升7.58，近一成6嘅升幅，咁即系代表海力士喺南航升咗8%咯，跟住到潍柴动力佢亦都新高，44.2毫2最高，而家43.9毫2，升5.28，14%嘅升幅。咁至于排第10嘅长飞江、签江缆今日都唔差嘅，升10蚊，去到209.5%嘅升幅。咁收完十大之后，睇埋额外40大啦，唔系咗高位股票或者系新高嘅股票咧，我哋有汇空144.8，呢一升2%，另外天数智深。4.5啊，555.5啊，而家咧系升呢个咧，而家呢个系升大概系1.2%添啊，好，跟住去到呢个金丰利业啦， 86.75最高，呢一升半成。咁缩晒啲五廿周高位嘅股票之后咧，睇下啲大波动嘅股票，双位数计嘅话咧，我哋有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16%，维柴动力13%，跟住啊希宇科技 Minimax 都12%，跟住就系希智科技13%，天数智深12%，跟住仲有就系、是、哇呢只群黑16%嘅升幅，仲有就系剑桥科技10%嘅升幅。哇！所有科技嘢都升得几好喎。好，小话边讲完，跟住揾嚟我哋星期一嘅嘉宾，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陈培敏嘅 Kitty， 你好 ，Kitty。
14: 早晨，罗家乐你好。
13: 其实咧，我想话咧，跳翻星期上个礼拜五好劲咩？美股系咁啊，唯独系道指都系立立地，标普500同纳指都系向好嘅，但系今朝翻嚟区内个个都咁好嘅，当然。有開始嗰啲啊，冇開始嗰啲，可能發遲啲追翻啲嘢。但問題都有一句啦，係咪大家對個 AI 或者係個數嗰啲叫做咩人工智能嘅嘢都係繼續當炒先？
14: 我覺得係啦，睇到而家個情況仍然都係嗰扎嘅，跟住動力啊，或者係市場上嗰、那個熱切追求度都係比較高少少咯。咁我自己覺得係最主要就你睇到外圍方面先啦，你外圍美股嗰邊咧 ，NASDAQ 一路都係喺度即係。測試啲高位啦，咁可能好多有啲投資者都會覺得，咦咁始終佢哋咁高位會擔心，但係我自己見到嘅就係、是NASDAQ 喺5月1號開始佢有 re-rating 啦，咁變咗亦都係有啲嘅被動基金方面可能要追翻一啲嘅即係補翻嗰啲嘅倉位啊等等啊，咁變咗 NASDAQ 嗰邊仍然我覺得都係比較一個強勢，同埋有幾個即係未招股嘅，但係市場上都即係熱切期待等等。咁佢都有佢嘅嗰個即係資金嘅需求等等之下嘅話，嗰、那個抽嘢嗰個動力，我仍然覺得會 push 嗰、那個市場嗰個氣氛或者嗰個意欲都會比較傾向即係高潮少少咯。我自己覺得係咁依個係喺外圍個 NASDAQ 方面，咁所以變咗帶動翻喺香港依邊嗰抽。咁同埋其實香港嗰抽就都係比較偏落後少少嘅，咁只不過都係叫追翻啦。咁因為國內股市亦都會係星期三先至復市嘅，咁變咗可能市場上又覺得，咦會唔會翻嚟復市嘅，亦都有第二啲 story 出現咧，等等，咁變咗就今日見到嗰個整體嘅動力都係比較好少少嘅。咁外圍方面，除咗要留意 NASDAQ 或者有啲嘅即係晶片啊、人工智能等等之外咧，咁就係、是中美即係兩國元首方面嘅會面啦。咁講個 date 出嚟就係5月14號同埋5月15號啲咁嘅時間之下嘅話，咁變咗市場上覺得，咦中美見面應該係咪
13: 有計傾？
14: 係啊，有少少咧咁樣。
13: 唔係講到明好似話咧，嗱，盡量傾掂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去嘅應該。
14: 係啊，咁即係總之佢哋肯傾咯，咁變咗喺個氣氛上嘅，亦都唔係覺得即係會。有棘住嗰個情況喺度嘅嚇，咁變咗嗰、那個叫做和合氣氛係稍微好啲啦。咁頭先我哋講咗 NASDAQ 啦，美股嗰方面啊，中美啊，咁仲有一個就係嗰個 Fed 嗰個新嗰個聯儲嗰個人選方面啦，係啦，咁亦都要睇佢即係咦究竟。之後佢所發表嘅言論方面係乜嘢呢？咁但係睇到都係應該幾比，我覺得比市場上嗰個信心都會好少少咁。有今個禮拜都有好多啲經濟數據出嚟㗎。咁而家已經係數到五月啦。咁你10月、11月都係中期選舉，所以未來嗰幾個月我都相信，即係外圍方面都撐住一個比較好少少氣氛咯。咁你睇到美股，即係美國嗰方面，咁又同英國國王都見面啦。咁跟住就係中美會即係見面咁等等。你睇到。佢哋都係希望喺嗰、那個即係、就是、市場氣氛方面，喺個政治方面叫做唞一唞氣先咯。咁唔係代表話真係完全已經係 settle 曬所有嘢。咁但係起碼嗰個緊張氣氛，我覺得稍微舒緩翻少少咯。
13: 係咁，當然今日睇南水面最強嗰只小米啦。小米你知一直都好皮下，好疲累下嘅。我估到今日一日抽8%喎。咁我就原來有嘅車嘅問題，因為四月嗰個汽車交付量咧按月升50%，按月升50%啊。我個 SU 7我個單話70,000+，似乎突然之間話原來唔升，佢嘅車又發威，你知。佢由30升上60係舊下車，跌翻落去亦都係因為架車，而家突然間好翻啲。不過我覺得好多都係保空倉嚟嘅都係。
14: 係啊，咁最主要都係車嗰方面嘅數據等等啦。咁我諗最主要市場上都係覺得，咦始終你油價貴啊嘛，咁變咗外圍方面或者係國內方面都係咧，即係新能源車都係。 推動個目標咯嚇，咁啊最緊要睇翻個數據咯。咁今日嘣一聲亦都係因為數據方面稍微做翻好少少，咁就衝咗上嚟。咁冇啊，其實市場上缺乏主題，有少少輕微嘅消息都會令到佢哋比較即係興奮少少咯嚇。
13: 嗯，喂，講埋外匯基金，你知咧就今個佢哋上立法會講數啦。外匯基金其實第一季度咧投資收益有345億嘅，但係有比較有趣咧，原來第一季咧股票係输咗啲喎，其中港股输50%啦，好似连续两个季度，我都理解点解呢期港股咁弱啦。咁按季都系升咗，即系扩大个亏损去到大概20%嘅，按年又要盈转亏，即系因为上年第一季真系几劲嘅，164億嘅，而家就冇办法啦，而家就输50%。嗱，其他股票上季都系输80億咁上下嘅，好彩债券同外汇投资方面咧抵消到，又话美股升得好劲嘅，不过可能美股升得劲咧都系大概4月份开始发力啫，所以基本上睇去到至少三月底盘数系反映唔到，可能都系。
14: 系啊，咁都唔奇。其实你睇翻香港港股嗰边嗰个股票市场嘅，你第一季曾经冲过上去28000水平，跟住又搭翻落去24000度，喺四月之前嗰段时间，咁即系其实第一季都叫做系一个跌幅嚟嘅吓。咁、但系我自己觉得，你首先要睇翻即系四月已经过咗去啦。咁四月上下波幅咧，其实就唔系太多，即系比个 average 系低少少咯。咁average 應該是1800，但是四月如果冇記錯嘅，好似1600到嘅水平爭少少咯。咁、那個 point 就係乜嘢咧？就係、是、話，三月嗰個低位係24200到嘅位置，咁到去到四月，其實有條件係壓落多少少嘅，都壓唔到落去太多。咁喺25000邊緣位置留下24900嘅位置，咁即係掂一掂，咁跟住就壓翻上去咁樣。咁即係話四月個低位起碼係比三月個低位係高啲啦嚇。咁好啦，那個 point 而家就嚟緊咧。喂，五月嗰個情況又會點？咁樣咧，同先我哋數咗成抽個 story 啦，即係中美會談啊，NASA 嗰邊新股出嚟啊，或者係 Fed 有新人選啊等等咁樣，咁究竟五月其實佢個 range 會喺邊個位置行咧？咁我覺得就即係大家都可以留意。咁我自己預算啦，或者預計咧，就應該係喺25000至27000之間咁上落先啦，喺五月份
13: 又係2000點，不過而家好似已經26300嘅嘞，更上邊啦，而家變咗。
14: 是啊，咁、那个 point 就係、是、你睇到今日五月份第一日嘅交易日，佢就已经裂口高开上去啦。即係睇到即係大家都 expect 嗰个 range 到嘅水平，咁佢又唔会俾你低位可以即係
13: 买
14: 到。係啊，咁、那个 point 嗰、那个 point 就係话喂，咁就算我当你五月份係25000至27000之间上落嘅话，咁、喂，五月過埋嘅就剩翻六月嘅咯，六月打後日子裏邊係剩翻即係半年時間多啲嘅咯，咁、個部署就真係要諗咯，因為我自己本身覺得就28000唔會係今年嘅高位咯，嚇，無論點樣都好啦，咁就市場上你睇到好多嘅 sorry 都即係令到啲資金都比較係。即係點講啊，興奮少少嚇。咁你問我呢個係咪一個嘅即係健康咁？我覺得金融市場冇健康兩個字，咁只可以話要即係要捕捉個情緒同埋個感覺咯嚇。咁anyway 就睇到個情況係咁樣。
13: 我就覺得咧 ，sell in May 其實講真，沙盤 sell 咗啦，依家又再 sell 多次，冇限啦。好，今日唔该晒 Kitty 同我哋分析大市，下星期再揾你啦 ，Kitty， 拜拜。
14: 拜拜，拜拜。
13: 我送咗陈培明之后，讲翻市先，恒生指数升460，去到26235。早段嘅时候咧，俾多几廿点，佢曾经见过500多点嘅，期指一升500多，去到26132，突然低水100，成交张数已经35000张。国企指数升143，去到8824，大市成交去到呢一670亿，因为内地继续放假。好，中午翻嚟咧，我哋继续有潘铁山同佢讲股票啦，要揾阿李若凡。同我哋讲下汇市啦，特别澳洲央行有意识咯，应该可能佢会加噶，其他应该唔加，但系澳洲冇法，佢个通胀都几系嘢。咁另外收市我哋揾嚟阿文锦辉咧，阿 Felix 同我哋讲下油，因为好似话六月份啲油组加又再即系增翻产，希望即系练一练个油价。傍晚新闻天地咧，我今日揾位新朋友就是、眼镜888嘅 CEO。鄭學玉阿 Ben 上同我講咩？講下眼鏡業咧，其實呢幾年都麻麻啲，但係咧嚟緊可能有啲轉勢，因為 AI 眼鏡可能會即係冒起啊！我又揾阿 Ben 同我哋講下呢節到呢度，中午12點半再見，跟住我哋會有事日快樂。
15: 登革熱同基孔肯亞熱可經由百聞伊蚊傳播，唔想中招就要徹底清除屋企積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換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內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 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6: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17: 《孟加拉人在香港》。
18: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 would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17: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佢哋嘅故事喺晒呢度。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19: 《当更七十二小时》。
20: 呢度人手唔够，人工又低。
19: 商场一个资深保安员，做事得过且过。当佢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但经验不足嘅新保安员，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21: 我会好认真做好呢份工噶，我会俾心机做噶。
1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4，温度25度，相对湿度69%。早晨，今日系星期一，
1: 事日快乐。
0: 哇，声都沙埋。
2: 周做咗啲咩嚟？我就想问你吓。
0: 冇啊，就咁轻轻睇咗太极演唱会啫。
2: 就咁样啦。
0: 哦。咁冇办法，
2: 就嗌到咁样啦。
0: 终于听
1: 咁偏心嘅你
2: 吓，你唔可以咁偏心。
0: 系咯。喂，好彩喎！我坐嗰邊咧，就係阿 Joey 哥，因為佢哋 set 曬位咁樣，即係啲吉他彈吉他嗰啲冇得走啊，即係走得好遠。咁佢主要都係喺我嗰邊咁樣，咁我咪狂影咯，即係幫佢影咗好多靚相。
2: 佢有冇專登 set 翻去即係台咗啊？今次，因為佢成日話把聲偏咗啊嘛，個聲所以校翻右啲，睇一陣把聲。
0: 東北偏北
2: 啊嘛，嗰啲。
0: O K， 好開心啊！好開心，好感動啊！
2: 40周年啊嘛。
0: 係啊，咁啊，即係你諗下，即係行。這個一段路即係一班人咁樣一隊 band 真係唔容易，即係好似我哋三個咁啫嘛，能夠行咗兩週年啦，真係唔容易。
1: 咦，兩週年啦，呢兩年真係唔容易啊！
2: 咪就係、是。我諗住講太極嘅時候話仲有排佢哋行啊，點知你加埋我哋自己，
0: 能啊，
2: 仲有排我哋行。
0: 我哋事實快樂咧，後日就係即係兩週年啦。
2: 係啊，
1: 等，
2: 有咩特別節目？
0: 冇啊，都係
2: 真係冇，
0: 都係咁啦。感恩仲繼續有得做啦，
2: 係
0: 啊，因為其實都係好邊緣嘅，你知道我哋啦，係嘛？
2: 有啲咁嘅事，幾時啊？
0: 唉，真系旧梦不需记，我哋继续努力啦吓。自从加入咗阿彪哥之后咧，我哋冇呢事啦，
2: 冇问题啊。
0: 本身
2: 焕然一新，
0: 系啦，掹掹紧嘅。一加咗彪哥，我哋如虎添翼啊！
2: 冇，本来唔系
0: 向飞，
1: 想我后日唔喺度
2: 生仔。即系大家都赚。
0: 彪哥，我哋点真系冇得做，真系冇得做。
2: 系，所以我哋改革系改革系谂住
0: 改革。
1: 哦，嚟嚟嗱，好啊，嚟。好
0: 是啊，
1: 就嚟
2: 就係、是、阿彪做晒。
0: 係啦、
1: 啊、好啊。
0: 盡量減輕我同你呢，其實個節目就蒸蒸日上。
2: 係啊，冇錯、
1: 啊。其實應該要買返個蛋糕仔喎。使唔使啊？
2: 蛋糕仔好提議喎。我
0: 已經準備好啦。
1: 哇。好彩你講咋。
0: 因為呢試完係吓、
1: 啊、哦。我驚做。
0: 因為事完係呢，咁我去一間餐廳，嗰間餐廳就出名，即係隔離有一間餅鋪，嗰啲餅都好食嘅，咁呢邊係餐廳咁樣。咁嗰、那個即係經理呢、哦、就係咁塞好多嗰啲禮券俾我喎。
2: 係喎、
0: 哦。咁跟住我話
2: 真係唔想要
0: 買蛋糕買蛋糕買蛋糕咁樣。咁我就因為我仔啱啱前日生日啦嘛，咁我都好喎，咁你俾啲禮券我咪買個蛋糕仔俾個仔啦咁樣。咁係呀，買蛋糕抵呀咁。點解要買蛋糕呢？我喺度諗啦。哦，原來母親節啊嘛，咁樣、哦、原來母親節就有好多 special 嘅蛋糕出咗，咁、哦、所以佢就俾好多券我。咁我作為一個母親，
2: 冇理由買俾自己。
0: 咁係都係人哋買俾我啦，係咪先？咁但係冇啊，我都係攞曬所有禮券啦。如果有需要嘅同事可以揾我。
2: 我都係，咁我週末咧就行過屋村嗰啲。即係街市，咁跟住屋村街市咧，咪、有啲餅店噶嘛，咁、我睇到啊，都買個蛋糕仔，即係啲懷舊舊式嗰啲咧，
0: 懷舊蛋糕仔，好正嗰啲。
2: 咁咧，跟住咧，我聽到一個對話喎，咁、話説咧，有個妹妹啦，咁樣你喺度睇嗰啲餅啦，咁你知嗰啲舊式嗰啲餅店咩都有噶嘛，嗰啲即係蛋撻仔啊、
1: 曲奇啊、
2: 雞批啊、曲奇啊，乜都有啦咁。
0: 係啊，
2: 咁就買啦咁樣，跟住個店長啦，即係都係一個姐姐啦，阿姨咁樣啦，就買雞批啊，啱啱出爐啊，咁樣啦。
0: 我唔敢叫呢啲姐姐阿姨，因為我買下所有大靚，我唔敢再叫呢啲名啦。姐姐，
2: 雞批啱啱出爐啊，咁妹妹就話：雞批，我上次食咧，得點樣冇雞嘅？得火腿啊、菇咁樣嘅，即係啲蘑菇咁樣。
0: 係咁噶啦，糯米雞都係咁噶嘛。
2: 你點知道啊？即係個答法。我哋啲雞排係咁嘅喎，
0: 我本身就係一個阿姐，所以我都係咁樣答嘅啦。
2: 我哋雞排係咁嘅啦，係都未啱啊嘛。
0: 你冇食過糯米雞咩？
2: 係啊，佢話雞排個雞形容詞嚟噶，
0: 答得好啊啫，依咪專業咯。
2: 係喎，你個批好雞啊。
0: 雞排雞形容詞嚟㗎，形容詞
1: 崩埋扁咧，
2: 唔係名詞。
0: 系咁噶啦，
2: 系咁噶。
0: 我唔俾阿棉花你啊咩？有冇棉花雞喺裏面？
2: 棉花雞，
0: 整嚿棉花。
2: 嗰嚿唔係棉花雞咩啊？你有冇酒樓啊？
0: 棉花雞都未食過，
1: 好似真係
2: 發現新大陸，真係有排。
0: 棉花雞都未食過，
2: 糯米雞食過。
1: 應該要加棉花，
0: 唔係真係嗰啲棉花一嚿嚿嗰啲叫做咩啊？
2: 唔好同佢講
0: 啊！唔知雞個棉花，
2: 冇食棉花雞咩？棉花雞係一家人食噶，拆開曬咧。
0: 點心嚟噶，
2: 你火腿啦，你雞啦，我腐皮啦，
0: 係啦，冇錯，
2: 你食棉花啦，
1: 哦，
0: 係啊，你食棉花啦，係啦，係唔係咁啊？姐都答得好妙嘅，
2: 但係我聽完之後，
0: 雞又唔好食。
2: 我聽完之後，我就唔敢喺嗰度買蛋糕。
0: 哦，咁都唔係嘅，都唔係嘅，唔好咁樣。
1: 形容詞嚟嘅，
0: 形容詞嚟嘅啫，係咯，事實快樂都係形容詞嚟啫嘛。
1: 係啊，
0: 你成日快樂咩？
2: 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早上八点几，已经有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入内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十多年的欧小姐表示，知道单位严重损毁，希望可以攞返一些纪念品。她说自从三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亦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一起返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上楼机会。金管局公布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债券和外汇就录得投资收入。首季港股亏损50亿元，连蚀两个季度，亏损按季扩大超过 19%， 按年就由盈转亏。警方今年首季录得9427宗诈骗案，宗数与去年同期相若，总损失金额大约18亿5千万元，较去年同期多近3亿元，升幅主要来自60岁或以上人士的案件。当中最高金额的单一案件涉及一名67岁外籍商人透过社交平台认识自称投资专家的骗徒，并发展网恋关系，被游说投资加密货币，最终损失8400多万。警方发现年长人士受骗人数和损失金额都明显增加，首季就有329宗，一共损失大约3亿3千万元。另外，警方去年就年长人士受骗个案展开调查，电话访问超过1000名受害人，70%以上60至69岁，住在私人物业，教育程度高，具有投资经验的年长人士属高风险受骗群组，有受害人平均28日之后先相信自己受骗。警方分析，受害人每延迟一日报案，每日损失平均增加10000多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86点，升415点，总成交金额742亿2千几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4升4.4，腾讯控股473.6升5.8，小米集团31.5升2.48。阿里巴巴131.9升5.9，明德时代626元升18元，中芯国际73.55升2.65，惠柴动力43.58升4.94，比亚迪股份103.3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7.1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人民币6.824，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港金报42,935元，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5.32美元，卖出459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報導。
3: 而家阿 Mon 先提翻大家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连德道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而家龙尾去到翠屏南村，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连德道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去到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还有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还可以悭电添，真是良德。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5: 教育局、
6: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5: 香港电台制作。
7: 了解国际形势变化，才能准确把握世界往哪里去。
5: 外交担使命，
6: 青年创未来。
8: 各位同学都付出很大努力，增加了国家观念。
5: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五月九号，
5: 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隆重举行。
9: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大考通告。
11: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呢款 Pandora 听过未？

0: 場 Boom Live 演唱會和推出同名專輯之後，他們已經是這寫 demo 的了。不過呢，他們就想樂迷今次聽到會有種沒聽過這樣的 Pandora 的感覺，所以無論在揀歌還是編曲上面，他們都花了比較多的時間。作曲編曲 Pandora， 填詞小黑，監製 Pandora 孫文。上榜三個星期，上升六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冠軍位置。樂隊 Pandora， 時光之灰。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儀。
2: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爺，生日快樂。

0: 好啦，咁上回讲到啦，棉花鸡啦，咁棉花鸡嘅正式嘅名咧，都系叫棉花鸡嘅，但系嗰个棉花咧，正式嘅名
1: 知啦，系咪啊？
0: 系听众都知啦，系咪啊？
1: 除咗阿表，
0: 除咗阿表，系啦，
2: 都唔知。
0: 咁好啦，咁棉花鸡其实系乜嘢咧？开估啦，就系鱼肚嘅。
1: 我细个嘅时候，啲屋企人话俾我听系花胶。
0: 我以为猪皮啊，我成日都以为猪皮黐线啊。
1: 唔系鱼肚同花胶同一样嘢嚟。
2: 系我就
1: 系咁。花胶劲好多嘛，
0: 花胶贵啲咯，
1: 劲好多。
0: 即系碗仔翅嗰啲 friend 个感觉。
1: 碗仔翅
0: 系，碗仔翅唔系翅嚟噶。
1: 哦，系系。
0: 个名嚟嘅咋？
1: 啱啊啱啊。
0: 形容词嚟嘅。
1: 我最近有个朋友话，我阿爸原来识整呢个鲜鹤神针啊，咁样。
0: 哇！等我想下先，學是鴨那些咯，是吗？
1: 乳鴿。
0: 乳鴿是咯。
1: 拿乳鴿的汁來會魚翅。
0: 不是吗？
1: 鮮學神針。
3: 哇
1: 勁啊，
0: 我以為歌唱過
2: 以為啲武林秘笈。
0: 你沒有聽過鮮學神針嗎？
1: 但我們不鼓勵吃魚翅啊。
2: 哦。
0: 我們不鼓勵吃，我沒吃很久了，真的。
1: 真的。
0: 你不知道什麼是鮮學神針？
2: 不知道。
0: 是吗？
1: 又要解啊，
2: 真的代購，真的代購。
0: 有歌唱過
2: 鮮學神針。
0: 咁樣嘅喎，
1: 咁你播翻我哋發現新大陸，
0: 發現新大陸，大把嘅發現。好，咁啊講講我條題先嚇。咁啊嘅是日標題黨咧，我條題係咁嘅：一架飛機，一名醉酒鬧事嘅乘客，一個善良可愛嘅小朋友，交織出一個動人嘅故事。
1: 唔係講醉酒鬧事，我已經唔知道點樣可以動人故事啊！
0: 係好動人喎，要故事，一路睇一路真係覺得好。
2: 加上你用一個喜劇嘅方式嚟演繹頭先個標題，
0: 我係認真嘅，
1: 嘲笑佢咁。
2: 哦，原來係咁，
1: 我哋成日分唔到佢嗰啲，
2: 分唔到。
1: 我題目係咁啊，又到我哋監製嘅季節啦。
0: 欸、食監製，食監製，
1: 榴蓮，
0: 嗱，估唔到你咁大逆不道啊！
1: 我講慣，我就係講監製，我冇嗰個食。
0: 監製愛嚟愛護嘅，唔係愛嚟食嘅。
1: 係又到愛護榴蓮嘅季節啦，但係食還食，記得留意呢樣嘢喎。
2: 真係要你
0: 價錢啊嘛，榴
1: 蓮。哇，好貴啊，真係。
0: 貴，而家咧，以前你話某一個乜乜黃魚好貴好貴啦，而家再有。又乜乜刺啊，又乜乜啲啊嗰啲咧，一路咁樣數上去，真係好可怕。
1: 刺啊嘛，係咪？
2: 好怕，好怕，
1: 好鬼貴。
2: 正經講啊，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適時車牌身份證。咦，冇人嘅，
0: 你唔使驚啊，標。
2: 係啊，唔關我事。加州啊嘅交通警察咧，終於可以開牛肉乾俾啲無人駕駛嘅車啦。
0: 係啊，
2: 最近佢哋一啲新法規嘅新聞啦，陣間同大家傾。
1: 個冇人係直頭司機冇人，
2: 係啊，真係冇人駕駛。
0: 咁佢都叫佢適時嘅喎。
2: 係啊，陣間講下。
1: 好，好嚟。難得難啊！青心磨教叉燒剪
2: 剪啊！哇，三個剪啊！
0: 青心磨梳搭啊！
1: 我頂。
0: 青心磨梳再搭啊！哎，我第尾。

0: 事日标题党。
1: 綜合咗幾個媒體嘅報道呢，就話呢近日呢有一個福建嗰邊啦，有個女仔呢，咁同朋友聚餐嘅時候呢、就食咗兩大嚿榴蓮。
2: 係
1: ,ok, 咁之後呢就飲咗大約200毫升嘅白酒。ok, 咁然後呢佢個頸呢就突然間出現大量嘅就嗰啲叫沉麻疹，即係紅晒咁樣啦。咁就醫嘅時候呢就已經即係呼吸衰竭啦，即係個肺門啦，意識模糊啦，好嚴重。咁再 check 佢嗰個即係血氧嗰個飽和度呢已經跌到即係78% 咁樣，即係好危急嘅情況、有一種呼吸衰竭嘅情況添咁。咁好彩咁就即係搶救呢都脫離咗生命危險咁樣。咁但呢件事就即係都引起咗一啲關注，即係話跟食榴蓮呢大家即係最好
3: 唔好飲酒，
1: 唔好做啲乜事情，即係因為開心還開心。即係呢我呢排去行超級市場呢都真係開心嘅。
3: 你鍾意食㗎係咪？
1: 嗱，我就呢你見唔見到我哋都一齊食過，
3: 是
1: 咁我哋就係食鍾意食榴蓮嘅人呢就鍾意食啦，
3: 係啊，
1: 唔鍾意食榴蓮嘅人呢就唔鍾意食啦。
2: 我走啦，我走先嗰啲
1: 係走好遠添啦咁樣啦。我係鍾意食嗰啲嘢嘅，但我鍾意食呢就係、
3: 一定要靚啦，最貴啦，
1: 唔係咁貴唔緊要嘅，
2: 基本啦，
1: 但係靚係要嘅，
3: 係啦，
1: 即係呢你因為呢
2: 其實係
1: 食好少啊，
3: 冇錯，都唔
1: 食，你食咁少，如果都食到唔靚呢嗰個失落感好大嘅咁樣。咁我記得呢我點樣開始食榴蓮呢，就係又係同我媽有關嘅。咁嗰陣時呢就係我就其實麻麻地嘅，我而家呢我都唔會話自己鍾意食榴蓮，但係呢如果大家食一齊食呢，我係會陪大家食嘅、我係可以食到嘅咁樣。
3: 都係
1: 我都享受到嘅。
3: 我都係類似。
1: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咁所以呢食榴蓮呢都係一個我覺得幾溫馨嘅感覺嚟，對於我嚟講。即係有個條件反射嘅、即係嗰樣嘢係我媽媽食，咁又我陪佢食。咁嗰樣嘢所以直接唔係淨係味道囉，而係個時間係溫馨咁樣。咁但係去到大個呢，因為呢老人家呢食榴蓮好得意嘅，佢成日都唔肯去食一啲呢係已經拆咗出嚟嗰啲，即係一買呢就要圓過買，
3: 圓埋個殼。
1: 喂，咁但係即係即時要即係開啦，然後好多㗎嘛，
2: 係啊，
1: 咁我一家四口，咁其實
3: 食得曬喎，一家四口，如果四個都食嘅話，
1: 嗱就係、啦，一家四口呢有兩個唔係好食嘅，
3: 咁嗰只即係變咗兩個啦。
1: 你都知我食嘢係點㗎啦，一件啦。
3: 咁咪開咗食完之後雪落雪櫃囉，其實
1: 係啊，咁
3: 或者攞返嚟俾我咪得囉。
1: 年輕啲嘅時候
3: 諗耐做咩啫，
1: 而家知道啦，
3: 係啦
1: ,ok。但係再年輕啲嘅時候呢就都食到下，但係近年呢就我都唔敢去連我媽食啊、
3: 哦、
1: 因為呢佢食親都唔係好舒服。
3: 係啊，會發燒食到。
1: 係啊，
3: 啲人係啊，真係㗎。
2: 咁嚴重，
1: 喉嚨又
3: 好
1: 舒服，
3: 燥
1: 熱啊咁樣。所以中醫嘅角度係燥熱啦，西醫嘅角度就即係甜分糖分太高啦。
3: 一隻榴蓮一隻雞啊嘛。
1: 知唔知、
3: 三隻雞啊，
2: 知一次隻雞，
1: 唔好搞啲混亂
3: 啦。有幾隻雞啦，
1: 咁所以咧食榴蓮都好多無論即係唔同嘅即係醫學嘅常識啦，都話俾你聽，係要小心嘅。
3: 酒就一號都講過，
1: 有咩禁忌？第一酒精最重要嘅，即係咧千祈唔好飲酒，因為佢會令到你嗰個肝嘅功能咧，佢會下降得好犀利。咁、然後你呢個時期飲酒咧，其實根本就處理唔到嗰啲血栓嘅問題。咁所以就會令到你心跳加速啦、頭暈啦、呼吸困難啦等等。總之你嚴重係會酒精中毒嘅。咁所以千祈唔好，飲酒啦。有個好類似喎，但係、有個類似飲品都唔飲得，盡量唔好飲。酒精以外，
3: 酒精以外類似嘅飲品
2: 嚇、茶。
1: 類似啦，有咖啡因嘅飲品、
3: 都唔好，
1: 即係汽水啦、咖啡啦都唔好。其實個原理差唔多，就係佢會令到嗰個心臟嘅負擔加大咗，因為榴蓮本身已經係會令到你即係係嘛，即係有一定負擔啦咁。咁所以你嗰個血壓會上升，咁就唔好再飲咖啡因去刺激佢啦咁。咁另外咧，呢個真係唔知，我唔知啦，我自己孤陋寡聞，就係、咧原來唔好再配搭嗰啲例如荔枝啦，
3: 係啊，
1: 紅肉喎。
3: 是啊，
1: 即是你不要那餐飯吃完牛肉羊肉，然後個尾再加個榴蓮，咁就會容易係囉上火囉，即係如果用中醫角度就口乾呀、爆瘡呀等等咁樣。咁有某啲人士都特別唔適合嘅，即係糖尿病患者啦、一啲叫做即係腎臟有啲即係 concern 嘅朋友啦，或者即係本身如果中醫角度就係你燥熱個底呢都係麻麻地嘅。
3: 冇錯。
1: 咁究竟個份量應該控制成點呢？其實建議呢每日呢唔好食多過
3: 每日，
1: 系啊，
2: 系
1: 每日，
2: 嗯，
1: 唔好食多過，我突然间食嘢，
2: 想口水。

0: 冇多过两反，即系两件，就好就好停啦。
1: 你唔会每日食噶，其实榴莲你真系唔会每日食啊。
0: 而咪而家咪就系咁，你每日唔好多过两反，即系话如果你买一个翻嚟，你唔好谂住一日食晒啊，你最多只能够食两反咋。
1: O K O K，
0: 你食到两粒核出嚟咧就好停啦，咁样。咁所以大家都知啦，咁食完配山竹，咁呢个都好多人都会知啦。咁但系总之系啲清热嘅东西，咁就好啲咯。
2: 我屋企通常都系一个抢嘅状态嘅。如果有榴莲嘅话，
1: 真系啊！
2: 细个最唔开心就系以前阿妈都系会买一个原隻嘅，然之后破开佢。当你开到入面系哇冇嘢嘅嗰个失落感咧，
1: 系
2: 真系大到不得了。
0: 里面冇嘢咩意思啊？
2: 因为真系你真系开彩数，
1: 你唔知里面有几嚿
2: 嘅。哦，你开到嘅时候，如果系好少嘅话，嗰、那个失望程度咧，琴日我都系啱啱食完榴莲，我妈仲问我好唔好食啊？点啊仔？跟住你仲问我冇味。跟住我係囉都係
0: 好嘢好嘢，
2: 跟住我就阿媽咁你問我做咩，你一食咗
1: 咪想 confirm 呢件事啱嘅。
0: 佢諗緊係我條脷呀定係個榴蓮㗎嘛。
2: 同埋真係好飽呀、啊、嗰、那個。
0: 所以你都係未熟曬嘛，即係你鍾意食嗰啲淋淋嗰啲呀定係硬身啲㗎。
2: 各有兩樣都 OK， 即係清爽又得，真係好軟糯、好重味嘅。
1: 不過嗱，係啦，依件事咧反映到其實阿彪係屋企嘅強勢啦，即係譬如阿媽問你覺得點，跟住你仲問我，
0: 你仲問我，
2: 唔係我冇講呢句嘅。
1: 吓、啊、你冇讲呢句，我就听到你讲呢句，
0: 佢表情做咗出嚟，佢头先都冇讲嘅，其实
1: 我咁样，
0: 佢表情出嚟之后，
1: 你去买啊，
0: 我听到把声
2: 我唔系抱怨，
1: 你唔去买啊，
2: 我唔系抱怨，
1: 系啊，即住闹佢系咪？系好、啊、多人都系咁，好似近排睇 Michael Jackson 嗰套戏咁啫嘛，咁啲人就话哇拍得麻麻地啫，跟住啲 fans 走出嚟，你拍啊，啲屋企人喺晒隔篱。
2: 好啊，嚟啊，
1: 嚟啊，你拍啊，你拍，你咁咩？你拍啊，咁样
0: 呢个好劲喎！喺餐厅，啲餐厅呢啲人唔好食嘅，
2: 你煮啦、啊，
1: 你劲，你煮一日煮几廿碟餸。咁咧你煮啦，
0: 好劲
1: 喎！呢招系最劲嘅，呢招系最劲嘅。你拍啊，
0: 点解你咁啊？阿仔，点解你今次又咁低分？你考啊，
1: 你读啊，你读啊，
2: 哇，几好喎！
1: 系咪？我哋都用过呢招好多次，
2: 几好呢招，几好呢招。
1: 你做啊，
0: 抄低先，你做咯。
1: 哦，
2: 俾我到我到
1: 你啊，系。哎呀，仲未到我啊，
2: 系
1: 紧张。
2: 好快，好快，好快。讲紧咧喺呢个即时车牌身份证啊，讲到呢个喺加州，美国加州最近一个新嘅规例啦，咁。在今年的7月1号开始，美国加州的警察终于可以向一些自动驾驶的那些出租车的制造商开一个违规罚单的告票。他是讲的一些譬如非法地cut了线或者掉头那些情况下。因为以往譬如在加州那边，其实他们是很想做一个先驱的，美国加州在无人驾驶的方面。所以他们那个法规其实是平衡緊科技公司可以喺度試、而當地居民呢亦都有一個安全嘅保障，佢哋想喺兩者之間有一個平衡，
0: 即係容許有程度地有無人車出現，
2: 係啦，就俾佢試錯、你某程度上你要吸引嗰啲新創嘅公司試喺度試行無人車，你個法規唔能夠太過即係僵硬或者太過嚴。不過最近呢他們都是收緊了相關的措施，因為都是發生了一些情況，就是交通警察見到架無人車他非法設線非法掉頭，但一見到他沒有駕駛者，我的罰
1: 都沒計了，這樣
2: 以往的做法他只能夠是跟回那個製造商講、有一個這樣，因為他沒有發生意外的，其實他純粹是他可能違反了一些交
0: 通問題。那我當然是那間公司，即是怎會無人車會越線，那肯定是個制system 有問題啦，他按住那件事去做的嘛。
2: 我想他的法規，因為最開初的時候都有些複雜的，譬如說他真的操作錯誤，究竟是個地圖的問題、個網絡供應商的問題、寫軟件的問題，可能是那個法規上咧嗰個權責比較複雜少少，咁佢哋而家咧嗰個新嘅規例咧，其實就唔係直接話你要交幾百蚊嘅呢個罰單，佢其實咧係終於可以有一個正式嘅途徑係記低，哦，原來你呢次違規，咁你呢間公司會唔會可以處理到咧？如果唔係，就會有啲實質嘅改變，譬如限制你行駛嘅區域啊，限制你嗰個車隊嘅規模啊咁樣，其實係加重咗嗰個嘅限制。
0: 其實我唔係好信嗰個法規太模糊嗰樣嘢嘅，即係通常就係咁嘅，你個邏輯都係。 你製造噶嘛，咁、我梗係告你啦，你負責控制噶嘛，咁你答我就係唔係，我係按住邊個個地圖喎、去做喎，冇錯，你可以民事訴訟翻嗰個地圖個供應者，去令到你犯規，但係我都係告翻你㗎，你去創造噶嘛，所以我估係佢真係嘗試去修正嗰個準確度。即係佢呢個做法係令到，喂，你話你聽知你錯啊！即係例如咧，而家都係嘅，我揸車平時用某個地圖咧、，G 字頭嗰個咧，佢、有好多個位咧都係我諗啲線去佢 mark 錯咗嘅、即係佢成日話你轉左即係你轉線啦、喂，唔得嘅喎，實線嚟咯，唔轉得嘅喎，但係嗰條線咧你唔轉咧。就入唔到跑馬地嘅咁，咁咧嚇，咁樣你成日都就係咁耐都係錯嘅喎，即係冇人去可以回報到呢啲事情。
1: 我試過幾次啦，你已經到達目的地啦、但係我係喺路中心嗰度都埋唔到岸嗰啲嚟嘅。
0: 唔係呢個咧就好奇怪嘅，你都明知我係揸車，我先撳你呢個地圖。咁、我撳嗰個商場，我梗係揾緊個停車場入口啦、你就咁喺出邊。
2: 你到
0: 啦，一條街嗰個站，你過行入去，點行入我車中間？好奇怪，
1: 都係咁樣。
0: 嗰啲 location，但係咧，我第一有冇真係喺路上見到冇人車？
2: 冇啊，我都係啲。
0: 我試過一次，
1: 我試過一次爭啲 call 到噶啦，因為我有一次喺內地嗰度就我哋特登去試嗰個 app。就係話我哋而家要坐一節，就即係我哋過潮 3.0 就，我同狼哥
0: 呢
1: 下即係坐無人車，第一次咋咁樣，
0: 資深主持犀利，點樣都聽到自己。係
1: 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喂攞 app call 啦咁樣啦，點知真係等咗好耐，因為太多人 call 啦，即係大家都係想體驗呢樣嘢咯。咁但係佢嗰條路嗰一節，即係就好多人 call 咯，咁啱就咁巧，咁所以我哋等咗一陣，算啦，下次先啦，咁我哋就冇再繼續。
0: 有冇同過無人車？个司机
1: 有啲唔开心嘅，
0: 我哋唔等啦咁样。
2: 下一集，
0: 我嗰次咧就系喺香港嘅机场，
1: 系
0: 机场里边，因为机场里边咧而家有无人车嘅驾驶噶啦，咁
1: 嗰啲好似试过。
0: 咁咧就佢系唔系列车，即系巴士。咁咧我咧就系我坐嗰架巴士咧就接驳我去到相机啦，咁样。咁我前面就一架细细架好似 golf 嗰啲车咁样，无人车、无人机即系无人车啦。慢到咧，即系转个弯，哇！哦，
1: 佢快你又惊嘅啫，嗰度大佬
0: 好慢真系，
1: 慢系咁噶啦，即系意外嘅嘢就系咁样生
0: 啊，上唔上到机嘅？
1: 咁又唔系好好。好咁啊，讲到我一题啦，即系头先讲到几个 combination， 即系一架飞机啦，一个醉酒闹事嘅乘客同一个善良可爱嘅小朋友，究竟交足的咗一个乜嘢故事咧？咁话说咧，英国咧即系媒体报道啦，就有一件事就系咁嘅，一架飞机，架飞机咧就系喺土耳其咧就飞去曼彻斯特嘅，咁啊其中咧有一名嘅即系醉酒闹事嘅女乘客啊，咁佢咧就其实上机嗰一刻都已经系情绪系失失地控噶啦，咁啊仲自己偷咗啲酒咁样就上机啊，佢继续咁样自己饮啊偷饮咁样，咁就搞到咧其实咧就失咗控之后咧就开始闹事啦，即系喺度闹啲机组人员啊，即系周围闹人啊咁样啦，咁其中咧有一对嘅父子啦，即系爸爸 James 同埋阿仔啊 Phoenix 啦，咁佢哋咧因为有一啲事情咧，佢哋好赶住要喺土耳其咧翻英国啊，咁登机咗冇几耐之后，
0: 系咪睇波咧？讲翻嚟睇寻晚一场曼联对利物浦，
1: 系咁咧，佢就话即系如果因为呢一个女乘客咁样咧而要折返嘅话咧，佢哋两父子咧都觉得咁样好，即系唔想呢件事发生咁样。咁于是咧就爸爸咧就已经同机组人员咧去倾话，不如你等多一阵，我哋谂下办法先啦，即系唔好咁快就即系决定折返或者改道啊咁样啦。咁机组人员咧就正喺度理论嘅时候咧，嗰位小朋友咧就走埋去呢、這、一个即系呢一位情绪激动嘅即系。女士身边啦，
0: 醉酒女士，
1: 留意翻咧，那个女小朋友咧得8岁嘅啫，好细个嘅啫。咁佢用啲咩办法咧？佢首先咧攞自己副啤牌出嚟，咁啊即系喺度同佢玩，谂住 shift 咗佢注意力啦。跟住咧佢就开始唱歌咯，唱一首咧叫 Dance Monkey 嘅歌咁样，我谂系啲儿歌嚟啦。咁跟住咧就不停咁揾话题咧同嗰位女士倾啊。咁咧就系咁倾，倾下足球啦，倾下啲短片啦、频道啦，咁又问下佢嘅小朋友嘅问嘢啊咁样啦。咁咧就然后喺度倾下咧，佢仲好细声咁样咧，就同呢位女士讲：你都唔想一落机就俾警察拉噶，即系讲咗一句咁嘅说话。 慣，
0: 用刺激佢情緒。
1: 係啦，咁跟住咧，呢位女士咧又真係慢慢咧平靜落嚟，又冇再去鬧事啦咁樣。咁咧即係原來
0: 啲咩走氣散啦開始。
1: 係，跟住咧阿爸爸就話咧，即係原來咧其實呢一位小朋友由細到大咧都好中意幫人嘅，例如咧
0: 親善大事，
1: 例如咧佢喺街道咧見到啲老宿者咧，佢就同爸爸講：爸爸，不如你俾啲錢佢哋，
0: 俾曬錢佢啊！爸爸
1: 係啦係啦，
2: 嗰只雀係嘛？係
1: 啦，
2: 之前講。
1: 跟住爸爸咧就好自豪咁話：嗯，佢咧。總係希望幫每一個人嘅咁樣，
0: 除咗我
1: 係啦。咁跟住咧，阿仔咧回咗一句，佢話：爸爸，我哋一家人都係咁噶啦。哇！真係
2: 教育電視咁，
1: 教育電視一般，即係一路睇一路。
0: 即係如果阿彪咧今日咁樣稿俾我咧。
1: 好幸福，即系、那個、
0: 接受
1: 嗰、那个景嗰、那个景象啊，好幸福
2: 系
0: 呢啲咩对白啊？
1: 好和谐，系啊，即系出音乐噶啦，起音乐噶啦，
0: 系咯，冇办法噶，
1: 系啊，
0: 我哋一家人真
1: 系
0: 好，
1: 唔系即系爸爸咧，仔你真系乖，使唔使得帮人？我哋一家人都系咁中意帮人噶啦，咁仲未起音乐啊？
0: 但妈妈咧，
1: 妈妈唔知去咗边，
0: 妈妈去咗帮人咯。
1: 事件当中冇提及但系即系阿细路仔就好懂得点样去即系 shift focus 啊，或者系即系氹
0: 翻人，
1: 系啊，好
0: 叻嘅，
1: 好叻。
0: 大事
1: 系啊，所以咧，
0: 当佢唔嘈嘅时候，
1: 下次有咁嘅事情嘅，大家都可以谂下派啲细路仔出动。
0: 哇，我个外甥啊，哇，
1: 我谂佢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早上8点几，已经有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入内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十多年的欧小姐表示，知道单位严重损毁，希望可以攞返一些纪念品。她说自从3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一起返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上楼机会。湾仔一名外籍女子堕楼，四个途人受伤，警方早上8点几接获指皇后大道东246号一间酒店有女子由高处堕下，现场证实不治。事件中有三个女途人和一个10岁男童受伤，包括被玻璃碎片割伤，送院治理。警方正调查女子的堕楼原因。公立医院部分病房探访时间将会延长，目标在7月底之前全部实施，其中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已经率先推行。医管局代理高级行政经理邓少强说，主要对象是儿科、复康、疗养、护养服务和舒缓治疗宁养病房，涉及超过160个病房，占整体病房大约两成。邓少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病房原本每日探病时间5至6个钟头，除了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外，其他病房探病时间延长9小时，尽量让病人家属有更多弹性。立法会议员陈海欣就关注延长病房探病时间对人手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将会投入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战机、多领域无人作战平台以及15000名军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另外，据美国官员透露，新的霍尔木兹海峡倡议未必包括美国海军舰艇为商船护航。其中一位官员表示，美国海军舰艇将会在附近待命，以防伊朗军方袭击途经海峡的商船。官员仲表示，美国海军将会向商船提供海峡最佳航道的资讯，尤其是在未遭伊朗军方布雷的航道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各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97，最新报26298点，升521点，总成交金额891.6亿万。 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4升5.4，腾讯控股477.6升9.8，小米集团31.76升2.74，阿里巴巴133.6升7.6，宁德时代628.5升20.5，中芯国际74.5升3.6，恒生中国企业90.9升2.02。华虹半导体121.2升7.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643，瑞士法郎10.031，澳元5.648，加元5.764，新西兰元4.634，欧元9.1865，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9。港金报42,93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5.75美元，卖出460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咧，由于有滑车，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翠屏南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有滑车，依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翠屏南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而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咧就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同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都比较车多噶，依家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埔公路六合村方向九龙，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方向九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咗揾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4: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嘅本地生活。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1: 一个习惯、
2: 一个改变，
3: 或者一个想法。
4: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5: 本周关键字。
1: 我而家每個星期呢，我個電話當然都係會提醒我，哦，先生你好啊，你上週嘅螢幕使用時間呢係幾多幾多個鐘咁。我覺得自己呢已經係處於一個麻木嘅階段。
6: 係。
1: 一方面每日喺節目度都係，哦，大家唔好睇咁多
6: 係
1: 短影音啊咁。
7: 有啲睇。
1: 冇錯。
6: 係。
1: 我而家都似乎係一個朝頭早或者係放假冇嘢做嘅時候，就係、是、會做嘅一個儀式，就係咁喺度 loop 嗰啲短嘅影音啊。
6: 不過你個都係工作關係啦，我覺得。
1: 又唔係
6: 有陣時你睇係咪啊？都係可以喺節目度分享啊嘛。我覺得
7: 呢個係藉口嚟嘅，
1: 係真係藉口。
6: 我唔知道，我有好多即係睇呢啲，我都有陣時會睇，但我會睇一啲即係啊，相對嚟講，我喺節目度會分享到一啲嘢，我都會即係覺得有工作關係咯。如果唔係，我就睇戲啦。
1: 我係應該係真係中咗毒嘅。
6: 哎呀！咁點啊？點解幫佢戒除啊？
1: 真係
6: 咪要去離島揾間房俾你困住你？
7: 但係我覺得個演算法咧係知道咗，我覺得自己唔可以睇咁多片嘅，所以咧佢而家 fit 嗰啲廣告俾我係點樣去用知識取代演算法？
6: 哇！
7: 即係咧有啲係例如藝術史啊，然後有啲係哲學啊，有啲係書籍咧，佢做到好似短視頻咁樣嘅一個 apps， 咁你就 download 個 apps， 佢淨係即係佢都係短視頻咁樣嘅形式，但係佢出嚟 fit 出嚟咧，全部都係知識嚟嘅。同埋一啲即係書啊咁樣，咁你就 fit 緊啲俾我，係咁係啊，即係
6: 但係佢唔知嗰啲知識你自己本身都知嘅咩？
7: 唔係咁啊，你話翻俾佢聽啊嘛，
1: 温故知新，
7: 直言不讳，系我识啊。
6: 温故知新，
7: 唔系
6: 温故知新。
7: 但你真系讲得啱，因为咧佢个广告里边睇，哇，你知呢个程度，咁我唔好想睇。
6: 你知唔知我咩程度啊？你问翻佢嘛。
7: 但可能系里边有得教嘅，我觉得。我未，因为俾钱嘅，所以我未俾钱试下买。
6: 我再学你落去。
1: 但係嗰啲嘅情況，有陣時演算法係會推一啲有營養又得意嘅嘢俾你。
7: 啱㗎。
1: 但係咧，佢間唔時只要攝咗一條無聊嘅片俾你，而你睇超過兩至三秒嘅話咧，
6: 所以
1: 其實你只係好奇，你又唔係真係好 enjoy 睇嗰啲廢片嘅。
6: 係啊。
1: 但係個演算法就哦，你睇咗。
6: 係，所以我即刻撳停佢㗎。
1: 我就唔係啦，我自制能力真係可能比較低啲。當你一睇咗一條嗰啲所謂嘅廢片之後咧，佢就會係咁 fit 俾你，覺得你啱啊，你中意啊。
7: 但係你有陣時候我哋其實係嚇親嗰個演算法嘅，因為演算法嗰個多巴胺個管理咧，其實係當你睇啦，然後睇到咧，佢會俾一啲你唔應該想睇嘅嘢嚟嘅。即係因為你係要有一種唔睇，然後我呢個睇呢、這個唔睇，即係有個否定嘅過程咧，你已經刺激到當你睇嘅時候個多巴胺嘅。咁所以其實嗰啲廢片咧，其實本身佢設計係為咗令你唔好揀嘅。點知你揀咗？
6: 哎呀！
7: 咁佢又原來佢中意呢啲咧，咁咪彈其他俾你。
1: 但我哋成年人咧喺度反思自己睇呢啲短影音嘅嗰個影響之餘，都其實更加會憂心嘅就係喺呢一個世代成長嘅朋友，佢哋嗰個嘅想法啊，或者佢哋嗰個受到呢啲短片所刺激嗰個嘅腦部會有啲咩影響？
7: 所以關鍵詞係咩咧？
1: 本週關鍵詞係呢個演算法世代啊，其實都有啲 overlap 我哋之前提過嘅 Gen Alpha。咁有啲朋友會將即主流嘅講法都話 Gen Alpha 2010年出世嘅嗰嘅朋友，即係15、16歲最大嘅嗰班，因為咧佢哋有啲朋友係有啲傳媒咧做埋嗰個嘅一個嘅 timeline 出嚟。2010年咧，其實係 I 字頭嗰塊嘅平板電腦咧推出市場，同埋你話甚至一啲Instagram 啊、Twitter 啊或者係 YouTube 咧，
7: 社交媒體，
1: 其實社交呢類嘅社交媒體佢爆出嚟咧，都係嗰個時間，即係同 Gen Alpha 嗰個出現嘅嗰個世代劃分咧，其實係一致嘅。
7: 但係嗰時01歲到嘅啫喎，
1: 係01歲，但係佢哋都有劃分，譬如佢哋啱啱出世一歲之後咧，佢哋其實就冇接觸過4:3嘅電視啦，已經係16:9啦。之後好快又會 4K 啊，或者唔同嘅而家最 hit 嘅嗰啲遊戲相繼出現。咁就有一個咁樣嘅平衡對比，就係話，其實而家演算法嘅年代，佢哋係一個乜嘢嘅 生活底下成長咧，
7: 亦都大個啦嘛，開始都十零歲啦，佢哋
1: 係啦，
7: 咁所以知道佢哋嗰個即係無論價值觀啊等等，通有好多嘅劃分方式嘅，因為佢唔係一個好嚴謹嘅劃分啦，即係有人將 Gen Z 同埋 Alpha 都擺埋一齊去當為演算法世代嘅，因為細個嘅時候受到影響，咁而家大個啦咁，咁其實都好多方面嘅，有啲即係重複咗就唔講啦，但係其中一個我哋少啲講咧就係陰謀論嘅盛行。
1: 哦，係。
7: 呢一個演算法世代咧，真係有一啲調查就係話，佢哋相對係相信陰謀論嘅人係多咗嘅。即係例如我哋嘅時期，你仲有人講地平說咧，你會覺得嚇地平說呢個咪中世紀嘅時候已經，即係當我哋發現咗地球
1: 早嘅，
7: 解決咗好耐嘅咯。
6: 嗯，
7: 唔會有人講嘅啦嘛，係咪？但係而家咧，你發覺尤其是喺美國啦咁樣啦，相信地平說嘅人咧係多咗個數字。呢一個我哋係好難去用常識理解嘅，但係你用翻一個即係社會研究嘅角度咧，就會明白到，就係佢哋對於資訊嘅可靠度，同埋對於權威嘅嗰一種懷疑咧，兩樣嘢都出現咗啲問題。第一方面就係佢對於權威開始好多質疑，佢哋覺得唔可信。即係你話官方以前唔係噶嘛，我哋一講緊官方資料，咁
6: 就已經係一定係真嘅，
7: 冇理由唔係真啦，即係一定係我最相信啦。咁但係佢哋呢個時期就唔係，因為佢哋吸收知識嘅途徑唔單單係教科書同埋教制度，咁佢對官方嘅呢一個概念已經好多動搖啦，咁樣，咁所以佢有種好傾向係對權威講嘅嘢咧都先懷疑嘅。但出奇嘅就係咩呢？另一方面就係、是、佢對於好多嘅諗法網上收到嘅呢，佢又唔係好懷疑㗎喎、即係網上見到好、多人講話呢樣嘢喎，或者地平說有好多嘅即係所謂嘅證據喎咁樣，咁佢又會覺得係人哋咪咁講啦咁，即係一方面佢對於權威官方嘅佢有懷疑，但係對於好似好瑣碎呀、好碎片化嘅知識呢，佢又好容易接受同埋吸收好多，咁加埋一齊呢就出現一個好有深層社會問題嘅一樣嘢，就係懷疑論嘅興起啦，就係好多嘢都陰謀論，好多嘢都係好似唔可靠嘅咁。咁呢一個係影響緊呢一個演算法世代嘅。
6: 同埋即係一有咩就即刻揾 AI 嚟問啊嘛，即係佢一懷疑一啲嘢，佢其實老師講又好點都好，佢都唔信咗先，然後即係即刻佢就會撳機，但佢好信嘅 AI
7: 喎。係啦，嗱呢一個就喺 AI 嗰度啦，即係如果佢問 AI 咧。可能係幫到手多少少嘅，即係如果係啦，如果 AI 嗰個 gatekeeping 做得好嘅，起碼佢係咁問。但演算法世代咧，如果喺 AI 未出現之前咧，佢哋好多時候就咁網上搜尋軟件。咁樣搜尋嘅話咧，其實你彈出嚟嘅所有網頁咧，都可以係冇任何嘅 authority 嘅啫。佢係可以任何人，即係邊個可以整個網頁，我可以整個網頁，然後係冇一個所謂實證嘅支持啊嘛。咁所以個資訊嘅你判斷佢準確與否咧，其實冇一個監管嘅。咁而家就係講緊調翻轉講，就係話有 AI 咧，其實可能好翻啲。就係咧，佢哋如果依賴咗 AI， 而我哋喺 AI 個，因為 AI 係一個都叫 centralize， 即係有一個
1: 間公司
7: 係啦，可以控制到嗰、那個即係filter out 咗一啲假嘅資訊咁樣。咁反而可能佢會幫助到呢件事。咁可能係一個即係中擺嘅一個狀態。
1: 陰謀論咧，這個我前排睇咗串流平台一套嘅紀錄片，叫《解構男性圈》啊。咁係一位咧唔知大家有冇即係碌過或者有啲廣告咁樣，都相對冷門嘅呢一套嘅紀錄片。
7: 講咩嘅咧？
1: 咁其實咧就係一個專拍紀錄片嘅一個朋友，佢就真係去訪問一啲咧一般主流大眾少啲接觸嘅所謂一個男性圈嘅嘢。我估呢一樣
7: 咩叫男性圈啊？
1: 男性圈咧，佢哋係一班咧係好似要教育一啲年輕嘅男性。哦，點解你哋可能冇女朋友？呢個社會係真係，但係佢。嗱開頭嘅時候咧，大家都會抱住一個啊，佢哋喺度講啲咩嘢嘅心態。但其實你會套紀錄片會越睇越心寒，
7: 真係。
1: 因為當你知道佢哋嗰個，首先講下男性圈嘅嗰啲，佢哋會有好多
7: 即係唔可以即係 WhatsApp bro 咁嘅。
1: 唔係，我哋正能量，正能量啲。但佢哋嗰啲男性圈咧係非常之 toxic 嘅，佢哋有一啲言論，譬如女性係應該要係做家務啦，應該要幫丈夫教子啦，佢哋會有一個好覺得我男人只要勁，咁啲女性咧就會服從你噶啦，就會你就應該做翻
7: Alpha Man。
1: 其實我哋就咁聽係一啲好 同主流價值觀係，但佢哋嘅受眾其實係好廣嘅，即係呢個係點解睇呢套紀錄片你會越睇越心寒，就係呢一啲佢散播一啲好極端良性嘅評，
6: 好似邪教咁，
1: 冇錯啦。佢出到街咧，大家係當佢明星咁，哇！咁即係過去一齊打卡啊、影相啊咁樣。咁同埋其實呢個除咗佢會散播一啲即係性別上嘅嗰個好過時嘅言論之外，其實就係陰謀論嗰樣嘢。佢哋會話哦，其實政府機構背後可能有啲乜嘢嘅係嗰啲咩影子嘅，唔係好記得佢哋嗰啲 terms。即係總之，
7: 如果美國嘅話，
6: 係啦，就係控即係另外一啲人控制緊
7: 深圳政府咁樣陰謀論啦。
1: 有啲咩神秘嘅教派其實係控制緊、掌控緊個世界嘅，
7: 即係大文西文馬嗰啲出曬嚟咯。
6: 咁跟住佢哋好容易信嘅喎，其實即係如果後生嗰個世代嘅睇就覺得係講緊真。
1: 佢哋嘅受眾真係好多。即係所以話，咁跟住咧嗰個主持人咧，佢本身係一位專做紀錄片嘅主持人，咁佢呢方面出名嘅，咁佢每一次訪問呢啲嘅即係呢方面嘅 KOL 咧，其實嗰個畫面都幾搞笑，因為當你訪問一個人，而佢講嘅嘢全部你都係覺得係錯得好緊要，但係佢又唔可以認同你噶嘛，即係你訪問一個人，咁所以佢就係永遠都係哦 OK。
7: 佢唔可以认同，亦都唔可以反对。
1: 系啦，唔可以认同，又唔可以反对，
7: 记录紧。
1: 但系佢要系咁访问呢一类嘅人，
7: 系
6: 所以先
1: 呢个情况系，
6: 唔系我哋都曾经试过啲咁嘅情况噶，即系你访问嘉宾嘅时候，
1: 但系冇咁极端嘅，冇咁极端
6: ，真系
7: 我呢间冇咁错嘅。
6: 唔系嗰个反应好难做，其实
7: 难做嘅，
1: 系同埋即系嗰个阴谋论咧。其實可能真係好普遍嘅，即係某一個網絡嘅群體嗰度。
7: 唔係你回音壁嚟㗎嘛，即係你嗰班人，講真啦，你覺得好普遍嘅意思有陣時係你見到嗰十幾人全部都同你一致嘅，你就覺得世界都係同你一致㗎啦嘛。
1: 係
6: 啊，
7: 咁十幾人啫嘛，其實講緊，你諗下你嘅人口裏面嘅十幾人得幾多啫？嚇，再多啲俾你有一百人，其實都係因為你一百人都係同聲同氣，咁你就會團結咗一齊。你就會覺得好多人支持你咯，但其實你個聲音都係全世界嘅一百人，其實係好少人嘅。所以嗰樣嘢就係個社交媒體咧，係會令到呢一種你以為你嘅諗法好主流，係好容易出現嘅。咁然後嗰樣嘢咧就係、是、當啲嘢係好 toxic， 即係好有毒嘅時候，其實又容易吸引到其他人嘅。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原本我心裏邊咁嘅黑暗面係唔敢講出嚟嘅，而家有人講出嚟。其實佢就覺得哇，原來我嘅黑暗面係可以被正當化，
6: 可以係主流嘅，
7: 可以係主流嘅，咁咪好團結咯。通常最團結嗰啲團體都係咁樣嘅，就係冇批判力，然後信緊一啲咧，好似好一般人會覺得好唔啱嘅信念，但係佢哋就會特別團結。咁呢啲都係構成咗佢哋嗰種即係聚焦嘅嗰個原動力啊。
6: 係，同埋佢覺得我都可以創造一啲嘢出嚟啊嘛。即係譬如話嗰陣時 Six Seven 咁樣，咁你哇，我都可以講下，原來我一條片，我就可以帶領住所有人都一齊同跟住我講緊啲乜嘢無聊嘢咯，都係根本冇意思嘅嘢。
7: 係啊 ，Six Seven 就係、是、即係本來根本即係。基本上創作嗰個人都冇諗過係咁，即係突然間就紅咗。演算法世代好多呢一啲嘅事情嘅，就係、是、無心插柳。如果用我哋嘅説法就係、是，佢好多嘢出現，因為好多片啊嘛。然後突然間有一個 click 中咗，然後成為熱潮咧。然後你問個邏輯咧，係冇邏輯嘅，即係突然間教書，即係講緊例如唔知1767年咁先算。一有呢兩個數字出現，大家就喺度笑，大家跳啦咁。你作為老師，你唔知咩事
1: 嘅，習慣咗未啦？我唔知啲老師，大家打開第67頁啦，
7: 跳
6: 唔好講咯，唔好講嗰兩個字咯。
1: 係呢、這個真係。要大家係咪去互相理解？甚至我哋日常溝通都係，譬如話，喂，你有冇睇嗰條片啊？最近好紅。當人哋話俾你聽冇喎嘅時候，嗰、那個失落感咧，你係嚇、啊，我以為呢個好 hit 啊，全世界
7: 唔係嗰個互相理解咧。我真係老學究嚟嘅。即係咧嗱，對於有啲嘢突然間好紅而我唔明白咧，咁我可以以一種互相理解，甚至其實我唔需要理解嘅，即係我意思我知道點發生，但我唔需要去踏入到嘅情緒嘅。但如果剛才我講係陰謀論嘅，即係嘅興起咧，咁呢一個我係唔接受嘅，即係我覺得有啲嘢係好肯定，我哋嘅科學已經證明咗地球係圓嘅，你仲同我講緊地球係平嘅話咧，咁、我就點都會理論落去嘅。即係我唔會覺得啊互相理解啦，嗰個係文化差異嚟嘅，我就唔會用咁樣嘅角度嘅，我會係即係係咯，登月係有發生嘅咧，即係傾下呢件事，即係我哋可以當其他嗰啲係古仔 係咪你創作一個故仔 ,ok。但如果你係當一個真實係咪去講嘅時候呢咁我接受唔到喎我就要講返歷史講返真係我哋證實咗嘅一啲知識嘅東西喎。
6: 嗯不過呢好似真係被逼㗎有陣時候譬如好似阿彪咁講喂有條片好紅喎嘩有人講緊喎咁樣咁你睇唔睇呀咁你都會覺得我、哦、都睇啦係呀。唔係即係咪如果要好艱辛而家搵條片出嚟又好容易喎可能好多人都但其實我冇興趣睇但你話喂人人都講緊喎咁咁我睇人哋講緊咩啦我都都會睇其實件事就係咁樣發生。
7: 係、嗯、但係嗰個循環就係好恐怖嘅就係、是、當你去例如你知道呢一個演說法世代好多陰謀論啦然後當你發現個陰謀論真係錯㗎真係唔係咁㗎件事咁你同佢理論啦佢好快就唔同你理論㗎。
6: 哦。
7: 個原因因為我哋已經係站喺佢哋嘅上一代㗎嘛。
6: 嗯，
7: 佢哋本身另一個演算法世代會有嘅性格特徵就係好多時係好憤世疾俗嘅，佢哋係冇必要同你拗，我相信，你都逼唔到我
6: 做咩啫，
7: 係啊，咁你覺得嗰啲係真，我覺得嗰啲係假，我唔想同你傾，
8: 係，
7: 咁嗰個咧，我哋從細到大嗰個真理越辯越明嘅所謂概念咧，係冇一個運作嘅。
8: 嗯
7: 即係嗰條鏈已經斷咗喺一個單車鏈上面呢係已經甩咗條鏈出嚟呢你點樣踩都冇用㗎。咪我又唔會向前行。
1: 我另外比較係不滿嘅呢就係、是、通常拗到呢啲譬如科學上嘅嘢咁你會相信咦唔係喎呢個科學上應該係證實咗。咁有一班就可能會用陰謀論嘅解釋。但會有一班中間人行出嚟。嗱，你有你所謂嘅科學，
6: 你又啱，佢又冇錯，
1: 佢又冇錯，咁唔好拗啦，大家都有權利，
6: 最憎呢啲係嘛？
1: 所以你去到一個，唉，都係慳翻啖氣暖頭。
7: 我建議你聽，
1: 係
7: 週末鬥獸場。
1: 咦
6: 咁就一定要聽喎，
7: 梗係啦，
6: 係
7: 阿蘇適同海林好多呢啲，
6: 係咩？
7: 梗係啦。
6: 你啱佢又冇錯係咪
7: 啱冇錯。
6: 係啊。咪但得兩個人㗎咋喎佢應該有一個人出嚟話講呢句。
7: 仲有指用。
6: 喔、哦。
7: 幫手。
6: 你又啱佢又冇錯其實呢句我喺細個嘅時候都成日聽㗎。
7: 正
6: 㗎。總會有啲人呢我哋呢度傾緊偈咋嘛你咁遠行埋嚟講呢個對白嘅。
7: 但有啲人
6: 佢又冇錯。
7: 係啊。如果唔係就各打五十大板。
6: 係。邊個講
7: 你有錯。
1: 佢有錯。
6: 好今日呢本週關鍵詞呢講緊嘅呢個關鍵詞呢就係即係演算法世代。咁其實呢樣嘢好似即係咩其實個個都有份參與啊。
1: 係啊。
7: 唔係我哋一講出嚟之前我哋老氣還抽。
1: 係啊。
6: 都係嘅。
7: 係咪
6: 其實
7: 老
1: 講就
6: 其實我哋演老世代今日米克講咗幾次話自己演老咗。千祈唔好咁講。我唔俾你咁講。對於我哋節目嚟講，我哋仲係一個好年輕嘅節目嚟、
7: 哦，
6: 因為嚟緊只係兩週年。
7: 個節目好年輕，
1: 係啲人好老，人好老。
6: 可唔可以唔好講出嚟啊？即係雖然呢個都係事實嚟嘅。好啦，時間嚟到11:26啦，温度方面25度，相對濕度66%。你聽緊嘅係《時日快樂》，隔離有呢一首歌。大家知唔知道這首歌叫咩歌啊？我都唔知道我望望先嚇，深宵便利愛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凌晨沿港珠澳大桥往香港方向行驶，当驶至近顺环路80号嘅时候，怀疑失控撞向多个交通锥，同一个检查亭之后翻侧。62岁女乘客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在凌晨4:41接获报案，事发之后67岁男司机和女乘客被困车内，由消防救出。男司机手脚受伤，女乘客全身多处受伤，两人分别清醒和昏迷，被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女乘客在上午6:16证实死亡。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中小型至大型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0%，留宿一晚及多于一晚的各占半数。前者主要是一程多站旅客。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与过去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他提到，由于大湾区交通方便，不少中短途内地旅客抵港先决定在香港，定是回深圳或者珠海留宿，因此本港酒店定价格时都好克制。被問到近期到訪的內地旅客選擇露營或者逗留網吧會不會影響酒店入住率，崔定邦認為最重要是整體旅客量夠多，不同旅客有不同玩法。香港餐旅業協會主席梁希在同一節目表示，會員反映過去幾日遊客區餐飲有15%至20%的增長。大埔宏福苑7栋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早上8:00已经有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入内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10多年的欧小姐表示，知道单位严重损毁，希望可以攞返一啲纪念品。佢话自从3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唔知道点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亦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一起返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上楼机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晚上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44点，升468点，总成交金额1,020亿8,000几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8，升4.8；腾讯控股475.6，升7.8；阿里巴巴133.8，升7.8；小米集团31.8，升2.76；宁德时代。小米集团31.78，升2.76；宁德时代628元，升20元；恒生中国企业90.6，升1.72；中芯国际73.65，升2.75；长飞光纤光缆216.8，升17.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26，瑞士法郎0.781。 加元 1.359， 人民币 6.823，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73，澳元兑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2。 港金报 43,040 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07.15 美元，卖出 4,608.0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阿芒先同你跟进返啦。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连德道嘅坏车已经拖走咗㗎啦，咁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比较多车㗎，龙尾去到花园道。坚尼地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圣约瑟宣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麦当劳道。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公路六合村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仲有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将南隧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外交担使命，
3: 青年创未来。
4: 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5: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2: 教育局、
5: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2: 香港电台制作
5: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2: 今年边队会突围而出，勇夺冠军宝座，
5: 就要密切留意五月九日举行的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7: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0: 国剧八三零雷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最近咧，萧叔同一个学生练习嘅时候咧，发现一个好细微嘅发音问题咧，佢系争少少嘅。咁呢个问题咧，亦都系喺好多香港人口中咧都会发现嘅。当我哋讲英文嘅时候，呢个好细微嘅问题就系、是，当我哋一个字，如果是 past tense 的时候呢，我们加 ed 了。如果加 ed 之后呢，可能是 t 音，可能是 d 音，譬如 dress,d-r-e-s-s, 加 ed 就变 dressed。那这个呢，大家都应该会读到出来。但是有一个很细微的音呢，大家有时候呢会忽略了的。就是当我们个字本身是 t 音尾，我们加了 ed 之后呢，就是 tid 啦，或者 d 音尾，我们加 ed 变 did 啦。就是 did 和 tid 之后，最尾咧都仲有一个 T 音或者 D 音出翻嚟嘅，呢个音咧，呢个尾音咧，我哋系要读嘅。尤其是咧，当我哋后面系冇嘢跟住嘅时候，譬如 I'm really excited， 听一次 ，I'm really excited， 听唔听到？我感到非常之兴奋 ，I'm really excited。最尾要 tid 之后翻出嚟，我先至一个完整嘅发音嚟嘅。So I'm really excited。或者我好感到兴趣 ,I'm very interested. 听住 interested. 要翻出嚟呢，我先至一个完整嘅 TED, 得唔得 ?I'm really interested. I'm really excited. 下一集我哋讲一讲，如果后面跟住系一啲响音开头嘅字，我哋通常呢，呢个好轻嘅呢，我哋都要连埋落去后面嗰个音度，呢个系个 D 音嚟。今日讲到呢度先，下一集继续，拜拜。
1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萧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剛才講到演算法這件事呢，我想對於不少人來說呢都是真的一個很大的困境來的。譬如你說見到我自己喜歡的一個偶像上網被人罵，那你覺得不行，那些人怎樣可以這樣批評他，或者剛才講過科學類似的觀點，為什麼那些人會說這樣的事，你會有一種想糾正嗰個嘅想法，你想
1: 改變呢個世界，
0: 係啦，喺個演算法度，至少等我嘅聲音可，我呢一類嘅聲音可以出翻嚟。但係當你好有呢個 intention 去做，唔得，我要等正確，我認為正確嘅嘢出啲嘅時候咧，你又會越做越嬲啊！你好似要深陷個演算法其中，去先至可以玩呢個遊戲，但係。嗰、那個無力感係你既想參與，你又想多啲所謂正確嘅聲音喺個網上出現，但你過分參與呢，你又會發現自己都個情緒
1: 好似玩緊嘅遊戲，
0: 係啦，好似要被逼要參與嗰件事。
2: 睇下你覺得自己個人有幾咁偉大囉。
0: 嗯
1: 嗯，
2: 我就唔相信自己可以出於污泥而不染嘅，
0: 系，
2: 所以咧，我系唔会跌入个泥沼里边，即系咧，你冇嘅，我系比较逃避嘅呢件事，我就唔去 engage 嗰个世界啦。
1: 但系你系出於污泥而不染嘅，你知唔知啊？
2: 你讲呢度，
1: 你自己唔知就可能，
2: 唔系你好难噶，嗰、那个情绪咧，好容易就着嘅。即係你其實你有少少留意一下嗰啲 comment， 因為網上嘅世界呢，嘩，大家嗰種即係如果我叫 mean 呢，嗰啲唔知叫咩，即係嗰種挑引情緒啊，講一啲錯到咁樣人身攻擊啊，然後咁即係壞，有陣時我甚至係覺得係惡意，即係個惡意好大。咁你如果入到去你諗住可以普度眾生，咁冇㗎喎，即係嗰個眾生唔係咁樣可以俾你處理到。
1: 有冇一啲事件或者人曾經試過都係可以成功到去即係做
0: 成功認
1: 冇係嘛？
0: 我諗難啲，我反而係見到呢，因為而家最近比較 hit 嘅一個文字向嘅嗰個社交媒體呢，當你嘗試去加把嘴嘅時候，你要預計承擔一個風險，係你真係你嗰個 post 可能會有幾千幾萬個人同你持相反意見，一人一句去反駁你。
2: 通常呢一個呢，我哋話佢有啲人想去騎劫返個演算法，就係佢就係為咗製造

0: 而唔係完全依賴佢推乜嘢你就食啲乜嘢。同、埋第三呢係必須要強行去訂閱一啲同你觀點唔同嘅嗰啲嘅專業。咁呢個素養，我唔知我細個讀書嘅年代係好強調呢樣嘢嘅，即係你要讀A 嘅觀點，亦都要讀 B 嘅觀點。咁、有啲專家都話，你重新建立翻你嗰個演算法嘅嗰個推算，雖然佢個演算法都係會為一啲佢覺得你中意睇嘅嘢，但你主動其實係可以去 subscribe 一啲其實你唔中意都好，但係你覺得有參考價值嘅一啲觀點咁、
1: 但係呢一個有陣時都好依賴個平台個演算法嘅。即係就算你 subscribe 咗咧，你發覺咧佢唔出好多嘢㗎，都係。咁所以咧，我嘅習性就係、首先我都仲係我真係好老啊嘛，即係我仲係
2: 冇咁溝通啦，姊妹嘅你唔係，
1: 我
0: 姊妹
1: 係，我係好姊妹嘅，咁然後姊妹嘅網上版啦，即係我講訂閱嘅意思咧，就係我直頭係喺嗰個瀏覽器度咧，係有一格撳出嚟，然後每日要睇一次嘅，即係自己掃一次。你唔好再用一個叫中心化咗嘅 platform， 即係有一種 platform 就係你通過佢去訂閱緊唔同嘅網站，然後咧佢就好似變翻一個你自己嘅，你當自己有份報紙咯。咁、然後就佢將唔同嘅網站嗰啲標題貼返出嚟、但我發覺呢佢都係有演算法嘅、你睇睇都係嗰幾份，即係我明明係訂咗三十份先算啦，佢、可能出嚟都係嗰四五個㗎啫，咁佢都係有演算法嘅效用，所以呢、我覺得都係用最 mechanical 嘅，即係就係你真係有個表囉，你每日撳一輪由頭撳一次，咁、樣就最能夠突破到，
2: 就令到自己控制返嗰件事、
1: 吸收知識嘅時候你能夠平均吸收、其實是拿平均的、你到最後其實你都會有喜好的，你自己的內心有演算法的，你去到某一個網站你會很快地飛過、即例如我們都訂報紙的嘛，即是、公司即是港台、然後你發覺你每天看 你其實知道自己看哪份報紙看快一點、即是你其實都有個演算法的，你有錢有些報紙
2: 是什
1: 麼版看快一點、所以 你其實是有個自我的選擇在這裡的、另一個要知道演算法的方式就是其實很少人會按那個掣就是不感興趣，很多專家
2: 是說我經
1: 常按那個掣、真的
0: 嗎？你有意識，
2: 我想他知道我不喜歡咯，
0: 是
2: 表达咗我自己嘅感受，咁、我咪唔会弹出嚟囉、你唔好再弹出嚟啦。
1: 好多人呢係不置可否嘅、即係又唔咁鍾意又唔咁鍾意。即係呢啲就係对于嗰啲 content 嘅制造者就係最大嘅即係恐慌。
0: 因为你要撳嗰个掣係三秒。咁、然後你直接揈走佢係
1: 其實唔使三秒，
0: 一秒都唔
1: 撳個掣，使乜三
0: 秒？你又要搵返嗰三粒点撳佢出嚟，不敢
2: 係咪自己弹出嚟㗎喎。
0: 唔係佢有陣時候，如果你要主動 report 話你唔鍾意呢個 post，
2: 我唔係佢彈出嚟咪撳咗。
1: 我諗都係 0.3 秒囉，唔會三三秒好長，
0: 咁
1: 一千一，咁一千二，
2: 一秒好耐，
1: 而家先三秒喎。
2: 而家要講
1: 到係啊，咁但係個不感興趣呢係真係能夠令到個嗱，佢係令到個演算法更加準確。即係佢知道，因為有陣時候我哋睇咗好多咧，係我哋根本係睇咗，我哋花時間去睇，其實但我真係唔中意嘅。
2: 係啊，冇錯。
1: 咁你嗰啲係要令到個演算法，所以所謂熟悉的演算法，一方面你要知道運作，另一方面就是你令它更加準確是真的。即是你有時候又不可以避忌演算法，因為演算法是幫助我們去篩選。你試一下真的，如果你是一個沒有 log in 的 account 去看東西，你會看了很多莫名其妙。我真的你五十段片你都覺得是不看得的。即是演算法有它本身的功能的。只不過它不夠準確的時候就會 fit 到即係你所謂唔鍾意嘢囉。第二就係你對自己誠實囉。
2: 明明鍾意就唔好話唔鍾意。
1: 係啦，你做乜又 free 啲俾我？
2: 喂，我唔鍾意。
1: 個演算法明明睇你過往十條片都睇呢啲喎。
2: 阿彪你係咪咁樣嘅？
0: 我唔係，唔係。
1: 又話嗰隻貓或者嗰隻雪山咁。
2: 係囉。
1: 我攞
0: 呢排冇曬。
1: 冇啦。
0: 呢排冇曬。
2: 不過講下我就發覺原來我冇乜真係玩一啲社交平台或者去睇嘅。我真係冇乜。譬如
0: 千祈唔好。
2: 大家都睇到，識我朋友都知道，譬如 IG 我從來唔 po 嘢㗎。我從來都唔睇嘅。
1: 又想講喎，演算法世代呢係唔 po 嘢喎。
0: 啲後生係咁㗎。
1: 後生係咁㗎。係
2: 生係從來都冇，一個 po 都冇。咁跟住呢面書嗰啲過曬咩，其實我都真係好少喎，而家真係冇。
1: 咪咁但你睇嘅。
2: 好少囉，真係好少囉。
1: 你都
2: 係
1: 為節目
2: 嘛，
1: 真
2: 係。有陣時係囉，真係真係真係。
0: 但唔 po 嘢喺呢個世代係另一個難關。因為譬如你要透過嗰個社交媒體去搵一啲合作嘅夥伴呢，嗰個係你 portfolio 嚟。
2: 都係都係。
0: 你唔玩嗰個平台嘅嘢，你唔幫佢製造內容呀。
2: 都係都係。
0: 又係一個難處。
2: 證明我已經係去咗一個另外一個境地啦。
0: 係
1: 喎。
0: 好高嘅一個地位囉。
2: 就係囉。
0: 係囉。係咁囉。
2: 即係我再老啲我

0: 大吉利是。
1: 我想猜过你咩？
2: 咩啊？唔系大吉利神台，大吉利是嘅咩？
0: 神台唔大吉利是啊？上咗神台嘅咩人会上神台啊？
2: 伟大嘅人咯，
0: 咁梗唔系啦。哇，真系
2: 啲领导唔喺神台咁
0: 咩？攞口水讲过，
3: 冇，年轻人，年轻人唔 care 呢啲嘅。
0: 系咁啊？有冇结论啊？有冇结论？
3: 总结就系
2: 我哋好老咯。
4: 一人一个情绪小锦囊，可爱可爱 ，you 节日甜品。
2: 因为我哋系出于上一个世代，所以冇办法，即系总系觉得哎呀小心啲啦，大家系咪演算法世代？
0: 我再一次重申啊，我哋呢度唔系污泥吓，
2: 唔系污泥，
0: 但系头先系咪喺讲笑嘅啫？
3: 咦，有咁嘅意思咩？
2: 我冇讲呢一套，系我讲咩？
0: 系你讲，
2: 我话我唔好入污泥，我话唔好入污泥，
0: 即系你话追污泥乜嘢嘛？
2: 咁啊边度追？
0: 嗱，我哋听翻重温，
2: 好啊，
0: 听翻重温，
2: 即刻剪出嚟，
0: 好，即刻剪出嚟，
2: 唔系应该话就算乌泥都系呢个节目啫。嗱，咁啊唔容易啫，
0: 即刻收翻，
2: 系啊，唔系，我哋想讲嘅就系，即系我哋嘅世代，我哋上一个世代都会觉得我呢个世代好多问题嘅，即系总系咁样嘅，咁所以一提醒啦，我哋都知道大家即系如果系演算法世代都唔会听我提醒啦，咁但系如果听嘅话，有阵时就系如果你自己都觉得自己沉迷啦，咁可以点帮手咧？咁的确嘅，有啲专家都讲到就系刚才提到你去定时去清理自己嘅嗰個瀏覽嘅記錄啦，嗱嗰啲cookies可以清一清啦，然後善用嗰個不感興趣嘅按鈕啦，亦都去 set 即係所謂嘅時間啦，即係你用幾耐啦，咁呢啲大家都知啦。咁但係我想分享咧，就係我最近有個聽到翻嚟嘅一個朋友誤打誤撞，咁但係咧佢就係處理緊就係邊一個嘅所謂演算法世代咧，就係佢嘅阿爸阿媽。但係個朋友係同我差唔多年紀，咁所以阿爸阿媽咧其實都已經60歲啦，但其實你唔好以為即係銀髮族咧係唔受演算法世代嘅影響。
0: 我受，可以睇好多嘢。
2: 係啊，其實我哋冇講呢一 part， 就係60、70歲，即係或者銀髮族啦，其實佢哋睇好多嘅，
0: 睇好多。
2: 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是、有好多咧都真係唔係好啱嘅資訊嚟嘅，有陣時講啲健康啊嗰啲咧，有陣時好多錯嘅資訊咧係會出現嘅，有啲好偏方嘅嘢咧又未必錯啦。
0: 仲要可能係真係著住件袍啊，睇個袍啊，
2: 冇錯，
0: 講好好似好專業咁樣。
2: 咁咧佢就好擔心，其實一路都好擔心佢阿爸去睇嗰啲片嘅，佢知道去睇咁樣啦。咁佢就用翻另一啲叫做真係。叫做官方啲啦，即係醫生講嘅，係專業嘅醫生去講啦。咁佢點樣做呢？就係咁佢當然已經唔同阿爸媽一齊住啦，但係佢就翻去阿爸媽嗰度嘅時候咧，就我要播一個關於膝頭哥嘅，播段片俾你睇咁啦。咁就攞自己嘅。自己首先自喺自己嗰度開咗個 account，subscribe 曬咧嗰啲啱嘅 channel，就喺用自己呢個 account 咧就飛咗上去老家嘅嗰個電視嗰度。咁但係啲阿爸阿媽其實你唔知道用邊個 account 睇緊㗎嘛。其實之後咧就一路都係喺呢個我個朋友個 account 嗰度咧，佢繼續喺爸爸媽媽屋企度繼續睇緊。咁佢就會 mon 到緊佢睇啲咩啦。一見到唔係嘅時候咧，就不感興趣。或者咧一見到佢 subscribe 咗啲唔啱嘅咧，就幫佢 unsubscribe， 即係咁樣管理咯。有陣時都係呢個係少少管教緊自己爸爸媽媽。
0: 唔係，同埋呢個都要行功夫啊，
2: 家長指引，
0: 好肯行功夫去做。
2: 今次而家係子女指引，都係個方法。
3: 係我見到啲養生影片咧，全部都係打唔知邊個位置100下嘅。
2: 有冇塊面啊？
3: 手臂又
0: 一定
3: 係
0: 100下係咪？
3: 一定100下，
0: 係。
3: 但係揾翻啲專業嘅影片嚟，
2: 好多嘅其實都
0: 係啊。唔係，其實好多度住蒲嗰啲咧，都真係未必係真嘅。即係大家真係要留意翻。
2: 睇翻講
0: 喺個實驗室嗰度住完蒲，就已經係即係一路聽有啲古怪喎。
2: 聽翻先呢一點啊，唔該。
0: 係啊，或者聽咩啊？
3: 郭潮生總都係要聽嘅。
0: 多謝曬你。好啦，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啦，帶嚟有鄭融嘅呢一首歌《下不為例》啊。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3: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若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特朗普话美国将会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旅游业界话五一黄金周期间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九成，房价升约一成。餐饮业就表示，游客区生意增加15%到20%，但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详细嘅新闻内容，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录投资录得亏损，但系被债券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金管局话，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形容三月是非常具挑战的月份，难以预测外汇基金今季表现，强调会比过往维持更高流动性应对市场波动。赵家俊报道。
2: 金管局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公布，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首季股票投资录得亏损，其中港股亏损50亿元，连蚀两个季度，亏损按季扩大超过19%，按年亦由盈转亏，去年同期赚164亿元。其他股票上季亏损110亿元，扭转去年第四季的赚153亿元，按年亏损扩大近3倍。不过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股票亏损，上季债券投资收入246亿元，按季和按年跌18%和39%，外汇投资收入259亿元，按季和按年升超过2倍和近1倍。金管局副总裁李达志在会上表示，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认为三月是非常具挑战的月份，并主导首季各资产类别的表现。
3: 第一季呢，那个债息呢，就不同的债息呢都是上升的，其实呢所有的上升的升幅呢基本上都是在三月那里去发生。债息上升代表债价呢是下跌，那这个呢就对投资人来讲都是一个挑战啦。股票市场呢就全面第一季呢都是下跌，亦都絕大部分咧，嗰個跌幅咧都係喺三月嗰度發生。貨幣市場個匯率咧，亦都係有類似嘅情況。
2: 總裁余偉文會後話：難以預測外匯基金今季表現，強調會比過往維持更高嘅流動性，以應對市場波動。
4: 嚟緊第二季咧，如果你睇四月咧，個情況係好轉咗嘅，但係仲有2個月，咁我哋都唔知中東衝突其實往後嘅發展係點啦，佢哋有幾耐啦會。對油價的影響以至於對通脹的影響是會怎樣呢？如果真的維持高企或者是再度推高呢，對於環球息口的走勢又怎樣影響呢？如果息口有影響，當然亦都會是影響回金融市場。我見到第二季呢是有十分大的不確定性，十分大的不明朗性。
2: 余慧文說，市場在中東衝突前預期聯儲局今年減息 0.5 厘，現時就預計今年不會減息。他提到联储局新任主席即将上任，联储局会依据各项经济数据做决策，但目前通胀和就业都存在不确定性。他又说环球市场有不少波动，但强调香港的外汇和货币市场保持平稳畅顺运作。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又說美方正是同伊朗就結束正戰事的潛在措施進行非常積極的磋商。美軍說將投入導彈驅逐艦超過100架陸機和海基戰機、多領域無人作戰平台和15,000名軍人，恢復霍爾木茲海峽商業航運的航行自由。伊朗就說美國已經回應伊朗談判方案的14點提議，伊朗正是进行审查，强调不涉及核问题。王子莹报道。
5: 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查，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事的谅解，并商定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又说，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讲法纯属传媒捏造，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者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伊朗日前透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14点提议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较早时有海湾国家传媒报道，伊朗已经放弃早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提议将有浓缩度限制在 3.5%， 并逐步减少现有的浓缩油库存。伊方提案又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早前表示很难想象伊朗新方案能够被接受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在社交网站贴文说，美方官员正在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特朗普又说，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说，如果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者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应对。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本案方面，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九成，与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约一成。餐饮业界就说，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一成半至两成增长，但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钟伟仪报道。
6: 内地五一黄金周踏入尾声，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黄金周期间，本港中小型至大型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九成。据他观察，留宿一晚和多于一晚的各占半数。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不少中短途内地旅客抵港之后才决定在香港定是回大湾区过夜，因此本港酒店定价都很克制，房价较以往长假期升大约一成。被问到近期不少到访的内地旅客选择露营或者逗留网吧，会不会影响酒店入住率，崔定邦说，最重要是整体的旅客量够多。
7: 我都見到遊客有人是孭住啲露營嘅物資，佢最後去 check 依間五星嘅酒店，即係呢個係各色其色啦咁樣。我哋個旅客基數係大，所以各種嘅玩法都會出現有咯。呢、這個未必會直接話可以歸咎到咧，佢影響咗咧酒店嘅入住率，我又睇唔到呢個情況啦。只覺得最緊要係我哋嗰個客旅客嘅數目咧係夠多。
6: 香港餐旅業協會主席梁希喺同一節目話，會員反映遊客區嘅餐飲生意理想，
8: 近关口那些就是不升反而是跌了一点点，市区来讲法呢跟民生区都是跟平时的周末差不多，但是游客区就真的受惠了，重点区域都是有 15-20% 的增长，所以都是理想的。
6: 另外，渔护署在五一录得西贡东坝一带大约有5700人次到访，而西贡浪琪湾、西湾和咸田湾的营地一共有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偏远沙滩的洗手间未能够配合咁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亦都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警方今年首季录得超过9000宗诈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18亿，按年升近3亿元。升幅主要来自涉及60岁或以上人士的案件，当中金额最高的一单个案涉及超过8000万元。 警方話年長人士受騙人數同損失嘅金額明顯增加，當中唔少具有投資經驗，學歷亦都較高。崔慧欣報導。
9: 年約60歲的 A 女士早前在社交平台進入聲稱是某個資深財經專家的專業後，加入了一個投資通訊群組，群組裡面有人冒充那位專家提供投資貼士。 A 女士初時曾經獲利，騙徒之後跟她私訊推薦她買某隻股票，但結果暴跌，騙徒以賠償損失為由誘導她多次轉帳行政費等，期間 A 女士有銀行帳戶被封鎖，職員提醒她可能受骗，但佢冇相信，最终损失过百万。A 女士声音经过处理，
10: 本身我自己有买卖投资，近呢几年我退咗休啦，咁我自己多时间睇咗唔同嘅一啲渠道，只不过系嗰日朝头早佢讲完，佢跟咗个价位，我哋就会跟住去买噶啦。回顾翻嘅时候，我觉得我信任呢个系一个嗰位嗰名人，我有冇机会去查证一下？呢个系真系当事人啦。
9: A 女士其后收到警方嘅电话，先至醒觉受骗。警方发现年长人士受骗人数和损失金额明显增加，首季录得329宗有关年长人士的投资骗案，共涉款超过3亿。金额最高的案件涉及一名67岁外籍商人在社交平台认识自称投资专家的骗徒，并发展网恋关系，被游说投资加密货币，最终损失超过8400万。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李慧思说，骗徒透过大数据鱼拥撒网推送假投资广告，再找合适目标行骗。
11: 啱啱喺度讨论开投资嘅虚拟货币啊，其实好快咧，你嘅社交媒体咧就会弹出相关嘅广告出嚟。其实骗徒就系利用呢样嘢，就系、是、推送呢一啲嘅虚假广告俾佢，例如就系一啲虚假嘅投资嘅建议。你不知不觉之间咧，同佢透露更多你自己嘅生活日常咧，其实骗徒咧就可以评估到其实呢一个嘅受害人嘅潜在力有几多。
9: 警方话会加强同证监会、金管局同埋银行等协作，由源头减低风险。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执拾，有宏泰阁居民话知道单位已经严重损毁，但希望可以攞翻有纪念价值嘅物品，并带同鲜花悼念遇难嘅街坊。有居民话终于可以翻回单位执拾，心情激动，希望可以攞翻证件同相片。卢子清报道。
12: 宏福苑受灾楼宇居民上楼执拾安排来到第15日，亦是首轮上楼的最后一日。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朝早8点几已经有不少居民带埋大背囊、行李箱和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入内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十几年的欧小姐说，知道单位严重损毁，但仍然希望可以拎回一些纪念品。她说自从知道可以上樓之後，心情一直忐忑不安。
13: 最擔憂真係唔係屋企嘅財物，因為我已經係知道我屋企燒毀曬 total loss 嘅。咁但係行入宏福苑呢樣嘢，會諗翻好多呢十幾年嘅時間。行入屋苑已經好難，行入自己雲泰閣更難。咁上到屋企見到自己一手一腳同先生建立嘅家，而家係另一個樣。都好難，呢段時間真係好漫長咯，個感覺好陌生，我唔知道我翻屋企嘅時候應該點面對。
12: 歐小姐亦帶同鮮花到場，話希望悼念遇難嘅街坊，形容宏福苑街坊嘅感情好好，發生火災令人感到可惜，又希望日後再有上樓機會。亦有居民話冇收到單位嘅相片，預計損毀唔大，對終於可以翻翻單位執拾，心情激動。
14: 冇相㗎，即係應該冇問題嘅。
15: 系咪都
14: 预执
15: 得多嘢啊？咁
14: 我唔知啊，上到睇有咩执咩咯。证件啊，同埋嗰啲相啊，嗰啲咯。一家嗰啲由开始童年到而家咯，好惨咯。今朝都想喊，琴日都瞓唔着觉。
12: 有长者住喺损毁相对唔太严重嘅宏盛阁高层单位，因为无力行上屋企，需要请朋友上楼代为执拾。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疑似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三人死亡，其中一宗病例已经确诊，正在调查另外五宗疑似病例。南非卫生部表示，邮轮红迪厄斯号 一名70岁荷兰籍男乘客不适，其后死亡。佢嘅69岁妻子亦都受到感染，喺南非约翰内斯堡嘅医院不治。另一名69岁英国籍乘客喺医院嘅监护病房留医。荷兰官员表示，正系计划将两名出现症状嘅人员，以及目前仍然喺邮轮上嘅死者遗体送回国。根据船公司网站，邮轮长约107米，最多可以容纳170名乘客。南非卫生部话，邮轮载有大约150名游客。根据本港卫生防护中心，汉坦病毒主要见于啮齿动物，例如老鼠同田鼠。人类有机会被带有病毒的啮齿动物咬伤，进食被带有病毒的食物，或者接触受病毒污染的物件之后，再触摸眼睛、鼻和口而感染。而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极之罕见。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多地过去一日受到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最少76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莫斯科不停止军事行动，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报复性打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就说，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石油基建只会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体育方面，香港男子花剑队在花剑世界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站在团体赛摘得铜牌。港队由张家朗、蔡俊彦、梁千宇和何成谦出战，在铜牌战击败美国队。跟着由张曼燕带来动感天地。
15: 动感天地。
16: 英超双红会，曼联主场3-2击败利物浦，确定来季重返欧联。曼联6分钟靠角球先开纪录，入球的是古亚，石斯高在14分钟帮红魔扩大比数到2-0完半场。利物浦在换边后只是2分钟就由苏保斯拿尔追成2-1较接近纪录，他们到56分钟再由加保射入追成2-2平手。下半场明显受压的曼联在77分钟靠明内禁区顶远射得手，协助球队赢3-2，亦是明内日前同球队续约5年之后首个入球。曼联赛后35战64分排第三，确定取得来季欧联资格。利物浦就以58分暂列第4位。热刺2-1击败阿士东维拉，取得护级的重要3分，暂时脱离降班区，比尾三的韦斯咸多1分。而班尼茅夫主场3-0击败水晶宫，赛后52分排第6，水晶宫43分排第15。国家队在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以3-1击败法国队，第12次取得冠军。首场比赛由石宇奇先拔头筹，但李斯峰在第2场直落2局不敌拉尼尔，法国队追成平手。用宏扬在第3场胜出，国家队再次领先。到第4场，何济廷、火拍任长宇击败法国队的组合，以3-1夺得冠军。
1: 重复新闻提要：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特朗普话美国将会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旅游业界表示，五一黄金周期间，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房价升约10%。餐旅业就表示，游客区生意增加15%-20%，但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过一个小时，经摄氏6度平均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是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下昼同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嚟稍凉嘅天气，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7: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8: 欢迎收听呢一节午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恒生指数系重上26000点关口，半日系报26216点，升咗439点。主板成交额半日系有超过1076亿元。科技指数亦都重上5000点以上，半日系升咗近3%。电话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你好啊 ，Dicky。
19: 好，嘉莉你好，各位港台听众啊。
18: 咁今日咧就五月嘅开局啦，咁见到其实恒指咧都有个反弹啊，咁个指数最高嘅时候咧都去到成26326点啊，咁半日咧就升咗都400几点，会唔会话睇翻咧咩因素导致话个港股有一个上升咧？而呢个升势能唔能够持续喺五月份嘅至少可能都开局嘅头一段时间都可以继续上望咧？
19: 係，咁首先今日港股表現非常之勇猛啦，嚇，亦都咧重上各主要移動線之上啦。咁我諗睇翻上個星期咧，其實恆指都曾經一度下試過20天移動平均線，保利加通道中續，咁之後就反彈。咁喺過去嘅我哋香港嘅長週末假期啦，咁當然大家都知道呢段時間啊，即係內地就未放完假啦，北水亦都未翻嚟啦。咁但係喺即係上個星期放假之前咧，亦都見得到咧，無論北水又好啦，整體資金流好都好啦，都係有一個即係。睇好嘅一個狀態嘅，咁喺過去嘅即係呢三日嘅假期咧，咁起碼外圍咧就冇一個惡化情況。咁當然啦，美國即係政府特朗普佢就自己就講話啊，會有一個什麼自由計劃，會動用美軍嘅力量咧，就係、是、確保部分啲商船可以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無論如何點都好，呢、這個消息咧亦都係令到咧即係居高不下油價咧係有些微回落。咁當然其實上個星期衝到120嘅布蘭特期油啦，而家落翻去。108左右度都唔係話真係回好多，咁但係咧就起碼喺目前咧美伊嘅戰爭咧，雖然仍然膠着啊，談判仍然咧就未有一個即係好重大嘅一個突破嚇，未知道會唔會真係可以有得傾，咁但係起碼咧就喺呢段階段停火時間咧就冇一啲咧就係話國激嘅行為啊嚇，咁仲有咧就 OPEC Plus 啦，即係呢個石油輸出國組織加，咁上個星期咧亦都講緊呢一個亞聯油各國會係離開啦嚇，唔再參加佢哋之後咧，咁亦都佢哋宣布。在6月份都會少量增加嗰個產量的配額嘅。除了中東而家海灣國家之外，其他啲國家的而且確有一個增產的空間喺度。所以亦都係兩個原因咧，即係令到油價咧都叫做有少少回順啦。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都係利好咗市場氣氛嘅。咁再者上個星期全球各國央行咧進行呢一個議息嘅會議，由聯儲局啊、歐央行啊、日本央行啊、加拿大央行等等啦，都維持住利率不變嘅。雖然歐央行未來都面對住特朗普有新的一個針對即係歐洲出口汽車的一些關稅的政策，都不排除在未來咧，即係貨幣政策都會轉向。但係最少去到呢一秒鐘，又未有任何呢一個加息的行動住啊嚇。咁所以亦都因為呢、這、一個即係貨幣政策啊，以至到地緣政治嘅局勢，起碼呢幾日咯冇惡化的情況之下咧，亦都再加埋部分嘅一啲嘅即係數據啦，好多啲車股咧都公布咗業績嘅。咁其實都表現嚟講咧，尤其是出口。都做得不錯的，咁所以咧，亦都係令到即係恆指喺期指結算之後啦，咁亦都今日咧，亦都係顯著上升。咁但係暫時嚟講咧，26300到咧就係之前嘅高位啦，即係講緊即係年內高位去到26500点左右度咧，呢200点咧，坦白講啦，阻力亦都相對地會大一啲，亦都開始嚟到呢個位置咧，可能都需要再整固一下。咁都要睇埋外圍而家目前嘅呢個狀況。咁但係畢竟咧，即係外圍美股兩大指數都係續創新高啦，咁亦都憧憬。住放完個五一黃金週假期翻嚟 ，A 股亦都有一個唔錯表現啦。咁所以港股咧，即係都叫做喺呢兩大嘅憧憬下咧，今日就叫做係顯著上升嘅。
18: 咁嗰個恆指咧，中午咧就報26216点啊。如果話睇翻咧今日區內其他嘅股市嘅情況咧，日本同埋內地股市咧就休市嘅，內地股市仲喺呢個五一黃金週假期之中啦。日股嘅話就因為日本咧一連三日啊，呢個禮拜咧都係休市嘅，未咁快復市啊。台股同韓股咧早段嘅時候都係創咗新高。如果話睇翻咧，係咪都仲係半導體相關嘅股市咧喺短期之內咧仲係？会走得比较高一啲啦。
19: 係啊，我諗呢個都係環球金融市場焦點啦。咁一如我過去都長期嘅睇法，就係對於人工智能產業鏈，特別係講緊咧呢一啲硬件嘅股份咧，都係繼續以一個正面嘅睇法。咁如果我哋由呢一個圖形處理器啊，到呢一個即係高頻嘅記憶體啊，甚至乎即係一啲半導體產業鏈上高嘅行業咧，咁當然好直接了當啦。即係頭先都講到日韓，譬如話全球最大亦都係技術即係含量最高嘅代工台積電。又或者講緊咧一啲嘅即係高頻嘅即係記憶體，咁講緊例如Samsung 啊，或者 SK Hynix 啊，亦都係韓股一啲好中流砥柱股份。咁所以咧，即係大漲小回啊，繼續續創新高啊，可能呢個趨勢都未有改變，因為今年畢竟啦嚇，即係人工智能產業鏈嘅資本性開支都仍然好大啊。無論係即係美國嘅企業又好，內地嘅一啲經營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企業都好，佢哋都係要增加算力啊，加大 AI 嘅投資啊，咁當然啦，估值唔平啦，咁但係咧即係呢一類型嘅行業嘅股份咧，大家都知道就波動性都好大嘅，咁但係咧即係無論係喺講緊資本性開支嘅因素下，對於佢哋尤其是頭先提及嘅硬件嘅製造商咧，咁點講都好多係仍然係今年全年嚟講投資市場嘅焦點所在啦。
18: 同埋咧就講埋板塊方面啦，今朝早見到咧，其實金融啊、地產嘅板塊咧都係向好啊，其實咧就汽車亦都汽車股係大多上升啦，咁石油股就偏远一啲啊，咁汽车股就大多上升嘅话，而喺金融方面咧，即系汇控喺业绩公布嘅前值啦，半日嚟计都升咗超过2%啊。其实睇翻系咪都反映咗市场对佢嘅业绩有憧憬，可能好似渣打咁样都会比较交到一个好嘅成绩表出嚟咧？
19: 我都好樂觀添，對於匯控嘅業績。咁當然啦，喺之前佢哋嘅重組啊，同埋各項嘅指標啊，咁加埋即係未來完成咗拼購回復派息，甚至乎回購股份嘅力度啊，我相信都會係令到市場都會有個比較正面啲嘅睇法。咁其實喺過去呢段時間咧，即係呢一個即係美伊戰爭曾經都令到佢嘅股價係有個回落，因為畢竟咧喺中東地區佢哋都有業務啦。咁但係而家咧瞬間咧回升翻曬咧，就係之前嘅高位。咁如果你話計入埋派息嘅因素，基本上長線持有呢只股份嘅投資者咧，即係基本上都係持續都係屢創新高啦，盈利到。咁我都係比較正面嘅對於佢嘅睇法，咁即係唔排除即係喺未來嘅日子都有機會再試高位。
18: 好啊，唔該曬 Dicky 啊，頭先提過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19: 冇持有嘅，唔該曬。
18: 好啊，唔該曬你。啱啱咧就係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6216点，升咗439点，主板成交额半日系1076亿2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6118点，升咗494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盈富基金26.36升4.6，腾讯控股475.8升8蚊，阿里巴巴133.1升咗7.1，小米集团31.56升咗2.54，南方恒生科技4.90.4升咗1.28，恒生中国企业90.5升咗1.62，宁德时代628.5升咗20.5，中芯国际73.1升咗2.2。XL2 南方海力士58.04升咗10.44， XL2 南三星99蚊升咗6.76。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深成科技、黄河实业、ISP Global、中原建业同埋生活概念。至于五大跌幅股份系 XI2 南策略、XI2 南 CO、恒伟集团控股、中华国际同埋力天影业。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649，瑞士法郎10.034，澳元5.648，加元5.766，新西兰元4.638，欧元9.1899，每百日元对港元系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8。港金报43,04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607.21美元，卖出价4,608.21美元。金管局表示，今年首季银行业特定分类贷款比率并冇再上升，受惠于经济表现良好，又认为贷款已经大致回稳。 金管局又话中东局势对香港嘅经济影响可控，但系仍然要留意事态发展。任浩峰报道。
20: 本港銀行業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去年底升至 2.01%， 按季升 0.03 個百分點。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恆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上說，有關比率屬於長期平均水平，風險可控，銀行體系撥備覆蓋率足夠。他又說今年首季初步數據顯示特定分類貸款比率並沒有再上升。
21: 總體來說，雖然他去到一個長期平均的水平，我們覺得風險是可控的，因為銀行體系那個的撥備覆蓋率是足夠的，不計押品的撥備覆蓋率是 65% 左右，計埋押品已經超過 140% 了。看了初步數字，似乎特定分類貸款比率沒有再上升了，因為第一季度很多那個的經濟參數裡面的指標都有一個良好表現，我們都相信那個會對於特定分類貸款比率會有幫助的。
20: 銀行業首季貸款增長 3%， 金管局認為屬於較快增速。總裁余慧文說，本港首季經濟內在動力頗強，有利貸款質素，而隨住經濟好轉，相信貸款已經大致回穩。余慧文又說，中東衝突或者能源價格波動對本港經濟的影響相對可控，但香港屬於外向型經濟，要留意衝突持續幾耐同埋造成的影響。金管局同銀行會加強對受影響行業提供支援。他又說，中東衝突事件反映香港的金融市場和金融平台穩定、安全、可靠，強調要做好本港金融市場，吸引資金來港。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3: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通菜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而家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北打街比较多车㗎，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仲有葵涌道许大同学校去荃湾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5: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时间呢就嚟到中午12:34啦，欢迎收听呢一节嘅统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中午收市嘅情况啦。咁啊，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6,216点，升咗439点噶。咁啊，盘中咧一度系升咗超过500点咧，就喺26,300点楼上嘅。咁啊，见到咧主板成交额方面啦，半日咧就有1,076亿几啦。咁啊，暂时就因为系缺乏北水嘅，咁啊，所以有呢个水平啦。咁啊，另外啦，咁啊睇埋咧，即月份恒指期货咧，报26,107点啊，咁啊升咗483点，咁啊低水109点嘅。咁啊，至于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都系上升嘅。咁啊，见到咧工商业分类指数咧就升咗超过2%啦。咁啊，金融分类指数、地产分类指数啦、国企指数咧都系升咗超过1%嘅。咁啊，见到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咧就微升0.3%左右噶。咁啊，科技指数方面啦，咁啊都升咗接近3%嘅。咁啊，见到半日收报5,010点，就升咗139点嘅。咁啊，睇埋咧，即系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情况啦。盈富基金26.36啊，咁啊升咗超过1%，咁啊接近2%嘅。咁啊，腾讯啦475.8，咁啊升咗都系差唔多近2%嘅。咁啊，阿里巴巴133.1，升咗超过5%，有成5.6%嘅升幅。咁啊，至于小米集团啦31.56啊，咁啊升咗接近9%。南方恒生科技4.94，咁啊升咗近3%。恒生中国企业90.5系升咗近2%。宁德时代方面啦，宁德时代咧就系628.5啊，咁啊升咗超过3%嘅。咁啊跟住落嚟就中芯国际73.1系升咗3%。之后呢就是编号7709南方东京 SK 海力士每日供干两倍产品报58.04升了近20%。至于之后那只就是编号7747的南方东英三星电子每日供干两倍产品就是报99升了超过7%的。咁啊，睇埋啦，即系指数成分股入边啦，表现最好嘅嗰几只啦，咁啊都提过啦，头先咁啊见到系有小米啦、阿里巴巴啦，咁啊分别系升咗近9%同埋超过5%嘅，跟住嗰只咧就系信义光能啊，咁啊报3.02，咁啊升咗超过5%，之后嘅百度啦，咁啊升咗超过4%，恒基地产亦都系升咗超过4%嘅。咁啊，至於睇埋最表現比較差啲嘅恆指成分股方面啦，咁啊見到啲油股咧就下跌嘅，咁啊跌得比較多啲嘅就會係中海油啦，咁啊跌咗超過2%，跟住嗰只咧銀河娛樂咧亦都係超過2%嘅跌幅，咁啊中石油啊、金沙啊嗰啲都係跌咗超過1%至2%嘅。 至于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内地股市系休市嘅，咁啊日本股市都系休市啦。咁呢两个即系都系一啲即系黄金周嘅假期啦，休市嘅。咁啊至于首尔综合指数啦，韩股同埋台股方面咧都系创过新高嘅。咁啊首尔综合指数咧而家系升咗超过4%，台湾加权指数方面啦亦都系升咗超过4%噶。咁啊，睇翻咧，即系今朝早咧，即系港股个表现嚟睇啦，我哋电话咧就接通咗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倾下噶，你好啊 ，Pat。
9: 系，主持你好啊。
8: 咁啊，见到咧港股方面啦，即系今次呢个五月份嘅开局啦，都系一个比较强啲嘅升势啦。咁啊，一度升咗超过500点，咁啊，升穿埋26,300添一度。咁即系喺呢个即系北水暂停嘅情况之下啦，点样睇翻呢个五月份嘅开局啊？
9: 五月份就依家即北水未嚟啦，咁就睇到都系受制于外围局势同埋嗰个技术面啦。咁技术上嚟讲，港股就有少少收复啦。咁主要都系受到一啲系传统板块嘅个股咧有所回升带动啦。咁而科技板块里边咧就都系涨跌不一啦。咁暂时嚟讲都系睇到26,300到26,400咧有一定嘅阻力嘅，咁下边咧就25,600咧就有支持嘅，都系窄幅上落啦。
8: 咁啊见到咧，即系今朝早啦，即系唔同嘅板块咧个表现都比较好啲嘅。咁譬如话咧，都见到啲即系科技类嘅股份啦，咁啊科技指数啦，咁啊升咗即系接近3%啦。另外咧，一啲即系国产大模型股啊，一啲晶片股咧个表现都系向好噶。咁呢啲即系系咪都支持住咧，即系嗰个即系指数嗰个气氛个情况咧？
9: 绝对系啦，咁就傳統科技股仍然就譬如騰訊啊、阿里巴巴仍然就表現得比較稍微低迷啲啦。咁但係咧，芯片類股份受到外圍美國嗰邊嘅芯片股啊帶動底下咧，就都仍然係處於一個強勢。咁大模型股咧就見到近期咧就包括 MiniMax 啊、智譜啊都分別有發布新嘅一啲嘅係嘅喺個大模型嗰度嘅一個嘅新嘅版本啦，咁呢方面嚟讲咧，会带嚟更加大嘅嗰个系憧憬啦。咁加埋个营运成本方面咧，都会有进一步嘅降低嘅。咁呢方面嚟讲咧，就对大模型股份嚟讲咧，有一定嘅支持嘅。咁毕竟大模型股咧，特别好似希宇科技啦、MiniMax 咧，都系已经下调整固咗有一段嘅。咁嚟到呢啲位咧，就见到开始有啲资金就系吸引翻佢哋进入呢个股份啦。咁啊，智寶就係一個強勢股啦，因為佢嘅獨特性啦，係去對商業環境方面咧有一個好大嘅發展空間，同埋佢喺控制成本嗰度、運營成本嗰度咧有一個好顯著嘅效果喺度啊。
8: 咁即係其實咧，而家即係一路以嚟啦，即係我哋有句説話啦，就係、叫做五窮六絕七翻身啦。咁即係呢個五月咧，你覺得窮唔窮咧？定係都有機會比較即係睇好少少咁啊？
9: 其实第一季都个表现对港股嚟讲，传统股嚟讲都唔系有乜嘢好大嘅上升喺度嘅，咁都系比较系横行啊，处于一个比较低迷啲嘅一个整固状态。咁所以就五穷会唔会穷咧？其实就未必嘅。咁睇到系近期嘅新股嘅炽热啦，加埋传统股嘅回升啦，咁相信五月份都唔系太差嘅，咁未必系话五穷六绝啊。就好似传统嘅每一年嘅呢个月份嘅一个回吐咧，我相信未必会出现嘅。
8: 咁但係都要關注返呢，即係五月中旬嚟講啦，即係騰訊啊、阿里巴巴等等嘅大型科技股啦，都會公布返嘅業績喎。
9: 係啊，咁所以我哋就留意一下啦。咁同埋五月中呢，聯儲局嘅新任嘅聯儲局局長都會有一啲係發布嘅。咁呢方面嚟講，就對市場都有啟示性喺度。
8: 咁如果係講開頭先提開啲業績啦，咁即係其實聽日啦，咁匯控呢就會公布返呢佢嗰個首季嘅業績啦。咁市場呢都比較關注返呢佢哋嗰個撥備嘅情況喎，因為即係而家喺嗰個即係中東戰事之下啦，有機會影響到佢哋客户嘅貸款質素。咁你即係點樣睇返佢嗰個即係嚟緊嗰個即係公布嘅季度業績呢？
9: 季度業績我相信唔會有好大嘅影響嘅，因為匯控喺嗰個環球嘅客户嘅資金調撥嗰度咧，就呢方面嘅國際業務都做得好出色嘅。咁加埋咧佢個理財業務都做得係唔錯嘅。咁就問題係佢哋嘅增長喺過往呢個季度係有幾大嘅增長喺度啦。咁我相信業績應該就唔會係一個負增長嘅，應該都係一個正增長嚟嘅。咁但係就應該係單位數嘅增長啦。
8: 咁其實咧，綜合翻個市場，綜合翻多間券商嘅平均預測啦，咁見到佢哋就估計啦，匯控首季嘅列帳基準除税前利潤啦，咁大概係95.8亿美元啦，咁折合咧就大概係745亿港元左右啦，咁按年咧就微升1.1%嘅，咁按季方面咧就升幅比較大啲，咁有41%嘅估計，咁即係其實咧除咗市場股即係比較關注翻咧關於撥備嘅情況之外啦，咁都亦都咧即係關注翻咧佢哋嗰個回購方面咧，會唔會話係即係自從佢十月份啦，即係舊年十月啦宣布私有化恒生之後咧，就暫停回購三季啦，咁會唔會都關注到佢嚟緊咧即係嗰個回購嘅嗰啲計劃啊，會唔會有啲公布咁樣啊？
9: 回購計劃就好難去評估到，因為始終佢喺近期嚟講個表現都比較好嘅，咁加埋佢嘅業務嘅收入嘅恢復啦，咁所以係咪啊確有需要再進一步回購咧？就呢個我就都有個懷疑嘅態度。咁反而就係睇翻佢個理財業務啊、國際業務上邊咧個增長有幾大啦。咁呢方面反而佢最重要啦。
8: 咁理財同埋你頭先提到嘅業務啦，即係嗰個增長方面啦，點樣影響緊嚟緊佢嗰個即係業務表現啊？
9: 呢個係佢嘅主要嘅業務嚟嘅，咁所以未來嚟講喺呢方面，如果真係好似預期一樣咁樣係有一個比較好嘅增長嘅話咧，會對整體嘅集團嘅收益咧會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咁當然貸款業務嘅質素咧，我相信就唔會點樣變差嘅，因為畢竟嗰個環球息口都係處於一個較低嘅一個水平嚟嘅。咁未來係冇一個環境去加息嘅，咁只有就係話係會減幾多息咁解嘅啫。
8: 咁啊，即系一见到咧汇控咧，佢个股价咧半日啦，咁啊喺公布业绩之前啦，咁啊升幅咧超过2%噶，咁啊如果咧佢公布埋业绩之后咧，即系会唔会话即系？

0: 股、傳統科技股啊，騰訊啊、阿里巴巴啊、京東啊，呢類會帶嚟更加大嘅影響。咁所以匯控嚟講咧，呢、這個位置咧就都係屬於係一個比較係合理嘅水平嚟嘅。咁啊，會唔會再大升咧？我就都覺得係未必嘅。咁啊，仍然都係會係有一個輕微嘅上升嘅空間喺度。
1: 咁其实咧，今朝早咧，金管局咧就公布咗咧，即系第一季嗰个投资嘅收入啊，咁啊有345亿啦。咁啊，但系见到咧首季咧个投资嘅股票投资方面咧就录得亏损嘅。咁啊，当中港股就亏损咗50亿啦，连蚀咗两个季度。咁嗰个按季嗰个亏损啦，都扩大咗超过19%嘅。咁至于咧，即系其他股票方面啦，上季咧就即系录得亏损110亿啦。咁啊，扭转咗之前第四季，今年第四季嘅赚153亿啊，咁啊见到即系首季嗰、那个即系股票嗰个亏损咧就录得比较多啲啦。咁而家啦，咁都五月份啦，咁啊第二季都即系过咗一个月啦。咁近排都见到啲环球股市啊，譬如话美股啊、日韩台啊，都有一啲嘅创新高嘅情况。咁嚟紧即系嗰个股票投资嗰方面咧，嗰、那个即系形势方面会唔会好过上一季啊？
0: 我相信会嘅，因为上一季嚟讲咧，就见过暂时嚟讲嘅全年高位啦。咁啊，由28000跌落嚟咧，都有大概12%到嘅位置噶啦。咁所以如果从一月头计咧，都系有微跌咗嘅。咁所以系股票有系一个下调嘅价值咧，就系、是、都系属实正常嘅。咁但系今年嚟讲就见到系喺接近呢个系三月份嘅时候咧，就都有个较低嘅位出现咗嘅，就大概喺24200点到啦。咁呢个位置就系暂时系全年嘅低位嚟嘅。咁有冇机会再试翻上去之前嘅27000、28000咧？都唔排除嘅。咁所以今年即系第二季嚟讲咧，可能外汇基金单从股票上嘅嗰个收复咧，我相信系有一定嘅收复喺度。
1: 如果我哋參考翻即係恆指啦，咁即係第二季到目前為止啦，咁就升幅咧係有5%，差唔多近6%噶。咁啊，即係嚟緊咧都要關注翻咧，即係中東局勢嘅發展啦。咁如果係即係單純係睇翻個股票市場嚟睇啦，你有冇話邊類型嘅股份咧，即係嚟緊咧都會有機會支持到即係港股嗰個表現咧繼續向好噶？
0: 我睇好多嘅，咁譬如係傳統股啦，咁就房地产股啊，有机会进一步有个收复啦。咁啊，啲系相关嘅一啲收租股啊，都会系啦。咁加埋嘅消费类嘅股份啦，都会有轻微嘅恢复。咁至于啲传统科技股咧，就都去到好低位置啦。咁相信唔排除都会有个稍微回稳嘅迹象啦。咁呢个系原油股，因为原油嘅价格高企啦，相信都好难会回落住嘅。咁能源股啊，都系会相对又会好翻啲啦。咁内地嘅内银、内房、内险咧，都会有进一步嘅收复啦。咁啊，对整个指数嚟讲，会有一定嘅帮助喺度嘅。
1: 即系暂时嚟睇啦，短线咧，恒指咧，你都系睇即系26000楼上，定系睇啲咩位置啊？嘛？
0: 极短线咧，就喺25000点到26500呢度上落啦。咁稍微再拉翻长少少咧，就有会进一步嘅上升空间啦。咁暂时展望就系26800到27000呢啲水平啦。
1: 好啊，咁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啦，唔该晒潘铁山嘅分析。
2: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2: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2: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3: 外交担使命，
2: 青年创未来。
4: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2: 总决赛精华重温，
3: 5月16号。
2: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系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系
6: 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

0: 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 投资多面睇。咁啊系啦，每逢咧星期一啦，咁啊投资多面睇咧都会讲下啦，即系一啲外汇嘅情况啦。咁啊最近咧就梗系关注翻咧，即系啱啱上个礼拜啊，咁啊超级央行周嘅一啲嘅议息结果嘅情况啦。咁啊电话就接通咗啦，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倾下噶。你好啊 ，Carrie。
2: 系你好，
1: 咁睇翻咧，即系上个礼拜嚟讲啦，超级央行周啦，咁啊，美国啊、欧洲啊、英伦银行啊、日本啦、啊，都系维持利率不变噶。咁啊，嚟紧咧就要关注翻个澳洲方面啦。咁啊，即系究竟即系澳洲听日嗰个即系个议息结果会系点样咧？你嘅睇法系会唔会都系估好似市场咁样估计系会加息咁样啊？
2: 系，咁我谂佢哋加息嘅机会都系比较大嘅，一嚟市场已经有一个咁嘅预期，二嚟咧上个星期公布嘅一个澳洲最新嘅通胀率咧，都系处于佢哋2-3% 嘅呢一个目标区间之上。咁即系喺个通胀嗰方面，撇除嚟紧能源价格嘅一个上升可能带嚟一啲新嘅一个影响以外嘅话，其实呢一刻个通胀嘅风险已经足够令到他们需要在明日的会议进一步加息咯。
1: 咁市场呢就估计啦，今次呢即係会加0.25厘啊，咁升到4.35厘啦。咁即係其实如果係睇返佢哋嗰个即係喺其他嘅央行呢唔加息嘅情况之下啦，咁佢加息嘅话啦，咁对于嗰个即係汇价表现个影响又係点呢？
2: 系咁，好明显喺今年以嚟咧，净系得三间央行，唔系应该话净系得澳储行系加息嘅啫。咁同埋咧，佢哋嘅加息嘅次数，如果包埋听日都真系加嘅话咧，系连续加咗三次。咁我谂呢一个系令到澳洲纸喺直情讲紧旧年下半年开始到而家咧，都维持一个偏强表现嘅原因，而相信呢一个原因亦都会系持续咧支持个澳洲纸。咁因為你見到嗰、那個即係外匯市場嘅波動率已經落咗嚟啦，大家都會係重新開始翻啲套息嘅交易。而套息交易而講嘅話，最高息嘅一個投資貨幣咧，就非呢個澳洲紙莫屬啊。咁所以我哋相信個息口會係持續支持澳洲紙嘅一個向好嘅表現。如果而家企得穩喺0.72樓上咧，去試0.73咧，應該只係時間嘅問題。
1: 咁如果咧，即系听日加息啦，咁再之后咧，会系即系停一停先，定系会持续都仲有一个需要嗰个利率向上咁样咧？
2: 系，咁我谂停一停先嘅机会都有嘅，因为好似头先提过啦，就系已经连续三次嘅会议咧去加息嘅。咁而家如果再加嘅话咧，个息口已经去到一啲叫做4.35嘅高位。咁對比起其他嘅央行，呢、這個息率係偏高嘅話，我諗佢哋都想要去首先評估一下到底呢、這、一個戰爭啦，對佢哋嘅經濟又有點樣嘅影響，對佢嘅通脹又有點樣嘅影響，加埋佢哋呢一個加息其實又有啲咩影響，再去決定下一步嘅動作。咁我諗加完之後咧，應該係喺6月份有機會停一停咯。
1: 咁其實各個央行咧都係即係關注翻個中東局勢啦。咁譬如話咧，即係聯儲局啦，咁就即係喺啱啱嗰次嘅會議嗰度咧，就係維持率不變啦。咁而家市場咧都估計佢即係嚟緊進一步減息嘅可能性咧，都可能都冇乜噶咯。咁其實年初嘅時候咧，市場都估計佢即係會今年會減息三次嘅。咁嚟緊啊，又有即係新嘅聯儲局主席上任啦，會唔會話係對於嚟紧嗰个利率走势嗰方面啦，那个影响个变动比较大啲咁啊？
2: 我哋早排咧都觉得联储局系应该今年仲有机会减息嘅，咁但系始终而家睇嚟，一嚟咧就系个能源价格嘅一个高企啦，令到嚟紧嘅一个通胀咧系充满住一个上升嘅风险；二嚟咧就系叫做最近嘅数据亦都唔系话显示美国嘅经济系特别疲软啦。咁再嚟咧就系最新嘅会议上面亦都见到， 其實應該叫一個新的聯儲局主席上到嚟咧，都未必話會影響到一啲鷹派嘅官員嘅一啲睇法，就係佢哋都傾向於咧係按兵不動嘅。咁就算係鮑威爾本身啦，似乎都係想要繼續做呢個理事。咁應該有好多嘅一啲聲音嚟去平衡翻，就算係一個夾派嘅一個主席啦。咁我諗呢一樣嘢就令到我哋覺得其實聯儲局可能唔會咁容易喺今年減息。咁我哋都調整，覺得今年出年都係維持個息口不變。咁始終呢、這個即係總統特朗普啦，佢都係比較傾向於係減息嘅動作。咁我諗喺新嘅主席上任之後咧，佢未必話會導致聯儲局真係無啦啦走去減息，咁但係佢嘅聲音可能會令到聯儲局要加息咧都冇咁容易，咁所以我哋就覺得有機會係維持息口不變一段比較長嘅時間。
1: 咁其實咧，即係之前沃什啦，即係後任主席啦。咁佢之前佢個即係提名被確認之前啦，咁其實都有啲即係民主黨嘅議員都質疑佢啦。究竟啊，佢會唔會係即係能夠維持到聯儲局嗰個獨立性咧？咁樣即係呢一樣嘢咧，會唔會都嚟緊都係市場比較關注翻嘅？
2: 係，我諗喺佢最新嘅聽證會嗰度咧，佢都已經係比較明確地表示佢會係盡力去確保翻個獨立性，佢將呢一樣嘢係擺到一個比較重視嘅一啲位置啦。咁所以暫時咧都唔係話睇到好多嘅聲音去討論翻到底佢嘅上任會點樣打擊到個聯儲局嘅獨立性。我諗除非佢真係佢無視一啲市場嘅一啲指標或者經濟嘅指標而走去即係係咁支持減息，咁唔係嘅話，我諗佢如果係同其他嘅一啲官員一樣，都係根據個數據做嘢嘅，咁我諗其實嗰個影響應該係有限嘅。
1: 另外咧，即係睇埋咧，即係日本央行方面啦，咁佢都係即係維持利率不變嘅。咁不過咧，即係市場咧都估計佢嚟緊都有機會即係加息噶咯。咁但係見到近排咧個日元咧嗰個走勢比較波動啲啊。咁啊，上個禮拜尾嘅時候啦，咁啊見到美元對日元啦就升至160嘅水平啊。咁啊而家就即係回翻啲啦，咁啊去翻即係而家日元大概就喺157附近嘅水平啦。咁都見到啲央行咧，即系公布翻啲数据咧，就可能系反映翻即系日本可能系斥资近55,000亿嘅日元去到支持汇价嘅。即系你见唔见到一个即系干预嘅情况，同埋嚟紧嘅走势点睇？
2: 系咁干预，应该系个痕迹非常之明显噶啦，因为唔会无啦啦就突然间好似以往咁样升成3%咁嘅情況嘅，通常咁大幅度嘅喺短時間之內反彈咧，都係一個干預嘅結果。咁我哋睇翻，無論係2022年定係2024年咧，其實每一次嘅干預都唔會話一次就可以搞得掂嘅。之前咧都起碼係有兩次嘅一個干預啦。咁我諗今次都係有機會係咁嘅情況。你見到其實干預咗之後嘅一個反彈，都係喺155、156呢度咧就已經止咗步噶啦。唔似係有太大嘅動力向上，咁始終令到日元疲弱嘅一啲因素係完全冇變嘅，包括呢個能源價格嘅高企啦，包括聯儲局頭先講咗可能都唔係咁必要去減息啦，咁個美債收益率又都係處一個比較高嘅水平，而日本央行本身應該係要去加息，但係佢又好似嗰個態度比較唔係咁明確啦，咁我諗呢一啲因素都係一啲比較明顯嚟淡呢個日元嘅因素冇變嘅話咧，靠一次嘅干預係冇辦法扭轉佢個局勢嘅。咁嚟緊可能我哋仍然有機會睇個美金 yen 啦，去慢慢去翻啲可能158甚至乎接近160嘅水平。咁到其時寫有機會又睇到新嘅一輪嘅一個干預。咁但係呢一啲干預，相信除非話美債息係好明顯下跌，美金又持續下跌，日本央行又突然間好積極喺度加息，唔係嘅話咧，即使俾到你第二次嘅干預，令到日元咧升翻長時間少少，但係最後咧可能都係會轉弱翻咯。所以我哋覺得再下一個位可能150到152左右係個大
1: 好啊，咁我哋就嚟紧就睇住会唔会系呢一个位咧，会唔会出现一啲干预嘅情况啦？咁啊，节目时间够啦，唔该晒你嘅反分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但被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金管局表示，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形容三月是非常具挑战的月份，难以预测外汇基金今季表现，强调会比过往维持更高流动性，以应对市场波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九成，与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一成。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表示，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至20%增长，但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另外，渔护署在五一录得西贡东坝一带大约有5700人次到访，西贡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的营地一共大约有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偏远泳滩的洗手间未能够配合那么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执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早上八点几，已经有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入内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十多年的欧小姐表示，知道单位严重损毁，希望可以攞返一些纪念品。她说，自从三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亦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一起返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上楼机会。美国传媒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多国联合军演时失踪的美军人员可能已经跌入海中，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事发在星期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两名参与非洲司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德拉各训练区失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国防部官员表示，两人最后一次被见到是在邻近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美国、摩洛哥和其他参与军演的国家已经出动海陆空兵力搜救，据报军演在事发之后被迫终止。另外，美联社引述官员表示，失踪美军是陆军士兵，他们在当日演习结束之后外出休闲徒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6,206 点，升429点，总成交金额1,124.5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6升4.6，腾讯控股476元升8.2，阿里巴巴133.3升7.3，小米集团31.36升2.34，恒生中国企业90.4升1.52，宁德时代633元升25元，中芯国际73元升2.1，长飞光纤光缆218.8升1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646，瑞士法郎10.033，澳元5.647，加元5.765，新西兰元4.638，欧元9.19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9。港金报43,04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4.99美元，卖出4,6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咗，龙尾去到达祥街，咁现时车辆是唔能够右转入去钦州街噶。重复一次位置，就是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达祥街，咁而家车辆是唔能够右转入去钦州街噶。最近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最后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0: 经典广播剧《母亲大人》，1992年作品，丁欣。
4: 香港人咁多好处你唔学，竟然学人做老阿飞。
0: 陈炳球，
5: 我系为咗要讨你个欢心，先至唔怕人笑，将自己打扮成咁咋。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7: 《当间七十二小时》，
8: 帮你留意一下是没问题的，本来，但是呢，我们人手又不够。
7: 当一个资深的商场保安员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的新入职保安员，他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8: 够的够的，辉哥，冇问题的，我巡商场嗰阵时咧会留意一下噶啦。
6: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9: 健康无分年纪，
10: 健康不论贫富。
1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2: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3: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一台电视电台同步直播的健康资讯节目《精拎一点》。5月4号星期一的时间，节目主持有我叶蕴仪和我的拍档余若峰峰峰的。Hello， 峰峰。
14: Hello， Vivian。
13: 一点到两点，我们讲一下这个急性和慢性伤口的处理。我想到急性伤口应该可能一些意外导致一些开放性的伤口。望到这些伤口的时候，真的有时都几害怕，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如果处理得不好，可能会有呢个伤口感染啦，甚至乎咧愈合之后个疤痕都唔系好靓仔。
14: 系啊，咁啊，除咗意外啦，会导致同埋咧要处理伤口之外啦，一啲嘅慢性疾病，例如系糖尿病引致嘅糖尿脚等等咧，喺伤口嘅处理上咧都可以话系几棘手噶。有时咧啲伤口甚至乎咧系好耐，甚至乎咧系唔会咧系愈合咁样噶。咁样要点样咧？喺即系唔同嘅情况下咧，好好处理佢，以免咧佢嘅情况变得更加差咧。稍后咧就会有整形外科专科医生咧同大家讲解。
13: 两点钟翻翻一台直播室啦，头半小时有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啦。今日讲下咧小盐饮食从学校出发噶，咁当然啦，我哋莘莘学子咧每日咧都会可能留喺学校嗰度咧，至少星期一至五啦都会食饭噶嘛。咁若果咧即系喺嗰个餐单或者就算家长帮佢预备食物嘅时候咧，咁啊少啲盐嘅时候，哇，佢慢慢成长嘅时候咪可以健康啲咯。依件事点样做啦？一阵间请卫生署嘅朋友咧同我哋讲解一下。
14: 系啦，而之后咧会有另一个嘅主题咧喺两点半左右的节目时间出现，就是关注世界哮喘日了。讲到哮喘这个疾病，有时听到一个家庭里面，就是不同年龄阶层，包括长者、成人甚至乎小朋友，都可能受到这个病困扰的。究竟怎样可以无论在预防或者是面对这个哮喘病的时候，怎样管理好这个病情，令到生活质素都可以提升，稍后都会跟大家了解多一点。
13: 好了，事不宜迟，我们请来我们的嘉宾，就是整形外科专科医生廖轩伦医生，同我哋讲下啦，急性同慢性伤口嘅处理嘅。Hello， 廖医生，你好。
15: Hello， 两位。
13: 系啦，不如先等你同我哋解释一下啦，乜嘢为之急性嘅伤口，边一啲系慢性嘅伤口咧？
15: 嗱，其实急性同慢性伤口嘅分别咧，主要系由个愈合时间嚟界定嘅。咁急性伤口嚟讲咧，如果个伤口可以喺差唔多两个礼拜嘅时间埋到口嘅话咧，咁我哋会界定为一啲急性嘅伤口。咁相反啊，如果一啲伤口成三个月12个星期 都埋唔到嘅話咧，咁其實我哋可以界定為一啲慢性傷口噶啦。
13: 係，咁頭先我講咧話，譬如意外啊，或者即係一啲比較大型嘅急性嘅創傷嘅時候咧，嗰啲係咪就係放咗落即係急性嘅傷口嗰度噶啦？
15: 係冇錯。咁其實急性傷口即係佢都有唔同嘅種類啦。咁好似頭先你咁講話意外，可能即係撲親塊面膝頭哥啊，介損咗咁樣啦。咁其次就可能係一啲摩擦。譬如塊皮好似甩咗，甚至乎燒傷，其實摩擦同燒傷都係表皮一片咁樣唔見咗嘅。咁其次啊，就係可能有啲好難界定係咪真係意外定蓄意啦。譬如俾動物咬親啊，或者俾人即係吉親啊，即係刀傷啊各樣啦。咁當然有我哋嘅做出嚟嘅傷口，譬如手術嘅傷口啦。咁呢啲就係唔同。做出嚟呢個急性傷口嘅原因咯。
14: 嗯，咁講到如果慢性傷口即係嘅例子，係咪都同啲慢性疾病有關，定還是唔一定嘅咧？
15: 都係嘅，其實好多時都會同一啲慢性疾病有關係，但係亦都係唔一定嘅。咁可能我哋後半 part 會講多少少啦。咁慢性傷口，我諗主要最常見有幾種咧？第一就係我哋靜脈嘅潰瘍啦。咁第二就係糖尿腳啦，第三就係啲壓瘡啦。咁其中譬如靜脈嘅潰瘍同埋糖尿腳咧，都係一啲慢性疾病有關係嘅。
13: 係、嗯，咁但係廖醫生啊，如果咧即係無論係急性傷口又好啦，慢性傷口又好啦，第一時間醫生見到嘅時候咧，係咪都要做嗰啲即係清創嘅步驟㗎？
15: 係嘅，咁其實清創係乜嘢嚟咧？清創咧就係、是、有個傷口打開咗，或者咁講啦，我哋啲傷口都係處理緊一啲我哋叫開放性嘅傷口啦，即係我哋暴露咗喺個空氣之中，我哋見到係個皮膚係唔完整打開咗，我哋叫開放啦。咁其實一個開放咗嘅傷口咧，咁當然可以有細菌入咗去啦。咁其實除咗細菌之外咧，如果導致傷口個原因，例如撲親喺個石屎路嗰度。咁想象下，可能喺個石屎路裏面有啲沙塵啊、鐵粉啊，會入咗去傷口嗰度，或者其他例如俾玻璃樽整到嘅話，有機會有啲玻璃碎入咗去個傷口裏邊嘅。咁清創咧，其實我哋就係將一啲細菌盡可能即係洗乾淨傷口咧，盡可能將啲細菌減少啦，完全拎走曬就未必有可能噶啦。咁其次就係將一啲外物。拎走大嘅外物，通常常見會有啲咩？頭先講嘅玻璃碎啦、木碎啦、沙石啦。咁但係有啲細嘅肉眼難睇啲，但係都睇到嘅。我哋最擔心就係啲鐵粉，我哋鐵粉都要洗乾淨嘅。咁點解咧？可以講多少少原因就係因為呢啲咁嘅鐵粉咧，如果我哋唔洗乾淨或者我哋忽視咗佢之後咧，當個傷口埋咗後咧，有機會咧啲鐵粉咧就好似。紋身或者我係刺青咁樣啦，咁就會留咗喺個皮膚底嗰度，會見到有少少顏色嘅。咁其實我哋醫學上有個名，我哋叫 traumatic tattooing， 即係創傷性嘅刺青嘅，係啦。咁其實我哋即係我哋做清創就係要想拎走呢啲外物同埋細菌。
13: 哦，咁佢會令至咧表面上
15: 有顏色
13: 嘅，會見到有顏色，
15: 會見到有顏色。
13: 咁係都係好似紋身咁樣嘅顏色。
15: 通常一點點嘅，
13: 一點點
15: 嘅，係啊。咁會沿住即係總之有鐵粉或者有啲。甚至乎有啲顏料啊嘛，係啊，即係嘅地方嗰度會有咯。
14: 係，但呢一啲鐵粉咧，其實會係一啲真係去到即係工業嘅環境先會遇到，定還是真係頭先講喺條路跌親都已經有機會接觸到？
15: 通常接觸得比較多咧，都會係譬如撲親啦、石屎路啦，咁石屎路其實真係乜嘢都有嘅，可以有鐵粉啦，或者冚到欄杆。
14: 哦，
15: 咁欄杆嗰啲漆油咧，咁就未必咁實淨嘅。咁有時有啲漆油都會落。咗去個傷口裏邊，咁就會有啲顏色噶啦。如果我哋冇拎走佢嘅話，
14: 係無論係啱啱講喺條街度即係跌親啦，或者冚到欄杆等等，頭先都話啦，都要處理傷口嘅話，就等於揾醫生啦。但係見到個傷口嘅第一個人，當然就係自己啦。其實嗰下啦，喺未揾醫生或者未揾到人幫手之前，自己係應該做一啲嘢，定係唔好做任何嘢？
13: 我唔可以嚇死！如果我真係有支水嘅話，咁我真
14: 係仲要乾淨喎，
13: 係咯，點為之乾淨啦？我又係啦，咁係咪應該擠下
15: 佢咧？我覺得即係如果真係通常會有兩個問題我需要處理，第一就流血，咁啊傷口爆咗之後會出血啦，咁第二就係即係污染污糟咗啦，咁流血咧，不如講咗個傷口污染先啦，咁其實我哋而家喺街道都好容易見到啲便利店啫，咁如果真係嘅話。 手头上乜都冇，咁咪买樽可能蒸馏水咁样，其实都好干净噶啦。
13: 嗯，
15: 起码咁冲一冲个伤口先。最紧要譬如有啲咩沙石啊，拎走咗出嚟先。咁第二就系止血啦。咁当然啦，而家讲紧系皮肤伤口啦。如果你话系整到啲大动脉嗰啲咁嘅，梗系第两回事啦。即系真系喷紧出嚟嗰啲，就两回事啦。如果真系系一啲皮肤流紧血嘅话，好簡單嘅啫，我哋可以去買一啲即係乾淨嘅紙巾啦，或者如果附近有啲即係個人用品，即係護理嗰啲公司啦嚇，咁啊買啲紗布，
13: 係女性
15: 嗰啲都可以嘅，其實，咁咪即係用少少壓力撳住個傷口，其實我哋撳住，我哋睇住個錶，撳住個手機個計時，撳足可能五至十分鐘咧，其實。好大機會嗰個流血都會停到㗎喇都。
13: 咁嗱頭先講話最好即係買啲支乾淨嘅水啦。咁但係下一個問題啦，作為一個市民就會問，唔係喎，我身上面係帶有一支水啊，但我飲過兩啖嘅，但係飲咗你好多時都會驚有細菌㗎嘛。咁呢個情況係咪又係若果真係冇得揀啦，附近又冇便利店啦，咁樣咁都照沖呢
15: 都可以嘅。
13: 都 OK 嘅係
15: 都可以嘅。
16: 其實沖嗰陣時呢，我真係喺度回想緊自己呢，即係戒親嗰陣時呢，好認真去諗呢，就係有樣嘢咧，我都會做咧，但係唔知啱唔啱嘅。有個傷口啦，你沖嗰陣時咧，你就會覺得，一係咧就要撳實佢，咁咧沖就沖咗表面嘅都就算啦。但係諗深一層，你撳實佢先沖嘅話，又好似沖得唔夠乾淨，但係你唔撳水沖落去咧，哇，痛到不得了嘅。其實我真係呢個好即係好有深刻印象嘅經歷，係咪其實應該點嘅咧？
15: 其實咧就應該係唔好，應該都係打翻開嘅傷口嘅。
16: 咁咪好痛咯。
15: 係啊，咁我明白呢個係好難做，好難做到嘅。咁但係就喺一個佢最原本嘅狀態之下，你唔好特登去搞佢，都係驚嘅，都係痛嘅。咁去俾少少力，可能高處少少，因為我哋衝咧就唔係滴落去咁簡單，都係少少衝力咧，咁先至可以衝走啲異物嘅。其實都係
13: 係咁，但係嗱，我哋喺家居嘅時候啦，當係咁啊，唔小心可能整到啦，總會有一啲頭先嘅割傷啊，咁亦都有啲係擦損啊咁啊。但係望落去咧，好似個感覺話啊，唔係太嚴重。好啦，我哋點樣去評估個傷口去到乜嘢嘅狀態？我哋需要去揾醫生幫手咧。
15: 呢度咧其實好難畫一條線。咁我諗家居上邊受傷咧，主要啦，我諗幾樣啦。第一都係撲親。撲親可以喺屋企暈到啦，譬如夜晚去洗手間暈到都幾常見嘅，或者去洗手間嘅時候暈到常見啦，棘親啦。咁其次就係可能煮食嘅時候有啲菜刀啊切親手咁樣嘅。咁嗱如果個傷口只係輕輕戒親，裏面嘅即係唔算好深啦，即係唔會見到皮，唔會見到肉啊，未見骨嗰啲，其實係而亦都唔係好長咧。其實如果嗰個傷口唔係太污糟嘅話，係有條件可以自己處理得到嘅。即係可能拍翻埋洗乾淨傷口，拍翻埋，跟住可能攞膠布冚一冚佢，係有條件可以自己整翻好。但係問題，如果傷口比較複雜嘅話咧，其實咧都建議去揾醫生去即係去做個診斷咁樣嘅，
13: 但始終咧個過程咧可能有變化嘅。我頭一兩日 OK 喎，始終血見佢慢慢都即係好似已經即係自己生翻埋啦咁。但係有時會突然之間見到附近咧又輕輕地、紅紅地咁樣，咁即係發炎啦。咁呢啲時候就應該
15: 呢啲就唔好諗，
13: 即刻要揾醫生
15: 幫手睇一睇啦。
16: 但係如果想即係 keep 住觀察個傷口，都有樣嘢要即係有個問題就係可能會黐咗膠布啦。咁其實嗰個膠布係咪基本上每日都要換，順便？睇下個傷口，定還是其實唔應該正所謂打攪佢
15: 嗱，如果真係自己處理傷口嘅話咧，咁因為驚個傷口處理得不當啦，或者可能咁啱切親手嗰把菜刀真係唔乾淨嘅，咁咧個傷口其實有機會受到污染咗，或者直頭有感染噶啦。咁所以咧因為好多嘢都唔知嘅中間，咁所以咧。如果咁嘅情況自己處理傷口咧，都係建議每日要去打開佢清洗一下，去自己做個觀察咯。
13: 係嗱，講到清洗傷口啦，我自己有呢個經驗啦，就係、是就算係用線縫合咗嘅傷口啦，有時咧就話唔需要特別洗嘅，有啲傷口，咁有啲傷口就話唔得嘅，你每日或者隔日就要翻去即係洗噶啦咁樣。咁究竟需唔需要清洗個傷口咧？係建基於乜嘢嘅即係原則噶啦？
15: 係咁嗱，即係而家講緊係啲縫合咗嘅傷口啦。咁我諗。原則是什麼呢？第一就要看一個傷口本身的性質先，第二就是個傷口容不容易 受到污染。咩意思呢？如果個傷口縫針嘅原因係因為佢底下有少少污糟嘢，可能佢一個農倉，佢洗咗一段時間，我哋再做返個縫合，裡面係有少少污糟嘅。咁呢，通常呢，我哋都會建議啊，你每日不如都去洗一洗啦。咁乘機我哋可以睇一個傷口會唔會有再細菌感染嘅風險。呢個就係第一樣啦。咁但係相反，如果個傷口喂係一個好乾淨嘅傷口嚟㗎喎，例如我可能割粒脂肪瘤喺個膊頭度有個脂肪瘤，咁其實個脂肪瘤乾淨㗎嘛，咁如果我哋手術中間所有嘢都乾淨，佢應該就唔會受到啲咩感染嘅。咁我哋有條件呢可以縫合咗之後呢，嗰個傷口我哋 keep 耐少少，唔使成日去打開佢嘅。咁呢個就係第一個樣嘢，睇一個傷口本身嗰個性質係點啦。咁第二就係、哇，原來我傷口喺個腋下一個架底嘅地方成日出汗嘅，成日會摩擦到嘅。咁同一個傷口喺個肚嗰度，我哋喺個肚皮嗰度，我哋好少會喐動到佢，咁性質又唔同㗎喇喎。咁如果喺個架底嗰度有汗又成日喐到佢，其實本身嗰個膠紙或者膠布都好容易甩啦，咁同埋亦都會有啲汗去醃到佢啦。咁如果咁嘅情況呢，我哋都會建議啊，不如你咁難去黐到嘢嘅話，咁不如你每日去洗傷口啦。咁但係一啲如果我哋可以將嗰、那個紗布保留得好完整啲嘅話，我哋就可以放耐少少，唔需要每日去洗囉。
16: 如果真係係一啲相對淺啲簡單啲嘅傷口，剛才講話都可以考慮自己處理啦。咁但係咁樣啦，如果喺隻手度我覺得一個淺淺嘅傷口 ,OK, 我自己搞啦。萬一喺塊面度嘅，或者我好唔想好驚佢有拉嘅地方嘅，會唔會呢，其實有個分別就係、就算係一個淺嘅傷口喺塊面度啦，我當搵人即係搵專業處理同自己貼塊膠布，那個後續那個拉的出現都有分別的，
15: 會有分別的。咁其實喺塊面度咧，咁好多時我都會建議揾醫生睇一睇嘅。如果好擔心疤痕嘅話，咁點解咧？因為其實大部分嘅情況之下咧，如果喺面嘅傷口真係要做一個好做完清創之後再縫合嘅話咧，我唔理佢深好淺好，其實最尾個疤痕好多時都會靚過一個由佢自己埋口嘅傷口嘅，就算佢淺嘅話都係咁話㗎啦。
13: 係，我就自己有個經驗咧，就係喺塊面嗰度，我冚親喺條眉上面
16: 咁完美嘅地方揾唔到喎。
13: O K 啊，就係因為咧，原來我以為咧都好似唔係咁大咧，見到佢自己埋有幾大咧，大概我諗1 cm 未夠1 cm 咁上下，0.8毫米咁上下。咁但係發覺原來咧，真係咧會睇到咧，佢喺愈合嘅過程裏邊咧，哇，生得唔太好，再咁樣生落去咧，個拉就好勁㗎啦。咁所以咧，即係有醫生就建議我，如果你真係想，因為喺塊面嘅正中呢個位啊嘛，你想完美啲靚啲。冇乜拉咧，就可能要揾整形外科醫生再睇嚇，究竟點樣縫合？結果就真係要再割開個傷口先至再縫。呢、這個係咪因為真係見到生得唔好？如果唔再咁樣重做嘅話咧，其實個拉就會比較即係明顯啲啊。
15: 係啊係啊，其實重做我哋都有兩個時間嘅。第一個就好似你咁嘅時間啦，即係個傷口差唔多埋喺埋緊口嘅途中，覺得咦有啲唔對路。
13: 係啊，未埋曬。
15: 係啦，嗰陣時我哋可以做。咁第二個時間咧就係我等個傷口埋咗口先，我哋後續處理個疤痕，可能要將個疤痕割走去重新聯針。咁最尾其實個效果邊個會好啲咧？一定係第一個好啲噶啦，即係
13: 佢
15: 未愈合曬之前重新做個清創聯針會好啲嘅。
16: 我相信當時 Vivian 應該係日又望夜又望，隔個鐘又望一望個傷口。
13: 我係就係冇望佢之前，有人望到喂你做咩事？
16: 因為會好緊張噶嘛，始終都係。
13: 嚇乜原來咁樣搞？因為咧而家坊間你見啦，好多一啲咧即係又有條嘅拉力，就話嗱，譬如你屋企真係好唔小心即係割傷，你覺得嗱嗰、那個即係譬如把刀又乾淨嘅，少少割傷到啫，咁我不如自己處理啦。咁佢就買咗啲膠布就教你點樣即係前中後咁樣黏住佢。咁樣就拉好啲個傷口，係啦。關於呢一啲嘅拉力膠布，令到個傷口容易愈合啲，佢又唔係一個縫線嘅。呢一個其實咩情況底下適用咧？
15: 嗱，如果對個疤痕唔係超級緊張嘅話咧，可以用，例如肚啊、腳啊嗰啲地方可以嘅。咁塊面咧就有啲困難，因為始終我哋塊面咧多，我哋成日喐動啊，佢貼起上嚟咧冇咁容易嘅。咁同埋咧，其實第二樣咧就係、當個傷口愈合嘅過程咧，其實佢會有少少水出嘅，同埋咧佢會腫嘅。 咁有水出嘅话咧，佢会好容易呢啲咁嘅胶纸会甩嘅。
17: 系啊系啊。
15: 嗱甩嘅话，我哋要又要再洗伤口，又要再贴翻上去噶。咁但系同时咧，其实个伤口会肿嘅。肿嘅话咧，我哋如果净系用嗰啲咁嘅胶纸贴翻埋佢，对翻靓嘅位咧，系有困难嘅。
17: 嗯。
15: 佢肿咗啦嘛。佢肿咗，自不然佢有个力咧，会将个伤口好似唔系好想拍埋嘅，好想打开咁样嘅力量嘅。咁最尾嘅疤痕咧，未必係咁好睇咯。
17: 係咯，咁啊頭先講到可能有時要縫針啦，其實縫針咧都有好多嘢要請教，問下啊，究竟係咪真係上下層要分開縫定係點樣嘅咧？轉頭翻嚟繼續再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耀南报道新闻。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股票投资录得亏损，但是被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金管局说，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形容三月是非常具挑战的月份，难以预测外汇基金今季表现，强调会比以往维持更高流动性应对市场波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九成，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约一成。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话，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20%的增长，但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另外，渔护署在五一录得西贡东坝一带有约5700人次到访，西贡的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营地一共有约10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偏远泳滩洗手间未必配合那么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一架私家车凌晨沿港珠澳大桥往香港方向行驶，当驶至近顺环路80号时，怀疑失控撞向多个交通锥，同一个检查亭之后翻侧，62岁女乘客送院后证实死亡。警方在凌晨4:41接获报案，事发后67岁男司机和女乘客被困在车内，由消防救出。男司机手脚受伤，女乘客全身多处受伤，两人分别清醒和昏迷，被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女乘客在早上6:16证实死亡。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76点，升400点，总成交金额1211亿几。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4.2，腾讯控股474.6升6.8，阿里巴巴132.8升6.8，小米集团31.12升2.1，南方恒生科技4.88升1.12，恒生中国企业90.3升1.42，宁德时代635升27，中芯国际72.9升2，长飞光纤光缆225.2升26.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4，日元156.8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59，人民币6.82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港金报43,040，比上日收市跌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2.79美元，卖出4,5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辆唔能够右转入钦州街。咁依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永隆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辆唔能够右转入钦州街，而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永隆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湾仔港湾道咧现时有道路工程，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丽桥南昌村去旺角、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仲有宝康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4: 外交不仅是国家间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桥梁，
5: 更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力量。
6: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分离，
4: 外交担使命，
5: 青年创未来，
6: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5: 教育局、
4: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5: 香港电台制作。
4: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5: 总决赛精华重温，
4: 5月16号
5: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8: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7: 国剧830，滤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好啦，继续翻嚟咧，余若峰同埋叶蕴仪主持嘅《精灵一点》啦。今日讲下咧急性啦，同埋慢性伤口嘅处理啦。请嚟咧整形外科专科医生咧廖轩伦医生同我哋倾下嘅。Hello， 廖医生你好。
1: 你好。
0: 头先咧即系上半部分咧完结之前，我就话啊，应该连针都有好多唔同方法噶。即系我谂翻自己学缝纫嘅时候咧，就有咩连锁针布啊各样。咁用于咧外科医生咧，即系整形外科医生嘅时候咧，咁会唔会都睇下个伤口啊？佢要美观性多啲啊，定系？嗰度可能真係第時用力啊，受力會多啲，用唔同嘅針法嘅咧。
1: 都會嘅，連針都會有唔同嘅方法嘅。咁最常用嘅話咧，我哋就係逐針逐針去連嘅。咁同埋多層去連。咁點解咧？因為咧，其實我哋想最尾，即係其實我哋想達到個目的嘅，就係個傷口盡快愈合。而愈合咗之後咧，個疤痕係要幼細啲，好睇啲嘅。咁點樣先可以令到疤痕幼細咧？就是個受力的地方，即是最表層的地方不可以受力，只是將它拍埋而已。那怎樣可以做到這一點呢？就是要底層受力了。即是說譬如我們在肌肉那裡落針，在個皮膚底下再落針，那由肌肉或者底下的皮膚底下的組織去受力，最面只是拍埋，而我們逐針逐針去聯針呢，就是確保我們那些位置呢是對得會比較準一點。
0: Oh.
1: 那這兩樣東西夾埋呢，其實個最尾個疤痕就會幼細啲啦。
0: 即係逐針逐針嘅意思，即係連一針就打一個結咁樣。
1: 係啦係啦。
0: 等佢嗰個拉扯力係盡量喺嗰一針嗰度停止咗。
1: 係啦係啦係啦。
2: 係會唔會都好睇翻喺身體邊個部位嗰個效果都會有啲分別嘅咧？
1: 都係嘅。嗱，始終啦，如果喺塊面度，我哋啲傷口長極有限啦，咁我哋就可以逐針逐針咁攣，都唔會用好多時間啦。咁但係如果我哋有個疤痕喺個肚皮嗰度嘅，咁如果我哋逐針逐針咁攣咧，其實係有啲唔係好實際嘅，講真就。咁同埋我哋拆線亦都會個病人都會好辛苦。咁如果真係當喺個肚皮度有個傷口長嘅，我哋用嘅方法可能會有少少唔同。我哋可能會選擇用一啲溶嘅線，我哋唔需要拆線。肩夾咧聯針嘅時候咧，就喺個皮下去縫針，就好條蛇，好似一條蛇仔喺兩傷口嘅兩邊穿插，咁樣交錯去縫咯。咁嘅話咧，個受力亦都會係比較好嘅，咁同埋可以唔需要拆線，個聯針速度亦都可以快啲咯。
0: 係，咁嗱喺嗰個過程上面啦，咁啊睇下啊點樣可以用一啲溶嘅線啦，咁樣咁用於一啲即係譬如急性嘅傷口啦，譬如表面範圍大啲嘅，係咪通常如果大傷口嚟講就唔會用嗰啲可溶嘅線㗎啦？
1: 都係視乎狀況嘅。嗱、如果個傷口本身係都應該好乾淨，唔會有啲細菌感染出現嘅話咧，其實大傷口我哋都可以用溶線嘅。咁點解有時好似意外或者創傷嘅傷口，我哋鍾意逐針逐針暖呢？因為我哋始終唔知道裡面係咪完全好乾淨。如果裡面真係有啲細菌感染嘅話呢，我哋可以點做？我哋可以拆一兩針㗎嘛。咁、我哋將如果裡面真係有感染，我哋放返啲感染嘅物質，譬如啲污糟水呀、龍呀出嚟。起碼我哋一個當我哋一個 10cm 傷口，我哋頭同尾嘅 2cm 可能愈合咗呢，可能中間可能有 5cm 佢未愈合，裡面積咗啲污糟水，咁我哋咪拆中間個 5cm 嘅針，去放返啲污糟水出嚟，之後再處理呢 5cm 嘅傷口囉。但係如果我哋用一啲連續嘅線去嘅話呢，因為中間因為連續線嚟㗎嘛，如果只要中間有個位置斷開咗嘅話呢，個傷口全個傷口都會爆開㗎啦。咁頭尾我哋都會愈合唔到嘅。
0: 明白。咁但係會唔會有啲情況底下望到個傷口係呢一刻已經係唔適宜做縫針嗰個即係步驟
1: 㗎？都有呢啲咁嘅狀況嘅。如果個傷口係即係受到污染嘅程度好高啊，真係好污糟，譬如當跌咗落去一個坑渠咁樣，有個傷口你跌咗落坑渠，咁擺明裡面好多細菌嘅，咁好多時候我哋都會洗乾淨，打開個傷口，一個開放傷口洗乾淨。一輪時間我哋觀察咗已經冇感染咯，咁我哋先再做縫合咯。另外一啲常見啲可能一啲隆瘡嘅傷口，我哋都係會打開咗，將啲隆液排出身體外邊， 每日去洗傷口，乾淨咗先至再做縫合嘅。
2: 係，咁當然啦，即係處理好傷口，除咗頭先講緊即係唔想見到疤痕之外，更加重要就係唔想有感染啦。咁感染對於即係健康帶嚟嘅風險都好高，尤其係講緊一啲長期病患嘅人士啦。咁其實例如頭先我哋都提到啦，一啲嘅慢性嘅傷口，包括一啲即係糖尿病嘅人士嘅糖尿腳等等嗰啲嘅傷口就好棘手啦。呢方面其實成個概念係點解即係會糖尿病變咗糖尿腳，跟住啲傷口又係對於個健康嘅影響喺邊度咧？
1: 咁首先要講啦，即係其實糖尿腳咧係一個好棘手嘅問題嚟嘅。咁佢最大嘅麻煩咧就係、有冇機會會截肢？
2: 嗯，
1: 即係咧會唔會需要去將部分嘅足部啊或者小腿我哋要即係拎走咗佢嘅？咁點解會無啦啦會出現個傷口喺個腳度咧？咁即係譬如我咁樣，即係冇糖尿病有冇問題嘅咧？其實主要咧個原因咧係兩樣。第一樣咧就係、糖尿病咧，因為個高糖嘅情會有個高血糖嘅情況啦，會令到啲神經線咧發生病變，我哋叫即係神經病變啦。依個係個好主要嘅原因。咁第二咧就係、高糖嘅情況咧，會令到啲動脈血管會收窄嘅。嗱、動脈血管收窄咧，會令到我哋身體咧唔能夠帶足夠嘅血液去到隻腳或者個傷口嗰度。咁講翻第一樣就係、嗰個神經病變先啦。咁神經病變即係點咧？咁我哋腳咧嘅神經線係最長嘅。
2: 係。
1: 因為神經線都係由個脊髓咁走出來，或者喺個腦度走出嚟啦。咁其實個肢體越長嘅話，個神經線越長。咁啲神經線咧，如果喺個高糖環境之下咧，佢會受傷，同埋佢個愈合會差咗嘅。嗱，神經線有幾種嘅，有運動神經，即係幫助我喐動啦；有感覺神經，有自律神經嘅。咁我講感覺神經啦。咁如果感覺神經受傷嘅話咧，會俾啲怪感覺去喺啲腳部嗰度嘅，例如可能麻痹啊、針吉啊。最煩咧就係冇感覺，失去咗知覺。咁所以咧，如果即係真係有啲神經病變嘅情況，就係、隻腳唔知道有個傷口啊，可能或者

0: 血液去到，咁血液咧，我哋最紧要就系会带氧气同埋带营养俾我哋组织，组织愈合需要氧气同埋营养嘅，咁、少咗血液去啦，咁而自不然个愈合能力差咗咯，
1: 系一个恶性循环就出现咗啦。
2: 系咁，除咗即系糖尿病之外咧，譬如我哋有啲血管发炎嘅问题咧，系咪都会导致呢一个状况出现嘅咧？
0: 系咁，另外一个例子，慢性伤嘅例子。就是一個靜脈的潰瘍，咁呢個靜脈潰瘍咧係眾多嘅慢性傷之中咧，佢佔一個都幾大嘅部分嘅其實。咁呢啲慢性嘅潰瘍，呢啲靜脈嘅潰瘍咧，係個主要原因咧係因為個靜脈嗰個系統咧不全啊，有問題嘅。嗱，我哋啲靜脈咧一條好似一條水管咁樣啦，就將血液喺我哋肢體帶翻我哋去個心臟嗰度嘅。咁而喺個靜脈裏面呢，就有一啲叫瓣膜，即係 valve， 或者人哋心瓣，你即係聽過乜嘢嚟啦。咁其實都類似嘅嘢喺個血管裏面嘅。咁呢個瓣膜呢，就係避免我哋啲血管血液倒流嘅。咁就確保到個血液可以由遠端一路泵到去個近端，再返去心臟。但係如果啲瓣膜呢壞咗呢，咁有機會呢啲血液就 hold 唔住喺一個地方，佢會湧翻去個，
2: 即係唔夠力頂住，
0: 係啦，唔夠力頂住啦，咁就會由會湧翻落去個遠端嗰度咯，咁就會令到遠端嘅血管裏邊嘅壓力會大咗嘅，咁壓力大咗會點咧？就會擠咗啲血漿出去個血管度，因為我哋個血管咧唔係密封噶嘛，其實血管裏面即係血管壁嗰度咧好多窿仔嘅，正常情況咧。呢啲小窿咧，唔會漏咗啲血漿出去嘅。但係當佢靜脈血管高嘅時候咧，就會擠咗一啲血漿出去我哋嘅組織嗰度啦。咁組織咧就唔習慣有呢啲血漿喺度嘅。咁同埋有時都會多咗啲白血球細胞擠咗出去嘅。咁呢啲血漿同埋白血球細胞積聚咗喺個組織嗰度咧，就會引起一個慢性嘅發炎。咁就會引起咗一啲水腫啊，同埋最尾會有個潰瘍噶啦。
1: 所以呢個狀態正正上係問佢係咪見唔見血嘅咧？因為佢係咪好似腫咗咁啊？定係點嘅咧？
0: 好問題。咁所以咧，其實呢啲靜脈嘅潰瘍附近嘅皮膚咧，你見到係瘀嘅，藍藍地瘀地色，就係因為佢你可以想象為有一啲血嘅細胞湧咗出去個組織嗰度。而喺嗰度出咗血咯，
1: 系，但系去到潰瘍嘅時候就真係會喺表面見到血啦，但係就係一個好壞、好後差嘅狀態嚟
0: 啦，
1: 已
0: 經係啦，
1: 咁要點處理咧？
2: 係咯，
0: 嗱咁如果講一個靜脈嘅潰瘍咧，我哋就要幫個靜脈，即係要即係醫翻個根本原因啦，就要幫個靜脈系統減壓嘅。咁最簡單，我哋就要抬腳啦。咁抬腳咧，我哋書本教就係要。抬高過個心臟，咁先至可以幫助回流啦。咁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咧就係、是、我哋可以即係嗌個病人做一啲加壓治療，例如著啲壓力物啊，或者做一啲繃帶嘅包扎嘅，咁去令到嗰個靜脈嘅壓力減少。咁最後就係個傷口護理啦。咁我哋要即係洗傷口啊，避免有細菌感染啊。有需要嘅話，如果一啲壞死組織，我哋要做清創啊，或者甚至乎，如果個情況真係許可容許嗰度，我哋用傷即係用手術方法縫合或者閂傷口嘅話，我哋就要即係幫個傷口縫翻埋佢，或者植皮冚翻埋個傷口噶啦。
2: 係，因為咧，我諗可能患者聽到都話：哇，我知抬高腳，我瞓覺休息嘅時候可以做到啦。咁但係日常我哋成日都雙腳著地噶嘛，即係嗰下都要睇翻佢究竟係咪需要翻工啦。或者佢日常嘅作息啊，各样嘢，先睇下点样用一个方法帮佢啊。
0: 所以呢个就系慢性伤口咁难愈合嘅问题咯。
1: 系咁同头先提到较早讲紧嘅糖尿脚嗰啲伤口又好唔同噶咯。
0: 系啊系啊系啊，两种嘢嚟嘅。
1: 系
0: 糖尿脚咧就真系难去处理嘅。咁而處理嘅，我哋要拉好多人落水嘅，即係就唔係淨係即係外科或者血管科醫生唔
2: 可能內科啊，
0: 係啦，內科都要啦，咁同埋血管科或者即係其他科醫生都要嘅，骨科醫生都要嘅。原因就係我哋如果真係要處理一個糖尿腳，第一件事我哋要處理個血糖先啦，咁要揾內分泌科醫生啦。咁其次，我哋要處理個血管嘅問題嘅。血管咧就係頭先講過，因為糖尿腳。

0: 嘅時候，好多時啲血管都收窄咗嘅，咁所以如果有需要嘅話咧，我哋要即係重建翻個血液循環先可以嘅。咁當然啦，我哋處理糖尿腳，咁我哋補腳就即係希望盡量可以補到個腳啦。如果真係補唔到嘅話，我哋就有機會要去做截肢噶啦。
1: 咁但係如果譬如仲有冇啲其他嘅方法可以幫助即係糖尿病患者佢有糖尿腳嘅時候嗰個處理㗎啦？
0: 嗱，咁除咗我哋一般嘅頭先講咗即係從根本入手啦，傷口處理嗰度啦，手術呢，咁其實今時今日用得都越嚟越多人去知道呢，就係高壓氧嘅治療啦。嗱，其實一個慢性傷口難埋口呢，最尾嗰個步驟呢，就係傷口缺氧。係啦，呢個係差唔多係最終極嘅原因，即係最近嘅原因，最近嘅近因嚟嘅。咁高壓氧治療究竟係乜嘢呢？就係我哋個人或者個患者就要行入去個高壓氧倉裏面。咁高壓氧呢就係兩樣嘢嘅，高壓同埋氧。咁喺個倉裏面呢，一個金屬嘅倉裏面呢，就會喺個倉裏面會加壓嘅。咁我哋嗰、那個平時我哋日常生活呢，我哋叫一個大氣壓力，我哋叫一 ATA 嘅。咁如果入到倉嘅話呢，我哋有機會將個壓力呢提升到去到三個 ATA 嘅，即係好似加壓好似潛水潛深啲咁樣啦，個比喻就
1: 咁入到去，即係感受到有啲壓力。
0: 我感受到呢，個身體唔會感受到，但個耳仔會感受到。
1: 哦，
0: 你會感到耳仔好似搭飛平時搭飛機或者搭 lift 嘅時候好似塞塞地啊咁嘅情況嘅。咁呢個就係壓力啦。咁第二呢就係氧。氧呢喺個高壓氧倉裏面呢就要聞一啲高濃度嘅氧氣，甚至乎係純氧氣 100% 咁樣嘅。咁呢兩樣嘢加埋呢就會令到我哋血液裏面多咗氧氣溶咗入去，多咗氧氣溶咗入去之後呢，咁我哋血液就會帶多咗氧氣去個傷口度，令到傷口唔再缺氧，令到個愈合能力會高啲。呢個第一步囉。咁第二步呢就係高氧嘅情況之下呢，高血氧的情況之下呢，會激活咗啲白血球細胞，令到佢哋殺菌嘅能力會高咗嘅，亦都係減少咗個細菌感染嘅機會囉。
1: 咁但係呢，譬如做呢啲高壓氧治療呢，會唔會有一啲嘅限制喺度，佢哋身體狀況如果點樣嘅話，就可能未必嗰下做到㗎啦。
0: 其實主要高壓氧都有啲禁忌症嘅，即係我哋英文叫 contraindication， 有啲人唔最好唔好坐嘅。咁而最緊要嗰兩樣嘅禁忌症就係、睇下呢個人會唔會有機會會穿到耳膜，或者會穿肺，我哋叫氣胸或者爆肺啦。咁點解呢？因為喺個高壓嘅狀態一個環境之下呢，我們最擔心就係我哋叫一啲壓力嘅創傷。咁壓力創傷最容易出現就喺個耳同埋個肺度。咁講只耳仔先啦，如果本身個耳仔可能最近受過傷嘅，例如我被人冚了一巴在耳仔上的，那我不知道耳仔有沒有受過傷，或者即耳膜有沒有受過傷，或者最近試過有些上呼吸道感染，譬如中耳炎啊，或者我們鼻煙啊口煙發炎這樣呢，其實都會有機會整親耳膜的。如果耳膜受過傷而入去高壓環境的話呢，有機會因為個受咗傷佢薄咗嘛，因為高壓就噗一聲就整穿咗耳膜㗎喇。咁呢個就係第一樣嘢，我哋即係個禁忌，就係我哋希望即係如果有機會穿耳膜嘅人就唔坐得。第二就係、如果最近有冇試過長期咳啊，或者心口痛啊，一啲穿肺嘅跡象啊，咁亦都係會大啲機會會有啲氣胸嘅狀況。
2: 雖然有呢啲禁忌症啦，但係聽落呢個高壓氧治療對於病人嚟講要做嘅嘢都相對輕鬆嘅，即係佢都係接受呢個治療啦。會唔會一啲比較長期卧床嘅狀況嘅病人、長期病嗰啲都適用於佢哋，因為呢啲卧床引致嘅一啲壓瘡咁
0: 嘅？都適用嘅，但係當然個可能入去個倉會有少困難啦。不過今時今日個啲倉咧都有唔同嘅大小嘅，有啲可以瞓入去添嘅，而有啲亦都可以有人陪入去嘅。咁如果真係一啲行動不便啊，要坐輪椅嘅話，可能要搵人幫手入一入個倉度，或者有個人陪去一齊去入個倉囉。
1: 廖醫生啊，最後一分鐘呢，我哋俾啲小貼士我哋嘅觀眾聽眾啦。如果一般真係有啲皮膚輕強嘅創傷，我哋叫做點樣做可以令到呢減低日後留疤痕嘅一個機會呢？
0: 嗱，其實咧，所有傷口愈合咗之後都會有疤痕噶啦。咁如果真係一啲小創傷嘅話咧，我諗第一時間洗乾淨先啦，即係做一啲簡單嘅傷口護理啦。咁其實唔困難嘅，出面自己買消藥水完全可以做得到嘅。咁護理咗之後，我哋可能冚翻佢嗰啲紗布咧，就其實有時唔需要太焗嘅。有啲透氣會有好事嘅，咁同埋最緊要一樣就係中間我哋真係要定時去觀察下個傷口，呢個係最緊要嘅，我覺得。如果個傷口乾淨唔係太深嘅話，其實佢自然都可以好快愈合㗎啦。咁但係問題，如果傷口係真係污糟有感染嘅話咧，真係要睇清楚有冇咁跡象，紅腫出水就要快啲揾醫生去幫手。
2: 我相信即係定時觀察睇下個狀況係固然之要啦，最緊要就係唔好睇睇下咧就手多多，又摸下佢又搞下佢，咁但係清潔咧就當然要做好啦。
1: 係啊，頭先廖醫生都提過啦，你觀察嘅過程裏邊咧，發現佢有異樣啊，有紅啊，有痛啊，流水啊咁樣啦，咁就唔好再等啦，快啲去睇醫生，揾醫生去幫手啦。今日唔該曬廖軒倫醫生，
2: 唔該
0: ，thank you。
3: 叮叮一点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叮叮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兰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2024-25课税年度应缴税款余额，以及2025-26课税年度的税款将获得宽免。税务局会在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平衡2026-27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早上八点几，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十多年的欧小姐表示，知道单位损毁严重，希望可以攞返一些纪念品。他说自从三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就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够一起返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机会上楼。入境处数据显示，内地五一黄金周头三日累计超过7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但是昨日第三日就有超过20万人次内地旅客入境。昨日入境的20516人次内地旅客，最多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高铁西九龙站。本港劳动节假期连周末结束，昨日是港人回港高峰期，有超过48万人次香港居民入境。韩国负责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弊案的独立检察组，不服金建熙涉贪受贿案二审判决，提出抗诉。二审法院上月28号对金建熙案进行判决，判处他有期徒刑四年，罚款5000万韩元，没收价值超过6000万韩元的颈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二审亦量刑虽然重于一审的1年8个月监禁，但仍远不及独检组请求的15年。金建熙一方早前亦就二审判刑提出上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84点，升411点，总成交金额1295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4.2；腾讯控股475元，升7.2；阿里巴巴133元，升7.1；小米集团31.14，升2.12。南方恒生科技4.89仙4，升1.18；恒生中国企业90.34，升1.46。宁德时代636元，升28元；中芯国际73元，升2.1；长飞光纤光缆222.8，升23.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4，英镑10.651，法郎10点，瑞士法郎10.038， 澳元 5.647， 加元 5.766， 新西兰元 4.638， 欧元 9.19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97，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7.04。港金报42,930元，比上日收市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0.99美元，卖出4,5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深水埗嘅交通意外啦。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当中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啦，车辆唔能够右转入去钦州街噶。受到呢一个意外影响啦，车辆系需要改道行驶，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咁现时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青山道去旺角方向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东京街。咁另外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啦，受到意外影响啦，九巴嘅路线 2F、31B、36A、86号 C 系需要改道行驶。咁至于瑞巴啦、112、118同埋970号，亦都系要改道行驶噶。咁市民可以留意翻巴士公司嘅最新公告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现时只系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有少少车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就近住金巴利道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恒丰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柯士甸道。另外啦，喺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跟住长沙环境处一段亦都系行车缓慢。新界区啦，大望仔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大环一段比较车多。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喺沙田嘅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啦，系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沿住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嘅车辆禁止驶入近住丽平路至到赤泥坪村垃圾收集站嘅最左线，咁以及啦系禁止右转入去上述嘅垃圾站噶。受影响嘅车辆可以直驶去到大埔教花园掉头，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六月二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六月二号截止。查询28911001。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笑住唱容易，大家多个苦字咧就唔同讲法啦。

阿蓉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副 DJ 浩云，填词陈少琪，编曲浩云、黄少明、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森、浩云。创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3: 今集测试 AI 分析脑健康系统。
4: 如果我哋能够好简单、好早阶段，甚至佢未出咩认知障碍，我哋就侦测到一个风险，咁就紧要噶啦。
5: 星期六朝早九点，
6: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5: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7: 我在旅馆望住外面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8: 在一条古老而整齐的街道，我经过一间精品店，
7: 背囊入面正好有一张啱啱买的明信片，
8: 货架上面的一张明信片是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7: 我在上款写了他的名字，然后再写下这一刻的心情，
8: 不知道这张明信片他喜不喜欢呢？
9: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2:11，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翻到嚟精灵一点啊，叶韵儿同埋余若峰都喺度噶。Hello， 峰峰。
1: Hello，Vivian。
0: 喂，峰峰啊，你有冇试过咧？即系去做嘢嘅时候咧，喺一个户外嘅地方，哇，有时晒到咧，真系非常之辛苦嘅时候咧，有啲晕晕地嘅感觉。
1: 当然喺做嘢嘅时候试过啦，不过更加多嘅时间就系玩嘅时候，真系太忙我啦，玩得开心得滞都唔理个阳光，原来晒到自己都已经有啲即系反应咁样。
0: 系、哎、啊，咁你真系要小心啊。嗱，头先你讲就玩都唔系成日啦，咁但系如果工作需要咧，可能喺户外工作啊，咁样有啲唔系咁通风嘅地方咧，大家小心啲啦，因为即将咧我哋迎接住我哋呢一个咧，即夏天来临噶啦嘛。今日我哋职安精灵学堂嘅主题就讲下啦，预防工作时中暑啊，关于雇主篇。
1: 系啦，咁喺建筑工地嗰度啦。管工强哥为咗为新入职嘅明仔安排咗一啲较轻嘅工作量啦，一齐开工嘅华哥就笑言啦，强哥对明仔好似特别好，而强哥咁做咧，其实有佢嘅原因嘅。
2: 职职安精灵学堂，
3: 诶，明仔今日第一日翻工，辛唔辛苦啊？
4: 哦，我 OK 啊，强哥。我第一次喺地盤開工，你特登安排咗輕鬆啲嘅工作俾我去適應，多謝你咁睇住我啊。
3: 係喇明仔，你就好啦，有強哥睇住可以慢慢嚟，做得輕鬆啲。
5: 嘿，阿華，你咁多嘢講嘅，喂，天氣咁熱，休息嘅時候就飲多兩杯水啦，好過喺度噴口水啊。
3: 得得得，我即刻去斟水啊。
5: 喂，阿華，你就做咗咁耐㗎啦，懂得自己就照顧自己㗎嘛。我對明仔好啲呢，係因為佢係新人，身體未習慣喺咁熱嘅環境開工，一定要俾時間等佢身體適應。等佢適應咗，我就逐日逐日咁加返重佢嘅工作量㗎啦。
3: 嘿嘿，强哥，我讲笑啫，我梗系知啦，我都好睇住啲新人噶，我去斟水都斟多杯俾明仔嘅，嚟，明仔饮水先。
4: 啊，唔该晒华哥，
3: 唔使客气，我哋出汗出得多，要饮翻啲水噶，同埋我哋公司都好好，有提供充足清凉饮用水，方便我哋随时可以拎嚟饮，有时仲会提供含电解质嘅嘢饮。等我哋可以喺流咗好多汗之后补充返失去嘅盐分。
5: 喂，唔止咁喎，公司呢仲有委任一位既熟悉工作地点同员工嘅工作情况，仲对热压力有基本职安健知识嘅同事做热压力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呢，係諗计做好预防措施，好似灵活安排工作时段啦，减少员工嘅体力劳动，设置通风设备，增加散热，同埋喺户外工作地方提供遮阴。
6: 为预防员工在工作时中暑，雇主应该提供充足清凉饮用水，方便员工可以随时拿来喝。而如果员工未习惯在酷热环境下工作，雇主应该给予热适应期给员工身体适应。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啦，嚟到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嘅时间啦。咁今日请嚟咧卫生署健康促进署嘅营养师项目支援嘅谢可盈谢小姐嘅。Hello， 谢小姐。
1: Hello， 主持人。
2: 你好。
0: 你好啊，咁今日我哋讲下啦，少盐嘅飲食啦，从学校出发。咁盐其实咧身体咧都需要嘅。咁我哋点样去理解呢件事？点样去平衡呢？
1: 咁其實呢，鹽嘅主要成分係鈉啦，咁佢亦都係身體其中一個主要嘅電解質，咁呢攝取適量嘅份量呢，有助維持我哋補充個體液嘅平衡啦，同埋細胞嘅正常運作嘅。
2: 咁其實呢講緊食即係吸收到鹽啦，當然最直接就係廚房嗰個鹽啦，但其實唔單止會好多嘅食物入面都會見到㗎喎，咁又有啲咩地方要特別留意先至可以即係控制住嗰個吸取量呢？
1: 咁其實呢即係鈉同埋鹽呢樣嘢食係好多嘅日常嘅飲食食物都會有，例如係一啲調味料、一啲加工或者熱製嘅肉類啊、蛋類或者蔬菜類嘅食品都會見到嘅。另外呢就一啲零食，例如係肉乾啊、薯片呢啲都會有嘅。
0: 但如果長期攝取過多嘅時候呢，會令到身體都有唔少嘅負擔㗎噃。
1: 是啊，你讲得好啱啊，长期摄取过多的钠质呢会增加患上高血压的风险，亦都会引致中风啦、心血管疾病啦和慢性肾病的健康问题的。咁我哋每年嘅5月17呢亦都係一個世界高血壓日，所以呢都即係其實都差唔多係呢個日子啦，都希望都可以藉此呼籲返大家去關注健康飲食對於預防高血壓嘅重要性嘅。
2: 但係頭先提到嘅例如係高血壓啊、中風等等，可能對於家長嚟講覺得呢啲似係我哋大人嘅事多啲喎，感覺上同小朋友嘅學童嗰個關係又唔係咁近咁樣喎，會唔會都一個盲點嚟嘅呢？可以話
1: 咁即係可能普通人都會覺得即係高血壓就未必好關小朋友事啦。咁但係呢其實我哋應該為咗佢哋長遠嘅健康去著想，應該呢由佢小朋友從細開始幫佢哋建立一個少鹽嘅飲食習慣。咁就希望佢哋唔好食得過鹹啦，啲味道唔好太過濃，咁就可以對佢哋長遠嘅健康有著想嘅。
0: 咁若果咧，我哋根據翻一啲嘅參考啦，咁樣可能家長啊，或者有時老師話都唔知點樣為之合標準嘅喎，有冇啲建議俾佢哋咧？
1: 咁不如講下即係建議個攝入量係幾多先啦。咁七至八歲嘅學生咧，就每日應該唔攝取於多過1200毫克嘅鈉，即係大約半茶匙嘅鹽啦。而九至十一歲嘅學生咧，就每日唔應該攝取於多過1500毫克嘅鈉，即係大約大半茶匙嘅鹽嘅。
2: 咁要將呢啲嘅數字咧實踐到喺生活入面咧，我諗最直接咁諗咧，當然係主食方面着手啦，又或者出去即係揀選食物嗰陣時啦，有啲乜嘢嘅 tips 俾大家咧？
1: 咁老師啦或者家長如果都想鼓勵返學生去減少攝入個鈉嘅份量啦，無論係可以喺五線方面着手啦，咁無論係家長幫小朋友自備五線又好，或者係訂購返學校提供嘅五線都好啦，都可以遵守一啲減鈉嘅原則嘅。咁例如係烹煮同埋調味嘅時候，就減少用返一啲鹽啦或者豉油呢啲高鈉嘅調味料，尤其是呢係煮一啲粉面類嘅時候，亦都呢要減少呢去選擇一啲或者係使用一啲高鈉嘅調味料或者現成嘅醬汁，例如一啲照燒汁啊、滷水汁啊、豉汁、雞粉、黑椒汁等等呢一啲比較高鈉嘅食材。咁除咗啱啱嗰啲調味料同埋醬汁啦，我亦都要減少啲有用到一啲加工啦、醃製或者現成嘅食材，例如係啲香腸啊、現成嘅點心啦、滷味、火腿、一啲蔬菜類嘅製品，好似係梅菜啊、榨菜啊，或者啲罐頭湯等等，咁去減少翻鹽分嘅攝取嘅。
0: 哇！見到咧，頭先你講話呢啲即係加工食品啦、午餐肉啊、火腿啊、咩榨菜肉絲面啊咁樣，其實呢一啲咧好多時喺
2: 成個常餐出咗嚟，
0: 係啦，成個常餐啊或者早餐裏面都會見到嘅。唔好話即係小朋友，我覺得大朋友大家都要小心啲。仲有我哋咧食飯嘅時候咧，好多時都話唔該多汁啊咁樣，就覺得有啲汁撈下咧個即係口味又好似好啲咁樣啦。咁至於即係多汁呢方面或者汁醬呢方面，我哋點樣去即係小心啲咧？
1: 咁其實我哋都建議呢，唔應該將啲醬汁去撈飯啦，或者如果食一啲湯粉麵類嘅時候呢，去飲嗰啲湯嘅。因為呢啲醬汁同湯底呢都有好多嘅鹽分啦。咁所以最理想嘅辦法就係、當供應呢啲谷物類，即係飯啊或者麵嘅時候呢，將個汁呢就分開供應啦，同埋就最好呢就、避免落太多醬，咁因為都唔希望呢食用嘅時候去撈汁食飯，咁就食到過多嘅垃圾嘅。
2: 咁喺烹調方式方面，我喺度諗啊，煎炒煮炸好似都煎炒一定唔好啦，煎一定唔好啦，炸更加唔好啦，煮啊或者就咁清蒸係咪就係最穩陣呢？可以話
1: 都可以係咁講，我哋會建議一啲低鹽嘅烹調方式啦，好似啱啱主持人咁講，啲蒸啊、灼啊或者焗呢啲都比較理想嘅方法嚟嘅。
0: 灼同埋蒸咁，但係嗱，我哋話啦，明嘅呢個係健康嘅，但係嗰、那個即係口味就好似冇咁好喎、啊，會唔會加一啲嗱？我哋要加味嘅話，係咪加天然嘅嘢會好啲呢？
1: 係啦，就好似啱啱咁講啦，都因為想減少翻辣嘅攝取啦。咁如果你想將一啲菜式去增加啲味道咧，可以用一啲、天然嘅或者新鮮嘅香料去調味，好似係胡椒啊、香草、洋葱或者新鮮嘅蔬果，例如係番茄啊，可以整做番茄汁、南瓜汁呢一啲咧去做一個調味嘅。
2: 咁喺一啲預先包裝嘅食材呢，其實大家可能就會、覺得啊，最緊要睇佢係咪新鮮啊，或者係好味道係點樣啦。嗰、那個營養標籤啊、成分表嗰啲呢，去睇嗰陣時呢，有咩地方要特別留意呢？又
1: 因為其實市面上大部分嘅食材都好多已經預先包裝咗啦。咁如果我哋睇呢啲食材嘅時候，可以留意兩樣嘢。第一樣嘢呢就係、成分表，第二樣就係營養標籤。咁我哋可以揀返啲佢聲稱冇添加鹽或者低鈉，即係呢每100克或者毫升呢唔超過120克鈉嘅食品。咁呢啲我就比較建議嘅。
0: 是，咁所以话呢，我哋其实无论係帮小朋友去预备一个午餐又好啦，或者佢哋拎个午餐表返嚟呢，有时咪会 tick tick tick 咁样，哎呀我哋揀啲乜嘢午餐嘅。我諗家长都要从旁協助，即係同小朋友傾下啦，其实我知道你想揀呢、這个，咁但係或者你想媽咪预备呢个菜式，咁但係我哋都有啲嘢需要话俾佢听，我哋有啲嘢要调整㗎，你想要香肠我未必可以放到落去，係咪咁样呢谢小姐？
1: 是啊，咁當然家長都可以作為、小朋友嘅一個好榜樣，咁就可能從日常嘅飲食都可以食得健康啲，比較低鹽啲，咁小朋友都會容易啲跟到嘅。
2: 講到小朋友健康關注上嘅持份者，當然學校都好重要啦，因為其實小朋友一日翻一個禮拜有起碼五日喺學校，跟住咁長時間，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實衛生署同學校方面會有啲乜嘢嘅計劃啊、合作係做咗，令到咧喺尤其係即係針對小鹽方面、健康飲食方面，等小朋友嗰個受關注、受照顧程度做得更加好呢？
1: 咁衛生署呢喺2017-18學年開始就推行咗學校五線減鹽計劃，咁我哋希望可以用一個循序漸進嘅方式去減低返學校五線裡面嘅鈉含量嘅。咁目前為止呢就有14間嘅五線供應商呢就承諾咗去提供一啲比較低鈉嘅五線俾學生啦，咁可能佢哋會係自製一啲比較低鈉嘅醬汁啦，或者就用一啲比較低鈉嘅食物。咁除此之外啦，衛生署亦都有製作一啲全新嘅減鹽錦囊嘅海報同埋短片，就希望可以幫到學校同家長去幫翻小朋友喺學校同埋屋企去營造一個少鹽嘅健康飲食環境，希望就可以從小培養佢哋健康飲食嘅習慣嘅。
0: 咁所以家長們或者為小朋友預備午餐嘅朋友們咧，都要上翻去衛生署嗰、那個即係、網站嗰度睇下啦，睇下學校五線減鹽計劃嘅家長編嘅短片啦。好啦，今日多谢晒咧，就卫生署健康促进署嘅营养师项目支援谢海莹小姐嘅，唔该晒谢小姐，
2: 唔该
0: ，OK， 拜拜，
1: 拜拜。

0: 新产品。
1: 今集测试 AI 分析脑健康系统。
2: 如果我哋能够好简单、好早阶段，甚至佢未出咩认知障碍，我哋就侦测到个风险，咁就紧要噶啦。
1: 星期六朝早9点，
3: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 2025-26 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 2024-25 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原额，以及 2025-26 课税年度的税款将获宽免。税务局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评核 2026-27 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执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早上八点几，已经有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十多年的欧小姐表示，知道单位严重损毁，希望可以攞返一些纪念品。她说自从三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亦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一起返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上楼机会。本港入境处数据显示，内地五一黄金周首三日累计超过7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但是寻日第三日就超过20万人次内地旅客入境。寻日入境的20516人次内地旅客，最多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高铁西九龙站。本港劳动节假期连周末结束，寻日是港人回港高峰期，有超过48万人次香港居民入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77点，升401点，总成交金额1373亿7000几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2，升4.2；腾讯控股474.2，升6.4；阿里巴巴132.9，升6.9；小米集团31.1，升2.08。恒生中国企业90.24，升1.36；宁德时代636.5，升28.5；中芯国际72.8，升1.9；长飞光纤光缆225蚊，升2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8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59，人民币6.818。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港金报4293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9.15美元，卖出4590.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深水埗嘅交通意外啦。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影响到车辆唔能够右转入去钦州街噶。现时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受影响嘅朋友啦，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咁至于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多条原本途经嘅九巴以及系瑞巴路线要改道行驶。咁乘客啦可以留意住巴士公司嘅最新公告。咁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稍为慢车，龙尾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比较车多。新界区啦，西贡嘅大网仔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大环一段仍然比较繁忙噶。最后提提大家啦，今晚啦启德体育园主场馆系有演唱会举行噶。观众可以使用港铁嘅启德或者系宋皇台站前往。咁至于进场同埋离场时段啦，主场馆 H 闸外面嘅的士上落客区系开放俾的士上落客。咁至于体艺馆嘅的士落客区啦，就只系俾的士落客。咁视乎翻现场嘅情况，体育园区一带同埋邻近嘅地区啦，或者系会实施临时嘅交通改道安排噶。揸车嘅朋友经过一带啦，记得留意现场指示，保持耐心忍让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事。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4: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5: 了解国际形势变化，才能准确把握世界往哪里去。
3: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6: 各位同学都付出很大努力，增加了国家观念。
3: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五月九号，
3: 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
7: 隆重举行。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系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大考通告。
11: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2: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13: 李东的《西域四百年汉匈争夺战》，以轻松的笔法回顾公元前一世纪的历史。当时欧亚大陆局势紧张，地中海沿岸罗马军团野心勃勃，试图将广阔的海域收为帝国的内湖。而在大陆的东端，汉王朝庞大的农耕军事机器正与匈奴直卷而来的游牧骑兵相接，在蒙古高原边缘地带展开激烈的碰撞。传统中原史观往往以讨伐边患的陈腔滥调来概括这段历史，汉武帝的出兵旨在重塑中亚地缘政治版图。
14: 汉武帝筹备反击匈奴时，长安宗书对关陇以西的地理环境一无所知，强悍匈奴切断了中原政权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为打破僵局，汉武帝急需亲信的眼睛，亲自去丈量未知土地的深浅。张骞长达十三年的扣留与折磨，在《汉书》留下极具分量评价。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而爱之。张骞懂得在汉始寻常闲聊和物资交换中默默收集关键军事情报，他九死一生带回长安的详尽地缘政治图谱，宣告了中原政权战略视野的全面革新。农耕社会在面对游牧骑兵时存在着先天战术劣势，在广阔无垠草原上，汉军步兵方阵，一旦被机动性极强的轻骑兵拉开距离并施以弓箭齐射，无异于面临单方面屠杀。大渊国出产的汗血马顺理成章成为战力核心。
13: 为了争夺这项稀缺的战略物资，将领李广利奉命率领六万大军展开西征，队伍的组成庞杂，由囚徒、使者和边疆流民拼就而成。大军徒步穿越沙漠，士兵们别无选择，如果攻不下城池就只能够绕道，无数人在极度饥渴和疫病之中倒卧在荒野。当李广利最终带着三千匹良马返回玉门关的时候，出发时的大军只剩下万几人。这些带回长安的优良战马迅速投入官方的马院进行繁育，彻底重塑了汉军的骑兵建制。
1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西域四百年汉匈争夺战》，作者李东，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0: 继续有叶蕴仪同埋雨日峰喺度咧，陪住大家一齐咧关注下世界哮喘日嘅。Hello， 峰峰。
1: Hello， Vivian。
0: 咁啊，要请出我哋嘅嘉宾啦，就系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啦，黄琼英医生嘅。Hello， 黄医生。你好
2: ，Hello，Hello， 你好，大家好，
1: 你好，
0: 系啦，咁不如我哋讲下啦，因为咧五月第一个星期二咧，即系咦，今次应该系听日啦，咁样就系呢一个即系世界哮喘日啦，咁大家都要关注下呢一个情况嘅，咁到底香港哮喘患者嘅数字咧，近年咧会唔会有上升嘅趋势咧？
2: 有啊，其实呢十几廿年嚟咧，都见到呢个数字系上升紧嘅。咁成人大約有 5% 人哮喘啦，兒童就 10%。咁但係呢，過咗新冠疫情之後呢，我哋係睇到好明顯兒童因為哮喘病而入院嘅住院率呢都係一路上升添。
1: 咁呢個上升嘅趨勢會唔會都見到同一啲誘發因素呢喺社會度即係出現得頻密咗啊，定係點樣呢？
2: 誘發因素譬如係啲空氣污染啊、塵埃啊，或者是潮濕啊，咁樣有時都會令到一啲人呢嗰個病發作嘅。咁好多時呢佢哋發作嘅時候呢都會多啲咳嗽啊、氣喘，嚴重嘅時候呢可能要入醫院，咁所以呢都令到入院率上升啦。咁亦都有一個理論嘅，就係話新冠嘅時候呢太乾淨啦，一啲細路仔呢就有咗即係少咗一啲適應性啊，適應唔到一個污糟嘅環境啊，咁升啦。咁亦都有一個理論嘅，就係話新冠嘅時候呢太乾淨啦，一啲細路仔呢就有咗即係少咗一啲適應性啊，適應唔到一個污糟嘅環境啊。咁有一個理論就話因為呢啲咁嘅衛生理論啦，過咗個衛生時期之後呢，接觸一啲唔係致病嘅花粉啊、塵螨啊，都令到我哋呢有一啲哮喘嘅反應啊。
0: 是，其实呢，譬如空气污染啊、潮湿啊、尘螨啊，咁呢啲呢我哋好似好难避开呢一啲因素，我哋唔可以自己搞，最多家居环境係尽量即係清洁啲嘅啫。但其他空气污染我哋一出门口就已经会接触到㗎喇噃。
2: 係啊，咁但係哮喘呢其实原因就唔知道㗎。咁有两个好重要嘅元素㗎。一个呢就係遗传。咁就係话家族里面已经有人有啲好过敏嘅毛病啊、哮喘啊，或者嗰个人本身有啲异位性皮炎啊、鼻敏感啊咁样。呢啲人係即係更加高机会有哮喘啦。咁但係环境嘅因素好似你咁讲啦，空气污染啊，或者我哋话病毒感染啊，又或者呢係个好多二手烟啊，好多粉尘啊，咁都令到嗰啲人呢容易出现哮喘嘅。咁另外呢就係情绪啊，或者体重过高啦，咁呢啲人呢都係比较高风险出现哮喘嘅病症嘅。
1: 其实哮喘都听到啦，喺香港其实都颇为常见嘅一种疾病啦。不过呢好多人有阵时都仲将佢同一啲即係器官

0: 管地方的敏感呢就其实代表是哮喘来的。是啦，咁但係我哋市民就冇咁容易分得清啦，或者對呢啲結構冇咁認知，所以佢哋會啊乜嘢都氣管敏感啦。咁如果真係有哮喘嘅病徵，譬如咳嗽啦、氣緊啦，咁有時甚至乎喘鳴啊、呼吸好快啊、唞唔到氣啊咁樣呢，咁我哋都會覺得比較似哮喘多啲。咁好多時我哋會做一啲肺功能測試啦，睇下嗰個肺活量啊，他們吹氣的時候可不可以吹得快一點去決定那個氣管有沒有阻塞啦。另外呢就有一些一氧化氮的測試啊，或者呢吹氣一些叫高流速的測試，來看看那個人呢那個氣管是不是有收緊的現象的。
1: 嗯，明白。咁但系嗱，我哋经常都话咧，希望透过一啲嘅即系活动啊，或者日子啦，令到大家更加关注、留心呢件事啦。咁譬如今年嘅世界哮喘日嘅主题啦，定落嚟系咪都见到即系反映到一啲嘅现象，所以定呢个嘅主题咁啊？
0: 哦，系啊，因为咧嗱，喺大约2019年咧，我哋都知道原来用一啲短效气管舒张剂系嚟控制哮喘咧。是帮不到件事的，甚至乎呢令到一些患者呢个病呢是更加严重的、哦。咁因为呢我哋哮喘的病人里面呢除了是气管会收紧之外呢，里面呢受到外界嗰啲致敏源啊诱发因素刺激呢，就有一个长期的炎症。如果我哋淨係用呢啲短效氣管舒張劑去放鬆個氣管，等個人唔好氣緊咧，咁個炎症係得唔到處理。於是咧，個炎症如果越嚟越嚴重嘅時候咧，可以有生命危險㗎。香港每年咧可以有60到80人咧係死於哮喘病。咁而喺世界各地，例如係一啲先進國家，美國啊，又或者巴西啊咁樣咧，佢哋有好多人咧都淨係只係用一個短效氣管舒張劑，而係冇用呢啲抗炎嘅藥物去治理個哮喘嘅。就算喺香港咧，據估計咧都有60%人係只係用短效氣管舒張劑，就冇去理會哮喘嗰個炎症嘅治理嘅。咁而40%嘅哮喘病人咧，有統計咧，就40%嘅哮喘病人咧就係冇用一個抗炎嘅藥物啦。咁即係話治標唔治本啦，你係因為發炎，氣管有過敏發炎，你就氣緊。咁你純粹去舒緩個氣緊，就唔理個發炎。咁當嗰個發炎嘅刺激持續喺度刺激嗰個人嘅時候，佢發炎嘅情況一路持續落去咧，咁其實就係有危險啦。再加上呢一啲短效氣管舒張劑呢有一個唔好嘅情況，就係佢會用純咗，大家都知乜叫用純咗啦，即係用用下呢佢會冇效嘅。咁即係最初個人呢可能用兩下呢啲氣管舒張劑，咁佢條氣就順㗎啦。但如果佢嗰個炎症係繼續呢，下次佢可能用三下、用四下，或者覺得個藥效越嚟越唔明顯。咁其實係因為個炎症繼續差落去，而嗰個藥效係因為佢又用純咗呢一種特性，就幫唔到件事。咁到最嚴重嘅時候呢，就要入醫院啦。咁係要打一啲類固醇啦，或者食一個比較高劑量嘅類固醇嚟到消炎嘅。咁大家都唔係好鍾意食類固醇啦，尤其係食入去或者打入去嘅時候呢，個量比較高。如果個人唔知道自己哮喘呢，繼續只係用嗰啲短效氣管舒張劑呢，甚至乎咧可以喺屋企暈低失救嘅，咁所以咧，我哋知道喺短效氣管舒張劑面世之後咧，其實純粹用呢一種藥啊，係令到哮喘嗰個時候咧嘅死亡率係增加咗嘅。咁之後係加埋呢個消炎藥物咧，咁嗰個哮喘嘅復發率啦，哮喘嘅入院率啦，先至可以減翻低嘅。
2: 啱啱即係黃醫生強調嘅呢一種消炎藥物啦，一啲抗炎藥物啦，其實係一種乜嘢嘅性質，乜嘢服用方法嘅藥物嚟嘅呢？係咪都係要用返嗰啲吸入器呀，定係點
0: 㗎？冇錯啦，呢啲抗炎藥呢，氣管嘅炎症我哋就用吸入器，將一個類固醇，呢個係特別研發嘅類固醇，係吸入去個氣管嗰度嚟消炎㗎。咁而呢種吸入式嘅類固醇呢，其實喺個氣管度呢就唔係點可以吸收入去身體個血液循環啦。咁如果唔小心食咗落肚呢，基本上都會喺個肝嗰度呢大量分解咗。咁所以呢個吸入式嘅類固醇呢，目前呢係治療哮喘嘅首選嘅選擇，係最重要㗎。
1: 是，但好多人呢我听过就係话呢，有时觉得嘩冇乜嘢就唔好用啦，或者我觉得呢排好啲喎，我就自行停咗啦，冇去用啦，咁呢个系咪好常见啊，黄医生？
0: 都有㗎，咁因为好多人都唔明白。

0: 白啦，以為哮喘啊、咳嗽啊、氣喘啊或者氣緊都鬆咗咯，咁就唔用藥。咁其實最大問題咧係氣管嗰個炎症咧，唔會係一時三刻冇咗嘅。咁只要有外來嘅刺激因素咧，咁佢又是再發作翻。所以我哋都建議嗰啲病人啦、啊，根據醫生嘅指示，咁就定時定候咁樣咧，用翻呢啲吸入式嘅類固醇藥物，咁就幫助個氣管嗰個敏感嘅狀態去平復，咁慢慢減藥，然之後先至考慮停藥嘅。
1: 嗯，由一個減藥去到停藥嘅階段咧，其實一般嚟講咧係需要幾耐嘅咧？因為可能病人都始終對於自己病情管理有一定嘅期望喺度。
0: 嗯，嗱咁。而家咧就好多病人覺得，我少咗氣緊，少咗咳嗽咧，就唔理啦，就覺得好咗。咁其實我哋喺醫生嗰個角度嚟睇咧，嗰、那個哮喘要完全控制咧，係冇病徵、冇發作嘅。咁、有一個叫做全球哮喘倡議嘅組織啦，咁其實都有好清楚咁講咧，我哋希望個病人咧係冇病徵、冇發作。三個月就開始減藥一次，咁樣每三個月一路減藥減落去咁嘅情況嘅。咁當然呢個過程咧要同醫生商量啦，喺醫生嘅監察或者建議底下去做呢件事啦。咁病人應該跟住嗰個醫生嘅吩咐去做啦，亦都避免接觸一啲致敏源啊或者刺激佢發作嘅環境嘅。
2: 嗯，咁但係啦，嗱喺嗰個即係過程上面啦，成日都話要聽返醫生嗰個建議點樣去用藥啊各樣啦。咁除咗頭先我哋講話啊，佢覺得自己好啲啊會停藥之外啦，咁會唔會呢喺佢哋可能理解成個治療過程嘅概念上面呢，患者經常都會有啲嘅謬誤啊會出現，令到哎個病情都可能因為咁樣呢而嚴重咗啊或者差咗呢？
0: 嗯，我估個謬誤最大呢就係佢哋覺得條氣鬆咗、咳少咗就接受啦，咁可能佢哋行快步，佢哋仲咳嘅，或者行快步咧，佢仲气喘嘅，不过佢接受咗啦，哎，我系咁噶啦，我哮喘啊嘛，咁其实呢个咧系控制得唔理想嘅表现嚟噶，咁我哋应该个目标咧系去到嗰个人咧系冇病征嘅，系啦，咁啊运动啊或者生活啊夜晚瞓觉啊都唔会有任何病征，咁先至系嗰个目标咯。咁仲有一個謬誤，就以為嗰啲吸入式嘅類固醇咧，對佢有好大嘅傷害啦。咁我都頭先都講過啦，其實呢啲藥物咧，就同食落去嘅類固醇或者打針嘅類固醇咧，就爭好遠嘅。因為佢一個氣管唔係好吸收，就唔會影響到我哋骨質疏鬆啊，或者抵抗力變差啊。嗱，如果一發作嘅時候咧，用嘅類固醇反而會多，因為要食落去或者打針。咁如果一年是有幾次要食呢啲類固醇或者要打針打類固醇呢，咁就對我哋嘅抵抗力啊，對我哋嘅骨質密度啊，甚至乎呢對我哋嘅血糖啊，對我哋嘅腎上腺功能呢都會有影響。所以我哋醫生呢就希望用一啲吸入式嘅藥物去取代喺病發嘅時候去用重藥啦。咁香港人就好心急㗎，其實都唔少比較年輕嘅患者呢，佢哋發作嘅時候就用醫生攞啲藥食。咁好明顯係吸食落去嘅類固醇啦，嗰啲吸入式嘅藥物咧，佢就冇心機用。咁食完一個療程嘅藥咧，咁可能有兩個禮拜好啦，咁但係佢又再接觸一啲致敏源咧，於是佢又再發作，又再發作咧，可能一個月之後又要食口服類固醇啦。咁變咗食嗰個類固醇嘅份量咧，就多過我哋用嗰個吸入式類固醇咧，係好多好多倍嘅。咁有啲人隔咗幾年咧，先至發作到，咦？咁唔係幾好喎、啊？咁先至再係乖乖地咁聽醫生話，就用一個吸入式嘅類固醇去長遠咁樣穩定嗰個氣管，令佢冇咁易到呢個環境啊，對呢個環境嘅刺激係咁大反應咁樣。
2: 嗯，明白。咁好啦，到最后啦，譬如即係黄医生有啲咩建议俾患者，令到佢哋日常啊喺生活里面管理得更加好个病情，头先都提过啲㗎啦。另外仲有啲可能即係唔好以为即係做运动会令到个病情差，其实係要管理好跟住再强健自己体魄啊，譬如环境管理方面啊点样呢？
0: 哦，嗱，其实知道自己对乜嘢情况敏感好重要啦，譬如對屋企嘅塵螨敏感啊，咁屋企嘅環境當然要控制好啦，床鋪被冚要攞去60度以上嘅熱水洗，每個星期都要做啦。咁如果對花粉敏感嘅人咧，就唔好去參加發嗰啲插花班啊，去睇個花墟嗰啲好多花嘅情況啦。咁我遠離一啲致敏源咯。做運動當然好重要啦，咁由 根據每個人的能力，一個星期三次，每次至少30分鐘去開始做，慢慢加強運動的訓練啦。咁其實屋企個環境咧，仲要係比較清爽啊，冇太潮濕，通常咧就對嗰啲患者舒服啲嘅。咁另外就係打疫苗喎，嗱疫苗係好重要嘅。咁如果係間歇性哮喘嘅病人，可能同平時又冇乜分別啊，佢哋可以都要留意流感疫苗嘅注射啦。咁如果係長期哮喘都有啲病徵啊，情況比較多發作嘅咧，就要注射埋一啲叫做肺炎球菌疫苗啦，呼吸道合胞病毒嘅疫苗啦 ，RSV 啦，或者比較年長啦，50歲以上啦，就要考慮埋一啲叫做8日級嘅疫苗啦，新冠疫苗啊咁樣樣，咁就希望佢哋減少呢個病毒刺激而誘發哮喘嗰個嚴重狀況嘅。
2: 嗯，咁所以咧，大家真系要好好咁样遵从啦。同埋头先，我谂王医生都提过噶啦，我都话即系听过太多人话啊，自己有哮喘啊，就真系唔好喐啊，咩运动都唔好做啊咁样。但系其实系要睇住自己嘅病况控制咧，适当地做运动都系强健自己嘅身体噶嘛。同埋要遵从医生嘅指引咧去用药，唔好哦，即系哦 OK， 我觉得发作嘅时候先至去食药啦。咁头先都讲咗个问题所在噶啦，系咪先？所以今日咧，亦都再一次咧，多谢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黄琼英医生同我哋讲咗咁多，唔该晒。Thank you.
0: 多謝曬，拜拜。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第一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上楼的继续是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朝早八点几，已经有不少居民带同大背囊、行李箱、红白蓝胶袋等在广福社区会堂外排队登记。住在宏泰阁低层单位十几年的欧小姐说，知道单位严重损毁，希望可以攞返一些纪念品。她说自从三月底知道可以上楼之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怎样面对，形容屋苑已经变得陌生。欧小姐亦都带同鲜花到场，表示希望悼念遇难的街坊，又说宏福苑街坊的感情好好，发生火灾令人感到可惜，小朋友今次未能够一起回单位，希望日后再有上楼机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九成，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一成。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说，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一成半至两成增长，但是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另外，渔护署在五一录得西贡东坝一带大约有5700人次到访，西贡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的营地一共大约有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偏远泳滩的厕所未能够配合这么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公立医院部分病房探访时间将会延长，目标在七月底前全部实施，其中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已经率先推行。医管局代理高级行政经理邓少强说，主要对象是儿科、复康疗养、护养服务和舒缓治疗宁养病房，涉及超过160个病房，占整体病房大约两成。邓少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病房原本每日探病时间是5至6个钟，除了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到24个钟头之外，其他病房探访时间延长到9个钟，尽量给病人家属有更多弹性。立法会议员陈海恩就关注延长病房探病时间对人手的影响。韩国负责调查前总统尹石月夫人金建熙弊案的独立检察组不服金建熙涉贪受贿案二审判决，提出抗诉。二审法院上个月28号对金建熙案进行判决，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四年，罚款5000万韩元，没收价值超过6000万韩元的韩链，并追缴2000多万的韩环。二审刑量虽然重过一审的1年8个月监禁，但是远不及独检组请求的15年。金建熙一方早前亦都就一审判刑提出上诉。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各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18点，升341点，总成交金额1467亿2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6，升3.6；腾讯控股473蚊，升5.2；阿里巴巴132.1，升6.1；小米集团31蚊，升1.98；南方恒生科技4.84，升9.8；恒生中国企业90.04。 利先升一个一毫六，宁德时代637蚊升29蚊，中芯国际72.5毫半升1.65毫半，长飞光纤光缆224蚊升25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636，瑞士法郎10.024，澳元5.636，加元5.762，新西兰元4.627，欧元9.1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7。港金报42,93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89.09美元，卖出4,59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行车线咧全部已经重开翻，车辆咧可以重新又转入翻去钦州街噶啦。不过一带咧仍然稍为嘅车多。另外一度需要改道行驶嘅巴士路线咧，都已经陆续复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车多噶。依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进入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依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过咗佐敦道，咁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湖一段多车，依家车龙就排到界限街。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色无限，
4: 蓝色，
3: 色无限，蓝地球。
5: 讲到史前人类的食物，以往我哋以为佢哋只会食烤煮肉类。但原来这些只是因为过往的考古研究主要针对煮食工具上残留的动物脂肪。英国约克大学的学者另觅途径，分析了5000至8000年前的陶器上残留的食物残渣碳化层，寻找到植物残迹并加以分析，发现史前人类会将特定的植物和鱼放在一起烹煮，而食谱还有地域性的差异。论文早前在国际学术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发表，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及国家地理杂志的报道，研究团队分析了在当今丹麦到东俄罗斯共13个遗址中发现的85件陶器碎片，在其中58片上发现植物成分。透过化学分析和高性能显微镜，他们发现这些植物包括有野生草类、豆科植物、浆果、绿叶菜和根茎作物。研究还发现这些植物并非随意配合各种肉类烹煮，而是有特定的组合，甚至不同地域的组合会有差异。例如在俄罗斯的顿河一带的史前人类会将野生豆类和野草和淡水鱼一起烹煮，而伏尔加河一带的食物残渣则显示当时人类会将欧洲夹米果和鱼一起煮。研究人员还进一步利用近似的陶器煮出这些食物组合，有了更惊喜的发现。以欧洲夹米果为例，这种果生食的话带有毒性，就算单独煮熟味道都偏苦，但和鱼一起烹煮之后味道就变甜了。研究人员指出，研究中发现的植物大多遍布整个东欧，所以食谱上的差异显示了不同地区的人各有喜好，而且某些偏好更延续到今日。蓝地球悠然撰稿，
3: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4: 色无限，
3: 色无限，
4: 知识。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2: 《当更72小时》，
6: 我要投诉佢啊！佢啊，成日坐喺度瞌眼瞓啊！
5: 旧式商场美发店老板娘，执着投诉王，成日都同资深保安员针锋相对。
7: 啊，你真系冇常识噶，打喊路啦，同瞌眼瞓咧系两样嘢嚟噶。
5: 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0: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復活啦，
4: 好嘢，
3: 好嘢，
5: 唔係復活，冇離開，係歸隊。
3: 唔係，我講緊呢一個 opening 復活啫，係啦，
5: 係啦，用翻佢都歸隊，佢都歸隊啦，
3: 好啦，
5: 咁先完整嘛。
3: 係啦，亞洲時間3:11港式生活館，今日咧又係啊。三個好像草蜢一樣咁樣彈出嚟，
4: 咁都講到係
5: 佢走唔甩啦！佢琴晚睇完之後咧，念念不忘喎。
3: 係啊，一路都萦繞住。琴晚其實咧瞓得好少，即係好夜先瞓，因為今朝好早先瞓。因為真係睇完 show 通常都係咁嘅。嗱，我唔知道阿 Gary 哥哥你演完戲之後，又或者係陳浩源你比完賽之後，同我呢啲睇完 show 之後，係咪都有個相同嘅感覺？就係突然之間從燦爛歸於平淡嘅時候咧？你個人係需要一啲時間去俾你沉淀下來嘅。
4: 嗱咁樣，嗱話說咧，其實咧頭先未開麥之前咧，阿袁同埋阿勤咧都話佢冇乜點瞓，但其實 actually 咧
3: ，actually，
4: 我係冇乜點瞓嘅，都係點解咧？
5: 點解
4: 咧？因為呢個禮拜咧，我又喺度煲緊劇。系啦，咁所以咧，
3: 好長嗰個，
5: 好長嗰個假期係嘛？
4: 好誒，一來啊呢個就我煲咁我煲兩個劇啦，同一時間煲兩套劇，
3: 係
4: 係啦，一個就好長嗰個，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而家係非常之熱播緊嘅，係啦，咁就係內地有一套好出名嘅劇嘅，咁咧我就睇，咁發現咧我睇到4:30五點，即係差唔多段時間啦。咁我因為我好希望喺好短嘅時間裏邊咧追曬佢啊，係咁我發現咧唔得，原來咧。人咧年紀有翻咁上下咧，係捱唔到嘢嘅。
3: 唔係阿傑仔話齋，即係草蜢話齋，唔好俾食口自己，你得嘅，你只會覺得係得嘅就得。
5: 今晚六點，今晚凌晨點，
4: 聽朝六點
5: 再飲，係啦，再飲早茶先翻嚟。
4: 唔係喎，我真係喎，捱咗幾日之後咧，我即係。發現自己咧，我又唔夠瞓啦，跟住仲要早起身啦，因為我樓上裝修啊，一到9:00就咁，咁根本都係瞓得幾粒鐘，連續幾日都係幾粒鐘。咁我仲開始有少少啊，好似係咪有少少病病地咧？
3: 唔係冇事，
5: 從來冇見你咁精神過喎。
3: 係嘛？
4: 係咪？我大家都係同頻啊嘛。
3: 阿袁咧，比賽完之後係咪會失落啊？
5: 首先大家好，我由丹麥翻嚟嘅 Daniel 陳浩源啊，都係我驚隔咗一個禮拜大家唔記得咗，所以你兩個梗係記得啦，咁精彩上個禮拜阿天生哥個訪問好精彩。
3: 喂，但係其實我哋都將你嗰啲好精彩嘢放咗出嚟俾大家聽噶嘛。
4: 係啊，
5: 我知。大概上個禮拜星期一、二、三嘅節目，我個名字出現咗18次到啦。
3: 係嘛？
5: 平時我喺屋企時候都冇咁多。
3: 費事講啊。
5: By the way， 答翻阿勤嘅問題先。我哋打完比賽嘅時候咧，睇下贏定輸啦。即係輸就梗係硬住啊，瞓唔著。贏都會嘅，因為咧我哋會有一個。空虛咁你完成咗一個賽事啊，譬如攞冠軍攞亞軍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就好多人為你歡呼，頒獎台啊，頒獎台落翻嚟咧，你突然之間就好空虛，冇咗個熱鬧嘅感覺，咁啊通常都係會瞓唔到或者瞓唔得好嘅，
3: 係
5: 啦，係突然之間，我諗 Gary 哥都會即係做完 show
4: 係㗎，
5: 大班人獻花俾你，
4: 好亢奮啊！即係尤其是係 opening 添啊，即係 opening 嗰一兩場嘅完咗之後咧，成晚咧就好精神，好似即係。即係如果你做 musical 嘅話，又
3: 要唱嘅話，你都長，
4: 快啲，
3: 你都
4: 係啊！即係好亢奮，好亢奮，成日瞓唔到覺嘅。
3: 嚇，咁好啦，即係呢個就係因為你好喜歡嗰一樣嘢，於是乎做完之後咧，就燦爛歸於平淡，就需要去即係唞一唞，沉澱下啦。咁工作啦，即係開完會，其實係咪話哇正咁嗰啲咧？
5: 唔係啦，散曬啦，梗係有幾多瞓幾多啦。嗱，譬如今次、
3: 反而調翻轉係瞓得著嘅，即係感覺係唔一樣噶嘛，係嘛？
5: 盡量俾成，因為我哋會好少時間瞓。譬如今次我個單位就開會啦，好多人以為我玩啦，其實真係開會啦。
3: 冇錯，其實通常話公幹嗰啲咧，喺其他冇得去嘅嗰啲人心目中咧，都覺得扯你好啦，攞公數去玩咁樣，個個都係咁諗
5: 嘅
3: 喎。
5: 係啊，就算連頭先帶翻嚟嘅手。我是有口齒的又有戴手信的但我只是夠時間去超級市場買到
4: 個香港的超級市場
5: 不是這樣都被他發現了是
4: 不是真的我見個盒是寫著哥本哈根的
5: 是的我就在香港買到
3: 是啊你香港都會買到哥本哈根的
5: 是的所以是初頭呢我們都沒想過這麼忙但是或者說我去了五日大概開了40個會其實沒有一個鐘頭一個你都可以要開40個鐘所以 以其實係好辛苦，所以每日咁你開會仲有前面準備，後面又預備聽日啲會咁樣。咁所以其實每日呢你返到酒店呢，一係就要整好你套西裝，聽日你一起身冇時間就著走，同埋你要準備好聽日開會嘅嘢，所以有時間就即刻就瞓㗎啦。
3: 要唔要攞兩套西裝去㗎？
5: 因為呢套呢就係度身訂做，即係
3: 大會
5: 嘅，係啦，即係我哋作為理事嘅嗰套西裝。咁但係裏面譬如出衫嗰啲就有幾套喺度嘅。
3: 咪講返先，即係陳生你去開會呢，就係代表香港啦，就係、去開呢個
5: 世界羽毛球聯會嘅理事會。
3: 係啦即係因為理事會其實可以有好多唔同類型，因為我唔知道你即係究竟係今次
4: 你邊樣
3: 嘛，係咪
5: 都總之有咩事都理啦，總之係八卦啦。咁其實我係代表世界羽聯嘅，因為我係裏面嘅世界上面其中30位嘅理事嘅其中一位啦，即係全球得30位，咁我係其中一位咁樣，咁所以就佢就開，總之逢係羽毛球嘅事就關我哋事啦，咁樣。
3: 係咁就因為咧喺過去嗰一個星期咧，咁我哋就因為阿陳生咧嗰啲啊。奔波勞累啊嗰啲咧，搞到我哋咧就好多嘢講。我哋啲聽眾哇咁樣好多嘢講，就係咩咧？幾樣嘢嘅，其中一樣咧就係你翻嚟哇30個鐘喎，咁我哋話咗好耐嘅。咁不如你講下你個行程裏面有啲咩分享？
5: 其實咧原本就冇咁慘嘅，因為我去開會地方就喺丹麥啦，一個叫科順嘅地方，其實就喺巴黎轉機。咁啊實質嘅機程咧就只係一個14.5個鐘去到巴黎啦，然之後加一個2個鐘頭機程，咁其實就真係16.5個鐘。咁去程嘅時候咧，咁啊連埋
3: 16.5個鐘，係啦，都想死。
5: 咁但係去程嘅時候咧，就連埋等機啊，同埋啲交通嘅時間啦，我諗就一日啦，24個鐘頭就出門口到酒店，即係你咁
3: 啊
5: 點對你當24個鐘。但係因為咧而家歐洲其實大家去旅行都知，歐洲世界各地咧特別有啲內陸嘅轉機或者短途啲嘅，即係2個鐘頭內嘅轉機咧，好多都唔知係因為油價，定係因為罷工啊，定係因為乜嘢咧，好多都 cancel flight， 好多都取消。因為他們很多時候就將兩班就整合為一班，可能成本關係啦。
3: 還有一間啱啱中午有一間航空公司廉航都即外國
5: 啊
3: 都停咗，係啊係啊。
5: 咁所以咧，我原本係一個黃昏嘅飛機，然之後由丹麥去到巴黎，然之後巴黎就接一個夜晚凌晨嘅機。咁我原本只係需要喺巴黎機場度咧就等3個鐘頭，咁就好合理好舒服啊。但係因為佢取消咗，咁所以我就要喺朝頭早咧7點鐘就去機場，早咗6個鐘頭。咁即係我就變咗我早咗6個鐘頭開始個行程。咁所以其實我喺巴黎機場裏面就要等10個鐘頭咁樣咯。咁所以我度就都幾攞命嘅。不過我就入咗 launch 裏面就做嘢咯，同埋去聽翻我哋嘅節目咯。咁都不枉我10個鐘頭咯。
3: 係咁，我哋嘅
4: 十個鐘都聽到好多次
3: 啊。我哋嘅節目嗰個內容之豐富啊，你係不停咁樣重温都。
5: 我諗我係聽咗2次同埋消化咗7個鐘頭咯，所以就係得翻好少時間。
4: 18次，
5: 所以就得翻好少時間食嘢啊，其實。
3: 咁你其實即係嗱，撇除咗你要開會搞好多嘢之外，咁你喺丹麥其實你最想得到嘅係咩咧？我想知道，即係呢個地方喺呢個地方係咪想叫舒米高啊咁嗰啲咧？
5: 咁又唔會，因為知道個地方其實都想見下世界各地唔同嘅，因為我個除咗一個羽毛會議之外，佢都係一個。世界嘅團體賽啊，咁都有好多
3: 即係有比賽嘅當時，
5: 有唔同嘅朋友，其實都係想見下朋友咁樣，咁大家傾下偈。同埋其實咧，我係想離開一啲又濕又熱嘅地方，咁因為我香港比較濕比較熱啦，咁啊丹麥佢嗰陣時講係哇5至15度。咁啊正啦，又乾，因為佢個濕度得可能 30%， 咁啊即係同香港我哋經常都係嗱，今日69好啲喎，但係我上個禮拜走嘅時候咧，其實係80% 噶嘛，好濕噶嘛，咁我想咁樣，但係點知去到咧，佢又好鬼好天氣，咁所以係啊，經常都係10幾，我帶啲厚褸去完全冇機會除，就係得個帶子咯。
3: 哦，
5: 係啊，我原本就係諗住可以凍下嘅，開心嘅。
4: 臨上機前你仲係
5: 啊，我仲話帶件厚啦，係啦，我同 Gary 哥都講，但係去到係一次都冇著過咯，我著住件西裝褸都覺得熱啊。
3: 但大家有冇發覺其實喺外國嘅地方，因為咧我試過咧喺網上即係啲社交媒體度咁啊真係碌嘅時候咧，我見到咧有一個外籍人士啦，咁佢咧就拍咗條片就係話佢去咗一個世界地球上最凍嘅地方，嗰度叫香港。因為香港凍起上嚟唔係講玩㗎嘛，同埋我哋嘅屋企其實基本上呢嗰個御寒嘅機能係零嚟㗎嘛，即係譬如你真係外國好凍嘅嗰啲地方啲屋呢係有2層啊，
5: 有發熱地板啊，
3: 冇錯啦，即係佢中間係會留空咗啲牆，中間會留空咗係貨你唔好啲熱 即係散得咁快呀咁、嗯、但我哋冇㗎嘛，我哋石屎嚟㗎嘛，你諗下我哋凍嘅時候有時唔小心隻手貼咗入幅牆度凍嘅，即刻彈返開嘅，因為真係好凍㗎嘛。咁其實外國地方就算相同地大家都係五度呢，其實香港係凍好多
5: 㗎。所以呢外國嘅五度呢我都係唔需要御用嘅，我諗厚少少嘅褸我就搞掂。不過天氣乾呢就令到要適應多啲，而因為天氣乾呢都發生咗件趣事喎。咁、
3: 嗯、
5: 我哋開會啦，咁我哋30個理事同埋啲主席就喺台上面，我哋要面對住嚟住125個唔同地區嘅羽毛球嘅主席啦，即係佢哋嘅元首啦。咁、
3: 嗯、
5: 我哋就係面向住嘅，咁你就諗住啊，有200幾人就望住30幾人，我哋就負責過一啲議案，我哋就要報告啊，或者我哋要做啲分享咁樣啦、
3: 嗯。你見到佢哋個個都喺度嘴唇爆擦流血係嘛？
5: 因為其實我哋唔係好望清楚佢哋，因為啲 spotlight 係打上台嘅、
3: 哦，所以
5: 就
3: 係
5: 咁啊。Gary哥應該好知道啦，
4: 望到
5: 下低，我望到下低。咁然之後我哋過緊一個好劇。今次我哋過去就過一個好重要嘅議案，就係將21分制改做15分制啦，大概係咁樣。
4: 哦、即係以後冇21分㗎啦。
5: 聽緊年開始就變15分啦、哦。確定咗㗎啦，確定咗㗎啦。
3: 新聞報咗未㗎？
5: 報咗報咗報咗。
3: 哎呀，我仲以為本節目
4: 係啦、
3: 哎哎哎。
5: 你哋又想啦。係
3: 繼續。
5: 咁然之後呢我哋過緊呢個好重要嘅議案啦。咁大家都好聚精換神咁望住我哋台上面呢30個人。咁因為我哋會有唔同嘅環節，我哋要分享或者報告咁樣啦。咁當仲有唔知半個定一個鐘頭就嚟表決啦，大家最後埋尾都係拉緊票啊，定係即係講緊有幾好嘅時候咧，我突然間啊個鼻濕濕地，咁、
3: 哎、
5: 我以為流鼻涕啦，咁我就用手去抹啦，咁樣，我乾得滯就係咁流鼻血，咁、
3: 哎、
5: 然之後我就又要因為洗手間就要喺個會議室嘅出面再轉啦，咁我又唔想搞咁多嘢啦，但我套西裝係
4: 第一套
5: Taylor Made 係新嘅，我唔想整污糟佢，你冇得換噶嘛，又著到鬼死咁市正。咁我就係咁搞自己，咁後尾周圍啲人又俾紙巾我啦，咁就表演咗喺200幾人面前表演咗即即流鼻血，咁都流咗好一陣子，我又捏又唔知點又成咁樣，跟然之後搞到好瀨氣之後呢表演完啦，咁然之後呢我就要走去洗手間整啦，咁行過啲人問我有冇事啦，咁我就同佢講個議案太吸引啦，所以我流鼻血，咁一路行一路講，一路行一路講。
3: 但佢哋明唔明㗎？即係呢個係即係譬如我哋香港自己講，話見到個靚女，跟住阿星爺嗰啲就即刻流鼻血咁樣㗎嘛。咁但係佢哋外國人係咪咁㗎？
5: 咪同佢講英文我明嘅，佢話哇個議案啲數字太吸引啦，我見到就忍唔住流鼻血啦，佢都開心嘅。係、
3: 哦、
5: 啊，佢開心都係開心嘅，但係就啲人係咁見住，咁直情連上邊都有少少停一停，等我。即係咩事啊？下面咁樣，咁樣就表演咗個流鼻血，
4: 太乾燥
5: 得滯，
4: 太乾燥，
5: 乾得滯。
3: 咁但係可以點做呢？其實作為一個平時出現
4: 係
3: 一個比較濕
4: 嘅地方，你好似係童子軍嚟嘅喎，你冇學得夠，
5: 我識，
4: 即刻坐喺度咁向，即係通常啲人流鼻血咧就昂高個頭係錯㗎
5: 嘛，
4: 係要耷低頭㗎嘛。
5: 但個問題我唔可以俾呢件事發生啊，因為咧
4: 我
5: 定實周圍都。
3: 我
4: 紅十字會㗎，我考個 first aid 㗎嘛，
3: 你即刻想過去救佢啊嘛，你等30個鐘。
5: 咁但係就因為我唔想滴到啲嘢，所以我都係按高，因為我驚滴到套西裝，咁、所以我都係要按高，即係盡量抹曬。
3: 好簡單，你咪抹大個鼻。
4: 係咯，
5: 200幾人望住，開緊會，但係最嬲尾咧個議案都係通過咗，都係開心嘅。咁呢、這個即係余斌嘅表演都係我諗我哋喺之後會後，我哋30個人開會都覺得係其中一個即係成功嘅因素啦。
3: 我覺得成功嘅因素係點樣呢？去到一個乜嘢嘅狀態之下，成功先至覺得係一件經典嘅事呢？就係、是、以前嗰啲人呢，即係大家互相稱兄道弟呢，咪咬手指咁樣將啲血滴埋
5: 去。
3: 係啦。
5: 係啦。
3: 係啦，你就代咗大家滴咗一攤鼻血。
5: 我係一個人滴咗200幾句血。
4: 流得多唔多啊？
5: 我諗都要10張8張紙巾先索得到囉。但我就係一邊啦，即係右邊鼻咁樣囉。但係就都止得好快嘅，都 OK 嘅。
4: 係
5: 啦。
3: 咁可以點做呢？其實即係生於呢個，唔係啊，生於潮濕開嘅地方嘅，突然間去到嗰啲乾燥嘅地方嘅時候，
5: 即係唔好好大力捽鼻咯。我成日有時咧，即係譬如
3: 你衰嘅，原來係係
5: 啊，即係有時我哋男仔粗魯啲咧。
4: 唔係有時你個鼻黏膜咧係會薄㗎，因為我嗰陣時就係飛去紐西蘭咧，我第一次飛嘅時候咧，90年嗰時就係搭飛機咧，乾燥一陣，又係咁樣。砰砰聲流曬鼻血咯，
3: 嗯，
5: 係啊，
4: 所以好緊要嗰次急救都。
5: 所以真係無論係開會嘅會議定還是當一刻流嘅鼻血都係無盡咁樣出嚟。
3: 啊，你好嘢，你聽到啊？因為我啱啱就想講啊，我哋即係做節目咧，其實好激動嘅，成日咧都會咧度咗要講嗰啲嘢咧，又講唔到嘅。咁呢首歌點播好咧？咁你聽
5: 就係呢個位。
3: 好，嚟啊！

0: 请你介绍首歌啊。
1: 是啊，无尽啊，就好像我们去出去公干无穷无尽的会议，同埋有一啲无穷无尽嘅秘诀喺度等緊大家。
2: 好，有尽嘅，
1: 有尽嘅。
0: 係啦，一阵间三点半新闻之后，我哋有新嘉宾喎。
2: 係啊，佢就係呢个枕具嘅达人啊。佢介绍咗好多一啲即係枕具嘅工具俾我哋認識啦。咁佢就係同你一样啊，梁禮恆啊。
0: 係啦，咁啊陈浩源瞓多啲啊，流鼻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包括92万份电子报税表同埋185万份纸张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喺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喺8月4日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1个月提交。税收方面 ,2025-26 年度的整体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按年增加838亿升幅2%。其中薪俸税税收是977亿上升1%。利得税税收是2126亿升幅2%。印花税是1026亿上升6.1%。税务局估算 2026-27 财政年度总税收大约4551亿。内地五一黄金周第四日，今日截至上午10点，有54000多人次内地旅客抵港，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高铁西九龙站。本港居民就有近86000多人次入境，最多本港居民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罗湖口岸。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又说美方正是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美军说将会投入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战机、多领域无人作战平台和15000个军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伊朗说美国已经回应伊朗谈判方案的14点提议，伊朗正是审查，强调不涉及核问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06点，升329点，总成交金额1557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3.4；腾讯控股474.2，升6.4；阿里巴巴132.2，升6.2；南方恒生科技4.86，升1毫；小米集团31蚊，升1.98；恒生中国企业90.04，升1.16；宁德时代633.5，升25.5；中芯国际72.55，升1.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6.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1，人民币6.823，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港金报4293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4.31美元，卖出4585.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去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多车，龙尾拉加过咗佐敦道；而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咧分别断断续续排到去太子道西同埋沙福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3: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5: 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6: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6: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6: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7: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3: 今年边队会突围而出，勇夺冠军宝座，
6: 就要密切留意5月9日举行的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9: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8: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11: 今日我哋即系请嚟呢位嘉宾咧，即系可以话我哋每一个人咧都系好需要佢嘅帮手啊！
12: 我觉得我哋三个里面最需要佢嘅系我。
13: 点解要特别你需要呢？
11: 你想寻翻啲根？
12: 冇错啦，我想问阿嘉宾，其实你嘅乡下喺边度嘅咧？第一个问题。
14: 我喺香港出世嘅，我喺乡下喺呢个顺德。
12: 中一半，
11: 中一半，
12: 因为我妈系顺德嘅。
13: 我以为唔知道你个人好顺德，你想食你啲字添，你知继续都好饿，你都系。
12: 我认真嘅，陈生。
13: 好好好好。
12: 系啦，我妈系顺德，即系中一半啦。嗱，点解要问翻我乡下咧？就因为我个名同嘉宾个名争一个字。
11: 系啊，真系争一个字。
12: 仲有，其实佢个名个发音同我老豆个名个发音系一样，
11: 都系嗰个
12: 字法唔同咋。
13: 三
12: 哦，你话系咪真系？
13: 你话系咪真系吓亲我哋嘉宾啊？
12: 佢而家好惊，
13: 吓吓咩事啊？
11: 嘉宾面都红晒啊！
12: 介绍介绍，
11: 系啦，今日嘅嘉宾咧就一位枕具嘅达人啦，我可以咁样称呼你啦。佢嘅名咧叫做梁礼恒
12: Ryan， 你好，
14: 系你好，
12: 系好惊啊 Ryan，
14: 唔系 OK， 我哋
11: 首先我介绍先，呢位系梁礼恒。
13: 真係你發音咁準啫 ，Gary 哥哥。係啦，我係 Daniel 陳浩然。係啦，
12: 係啦。咁最初咧，阿監製同我哋講，喂，不如研究一下啲床上用品啦，咁樣。咁我就覺得啊，床上用品，我就先諗下我自己啊，究竟我會唔會好講究咧？我以前唔講究嘅。細個嘅時候咧，即係阿媽咧，佢嗰個概念上面咧，就係覺得用得嘅就得㗎啦，咁樣。咁但係咧，當呢個世界繼續不停有進步嘅時候咧，同埋仲有。就是当你年纪越大的时候呢，你更加讲究啊，会变成。
13: 是。
12: 你哋两个是不是的？
11: 我绝对是。细个的时候我的瞓是硬的枕来的嘛。直头分分钟是我妈呢给我试用那些古代的一个硬的枕。
12: 哦，
11: 是
12: 啊，
11: 是
12: 啊，古代人真的不得了。
11: 挨住这样硬硬。跟着发现哇都挺硬下的。咁跟着就开始买一些即是好便宜啊，即是好好用那些即是普通枕头啦咁样。咁慢慢年长的时候就开始物色好多不同类型的枕头。我试过好多牌子的枕头的。
13: 其实我真的想特别问一下嘉宾，我哋细个嘅时候咧，乱咁瞓枕头咧，我哋条颈冇事嘅，大咗咧，当你越讲究咧，就越多问题啊，开始又试记忆棉啊，又试唔知大细边啊，又试一个有个弧形啊，咁样
12: 中间又凹咗落去，
13: 又凹咗落去啊，我哋越讲究咧。瞓禮鏡嘅次數就越多，關唔關年紀事嘅呢？
14: 其實我覺得係同年紀一定有關係嘅，細個煩惱少啲呀，即係個人開心諗住笑住咁樣瞓，同或者諗住聽日仲要返工有各樣嘅嘢煩緊，其實係會有影響。咁加上冇錯，依家即係市場上嘅枕頭係五花八門啦，古靈精怪，有時候我會覺得反而返去比較基本啲嘅可能會對一個人更加好，因為人瞓覺有時都唔係定㗎嘛。咁如果你個碌嚟碌去，你個形狀係好固定，嘩真係瞓落去呢一個 姿勢就畫完美啦，配合到佢啦。
13: 呢三點鐘喐咗，
14: 係啦，夜晚嘅時候打側咗啊，各樣即係呢個係我覺得係真係現實會發生嘅嘢。瞌入眼之後，大家都唔知個姿勢會點，會碌咗，所以變咗可能某一個位啊。瞓歪咗，揞住咗某一个位，咁第二朝起身嘅时候就会觉得唔舒服咯。
12: Ryan， 你细个咧，你记唔记得你瞓咩枕头嘅？
14: 我系瞓啲好普通嘅填充式嘅棉花枕头嘅啫。
12: 我都系棉花嘅，你系咪？
13: 我都系棉花式噶，但系你住你硬枕噶嘛？
11: 我
13: 知。
11: 我瞓过一轮硬枕，跟住又瞓翻一啲，我谂系棉花啦，因为 generation 差唔多啫。
12: 系啊，系。
11: 唔系我讲紧同阿袁啊，你唔使咁快应。
13: 我啲已经系化学品嚟噶啦，唔系纯棉花嚟噶啦。
12: 但系咧，我记得咧有另外。有一个枕头我自己好中意嘅，但系大个咗之后咧已经消失咗，系油金纸叶，有冇、你有冇呢啲？
14: 依家越来越少啦。
12: 系啊，油金纸叶嘅枕头，嗱你唔知啦，阿袁碌大对眼，
13: 叫你冇油金纸
11: 嗰个年代啊？
13: 油金纸系一个人定系一种叶嚟噶？
12: 系一种叶嚟嘅，叫油金纸叶，
13: 系
12: 即系嗰植物应该叫油金纸嘛。嘅葉
11: 啊 ，Ryan， 我知，
14: 我都
11: 曾祖母
14: 都唔係好熟。
13: 阿 Ryan 係咪明朝之後就冇噶啦？
11: 出嫁嗰陣時咧，做嫁妝咧，跟嗰啲枕頭係好靚，咁又實紅皮，咁佢嗰個年代就係油金紙葉啦，應該。
12: 我想講係咩咧？以前細個咧，我有一個細細個嘅油金紙葉嘅枕頭，我嚟攬住瞓覺，好涼爽㗎，仲要索索聲㗎，因為佢係葉嚟㗎嘛，裡面嗰啲你喺度揈佢咧，索索聲，小朋友係好中意咁樣攬住瞓覺咯。
13: 我睇下嘉賓點答先，咩嚟㗎？
14: 不過依個枕頭咧，我係幾年前喺國貨公司度見過，但係依家國貨公司應該香港都係淨
13: 比較少啦，
14: 即係比較少。咁所以變咗就依家應該都真係冇啦。但係你頭先提到話，即係個枕頭細細地咧，其實依個係即係我常見唔少客人翻嚟嘅反應，就係因為頭先你阿 Daniel 講到話，關於點解好似以前個枕頭啱啲，依家越大搞到古靈精怪翻，唔係其中一個原因咧。依個未必係一定，唔係一定個個啱，但係有時候個枕頭。依家越出越大越高咧，好似个形状好 fit， 但系当你碌咗辗转反侧之后咧，翻一个细嘅枕头咧，会比较 fit 大部分人夜晚瞓入眼嘅，即系依个都有少关系嘅。有时候咧，如果个枕头太大太高咧，当你个颈一喐咗嘅时候，大嘅枕头你真系瞓歪咗，而某个角或者某个边位硬到你条颈某个位，有啲位我哋比较敏感嘅颈后面。但系如果个枕头相对比较细啲咧，你碌歪咗冇咁硬。第二朝瞓喺鏡嘅機會細啲。
13: 我哋幾個主持咪話咧，我哋細個咧都係唔係幾理啊，我啲枕具啊、床上用品啊。但係知道 Ryan 你係嚟自一個枕具世界，你細細個就係俾枕頭啊、被鋪啊、所有被嘢包圍住你成長咁。你細細個係咪已經好講究噶啦？
14: 啊，梗唔係啦，我細細個都係其實我屋企嘅阿媽都係同你阿媽一樣嘅，
13: 係啊，兼阿媽媽都一樣，
11: 都係家長
14: 冇曬啦。即係依個舊舊地嘅廠嘅次貨攞去用啦。就係咁樣㗎，因為呢啲貨唔會攞去賣㗎嘛，咁你反而自己自用 OK 啦，佢有特質或者佢穿咗個窿照用啦，咁我哋反而係咁樣俾，
12: 唔會影響到佢嗰個實際嗰個作用嘅，但唔應該攞出去賣咁解。
14: 冇錯。
12: 咁又啱喎，冇理由嘥咗佢㗎嘛。
13: 係我以前爹哋咧做牛仔褲嘅，都係我啲咧剪咗牌嗰啲牛仔褲咧、就攞俾我著咁樣，係啊，所以都係我諗都係同一個道理嘅。

0: 点解可能我哋会觉得啲商人好贪心啊？如果嗰个商人从个客嘅角度去出发，去谂多少少，其实可以个商人系同个客系企埋同一边，就好似我之后去谂做枕头啊呢、这个月，其实我都系从自己嘅角度出发啊。如果我系个客，我想个枕头点样呢，就唔会系话从我哋不如去做一件嘢出嚟，然后我可以赚到钱咁样。
1: 又或者系啊，我整啲高科技啊，太空落嚟嘅，唔知乜乜乜咁搞到好夸张咁样，就用呢一样嘢系啦，即系好过系咁样。OK， 咁你做便利店嗰份工咧，系咪即系要讲啊？呢、這个加五蚊
2: 成日
1: 做啊，系啊，咁嗰啲呢啲
0: 系公司规定嘅，
3: 我真系噶，
0: 公司规定一定要讲嘅，
1: 即系每一个客你都要讲。
0: 每一个客埋单嘅时候，除咗佢买佢手头上嘅嘢，你都要sell 一句前面个抬头嘅嘢。
1: 但系就冇规定话你要交数，一日要 sell
0: 咁、
1: 就唔
0: 一定嘅，但你一定要讲。
1: 哦，
2: 头先我哋听到 Ryan 讲，虽然佢呢个系一个 part time 嘅工作啦，一个兼职，但系你个思维一啲都唔兼职，因为你已经谂紧我全职应该系点做咧，我喺里边学到啲咩？
1: 我觉得系老板添，好似系自己想开一间便利店
2: 咁。所以你第二份工作系咪就已经创立咗自己品牌，定还是中间都仲有其他工作？
0: 其实我同好多喺香港大嘅嗰啲大学生一样，因为我本身喺香港大学读法律系嘅，嗰阵时咁当然就会去做一啲律师楼嘅一啲实习啦。本身因为我本身就系谂住系做呢个行业去发展读书啊，咁样各样咁啊，但系殊不知吓一个疫情，跟住令到我多咗啲时间，跟住又觉得屋企个枕头唔啱，跟住就即系人生就转咗轨道
3: 啊，完全系即系两个好唔同嘅轨道嚟噶。
1: 咁但系律师楼嗰啲实习嘅工作又有冇啲乜嘢你系攞到上手？你会觉得对自己嘅人生或者嚟紧所有嘅生意都会有帮助？有冇噶？
0: 我觉得有嘅，追求细致，即系好多佢哋嘅工作系追求细致。呢一样嘢我。是在那裡做事的時候我覺得是正常，但是我出到來做事見到可能其他同行或者各樣行各業，他們做事未必很追求細緻，他們是做了一件事個貨交了給個客就算。
1: 是
0: 可能是因為律師樓亦都是追求得很細緻啦。咁即係我即使是做不到律師，我做到一半呢可能已經是在行業上算是比較細緻啲。
3: 即係你係實習嘅啫，但你冇真真正正再跟師傅啊，或者再發展嘅，
0: 冇
3: 嘅，
0: 冇
2: 嘅。Ryan， 你頭先聽唔聽到咧？講個細節咧，我哋個主持咧阿勤就即刻係啦，因為佢成日都喺口頭禪啊，做到就唔等於做好啊嘛。
1: 唔係啊，Ryan， 你知唔知咧？即係有一啲咧前香港代表咧出去打波嗰啲都係嘅，即係每個動作咧都要做到咧係
2: 極致，
1: 極致冇錯啦。如果唔係好難贏噶嘛，係嘛？
2: 嗱，我哋做運動員咧，阿勤既然講，我哋做運動員咧好多時都要問個家長同唔同意，因為佢驚揾唔到食啊，你會唔會？跟住自己原本读书，你系一个法律系嘅学生，咁当你同屋企人讲，我都系谂住喺寝具嘅世界度大展拳脚，创一番宇宙嘅时候，佢哋有冇话阿仔你都唔好啦，做翻法律好似即系大家想象嘅轨道多啲。
1: 同埋你谂下，你读咗咁耐，嘥咗佢，即系会有咁样嘅谂法。
0: 有嘅，我自己都有呢个谂法。首先大展拳脚都唔系嘅，不过我系因为。读书嘅时候开始做啦，咁当时做系因为做俾自己用，都冇谂住系真系继续落去嘅。反正工已经揾咗啦，约都签埋啦，咁已经系喺某一间律师楼毕业之后，佢就已经收咗你，咁你就去嗰度做嘢。我屋企人会觉得你呢个系玩下噶啫，即系你副业噶啫。读书首先你要分优次，我记得佢哋讲，读书成绩你要做到，咁一定要做到做好啦。咁呢个解决咗啦，毕业之后嗰条路点样行咧？屋企人有。覺得會唔會你要再諗多諗啊？但係最後佢哋都明白係我嘅決定啦。呢個我覺得係俾咗好大嘅自由度我去試。
3: 係，但你有冇兄弟姊妹㗎？
0: 有嘅，有個細妹嘅。
1: 即係我覺得呢個咧就係叫做取捨嘅問題啦。係
4: 冇錯。
1: 律師樓已經請你㗎啦喎。大概你會見到你嗰、那個，如果向住律師樓或者律師個方向行，咁條路已經有喺度啦。咁你行成點？呢個係後話啦。掘咗條路，但係你褪翻轉頭向第二個方向，有冇掙扎呢？
0: 有嘅。我當時係大概係。六七月嘅時候畢業啦，咁我嗰陣時三四月嘅時候 set 咗目標，我好擔心嘅一樣嘢係依一切都係虛火，即係有一樣嘢嗰期紅咗，佢可能個枕頭賣得好好，咁但係究竟之後仲落唔落到落去，咁會唔會係好似頭先你咁講，依條律師樓嘅路已經大概行到即係有一條已經有千萬人已經行過，我嗰陣時喺三四月嘅時候 set 咗目標就係、如果我見到去到七八月嘅時候個生意都係仲係有人買嘅，咁我就照去啦咁樣。但係當然講係咁講啫，最後你都可以決定唔係㗎嘛。我嗰陣時我有一個諗法係，如果我去做律師嘅話，雖然咁樣講好似好任性咁，但如果你去

0: 做律师嘅，我有时觉得可能呢个世界多一个律师唔多，少一个唔少。即系我做嘅嘢唔系冇人做到嘅。我读书嚟讲，我只系中中停停，即系唔会系好差，但系亦都唔系最好。
1: 嗯，
0: 做到嘅，解决到，处理到日常嘅工作，但系可能呢个香港少一个冇乜所谓。当然你话我做枕头系咪啊？你系咪真系好叻啊？做枕头少你一个就好少啊！一定要你做先做到，唔系。但系我会觉得可能某啲嘢系。行业上是不敢试的。
2: 嗯。
0: 要有一些人他是没有包袱地他去做他真的去打破那个规矩他才会去做。那所以我又觉得与其去想说、啊、是不是那个前途或者那个薪金或者各样会好一点我反而会想是不是这一样东西是不是可能贡献到个社会少少、
1: 嗯、
0: 哪怕是少少可能是失败的贡献社会你自己想的啫因为没人 care, 不
1: 啦、
0: 嗯。但是一个可以调节的枕头为什么市场上不是很多呢那有它的原因但是我想试一下这一样东西试可不可以从一个用家的角度出发去做一些是即係解決到問題嘅產品
2: 咯。嗯，嗱 ，Ryan， 你頭先講話你想改變呢個世界少少啦，最好就冇包袱咁樣就去衝一衝，然之後就將你嘅理念放落你嘅產品裏邊啦。但係隨住咧你嘅創業嘅年資或者隨住你自己做落去咧，由冇包袱都開始會有包袱喎，包括家庭嘅壓力啊，你嘅未來啊，呢、這個行業係咪啊？有冇 set 一個年期俾自己喺幾時？得就得，唔得嘅话咧，我都系可能翻翻去律师楼或者，我再重新考量啦咁样。
0: 其实我觉得我翻唔到转头嘅，翻唔到转头系即系自己都叫做踏入咗呢一个世界啦。如果我站在律师楼嘅老板嘅角度，我请你，你五年六年冇做过呢啲嘢，嗰、那个后生嘅啱啱喺大学出嚟，佢上个礼拜仲考紧呢一科，个脑仲系谂住嗰啲例啊，嗰啲各样，佢为何要请你？仲有你依家呢个年纪同佢训练边个新人会前途喺间公司会比较好啲。好老实讲系翻唔到转头。但系我个人嘅睇法就系、那个时代唔同又好或者我做只系我一厢情愿又好唔一定做到嘅。咁我可以简简单单搵份普通嘅工即系普通嘅收入月入中位数咁样咁、那个生活我都冇乜所谓。因为我本身份人都唔系话好即系好大洗呀好想富贵唔系想发达嗰啲人所以系呀。
1: 我想其实过去你喺呢个做寝具嘅呢个工作里面啦、你一定系得到好多成功感啦得到好多令到你好开心嘅 moment, 你先至会再 push 到你继续向前行㗎嘛。咁所以、点解话我翻唔到转头我觉得除咗话你好似唔系在阵啊同嗰个律师呢一个界别越行越远嘅嗰个我翻唔到转头之外其实你而家手上面拥有嗰样嘢呢系足够有能力 push 你再继续向前可唔可以咁讲
0: 我鍾意我做嘅嘢其实最近喺度諗我点样去平衡我的工作同生活。我当时嘅諗法就是我将所有时间做晒工作嘅嘢。咁但系咦原来系咁样系会对你身边嘅包括你自己父母啊或者身边人系唔系好公平嘅。要喺个生活度攞啲平衡可能某一啲日子你真系要陪屋企人即系要陪自己老婆㗎。因为我自己真系好鍾意去解决问题去諗点解唔得呢有冇啲方法可以将依然产品做得好啲呢我系享受呢个过程。

0: 哥哥张国荣的枕头啊，哎，做电台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嗱笑咩咧，两个
1: 中意枕头，中意枕头定中意我同 Gary 哥哥先？
2: 唔系，
0: 我中意做电台系因为咧，做电台可以访问到好多唔同嘅人啊嘛。我头先一路听住访问嘅时候，一路都系讲。
2: 头先你唔系咁讲
0: 嘅，
1: 头先有麦后好吸引嘅嘢噶，
2: 好识做电台啊，所以话
1: 系啊，
2: 麦前麦后咧系
1: 分得好清，
2: 分得好清楚
0: 啊，
1: 转速又快，
0: 系唔好咁讲，系都系刻意液晶型嚟嘅啫，系啊，麦后嘅永远都系最精彩，迟啲。话俾大家听吓，系啦，咁啊，今日咧就听咗我哋第一集咧《寝具达人》咧，我个 friend 啊，
1: 系啊，
0: 阿恒仔啊，阿梁礼恒嘅，系 Ryan 嘅一个访问啦。咁啊，我觉得好得意嘅，即系由便利店开始就有嗰种咧，就服务大众嘅心咧，就练成咗。我觉得呢一样嘢好有趣啦。
1: 系啊，同埋佢咧，你估唔到咧，一个细路仔青年人做紧七十一嘅时候，佢已经系谂住有自己嘅
0: 便利店。
1: 系啦，便利店嘅时候就已经有谂住有自己嘅生意啦，咁啊，
0: 系咯，
1: 我觉得系真系好上进啊，呢个青年人。
0: 系啊，一阵间七点搭十一嗰阵咧，大家都可以 ready 住咧，即系夜晚八点钟有手下留情嘛，系嘛？
1: 冇错，你讲得好对啊。
2: 唔系，佢喺丹麦翻嚟咧 ，Jack lag 啊
0: ，Jack lag 啊，
2: 啲时间未搞掂啊，即
0: 系
2: 好似我即系琴日收到
0: 嗰个
2: message 咧，佢同我讲话呢两日咧系五月嘅9号同埋10号，哇，我真系
1: 系啊。
2: 打个突啦！
1: 我啲 jet 咧唔系用钟头计嘅，用日子嚟计噶。
2: O K O K，
0: 系啦，咁系啦，
2: 听日啦，系啦，
0: 系啦，听日啦，好快啊！
1: 会吞翻好，会吞翻好。
0: 23个钟头我见啦，好，拜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在6月4号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在8月4号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一个月提交。税收方面 ,2025-26 年度整体税收的临时数字是4583亿，按年增加838亿，升幅2%。其中薪俸税税收是977亿，上升10%，利得税税收2126亿，升幅20%，印花税税收是1026亿，上升61%。税务局估算 2026-27 财政年度总税收大约4551亿。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第一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宏泰阁居民庄女士带走30几幅亲笔画作，话没想过经历大火之后仍然能够保存下来，感到开心。宏泰阁居民黄先生的父母就在火灾中离世，他说希望找回两个人的遗物，包括妈妈的首饰。亦都有居民的外佣因为大火离世，今日带同鲜花到场悼念。内地五一黄金周第四日，截至今朝十点，有54000多人次内地旅客抵港，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高铁西九龙站。本港居民只有近86000多人次入境，最多本港居民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罗湖口岸。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香港旅游业协会就话，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至20%增长，但是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另外，渔护署在五一录得西贡东坝一带大约有5700人次到访，西贡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的营地一共大约有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偏远泳滩的厕所未能够配合咁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那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今晚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20点，升344点，总成交金额1689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3.4；腾讯控股474.2，升6.4；阿里巴巴132.1，升6.1；小米集团30.98，升1.96；南方恒生科技4.88，升1.04；恒生中国企业90.08。升个二，宁德时代631.5，升23.5，中芯国际72.5，升个六，长飞光纤光缆223.4，升24.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626，瑞士法郎10.006，澳元5.633，加元5.758，新西兰元4.62，欧元9.1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9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14。港金报4279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5.61美元，卖出4576.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东隧去九龙方向啦，曾经系有坏车阻路，虽然已经离开咗啦，港岛入口一段仍然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嗰边啦，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受阻，龙尾啦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咁就系红隧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咁睇埋红隧港岛入口嗰边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系比较繁忙，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系比较繁忙，龙尾喺花园道。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另外提提大家啦，喺中环啦，为咗配合黄金周，直至听日嘅接近午夜，听晚接近午夜，南车里以及系入面所有嘅泊车位同埋的士站系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噶。至于城巴嘅路线，15号 C 啦，即系中环渡轮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总站嘅服务系暂停，咁乘客都留意翻啦。现时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系比较繁忙，龙尾系排到花园台。至于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就近住香港公园一段比较车多。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上行啦，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至到港安医院回旋处车多。南塘道去大亨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挤塞。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香港仔工业学校一段慢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挤塞，车龙排到去贝沙湾五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有车龙排到门牌102号。九龙区啦，广东道南行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系比较车多，龙尾戏曲中心。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繁忙，龙尾排到东华学院。另外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啦，跟住伟业街交界亦都繁忙，龙尾排到去天后宫。新界区啦，黄珠路来回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接近龙日村同埋接近屯门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及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搵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3: 有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车，
5: 主持徐家乐、
4: 李丽。
6: 今日星期一，直播室通常都有徐家乐，搭住咧就系好拍档嘅李丽。喂，阿 Lily， 上星期咧，虽然我相当忙碌啦，讲波啦、教波啦、睇波啦，仲有私人事务做啦，但系我都坚持咧系做运动嘅。咁而且咧，我向咗个目标咧就系做一啲唔使花费嘅运动。
7: 系，例如系咪喺屋企做运动系嘛？做一下啲可能系徒手嘅 workout 咁样。
6: 系啊，即系喺屋企里边咧，即系我就大概有一个空顶啦，细细地嘅啫。即係3米×3米就夠㗎啦，就可以做一啲叫做柔軟體操啊、拉下筋啊，做一啲抗力運動啊咁。咁啊，黃昏咧就走去公園嗰度緩步跑。
7: 哇，好健康喎、啊！喺屋企做完之後再出去緩步跑。
6: 黃昏啊，咁啊緩步跑之後咧，就喺隔離咧就同啲朋友仔咧唔識㗎嚇，係咪？咁啊三打三打下籃球咯。唯一嘅花費咧就係買對跑鞋。因为我哋行街鞋系唔可以跑，啱唔啱啊？
7: 系啊，因为其实即系跑步都要买翻对合适嘅跑鞋啦，咁咧对你只嘅足弓咧个承托好啲，都冇咁容易受伤。
6: 同埋我买呢对跑鞋嘅时候好简单嘅，我问过嗰个运动员，边一啲咧就系已经过时嘅跑鞋咧，但系咧又几好用咧？佢话呢对咧呢对400啊减价，原本1200啊咁，哇就呢对啦。
7: 好精打细算，即系你唔要最新嘅，就系要一个实用好用嘅。
6: 要实用好用啊嘛，咁啊变咗就我会觉得以前咧，譬如我就喺运动方面花费都多嘅，即系赚咗嗰啲波粮咧，就我嚟买波鞋啊，靓嘅外套啊。
7: 你最新嘅 gear，最靓嗰啲系咪？
6: 咁有啲虽然送俾我啦，但系而家咧就唔系啦，而家就系要健康，花费少，啱唔啱啊？
7: 是的，我自己都覺得其實跑步這個運動是真的很大眾化，個個都做到，因為其實你只要有一對跑鞋，你就落街在哪裡都可以跑。
6: 沒錯啦，咁另外就當然我就看很多啦，就足籃排、網羽冰都有看啦，最重要就是王澤林，咁佢第一次贏到ATP錦標賽的分站賽，雖然呢個係75分嘅比賽，係低分值嘅，但佢第一次攞到個冠軍，哇！成個人好興奮啊！
7: 係啊，因為其實阿 Coleman 咧之前咧已經係有5次咧闖入 ATP 嘅挑戰賽決賽啦，但係咧都隱恨而回啊！今次咧終於可以打破宿命啦！咁喺經歷咗1小時51分鐘之後咧，佢仲要係直落兩盤咧擊敗咗3號種子嘅和頓啊！咁啊首次捧起呢個 ATP 嘅錦標啦，亦都因為咁咧，比完賽之後咧，阿王澤林咧佢嘅世界排名咧由第122位啦，就升至咧生涯新高嘅第109位。
6: 系嗱，就佢呢个赛事里边咧，佢就攞到75分啦，冠军啦。咁亦都帮到佢咧，就跳升咗约30个位置。王泽文嘅目标咧，要打入世界前100之内。咁所以嚟紧咧呢几个叫低分值，即系唔系话去到250分啊嘅比赛咧，可能125啊、100分啊、75咧，佢能够攞到冠军咧。就可以實現佢呢個願望。
7: 咦，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策略嚟㗎喎。雖然你話呢個係75分嘅 ATP 嘅比賽啦，咁但係咧呢啲賽事裏面可能即係個球手嘅競爭力咧，佢有得爭啊嘛。
6: 係啊。
7: 咁如果攞到冠軍嘅話，咁佢個慢慢世界排名就可以有機會提升。
6: 同埋呢個策略 strategy 咧，一定要係盡快添。咁原因如果去翻係買埋大師賽嘅時候咧，因為佢上年打得好啊。咁如果去翻嗰個比賽，你個上年嘅得分係抹走咗嘅。 咁而今年如果迈阿密佢攞唔到分咧，就会砰一声跌翻落去，
7: 即刻跌咗好多咯。
6: 系啊，所以一定要趁住呢几个礼拜咧，就话虽然低分值，咁但系尽量咧去抢分咯吓。
7: 系咁啊，嚟紧 Coleman 咧就会转战无锡嘅公开赛啦，就被列为二号种子啊。听日咧就会喺32强咧就会斗日本嘅球手就系桑提兰。
6: 系咁啊，照计咧呢个桑提兰咧就我唔系好熟佢啊个名啊，咁但系上一次嗰个好劲。嗱，咁另外香港我注意咧就係港超聯嘅比賽。
7: 嗯，
6: 港超聯而家咧就係踢到係第三循環啦，但係其實個名次定咗噶啦，冠軍就係呢兩年大洗牌嘅就係傑志，哇，全部炒曬用新人。
7: 係，
6: 咁降班咧就係大台客港會。咁香港電台咧直播好多港超聯嘅比賽啦。咁當中嘅評述員咧好受歡迎嘅，就係我哋兩個嘅老友機啊，阿信文啊，咪即刻同阿信文傾下偈。喂，阿信文，嗱，我就识你好耐啦，喂，我阿嘉乐啊，头先听个计啦。
8: Hello， 你哋好，两位你哋好。
6: 嗱，你咧就系讲德国足球系开始嘅，甚至咧自己自费走去德国咧，周围行去讲德甲嘅。
7: 系啊，咁咁热心周围行。
6: 系啊，但系而家你几时开始讲本地足球咧？即系又讲得咁好，好多人支持你。本地足球港超联，你几时开始做讲下嘅情况啊？
8: 多謝曬過獎先啦，今日好開心啦，有我哋有你哋仲有你嚟添啦，係咪先？咁啊，其實細細個已經聽港台直播啊，嘛細個港台都好多足球直播啦，聽何老鑑啦、何老正兩兄弟啦，直播好多嘅本地波足球啦，咁啊，亦都俾佢哋嘅聲音啦，嘛非常之響亮嘅聲音啦，同埋好激情嘅評述方面咧，就好有深深影響咗嘅。咁啊，結果去到大個都冇諗過啦，入行都講咗成十幾年歐洲波先有機會講港超，就去到2018-2019球季啊，一場波叫東方對富力，就係我人生第一場港超聯嘅直播啦。
7: 嗱咁其实即係啱啱啦呢一季呢即係25至到26年嘅港超联呢就有10支嘅球队啦，咁亦都呢引入咗呢个升降班制，喺球季前呢即係其实俾大家嘅感觉又系点呢？
8: 其实升降班制系好事嚟嘅，咁其实我都希望可以严格執行到升降班制啦，因为大家知道如果真係有个降班就变咗下游嗰啲嘅球队嗰啲嘅竞逐方面呢都会个竞争性会大好多啦，个刺激性会大好多啦，因为大家都唔想降班㗎嘛。但有一样嘢我个人认为会比严格執行升降班制可能会再更加重要少少嘅，就係要確保我哋有足够嘅参赛嘅队数先。咁因为我哋都知道我哋跟开本地波咁多年啦，最驚嘅一样嘢就係有时候有部分嘅年份啦，可能有部分球队会唔搞啦、解散啦，或者即係每一年个资金都有啲唔同啦。咁所以有时候我哋会比较头痕，就係驚对数唔够。咁好彩咁而家就对数够之下呢，我个人认为係需要严格執行呢一个升降班制度嘅，会增强个刺激性同埋可观性嘅。
6: 係咁今年呢就港会降班啦，但係下季呢有两支港甲会升班嘅，之后去到11队啦，同阿信文讲一样啦。喂，但係最近呢中国香港代表队呢睇亚运会又踢得好啦，咁另外就喺一啲叫做国际比赛里面又有好嘅成绩啦。你讲波嘅时候我哋都感觉嘅气氛呢好正。你又觉得有咩变化呢喺联赛嘅气氛啊，本地联赛。
8: 近年我有一样嘢好开心嘅，就真係支持港队嘅球迷方面越来越多啦，尤其是几场启德上嘅赛事方面呢都超过40,000名嘅球迷呢就是、入场睇波。咁呢方面我係非常之係感动同埋开心嘅。原来气氛都真係好似热添啦。但係有一样嘢比较可惜啲，就唔知点解啦，港队嘅 fans 群呢，所谓个饼大咗啦。但是似乎流落去港超聯的入場人數方面呢不是太大幫助的。
6: 咁
8: 呢方面我個人是有啲失望的。但是都希望我哋聯賽首先要提升我哋個聯賽水平啦，提升我哋嘅速度啦，對抗性等等都要提升啦，最好加一啲升級戰將啲 superstar 去加埋我哋港超聯球隊的話呢，咁就有機會可以吸到多啲客啦。
7: 嗯，好得意喎，可能呢個現象係呢即係大家對中國香港隊呢有一個情意結喺度，即係好想去捧場啦，但係又未必呢真係好留意到本地嘅聯賽呀。咁雖然呢聯賽呢就未結束啦，但係大局已經定啦，咁其實可唔可以信文同大家總結一下，即係你覺得呢一個球季裏面啦，邊一隊呢係喜出望外，又有邊一隊呢係覺得略為失望嘅呢？
8: 有兩隊我係特別喜出望外，首先係傑志先啦，因為傑志係傳統嘅勁旅啦，可以有傳統班霸之一添啦，曾經有段時間都可以係有啲大超班嘅感覺，
7: 清白咗好耐都。
8: 係啊，冇錯，但係就對上兩季方面就可能都要換咗好多唔同嘅球員啦，咁啊球員個平均出嚟嗰個嘅水平方面咧，就有時候起伏不定啊。咁但係今年方面咧就大發神威啦，咁啊換咗個教練啦，卡迪朗啦嚇，咁啊成班波穩定性都提升咗。咁曾經做到13連勝嘅聯賽係好誇張數字，即由舊年去到今年，由11月去到4月都唔識個輸字，甚至乎連個和字都唔識寫嘅。咁呢樣嘢係好誇張，好難做得到。但係叫我真係傑志就做得到。咁呢方面真係要寫個伏字。咁另一隊波就講到係北區啦，哇！北區真係犀利，就唔係因為我住北區就特別去偏幫北區呢一隊球隊，唔好誤會。咁雖然就新界北啲街坊嚟啊，因為今屆方面咧有巴西前鋒格蘭特個射術好精湛啦，入咗成15個聯賽入波啦，甚至乎係季尾足球先生嘅其中一個熱門啦，同埋一班嘅南美兵團踢啲波真係好好睇，係可以係娛樂性加埋成績兼備呢方面好難得咯。
6: 嗱，頭先你講到咧，就北區咧，就我問過阿冼家瑜啊，即係佢係我哋同事啦。佢話因為嗰班南美球員咧就好合拍啦，咁大家一
7: 即
6: 係同聲同氣
7: 嘅，係咪啊？同聲同氣，
6: 同聲同氣啊嘛，都南美噶嘛。嗱，咁但係我想追問一樣咧，阿信文傑志咧，頭先你提到啦，對上兩季就俾大埔啊、李文咧就超前贏咗佢啦。今年咧佢就全部換球員換曬，教練換曬。另外，你覺得佢除咗呢兩樣之外，有咩重要嘅調整令到今年咁勁咧？等我哋學下嘢先。
8: 首先教練真係有啲料到嘅，教練是卡迪朗啦，今屆響個控制中場方面個節奏控制係非常之得意啦，同埋成班波都係一個 teamwork 啦。咁我都成日同其他嘅球迷或者同其他嘅同事去傾啦，哇，季尾邊個會攞啲個人大獎啊？咁其他嘅球隊比較容易估到，譬如北區格蘭特就明顯突咗出嚟啦。但係你話傑志要揾個零舍突出嘅球員咧，未必咁容易揾到。但係呢個先至係佢哋厲害的地方，可以啊，每一個嘅位置，每一粒嘅螺絲方面咧，都有佢嘅作用喺度，所以就欣賞個 teamwork 啦，同埋佢嘅隱換都好成功啊！嘛，引入咗伊拿拉文迪啦，一個升級嘅戰將，曾經係皇家馬德里啦嚇，咁啊嚟到港超穩直，都係以一個中場核心嘅身份帶住隊波，就變咗其他隊友跟住呢個 superstar 去踢波啦嚇，就我覺得係即係任何事情都順利好多咯，即係有個人定海神針喺度定住咗啦。你只要識得去呼應伊萊文迪，或者識得配合佢咧，大家都知道點樣去做法咯。
6: 啊，頭先信文講呢樣好緊要啊！你揾到一個好教練，一兩個好嘅球星咧，其他人跟住佢就可以做到。
7: 定海神針啊！我聽到。嗱，目前咧球季咧最後嘅懸念咧，可以話就係足總杯啦。你自己有啲咩睇法咧？嗱，準決賽就5月23日大埔對標準流浪，另外咧就係5月24日嘅高力北區對東區啦。
8: 我個人啊，又唔係因為我係新界北嘅朋友入偏幫嗰兩隊，但我真係覺得係大埔同北區入決賽機會係比較大啲嘅。咁首先兩隊波個實力都會比較平均啦。咁始終大埔本身佢哋都具備聯賽爭標實力，只不過今屆佢哋要兼顧亞冠，而咧就變咗上半季太疲倦之下就變咗容易大意失分，結果好快已經冇咗個攞聯賽冠軍嘅機會。咁但係佢喺杯賽啲短途嘅衝刺嘅賽事方面咧，佢仍然係好有奪冠實力嘅球隊嚟嘅。咁另外北區亦都係一眾嘅南美兵團越夾越熟啦。咁我估計決賽應該會係大埔會對住北區，同埋大埔經過今年嘅亞冠二嘅洗禮咧，我相信如果來季佢哋仲有機會參加亞冠二咧，應該表現係可望係更上一層樓添嘅。
6: 啊，聽完新聞講啦，大埔有阿菲力仔啊，陳少君，咁啊北區咧有阿射波王格蘭特，呢場一定好睇啦。喂，阿新聞，今日咧多謝你就講咗好多港超聯嘅特色啦，同我哋分享啊，有機會再同你傾偈啊，拜拜，
8: 拜拜。
9: 徐家樂，
10: 李莉。
11: 动力飞射，
6: 好啦，咁嚟到就新闻焦点啦，就我哋讲到最近咧有几个大嘅新闻咧都要讲一讲啦，咁啊要拣啦，因为太多啊，咁我哋先拣嚟咧就系香港运动员有好成绩嘅新闻先。
7: 系啦，咁啊首先同大家讲下剑击方面啦，咁啊世界杯嘅伊斯坦堡站啊，咁啊男子花剑队咧就次走咗美国咧攞到铜牌，亦都系咧连续三站咧都有奖牌袋落袋。
6: 系啦，嗱我哋就讲到咧就点样可以次得走咧，就系攞到呢个铜牌。首先男子花劍隊那個壓軸的人選通常都是這三個，蔡俊賢世界第一，張家朗奧運金牌，還有一個就是上緊的梁千羽。 咁呢三個就基本嘅陣容，因為就打團體賽咧係揾三個人嘅啫嚇。咁另外再加一個咧就替補，就係世界少年賽嘅冠軍何成謙，俾佢攞啲經驗。結果就打得相當好啊，
7: 冇錯，咁尤其是咧，咁佢哋喺銅牌戰嘅時候咧，就對住美國啦，咁港隊咧就憑住梁千羽喺第七局咧打咗一個7-3嘅逆轉啊，再加埋Ryan 蔡俊彦咧就係守尾門啦，就輕取陳海翔咧5-1，咁最終港隊咧就係以45-40咧就攞到呢一面嘅銅牌啦。
6: 係啦，咁而家連續三站咧就港隊嘅男子花劍團體咧就可以係踏上呢個嘅頒獎台啊。咁頭先講到蔡俊彦咧輕取陈海翔啦，其实唔简单噶。对手嘅陈海翔咧系世界高手嚟，
7: 系啊，但系用咗轻取呢个字，但系因为佢真系打得太好啦，竟然系喺佢手上咧攞到5-1呢一个比分。
6: 冇错，嗱，咁我哋讲完打剑啦，咁喺节目开始前咧又讲咗王泽林攞到就系75分 ADP 赛事嘅锦标啦。
7: 嗯，
6: 仲有一个好消息嘅系乜嘢咧？
7: 就系柔道方面啦，咁我哋港队柔道咧最近都有非常之好嘅成绩啊！咁女将王嘉莉同埋佢嘅师妹咧邓雪瑶，咁星期六咧就喺呢个大洋洲柔道公开赛之下咧，双双咧都系女子48公斤以下级别咧就踏上颁奖台，咁恭喜王嘉莉咧就攞咗一面银牌啦，而邓雪瑶咧亦都系攞咗一面铜牌噶。
6: 系嗱，就我哋香港就喺一啲叫柔道比赛咧，系对抗式嘅柔道比赛咧。通常咧都系轻级别嘅，即系48公斤咧，大家乘以2.2磅啦，咁大概就系105磅左右啊。
7: 嗯，
6: 因为如果重级别嘅话咧，你香港冇咁多重级别嘅人同人打，
7: 系，
6: 所以通常咧就喺轻级别里边，咁打嘅咧就系咩咧，就系灵活，同埋咧就系即时嗰个叫做反应。咁呢个对香港嘅运动员嚟讲咧，其实好合适嘅。
7: 系，咁今次嘅比赛咧，其实都有成20个嘅国家啦，同埋地区啦，就大约咧有167名嘅运动员去竞逐噶。咁啊，比赛一连两日咧就喺澳洲度举行啦。咁其实港队咧今次咧就派咗9位嘅代表啦。咁啊，当中咧就系啱啱提过巴黎奥运嘅代表王嘉莉啦，同埋邓雪瑶啦。咁啊喺女子组啦。咁另外咧，其实喺少年杯咧，港队亦都有非常之好嘅成绩。咁啊，凭住张家峰同埋曾学森咧，分别喺男子55公斤以下级别同埋44公斤以下级别咧，就攞咗金牌。
6: 系。
7: 另外仲有林孝翠都系非常之好成绩啊！
6: 佢攞到咩牌咧？
7: 咁佢就喺男子66公斤以下级别咧，就攞咗一面铜牌噶。
6: O K， 嗱，咁我哋讲完香港运动啦，嗱，跟住咧就呢两样咧就香港人好中意睇噶啦，就系、是、国际嘅足球，咁仲有咧就系、是、国际嘅篮球，就系、是、N B 嘅季后赛。话一提起呢两个咧，我又更加系特别精神啊！即系听完香港队攞奖之后，跟住就讲啲国际大赛，相当正啊！嗱，首先咧。就大家一定睇嘅咧，就係英超，即係英格蘭超級聯賽。咁首先咧，英格蘭超級聯賽咧，就而家榜首咧就阿仙奴，阿仙奴咧就約基利斯啦，咁仲有咧就係我哋話秋仔啦，咁啊踢得好好啦。咁而家就係領先6分，但係踢多咗兩場。咁曼城咧就係落後6分，但係踢少兩場。所以而家整體形勢上咧，阿仙奴咧都係叫做一個幾好嘅形勢領先嘅。
7: 系咁啊，冇错。咁啊，即系大家咧，其实点解都要咁想领先或者喺个榜首咧？因为咧都好想争到喺前四啦，先至有机会可以踢到欧联嘅赛事啦。
6: 因为特别咧就系阿仙奴咧，佢啊俾人叫做阿君奴啊，即系呢几年咧
7: 呢个名都嗌得真系太过深入民心。
6: 因为佢呢几年咧成日都喺季初里边系领先嘅，系大热嘅，但系到最后咧硬系俾曼城啊或者利物浦咧就超前佢，所以人哋叫佢做阿君奴阿君奴。咁啊，但系今年有机会攞下冠军啊！咁另外咧，嗱，曼聯呢隊波咧，真係我完全我而家冇戴眼鏡啦，因為做咗手術啊嘛，咁啊就唔會跌眼鏡啊。
7: 但係都跌眼鏡係咪？
6: 跌曬！你諗下，佢就炒咗艾摩廉之後，臨時揾一個教練翻嚟頂佢，你頂替嘅啫嚇。點知個教練好爭氣，加埋嗰啲球員咧又好聽佢話，好合作，咁啊變成而家曼聯咧就係啱啱贏波上到第三位。咁由於係前四名肯定踢歐聯啦，咁曼聯嘅成績係肯定保持喺前四名，即係話本來由上季有機會降班嘅隊伍，
7: 哇！大逆轉嚟
6: 嘅
7: 呢一個
6: 大逆轉，咁我就會一個好大嘅感觸喎。Lily， 你會覺得？哇！咁大逆轉有咩原因咧？咁咧
7: 係咯，真係好大逆轉。嗱，頭先聽你咁講咧，我覺得其實主要都係個球員同埋教練之間啦。因為嗱，球員其實唔係話太大變化啦，咁都係咁嘅技術或者咁樣踢。但係可能真係同教練之間嗰個配合，或者係個策略係點咧，或者佢哋聽唔聽教練講嘢咧？到底教練控唔控制到呢班球員咧？
6: 控制唔到。嗱，艾摩連其實我見佢上任咧，擺嗰啲戰術啊、擺位咧，即係我作為一個教練角度睇咧，係啱嘅。 但由於佢係用高壓式啊，咁變咗啲球員有啲係反叛嘅心理咯。咁、
7: 哦、
6: 就哦，既然你咁叻啊嘛，
7: 我就係唔聽你話係咪啊？
6: 我聽你話。你俾我啲戰術，我跟足你，但我唔用力踢啊！
7: 哦，即系我留啲力嘅，我唔系踢足 100% 嘅。
6: 系啊，但系呢个教练嚟到咧，佢虽然冇乜名气，我就帮晒佢。佢个战术麻麻地，我就用力踢多两步。
7: 可能咧，即系所以个教练嗰个态度，点样同球员沟通都好紧要。即系可能因为教练，你话啱啱话艾摩尼就好强硬式啦，咁可能啲球员都觉得喂，我系球星嚟嘅，你咁嘅态度同我讲嘢，我唔收 order
6: 嘅。系，而家唔得噶啦，而家全部都系协商式嘅吓。好，咁跟住咧讲到 NBA 嘅季后赛啦，嗱季后赛而家出咗个名单噶啦，咁西岸咧就系雷霆上届冠军对住勒邦詹士带领嘅洛杉矶湖人，咁另外咧西岸仲有一队咧就狼王安东尼戴维斯艾德华斯带领嘅木狼六号种子对住咧云班野马七尺四寸嘅怪物就系马刺队嘅，咁东岸方面咧就活塞对住骑士，咁另外纽约对住费城有一队波。不是黑八是黑七七号种子但打出好好的成绩、
7: 哦、
6: 连赢三场
7: 就是七六人
6: 没错费城七六人
7: 没错这一队又是我们刚刚讲的大逆转真的没人想到七号种子但竟然可以打败了这个活塞
6: 是的打败这个波士顿
7: 是波士顿
6: 因为波士顿他的 Jason Tatum 他就这一场第七场就再次旧伤复发了就唔能夠打，即係冇咗佢咧，斷咗翼啦。咁另外費城咧，佢有保羅佐治，36歲，但係啲波好好。仲有呢個曾經攞 MVP 嘅大中鋒叫做 Joel Embiid， 仲一個係 Tyrese Maxey， 又好活躍，好勁嘅。仲一個第三號簽揀翻嚟嘅咧，就係探花，就叫做係H 琴艾智琴。咁所以今年嘅費城咧係叫咩啊？叫做黑咩啊？
7: 黑七，
6: 冇錯啦，黑馬嘅七號種子啊！哇，今日就讲起上嚟真係充满动力，咁一阵间我又要去换步跑啦。好，咁啊听日继续有动力四射，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 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2024-25 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余额和2025-26 课税年度的税款将会获豁免。税务局将会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评核2026-27 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内地五一黄金周第四日，今日截至朝早十点，有54000几人次内地旅客抵港，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高铁西九龙站。本港居民就有近86000几人次入境，最多本港居民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罗湖口岸。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内地五一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话，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20% 增长，但系邻近口岸嘅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另外，渔护署在五一录得西贡东坝一带大约有5700人次到访，西贡浪茄湾、西湾和咸田湾的营地一共大约有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偏远泳滩的厕所未能够配合这么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菲律宾中部发生6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震央位于东萨马省附近，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当地传媒报道，不少居民自行疏散到室外，当局暂时没有接获伤亡报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095点，升319点，总成交金额1769.7亿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系26.24，升3.4；腾讯控股473蚊，升5.2；阿里巴巴131.7，升5.7；小米集团30.98，升1.96；南方恒生科技4.84，升9.8；德时代631.5，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9.98，升1；中芯国际72.15，升1.25；长飞光纤光缆223.8，升2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9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人民币6.822，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港金报42,750蚊，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7.41美元，卖出4,57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跟珠龙翔道曾经是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一带啦都是比较车多少少。另外，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而家嘅车龙去到竹园道，而较早前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派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而家慢线落湾仔就排到去管道出口。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黄泥涌峡道下行方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段车多繁忙。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慢车，龙尾长江集团中心。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九龙区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嘅邻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反方向去九龙近住屯兴路一段咧，亦都系车多，龙尾近住青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火烛啊！
3: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2: 楼梯好大烟啊！
3: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返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5: 教育局、
4: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5: 香港电台制作
4: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5: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6: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4: 总决赛精华重温，
5: 5月16日。
4: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8: 《当间72小时》，
9: 帮你留意一下系冇问题嘅，本来，但系咧我哋人手又唔好够。
8: 当一个资深嘅商场保安员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嘅新入职保安员，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9: 够嘅，够嘅，辉哥，冇问题嘅，我巡商场嗰阵时咧会留意一下噶啦。
7: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1: 佢嘅研究就揭示咗多翼恐龙能够运用先进空气动力学滑翔。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12: 都想做深啲，明白多啲呢啲早期飞嘅动物点解可以飞咧，同埋佢个飞嘅功能咧点样系越嚟越好咧？
10: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3: 我们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1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5: 罗启豪、戴祖仪。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动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14: 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8: 中午下午4点40分，欢迎你收听收视呢次嘅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今日咧，我哋集中讲油价，不过油价讲油价之前咧，我哋先报下价先。嗱，上日咧，恒生指数跌咗330几点嘅，即假期之前啦。今朝曾经升过500，埋单升319，带咗上翻26000啊，收26095，升319，升幅系1.23%。睇埋成交先，全日系1769亿几，唔紧要啦，过埋听日后日翻嚟，北水翻嚟就会好翻啲噶啦。好，今日咧揾嚟咧，我哋嘅好朋友啦，就系证监会持牌人艾德证券期货投资策略总监啊，文金辉啊 ，Felix 嘅 ，Felix 你好
19: ，Hello 卢家乐。
18: 其实咧都系讲啊，以前我讲金，讲个贵金属等，今次讲油。有呢壇有有趣啦，咁大家知而家即係打仗打到成都2个礼拜啦，雖然而家膠着狀態，咁膠着狀態真係好有趣嘅，你又封呢邊，我又封嗰邊，跟住咧，但係又冇計傾嘅，電話傾得唔得，都係未有結果，咁就但係好似特朗普話唔打嘅咯喎，應該，咁但係咧，正因為咁嘅嚟啊，當我一部分唔喐嘅話咧，大家開始諗下唔同嘅應對方式啦。嗱，當然呢個人係咪咩最喺油組裏邊嘅變動係啲咩咧？就阿聯酋舉手話我離開得唔得啊？咁我離開之後，咁即係可以咩？即係我唔受你嗰所謂嘅OPEC 加嘅影響啦，即係話咧我自行禁幾多人生產幾多啦。咁其實同一時間咧，油組加亦都話咧其實世界各地咧啲油唔好夠啊，我哋可以增產啦，因為有啲嘢棘住喺中間，譬如中東嗰啲就棘住出唔到噶啦。咁唔緊要，從中東以外啲咪油去泵咯，因為市場有需求噶嘛。所以其實油嗱呢、這個消息咧，理論上對油價應該係有利淡作用嘅。咁所以油價就落翻啲，但係亦都落其他公司。咁所以嚟緊個油會點就點睇先？
19: 嗱，你個油咧，由於嗰個霍爾木茲海峽都係繼續封航嘅， 即係出就出唔到。咁你中東地區有好多油要經貨木珠海峽出嚟㗎嘛。咁積住咗喺度呢，咁你其他國家嘅自己嘅本身嘅庫存一路消耗呢，咁其實就好緊張，咁佢哋而家要去其他地方買呢。而家就係你亞洲地區嘅呢，大部分都去曬美國買啦。咁你美國喺場戰爭度封咗航道，佢又賣緊油，咁個油呢就冇乜理由跌返落嚟嘅。
18: 係佢應該執唔少㗎，你聽我講。
19: 係啦，咁所以佢可能會賣一段時間貴油先，即係而家個油呢晾住喺100蚊美金，紐約油100蚊美金樓上呢，咁千祈唔好即係冒冒然去睇淡佢。真係到到佢嗰個戰爭係有曙光啦。即係其實你呢幾日伊朗都曾經提出過一啲和平嘅方案，但係而家美國唔接受㗎嘛。咁你最麻煩呢就係、是、你伊朗佢唔打，咁伊朗又冇辦法話走去再襲擊其他航道。因為如果你胡塞武裝分子佢係封咗紅海嗰邊嘅另外一條中東航道呢，咁基本上大部分嘅石油
18: 都出唔到啦，冇錯。
19: 冇錯啦，咁你而家油組話你增產各樣嘢，你出唔到，你嗰個可能要停產喎，唔係要增產喎，所以可能短期內呢就冇辦法解決嘅。咁你睇下即係呢一兩個禮拜之內解唔解決到呢，因為呢個特朗普總統又話要訪華啦。咁你如果你嗰度傾唔到，咁都係幾棘手㗎。因為其實最主要你霍爾木茲海峽封航呢，但係你掛中國旗嘅運油輪係可以行㗎嘛。咁而家就係美國封鎖咗，就連中國都唔俾行㗎嘛。即係你呢場戰爭你好明顯係睇到，即係佢個目標係因為中國同伊朗有聯繫啦。咁你大部分中國伊朗出嚟嘅油雖然受制裁，但係中國買你又冇佢付，所以呢即係美國佢
18: 封出嚟等你冇得買，
19: 係啦。咁就睇下如何解決啦。你剛才就已經講啦，呢、這個阿聯又離開呢個油組啦。咁其實呢個呢係將來呢就令到個油價呢係失控嘅，因為就阿聯油佢其實自己本身佢嗰個產能係500萬桶一日嘅。
18: 係。
19: 咁奈何佢喺油組入面呢佢就要遵循佢嗰個減產協議就350萬桶。咁你就少咗150萬桶一日㗎喇喎。好啦，咁你伊朗同美國最終都會傾到和平㗎嘛。咁如果伊朗傾到和平，咁你又唔制裁伊朗㗎喇喎。
18: 咁佢就到佢出啦。
19: 係啦，咁你就要計啦，阿聯又倒不如你賣就不如我賣啦，我寧願係搶佔市場先就好過話我減產度起個油價，因為你要計條數呢就係、是、你而家油組有兩個好大嘅，一個叫阿聯油舉咗手啦，另外一個呢就叫做委內瑞拉。
18: 委內瑞拉就係嗰邊就俾邊控制住㗎喎，俾美國控制住㗎喎。
19: 係啦，咁如果佢真係美國又退出嘅，咁即係話你油組變咗即係基本上係橡皮圖章啦，冇用㗎啦。咁呢一個呢就係、是、將來就係話個油價呢大升大跌呢都隨時會出現嘅。咁變咗就要真係睇下嗰個環球嗰個經濟有冇問題啊，需求會唔會上返嚟啊。你而家嗱我哋睇環球啲經濟數據呢就唔係曳嘅，即係話就唔使擔心話嚟緊打完仗咧出現經濟衰退，咁但係短期個油價走咗上去咧，就唔會咁快走翻落嚟，因為通常即係加就加得快，減啊減得好慢。
18: 傳統油公司通常都係咁嘅，呢、這個理解。
19: 係啦，所以我哋大家咧就要即係預咗你嚟緊嗰個通貨膨脹咧係會高嘅，咁個油價咧一路浪住，直至真係環球嗰個航道啊暢通翻啦，啊美國同伊朗係個問題解決到啦，咁個油價都唔會跌翻落嚟，喺打仗之前60幾蚊㗎啦，基本上可能喺80到90蚊。

0: 仲搞嘛，咁搞法會。
1: 係啦，所以到時呢大家就真係即係能源危機，佢哋都會調整嘅，因為未來嘅係咪真係再全部依靠曬啲石化呢，咁可能啲電動車啊各樣嘢呢都會取替啲石化能源嘅汽車啦，咁即係變咗大家喺投資上面將來嗰個策略可能係多啲新能源汽車啊，咁、到時嗰個新能源汽車搶佔咗你市場啦，咁、那個油價呢就會慢慢落返嚟㗎啦。
0: 但其實啲即係我哋叫深水清嘅朋友呢，即係好鍾意將今次同埋呢個70年開始比較嘅話呢，喂70年代一轉呢係依賴嗰個所謂嘅中東嘅工友呢係好大㗎嘛，所以佢話禁你嘅話呢，你就所有嘢都完全冇得嘢做㗎啦。咁今次呢用咗大概50年嘅時間發展嘅話，甚至係譬如我哋國家呢綠色能源啊等等或者各方面嘅喺個能源自主方面呢係做咗功課先嘅，所以今次嘅影響又唔係太大啦，再就係同俄羅斯啲關係好嘛，有啲油可以入邊過嚟啊嘛，咁所以其實咧吸收咁經驗啊，嗱，將來無論地緣政治局勢點樣發展過咧，唔好講笑啦，自己搞掂自己嘅原油供應先，要諗定唔同的方式，係咪綠色都唔知，仲要就係穩定嗰所有供應鏈先。所以基本上咧，學咗今次嘅經驗之後咧，嚟緊個個地區、個個國家都要諗啊，點可以係咪叫有冇去到原油即係原油自給嘅，最要好肯定條供應鏈係。是安全先，最重要就是。
1: 是啊，没错，因为即是当你会发觉呢，自从在 COVID, 凡是供应链一断了呢，个影响是很大，咁变了即是大家都会相对应呢有些即是 backup 啊，即是会稳定一些替代品，万一出事呢都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因为现在即是全球不是一体化嘛，因为即是
0: 没错。
1: 打破咗呢個一體化呢樣嘢，全部都係各自為政。咁未來嗰個發展咧，就要好睇你哋即係嗰個準備嘅。咁你同埋你而家嗰個人工智能咧，對於電呢樣嘢咧，個需求係好大嘅。
0: 冇啊，呢個將會成為一個新嘅驅動引擎嚟噶。因為佢可能某程度，當你發現哦，原來咧我哋啲能源即係生 EV 可以即係減少對石化能源依賴，但你都用電嘅，你忘記你啲電其實都要可能同邊個爭緊嘅，已經係特別將來呢啲需要數據中心嘅電可能跨你幾多倍啊，所以。而家開始，而家諗緊就要部署點可以一個好有長期持續地供電嘅系統。
1: 所以你睇到特朗普佢嗰個如意算盤真係好犀利嘅，佢唔俾伊朗發展呢個核武，
0: 冇錯，係
1: 你個有元素練咗出嚟嘅咧，都要俾
0: 都要交俾我。
1: 係啦，即係嗱，呢個世界咧就即係冇咁便宜嘅，你諗啲嘢你自己著數曬，所以伊朗梗係唔會應承佢啦，咁呢個咁樣僵持落去呢，所以伊朗如果淨係因為航道啊各樣問題呢，其實冇問題嘅。而家就有特朗普就睇住佢啲油啊，咁佢慳好多㗎嘛，佢攞咗佢啲提煉出嚟嘅，咁你其實伊朗唔發展核武，佢哋發展核電都得㗎嘛，咁你未來呢、未來所有，因為頭先你都講啦，啲數據中心係嗰個算力啊電力啊、那個需求量係好大嘅，嗰、那個 AI 我哋可能喺三個月同三個月之後啊，嗰、那個變化咧亦都係咁大啦，所以個市場一路演變緊嘅咧，咁、大家都係喺度搶佔一啲先機嘅，你搶到一啲電力啊、算力啊或者能源啊，咁對於你未來整體喺人工智能嘅發展咧，都係好大幫助，咁所以美國佢而家喺個芯片嗰、那個發展係真係。領先嘅，咁但係你喺能源方面，以前呢美國呢就好聰明嘅，佢一路都係入口原油嘅，
0: 就唔用自己啲嘢㗎嘛，係呀，冇錯，係呀，
1: 係啦，但係近呢幾年呢佢哋其實已經係一個能源輸出國啦，咁即係話嚟緊嘅，如果佢又要保留返啲實力嘅，可能佢又賣少啲，咁到時你係就中東可以封多啲賣啦，否則呢嗰、那個能源嗰個需求響度嘅話呢，嗰、那個油價呢就唔會好似即係我哋早幾年都仲有出現過，曾經出現過一次負油價，咁呢啲呢就已成歷史㗎啦，就唔會再出現嘅。咁而家大家就睇下嚟緊即係伊朗同美國喺呢一場戰爭係點樣解決，即係而家中國佢哋嗰個角色其實都好關鍵，因為

0: 中美嗱，你見到特朗普佢最近就已經對歐洲就開始一啲新嘅關稅措施就出嚟啦。
1: 係啊係啊，啲你啲車坐唔過嚟嘅話，全部加25%，冇錯。
0: 嚟緊咧，即係話佢響伊朗戰爭完咗嘅，咁你劍指梗係中國㗎啦。你中國關稅上邊有啲咩要傾咧？佢喺唔會唔會真係喺五月份真係去到咧？而家大家都有個問號嘅，雖然佢哋嗰個財長咧就話一定成行嘅，咁好難講嘅嚇，即係唔知
1: 道。唔係永遠都係前一個禮拜先公布嘅，因為中方方面啊，
0: 係啦，冇錯啦，所以大家就即係打醒十二分精神，睇住即係個市場變化啦，同埋又咁啱今個禮拜就國內又黃金週，所以就。好多嘢就可能等佢放完假個市場先再多啲新嘅消息。
1: 嗱，但我都想講，所以有梗係根據Felix 話齋咧，嗱以往啲60几美金一桶咧，佢黃二啦，應該都唔會再出現噶啦。將來有八十俾你，應該好開心啊，已經係。但 keep 住可能用100做呢個中軸嘅話咧，喂，咁其實都幾係嘢嘅，因為點樣講咧？因為即時舉個例，而家我所有啲叫副作用咧，或者叫後遺症開始浮現咁啦。舉個例，廉航。Speed 原先都话破产保护令搞掂啦，而家冇办法要停埋啦，已经系。跟住咧，我原来 check 下咧，喂，好多地方咧补贴紧。举个例，泰国嗰啲咧，小用户嗰啲电费咧就下调咯，大嗰啲你顶得下嘅就要加啦。咁就算日本都系噶，好多啲补贴都系，其实政府银荷包帮你，哇，我哋香港都系噶。你谂我哋柴油价都补贴紧噶，已经系啊。
0: 冇错，其实就好痛苦噶啦，尤其是你啱讲日本咧，日本系。一個90几%個能源咧係要輸入嚟嘅，咁你日元貶值，能源上升，對於日本嗰個衝擊咧係好大嘅。你見到佢上個禮拜啲急不及待喺160嗰度已經出手干預啦，用咗300几亿去干預，因為日本嗰個通脹咧實在高，因為佢能源係輸入嘅。
1: 嗯嗯，
0: 咁你即係就算你而家香港好多朋友去日本食拉麵都發覺話，之前好似5-6百英嘅，
1: 其實
0: 係
1: 貴咗，其實貴咗㗎，
0: 好多㗎啦。因為你嗱能源，你一開火，你煮食嘅嗰啲天然氣又入口嘅，好啦，你啲麵粉又入口嘅，你啲啊食翻啲日本豬啦，咁但係啲飼料又係入口嘅，
1: 冇錯。
0: 你啲成本全部都係已經上升咗㗎啦。好啦，你唔係一啲連鎖啊集團式經營嘅，你一個普通嘅面档嘅，你加价你又会冇生意。
1: 冇啊，系啊，冇错。一超过1000英嘅话，佢哋即刻好有保留，啲人就会跳去其他地方噶啦，系啊。
0: 你咁样就系你做一碗蚀一碗嘅，咁你咪即系可以拖低咗个经济。话日本咧就开始有消息讲紧咧，就好夸张嘅，佢哋个古仔。
1: 嗯
0: 就系研究紧点样去干预个油市啊，
1: 个油市啊，应该系
0: 石油。
1: 石油價嗰
0: 啲，佢哋喺度想話做一啲期貨去
1: 哦對沖翻佢，
0: 係啦咁。
1: 但係通常期貨，我想講，我哋國家都曾經試過做啲對沖嘅，最後係出事嘅，所以
0: 都大鑊。
1: 所以通常你儘量都唔好搞啲咁嘅嘢，我覺得
0: 冇錯啦。
1: 你靠補貼算數啦，因為你如果等於開好牌，你俾人知道，隨時夾死你嘅真係。
0: 冇錯啦，所以佢哋咧就有啲官員啊提出去，佢唔係買喎，呢次係沽喎。
1: 係啊，對沖翻佢嘛，係啊係啊，
0: 沽個油價落去喎。咁但係你學你話齋，你呢個世界唔係得一個期貨市場喎，你咁多個期貨市場，你點樣去平衡到咧？但係呢個世界永遠都係期貨市場，永遠揾對手㗎嘛。我知道有個人出嚟做對沖嘅，咁
1: 仲有沽空添。而家你沽空嘅話咧，我風險咧係放大好多倍嘅。你聽我講，冇錯係啊。
0: 只要你嘅對手聯手，咁你就好容易要抬出場㗎啦。所以即係我希望佢日本嗰啲官員啊三思啊，你干預日元係短期係有效嘅，
1: 係冇錯。
0: 我哋會見到長期，你如果你息你又加唔到啊，咁你嗰個通脹係繼續上，個油價係繼續高咧。你嘅日元咪係慢慢又跌翻落去16。
1: 嗱，我翻嚟咧，趁住呢個油價，我知道大概嗰個即係中軸係位，但係 yen 呢個好有趣啦。學你話齋，上禮拜160咧做完嘢之後，一嘢抽翻157咯。但係如果有好似又想再落翻去，仲有就係、是。 你干预日元嘅话仲可以控制到，但系美元控制唔到嘅，应该系呢个一透过
0: 比较好，系冇错。
1: 所以技术上，我觉得咧，其实佢最合理应该系升值翻上去，即系确舒缓咯，系啦，或者加 息，但系佢又唔做。咁结果因为佢一啲担心咧，我升值唔好简单157同你升十个 yen 去到146、147你班友即刻又掉嗰啲资产，然之后要全部话诶 carry 出要还钱啦，已经系，所以佢又系变咗系夹住喺中间，佢变咗就系、
0: 是。冇错，即系其实咧，大家要记住咧，就系、是、个 yen 咧，其实就有咗大约20 yen discount 嘅，即系你而家见到157咧，合理应该系137，即系嗰20 yen 咧，就可能系因为中间可能有啲 carry trade 啊，有啲。大家都知道，如果萬一嗰個息口真係上嘅，嗰啲 carry 出拆倉咁又要冚咧，咁、到時就會正常化翻。但係暫時咧都未見到個 yen 咧走得翻正常。咁佢見到佢160會干預嘅，我哋咪等機會咯。萬一佢再跌翻落160，我哋咪又買啲。
1: 又買啲咯，係咯，等佢係咁樣升上。
0: 走翻落嚟，157啊，156啊，咁你咪俾翻佢咯。咁你呢樣咧，就真係可以喺個市場度揾到啲機會。
1: 因為就是佢就已經俾大家知道佢會點玩咯，所以基本上其實佢都好慘嘅，全部都幾百億美金嘅，大哥幾百億美金嚟頂住嘅啫。基本上其實係俾錢你哋賺嘅，而家佢某程度成為你一個提款機。不過咧，我講完咗，
0: 咁你冇辦法㗎，你因為你個當你個能源價格貴咧，而家你見到個國家都要做補貼嗰個能源㗎嘛，咁佢哋要沽啲咩資產就沽美債啦。
1: 冇錯，
0: 咁沽美債你見到個美國嘅債息就一路一路走上嚟。啲債價
1: 又跌緊，
0: 最主要咧，最主要就係因為你哋周邊其他國家你要補貼能源，冇錢啊，冇錢咪沽債啊，沽啲黃金啊嘅儲備啊，去攞嚟頂住啦。只要個油價係
1: 唔落，
0: 戰事解決
1: 係，
0: 咁就有機會
1: 戰事解決，係等佢正式落翻去，
0: 債就有機會停翻跌停。个金先至有机会走翻，
1: 系，但我觉得咧，系你话斋，而家你唔好用翻六十做呢、這个即系正常参考值啦，80
0: 系啦，
1: 有得见已经好事嚟，仲有就系，假如油早真系散咗嘅话咧，大家各有各出嘅话咧，嗰个价嘅波动性更加夸，所以另一个指标大家都需要留意下。喂，好嘅，唔该晒，文锦辉阿 Felix 家同我哋分析咗油价同埋 yen 嘅，迟啲再搵你倾偈啦，唔该晒 Felix， 拜拜，再见。我送走佢讲翻市先，恒生指数上全日收市26,095，升319，升幅系1.23%，期指升382，去到26,006，低水90，成交张数91,000多张，国企指数升92，去到8,774，大市成交点咧，咁由于冇北水，全日1,769.1亿，咁今日到呢度，咁啊听日睇下情况又点，咁啊听日密切留意一下各方面嘅嘢，听日见，拜拜。

0: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按公务员聘用条款委任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为政府新闻处处长，听日履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谢振中拥有丰富的公共行政经验，善于处理传媒和公共关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政府新闻处在他带领之下将会致力促进外界对政府政策和立场的了解，并向全世界讲好香港故事。谢振中1999年加入政府，曾经先后在前线部门和政策局不同岗位工作，大部分时间任职警务处，亦都曾经调任到保安局。谢振中2022年8月按公务员聘用条款被借调到行政长官办公室出任传讯秘书，并在2024年6月起出任新闻统筹专员。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在6月4号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在8月4号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一个月提交。税收方面 ,2025-26 年度的整体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按年增加838亿，升幅2%。其中薪俸税税收是977亿，上升1%，利得税税收2126亿，升幅2%，印花税税收是1026亿，上升6.1%。税务局估算 2026-27 财政年度总税收大约4551亿。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 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2024-25 课税年度应缴税款余额和2025-26 课税年度的税款将会获宽免。税务局将会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平核2026-27 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第一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宏泰阁居民庄女士带走30多幅亲笔画作，话冇谂过经历大火之后仍然能够保存落嚟，感到开心。宏泰阁居民黄先生的父母在火灾中离世，他说希望找回两个人的遗物，包括妈妈的首饰。亦都有居民的外佣因为大火离世，今日带同鲜花到场悼念。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果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95点，升319点，总成交金额1769亿7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3.4；腾讯控股473蚊，升5.2；阿里巴巴131.7，升5.7；小米集团30.98，升1.96；南方恒生科技4.874，升9.8；宁德时代631.5，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9.98，升1.1；中芯国际72.15，升1.25；长飞光纤光缆223.8，升24.8。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 7.834， 英镑 10.628， 瑞士法郎 10.016， 澳元 5.64， 加元 5.761， 新西兰元 4.627， 欧元 9.184，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9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7.09。 港金报 42,750 蚊，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79.84 美元，卖出4,580.6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出口。思瑞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油站，龙翔道西行去思瑞就去到竹园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就去到东山台，内固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车多，龙尾花园台。另外上行方向近住爱都大厦嘅车龙去到金钟道。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到去沙田近九龙塘六邻街嘅车龙去到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近海滨会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1，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依靠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8: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我是精明一点主持郑瑞文。小便多泡一定是蛋白尿，到底有没有医学根据的呢？星期二有儿科专科医生和大家讲解会令小朋友屙蛋白尿的小儿肾病综合症。
9: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11: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4: 主持陈燕平、何巨。

0: 星期一嘅晏昼咧，5:09，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何巨业你好啊，
1: 陈燕平你好，大家好。
0: 嗱，咁啊呢几日啦，就系内地嘅五一黄金周嘅，咁啊喺今年咧首三日嚟香港嘅内地旅客咧嘅人次咧，其实都多噶噃，有成71万人次，咁比起之前咧系按年升咗4.7%嘅。其实何巨业呢几日咧去到一啲嘅旺区啦，都可以见到咧，其实都真系人头涌涌啊！
1: 系啊，出边你我谂啊，出边尖沙咀啊，其他啲铜锣湾嘅地方都系多人。啊，我自己咧就，我今日我寻日一个体验，我去沙田即系某大商场行，我都觉得啲人多咗，即系嗱，我去咗即系区域性或者即系唔系或者旺市里边最旺嘅地方，我都觉得人多咗。嗱，我谂有感觉游客多咗，我都有都觉得咧，即系本地客出嚟行翻商场又多咗。嗱，个先讲气氛浓郁咗嘅，不过最紧要都系游客带动。
0: 系啦，嗱，除咗人次之外咧，最重要就系究竟佢哋喺香港嗰个消费嘅情况究竟系点样啦？咁啊，睇到一啲餐饮业都话咧，似乎系有所上升嘅。譬如我哋亦都见到有啲传媒咧拍影到某一啲，譬如内地小红书啊，热烈介绍嘅茶餐厅啊、食肆啊，排晒长龙添啦，条龙仲要。
1: 不过冇介绍嗰啲就可能系差啲。
0: 咁啊，呢个一样啦。咁另外咧。就是他们究竟留港的日数，因为这个亦都直接影响到酒店业的收益的。过去呢这排的时间或者过去这、即一两年都见到呢有些旅客他们可能会选择呢去一些沙滩、啊、或者是营地那里露营，而不是在、这个酒店、啊、或者宾馆过夜、
1: 啊。都是爆棚、哦、露营都。
0: 是啦，这个一样。但是如果我们看回我们那个的酒店旅馆业呢，似乎嗰个入住人数咧都相当之唔错嘅，咁嗱，但系咧喺入住人数相当之唔错之余咧，亦都引申咗另外嘅一啲嘅问题，就系话有一啲嘅旅客咧，由于佢哋选择穷游啦，咁就变咗咧，佢哋可能会选择酒店同埋宾馆以外嘅地方去过夜，除咗头先讲咧话露营露宿之外咧，有啲咧就选择去咗网吧。
1: 啊，呢个都听到报道。而且都聽到有啲朋友覺得，誒幾好啊！我都係幾個鐘頭休息下夠噶咯，最緊要我有得玩，有得傾，最緊要喺旺市。方便行街
0: 啊！嗯，咁但系咧，如果佢哋入住咗网吧咧，当然直接就系影响咗酒店同埋宾馆业嘅生意啦。咁亦都有一个好大嘅差别，就系因为酒店同埋宾馆业咧都受到相关嘅条例去规管噶嘛。譬如对于佢哋嗰啲嘅防火啊、通风啊、楼宇结构等等咧，都有特定嘅要求嘅。
1: 系啊。
0: 咁但系咧，对于网吧嚟讲咧，就冇呢一类咁样嘅规定啦。咁同埋。就是有一些网吧其实是不是走紧一些即是叫做法律的未规管的地带呢、譬如就是他那个留宿的人士，他所谓留宿呢不单止是真的只是给张凳你在坐、
1: 啊、
0: 甚至那张凳是可以拉低给你休息，又或者是提供埋这个洗衣服的服务、冲凉的服务。
1: 这个就是好像住宿的服务来的。
0: 是啦、啊、但是只不过就是他们那个嘅即系可以俾佢哋咁样休息嘅叫做类床位啦，我哋形容为类床位啦、就未及到咧酒店或者系宾馆业咧嗰个嘅即系叫做床嘅要求，因为床位寓所条例咧就系、是、规管12个或以上嘅床位啦，而呢个宾馆业好紧要咧就系连续28日咧系出租啦，咁所以佢哋其实都未踩到呢2条嘅规限。
1: 系嘅，头先你咁讲嗰啲系现有法律嘅规限，不过。我谂我就头先重点就系个性质，如果佢喺度真系瞓，你瞓哦，我日头我哋黑板瞓一个钟 ，OK， 咁我哋都当系我有机会我哋睇戏都黑板瞓啦。但系问题佢真系瞓觉咧，有一啲相对长嘅时间，同埋多人一齐有机会咁瞓，真系呢个安全问题，我就关心嘅。
0: 嗯，咁啊，但系除咗系因为佢哋选择穷游之外啦、会唔会亦都系因为香港嘅酒店宾馆嘅价格喺五一黄金周期间上升咗唔少，而导致到佢哋觉得即系冇办法去到负担，又或者甚至系选择譬如喺翻深圳啊等等地方过夜咧？嗱，电话号码18723111，18723111，你有啲乜嘢嘅观察咧？呢几日啊睇到个市道系咪真系旺咗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又或 者 WhatsApp 你6891100002咧，以文字方式留低你嘅意见都得嘅。嗱，后句业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就系酒店业界嘅代表，就系、是、香港酒店业主联会嘅执行总干事徐英伟。徐英伟你好。
2: Hello， 兩位主持好。
1: 你好，
0: 徐英偉，先講一講咧，你哋呢幾日嗰個入住嘅狀況先啦。到底你哋觀察到啊，嗰個滿房率大概係幾多左右咧？
2: 假期前其實我哋都預算今個假期咧，因為即係世界都亂緊啦，咁都有好多即係旅客佢哋都飛唔到去啲比較遠嘅地方啊，或者唔去日本啊咁樣。香港不嬲都係一個比較安全同埋比較成熟嘅城市，咁所以我見得到嗰個數字係可觀嘅，咁政府都睇得到入邊數字係 OK 嘅。咁至於我哋如果即係比起話去年一黃金週嚟講，其實我哋好多即係旅遊嘅旺區啦，都有超過九成嘅入住啦。咁具體數字其實我哋都仲夾緊嘅。咁但係普遍嚟講，我哋嗰個整體入住率同去年差唔多啦，有係好少少嘅。咁但係旺季其實我哋見得到嗰個嘅氣氛啦、人流啦，都係唔錯嘅。
0: 房價咧？
2: 房價我哋都睇緊，因為有啲網上嘅訂房平台佢哋就話啊，整體見到三四日都同去年差唔多。咁但係整體我哋都集緊啲數啦，我哋希望可以睇返成個五月頭一個禮拜嗰個嘅入住率啦、入數啦咁樣。但係我哋初步觀察啦，應該係比去年好少少啦。
1: 即係個房價都高咗啦。但我坦白講，即係嘅房價高，梗係做生意梗係開心嘅，亦都係即係多人嚟先會價水漲船高啊。其實我想問，其實個價去到咩水平呢？即係我知道有好高有好低，即係我呢個中價啲嘅咧，一般可能去到幾多咧？
2: 其實我哋冇呢個咁樣嘅數字，因為簡單講，我哋香港有300多間酒店，90000多間房。咁我哋未計賓館添。嗱，簡單講，其實我哋如果廉價嘅住宿選擇咧，我哋睇翻香港嘅賓館都有1400多間。咁如果佢哋話要係啲廉價少少嘅，咁簡單嚟講冇乜服務啊，定有間房啊，咁就都有成12800多間房。咁整體香港嗰個旅客供應有大概12%。咁當然我哋有好多旅客佢哋係會選擇一啲比較靚啲啦、奢華啲啦，或者方便啲啦。有啲其實見到比較好嘅咧，其實就係一啲旅遊即係樂園景點啊嗰啲。咁嗰啲就所以好難去同你講就啊，只係平均係幾多。咁但係如果我睇返比起去年或者周邊啲城市啲旺季啦，其實都差唔多。
1: 因為呢好多朋友同我講，佢哋都好多內地朋友佢嚟香港，佢嚟香港工作又好，嚟旅遊好幾日都好，佢都話寧願返返去深圳住。咁我就好希望問佢係咪因為個房價相差好遠，佢話係㗎，返返去嗰邊一來就真係選擇多，真係平好多，而且即係搭幾個站就可以得啦。咁對佢嚟講，佢可能返去嗰邊住又更加方便。我想問下，即係呢個咁嘅心態會唔會都即係對你哋有影響，或者其實唔係，你哋已經足夠㗎？其實即係滿寫嘅啲客，咁就睇下你哋業界點樣睇呢件事啫。
2: 我哋唔會話足夠嘅，但係過去一啲唔會過夜嘅旅客，其實一直都存在嘅。嗱，簡單嚟講，我攞翻旅發局嘅數字，其實如果有大概一半接近一半，四成幾五成，呢個都係平均旅客即係會選擇過夜嘅一啲選擇。咁但係當然有好多佢哋能夠好似你咁樣講話，好簡單，每日不如即刻來回啦。香港如果有好多嘅旅客，佢點解會有過夜咧？咁啊，香港嘅內容體驗其實真係好多，其實一兩日都玩唔曬，咁所以有都係會選擇喺香港住嘅。咁另外就係有好多旅客係來自可能三四小時生活圈，即係從好似落嚟搭飛機，咁所以呢啲都會選擇係過夜。
1: 係。
0: 咁其實你哋有冇一啲嘅數字統計咧，或者會唔會統計咧？到底邊啲價位嘅旅館或者係酒店咧，會較嗰個入住率較高咁樣嘅？即係呢度會唔會都反映到價格對於啲旅客嘅選擇嘅影響咧？
2: 其實又唔會，點解我會咁樣講呢？因為我過去我發覺有大家好似定咗啲內地旅客都係窮遊。其實如果睇翻嗰個數字嚟講，我哋香港有一啲叫做中等價同埋一啲高檔價嘅旅客，其實個供應比例同埋其實而家嗰個市場嗰個平衡位都幾好嘅。簡單嚟講，如果要住廉價嘅，要住啲簡單嘅，要住一啲高檔嘅，要住啲貴格嘅，其實樣都有選擇。即係頭先我所講，300多間酒店，我哋有90000多間房，未計賓館嗰度都有成10多萬。咁所以如果係話選擇係嚟香港過夜嘅選擇係非常之多。 咁唔同人揀唔同嘅嘢囉。我哋唯一反而擔心嘅就係會唔會有一啲可能無牌賓館啊、非法嘅一啲住宿嘅情況啊，反而我哋會擔心萬一如果有火警，到時一間有一啲唔想見得到嘅事件以前發生過㗎啦。咁會唔會喺嗰處我哋會影響咗我哋嗰個旅遊接待形象呢？或者而家有啲人成日去咗啲露營，其實嗰露店好少人，其實對我哋影響唔大嘅。佢哋反而破壞咗個大然即係自然生態嗰、那個反而嗰、那個即係影響重大呢。即係呢啲我哋其實應該要真係探討一下點樣去保護我哋而家香港有嘅一啲內容啦，同埋天然資源啦。
0: 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徐英伟，你哋有没有观察到呢是有些旅客选择在网吧过夜的？
2: 有啊，我哋留意得到。不过呢啲有好多其实可能影响都比较大嘅宾馆业。
0: 嗯。
2: 不过我比较反而担心同埋关注，头先我所讲啦，香港有成1400间宾馆，有萬几间房，其实都唔少嘅。但係佢哋其实嗰、那个条例其实收紧过，因为我喺政府嗰阵时係2013年，如果大家记得喺五洲大厦嗰个火灾就係出嚟咗，呢次就係收紧。咁未计如果你2024年华丰大厦火灾，呢啲其实都睇得到，就係一啲比較密集，可能年紀老嘅一啲住嘅地方，佢哋可能有啲即係消防嘅風險。咁嗱，簡單嚟講，你要攞牌，咁你要符合建築物條例，又唔可以自治改動，要符合消防條例啦。明佢哋如果攞其他牌都有，但好明顯，如果你要過夜住，佢有冇自動灑水系統咧？佢啲火警警報系統啱唔啱咧？照明系統得 O 唔 OK 咧？有冇清晰嘅逃生通道咧？有冇啲分隔嘅層咧？嗱，另外就係一個係發牌嗰時，如果你見翻係賓館業啦，我哋都係嘅。但賓館業佢哋好多時就係話咩咧？嗰啲收緊嘅條例就係簡單要睇翻有冇違反大廈公契嘅用途。簡單講，如果你有個網吧，其實佢個公契講到明，你係唔可以係做一啲商業用途，但係佢又俾佢咁樣做，啲人喺度住過夜，咁你又唔需要問周邊啲居民意見，又冇買第三者嘅責任保險。嗱，其實呢啲好多我哋會擔心，就係一出事嗰陣時，即係你諗下，如果舊年大埔咁樣，喂，如果香港又有一啲咁樣嘅事件發生嘅時候，究竟我哋點樣去保障我哋香港嗰個嘅旅遊嘅聲譽咧？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咯。
0: 嗯，
1: 都理解嘅，但系就即系嗱，咁其实就系网吧就本来就系即系网吧啦，就唔住宿啫。不过其实如果你头先讲，一般商业用途，其实网吧都系商业用途嘅楼宇为主嘅。咁啊，当然我哋都要关注消防安全。不过我觉得重点呢个位就系咪真系其实喺网吧嗰啲都系年青人啲，佢就亦都佢住宿佢都系可能系即系几个钟，未必系完全等同喺宾馆嗰种嘅即系所谓住宿嗰种嘅模式咧。当然啦，我就觉得而家网吧似乎又话有冲凉啊，有其他嘅服务，咁但系呢系另一件事。你喺度玩网吧，你唔瞓觉，你唔过夜，都可能又俾你冲凉嘅。呢、這个又我觉得好多好多位置好难讲。不过重点就系、是、嗰、那个楼宇系咪适合喺啲商用途？我谂你提出呢个重点嘅。反而我就想调转头了解一下咧，其实呢、這个呢种嘅旅游模式咧，其实可唔可以喺个正式喺个宾馆或者系酒店业里边都可以吸纳埋佢咧？即係你哋覺得有意見有問題，其實會唔會可以仲有一啲嘅？因為我啲朋友講，其實香港而家住賓館係細，住得好少少酒店又貴，咁會唔會仲有一個模式去吸納埋呢班嘅客户咧？你咁就變咗你可以令到佢哋咪變咗啲人住唔使喺網吧住咯。
2: 佢簡單嚟講，其實有得揾錢嘅用乜嘢模式都冇緊要。多啲唔吸納嘅話，其實重點就係究竟有冇政府嘅規管做得足。頭先你所講網吧會一種，咁其實 party room 咧嗰啲其實完全唔使攞牌嘅喎。咁、所以去到呢啲你見得到嘅有時都唔係淨係話網吧係個説，擺到明有張床可以喺度過夜，跟住有得洗衫有得沖涼，其實係啦。去到呢啲係咪一個已經係擺到明好大聲講緊呢個係一個灰色地帶，甚至係一個違規嘅一個空隙。究竟我哋係咪以一個旅客嘅安全作為一個最重要嘅考慮呢？即係嗱，對於我哋嚟講，我哋比較緊張嘅就係香港嗰個旅遊嘅形象同定位。咁所以我哋唔希望嘅呢就係有一啲即係慘劇發生，跟住大家再睇返轉頭就知點解冇網管啦咁樣。即係我哋會覺得香港簡單嚟講酒店嘅多元化係可以令到就即係旅客有好多選擇嘅。咁所以點解亦都會見得到有好多可能賓館佢哋會喺一啲可能啟德體育園附近特別開多咗。咁呢個就係見得到啦，就係個市場會去推動嘅咯。
0: 其实留意到咧，政府亦都向立法会嗰度提咗一份嘅文件嘅，就系关于啲网吧嘅规管安排啊。咁其中就提到啦，将网吧咧，其中一个方案就系将网吧咧直接纳入去游戏机中心条例嘅发牌条件，包括咧要纳入针对防火啦、楼宇安全啦等等嘅牌照条件嘅。咁你觉得咧，如果系真系用呢个方向去到处理嘅时候咧，会唔会都可以处理到你头先关注到网吧同旅客安全嘅问题咧？
2: 我都睇过法律嗰个文件嘅，其实以前我喺政府做多副有睇一样嘢，咁其实佢里边噏咗一啲可能好似啲福乐天地啊、啲订公仔嗰啲嘢，咁有啲网吧，其实系复杂嘅，因为头先我所讲，例如一啲叫 party room 呢啲共享空间已经唔被规管，我见到有啲早前宣传系一啲叫共享空间再加一个又好似有个仓嘅太空仓，
1: 咁
2: 啲宾馆已经系咁样啦，咁佢到呢处就算你网吧，我同意亦都支持佢，最好就喺個文件裏面話網吧唔好俾人瞓覺，係啦，呢一樣嘢係好事嚟嘅。但係長遠就住一啲唔安全嘅可以過夜嘅地方，點樣保障旅客嘅安全？佢哋嚟到香港玩得開心，呢個係更加重要。
1: 所以其實翻到最終啦，即係假如網吧唔俾佢瞓覺，其實我都要想去留宿嘅。咁我哋有冇其另類由佢哋所謂嘅可負擔嘅留宿空間俾佢哋？咁呢個都我哋都想繼續吸納呢班人留喺香港，
0: 即係令到佢哋有一個嘅選擇啦，就唔需要揀呢啲嘅叫比較廉價嘅地方去到留宿啦。有冇可能咧？因為如果你規管咗網吧，即係
2: 係啦。講咗好多例子㗎啦，嗱簡單講有啲可以露宿喺郊外，不過嗰度要小心規管，因為已經開始破壞第二
1: 唔可以太大量嘅嗰啲。
2: 係啦，唔可以太大量嘅，但係你頭先所講其實去到全世界好多地方，你有好多嘅賓館，你其實都係嗰句，你攞隻牌，其實我哋香港去到賓館業我都有啲朋友賓館業嘅，佢哋話自從條法例修改咗之後，令到佢哋萎縮咗好多，咁會唔會係呢一類型嘅？住宿選擇會少咗咧咁樣。咁啊，當然另外就係如果政府佢哋係願意，可能有啲喺新界區有啲係啦，即係嗰啲叫做住宿車係啦，嗰啲都幾得意噶。咁你其實你睇得到就係我哋香港嘅旅遊嘅體驗內容其實係好多元化嘅。最緊要就係要有一個好嘅規矩同發牌制度。咁所以我哋都樂意見得到就係話如果有一個好嘅規管嘅發牌制度，可以令到旅客嚟到香港可以多啲選擇，跟住又可以用唔同嘅價錢啦、唔同嘅形式啊，可以住得到，我哋都係歡迎嘅。因為點解呢？我哋見過有啲人去到海外地方，佢哋可能住露營，跟住過幾日又都會嚟翻我酒店，或者唔緊要，其實佢嚟到香港，我去到酒店，佢食個 high tea， 食啲我哋啲餐飲服務啊，或者其實簡單嚟講，我哋點解其實各行各業見得到呢幾日咁開心呢，就係人流多咗，對於我哋香港嘅服務業啊、零售啊、餐飲啊，整體經濟都會受惠。
0: 好啊，唔該曬你，徐英偉傾到呢一度啊，麻煩曬。徐英偉咧係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嘅執行總幹事，大家有啲咩意見睇法，可以打嚟18723一同我哋傾下嘅。
3: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全新廣播劇。
4: 间72小时，
5: 我啱啱领养咗只猫，但系咧佢最近失咗踪，我周围揾都揾唔到佢啊！
4: 旧式商场指责铺老板娘独立经营店铺，新保安员嘅加入，佢哋有倾有讲，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6: 我巡商场嗰阵时咧，可以帮你留意一下，咁样系冇问题嘅。
3: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8: 边套啊？
9: 十兄弟咯。
8: 十兄弟，我冇份，虽然我个样似啫。你好明显，你我个样系似
10: 似边个咧？
8: 系似呢个高脚七咧？你估会唔会似吓？
9: 一定唔系呢
10: 个。你演员嚟噶嘛？十个你都可以做到嘅。
8: 系啊，即系千里眼。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2: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3: 1872311。

0: 嗱，何巨業啊，頭先同徐英偉咧傾到，而家有一啲嘅網吧啦，有啲旅客會喺度過夜留宿啦。咁但係其實除咗佢頭先個所講嘅網吧啦，或者係 party room 啦，如果个旅客唔够选择嘅时候，会唔会如果你处理咗网吧或者处理埋 party room， 又可能会有另外一啲嘅新嘅模式，佢又唔符合呢个旅馆业嘅相关嘅条例，咁但系又有人走去留宿咧？
1: 其实你我哋之前佢哋就系留喺嗰啲嘅呢啲快餐店啫嘛，
0: 系啦，
1: 其实都系留宿噶。其實佢都係瞓覺嘅，喺度瞌著眼瞓噶。咁問題就是我哋啱嘅，要規管保障佢哋安全之餘，唔俾佢喺嗰啲地方住。咁有冇啲可以佢哋即係可以承擔到，又覺得方便利佢哋就喺短期留宿咧？我哋真係要諗成個賓館業係咪而家喂係咪萎縮咗少少，所以就冇辦法應付到呢啲嘅需求咧？
0: 嗱，賓館業界人士咧亦都有個説法，就係覺得似乎賓館嘅宣傳咧係比較少啊。啲旅客咧以為嚟親住咧都要成千幾蚊一晚咁。就未必知道咧，原来有几百蚊嘅宾馆。咁究竟呢个系唔系嗰个状况咧？一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嘅话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赤柱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工人死亡。警方话，下午近三点接报，一个工人在大潭道38号一个屋苑维修升降机的时候受伤。警方话，人员接报到场之后，话那个工人被困在升降机槽，并怀疑由大约10米高度下，头部严重受伤，到下午三点几证实死亡。早前有三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有关问题是由建筑署主动巡查的时候发现，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至今项目仍然按目标进度进行。何永贤说，有关事件出自现场安装问题，建筑署已经引进更高清镜头，监督人员会随身带备摄录机，透过影像分析工序是否符合标准，以保证工程的质素。至于简约公屋能不能够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何永贤认为简约公屋能够发挥作用，又说现时传统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 5.6 年，市区公屋或者要大约6年，而简约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3年。中方公布孟加拉外长卡利勒听日至今个月7号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和孟加拉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建交50多年来始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边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发言人说，中方高度重视中孟关系，愿意以今次访问为契机，和孟加拉新政府一起努力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抽水站啦，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塞到过去小河湾车厂。另外喺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嘅中线有坏车，咁亦即系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有坏车啦。现时龙尾已经排到观塘绕道，接近观塘码头对开。转睇睇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繁忙，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稍为慢车，龙尾排到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后车少啦，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慢车。至於紅隧九龍入口，車龍就排到過了收費廣場少少。獅隧的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龍尾在油站，龍翔道西行上獅隧以及荃灣方向，車龍排到接近永光書院。另外將軍澳隧道去觀塘方向，近住入口一段亦都是慢車。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花园台。至于马纪仙峡道啦，就近住梅朵段来回方向繁忙，龙尾分别排到港景别墅同埋中区消防局。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啦，就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过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段系稍为行车缓慢。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方向常德村。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外交不仅是国家间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桥梁，
6: 更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力量。
7: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分离，
5: 外交担使命，
6: 青年创未来，
7: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5: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6: 教育局、
5: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6: 香港电台制作。
5: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总决赛精华重温，
5: 5月16号
6: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8: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额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0: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言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陈燕婷、何巨业。
10: 嗱，何巨业，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揾你咧，本身亦都系从事酒店业嘅立法会议员陈宗仪，同我哋倾下咧五一黄金周嘅市道啊。陈宗仪你好，
11: 你好啊，
10: 你好，
11: 何巨业啊，
10: 系陈燕平你好，系。喂，我想请问声啦，就系、是、你哋今年咧嗰个五一黄金周大概嗰个嘅酒店嘅预订率啦，系点样啊？
11: 咁我只係代表咗我自己個酒店集團啦。咁、我哋喺尖沙咀有同埋銅鑼灣各有一間酒店嘅。咁就代表兩個遊客區酒店區啦。咁尖沙咀嗰間酒店呢就係、是、基本上係應滿，兩間都滿啦、一間就係85%啦，一間係98%嘅出
12: 席。嘩 ,98% 真係冇房㗎啦。剩翻嗰啲啲係人唔算數嘅，
11: 嗰啲係啊，有啲 buffer 都要嘅，
12: 係啊，
11: 即係98%叫滿房，
10: 係即係98%已經算係滿房㗎啦，係咪啊？
11: 係冇絕對滿房，95%都叫滿房嘅，其實
10: 係。
11: 咁點解係85% 咧？尖沙咀嗰度咧，因為我哋裝修啊，有一成嘅樓層咧，即係如果唔計裝修，其實即係已經95%嘅。咁滿房頭嗰三日咧，一定係兩邊都叫滿房，超過95%我哋叫滿房噶啦。
10: 大家可能都會比較
11: 維修嘅，係啊，
10: 維修嘅問題
11: 啊，各方面係啊，係，所以一定係通常酒店95%都叫滿房。
10: 係，大家可能比較關注嗰個嘅價格啊，上升咗幾多咁樣？咁你哋個集團又點樣咧？
11: 我哋係尖沙咀係升咗5%。銅鑼灣升咗3%，咁頭先講啦，尖沙咀少咗一成嘅房，因為裝修緊，咁所以咧就反映咗房價會升幅高少少，高過2%。
12: 係，
11: 咁就我諗平均全香港，我諗大概係3% 到。
12: 係啊，嗱，我諗就聽到啊，嗰只房價升咗咁啊，即係生意做好咗，咁啊賺多啲啲啦嚇。咁本來開心嘅，真係好開心嘅。但係都睇到遊客多咗，但係我又真係亦都另一方面，我有啲擔心，因為咧當啲房價不斷升咧，每次同上一次個節日咧又升，咁其實咧即係嗰個成本貴咗啦，即係旅遊嘅成本又貴咗啊。其實有陣時候我哋想多啲遊客嚟啊嘛，係嘛，再盡量吸引一下有其他消費嘅貢獻。 喂，会唔会呢个系一个压力咧？一个阻力一条源头，不断系咁升价嘅话，
11: 绝对唔系嘅。
12: 系，
11: 因为咧，第一，你喺3-5% 咧系好合理嘅。
12: 嗯，
11: 譬如而家好多员工都希望系加到3%，咁即系房价升3%，我认为正常嘅。
12: 系，
11: 如果唔系，点样加到人工咧？因为你个你嘅大部分都系劳工成本啊，酒店系服务咁。咁所以我觉得每年如果唔系按通胀升翻个房价咧，咁其实就个经营又系有问题嘅。
12: 系、
11: 啊，一定系有问题的。咁第二樣嘢咧，我哋睇咧酒店個房價唔係咁睇嘅，我哋係相對其他國家嚟講嘅，因為睇美元匯價嘅。咁如果美元係升嗰陣時咧，我哋就好大問題嘅，因為我哋競爭力就好低。如果美元跌嗰陣時咧，我哋就會有好處啦，因為相對嚟講都係你升幾多房價都唔夠個匯價嗰邊，所以其實匯價重要過房價。
10: 有冇留意到佢哋订嗰个房间嘅日数同以往有冇啲咩差距啊？
11: 其实个差距你见到咧就系越嚟越短啊！今次大概3天里边咧都唔会订足2-3天啦，都系1-2天。
12: 哦，即系留港嘅时间短咗咯，呢普遍呢班嘅客。
10: 定系佢哋有住完1-2晚之后有其他嘅住宿选择咧？
11: 唔排除。不过咧，我哋睇到嘅资料，因为我哋冇办法直接知道佢个行程啦。
12: 系
11: 咁，个别人亦都唔会同我哋讲啦。咁但系睇到咧，我哋系逢系大时大节咧，我唔知道香港会唔会变成一个过路站啦，或者经香港再去转机啊等等。咁所以逗留香港嘅时间即系我哋。酒店嚟讲系大概1-2天到。
12: 哦，
10: 嗯，陈宗贤，你哋就系做酒店集团噶啦，咁但系咧，对于你哋嘅同业咧，宾馆业界咧，佢哋有啲说法就系话，可能个宣传咧未系太够啊，咁所以令到有啲旅客就唔知道咧，原来有啲平价嘅宾馆咧可以俾佢哋选择。你其实再喺业界嚟到讲咧，你察唔察觉到即系有呢个咁样嘅情况，会唔会大家只系集中宣传于酒店业界就？忽略咗賓館界，導致到有啲旅客甚至係選擇去網吧啊，又或者係去即係話訂唔到房，去到郊外啊，又或者翻去深圳過夜咁樣咧。
11: 我覺得而家睇到個趨勢咧，消費下沉咧係普遍現象，即係你睇到最高峰期，譬如留港消費個數字咧，即係平均旅客消費至咗30%以上嘅。
12: 嗯，
11: 咁呢個同最高峰期2018-2019睇啦，呢個同中國經濟係有關啦，同埋對整個因為美元相對升值，港幣相對都高咗，你價格貴咗咧，就自然會消費少咗。
12: 嗯，
11: 咁而亦都唔排除咧，而家好多嘅選擇咧，即係而家譬如網吧又好，去到交易公園咧，你睇到而家個問題都幾嚴重。咁我舉個例子咧，即係我哋喺第三條跑道啊，機場第三條跑道咧，係達到2035年嘅目標係要1.2億人次嘅。
10: 嗯，
11: 呢個係我哋當時喺第三條跑道用1650億去投資嘅原因。
12: 嗯，
11: 咁但係咧，你睇到咧。去年嗰個數咧，只係6100萬人次，已經係回復得好好噶啦。咁但係如果要達到1.2億人次，去到2035年咧，香港酒店係缺43000間房。
12: 嗯，
11: 如果香港酒店缺43000間房，你睇到現時咧投資意欲低咗好多，投資酒店。
12: 是
11: 无论嘅劳工成本高咗好多。
12: 嗯，
11: 啊，点解劳工成本高咗好多咧？因为我几年前我哋都冇5天工作，我几年前之后咧5天工作已经增加咗20%。
12: 即系酒店服务员请都难啦。
11: 系因为人口结构问题啦。
12: 嗯嗯，
11: 你要啲相对年轻嘅啦，唔系俾钱就得，老一辈你俾多钱佢都去开 OT。但系今时今日咧 ，work life balance， 你叫后生啲，你如果你净系 keep 住嗱六天，我俾多钱你，佢都唔制嘅。
12: 唯
11: 一个方法系请多啲岗位咯。咁你劳工成本自然会增加咗啊，呢度令到整体回报会低咗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其实你相对于你睇到而家趋势，铜锣湾一间酒店啊，怡东酒店变咗起咗商业大厦卖咗添啦，卖咗俾。 某個科網集團啦。咁你見到有部分大學宿舍，佢回報率會高好多，唔使裝修啊嘛，唔使咁多員工去維持間酒店啊。如果你要達到一定嘅標準嘅話，你個裝修費好高啦，一裝修反映個裝修成本係貴咗，勞工成本貴咗，勞工成本又貴咗好多啦。咁所以變咗，尤其是後生啲嘅，你都要要請酒店，唔可以全部都係年紀好大噶嘛。如果前台全部接婆年紀大嘅話咧，俾人有感覺冇 energetic 啦。
12: 咁好大件事啦，咁啊好大件事啦。咁即係話嚟緊營運酒店咧，好大嘅壓力與成本，咁變咗咧又冇人投資。咁但係我哋又想迎客，咁啲客冇得住，咁啊點咧？咁啊個個住網吧，一係就翻深圳住。
11: 其實我都睇到一個趨勢咧，呢個問題咧，我哋都覺得，如果我哋而家我哋酒店仲大概有9000至10000嘅空房每平均每日，咁都係可以嘅。隨住個趨勢一路，嗱，我哋航班越嚟越多啦，而家我哋航團傾咗第三跑確定啦。以前嘅增加客量集中喺高鐵站嘅，而家增加客量應該喺航空嗰邊嘅。航空嗰邊咧，應該住酒店嘅需求會大啲嘅。一高鐵站好多都會轉咗去深圳啊，或者咩嘢。咁所以咧，而家個壓力咧，我哋一定要去 address 到呢個問題先。如果唔係嘅話咧，我 make 嘅 event 城市經濟係好好啊。咁但係將只會益到鄰近地方嘅城市啊。咁所以我哋都提出一個建議咧，同政府討論緊咧，即係其實我哋好多方面要考慮嘅，譬如我哋喺個稅制改革啦。令到酒店而家裝修費好多啊，折舊嗰多好大問題。喺呢方面，係咪可以延後？

0: 我哋都睇同一個原理，係咪可以考慮俾一啲酒店，因為回報率低咗，老成高咗，去增加多啲同一棟大廈重建嘅價值高啲咧，增加佢容積率咧，咁至少令到一啲投資者唔好呢個階段唔做酒店去做嘅時候，因為佢重建價值高咗，你啊考慮會唔同咗啦。
1: 係，即係用啲方法去
0: 係。是一定有税务啊容积率嗰方面。第三方面呢网吧啊同埋系郊野公园呢应该要规管嘅。
1: 嗯。
0: 因为网吧呢其实好多治安嘅问题会出现。
1: 嗯。
0: 因为我哋唔可以好似内地咁，你容唔容许你家长容唔容许年轻人，你话去网吧打机啫，点知可以住宿有男有女。
1: 呢个系一个安全嘅问题啦。
0: 呢個是一個很大的安全問題啦。咁而郊野公園出現的問題咧，我哋唔係體驗式旅遊，我哋可以接受。我哋係咪可以喺立喺政府規管範圍之內咧？即係第一，我哋唔可以全香港郊野公園你都可以去扎營嘅。咁你知唔知內地咧係點咧？一定要報批地方，
1: 即係同埋要係嗰個嘅巡視同埋管理要做好啦。多謝曬你啊，陳宗儀傾到呢一度啊。咁啊，陳宗儀咧係立法會議員嚟嘅。休息一陣，轉頭同大家傾其他話題。
2: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國超。其實最近咧，蕭叔同有個學生練習嘅時候咧，發現一個好細微嘅發音問題咧，佢係爭少少嘅。咁呢個問題咧，亦都係喺好多香港人口中咧都會發現嘅。當我哋講英文嘅時候，呢個好細微嘅問題就係、是，當我哋一個字如果係 past tense 嘅時候咧，我哋加 ed 啦。要加 ed 之後咧，可能係 t 音，可能係 d 音。譬如 dress, d r e s s 加 ed 就變 dressed。咁呢個咧？大家都應該會讀多出嚟，但係有一個好細微嘅音咧，大家有時候咧係會忽略咗嘅，就係、是、當我哋個字本身係 T 音尾，我哋加咗 ED 之後咧，咪 did 啦，或者 D 音尾，我哋加 ED 變咗 did 啦，變成 did 同 did 之後，最尾咧都仲有一個 T 音或者 D 音出翻嚟嘅，呢個音咧，呢個尾音咧，我哋係要讀嘅，尤其是咧，當我哋後面係冇嘢跟住嘅時候，譬如 I'm really excited。聽一次 ，I'm really excited， 聽唔聽到？我感到非常之興奮 ，I'm really excited。最尾要 ted 之後翻出嚟咧，我先至一個完整嘅發音嚟嘅。所以 I'm really excited， 或者我好感到興趣 ，I'm very interested， 聽住 interested， 要 ted 翻出嚟咧，我先至一個完整嘅 ted， 得唔得 ？I'm really interested，I'm really excited。下一集我哋讲一讲，如果后面跟住系一啲响音开头嘅字，我哋通常咧呢、這个好轻嘅咧，我哋都要连埋落去后面嗰个音度嘅，呢个系个 D 音嚟。今日讲到呢度先，下一集继续，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學佢業跟住我哋要講下咧，年青人對於置業嘅期望，因為咧有一個組織咧就係公屋聯會啦，聯同新青年論壇啦，佢哋就以呢個音頻電話隨機抽樣咧做咗一個嘅意見調查，係訪問咗咧1073位18歲以上嘅香港市民，當中咧321名咧就係18至40歲嘅青年，了解佢哋嘅。住呢個置業嘅問題嘅取態嘅電話旁邊啦，請嚟就係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招國偉你好。
6: 是你好，
4: 是招
1: 位。嗱，簡單地去講你哋嗰個嘅結果啦，睇到咧，似乎就係傾向唔渴望置業嘅受訪者嘅比重咧，都頗高，達到48%。
6: 今次結果裏面我哋見到嗰、那個即係整體嘅分數呢，我哋十分滿分，咁就大概有 5.06 分度，即係一個一般般嘅一個意向。剛才講到呢，咁當中都見到可能相對少多一啲呢，就傾向就唔係好渴望即係置業，就 48%， 咁傾向渴望呢就 31.8%。
7: 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就咁講啦，當你一半半加埋渴望咧，其實都係得一半到，即係差唔多就不渴望就一人一半。重點就係、是、一半渴望啲，你諗下

0: 去帮佢完成梦想啦。我想倾下不渴望嗰啲，我哋点样帮佢都要搵屋住噶，第时咁除咗跟屋企人住，我后啲可能要自己住，咁点咧？其实有冇个策略上嘅思维咧？喺呢个位，我想特别问一问先。
1: 都想讲多一下咧，就系喺当中我哋都问咗唔同年龄层嘅青年人啦，即系18岁到40岁，即系四个 age group 去睇咧。嗱，当中比较都即系强烈，相对强烈啲嘅期望咧，就31到35岁，同埋呢个36到40岁都相对高一啲。这个我哋都理解，可能呢个年龄层咧，都系可能一啲已经系可能组织家庭啦，或者可能已经系想有嗰个想法去组织家庭。
0: 系
1: 咁调翻转讲翻头先就话嗰个嘅唔渴望嘅，我哋都见到有啲嘅措施咧，都嗰个意向都比较即系倾向高之前。相对可能我哋觉得喺当中可能譬如储首期咧，都会成为咗一啲青年人面对一个比较重大嘅困难。
0: 嗯，
1: 譬如话都讲到一啲即系面对住嗰个即系首期困难方面咧，我哋都见到可能就成4成到觉得都是负担不到啊，甚至乎可能有些是接近30%觉得根本都储不到首期的。所以衍生了刚才刘 Vincent 讲开就说，就有几个措施我们都问到。譬如说我们早一段时间在预算案公布之前，咁社会上都讨论到 MPF 去即运用可不可以放宽的方向啦，咁样。咁我们都见到有大概超过一半呢受访者都觉得都可以考虑下可不可以将这个强积金作为置业的用途的方向，都有支持到。还有一些可能讲紧是比如说首次贷款过去都有讨论过，咁都比较高，都差不多去到成即是60多%都倾向支持等等。
2: 留意到呢，你哋在建议部分啦亦都有提到呢，就是说可以降低呢白表卖居屋人士的首期的訂金，就是降到去5%，即是和綠表看齊啦。咁另外亦都建議推出咧一個嘅免息貸款計劃嘅先導計劃，就設立咗大概500個名額咧，幫嗰啲首置人士咧去買私人住宅單位嘅。咁但係特別係針對後者嗰個建議咧，有冇考慮到咧？如果你真係做一個嘅免息嘅貸款嘅時候，樓市下行嗰班人會承受好大嘅風險啦。
1: 所以剛才我們都見到這個先導計劃裏面，我們都希望有一個即是配額那個的考慮點，就不是一次過放寬曬一個大範圍。其實這個也不是一個很新鮮的建議，因為過去我想在回歸初段的時候呢，亦都政府推出過類似一些免息貸款計劃，咁都俾咗好多人去買到一啲私人樓宇。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特別我諗見到今次嗰個結果裏面當中，可能關注首期唔係太足夠嗰部分呢，其實都有比較明顯嘅一個意向。所以我哋今次見到一個措施，其實都比較多啲係集中喺嗰個首次成本呢，可唔可以放輕啲，或者係幫助到佢哋可以成功到佢哋一個置業嘅期望。
0: 所以呢個都係同個年紀有關係嘅，你接近咗結婚或者結咗婚之後，你好想有个小家庭，你就宁愿辛苦啲都想供楼，咁所以你系帮下佢啦，得咁啊，当然要小心佢哋负担能力。但系另外一个问题就系话，嚟紧佢哋嚟个经济发展亦都好难稳定啦。咁佢哋即系多人买咗啦，好事，但系咧多人嘅负担就重咗啦。亦都有好多年青人就话，其实我宁愿租楼好过买楼啦，因为其实买楼唔会升值好多。咁其实你有冇另一个角度睇，系咪一定要买楼咧？
1: 其實當然買樓都係一個方向，我諗青年人嘅期望就唔正單先係買樓。
0: 係囉，佢有一種負擔，一種包袱嚟喎，買咗樓要供樓。
1: 明白嘅，除咗係一啲可能出售啦，譬如租住房屋，就算最近講緊啲青年宿舍有啲新嘅項目都推出嚟啦，都受歡迎。我諗，但係我諗係比起一啲青年人多一啲嘅選擇。同埋因為今次我哋調查當中咧，除咗問咗青年人之外咧，都問到相對一啲比較年長少少，可能啲家長啦。咁反而家長覺得對於可能青年人買樓嘅期望咧，係高過青年人。可能啲爸爸媽媽可能期望即係個仔女可能真係有個即係自己嘅屋啦，有個穩定居所。我諗依個都係比較我哋作為可能即係傳統啲嘅可能即係中國人啦，一個磚頭可能真係比較可能會係個方向會好會高啲啦咁樣。
2: 另外一个咧就系都你哋建议咧就话系咪放宽强积金咧作为置业嘅用途？但系呢一个嘅建议或者做法系咪必须要好小心咧？因为强积金系一个退休保障嚟噶嘛，如果投放咗太多喺置业上面咧，其实就会影响咗香港人嘅退休保障问题。
1: 呢個係完全同意嘅，因為我諗就算參考第二啲國家，譬如新加坡，佢哋都有一啲嘅措施，例如可能一啲單位即係將來要轉售嘅話，嗰筆轉售咗嗰筆錢，亦都會翻翻落去個基金裏邊，即係作為一個退休嘅用途。所以我哋現階段覺得方向可能我哋都會支持呢個做法，但細節上如果真係要做嘅話，我相信有一啲措施一定要確保翻呢個唔係一個炒賣先。佢今次嚟講亦都見到一啲嘅受訪者亦都唔係諗住就算用個措施計劃都好咧，去攞嚟投資炒樓。所以我覺得呢個都要好小心去點樣去真係去實行呢件事情。
2: 嗯，好啊，多谢晒你，招国伟倾到呢一度啊。招国伟咧系公屋联会嘅总干事。不过何桂业，当如果置业嘅需求多咗嘅时候咧，其实会唔会反而亦都导致到个楼价系会上升咧？
0: 会一定系有连锁关系，所以个供应有啲喺度足够嘅平衡。如果唔系咧，就又唔想重蹈覆辙啦。
2: 好，咁今日咧，我哋节目时间到此为止，跟住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唔该晒何桂业，拜拜。
3: 拜拜。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北大屿山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欣澳抽水站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小豪湾车厂对开。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咧龙尾排到接近蒲岗村道。至于较早前啦，将军澳道上行近住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亦即系将隧九龙入口嘅坏车啦，已经离开咗噶啦。不过车龙仍然塞到去观塘绕道近住海滨汇。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接近中区警署，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另外张南隧道九龙入口啦，近住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比较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宝顺路、宝康路去常德村，我们下次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但是获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得以抵消。税务局2025-26 年度整体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元，按年升幅2%，是历来最高。政府亦宣布宽免大埔宏福苑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表示反对。详细新闻内容。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但是被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金管局表示，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形容三月是非常具挑战的月份，难以预测外汇基金今季的表现，强调会比过往维持更高流动性以应对市场波动。赵家俊报道。
2: 金管局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公布，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首季股票投资录得亏损，其中港股亏损50亿元，连蚀两个季度，亏损按季扩大超过19%，按年亦由盈转亏，去年同期赚164亿元。其他股票上季亏损110亿元，扭转去年第四季的赚153亿元，按年亏损扩大近3倍。不过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股票亏损，上季债券投资收入246亿元，按季和按年跌18%和39%，外汇投资收入259亿元，按季和按年升超过2倍和近1倍。金管局副总裁李达志在会上表示，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认为三月是非常具挑战的月份，并主导首季各资产类别的表现。
3: 第一季呢，那个债息呢，就不同的债息呢都是上升的，其实呢所有的上升的升幅呢基本上都是在三月那里去发生。债息上升代表债价呢是下跌，那这个呢就对投资人来讲都是一个挑战。股票市场呢就全面第一季呢都是下跌，亦都絕大部分咧，嗰、那個跌幅咧都係喺三月嗰度發生。貨幣市場個匯率咧，亦都係有類似嘅情況。
2: 總裁余偉文會後話：難以預測外匯基金今季表現，強調會
4: 係點啦？佢哋有幾耐啦？會對油價嘅影響，以至於對通脹嘅影響係會點啦？如果真係維持高企或者係再度推高咧，對於全球息口嘅走勢又點樣影響咧？如果息口有影響，當然亦都會係影響翻個金融市場啦。我見到第二季咧係有十分大嘅不確定性，十分大嘅不明朗性。
2: 余慧文話：市場喺中東衝突前預期聯儲局今年減息0.5厘，現時就預計今年唔會減息。佢提到聯儲局新任主席即將上任，聯儲局會依據各項經濟數據做決策，但目前通脹同就業都存在不確定性。佢又話：全球市場有唔少波動，但強調香港嘅外匯同貨幣市場保持平稳畅顺运作。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分析师陈俊文讲下怎样看外汇基金的投资成绩。税务局2025-26年度整体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元，按年升幅2%，是历来最高。其中薪俸税有977亿元，增加10%，利得税和印花税分别增加20%和61%。政府宣布宽免大埔宏福苑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税务局表示，安排除了适用于住户，亦都包括业主。邓永林报道。
5: 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在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在8月4日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1个月提交。税收方面，2025-26年度的整体税收临时数字为4583亿元，按年增加22%，其中薪俸税税收 收为977亿元，增加10%；利得税税收2126亿元，增加20%；印花税税收为1026亿元，增加61%。税务局估算2026-27年度总税收大约4551亿元，较2025-26年度有所减少。税务局局长陈思维表示，估计嘅时候有留意经济发展情况。
6: 政府咧系会一路咧系去监察住咧个经济嗰个发展嗰个状况啦，或者所有嘅因素咧，我哋都会考虑嘅。即系例如头先你所讲中东嗰个局势啦，燃油嗰个嘅费用嘅增加啦，或者其實喺或者嚟緊之後嗰幾個月，可能一啲經濟上面嘅一啲嘅事件咧，其實我哋都會考慮埋喺裏邊嘅。
5: 政府宣布將會寬免大埔宏福苑居民2025-26課稅年度嘅應繳税款，以減輕受火災影響人士嘅經濟負擔。陳思維表示，安排除咗適用於住户，亦都包括業主。
7: 喺2025-26課稅年度嘅應繳税款咧，宏福苑嘅居民同埋佢哋嘅業主咧，係會有一個全面嘅豁免嘅，就係唔需要交嘅。究竟對於税收上面嘅影響嚟講咧，咁暫時嚟講咧，其實我哋估算唔到嘅，因為點解咧？其實我哋都要等翻咧，係宏福苑嗰啲納税人啦，咁佢係填寫一個報税表俾我哋嘅知道，究竟佢哋2025-26年度嗰個收入啊，同埋各方面嗰啲扣除嘅資料咧，我哋先至可以計算到。
5: 如果納税人對報税有疑問，可以致電稅務局查詢，熱線187-8022。香港電台記者鄧詠琳報導。
1: 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的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有宏泰阁的居民带鲜花到场悼念在大火中离世的父母，并希望找回两人的遗物。有居民就分别拿回多幅亲笔画作以及亲手设计的古董家私。对于政府宣布再度宽免宏福苑业主同居民的应缴税款，有居民说本身不用交税，因此不作评论。卢志清报道。
8: 宏福苑受灾楼宇居民上楼執拾的安排来到第15日，

0: 亦是首轮的最后一日，继续被宏泰国和宏盛国居民回家執拾。宏泰国在今次火灾中死亡人数最多，黄先生的父母不幸罹难，他带同鲜花到场悼念，亦希望找回两人的遗物。
1: 我一家三口，剩下我自己一个。爸爸发生意外当日就是那日生日，就是没机会再跟他说声生日快乐，希望他们安息，希望找到他们的遗物可以。
0: 同样住在宏泰国的庄女士由单位带走三十几幅亲笔画作，她在大火之后都有以画画方式怀念黄福远。
2: 自己画的都十几年了，我估不到啊，估不到啊，真的都有点开心，见到冇事就好安乐咯。
3: 但是有个黄福远的
2: 有啊，不过不在这里，在屋企那幅最近画，因为我想怀念黄福远嘛。
0: 欧太一家就住在黄福远超过十年，今次未能够带同子女一起上楼，希望之后再有机会。
4: 小朋友是想拎回一些已经上了天堂亲人送给他们的物品做纪念。今次的时间我们未找到，都希望可以上去多一次。仔仔会画幅画，他会写回低11月26号宏福远的大火灾，我没了我的童年，即是他们都会有他们想表达的东西。
0: 七十几岁的麦先生住在宏盛国，他说屋企未有受大火波及，但因为没有lift，很多亲手设计有多年历史的古董家私都带不走。
5: 好有纪念价值，冚唪唥自己出图自己做的，拿了小部分无奈紧的啦，不过即是托赖就是感恩，就全部屋企人没事咯，希望他可以能够安排我第二次上楼。
0: 对于政府宣布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以526货税年度的应缴税款，有居民说本身不用交税，因此不作评论。有居民就形容有好过无。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6: 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后，按公务员聘用条款委任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为政府新闻处处长，听日离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谢振中拥有丰富的公共行政经验，善于处理传媒和公共关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政府新闻处在他的带领下将会致力促进外界对政府政策和立场的了解，并向全世界说好香港故事。谢振中1999年加入政府，曾经先后在前线部门和政策局不同岗位工作，大部分时间任职警务处，亦都曾经调任到保安局。谢振中2022年8月按公务员聘用条款被借调至行政长官办公室出任传讯秘书，并在2024年6月起出任新闻统筹专员。有简约公屋地盘早前出现施工问题，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建筑署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至今按目标进度进行。又话署方已经引进新科技，使用更高清镜头，透过影像分析工序是否符合标准。另外何永贤说，现时七个简约公屋项目，每个单位每月营运费平均600多元至2700多元，学校改建项目营运成本相对高。崔慧欣报道。
7: 早前有三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邓明心关注当局验收的时候怎样把关。
8: MIC 组装合成法建筑是强调预制组件的质量是有应该一致性，但是若了组装验收和把关不是很够严格的时候，后果可能比传统的建筑更加严重的。
7: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早前是建筑署主动巡查的时候发现问题，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项目按目标进度进行。又指建筑署已经引进新科技，保证工程质素。
9: 我知道他们就用一些更高清的镜头，就照住那个工序，然后在一些影像的分析入面 揾得翻，會唔會個工序有一啲好似唔係同嗰個標準要求一致嘅一啲情況咧？咁
7: 金融界議員陳振英關注簡約公屋嘅營運費。
3: 文件提到咧，每個單位而家嘅每月營運費用咧，由635蚊到2727蚊不等，兩者睇落咧相差成四倍嘅，個分別咁大咧，係咪有啲服務係有差異咧？
7: 何永賢指出，營運費水平視乎項目規模，
9: 好明顯嘅有一個因素就係、是。嗰個規模效益最貴嗰批咧，其實係學校2700多挨近呢啲咧，全部就係、是我哋有幾間學校咧，就係、是、放埋一齊去招聘嘅營運嘅。但係第一得出嘅單位嘅數目咧，係講緊100、120到最多都係850到嘅啫。譬如佢個禮堂啦，咁啊禮堂改裝唔到做住嘅房間嘅，咁變咗個營運機構佢營運嘅公共空間相對地係高，所以個營運費咧好明顯。就喺嗰幾個學校嗰度嘅。
7: 何永賢又話：簡約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大約係3年，認為能夠發揮作用。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6: 內地五一黃金週第四日，今日截至早上10點，有54000幾人次內地旅客抵港，而黃金週頭3日已經累計超過71萬人次內地旅客訪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黃金週期間本港酒店整體入住率達到90%，與過往長假期比較，酒店房價升幅大約10%。香港餐旅業協會就表示，遊客區餐飲業生意理想，有10%至20%的增長，但是鄰近口岸的北區一帶受到市民北上消費影響，生意不升反跌。鍾慧儀報導。
10: 內地五一黃金週踏入尾聲，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說，黃金週期間本港中小型至大型酒店整體入住率達到90%，據他觀察，留宿一晚和多於一晚的各佔半數。崔定邦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不少中短途內地旅客抵港之後才決定在香港還是回大灣區過夜，因此本港酒店定價都很克制，房價較以往長假期升大約10%。被問到近期不少到訪的內地旅客選擇露營或者逗留網吧，會不會影響酒店入住率，崔定邦說，最重要是整體的旅客量夠多。
11: 我都見到遊客有人咧係孭住啲露營嘅即係物資啦，佢最後去 check 依間五星嘅酒店啦，即係呢個係各色其色啦咁樣。我哋個旅客基數係大，所以各種嘅玩法都會出現有咯。呢、這個未必會直接話可以歸咎到咧，佢影響咗咧酒店嘅入住率。我又睇唔到呢個情況啦。只覺得最緊要係我哋嗰個客旅客嘅數目咧係夠多。
10: 香港餐旅業協會主席梁希喺同一節目話，會員反映遊客區嘅餐飲。飲生意理想，
12: 近關口嗰啲咧就係不升，反而係跌咗少少。市區嚟講法咧，咁民生區都係同平時嘅週末差唔多。咁但係遊客區就真係受惠啦。重點區域咧都係有15%到20%嘅增長，所以都係理想嘅。
10: 另外，漁護署喺五一錄得西貢東壩一帶大約有5700人次到訪，而西貢浪茄灣、西灣同鹹田灣嘅營地一共有1100個帳篷。立法會議員方國山說，偏遠沙灘的洗手間未能夠配合這麼多人流，安排清潔人手亦都相當吃力，希望加快引入營地收費，增加更多基本設施。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6: 警方今年首季錄得超過9000宗詐騙案，總損失金額超過18億元，按年上升近3億元。升幅主要來自涉及60歲或以上人士的案件，當中金額最高的單一個案涉及超過8000萬。崔慧欣報導。
7: 年約60歲的 A 女士早前在社交平台進入聲稱是某個資深財經專家的專業後，加入了一個投資通訊群組，群組裡面有人冒充那位專家提供投資貼士。 A 女士初時曾經獲利，騙徒之後同她私訊推薦她買某隻股票，但結果暴跌，騙徒以賠償損失為由誘導她多次轉帳行政費等，期間 A 女士有銀行帳戶被封鎖，職員提醒她可能受 騙，但佢冇相信，最終損失過百萬。A 女士聲音經過處理，
13: 本身我自己有買賣投資，近呢幾年我退咗休啦，咁我自己多時間睇咗唔同嘅一啲渠道，只不過係嗰日朝頭早佢講完，佢跟咗個價位，我哋就會跟住去買噶啦。回顧翻嘅時候，我覺得我信任呢個係一個嗰位嗰名人，我有冇機會去查證一下呢個真係當事人啦
7: ？A 女士其後收到警方嘅電話，先至醒覺受騙。警方發現年長人士受騙人數同埋損失金額明顯增加，首季錄得329宗有關年長人士嘅投資騙案，共涉款超過3亿。金額最高嘅案件涉及一名67岁外籍商人喺社交平台認識自稱投資專家嘅騙徒，並發展網戀關係，被遊說投資加密貨幣，最終損失超過8400万。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警司李慧思話：騙徒透過大數據魚翁殺網，推送假投資廣告，再找合適目標行騙。
14: 啱啱喺度討論開投資嘅虛擬貨幣啊，其實好快咧，你嘅社交媒體咧就會彈出相關嘅廣告出嚟。其實騙徒就係利用依樣嘢，就係推送依一啲嘅虛假廣告俾佢，例如就係一啲虛假嘅投資嘅建議。你不知不覺之間咧，同佢透露更多你自己嘅生活日常咧，其實騙徒咧就可以評估到其實依一個嘅受害人嘅潛在力有幾多。
7: 警方話會加強同證監會、金管局同埋銀行等協作，由源頭減低風險。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6: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批评两国外交进程受阻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破坏性行为，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意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遭到打击。梁正涛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特朗普发文说，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只是中立的旁观者，与中东局势没有牵连。特朗普说已经通知各相关方，美方将会引导他们的船只和船员安全驶离，而所有相关方都表示，在这一处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和整体形势平稳之前，不会重返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不少受困船只面临食物短缺的情况，船员的生活物资亦都所剩无几。美方这次疏导行动是代表美国和中东各国，尤其是伊朗的共同人道主义立场，强调如果自由计划遭到任何阻挠，将会采取强硬手段应对。美军随后宣布将会投入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战机、多领域无人作战平台以及15000个军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就说，美国任何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干涉都会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亦都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意图接近或者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遭到打击，强调在任何情况之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要在与伊朗武装部队协调之后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和美国的外交进程受阻，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破坏性行为以及持续的背信弃义。巴加埃强调，美方必须要明白威胁和强权对伊朗人民没有作用，重复过去的错误只会让美国在地区以至全球泥足深陷。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乌克兰军方表示，多地在过去一日遭到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莫斯科不停止军事行动，乌克兰将会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报复性打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就说，这样做只会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张曼燕报道。
16: 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星期日凌晨开始对乌克兰多地发动猛烈攻击，发射大约270架无人机和一枚导弹，其中大部分无人机被乌方击落或干扰。乌克兰至少5个地区的官员报告有人员伤亡，包括克尔松。 敖德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苏梅。乌军同日亦对俄罗斯发动无人机袭击作为报复，并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其中位于芬兰附近波罗的海沿岸的普里莫尔斯克港口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俄军一艘影子舰队运油轮、一艘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巡逻舰遭到攻击。另外又在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附近水域袭击两艘俄罗斯影子舰队运油轮，这些运油轮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现时已经无法使用。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会持续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实施制裁，又说如果莫斯科不停止军事行动，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报复性打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得到保障。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只会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并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企业和国库收入反而会增加。佩斯科夫又说，如果乌克兰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会透过持续而且加强的军事行动令基辅当局接受，但透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讲仍然是优先选项。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6: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7: 新闻特写。
6: 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当中港股亏损50亿元，其他股票亏损110亿元，但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了股票带来的亏损。独立分析师陈俊文指出，受到中东冲突影响，上季资本市场出现极大转向，外汇基金表现符合预期。他不担心未来仍然要依赖债券来支持整体投资回报，相信随着股市反弹，股票投资有望成为外汇基金在今季甚至全年的主要增长动力。记者赵家俊访问了陈俊文，听下他的分析。
18: 因为很明显第一季方面来讲过，股票市场在三月份就比较特别差一点，实际上三月份因为这个中东战争的问题来讲过，无论是股市、债市、汇市，甚至是一些商品市场来讲过，都有极大的波动，亦都有极大的转向，所以第一季是比较特殊一点的。你看到股票方面来讲过就明显有亏损，但是其他方面譬如债券甚至在外汇方面来讲过就其实做得不错的。咁呢个系一个比较特殊嘅时间，所以个回报分布方面讲比较奇怪少少咧。
19: 睇翻上季咧，港股同其他股票加埋亏损咗都有160亿，咁全靠债息啦同埋外汇嘅收入去填补翻嘅。恒指五月开局咧就高开咗300几点啦，展望翻今季啦，整体个外汇基金收入有冇机会好转咧？
18: 我谂第二季方面嚟讲嘅话，或者系余下嘅时间方面咧，未必系需要靠外汇方面啊，或者系债券方面嚟到去支持整体回报啊。因为股票市场都在四月份已经明显反弹了，如果没有什么再明显再转势的话，其实我相信股票市场的表现方面来讲，我有机会是比第一季好很多，也都会可以成为第二季甚至全年2026年的一个主要的增长的动力。虽然第一季的情况差一点，不代表它第二、三、四季会维持的。也有时候很多时候就是说，当你第一季有个特殊比较大的跌幅的时候，很多时候第二、三季或者是全年来讲都会反为见到一个比较大的反弹。所以因此我就不担心说要靠债券市场利率的水平比较稳定来到去支持整体的投资回报。
19: 那有没有需要考虑可能调整一下股票的配置的比重呢？
18: 股票方面来讲的话，仍然是一个很 long term 的一个策略性的投资的决定。那一个长远的一个策略性投资决定方面来讲，就不会等下改变得太多的。当然你说一个短线一个 tactical 的战略性的决定来讲的话，你可能可以低位可以加货啦，但实际上在那一段时间来讲的话，真的比较大的波动。我相信外汇基金这些比较大型的基金方面来讲的话， 都唔會太過趨向於喺個市低位嘅時候去增加個股票比重啦。相信佢哋就唔會太過主動喺呢方面去改變個股票嘅部位嘅。
19: 今日都有議員關注翻美元資產嘅配置嘅方面嘅，咁金管局都講到話，可能未來嘅美元資產可能年期都會偏短期啲，去應對翻個知息率都比較波動啦。長遠咧，對於個債息嘅收益會唔會有影響咧？
18: 其實呢個咧係一個短期嘅，我哋叫做係一個策略性嘅投資嚟嘅。呢段時間嚟講嘅話，個bond yield可能比較大啲嘅波動，咁可能因此咧佢哋會決定縮短個債市嘅年期嘅。咁呢個係一個可能係一個短線，唔止一個月定三個月定六個月決定，唔代表長遠嚟講，我哋都繼續係買一啲比較短期嘅債券。咁所以應唔會根本上影響到佢嗰個長期嘅投資或者利息嘅回報嘅。所有嘅呢啲債券基金咧，尤其是啲比較大型嘅主權債券基金方面嚟講，我咧佢哋嘅債券部位咧都差唔多，最主要都係控制翻嗰個利率年期嘅風險啦。嗱，如果佢哋一個市場時間拿捏得準確嘅話，可以喺高位鎖定嘅高息率嘅話，反而會增加個債券嘅利息回報添。所以喺呢個位置嚟講嘅話，佢而家暫時去轉去比較短期啲嘅息率嚟講嘅話咧，唔應該會影響到佢長線嗰個投資或者係利率嘅回報嘅。
19: 總裁余偉文都有提到話，2024年、2025年底呢兩個時間咧，其實個美元資產都佔外匯基金八成左右，有冇空間再減少咧？
18: 其實而家呢一個位置嚟講嘅話咧，你見到美匯咧仲係比較波動啦。實際上你話投資喺美元以外嘅資產咧，大家留意翻有陣時美元以外嘅資產方面嚟講嘅話咧，有陣時嘅選擇並唔係真係太多嘅。咁你譬如歐洲當然今年股市好似好翻啲啦，但歐洲亦都有佢嗰個各樣嘅問題啦，或者歐洲嘅債券亦都明顯好多歐洲國家嗰個財政情況都唔係十分之理想，究竟買呢啲歐洲國家嘅債券係一個好好嘅做法咧，我都會有啲保留嘅。所以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咧，加上香港始終個聯繫匯率地方啦，你覺得美元債券、美元嘅資產方面嚟講，佔我哋外匯基金八成，並唔係一個太過分之特別高嘅水平，我又唔覺得話有一個好大嘅需要咧去減持呢個美元嘅資產嘅。始終暫時嚟講嘅話，可見將來甚至一個比較長時間嘅時間，我哋都仍然喺一個同美元掛鈎嘅聯繫匯率情況之下嘅咧，咁個外匯基金其實有多少少美元資產呢個都係可以理解嘅。
6: 重複新聞提要。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税务局2025-26年度整体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元，按年升幅2%，是历来最高。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表示反对。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财经消息。
20: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1: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港股五月开局反弹，恒生指数收复26000点关口，升幅一度扩大至550点，高位见26326点，午后价升幅收窄，收市报26095点，升319点，升幅1.2%。内地长假期缺乏北水，全日嘅主板成交金额近1770亿元，科技指数高位见5035点，一度 报升 3.7%， 收市系报4976点，升近 2.2%。ATMXJ 都上升，小米集团升近 7%， 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地产股、重磅金融股都上升，博彩股就下跌。另外，国产 AI 大模型及晶片股做好。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我们分析大市的表现。
1: 港股五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咧，表现都强势嘅。开始之前啦，消息就话美国咧将个霍尔木斯海峡啲被困嘅船咧，可能会俾佢哋通过。消息其实带动到港股都高开。除咗香港之外，你睇到南韩啊、台湾啊，升成4至5%。港股咁中段开始咧，个市升幅系收窄，就因为大家都觉得美伊个战事嘅问题咧，其实消息都仲系好反复嘅。短期嚟讲咧，今个礼拜即系个市场上面咧，消息唔多。就会控业绩啦，其他我谂咧有啲数据，咁所以如果你话喺美伊战事冇乜嘢新嘅突破下咧，我谂恒指暂时应该睇住25,500啦，下26,500嗰个水平嚟到去上上落落。
2: 咁如果系睇翻咧，即系呢个礼拜咧稍后时间咧，内地股市复翻市嘅话啦，咁对于港股咧嗰个成交啊，同埋嗰个指数表现咧，有啲咩带动啊？
1: 近期呢 A 股的表現是比起港股是強勢的， A 股回來除非急升，否則呢其實對港股影響我相信呢都是相對呢比較小一點。如果你說 A 股升，那對我們肯定是都會有些帶動咯。除了這個因素之外呢，港股近期呢都好看呢，就個別的板塊，尤其是落後了的科技股，包括騰訊、阿里巴巴，如果這些股份能夠回升呢，那我相信恆指才有機會呢突破26,500個水平。在這個假期前呢，北水咧净买入个比例都多噶，净买入系一啲个股，就唔系话买呢个盈富基金。咁会唔会其实北水都可能就系对后市系睇得比较乐观啲咧？咁所以呢个都系即系大家可以留意。
21: 金管局表示，今年首季银行业特定分类贷款比率冇再上升，受惠经济表现良好，又认为贷款已经大致回稳。金管局又话，中东局势对于本港经济影响可控，不过仍然要留意事态嘅发展。任浩峰报道。
22: 本港銀行業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去年底升至 2.01%， 按季升 0.03 個百分點。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恆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說，有關比率屬於長期平均水平，風險可控，銀行體系撥備覆蓋率足夠。他又說，今年首季初步數據顯示特定分類貸款比率並沒有再上升。
23: 總體來說，雖然他去到一個長期平均的水平，我們覺得風險是可控，因為銀行體系嗰個嘅撥備覆蓋率係足夠嘅，唔計押品嘅撥備覆蓋率咧係65%左右，計埋押品咧已經超過140%噶啦。睇咗啲初步數字咧，似乎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冇再上升噶啦，因為第一季度咧好多嗰個嘅經濟參數裡面一啲指標都有一個良好表現，我哋都相信嗰個會對於特定分類貸款比率會有幫助嘅。
22: 銀行業首季貸款增長3%，金管局認為屬於較快增速。总裁余伟文话：本港首季经济内在动力颇强，有利贷款质素，而随住经济好转，相信贷款已经大致回稳。余伟文认为，中东冲突或者能源价格波动对本港经济的影响相对可控，但香港属于外向型经济，要留意冲突持续几耐同埋造成的影响。金管局同银行会加强对受影响行业提供支援。他又话，中东冲突事件反映香港金融市场和金融平台稳定、安全、可靠，强调要做好本港金融市场，吸引资金来港。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1: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周日抵达乌兹别克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第59届理事会年会，并在组别会议上发言。财富局在社交专业发文说，会议讨论了中东局势带来的冲击和潜在影响，以及亚开行的工作和成员参与情况。许正宇表示，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已经引发能源供应、金融市场及贸易波动，指出亚开行在协助成员推动绿色转型及构建更多元全球价值链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他强调，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全球科技枢纽和亚洲领先的绿色及可持续金融中心，将会积极支持亚开行的工作。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表示，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预计年内试行营运，指出在订立收费准则的时候会参与市场因素，确保竞争力。局方又透露，港交所正准备在未来几个月之内重启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就说会咨询市场，迎合投资者的需求，令到新的期货产品有更显著的增长。任浩峰报道。
22: 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推动黄金及大宗商品市场发展，处理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陈浩廉话，由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正是积极推进清算系统的准备工作，目标是今年内开展清算系统的试行营运。陈浩廉话：日后将会公布标准同埋收费，强调要具竞争力。
0: 港金结算公司去定往后嗰啲收费准则嘅时候，一定会参考一啲唔同嘅市场嘅因素，从而确保咧我哋足够竞争力，令到呢个系统真系可以有效咁协助到业界利用呢个清算系统去提升佢黄金交易嗰个嘅效能。
22: 另外，港交所准备未来几个月内重启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市场主管余学勤话，会征询市场优化合同设计同埋完善机制，让新嘅期货产品交易有更加显著嘅增长。
4: 投资者对于黄金买卖同埋个储备嗰度咧，都有因为地缘政治嘅影响啦，都比较需要分散佢哋嘅风险。所以我哋认为咧，黄金期货嘅设计同埋香港实体黄金生态圈嗰边联动咧，系绝对有呢个必要嘅。相关嘅事宜咧，我哋系会继续同各方去研究多啲，同埋亦都会之后有迎合各投资者嘅需求啦。
22: 当局又话支持业界成立行业协会，将成立筹备小组，吸纳本地同国际持份者，推动业界协作，并且快将召开首次会议。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1: 国际油价升幅扩大至超过5%。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海军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阻止美军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伦敦布兰特期油较早时系报每桶113.81美元，升幅5.2%。纽约期油报107.09美元，升幅近5.2%。恒生指数收市报26,095点，升319点，总成交金额接近1770亿元。恒指期货五月份报25,914点，跌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3.4；腾讯控股473蚊，升5.2；阿里巴巴131.7，升5.7；小米集团30.98，升1.96。宁德时代631.5，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9.98，升1.1；中芯国际72.15，升1.25；长飞光纤光缆223.8，升24.8。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深成科技、中原建业、富通科技。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智算能建股权、怡和股份、城市耗损。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0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1，人民币离岸价6.826，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港金系报42,750蚊，比上日收市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62.64美元，卖出价4,563.15美元。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摩地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日东酒店。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去到摩士泳池。而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抽水站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仍然有待消散。另外，较早前
3: 田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香港大会堂。另外启德体育园今晚主场馆会有演唱会举行，观众可以使用港铁启德站或者送皇台站前往。另外视乎情况，体育园一带和邻近地区或者会实施临时的交通改道措施。现时启德一带亦都是十分车多，包括就是城启道去土瓜湾道方向，近住中电总部一段车多龙尾机电工程处总部，反方向去启程村近住木泰街至送皇台道亦都繁忙。中九龙绕道东行需要间封，现时九龙湾出口亦都是稍为车多。另外东九龙走廊去启瑞方向车龙排到去何文田港铁站。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去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海滨汇。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方向跟住下亚厘北道一段啦，而家较为车多，车龙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近住山顶道九龙区啦。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2: 财经新思维，
2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一个假期，我哋香港过咗，但系内地未完噶嘛，去到星期二，甚至你可以请埋假，攞埋即系三四五天都得添。咁大家都知咧，过呢几日嘅假期里边咧，咁旅游区人山人海噶啦。咁我哋成日讲咧，零售业咧对呢个假期好有期盼嘅。咁眼镜行业形势系点咧？第一位边我揾嚟咧，就系眼镜八十八集团行政董事同埋联席行政总裁啊郑学玉啊 Ben 同我哋即系讲下嘅。阿 Ben 你好 ，Ben
25: 你好，卢家乐。
24: 其实有段时间咧，眼镜行业都几惨情嘅，即刻复常嘅话咧，个个都话翻内地配眼镜，但系你哋都挨到嘅。讲翻嚟信啦，而家咧，譬如每次嘅大节日嘅时候咧，内地人蜂拥而嚟香港，话多唔多配眼镜先？但系唔系，佢哋都集中喺内地嘅先。
25: 其实咧，我想证明一下先，一眼镜行业咧，一向咧系香港零售市场，唔系好得益于游客嘅市场。呢、這个就算过去我哋嘅黄金零售年代，咁当然大概占10%-20%到啦。咁啊，过一段时间嘅北上消费咧，其实初期的确对有啲北上啲人咧，要求一个平靓正啦，想去环境又好，玩得嚟，顺便配埋眼镜。咁的确有个时间对一个中低方面嘅消费力系有啲影响嘅。咁近来我哋又发现到咧，有啲人就翻咗转头，因为如果涉及到复杂嘅现眼，例如渐进啊、耳控啊，有啲比较功能性嘅嘢咧。咁有啲朋友呢就可能配完之后未如理想，需要返返转头得到贴身嘅服务，咁部分情况就 冇好似之前咁嚴重。咁講翻今次嘅五一咧，因為我哋集團咧係各區都有店啊嘛，我都好留意到咧，的確人流係多咗，人頭湧湧嘅。咁有啲地區咧係的確係會有啲客多數嚟睇睇啊、買啊，尤其是對啲新產品有啲興趣啊，近來興嘅 AI 啊，嗰啲眼鏡咧，咁我哋覺得各區，譬如我某啲區都真係香港咧，的確係局部性地區復即係復甦得比較明顯啲，例如銅鑼灣、尖沙咀
24: 遊客區嗰啲
25: 區係啦。咁我哋都覺得係人頭湧湧嘅，咁當然整體消費係比我哋平時係要好好多，就起碼冇咁慘情啦，
24: 冇咁慘情，慢慢嚟啦。
25: okay,
24: 我成日覺得配眼鏡嘅嘢咧，眼睛係靈魂之窗啊嘛，咁唔係因為性價比強，或者要適合你噶嘛，所以本土業務方面咧都要即係努力去支持同埋振興嘅。我去翻頭先講啦 ，AI 眼鏡咧，AI 呢樣嘢三年啦，開始喺唔同嘅專大裏面開始應用緊啦。眼鏡好似過去呢年嘅咧，都開始多咗啲 AI 眼鏡啦。喺香港方面咧，暫時有幾多 AI 眼鏡？佢嗰個嘅功能有啲咩作用先？
25: 盧家樂，這個我同你分享少少咧。目前咧市面上所謂統稱 AI 眼鏡啦，咁其實有三種嘅，一種叫做所謂就係用藍牙技術連接上電話嘅，叫音頻眼電話啦，
24: 可以聽歌嘅，
25: 係咯，係可以聽歌啊，聽電話，佢通過個眼鏡一對比嗰度比較粗少少，咁啊有個聽到個立體聲效果都幾好嘅。另一種咧，除咗呢啲之外咧，再加埋攝影嘅 cam。咁啊，呢個技術亦都可以隨時上 Facebook 啊，啲朋友中意玩啊，咁呢啲都多人中意玩嘅。當然呢方面咧，涉及少少私隱方面，香港比較敏感，有啲場客可能都未必適合去用啦。但係個人通常我哋發現咧，啲客人作為自己戶外活動啊、行山啊、做咩朋友聚會啊，佢就中意用呢一類，可以都好受歡迎嘅。咁而家最新近期最熱門話題就講緊，除咗以上兩樣之外咧，加多個光波顯示技術 AR 啦，佢接頭。睇埋個字幕啦，喺個眼鏡方面咧，你當佢想象下，當一個 projector project 出去向下斜斜地望落去，有一個熒光幕，咁好似我哋。

0: 咁呢個都幾受歡迎嘅。
1: 咁講真 ，AI 都三年幾四年啦，我專大應該慢慢會陸續成為氣候噶啦。其實除咗我哋香港有即係 AI 眼鏡，即係內地好發展都幾蓬勃，甚至好似話咧，即係內地好多不同嘅大語言模型啊，好多唔同嘅即係平台，你接駁咗佢嘅話咧，問乜都得噶嘛，係咪？咁所以其實而家內地呢方面發展情況係點先？
0: 內地的確科技咧行得好前嘅，老實講咧，雖然Meta 嗰邊咧就行得比較早啲，但係我哋發現近年咧國家都好重視呢個 AI， 你睇到應該下一個發展嘅浪潮，所以我見到個大企業都投放資源做 AI 眼鏡呢方面，即係你數得出幾間高科技公司咧，我哋都同佢哋開始有所接觸，根據佢哋嘅同我哋講嘅預測咧，應該五至八年後咧。所有眼鏡行業咧，會去到六七成以上係變咗 AI 眼鏡。當然咧，一定係去到一副接近完美戴得上眼嘅嗰副眼鏡咧，先叫做會大普及嘅。咁我自己對呢個保持一個觀望態度嘅。咁你見到譬如國家咧，而家最近如果你去內地，點解未咁快出到嚟香港咧？因為需要一個軟件方面嘅配合嘅。咁佢係內地嘅 app 嚟到國際版，佢哋暫時未接。捉到嘅，咁呢個要開放，慢慢兩地接觸。我知道陸續會嚟緊出嚟㗎啦。
1: 內地版梗係普通話版啦，係咪？咁所以咧，佢哋而家出嗰啲通常都係用普通話，即係接駁到內地嗰啲 AI 大語言模型，咁就可以問嘢啊，或者睇嘢，全部都做到啦。但係你講得啱，嚟香港你甚至要國際版㗎啦。最多限度你俾個廣東話我或者英文俾我㗎啦。咁嗱，英文可能我覺得 Meta 都有英文版嘅，但問題咧，梗係去到廣東話版，喂呢、這個真係幾高難度。真係能夠出到廣東話版嘅話咧，就可以受到市場嘅受落先。
0: 但的確咧，如果你講得牌子咧，唔介意，因為市場佢都有宣傳。目前咧係真係得一個講得廣東話版嘅。的確又好似廣東話好準確嘅喎，你同佢講乜佢聽得到。舉例，你問佢我而家身處邊個地方，佢都講得到。如果你戴住副眼鏡咧，佢講得到你而家喺邊度，我附近有啲咩好食，佢都會俾埋。
1: 有介紹俾你。
0: 介紹俾你嘅。我叫佢話我要點行，佢直頭導遊去導航帶你去點行。呢、這個事實已經好成熟嘅，係真嘅。我哋集團旗下我都賣緊，當然唔係間間鋪有得賣嘅，我哋都有大部分有啲鋪頭有呢啲 AI 區咧，我哋都有得賣嘅。都近來我發現越嚟越受歡迎啊！即係呢個假期我都見到有啲鋪頭咧，哇好多客人就有興趣去查詢。
1: 都應該嘅，話曬俾廣東話版喎，係咪？當然香港咧，即係戴眼鏡嘅朋友都幾多下嘅，同
0: 阿 Sir 到啦，
1: 六七成添啊！我就諗啊，特別係咧喺高齡化嘅朋友裏面，可能即係長者，佢哋都嗱而家好多都用漸進式眼鏡，但我諗啊，假如即係當所有大家都將來日子裏面嚟緊幾年咧，去到2030、2035等等，都開始用呢、這個即係全部換曬呢個嘅 AI 眼鏡嘅話咧，喂呢個換鏡潮都幾係嘢嘅喎。咁我對譬如香港眼鏡業咧有一定嘅即係刺激作用先。
0: 我要同你分享一個技術，真係你簡直好 amazing 嘅。而家我哋已經知道行業之間咧已經喺度研發緊眼鏡加聽力嘅組合，即係有啲譬如年長，我哋香港眼發一族都多噶嘛。因為而家譬如有啲一家大細咧，佢戴眼鏡之餘咧，有啲人屋企老人家溝通咧，聽力都有少少問題嘅。咁而家將直頭個聽力配合埋眼鏡，切合埋一齊。咁你知老人家有時又驚耳機又唔好睇啦，又驚跌啦，佢直頭設計埋眼鏡一體化。
1: 哦，即係戴住眼鏡，你既可以睇到嘢，仲可以聽到嘢。
0: 係啊，這個係 amazing 啊！這個科技好快，我覺得這個年尾已經有。我哋目前咧就都已經開始引入呢啲服務，但當然咧依類就屬於比較高價啲嘅，但係有一類比較 commercial 啲，對於啲聽力未係好大損失嗰類嘅客人咧，非常有幫助。你好。期待啦，我到时会有呢啲产品出噶啦。
1: 好，咁始终即系对嗰只嚟讲，视力同埋呢个听力都有一定嘅即系帮补下嘅，系好事嚟嘅。成部 AI 眼镜咧，我觉得一样嘢就系咧，而家内地出嘅 AI 眼镜大部分都系平光镜嚟噶嘛。假如你要度数嘅话咧，一定要揾佢同埋专业嘅验光师配过晒噶嘛。
0: 冇错。
1: 我想问将来咧，而香港有七成嘅人戴眼镜啦，当中嘅七成咧都换呢个 AI 眼镜嘅话咧，即系大概有近一半嘅人都可能要换 AI 眼镜噶咯。咁嗱，其实作为眼镜行业嚟讲嘅话咧，嗱，我套系统固然软件无论软件硬件嘅话咧，都需要发展啦。但问题系对你做镜片嚟讲嘅话，呢、這个 会成为一个所谓新嘅商机先。
0: 坦白讲咧，這个我哋都仲要探讨大家之间嘅合作，因为科技公司咧佢负责生产，但系我哋作为前平台咧，我哋需要帮客人攞个精准嘅量度啊、验配啊，咁中间嘅利益分配咧，可能到时涉及到另一个层面嘅，都要大家要再探讨嘅。因为我哋嚟讲咧，最紧要有商机、有生意、有得做，

0: 哋就唔怕啦。即係至於你話點樣分配利益，我覺得呢個小事，我哋要服務顧客，我哋要攞到一個最好嘅產品俾客人，呢個係我哋嘅目標。
1: 明白。咁嗱 ，AI 眼鏡我哋又探到呢度啦，講下先眼鏡行成個行業嘅發展，特別係內地嚟內地好有趣嘅。內地咧，你知即係啲所謂嘅教育卷嘅程度都幾勁咁，結果咧即係好多嘅好多學童咧，佢哋嘅即係嗰個嘅即係近視率亦都好高下嘅。所以有段時間咧，即係國家衞健委方面都話要大力推動咧未成年人士嘅近視綜合防控工作，咁所以喺眼鏡方面咧，點樣佢哋防加深近視等等嘅嘢，其實我覺得香港方面有啲院校咧，呢幾年都做多咗呢啲開發啲嘅防深近視嘅一啲嘅眼鏡出嚟噶啦。仲有就係你哋八十八都好似唔係就係賣眼鏡，近年都開始玩埋護眼中心，玩埋眼科醫療中心，一條龍做曬，係咪當中發現個商機都幾大先？
0: 嗱，呢個的確係嘅，因為你頭先我講咗，你個香港社會咧比較開始硬化一族多嘛，但係同一時間雖然小朋友出曬率低，但每年都有幾萬個小朋友出現啊嘛。咁點樣保護兒童嘅近視唔好令到佢加深呢？我哋中國國家竟然有國策，所以我哋其中一項比較重視項嘅就係兒童防控嘅工作。咁拜託受益於而家社會嘅發展，而家好多兒童控制近視嘅鏡片又好，隱形眼鏡又好，藥水滴藥放銅又好，加埋嗰個而家呢個 AI 一個樣嘢，即係其實呢我哋一早佈局咗呢，呢啲係要幫助客人點樣過度去眼健康嘅。咁我哋譬如一早十幾年前已經鼓勵客人做一個重視眼睛健康，仲要你要研眼，每一年 check 眼。以前啲人真係唔係好重視，但我發覺而家呢我哋香港四間研眼中心都成日好爆嘅，因為啲人係重視咗啦。咁你檢查咗之後呢，我哋當時就發覺多多少少啲人有眼睛毛病，咁佢邊度解決呢？當時我未有診所，未有眼科醫生嘅，咁我覺得對客人一個保障呢，我哋就四五年前呢我哋設立咗眼科醫療中心，檢查之後發現有問題，得到一條龍一個信心保證。咁呢啲醫生呢，因為我哋同佢一個 partner 嚟嘅，保障到服務質素啊，保障到一站式。通常我會將護眼中心同埋醫療中心開埋隔離嘅啫，咁咪好方便。後期呢我哋就發覺啦，如果一家大細嚟到，有啲老人家佢哋驗眼過程有啲都發覺聽得唔係好清楚嘛，
1: 我咪做埋聽力啊你哋。
0: 係啦，如果就後面我就發覺不如咁做埋聽力啦，一站式服務佢一家大細啦。所以而家我哋唔知唔覺經過呢八九年咧，我哋聽力中心而家都香港都有成十個噶。
1: 其實咧嗱，由聽力去到視力嗰個所謂嘅保養嘅發展咧，嗰啲護理嘅發展咧，其實某程度係咪已經預先睇到一個就係香港所謂銀髮經濟會冒起？你覺得佢哋又喺呢方面有需要？因為咧，同好多嗰陣時講嘅話咧，年長嘅時候通常最大問題出兩樣嘢咧，就係眼力、牙力，仲有呢個耳力。咁牙力而家俾牙科醫生做啦，但係咧眼力同耳力都可以靠你哋去即係。幫補下，從而仲一仲即係遲緩佢進一步惡化咧。
0: 係啊，嗱，依個所以我哋咧就係聽力同樣地都係嘛，因為我哋都覺得方便佢啊。即係一般嚟講，香港即係歷史落嚟嘅問題，租金頗貴啊嘛。咁你諗啊，想像下聽力中心通常都開喺嗰啲唔方便地方嘛。眼鏡八十八正正有個優勢，我鋪頭全港周圍都有，所以我揾啲各區或者代表性嘅鋪頭比較大啲，我裏面設立一個聽力中心喺度，咁啲客人一家帶曬配眼鏡得嚟，又可以去我嗰度，係方便咯，唔使好勞碌去到某啲偏僻嘅地方咯。呢、這個我當初我初生都係咁，咁原來咧真係好受人歡迎，佢哋都覺得開心咯，咁樣方便佢哋一家大細咯。
1: 嗱，香港模式係做得成功啦，咪聽講你馬來西亞仲係香港以外嘅境外都有嘅，我啲情況係點先？
0: 其實我哋八十八咧，區分咧，我哋配合國家政策，我哋講笑有陣時都話，我哋國家政策講緊一帶一路，其實我哋 before 去講呢個政策，我哋去咗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我哋開鋪。咁我哋香港作為總部，當然我哋頭先我講嘅所有一站式服務，香港好齊全嘅。但其他國家咧，我哋會部分嘅功能引過去，因為始終喺嗰邊地方，我嘅分店唔夠香港多啊。咁啊，逐步引過去啦，有啲國家咧，我就擺落去護眼中心過去，有啲國家咧就擺咗聽力過去，咁但係未齊全。我下一步咧就希望將個精力集中喺大灣區，我哋嘅內地都好大嘅網絡嘅，咁尤其是我哋自己身處呢個大灣區地方咧，更加利用呢個科技，係希望做好呢一區服務咯。咁我同你分享一樣嘢，其實我仲覺得值得讚我哋香港，好多我哋香港市民唔覺得我哋身處呢個細細地方，其實我哋好幸福嘅。我哋細細地方，我哋大學都好出名啦，係咪？大學好多科研咧，其實好成功。我哋啱啱兩三年前同 大學教授一起合作搞啲眼鏡嘅，通過一張 AI 眼鏡嘅技術，可以睇到眼底相，同你身體健康都可以有接軌嘅。
1: 你先話影一張眼球裏面嗰啲嘅
0: 眼底相，
1: 眼底嘅相冇錯我先，
0: 就
1: 可以睇到唔同嘅身體狀況啊。
0: 係啊，佢就上 AI 三分鐘之內，即刻上去 AI cloud 度攞翻落嚟，基本嘅健康篩查都做得到。譬如你有冇青光眼啦、有冇糖尿病上眼啦、即係有冇白內障啊，有冇血管嗰啲中風嘅先兆啊，一類咧，咁 AI 咧越嚟越準啊！呢啲都係嗰啲大學有啲科研成果，呢啲我覺得香港係一個好好好嘅地方嚟嘅。
1: 哇！唔講唔知，原來都有啲所謂驗眼科嘅，我驗咗驗埋其他嘢。喂，好，今日唔該曬咧，就係眼鏡八十八集團行政董事同埋聯席行政總裁啊鄭學旭阿 Ben 同我簡單分享咗咧，眼鏡行業生意難做，都要繼續做嘅。但係關鍵嘅就係你將我所有成個生態圈喺眼部護理，去埋聽嗰個護理進一步擴展，再嚟緊呢個所謂 AR 眼鏡都可能成為一個即係換鏡熱潮，都可以當中有唔同嘅商機。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喂，唔該曬你 ，Ben。
0: 好 ，thank you。大家期待未來，睇住留意住 AI 眼鏡嘅市場啦。
1: 少少再傾偈，拜拜。
0: 拜拜。
1: 好，聽日我哋繼續傾 AI。聽日揾嚟咧就係咧科大協理副校長啊許佳龍同我哋講下咧。你知今次咁咧，個大學生都要去讀 AI， 咁冇 AI 嘅課程嘅話，係咪即係就唔受歡迎咧？咁佢哋好多時候即係制定課程方面咧，都要就翻呢個 AI 咧做少少修改嘅。聽日就揾阿佳龍上嚟同我哋講下，又可以點樣修改，吸引大家去讀下其他相關嘅課程嘅。好，咁啊，聽完財經新思維之後，一個鐘頭嘅傍晚新聞天地時間有夠嘅，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赤柱下昼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男工人死亡。劳工处表示正调查意外原因，接报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工业伤亡权益会话，据了解，死者年约26岁，事发时正更换升降机降缆。工权会话对事件深感难过，正系了解并跟进，呼吁雇主尽力协助家属渡过难关，并要求当局彻查意外原因。早前有三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有关问题是由建筑署主动巡查时发现，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至今项目仍然按目标进度进行。何永贤说，有关事件出自现场安装问题，建筑署已经引进更高清镜头，监督人员会随身带备摄录机，透过影像分析工序是否符合标准，以保证工程质素。至于简约公屋能否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何永贤认为简约公屋能够发挥作用，又说现时传统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 5.6 年，市区公屋可能要大约6年，而简约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3年。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香港建造学院时任导师和他的友人，涉嫌在采购时隐瞒物料供应商由两人操控，分别误导雇主以获取订单。案件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讯，两名被告分别是香港建造学院时任工艺导师和他的朋友一间公司的主管，各被控一项代理人意图欺骗其主事人而使用文件罪，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廉署调查发现，两名被告是中学同学，两人创立公司预置，并涉嫌安排另一名中学同学登记为预置的唯一股东兼董事，以隐瞒两人在这间公司的实际东主以及当中拥有的利益。预置案发期间，从建造业议会及第二被告的公司分别取得2张和10张订单，涉及款项一共超过200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传媒报道，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但是美方否认有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伊朗武装部队早前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意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遭到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亦都说，两国之间的外交进程受阻，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破坏性行为以及持续的背信弃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另外，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摩地道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日东酒店。而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亦都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少少。 另外，啟德體育園今晚主場館啦會有演唱會舉行，觀眾可以使用港鐵啟德站同埋宋皇台站前往。視乎情況，體育園一帶同埋鄰近地區或者會實施臨時嘅交通改道措施，請大家留意現場嘅指示同埋保持耐心忍讓。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方向现时已经实施了间封，现时近住九龙湾出口一段是车多，另外启德一带交通亦都是繁忙，包括是城启道去土瓜湾道方向近住中电总部一段车多，龙尾德朗村反方向去启程村近住木泰街至道宋皇台道一段车多，另外东九龙走廊去启德隧道方向慢车，而協調道去世運道方向近住 ASI 一段而家都是比較車多，龍尾去到文理書院。另外再提提大家，青嶼幹線去九龍方向下層的行車道已經開放了。之後轉看看隧道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和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排到去電信大廈，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東隧港島入口東行龍尾東港中心，西隧九龍入口窩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浸會橋面，龍翔道西行去西隧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狮头北道下行方向排到去纪元，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亦都是车多，车龙去到马纪仙峡道接近回道。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现时彩虹交汇处来回方向亦都是车多繁忙，另外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近住青屿干线转车站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欣澳，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嘅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0: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2: STEM教学创未来。
4: 咁立方卫星英文叫 QSAT， 系美国太空总署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啲香港考生。卒之，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九个钟头砌到出嚟。
0: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5: 《当间72小时》，
6: 帮你留意一下是没问题的，本来，但是呢我们人手又不好够。
5: 当一个资深的商场保安员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的新入职保安员，他们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6: 够的够的，辉哥，没问题的，我从商场那时候会留意一下的。
0: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ready。
7: 3, 2, 1, go。区区香港， 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9: 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10: 十八好时光，
11: 过咗个周末又嚟到星期一嘅十八好时光，有我林永文喺直播室度，
12: 有我 Isaac 文生哥哥喺度，
13: 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喺度，
11: 真系好开心啊！可以再见到大家啦。
12: 系，
11: 最近咧有冇留意到咧？哇，好多生果当做喎，大家有冇日日食生果先健康啲啊？
12: 梗系要啦，
13: 日日一苹果，真系咧，今日咧真系。
12: 醫生嚟啊！
13: 我真係咧一點鐘出咗街啦，咁我知道今日咧我會直。即係一路直踩到五點幾就翻嚟我公司啦，我就帶咗個蘋果喺身，
12: 係好健康啊！
13: 係啦，即係諗住咧，即係喺開麥之前食啦。跟住咧個貼紙嗰個位咧搣咗，有少少爛，就諗住批咗個位啦。
12: 係
13: 點知佢真係黑心㗎！
12: 哦，越嚟越入咁樣，跟住批極都批唔走。
13: 但我見到佢有五粒的㗎。係
12: 啊，
11: 唔係我唔開心。嗱，其實嗰個貼紙咧，可能佢一出產嘅時候已經係貼咗嗰度，我哋運輸途中咧揞爛咗嘅啫。
12: 又或者嗰條蟲仔係望住嗰張貼紙係張入去嘅。系啦，唔紧要，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好。
13: 系啦，我今晚翻屋企要食翻一个。
12: 好啦，冇问题。
11: 文生爸爸咧，你有冇啲拣生果嘅 tips？
12: 有啊，我细个开始咧，其实咧就已经咧 ，daddy 咧就好中意食苹果，佢就同我讲啦，你拣苹果咧，即系好似你所讲五粒的咁，佢最紧要咧拣嗰个枝啊，咪咧苹果顶咪有条枝嘅，嗰个定咧，你要拣粗嘅，
11: 系
12: 粗嘅，点解咧？你粗嘅时候咧吸嗰啲養分吸得好，因為蘋果係靠嗰個定咧黐住個蘋果樹噶嘛。
11: 哦，如果原來係咁，
12: 佢夠粗的話咧，咁咪吸啲養分吸得多啲咯。
11: 這個真的是知識，
13: 你都有心得的
11: 吧。我少少啦，因為我到現在都很記得我小時候的時候有一個親戚跟我說揀火龍果怎樣才揀得漂亮呢，那個是要又圓又短的，那它又多汁兼甜。我其實呢真的證實不到的，但是沒有科學根據，但我覺得這個是民間智慧，因為我有試過呢都真的買
12: 然後真的又圓又短的，
11: 真的會甜一點，而且好像多汁一點。我不知道大家會覺得是不是呢。
13: 我又未深考過火龍果，但西瓜我吃又拍呢有魚鎮啊。
12: 哦，裡面有魚鎮，裡面有魚鎮，
13: 就知道是起沙的了。
12: 是不是啊？火龍果不拍得
13: 的。十個都中的。
11: 所以買一些有清脆聲音又有魚鎮的，那就 good fit
12: 了。你說這些是揀水果可以。
13: 是啊，蘋果都是的，卡彈，就是我
12: 這
13: 手指彈
12: 彈，大家記得了，大家記住用這種方式揀。
14: 區區有睇頭。
11: 是啦，點解講咁多生果呢？因為要帶大家呢去榕樹頭啊，參加一個節日一個活動啊，咁係油麻地街坊會呢主辦㗎喎。佢哋呢就搞咗一個第七屆油麻地榕樹頭節啊，咁裏面呢有呢一個呢做主題的，咁就係扮鬼扮馬生果狂奔大賽啊！咁呢個活動咧都聯合咗多個地區咧組織合辦啦，同埋協辦嘅。咁不過咧喺上個星期五咧已經圓滿舉行咗啦。咁啊當日咧哇非常之熱鬧啊，有好多嘅外區訪客啦，同埋咧外地嘅旅客咧一齊嚟玩添。
12: 冇錯，必定好吸引啊！最緊要咧就係嗰個扮鬼扮馬嘅生果狂奔大賽，仲有一個咧彈跳狂奔大賽，即係咧大家咧可以上。佢好多扮相啦，好得意啦，好可爱啦，而且咧吸引到好多咧，无论系市民啦，或者咧喺外国嚟嘅朋友咧，不停咁样为佢哋打卡同影相。最紧要就系咧喺嗰个嘅赛道就真系特别啦，可以喺上面咧推住呢架木头车狂奔啊！
13: 系啊，平时嗰个街道系唔可以咁做噶嘛，系咪？记唔记得邓焕贤问过，如果扮咩噶？我系佢，
12: 阿青
13: 同埋菠萝系咪？
12: 你黄色嘛嗰人
13: 系啊！现场咧真系犀利啊！当日有唔同造型嘅跑手，可以话气氛高涨啦。沿途都有唔少市民为啲跑手咧加油打气，跑快啲啊菠萝，跑快啲啊柠檬咁样系咪？而当日咧有份参赛嘅跑手都话啦，活动除咗好玩之外咧，因为佢哋可以亲身感受啊，推木头车个感觉，即系以前咧走鬼，哇！
12: 唔该谢谢，
13: 好特别啊！
15: 转我啊，换一身装扮，陈俊基皇帝咯，有意思啊，其实。
16: 我今日穿的是蝙蝠侠的衫，队员呢都是超级英雄。为什么穿得这么紧？因为搬生果要紧。
17: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深刻的地方我想是看到啲人怎样可以更加有团队合作，还有就是那个 strategy。 我自己很喜欢玩策略游戏的，所以我就觉得无论是观察其他人知己知彼，亦都可以去跟自己的队伍去谈怎样可以成个队伍更加 firm。 有一家人那个阿宝似一块肉，阿叔定阿哥是一棵菜，阿妈是一堆公仔面，我觉得挺得意，同埋最紧要是他们一家大小嚟玩，我觉得很好咯，成件事。
18: 玩了很多屆的，我們今年第三屆參加木頭車，真的很傳統，以前那些運水果的人會用到的工具，我們年輕人都想體驗一下，同時間也是一個很好的氣氛給大家扮鬼扮馬，很有趣，所以都想參加繼續玩下去。我們呢叫逆流少年，以一個乘風破浪的感覺扮了海洋主題的角色，哇，很刺激啊，因為大家都很落力咁跑，很值得參與。下年加會啦，我們十分之支持呢啲咁有趣同埋咁有文化意義嘅活動。
12: 嗱，而家咧喺當日啊，有份咧睇住賽事嘅朋友啦，同埋市民就話啦，啊平時咧行呢條街咧唔覺噶，原來可以成為一條咁得意嘅賽道噶。
19: 我呢度點解圍住曬咁啊？過嚟撐下熱鬧咯，都好咧，其實搞下啲嘢都搞嗰啲活動咧，都幾開心嘅，係啊。
20: 我平時離開油麻地嘅，咁啱我帶埋我小朋友咁樣經過，就好好奇啦，見到一大班人喺度做咩呢，又穿住啲唔同嘅服飾，咁我覺得呢個活動都幾特別嘅，佢會加返果欄啲元素啊，都係符合返當區咁樣嘅一個特色，更加多遊客俾佢哋了解我哋油麻地呢個果欄嘅文化，好唔錯嘅社區活動咁樣囉。
21: 我諗香港人少啲自己去推車然後運貨嘅，咁我覺得今次呢個比賽幾 creative 囉。我見到有啲係穿民族服裝嘅，咁我覺得會幾吸引。其實香港多元文化啦，咁我哋都可以 promote 唔同種族嘅人嚟參加啦。我哋會唔會有一日有個國際水果木頭車競技賽呢？如果要推廣個遊戲可以做多啲嘅。除咗榕樹投資，其實下個禮拜係天后誕，咁如果可以互相喺度 promote 多啲呢，多啲人嚟啦，又吸引到遊客，又可以推廣到香港嘅文化囉。
13: 我想置身其中咧，同啲咧參賽者傾偈啊！機會嚟啦，因為其中一位參賽者彭小姐已經喺電話線上啦，歡迎佢先。Hello，
12: 彭小姐你好。
13: 你好
11: ，Hello， 彭小姐。
12: Hello，
13: 好開心啊， Hello. 可以同你傾偈啊嚇！問下你先啊，你本身咧係咪油麻地區嘅居民嚟㗎？又或者咧，你對呢個區有啲咩認識咧？
22: 我本身就唔係油麻地居民嚟嘅，對於呢個活動咧，係我個 friend 啊，佢邀請我，佢話啊好得意喎，有個扮嘢比賽喎，咁我就咦好似幾得意喎，然之後就一齊參加啦。
12: 哇咁好啊！咁其實咧喺當中咧呢、這個比賽有乜嘢吸引到你先？
22: 當中有咩吸引到我？我叫做，因為之前喺自己朋友搞活動啦，都有搞唔同裝扮嘅活動啦。咁我係第一次見到啊，原來油麻地區都有搞嘅活動喎、哦。咁就好好奇，然之後就咁不如我哋三個女仔一齊玩啦。跟住傾完之後就啊，好喎，又好似唔錯喎、哦。跟住我個朋友佢就話啊，咁不如我幫你搞埋所有資料啦。然之後就玩咗呢個活動咯。
11: 系咁如果即系日后啦，仲有呢一个嘅比赛嘅时候咧，你会唔会参加？今次系第几次参加啊？
22: 我今次系第一次参加嘅，
11: 系
22: 啦。咁因为我朋友咧，佢就之前新年嘅时候咧，有办开有辦開一啲財神啊，係啦，咁佢有辦福祿壽啊，咁跟住，佢就有一套嘅服裝，咁跟住我哋話，我哋女仔都未辦過喎，咁然之後咧就諗咗，不如啊扮女版嘅福祿壽啦，然之後我哋就買啲明朝嘅服飾啦，係啦，跟住佢自己電曬女版福祿壽嘅點咯。
13: 我好奇，因為我
22: 好玩，
13: 好玩。我啲 friend 咧，佢哋都會喺屋企開化妝會，通常都係去到個人哋屋企咧先至換噶嘛，嗰啲衫。你哋又點咧？你哋係咪咁樣搭車咧？定係去到嗰附近先至裝身，定係點樣咧？
22: 我哋係去到個比賽個會場，然之後開始換衫。
13: 係啊，變身咁樣係咪？
11: 佢有點變身咧？有嘢圍住嘅。
22: 係啊。
13: 哦，打曬底啦，機粒上去嗰啲啦，係咪啊？
22: 系啊系啊，我赢咗三件
12: 衫。哦，OK OK， 唔好安全，好安全，好安全，
13: 好安全。
12: 安全
13: 手交放手放手。
12: 不过我谂住你嗰日咧又要推住架木头车，咁会唔会有啲热啫？其实嗱，推木头车咧，你会唔会有啲嘅计划，或者咧有一啲嘅谂法，点样推会快啲啊？定系话咧大家企咩位置又唔同啊？同埋推嘅时候感觉系点啊？
22: 我哋推嘅时候，因为我哋三个女仔力气都系有限，跟住就哇好多都系男仔嚟嘅，咁点算咧？咁因为我哋个组系第一个男仔去帮手我哋支援，
12: 系系，
22: 所以咧我哋咧就将个木头车咧交俾佢。
12: 哦，即系你哋三个唔使推嘅，
22: 嚟嗰啲辅助嘅嘢
13: 系。
12: 哦，即系你哋系做个样嘅啫，系个男仔咧就系咁努力去推，
13: 出力嘅真系佢，
12: 系
22: 系帮手推，帮手扶住。
13: O K O K O K，
12: 你系帮手扶住推，你系扶住嗰只哦，你扶住 ，O K O K， 咁你感觉点啊？扶住扶得开唔开心啊？
22: 我觉得好，系啊，我哋志在参与嘅，
13: 志在参与，
12: 最投入系其实系嗰个男仔，你知唔知啊？佢全心全意喺度推木头车，你哋又扶住架木头车，系啊，唔该晒。
11: 你哋有啲咩最深刻嘅难忘事件？系咪就系推木头车呢个？
22: 系啊。最深刻是推住木头车啦，同埋好多人找我哋影相咯。我哋咧系拎住我就系扮绿神啦，我个 friend 就扮福神啦。然之后咧，佢好多人嚟过嚟摸我哋啊金元宝啊，跟住摸我哋嗰、那个
12: 沾啲财气咁样系咪？
22: 系啊，沾财气啦。
12: 系
11: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你啊，彭小姐，同我哋咧分享咗咁多当日嘅情况啊，同你倾到呢度先 ，thank you，thank
13: you， 好开心啊，
12: 系啊，
11: 系啊，因为咧我哋紧接住咧有第二个嘅电话同我哋倾偈啦。
12: 系啊，因为咧今次咧其实喺比赛当中咧吸引到好多后生仔参加过，亦都咧系有一班咧嚟自呢个油尖嘅景区，就系呢一个嘅宝石计划当中嘅飞华裔我哋嘅少年几信嘅会员嚟噶，佢哋。亦都系悉心打扮噶，参与咗今次呢个比赛噶。佢哋系来自边度呢？就系咧恩平工商会李林明中学四年班嘅同学仔。咁咧有一位咧就系陈李阿 Lee， 系啦，同我哋一齐分享过。Hello，
11: 阿 Lee 你好。
12: Hello， 阿 Lee 你好啊。阿 Lee 你本身系咪住油麻地噶？
1: 哦，我唔系喺油麻地住嘅，不过我有好多朋友同同学喺嗰度住啦，所以我真系中意个地方。
12: 哦，咁你对嗰笪地方认识深唔深嘅先？
1: 嗯。
12: 都深嘅，
13: 嗯，好，佢好有信心啊，
12: 好好好。
13: 咁我想问你啦，有咩吸引你玩呢个比赛咧？吓，点解报名咧？
1: 我今次系我第一次参加呢个比赛咯，因为 Project Jam Song 嘅嘉伟 Sir 介绍咗呢个比赛，
12: 系
1: 俾我哋认识下
13: 咯。哦，
1: 系我感觉好有趣咯，
13: 好有趣啊！
11: 不如都。嗯，介绍下你嗰日嘅装扮系点，有咩特色噶？
12: 你扮咩嗰日？
11: 系啊，扮咩啊？
1: 我嗰日着咗巴基斯坦民族服。
12: 哦，好啊，
1: 系
13: 啊，
1: 比较靓之外，最重要嘅系我想投过你个呢个活动。
12: 哦，咁啊，等大家咧多啲认识啊，系咪？咁另外咧，其实你哋要帮手推木头车噶。
1: 系。
12: 咁其实咧，你哋咧有几多个人一齐推啦？同埋咧，你有冇啲策略安排噶？
1: 嗯，有四个人推紧木头车啦。
12: 嗯。
1: 同我哋喺比赛之前不断喺学校锻炼咯。
12: 系。
13: 嗯。同心协力。系。
1: 想加埋我哋坚持学校嘅老师教。教我哋一个说话 ，Never give up，
12: 永不放弃。
13: 系啊，呢个态度好好，呢个态度
11: 系啊，好，又多谢
12: 阿 Lee
11: 同我哋分享咁多啊，好，同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
12: 多谢阿 Lee， 永不放弃，好
13: 啊，可以引用去唔同嘅地方都用到噶呢个说话，听到啲参赛者访问都觉得好开心啊，即刻请嚟我哋好朋友啊吓，第七届榕树投资召集人啊，欧天赐天赐。同我哋总结下今次嘅活动啦。
11: Hello Danny，Danny
12: 你好，
11: 你好，
3: 主持人你哋好，
13: 你好啊，
12: 你好啊，
13: 即刻访问一下你先啦。嗱，总结当日嘅比赛嚟讲啊，你觉得点样咧？有几多队参与啊？同以往嘅比较嚟讲啊，反应又系点啊？
3: 今年我哋都系同各位一样咧，都爆晒，所以都系24队，最主要因为个时间性嘅问题啊。咁今届咧反应咧，我觉得仲热烈咗嘅，因为大家咧今年咧再增加多玩多咗呢個彈跳啊，因為講少少以往咧玩彈跳咧有啲人咧流力咧就冇玩彈跳，
12: 哦咁樣嘅係，策略嚟，
3: 主力就去玩木頭車，今年係 我連弹跳都系啊完全爆晒时间嘅。
12: 系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其实咧喺现场啦，应该咧有好多唔同嘅装扮噶嘛，有冇啲特别嘅装扮咧，深深吸引住你嘅咧？
3: 其实有两队嘅，第一队咧就系可能头先都有讲过嘅，就系、是、有个车仔面档咧，一家人嚟嘅，佢哋一个就扮阿妈咪咧，就扮一个面公仔面，咁啊个女咧就我都唔记得咗扮咩，就之后咧个其他成员咧就扮菜啊，
13: 变成一碗好丰富嘅车仔面咁样啦，
3: 冇错，
13: 好团结啊佢哋，
3: 系啊，呢一队就系一个超人嗰啲。嗰啲叫咩啊？
13: 超级英雄、
3: 超人咁样咯，
13: 系咪啊？
12: 哦，蒙面超人好啊！
11: 除咗装扮之外咧，仲有冇即系其他一啲嘅画面？咁啊，你觉得系好难忘、好深刻噶喺今次嘅活动里面？
3: 其中一个咧，我觉得几特别咧，就系、是、有四个女仔嚟参加，应该第一次嚟参加嘅。咁佢哋好弱质纤纤嘅，
12: 系
3: 咁佢哋都嚟参与呢个城市啦。咁咧佢哋玩咧，咁大家都知道啦，佢哋就都系唔系好跑得，同埋冇
12: 自在参与，
3: 有力去推嗰架木头车嘅。但系全场
11: 系，你会唔会有
3: 都鼓励佢继续去比赛，佢哋就完成咗个比赛。
12: 其实佢会唔会系享受紧俾人鼓励嗰个气氛啊？慢慢咁推，等到多人鼓励我先加油。哦，加紧油噶啦，已经加紧噶啦。
11: Daniel， 你见到嘅时候有冇想咧忍唔住咧？哎呀，过去帮下佢。
3: 我系大力鼓掌啦，但好似现场一样，大家都
12: 我估佢哋享受紧嘅，享受紧，系啊，享受紧。
13: 有啲巡游，我又想问下你啦。咁好多人喺现场啦，你会发觉得多唔多区外人啊，或者游客嚟去到访啊？
3: 多啊，因为其实我今年拣咗五一呢个节日去做活动咧，亦都系想推广下我哋油麻地啦，同埋推广下香港嘅。咁所以系多旅客同埋多游客，系比以往咧，其实嘅人数都好多嘅。
12: 系有冇统计过多咗几多，或者当呢几日嘅时候有人数有几多啊？
3: 我哋大概估计今年嘅人数有8000至9000人。
12: 哇哇，咁旁边嗰啲商户会唔会即刻咧？哇好啊，咁多人嚟咧，即刻生意好咗好多。
13: 系啊，开心仔啊！
3: 绝对会，因为其实咧以往都有人嚟嘅，就因为都系去油麻地警署嗰度打
12: 卡
3: 啊。咁但系咧，好多时咧啲旅客咧都系去完油麻地旧警署之后就走噶啦，就冇喺留，继续留喺当区。咁今次咧，因为我哋都做即系好大堆人去做宣传啦，咁样咁啲人行过留意，咦有啲活动喺度玩，之后又有歌厅，又跳舞，又有游戏摊档玩，又有睇有木头车睇，咁啲人咧就留翻喺油麻地消费，咁啊比较多嘅。
12: 非常好啊！
13: 成功啊，大成功啊！
11: 系啊，多谢你 ，Daniel。
12: 唔该晒 ，Daniel。
11: Thank you。
3: 多谢。
12: 多谢。好啊。
11: 好，唔该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传媒报道，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但是美方否认有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伊朗武装部队早前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意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遭到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亦都话，两国之间的外交进程受阻，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破坏性行为以及持续的背信弃义。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 2025-26 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 2024-25 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余额，以及 2025-26 课税年度的税款将获宽免。税务局将于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评核 2026-27 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后，按公务员聘用条款委任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为政府新闻处处长，听日离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谢振中拥有丰富的公共行政经验，善于处理传媒和公共关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政府新闻处在他的带领下，将会致力促进外界对政府政策和立场的了解，并向全世界说好香港故事。谢振中1999年加入政府，曾经先后在前线部门和政策局不同岗位工作，大部分时间任职警务处，亦都曾经调任到保安局。谢振中2022年8月按公务员聘用条款被借调至行政长官办公室出任传讯秘书，并在2024年6月起出任新闻统筹专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港铁站曾经有意外发生，啱啱收到消息啦，已经系清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相当挤塞噶，龙尾塞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摩地道的意外处理好了，龙尾接近柯士甸道。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塞到去油麻地交汇处，同埋连翔道近住海旋门。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塞到去观塘绕道近住 Megabox， 以及系观塘道近住开源道。至于观塘道较后位置啦，都系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曾经有意外发生，亦都系啱啱清除一阵噶啦，龙尾消散之中排到去牛头角下村。至于反方向啦，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就近住牛头角港铁站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启福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就近住 Megabox 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啦。在启德体育园今晚主场馆是有演唱会举行的，视乎现场的情况，体育园一带和邻近的地区或者是会实施临时交通改动安排，一带交通都比较挤塞的，当中就包括 協調道去西運道方向近住 AirSide 呢一段啦，係塞到去啟程村對開；城啟道去土瓜灣道方向近住城豐道繁忙，龍尾排到去啟程街；反方向去啟程村方向啦，就近住機電工程處總部至到宋皇台道呢一段車多繁忙。東九龍走廊去啟德隧道方向是車多慢駛，龍尾排到土瓜灣市政大廈。另外中九龍繞道去九龍灣方向仍然是實施緊間封，近住出口一段是車多繁忙。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觀塘道天橋去旺角方向，跟住牛頭角港鐵站的意外處理好了，這一段交通回復正常。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高士打到東行過海龍尾新鴻基中心，堅拿道天橋過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湾位，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以及去荃湾方向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另外张南隧道九龙入口亦都有车龙排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油麻村。最后亦都提大家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5: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4: 教育局、
5: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4: 香港电台制作。
6: 了解国际形势变化，才能准确把握世界往哪里去。
4: 外交担使命，
5: 青年创未来。
7: 各位同学都付出很大努力，增加了国家观念。
4: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5: 5月9日，
4: 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
2: 隆重举行。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8: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0: 国剧830，滤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 3, 2, 1,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2: 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3: 十八好时光。
14: 新闻过后咧，翻嚟啦，继续有我林永文喺度啊，
15: 有我伍文生、文生哥哥喺度啊，
16: 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
14: 系啦，跟住落嚟咧，介绍一间嘅学校俾大家认识啊！哇，呢间学校咧对我嚟讲系好有亲切感啊！因为我每一日翻工嘅时候咧，架车都会经过嘅。
16: 咦，队友，我都系，
14: 耶！
15: 同一方向啊？
14: 你咧？
15: 系夹硬经过啦。
14: 好啦，而家咧就介绍俾大家认识啦，就香港兆基创意书院啊，佢哋系创校20周年有一个开放日啊，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咁佢哋学校咧系以艺术发展为主嘅，咁啊呢个开放日咧就啱啱咧喺上个星期六咧日 就舉行咗啦。
15: 冇錯啦，一連兩日嘅開放日咧，裡面你嘅活動咧相當之豐富噶，圍繞住乜嘢咧？就係創意藝術、學術知識，仲有生活同埋實踐啦，專業嘅導向，最重要就係自我探索呢五大嘅主題噶。
16: 係啊，活動咧就包括有市集啦，這個藝術嘅展覽啦，學生音樂表演 AI 主題嘅展覽，電影放映工作坊，同埋咧中六表演嘅藝術畢業演出啊，而其中咧中三校本學習工作室嘅羊毛物料研究室嘅同學啊，通過製作羊毛毡啦，從經驗中掌握羊毛嘅特性啦，同埋羊毛毡嘅工藝啦，創作出咧獨一無二嘅地攤作品噃。
17: 三年级嘅 QQ，
18: 我系三年级嘅天宇。
17: 我哋负责嘅展区系创意地摊市集，系由亲手制作嘅手工艺品嘅一个展区嚟嘅，全部都系用心打磨嘅成果，虽然辛苦，但系都乐在其中。
18: 我系卖盗版校章啦，仲有个系羊毛毡嘅烧卖啊嘛。
17: 我咧就有买呢个颈链啦、耳环啦，同埋夹仔呢几样咯。有做啲花花仔啊，同埋比较抽象嘅圆形嘅一个托盘颈链，里面就冇一啲特定嘅图案噶咯。其实一开始整嗰个圆形嘅托盘颈链嗰阵，系想对应翻个主题，有啲流嚟流去水咁样嘅感觉，就整咗啲蓝色同埋白色嘅一啲不规则嘅羊毛咁样交叠嘅一个状态啦。开始加唔同嘅颜色，然之后变到咁样咯。因为 Masha 即系我哋嘅 mentor 咧，都会推介我哋喺网络上面睇唔同作家羊毛嘅工艺作品啦，羊毛嘅艺术作品啦，而且我哋都会去参观一个全球羊毛嘅国际供应机构，去了解更多羊毛嘅资讯咯。有个专家会帮我哋解释一啲关于羊毛嘅知识，而且仲会俾我哋摸下、感受下一啲啱啱剃落嚟嘅羊毛啊，有啲可能有啲小杂质喺里边，羊毛嘅一啲护肤品之类嗰啲咯。
18: 就系逐步逐步咧，即系由一开始唔了解佢，到做唔同嘅作品啦。印象最深刻就是做深口針嗰陣，我就突然間諗可唔可以整個盜版校章，然後就羊毛毡嗰個校章出嚟啦。困難嘅位置就是時間嗰方面啦，即係做一件作品咧，以為好容易啦，但係你去到一個要賣到人嘅標準咧，其實仲有一段距離啦，同埋嗰啲好細緻嗰啲位咧處理得唔係幾好咧，其實唔應該嘅，但係咧去到呢個程度都做得到手啊，即係都學咗大半年嚟講。
17: 初初構思嗰陣咧 ，Nanta 都係叫我哋咧諗定多嘅 product。唔好淨係單一個 product 啦，設計個草稿草圖咁樣去慢慢循序漸進去繼續完成㗎咯。呢個月份呢就已經係開始準備包裝啊、展示同埋銷售嗰啲策略之類嗰啲。Lanta 真係幫咗我哋好多嘢啦。本身一開始我哋篤嘅嗰啲作品都係唔完美嘅，開始慢慢改進，好多都係 Lanta 提供俾我哋㗎咯。其實真的很開心，見到很多人來買我的作品，我的成果有人來欣賞，就是令人感到開心，還有自己用心打磨的作品都是有人去觀賞的。
18: 擺檔是真的一樣可以學識很多東西，有很多經驗的一個活動，還有賣自己的產品，這個經歷很有趣。
15: 至於高中方面，就是這個資訊和通訊科的同學們，他們就以逆水暢遊為主題，創作出一個遊戲，就是叫做創意書院的逃犯，現場的朋友們可以一起玩，去聽聽他們怎樣逃出書院啦。
19: 我叫 Moses， 17歲。
20: 我是 Brian， 我都是17歲，我都是在這裡做更中。
19: 因為我們今次放的遊戲大部分都是跟學校有關，是不是跟水有關的？
20: 因應著逆水暢遊這個主題，就有很多不同種類關於水的遊戲。首先就是揸船的遊戲，你想起水，除了游水之外就是船的啦。 咁除咗揸船之外，我哋仲有咩呢？就係自然災害啦，即係好似海嘯啊或者洪水咁，整咗一個逃避洪水嘅一個遊戲啦。
19: 然後仲有一隻釣魚遊戲，都係如果學校主題係釣嗰啲魚，例如係要釣喺學校裏面嘅物品啦，例如我哋嘅校章啊、我哋嘅獎學金啊、食堂嘅貼嗰啲碗碟啊。
20: 我一開始咧就係從唔識去到識嘅呢個過程中，我覺得係學到好多嘢噶啦，好多係靠自己或者係靠去網上去揾多啲你有興趣或者你想知多啲嘅嘢，咁你就一直去揾，一直去揾嘅。可能一開始係以抄為主啦，即係喺 Logo Studio 呢個平台上面有好多 template 可以去用噶啦，咁就可能用佢啲 template 啊，睇佢嘅裏面嗰啲 script 啊，重點嚟啦。咁我唔係一出世我就睇得明嗰啲 script 係點解噶嘛。需要做嘅嘢就係投靠多啲 AI 咯，然後叫佢解答你。自學嚟講啦，係一個幾好嘅方法嚟嘅。
19: 我哋都會玩一啲我哋諗到嗰啲主題嘅遊戲之後，我哋都會上網揾一啲差唔多嘅遊戲，然後去參考玩下啲遊戲，然後感覺我哋遊戲有咩漏洞，然後我哋可唔可以喺我哋自己嘅遊戲整得好過佢哋咯。
20: 不同的遊客啦，他們其實都玩我們的遊戲的時候都樂在其中，雖然可能遊戲不是很好，因為都很多是我們的想法去行先，而技術這些東西就之後再說啦，這樣都可以看到一個遊戲它不是一定是完美的咯，即是遊戲不單止是遊戲啦，我覺得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啦，就好像逆水暢遊這個主題一樣啦，遊客來到我們這裡，他們在我們的遊戲裡面不但體會到這個逆水暢遊的開心之外，也都可以帶走到一些關於我們書院的一些資訊。其實我們主要是用一個玩樂的形式作為一個包裝，即是好像第一年一樣，我們是
19: 銀包，
20: 是我們就是整了一個假的銀包，然後就將它摺埋了一個銀包的樣子，然後放在地上，那人家撿完之後就咦，為什麼有個銀包的呢，那他們就打開來看，才知發現原來是一個宣傳單張。
19: 而第二年就是藍牙耳機，
20: 是啊，耳機是日常事來的，那他們就看到個耳機這樣撿起來看，又是一個宣傳單張來的。而我們今年呢就做一些特別的東西啦，
19: 即是既然
20: 我們孫的人類這麼喜歡打機，來賓又這麼喜歡打機，那我們不如就給一個 WiFi 你 是可以打機用的，那你連完 WiFi 之後你就會發現其實這個不是一個 WiFi 來的，這個是一個帶你去打機的地方，就不需要用你的 WiFi。
19: 我認為最大的得著呢，我們有位同學在三年他第一次終於可以放在第一隻 game 上去給人玩，
20: 他今次真的挺成功的，我覺得我們都挺成功的，其實應該說在途中雖然這個時間很短，但是我們都學到很多的東西。
16: 高中资讯及通讯科技科的同学啊，同学仔个个都创意爆棚，见到他们都很 sharp 醒啊，咁啊想法很天马行空，即是什么都想到的，咁我就想啦，啊老师都可能给了很多鼓励啦、意见啦，或者发挥个空间去引领他们的。即刻请来香港兆基创意书院处理校长许汉荣阿周同我们分享一下。阿周你好。
15: Hello, 阿周。
1: 大家好，
16: 歡迎你啊，好犀利啊！我即刻要訪問一下你先啦。嗱，總結咧，

0: 藝術方面嘅潛能啦，其實有乜嘢嘅因素可以咧幫到佢哋嘅咧？
1: 我諗我哋所做嘅學校所做就係我哋盡量提供一個空間俾佢，因為有陣時即係年青人佢哋個潛能有幾大有幾闊，其實我哋喺呢個依一刻我哋可能唔知道，但我哋可以做嘅就係我哋盡量有一個空間，令到佢哋好似頭先你哋所講有啲天馬行空嘅諗法。佢哋都可以喺呢個空間裏面去嘗試去實踐。我諗有一樣嘢，我哋好學校都好擁抱嘅，就係、是、我哋好擁抱失敗。即係你試過跌低唔緊要嘅，總之就係你不停咁試，試到咧一個你覺得自己可以啦，我可以拎俾人睇啦，我有信心拎俾人睇啦，咁我哋就覺得咁冇問題啊，你照去咯。
2: 但係有陣時咧失敗咗咧，即係自己個感受咧會唔會？哎呀，我點可以再做得好啲？咁喺呢方面咧，你哋會點去引導啲同學仔啦？同埋咧，好多時咧都係有理論啦，同埋實踐啊之間咧，又會係點平衡咧？
1: 我哋通常都係用我哋嘅導師，即係我哋叫 mentor 啦。我哋用佢哋同同學嘅日常相處，同埋同佢哋溝通，去了解佢哋個別嗰個嘅即係學習嘅需要啊，或者個人嗰個個性係點。咁我諗我哋就冇一套好固定嘅一套理論話俾聽，佢一定係點點點，或者我哋冇一套固定嘅啫。我一套理論擺曬喺咁多人身上，
2: 因材施教。
1: 所以我哋好。冇錯，我哋其實好倚重我哋嘅 mentor 咧，同同學係每一日喺校園嘅相處，對佢哋嘅了解，咁就俾唔同嘅一啲指引佢哋啦。
3: 咁喺印度咧，啲同學仔佢哋多元嘅潛能咧，佢發揮佢哋嘅過程當中嚇，咁啊培訓者嗱老師又好啦 ，mentor 又好啦，大哥哥大姐姐都好啦，佢哋要注意啲咩咧？嗱，譬如咧，如果單向嘅教導即係比較傳統咧，對青年佢哋嘅吸收啊發揮，其實係咪都有影響㗎？講真。
1: 我哋一路以嚟嘅諗法都係，我哋盡量喺一啲課堂嘅空間或者課堂嘅活動，我哋盡量係多啲互動性質嘅啦，或者去讓同學自己去發揮多啲先，然後就由我哋嘅老師去話俾佢聽，佢哋嘅學習有邊啲地方可以繼續做得好啲，有邊啲地方係佢哋已經做得好好。我哋其實係不停喺呢一啲嘅互動之間咧，係令到佢哋覺得喺呢一度嘅學習係有趣，同埋喺呢度嘅學習係真係可以俾佢哋做到佢自己想做嘅創作咯。當然你話有一時有一啲可能係稍為可能傳統啲嘅課堂，呢啲係冇得避免嘅，因為我哋都希望佢哋可以有一個好嘅基礎，然後佢哋喺個基礎上面咧，佢就去做佢自己嘅創作。
0: 非常之好啊！咁啱啱都提及過啦，其實真係要俾好多空間咧，我哋嘅年青人有冇一啲嘅案例咧，可以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啊？其實咧，佢有咩改變呢？
1: 我諗有一啲同學咧好得意嘅，佢入到嚟嘅時候咧，譬如可能以往我哋係高中學校啦，佢哋係其他學校讀完初中之後過嚟咁。咁佢入到嚟，可能有時都未係好知道自己，我真係好中，我覺得自己中意藝術，但我中意乜嘢藝術咧？咁其實可能唔係好知道。咁我哋其實有校本課程咧，就讓佢哋譬如喺中四嗰一年，我哋有四個唔同嘅範疇啦，佢哋可以學拍片啦，佢哋有一啲即係可以學空間嘅研習啦，有一啲係表演藝術啦，有一啲就係平面設計類嘅嘢咧。我哋中四嘅時候要佢學曬嘅，但係佢去到中五嘅時候咧，就可以按照佢哋自己嘅興趣咧，喺四個範疇裏面揀一個。咁好多時咧，佢哋揀咗自己嗰、那個有興趣嘅地方咧，其實佢哋嘅發揮就好好。咁我哋過往有啲同學咧，即係可能如果以往高中嘅同學，譬如佢哋所謂傳統嗰種成績嘅眼光咧，佢哋要入到一啲可能人哋叫做即係都好神科嘅大學課程咧，可能比較難嘅。但係我哋都有同學咧，譬如可能佢會去咗，因為讀咗空間研習，我哋有一啲建築師出身嘅老師去教佢哋，都有同學係入咗去建築系讀書啊咁樣。因為呢啲係俾我哋有一個好好嘅一個經驗，同埋我哋自己都覺得自己啊，呢啲我哋嘅方向行得啱，我哋創造咗一個空間，讓佢哋可以有空間發揮。
0: 非常好啊！
2: 非常好啊！多謝助理校長許漢榮啊 ，Jo 咧，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咧，點激發咧青年嘅創作啊！多謝你啊 ，Jo，
0: 多謝 Jo，thank you 你。
4: 區區有睇頭。
2: 好啦，區區有睇頭咧，今日帶大家咧去睇一個展覽啊，因為最近咧有一個新嘅沉浸式嘅展覽咧喺旺角嗰度展出，哇，好得意噶！佢個主題啊，哎呀，我講嘢咧，即係因為實在太興奮啦，主題就係人體肉身同科技之間咧嘅關係啊，係啊，好多年輕人咧都去打卡㗎。

0: 系啊，影翻张相啊，话俾大家听啦，呢两位嘅艺术家系年轻嘅艺术家嚟噶，分别咧就系左心月，仲有咧就系郑乐怡啊。今次咧佢哋做策展嘅，而且咧探讨一下人类身体乜嘢嘅特质同埋科技为主噶噃。
1: 嗯，参观者咧可以去到咧啊，去到嗰度啦，瞓喺度有个冷冻舱噶，喺入边咧你可以感受到咩啊？细胞嘅震动，哇，真系
2: 超
1: 厉害，我都好想试啊！听到之后啊，咁啊乐怡啦、Tracy 啦，佢就话啦，希望大家參觀咗之後，除了可以體驗這個感官刺激之外，還可以思考，思考什麼呢？就是未來人類和科技的關係。
3: 我是 Tracy 啦，咁今次主要就係做一啲裝置上面嘅設計啦，配合主 Shira 佢一啲諗法。咁我哋今次嘅展覽咧就叫做浮沫啦，英文係 Off Scum。無論係你定我都可能會有喺細個嘅時候瞓喺媽咪個肚度，感覺到佢嗰個喐動一啲温暖。我哋就想喺一個呈現未來嘅作品入面再重新呈現翻好原生、好原始嘅感覺咯。今次嘅展覽入面有兩個裝置啦，咁分別咧就會係一個雪櫃冷凍嘅裝置。當觀眾瞓落去嘅時候，其實係啲毛毛球，唔係好冰冷嘅，反而係喺機械入面有一種温暖，又會係舒服嘅，令你係會安心嘅。我哋都會選用松果體音頻啦，咁就加上聲音嘅導航。
4: Hello， 你而家已經加入咗我身體啦 ，We are family。
3: 另一部分就是一个加热的一个装置，叮热的微波炉。叮热那个肉的想法呢，其实就是觉得他们作为肉可能很有感受，会不会在他加热的时候他其实有疼痛的感觉呢？另外我们都有一个装置呢，是罩住了在一个玻璃里面的。如果真的很想细听那嚿肉究竟说什么的时候呢，你可以试试打开那一个盖，那你就会听到他说话。
5: 以前人类都是全真皮的，那时候你们很懂吗？会摸会咬会抱佢哋，而且大家仲可以感受到心跳、血水、汗水呢个脚软嘅感觉。但系有一日，周围就发现咗一啲奇怪嘅物体，原来就系钛合金骨包围住呢啲嘅肉体啦。佢哋覆盖晒所有嘅器官。而家你再摸佢哋，听讲已经唔会再摸到嗰啲软软嘅感觉，因为你哋已经冇机会再摸到啦。
3: 浮沫是解，即是我哋例如打邊爐啦，咁我哋去放咗一啲肉落去嘅時候，當佢煮到一個瞬間嘅時候，一個 moment 嘅時候，佢會變成咗一陣啡色嘅一啲泡沫。究竟佢係一個精華，定係其實你會撇走佢啦？當然，咁呢一個狀態好似我哋而家諗緊我哋自己嘅肉體咁咯，你個身體損耗咗啦，抌咗佢，定係其實佢係一啲好珍貴嘅嘢，我哋好需要 grab 住咧。
0: 提提大家啦，今次呢个展览咧系免费入场噶，由即日起到到5月9日下昼嘅1点到8点，地点就系九龙旺角奶路神街38号地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在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在8月4日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1个月提交。税收方面 ,2025-26 年度的整体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按年增加838亿升幅2%。其中薪俸税税收是977亿上升1%，利得税税收2126亿升幅2%，印花税税收是1026亿上升6%。税务局估算 2026-27 财政年度总税收大约4551亿。大埔宏福苑7栋受灾楼宇居民第一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宏泰阁居民庄女士带走30多幅亲笔画作，话没想过经历大火之后仍然能够保存下来，感到开心。宏泰阁居民黄先生的父母在火灾中离世，他说希望找回两个人的遗物，包括妈妈的首饰。亦都有居民的外佣因为大火离世，今日带同鲜花到场悼念。赤柱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男工人死亡，劳工处说正是调查意外原因，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工业伤亡权益会说，据了解死者年约26岁，事发的时候正是更换升降机的钢缆。工权会说对事件深感难过，正是了解并跟进，呼吁雇主尽力协助家属渡过难关，并要求当局彻查意外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传媒报道，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但是美方否认有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伊朗武装部队早前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意图接近或者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遭到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亦都说，两国之间的外交进程受阻，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破坏性行为以及持续的背信弃义。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8%。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翻你。大角咀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枫树街，亦即系九龙殡仪馆对开啦，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请留意啦。较早前启福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 Megabox 嘅意外处理好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至于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较早前近住翠屏南村嘅意外亦都处理好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观塘绕道接近丽业街对开。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嘅近澳运港铁站嘅交通意外亦都系处理好，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快线一度实施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啦，亦都取消咗啦。至于中九龙绕道反方向去九龙湾，间封亦都取消埋。转睇睇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南隧道嘅九龙入口仍然稍为繁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繁忙，龙尾系塞到过去考明街。至于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亦都近住康宁道比较车多挤塞，车龙塞到去牛头角下村噶。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红桥系车多慢驶，龙尾接近屯兴路。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系关闭。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啊，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5: 你唔学，竟然学人做老阿飞。
6: 陈炳球，
7: 我系为咗要讨你个欢心，先至唔怕人笑，将自己打扮成咁咋。
6: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9: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0: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9: 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我觉得而家嘅世界咧有啲唔同咗嘅，即系正所谓大难临头咧就各自飞。大家听到我哋今日三个咧，嗰啲有啲口罩声喺度。
1: 系啦，点解咁古怪咧？
0: 因为咧而家咧即系自从经历咗疫症嗰几年之后咧，大家对于生病呢回事咧，即系个意识就提高咗。
1: 系
0: 咁，所以一听到话近身嘅组员咧疑似有唔对路嘅时候咧，
1: 或者有症状嘅时候咧，我哋都
0: 严阵以待。
1: 系啦。
0: 剛才我都叫我鄭子誠行遠啲，唔好咁親近我哋啲組員啊，免得連啲即係啲病菌啊搞埋音樂情人咁啊，唔係幾好啦。
2: 音樂病人就變咗，
0: 係啦，嗱，而家就始作俑者出聲，
2: 嗱，始作俑者，我翻去幫你譴責佢。嗰位小朋友叫張家臣，即係
1: 係佢人，
2: 就係佢惹到全家病曬㗎。
0: 哎呀，係啦，咁啊，大家今日聽到啲口罩聲，係不過無損我哋嘅節目嘅陣容㗎。咁啊，大家呢個係稍下流程啊。咁啊，先介紹下今日嘅節目陣容先。一陣間咧，答半過後咧，我哋今日有一個新嘅即係落區嘅計劃喎，係咪啊？
1: 係嘅，冇錯。
0: 咁探訪啲咩啊？
1: 我哋會探訪一位品水師啊，
0: 品
2: 哇，而你把聲都係變咗，
1: 其實我都有招聞嘅，
2: 唔係。你又生咗个仔，
1: 冇
0: 阿豪爷小心啲喎呢个，
1: 系品水师，我哋品酒师听得多，究竟品水师系咪真系就咁品水嘅咧？
0: 系，
1: 我哋就
0: 滚水佢又品唔品到咧？
1: 系啦，我哋就到时咧就揾呢位嘉宾出嚟咧，同我哋拆解一下，究竟品水师系做啲咩嘅？
0: 系啦，咁至于今日咧，我哋有游戏玩啦，咁系几个礼拜之前咧玩过一个古歌仔游戏，叫咩名话？
2: 叫做後生仔補習社包你唔識寫，
0: 係啦。咁今日咧，我哋就再嚟即係再下一城啦。咁亦都揾到一位重量級嘅嘉賓咧，就係加盟呢一個節目，我哋一齊挑戰，係啦。你唔知咩？
1: 我唔知，我暫時唔知。
0: 你唔知啊？
1: 唔
0: 緊要啊，重量級嘉賓啊，係唔係郭富城啊？唔係草蜢嘅郭富城啊？
1: 誒，唔會係子成啩？特登
0: 鄭子成推著支麥過嚟玩。系啦，咁大概即系九点零钟咧，我哋就今晚咧亦都有啲歌仔俾大家估下，亦都考翻大家咧对于广东歌嘅一啲歌词啊，
1: 系
0: 唱 K 唱得多啦，有几熟咧吓？今日欢迎阿豪爷啊，我哋嘅控制员大哥阿豪爷啊，同我一齐并肩作战嘅豪爷，咁啊一齐咧都可以落场一齐玩噶，系咪？你唔识你，你唔识你就丢咗你娘家嘅架啦，
1: 我哋都咁严重啊！
2: 豪爷个样越嚟越后生啊！
0: 系啦，好啦，咁啊，今日阿德仔先啊，
1: 系啊，
0: 好嚟啊，
1: 德仔有咩？咩好嘢啊！我自己嚟，
0: 有点啊？德仔今日
1: 哦，好，话说小弟啊，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 咁话说小弟咧，琴日就约好咗同女朋友咧 plan 咗噶啦，要过澳门咧嚟个快闪嘅。咁呢个快闪咧就细估唔到，快闪咧真系快闪到两个钟头咧。都冇啊，
0: 就翻咗，
1: 系啊，就翻咗嚟香港啦。跟住即系搭车嘅时间都长过玩，究竟发生咩事咧？嗱，其实都知啦，琴晚天文台都有讲噶啦，周末咧天气唔好啊，会狂风暴雨。咁出门口咧，我哋谂住系护提噶啦，提大家一定要带遮。点知两个都唔记得，所以遮咧系冇带就过咗澳门啦。咁港珠澳大桥过完之后咧。本身都冇乜嘢嘅，即系喺香港嘅时候咧，即系仲天光冇事嘅。
2: 应该点零两点开始落大雨。
1: 系啦，过到去真系一点嘅钟，真系落车嘅时候，突然间乌灯黑火，倾盆大雨。咁我冇计啦，咁沿路睇下有冇啲铺头啊，嗰啲杂货铺啊，睇有冇遮啦。
0: 嗰时你喺边度啊？
1: 嗰时已经到咗澳门嘅氹仔嗰边啦。
0: 系
1: 啦，咁谂住嗰啲格仔嗰啲铺头啊，
0: 一百几廿万去推两铺，
1: 冇，纯粹系吃喝玩乐嘅啫，谂住。咁但系点知遇着倾盆大雨，咁啊谂住揾下有冇遮啦，真系去到第一间铺头咧，有啊，29蚊把缩骨遮，但系因为
2: 差唔多啦，系嘛，29蚊一把
1: 缩骨遮嘛，我哋两个人嘛，
2: 咁啊买两把缩骨遮咯，
1: 唔系，但系因为本身谂住，唉，缩骨遮咁细把，应该都遮唔到乜。雨咁滞啊，所以我哋冇谂到，我哋继续行，谂住一直会有行到一把咧，会劲啲嘅，会
2: 长
1: 啲嘅，系啦，总之大啲嘅遮啦。行到第二个铺头，又系缩骨遮，39蚊一把。咁冇计啦，即系头先29蚊，即系嗰个计算嘅心态嚟啊。29蚊我唔买，冇理由39蚊买噶。咁继续向前，一直向前去买，计到尽嘅心态嚟啊，一定仲有嘅。行到去，哦。终于即系见到 一把縮骨遮啦，又其實我哋今次本身諗住，唉，不如算啦，兩把縮骨遮照買啦，$90一把，
2: 哎、
1: 即係$180兩把，咁啊算數啦。咁但係我同女朋友一直堅信，我哋唔買，一定前面仲有把平啲，而且係心儀嘅，一定有把長柄遮係夠遮到我哋兩個人，所以我哋唔買，繼續去切。去到一個鋪頭，個師傅有三把遮啦，三把遮又問佢師傅長柄遮幾錢啊？佢話把遮佢嘅。

0: 我相信走过黑夜面前嘅就係光明啊，所以我哋一直相信前面梗係有一把真係平啲嘅遮。
1: 但係啱啱個個阿叔三把遮
0: 都
1: 係
0: 佢
1: 嘅。
0: 佢係因為佢仲有其他員工啦，咁跟住全部都係佢自己啦。
1: 嗰間咩鋪頭嚟㗎？
0: 藥房鋪喎、但佢真係就咁晾咗喺度呢，又冇標價錢呢，諗住真係賣呀，點知原來佢即係晾遮咁樣曬光把遮啦。咁繼續向前啦，已經基本上係濕曬嘅我哋呢。行到去終於，
1: 其實你再買遮都冇意思啊！
0: 冇錯，行到一間便利店，真係有長柄遮，仲係諗住係平平地㗎啦，一定係即係啲便利店諗住係相宜㗎啦，179蚊一把，
1: 差唔多啊，差唔多。
0: 係啦，但係差唔多嘅時候，我哋再回想翻，啊，頭先29蚊一把又唔買，而家179，而家都濕曬啦，咁不如算數啦，咁啊唔行唔行，咁我哋算啦，揼雨咪算咯，我哋唔揼雨，即係驚揼雨咪跑咯。咁跑跑下啦，諗住冇嘢輸啦，總之跑快過啲雨咪得囉，點知原來仲有嘢輸。即係喺狂風暴雨之中我哋跑啦，我捉住女朋友隻手一直跑一直跑，諗住即係睇下沿路有冇巴士啦，的士都好，一架都冇。咁一直去跑去，我哋目的地係為咗去澳門，就係食嗰碗辣雞米線，一直跑一直跑，跑到咁上下出事啊！德仔線低咗，仲要線落個水氹度。

0: 上次可以體會到呢個節目啲人呢真係可以話人渣去形容啦。當我頭先聽到德仔先真就話你笑
1: 啦。幾開心啊笑到。
0: 你冇話我知你冇事啦收音機旁邊嘅你。你可唔可以講多下講多次你係點樣跣低咗呢
1: 係
0: 即係片埋佢啊
1: 片埋佢。因為呢我係捉住女朋友一齊飛
0: 懶型。
1: 因為諗住懶型好似雨中散步咁樣嘩跑得好快啦。跟住因為真係面前有水潭。跟住我踩落去呢其實我本身濕晒㗎啦已經即係鞋入面嗰啲襪呢其實都攞緊水㗎啦。但我都唔想再踩落水潭度。咁我咪跑嘅時候跳起囉好似馬里歐嗰啲遊戲咁跳起啦。點一跳起嘅時候左腳呢就跣。咁
0: 即係落地嗰下
1: 唔係左腳起跳之前啊起跳之前左腳已經跣低右腳起咗啦、左腳隻重心腳跣跟住就跣晒落個即係跣得幾金啊跣晒落個水潭度
2: 飛鏟咁
1: 類似飛鏟咁所以濕頭
0: 全部
1: 全部
0: 即係褲入面
1: 底底
0: 全部
1: 全部
0: 你女朋友當時有咩反應
1: 當時呢佢都跣因為我捉住佢嘛佢都跣一跣嘅但我個即係我哋當時嘅心情呢跣完之後呢其實係有少少開心嘅。即係唔知點解你覺得啊
0: 都算吧啦咁
1: 都係都算吧啦都去到咁極致啦再極致啲啦即係基本上已經濕晒㗎但係即係反而佢琴日冇嬲到嘅。即係反而係成
0: 為了。你都係驚嬲嘅住
1: 嘅。其實嗰下因為我跣之後連帶埋佢都跣嘛但係嗰下變咗做一個開心的回憶咯、是幾好的。
0: 那為什麼決定走啊還怎麼都開心緊了
1: 不是濕曬啊真的濕得好緊。
0: 那你又不考慮一下譬如找一些即平平地的服裝店頭換一條褲啊。
2: 是啊又或者走一些室內地方不是都、OK、
0: 或者借 T 在廁所內一些拿些吹風機住。
1: 不是但是沒什麼人啊那時已經跟住就唉算數啦跟住又落咁大雨跟住最緊要的一個原因是什麼呢我哋都拖住濕曬嘅身軀呢去到我嗰個辣雞米線度嘅。
0: 食到嘅
1: 食唔到。因為佢唔係冇開佢係即係我諗係生意唔好啦或者係即係落雨呢冇客啊佢真係提早收咗鋪。咁所以我去到佢就吓佢已經即係冇拉咗閘啦咁就算數啦。
0: 嘩你都係算黑仔喎呢個。
1: 其實另一邊都仲有即係喺返澳門舊區嗰邊呢就有嘅但係嗰時呢已經係三四點㗎啦嗰度就五點收鋪。咁所以我哋去到嗰度我都把鬼啦。
0: 咁後面點呀
2: 有冇諗過反正都衰到咁啦。不過入去搏一搏呢
0: 正所謂疲極太耐
1: 了絕地翻身咁我唔係同埋因為可能五一係黃金周啦就係嗰度真係好多人好、多我哋嘅朋友仔一齊喺曬嗰個位呢排曬隊啦、一啲又入去即係諗住排住去玩一玩啦玩兩手啦有啲呢就排隊即係返去關閘嗰邊咁所以呢係周圍都打曬蛇餅嘅、所以呢個又係另一個令我哋唉算吧啦不如我哋都係算數啦。
0: 咁你最後就係帶住一雙酸軟同埋濕透嘅腿。
1: 酸軟同濕透嘅腿同埋有食一樣嘢嘅就去咗買葡撻。食咗一個葡撻嘅我哋一人食咗一個仲要喺落住雨食濕曬啲葡撻但係照食食完之後算啦返去啦。
2: 咁就坐返即是港珠澳巴士
1: 啊
2: 哇坐返金巴怪得知病啊即
1: 所以是真的有
0: 所謂好壞人而家你係先係最嚴重嗰、那個 ,ok?
2: 留快話俾我仔知
0: 啊。咁喺今日總結今次你有咩嘅得著呢呢、這個經驗。
1: 總結就係、是、即係記得大借囉。唔係同埋我成日覺得真係可能係即係呢個心態嚟嘅計到盡嘅心態唔知係咪香港你哋會唔會㗎香港人嘅心態即係譬如29蚊算啦唔好買
0: 即係嗰啲唔知一定係咁發生㗎嘛譬如呢有一次我住都係喺澳門啦即係我同阿饅頭媽口渴
1: 係
0: 第一間藥房6蚊咁貴前面實有平啲
1: 係一定係
0: 便利店9.8咁我唔信我哋喺前面搵士多士多最
1: 平啦嘛
0: 10蚊跟住呢就開始猛啦即係因為呢你
1: 咁算啦唔飲啦
0: 係啦冇錯啦咁但又口渴喎咁燥㗎啦開始無數次即係礦泉水呀、上唔上呢班車呀、就係走咗咁耐都等咗咁耐啦就等埋佢啦結果就真係唔嚟呀即係無數次就係第一下你覺得 唔抵，或者你覺得有更好的，但其實次次都可能係 the best will not come， 唔係 yet to come， 係 will not come。
1: 係，所以學到嘅嘢就係、是、真係有啲咩你想要嘅，一早就買咗佢啦。
2: 過去幾年都係咁樣噶啦，香港人。楼市唔会嘅，一定会嘅，
0: 咁大啊！
2: 喂，但如果你话借呢个，我又真系唔会
1: 悭嗰嚿钱，
2: 唔会悭嗰嚿钱，因为喺我立场咧，即系雨伞呢啲嘢咧，系你买多多都冇所谓嘅，
0: 因为实会唔见。
2: 咁冇错啦，即系你间唔中一定翻到公司，你摆两把喺度咧，你过两个礼拜就唔见咗两把遮噶啦。即系一定有同事诶借嚟用两两啦，或者一个翻风落雨一反就反两把，所以遮咧、哦、你问我咧，即系如果佢系合理价钱，即系例如一开始见到嗰29蚊咧，我就基本上系会博取嘅。即系水都还好，但系遮就真系博唔过，尤其是即系呢一兩年咧病得好嚴重咧，以前都仲係會逞強咁啊，得啦，揼下雨冇咩所謂。哇！而家唔得，而家長期書包待定幾樣嘢，即係啲聽眾都話長期要待定把遮啦，
0: 止痛藥，
2: 止痛藥啦，或者
0: 草種丸，
2: 或者
1: 紙巾一定要啦，
2: 傷風掃啦，即係有啲咩事即係打定個底啦，同埋一定擺件薄褸喺度咯。
0: 係啊，
2: 即係你好似出面而家咁樣嗰啲微絲細雨啊，又或者你出入冷氣房，你長期有把遮或者有件風褸定一定咧，好紧要噶嘛，
0: 冇办法啦，我哋去到呢啲年纪，不能够再逞强噶啦，明唔明啊，德仔？
1: 冇啦，冇啦，先过依一剂之后，
0: 你叫
1: 揽
0: 过，
1: 不
0: 但你冇事啊嘛，身体啊嘛，
1: 有少少痛咯，个
0: 大震
1: 屁股啊，
2: 但呢个故事都系教训你嘅。阿成哥话斋咯，几时买得起，几时都系最好嘅入市机会咯。麻烦你将呢个故事啊转赠俾我哋一位嘅监制听咯。
1: 系，
2: 佢呢排都睇紧啊。
1: 系嘛，
2: 我系咁话，买啦，买啦。
0: 咦，系咩？我哋监制咁有钱可以买到
1: 楼？监
2: 制嘛，
0: 我啊真系
2: 嗱29蚊嘅时候唔买
0: 啦，一哥有楼，监制有楼，你有冇楼啊？德仔，
1: 我冇
0: 啦，
1: 我把遮都冇啊，
0: 我饮水啦。最后翻嚟咧，有品酒师嘅出现啦，
2: 品水啊，
0: 品酒，买美酒啊，饮水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滔报道新闻。入境处联同旅监局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打击非法劳工在香港提供导游和领队服务，拉了一个怀疑从事非法工作的27岁内地旅客。入境处将会考虑以违反逗留条件罪起诉这个男子。入境处话，因应有怀疑非法劳工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声称可以来香港提供导游和领队服务，处方联同旅监局以放蛇的方式在社交平台乔装成顾客，向涉嫌来香港非法工作目标人物查询和预订有关服务，其后在那个目标人物来香港提供服务的时候作出拘捕。早前有三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有关问题是由建筑署主动巡查的时候发现，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至今项目仍然按目标进度进行。何永贤说，有关事件出自现场安装问题，建筑署已经引进更高清的镜头，监督人员会随身带备摄录机，透过影像分析工序是否合乎标准，以保证工程的质素。至于简约公屋能不能够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何永贤认为简约公屋能够发挥作用，又说现时传统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 5.6 年，市区公屋或者要大约6年，而简约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3年。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香港建造学院时任导师和他的友人，涉嫌在采购的时候隐瞒物料供应商由两个人操控，分别误导雇主以获取订单。案件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讯。两个被告分别是香港建造学院时任工艺导师和他的友人一间公司主管，各被控一项代理人意图欺骗其主事人而使用文件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廉署调查发现，两个被告是中学同学，两个人创立公司预置，并涉嫌安排另一个中学同学登记为预置的唯一股东兼董事，以隐瞒两个人是那间公司的实际东主和当中拥有的利益。预置案发期间，从建造业议会和第二被告的公司分别拿到两张和10张订单，涉及款项一共超过20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外交担使命，
5: 青年创未来。
6: 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7: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4: 教育局、
7: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4: 香港电台制作
7: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8: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4: 今年边队会突围而出，勇夺冠军宝座，
7: 就要密切留意5月9日举行的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9: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10: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9: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0: 由 Demo 已经写低嘅两隻字，哎哟，充满住怜惜同埋温柔嘅，配合埋填词人甜蜜嘅歌词，向爱嘅人提供最多嘅支持同心意。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Ryan P， 林伟俊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林伟俊，哎哟，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好中意啲好 live 啊！
1: 八点十九分啊！
2: 唔系我唔识啊，我试下监制，我试下，尤其是嗰啲四眼嗰啲，我特别唔熟噶。
1: 四眼嗰啲我
0: 都系全部都四眼啊！
2: 唔系我按 panel 啊！头先有人就将你要等我即系第五级攞出街
0: 嘅，系咯，第五级同我哋个手下个色吞第五级一样啊嘛，谂住啊，好啦，唔讲呢啲啊，
2: 好啦，咁啊，今个星期有咩好嘢？
0: 今個星期咧，
1: 係你介紹你介紹，
0: 就有品水師 Natalie， 哇，
2: 女仔嚟嘅，
0: 女仔嚟㗎，
1: 就講下啲水除咗點樣飲啊，唔除咗點樣扇啊，唔係除咗點樣品之外咧，
2: 點樣吹之外，
1: 係啦，因為但係我覺得係學到嘢㗎，因為我正正就係同阿 Natalie 做完訪問之後咧，呢排自己係特登去超級市場係買一啲即係礦泉水嚟飲下，試下可唔可以做到佢口中所講嘅每一啖水啊，你都 feel到個 texture 嘅分別咯，
0: 係啊，你 feel 到個 clarity 啊，即係唔同品質或者唔同雜質啊，你都係試到出嚟。啊，咁啊，一哥好開心添啦，同埋氹得阿 Natalie 好開心添啊！
2: 我啱啱先知原來係女仔，後生女
1: 呢啲唔方便，
2: 我等阿 Natalie 擔心係啊。
0: 好啊，而家聽下究竟當日嘅 Natalie 有啲咩講啊？
3: 一橫一曲三個口，大家一齊 check it out。 手下留情，本周呈現重金製作，全員出動，用心打磨，手下出歐情，區區停。
4: 好，集隊，
0: 集隊啊，
5: 集隊。
4: 我哋今日咧嚟咗某一個嘅商廈啦，係個單位名稱有 feel， 我覺得作為廣播界嘅同業，
1: 哦佢竟然唔知喎，
0: 搞錯啊！
4: 係我哋嚟到呢個單位18樓 C 座，我已經一睇到個地址，咦今日可以講呢個 get 咯喎！我哋今日咧揾到我哋嘅嘉賓，但係我哋今日嘅呢位嘉賓咧，佢唔係沖咖啡，
5: 唔係周老闆啊，
0: 係啦，亦都唔係錄廣播劇，
4: 係啦，佢亦都唔會同我哋講黐更嘅，係啦，咁佢係一位品水。師嚟嘅，佢叫做陳思琪 Natalie 你好
5: ，Hello，
4: 我想問一下，因為品水師呢個職業好特別啦，對外你都係個卡片都係會寫住品水師咁樣係嘛？
5: 係嘅。咁如果簡單啲嚟講咧，就大家聽品酒師就聽得多啦。咁品酒師主要就係飲酒嘅，咁我哋品水師咧，我哋主要咧就係品天然礦泉水咁樣咯。
6: 乜水都有得品嘅咩？唔係就咁味嘅啫嘛，或者冇味咯。
0: 我就呢啲就高下立見啦。
4: 仲話自己去過外國生活喎，我想講啊，你外國生活咧有分我都講啲皮毛先嗱，有分硬水同軟水嘅係咪啊？
0: 好啊，有啲料到。
4: 係啦，咁咧，因為咧聽啲人講咧，外國生活完咧好容易甩頭髮嘅。因為唔知係硬定軟得滯啊！我已經唔記得咗啦。
0: 好似硬
4: 係啦，但我記得嗰陣時我去加拿大即係對上一個嗰陣時咧，咁我記得喺嗰度飲嗰啲水咧，我覺得同喺香港飲水係好唔同嘅。即係就算樽裝水，我已經唔記得礦泉水定蒸餾水，但我都覺得係有唔同嘅感覺嘅。但係你問我香港去行入便利店，究竟即係藍色嗰支同綠色嗰支有咩分別咧？我就答唔到啦。
0: 咁我問下 Natalie 啦，究竟一哥頭先所講嘅嘢係咪真咧？
5: 係啦，咁其實咧喺香港咧，我哋主要見到嘅天然礦泉水其實都係嚟自歐洲嘅。咁可能咧，如果係嚟自香港啊，其實主要都係啲過濾水啦，或者蒸餾水。咁其實都有另外一隻咧，香港我哋大家或者會常見啲嘅啦，就係礦物質水啦 ，mineralized water。咁呢個咧其實咧個水底咧就係一個過濾水啦。咁但係後屘咧我哋就加咗一啲可食用嘅礦物質落去。係啦，咁所以其實大家都會飲到一淡淡嘅礦物味咁樣咯。
4: 即係礦泉水都同礦物質水係兩樣嘢。是不是這樣理解？
5: 是啦、
4: 即是就好像你去買牛奶，你要看清楚是牛奶還是牛奶味飲品、
5: 是
4: 兩樣東西來的。是五香肉丁杯麵還是五香肉丁味杯麵？是兩樣東西來的，即是死還死，抽流血。
0: 抽流血，抽流血。
4: 好啦，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很有格調的地方，我們先問一下 Natalie 或者了解一下她先，當初為什麼會開始對品水這件事有興趣呢？
5: 咁最一開始純粹係真係細個冇得揀嘅，因為我屋企人就好少俾我飲甜嘅嘢啦。咁主要就真係飲。
4: 我以為冇得揀係屋企人話你一定要翻呢份工啊，你唔可以翻其他工，即係好似人哋話一定要考公務員咁樣，
0: 你一定要品水咁樣。
5: 係啦，咁之後就因為冇得揀啦，咁之後屋企又咁啱做茶葉咁樣，咁所以就發現原來唔同水真係有唔同味㗎喎，然後爹哋好似又沖茶都會揀特別揀啲唔同嘅水咁樣，咁之後開始就有興趣咁樣囉，咁就等一個機會咁就終於有機會去考牌啦咁樣。
4: 哦，咁但即係你細細個其實係啲嘢都好清淡，即係茶水啊咁樣。咁呢個係咪即係對於你養好個味蕾，或者細細個爸爸教你品茶，係咪都慢慢培養咗一個嘅性格同背景喺度咧？
5: 嗯，我覺得係有㗎，因為同埋除咗嗰個味蕾我覺得可能平時食得夠清淡啦。另外可能係我覺得品水係因為其實我哋好 intense 嘅，我哋嗰個課程咁就真係喺有限嘅時間內，你要飲得曬所有水，仲要 pass 咗個考試咧，我覺得真係好緊張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那個心態可能就是以前被爹哋訓練到很佛系係啦，即係個心夠清啊，咁樣所以可能就飲到咁樣咯。
6: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你話要考試就要飲好多水啦，一個 technical 嘅問題啫。
7: 你會唔會水腫啊？係嘛？
6: 係咪會唔會要去廁所咧？中間
5: 即係要嘅，咁但係又好搞笑就是我哋班房淨係得一格廁所啦，所以我哋係真係成日都排長龍咯去廁所嘅嗰條隊。
4: 咁、但係嗱，即係拱翻前少少啦，你係好細個就已經決定要去考牌啊？定係都係一個機緣巧合？個機緣巧合係點嘅咧？
5: 其實最一開始就係16歲嘅時候去咗美食展，咁我就見到一隻水係黑色嘅咁樣，咁我就係見到嗰隻水開始，我就覺得點解呢隻黑色嘅都係叫水咧咁樣，咁就上網揾啦，咁揾完之後發現咧，16年嘅時候其實得德國先有得讀品水嘅啫，係啦，咁嗰陣我又讀緊中學，咁我自己都冇得 support 自己去德國讀啦，咁我就一直等，咁就等到2、3年咧，咁啱老師就去咗德國嗰度讀 course 嘅，咁讀完就嚟咗搞一個亞洲版，咁之後我就報咗個 course 去讀咁樣咯，係啦。
4: 咁但係黑色嗰支水，你最尾有冇飲過先？你開翻個謎底，
7: 係涼茶嚟嘅最初，
4: 係水嚟嘅啫。
5: 咁我哋喺個 course 入邊，老師都有介紹到呢隻水啦。咁呢隻水其實佢黑色係因為入邊咧有一隻礦物質，咁佢係叫 fulvic， 咁佢就係黑色嘅，係啦。咁所以先令到成隻水都變咗黑色咁樣咯，係啦。咁主要其實都係幫我哋去做翻個腸道消化咁樣嘅呢隻水，係啦。
4: 咁你嗰陣時2、3年話要去即係讀書啦，屋企人係 support 啊、反對定係唔係啊嘛？飲水都要讀書，唔好玩啦、啊，阿女係邊款嘅咧？
5: 真係後面真係以為我講笑咯，即係咪傻咗？飲太多水
4: 啦，係飲醉咗，
5: 飲醉咗，真係係啦，即係開始其實都真係好反對嘅，同埋佢哋覺得即係香港都冇人做呢一樣嘢，你自己去做呢樣嘢會唔會太高風險啊？咁樣其實係可能去到最近呢幾年佢哋都先開始相信，哦，真係 work 噶喎，咁樣係啊，更多一開始真係覺得吹水咁樣咯。

0: 即係架機係一開始就冇呢啲嘅，咁但係去到後面，因為讀完咧，我覺得自己個心態上都唔同咗。咁真係嘅，如果我要攞隻水形容自己咧，最近我諗會係一隻冰島水，係啦，因為佢真係好，我飲到好 clarity 嘅嗰個感覺啊！我覺得係希望係即係我自己做一個水嘅品牌啦，後尾出翻嚟，咁我都想帶翻一個水嘅哲學應用喺個生活度咁樣咯，係。
1: 好啦，咁啊，我哋繼續了解，即係嗰陣時讀呢個課程啦，為期幾耐，同埋真係上堂嘅時候要做啲咩嘅咧？
0: 咁為期咧就兩個星期啦，咁我哋就由朝早9點飲到晏晝6點咁樣嘅，就係咁飲。
2: 每日係咁飲啊？
0: 係啦，就真係飲咗兩個星期水嘅，咁之後咧，我知道大家都覺得好奇怪，就係但我哋一日飲咁樣咧，其實兩個星期都飲咗50幾個牌子嘅礦泉水，係啦，其實對我呢個咁中意飲唔同水嘅人嚟講係好幸福嘅，我覺得嗰兩個星期。
1: 喂，等先，50幾係你係咩一咩啊？定係你要吹一支一升嘅，爭好遠
0: 嘅喎。哦，咁就佢會倒嘅，即係我哋自己倒落酒杯嗰度慢慢試嘅。咁但係 through 呢兩個星期咧，飲到咁多外國嘅水啦，咁其實係幫我 expand 咗我個 taste library 咁樣咯，係啦，同埋都。見到唔同嘅水，佢哋自己個 character， 咁亦都同唔同菜去做咗一啲 pairing 咁樣咯，係。
3: 哦，即係除咗狂飲水之外啦，咁有啲咩嘢係要學嘅咧？
1: 或者喺白師眼中係有冇啲嘢要背啊？
0: 係啊，
1: 即係讀書
2: 啊，俾啲文字啊，
1: 俾翻條 formula 我背下。
3: 使唔使考你 MC 題啊？嗰啲咁啊？
0: 有嘅有嘅，咁我哋考試其實有分3個部分啦。咁第一個部分咧，主要就係理論一啲。咁一開始我覺得都吃力嘅，因為我哋本書係字典咁厚啦。然後一開始其實我哋都要背嗰啲礦泉水嘅 law 咁樣嘅。
3: 礦泉水都有 law 啊？
2: 哇！啱曬你啦，你有 law 啊？
3: 我都有 law 啊！
0: 係，即係因為咧我哋要背翻嗰啲歐盟嘅標準咁樣。
2: 哦。
0: 係啦，咁因為咧其實唔係每一隻水都可以有嗰個天然礦泉水嘅認證嘅，咁佢就要經過12條條例啦，咁然後佢哋有100幾個 item 去 check 嘅，咁係真係 pass 咗先會有一個天然礦泉水嘅認證。咁我哋個考試就要真係要寫曬咁多條嗰個條例出嚟啊，咁樣咯，即係 make sure 我哋係知道發生緊咩事嘅咁樣咯。
1: 咁個考試就係要寫翻曬。
0: 其中一部分啦，咁首先又會有 MC 啊，會有啲短答答翻啲理論嘢。咁之後後面兩個部分咧就會係一啲面對面嘅交流啦，咁包括係介紹水啦，即係因為外國我哋會有一啲water store 嘅，咁入面咧我哋就可能會 base on 客人有啲咩需求啊，再介紹相應嘅水俾佢。咁另外咧就會係一個餐廳嘅 setting 啦，咁我哋就會 base on 客人 request 啲咩食物，再介紹水俾佢咯，係啦。咁主要考試就係咁3個部分咁樣。
1: 你其實難唔難嘅咧？即係因為背嘢我都還好。即係你去到真係要每一隻水，你又要記住50幾款水，然後你又要記住每種味道，然後你又要就記得味道，你要形容到出嚟嘅話，好難噶嘛。
2: 你分到已經難啦。
1: 係啦，分到已經難啦。又或者嗱，我哋都有經驗過啦，去飲咖啡又好，飲紅酒都好，我哋嚟嚟去去都係 fruity 啊、nutty 啊、
2: smooth 啊，
1: 係啊，好滑啊。咁仲有啲咩形容詞可以形容水呢樣嘢咧？
2: 係咯，仲要分50幾款喎。
0: 係啊，所以其實我自己嘅 approach 咧，可能我會比較用一啲自己生活上嘅一啲情景啊，或者感受去形容嘅，因為始終呢啲都好主觀啊，我會覺得。咁另外，我覺得嗰個另一個難點就係因為我哋喺有限嘅時間得兩個星期，然後即係飲咗我唔知啊，即係第一次飲咁多款水，其實都真係好混亂嘅。所以我諗我最後過到個考試，真係全憑熱愛咯，我諗。
1: 咁啲同學仔大概係咩嘅 range， 或者你見到係即係有老有嫩啦，定係點嘅咧？
0: 有啲職場上都有啲經驗嘅，因為我見大部分嘅同學其實自己可能係餐廳老闆啊，或者本身喺飲食行業已經有一定嘅經歷，咁但係純興趣其實就佔少數咯，但係都有嘅，即係可能都有4-5個同學咁樣，其實都係純興趣，係中意飲開茶同咖啡，咁想再轉研落去都有嘅咁樣。
3: 哦，但係係咪一考完呢個試就可以叫自己做品水師，定係啲實習期咁樣噶？
0: 理論上咧，你考完嗰個試攞咗個牌咧，就可以咁樣叫自己啦。咁就係我就覺得，因為其實知識暫時真係得咁多嘅啫。咁但係更加重要就係睇你有冇去到後屘繼續自己實踐啊、研究咁樣。咁我就覺得呢個會重要啲咯，係啦。
1: 咁但係即呢個牌就係全球通用，定係有啲地方你都要再有唔同嘅練習，或者有其他標準要考嘅咧？
0: 咁就全球通用嘅，咁但係因為佢都知道其實會有 keep 住好多唔同嘅。

0: 水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完咗呢個 course 咧，其實就會入咗去一個叫做品水師協會。咁每一年咧，我哋都會即係佢哋會搞一啲活動咁樣啦，去幫我哋增加啲新嘅水嘅知識啊，然後都會俾我哋去可能去啲水廠參觀啊，即係佢都會 host 呢啲活動咁樣。
1: 咁就約出嚟係一齊飲水啦，
2: 係真係飲。
0: 今年都有嘅，今年佢哋都有 host 嘅，咁就即係可能一團五十或者八十幾個人一齊 book 咗個一個 resort 嘅 area， 咁就大家一齊去歐洲去唔同嘅水源飲水咁樣咯。
1: 你哋之間嘅交流係講啲咩嘅咧？即係因為即係我呢啲飲酒嘅人就係去到最尾就咩都交流啊，即係哲學啊、生唔生仔啊、人類是否
2: 去到一個好高嘅境界啦。
1: 呢個係酒精嘅問題。咁你即係品水師之間嘅交流係咩咧？
0: 品水師嘅話，其實我哋真係好搞笑㗎，即係我哋可能香港咁樣有我哋有品水師協會啦，咁可能我哋幾個月會 meet 一次，咁其實我哋真係會攞啲新嘅水，然後真係同大家一齊交流。哦，呢隻水大家覺得咩味啊？點樣啊？同啲食物點樣搭啊？咁但係我自己咧，我覺得我會定位為一個比較抽象一啲嘅品水師啦。咁所以我真係會 base on 可能我嗰日心情如何，我再去揀水，或者可能飲完嗰隻水，哦，我今日想畫啲 abstract 嘅 painting 咁樣，我又會畫去 express 我自己咁樣咯。
3: 有咗個牌之後，你發現一般人飲水同品水師飲水會有啲咩唔同嘅呢？
0: 品水做咗呢個職業之後，其實我覺得係可能會有啲 picky 咗嘅，即係可能飲嘢可能會再細緻咗，即係可能而家去餐廳，如果我飲到係真係好大陣金屬味，咁我真係未必會再飲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講究係有需要嘅，咁但係如果都會睇翻自己經濟狀況啦，咁我都唔會係日日都係飲超級貴嘅嗰啲靚水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更重要嘅係做咗呢一個角色之後，有冇將一個正確嘅知識帶翻俾大家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我 treasure 嘅一樣嘢。

0: 好强烈就感受到你哋几位有一种揶揄紧对方嘅感觉。
1: 冇。同 Natalie 做访问好开心噶，
0: 睇得出你啊。系咁聊对方讲嘢，
2: 咁又
0: 吹水，
2: 聊到笑晒口啊！
1: 搵翻几年前做校友会嘅感觉，
0: 有相
1: 啦，得个人影相啦，得个人。
0: 好，转头翻嚟继续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按公务员聘用条款委任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为政府新闻处处长，听日履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谢振中拥有丰富的公共行政经验，善于处理传媒和公共关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政府新闻处在他带领之下将会致力促进外界对政府政策和立场的了解，并向全世界讲好香港故事。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宏泰阁同埋宏盛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宏泰阁居民庄女士带走30多幅亲笔画作，话冇谂过经历大火之后仍然能够保持落嚟，系仍然能够保存落嚟，感到开心。宏泰阁居民黄先生嘅父母喺火灾中离世，佢话希望揾翻两个人嘅遗物，包括妈妈嘅首饰。亦都有居民嘅外佣因为大火离世，今日带同鲜花到场悼念。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项，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2024-25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余额和2025-26课税年度的税款将会获宽免。税务局将会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平核2026-27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入境处联同旅监局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打击非法劳工在香港提供导游和领队服务，拉了一个怀疑从事非法工作的27岁内地旅客，入境处将会考虑以违反逗留条件罪起诉这个男子。入境处说，因应有怀疑非法劳工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声称可以来香港提供导游和领队服务，处方联同旅监局以放蛇的方式在社交平台乔装成顾客，向涉嫌来香港非法工作目标人物查询和预订有关服务，其后在那个目标人物来香港提供服务的时候作出拘捕。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4: 游览过的地方、沿途遇见的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的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5: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老師。最近咧，蕭叔同一個學生練習嘅時候咧，發現一個好細微嘅發音問題咧，佢係爭少少嘅。咁呢個問題咧，亦都係喺好多香港人口中咧都會發現嘅。當我哋講英文嘅時候，呢個好細微嘅問題就係，當我哋一個字如果係 past tense 嘅時候咧，我哋加 ed 啦。如果加 ed 之後咧，可能係 t 音，可能係 d 音，譬如 dress d r e s s 加 ed 就變 dressed。咁呢個咧。大家都應該會讀多出來，但是有一個很細微的音呢，大家有時候是會忽略了的，就是當我們個字本身是 T 音尾，我們加了 ED 之後呢，就是 TID 啦，或者 D 音尾，我們加 ED 變成 DID 啦，就是 DID 和 TID 之後，最尾呢都還有一個 T 音或者 D 音出來的，而這個音呢，這個尾音呢，我們是要讀的，尤其是呢，當我們後面是沒有東西跟著的時候，譬如 I'm really excited，聽一次 I'm really excited， 聽不聽到？我感到非常興奮 I'm really excited， 最後要 TID 之後翻出來，我才是一個完整的發音的， So I'm really excited， 或者我很感到興趣 I'm very interested， 聽著 interested 要 TID 翻出來，我才是一個完整的 TED， 得不得？ I'm really interested， I'm really excited。下一集我哋讲一讲，如果后面跟住系一啲响音开头嘅字，我哋通常咧呢个好轻嘅咧，我哋都要连埋落去后面嗰个音度嘅，呢个系个 D 音嚟嘅。今日讲到呢度先，下一集继续，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9: 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齐 check it out。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情，区区停。
10: 考完牌啦，即系翻到香港啦，咁点样开始即系将？品水呢樣嘢叫做即帶嚟香港咁樣咧，
11: 咁暫時咧最近呢一年咧，我都係會舉辦好多唔同嘅 workshop 咁樣啦，就好似嚟緊呢一兩個星期都會喺畫廊嗰度做一個茶道同埋水嘅一個 workshop 咁樣，咁就想傳遞翻個 message， 就係水呢一樣嘢，因為我哋一打開水龍頭就會有啦，咁可能大家就會理所當然咗嘅。咁其實我哋可能係水務署成日都講叫大家要珍惜食水，其實大家未必真係會做到㗎，因為我哋好容易攞到。咁所以我就會透過一啲 workshop 啦，去用一個新嘅視角去俾大家認識水呢樣嘢。咁從而大家就會先會愛惜水呢一樣資源咯。係因為如果大家都冇認知嘅，覺得一打開就有嘅，其實就好難會有呢一個覺察力咁樣咯。係啦。
10: 咁一般我哋嗱，即係你就係一個專業嘅品水師，即係考埋牌啊，兩個星期飲咗五十幾個牌子。咁如果一般嘅 workshop， 我哋即係假設嚟上堂，我哋會學到啲咩嘢嘅咧？
11: 主要咧一開始會幫大家破解翻一啲成日聽到嘅水迷思啦，譬如話 pH 值啊，硬水洗頭係咪真係會令到我哋甩頭髮咧？咁呢啲聽好多，或者甚至係飲得多礦泉水係咪會有腎結石啊？呢一啲咁喺工作坊入邊咧，我哋都會先幫大家破解咗一次先嘅。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候呢啲迷思嘅出現，我覺得更重要就係個問題本身問得都有啲問題嘅。咁所以咧，
10: 呢句係咩意思咧？
11: 因為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先入為主咗嘅，喺聽到一啲問題嘅時候，但係更多時候因為我哋都選擇去被動接收啦，咁所以就未必即係有個所謂一個 thinking process 喺中間。咁所以喺我個 workshop 入面，我更加會強調就係大家可能接收到任何信息嘅時候，可能大家都停一停，有翻個 critical thinking 先，然後再去延伸咯。如果就唔係就即係因為呢個迷思，我覺得好莫名其妙嘅。即係我之前細個我都唔明點解我媽會係咁同我講話飲礦泉水會生腎結石㗎咁樣。咁係啦，所以我就希望係其實可能大家由第一步開始就聽完唔好咁快就落定論咯，而係停一停，諗一諗先，係啦。
12: 咁你搞過咁多 workshop 啦，你發現咧最多嚟嘅參加者 大部分都會犯嘅一個錯誤會係啲咩咧？
10: 就係以為自己嘅體重係水腫咧，但其實唔係，你真係肥啊！
11: 暫時嘅話，我又冇話啱定錯嘅，因為我嘅 workshop 其實都好 openness 嘅，我好鼓勵大家喺或者喺所謂嘅試菜途中，可能大家會揾到答案啦。即係我希望大家 explore。反而我覺得大家參加 workshop 最多係一開始，大家都覺得自己忍唔到咩味嘅，係啊，大家都話：哎呀，我石頭你嚟嘅喎，應該忍唔出嘅喎。但係參加完個 workshop 咧，佢哋全部咧都話：哎，原來係有咁大分別嘅喎。咁呢個其實我覺得係有驚喜同埋幾有成就感咯。
10: 好啦，咁啊，即係呢個嘅經歷咗咁多嘢啦，即係由一開始16歲開始對飲水有興趣啊，去到2、3年嘅時候又去咗考呢個嘅品水師牌，去到而家翻嚟就即係推廣一啲即係同水有關嘅嘢。你覺得當中成個課程令到你對於品水呢樣嘢個認知有咩唔同咧？即係一開始你點樣睇水呢樣嘢，去到而家你又點睇水呢樣嘢咧？
11: 最一開始咧，咁我係真心覺得好型嘅，即係品水師呢個職業。一開始
13: 我哋都講好型嘅。
11: 係啦，一開始我就覺得好型啦，因為又即係好小眾，我自己中意好小眾嘅嘢。咁但係我去到後屘，因為上完第一堂，老師強調咗一次，就話咗俾我知，其實全球有22億人係冇乾淨食水啦。咁嗰一下我聽到呢個 message， 我就覺得好似有個使命喺度喎，即係我希望係可以將來可能係對一啲水資源嘅嘢有啲貢獻咁樣啦，因為我真係想像唔到一啲地方係可能講緊醫療用水都冇嘅時候，其實我想像唔到嗰個生活係有幾惡劣啦。咁所以我都希望可以即係掠咗一啲綿力喺香港，等大家有啲少少嘅水嘅認知先，然後再慢慢去擴散到去做一個叫做惜水、愛惜水嘅呢一樣嘢咯。粉水嘅話，我會覺得比較係揾一個 inner self 嘅。如果係我自己嚟講，我覺得係俾我揾到內在點樣可以平靜一啲。係，因為咧一嚟啦，我哋試好多水，咁考試咁緊張咧，如果個心態好亂咧，我唔相信我會飲得出有咩分別啦。所以我覺得更加考驗我品水，即係去到而家，我覺得真係考我自己個 mindset、個 mindfulness 咁樣咯。

0: 哋要入正題啦。
1: 係，
0: 究竟什麼是品水，或者品水嘅步驟係點啦？我哋就即係假設我哋係嚟 Natalie 呢度上堂啦。品水前我冇咩要準備嘅咧？
2: 我哋品水前一日咧，其實我都會 send 啲 message 同參加者講嘅。咁我哋前一日就唔好食太濃味嘅嘢啦，然後上堂嗰一日都唔好噴香水或者化太多香精味嘅化妝品。如果唔係就會影響大家做 tasting 嘅嗰個過程。咁然後咧，咁去到我哋之後大家上堂嘅時候啦，咁我哋去品水之前咧，我哋都會有三個 step 嘅。咁我哋就會如果要個杯望一望有冇所謂嘅雜質先啦。咁之後咧，我哋就會聞一下，睇佢有冇一啲怪味嘅。咁如果有怪味咧，咁嗰只水就唔可以要噶啦，要 make sure 佢系冇味啦。咁最後咧，我哋就會飲啦。咁飲嘅時候咧，可能一開始我哋會係淺嘗嘅，咁去到後尾咧，我哋先再飲大啖啲，等所有水都覆蓋我哋個舌頭，咁我哋就可以開始品水咁樣。
0: 我哋呢個開始 feel 到有啲即係進階版同深入啊，但我哋唔好咁複雜先。
1: 係
0: 點樣養好條脷或者個味蕾？你平時係點樣去去做呢件事啊？即係除咗食清淡啲之外，
1: 咪刷多啲牙。
0: 係啦，係啦，又或者係咪要每食一樣嘢要朗一朗口啊？
1: 而朗口係用水朗口啊，定攞咩朗口去過一過嗰陣味咧？
2: 咁其實我嗰陣兩個星期去嗰度學水，我係食得超清淡，係勁辛苦啦，勁多勁多呢啲油啊，但全部都唔食得啦。咁但係咧後屘其實上完堂老師都話嘅，即係日常其實佢唔介意我哋食得濃味啲，因為其實佢覺得即係我哋都好重要嘅，要去 expand 自己嘅 taste library， 去食多啲唔同嘅嘢。純粹係即係可能你品水嘅時候，為咗即係你要專業啲，你要品得出嗰個味道，咁可能即係前幾日就唔好食太濃味嘅嘢啦，因為味蕾始終我哋都係等佢自己 recover 啦。咁我哋又真係得水可以俾我哋朗口嘅時候咧，咁其實就真係冇噶，即係前一日唔可以食太多咁樣太濃味嘅嘢咁樣。
0: 我想問你係 feel 到真係 recover 嘅嗰種感覺係點噶？
2: 點樣啊？
0: 因為我睇過一本書咧，好似叫《瘋子的世界》，咁佢入邊有個古仔咧，就話有個人咧就係會嗱，即係佢個古仔啊，我唔知真定假，佢就話會連續幾日唔食嘢，淨係飲清水。然後就係為咗等幾日唔食嘢去食嗰粒蘋果，佢話先至食到蘋果，原來係有蘋果味嘅。佢就愛上咗呢個感覺啦。咁點解叫瘋子的世界就係佢後屘為咗追求呢種感覺咧，就成個月唔食嘢，就係為咗追求真正嘅蘋果感覺。咁係咪真係有呢種嘅追求，或者追到一種咁嘅境界嘅咧？
2: 種嘅話，我又真係未試過，但係我係有試過，即係可能我嗰兩三日我都食好清，咁之後我啲味蕾就真係翻翻嚟嘅，我就冇去到咁極致嘅，但係咧係真係會飲得出嗰個水嘅嗰個甜味係點樣咯，因為可能平時如果可能我琴日啱啱食完麻辣鍋，我今日飲其實我未必飲得出咯。
0: 即係所以好明顯 feel 到係真係有分別嘅。
2: 係啦，會有啲分別嘅，點都會有啲分別嘅。
1: 喂，咁我真係老實講，我真係想問，因為你刷牙嘅時候有嗰啲咩科懷啊，嗰啲一定係會影喎。咁如果我刷咗牙，
0: 超強薄荷啊嘛。
1: 係啦，仲刷咗係咪就唔可以品水？定係你係品水之前唔可以刷牙？
0: 咧
1: 就
0: 你唔刷牙嘅。
2: 係咁呢個我哋係老師都有講嘅，即係我哋其實連牙膏都要特別去揀咯，就係唔可以揀啲有薄荷味嘅牙膏，如果唔係你又揾唔到水。
0: 冇薄荷味咁係有啲咩味嘅牙膏？
2: 我都唔知佢係毛髮嘅嗰一類咯，係啊，係，所以就嗰排就係用呢啲牙膏。
0: 咁即係 sorry， 我就問啲私人問題。咁即係你而家屋企刷牙就係用啲冇味嘅牙膏？
2: 都 depends 嘅，咁又未至於日日都係咁樣嘅，係啦。但係如果我品水前嘅嗰一兩日，咁我就可能真係會 alert 啲咯，講究啲。
0: 邊度都買嘅嗰啲牙膏，即係普通商場都有嘅。
2: 佢喺旺角嗰邊嘅，係經 membership 咁樣去買嘅。
0: 即係要特登訂一支牙膏翻嚟。
2: 可以咁講，因為咁啱有朋友有做啊，咁我就可以同佢買到咯。
0: 我想問，主要都是礦泉水啦，咁係嗰啲蒸餾水啊，或者純水呢啲就唔會去品，定係其實你哋都要學埋嘅咧？
2: 呢啲我哋就唔會品啦，因為咧我哋飲天然礦泉水其實個重點咧係嚟自於嗰個水經歷過唔同嘅嗰個岩層，然後我哋飲緊佢個風土，咁所以其實我哋最個重點咧就會係嗰個 water source 嘅，而 distilled water 佢個 water source 其實都係過濾水咁樣咧，咁所以其實就冇話有太多嘅參考價值上咯，係啦。
0: 但係就算大家都係用同一個嘅濾水器，如果本身個水源係 唔一樣，即係例如我哋係飲東江水嘅，係啦，咁假設我去到外國，可能係阿爾卑斯山嘅水，咁就算用同一個嘅 filter， 係咪其實理論上都會唔一樣嘅味道呢？
2: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嗰個水源真係好唔同啦，咁可能阿爾卑斯山嗰個咧，用完 filter 出嚟都係好甜嘅。
0: 咁、那個温度又有冇追求咧？即係例如我飲啤酒一定係五度或者四度係最好啦，紅酒有佢自己嘅温度啦，水嘅温度係幾多咧？
2: 咁我哋都會揀翻啲室温嘅水嘅，因為咧我哋有句説話咧叫做一凍遮三愁啦，喺品水入面係啦，咁就係雪凍咗，其實咧會令到可能本身嗰隻水係偏苦嘅，咁佢就會遮住咗嗰陣味啦，係啦，因為你雪凍咗啦，咁其實咧嗰、那個分子咧你就會freeze 咗，咁其實佢唔係好釋放到出嚟，係啦，咁所以其實抑壓咗之後你就唔會好飲到陣間，譬如有隻水如果雪凍咗嚟飲咧，你就會飲唔到佢嘅鈣味啦，係。就好似大家譬如去食拉麵咁樣咧，大家可能都會覺得，嗰隻水特別好飲咁樣，或者因為其實佢真係好凍咯，咁所以咧你會覺得，好似特別甜咗咁樣。
1: 哦，飲熱水咧會唔會？
2: 咁就反而嗰個味道就冇咁出啦，係啦係啦，同埋如果佢加熱咗咧，其實有一部分嘅礦物質都已經係蒸發咗嘅，係啦，所以反而其實煲完可能你會覺得更加濃稠一啲，因為我自己之前其實係試過做實驗啦，即係煲咗一個有高礦物質，然後仲係有氣嘅水咁樣，咁煲完出嚟係真係好似飲緊濃湯咁樣咯，係個口感就係包括咁好重嘅，係啊。
0: 即煲完嘅水有湯嘅味道，你係自己加礦物質落去係係。
2: 咁其實個過程就真係純天然嘅，咁我就係純粹買咗一個純天然嘅天然氣泡水啦，咁我就想試下，如果氣泡水攞去煲嘅話會係點樣咧？咁因為佢一嚟入邊好高好多礦物質嘅，咁所以其實煲完就好多白邊啦，咁但係咁啱，亦都係因為呢個特質咧，其實飲完出嚟嗰個口感咧係好濃稠嘅，即係唔知道自己飲緊乜嘅，即係我都真係飲唔曬嗰只煲完嘅水。咁所以如果譬如話沖茶咁樣啦，大家咁所以揀水咧，我哋都唔會話沖茶揀好高礦物質嘅水咯。如果唔係，其實你係飲唔到茶嘅嗰個原味，係啦係啦。
0: 我仲想問多個問題，即係例如你話室温水啦，咁但係例如如果你要即係試一啲礦泉水，例如。我喺唔同地方一啲高緯度嘅地方，咁佢啲水可能個水温會低啲噶嘛，即係可能喺亞熱帶嘅地方，嗰啲水又會熱啲。咁係咪其實要因應翻佢本身環境嘅温度去試，而唔係一個 standard 24度或者15度咁樣咧？
2: 都好，呢啲都好因應佢嗰個環境係點樣。譬如其實有一隻水咧，佢喺個地下嗰度攞出嚟，一直都係維持住22度咯，係啦，即係我哋都會有一啲咁樣明明嘅水嘅。
1: 好，想問，如果譬如我要飲嗰個22度嗰個水，咁我使唔使真係搞到個温度去22度去品㗎？你哋
2: 咁又唔需要嘅，因為其實礦泉水咧，我哋叫得天然礦泉水咧，其實佢就已經係直接由嗰個水源地啦，經過嗰個試驗管直接入樽嘅，係啦，中間其實係完全冇 human contact 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可以 guarantee 係飲緊當地嗰個水源嘅嗰個水咯。
3: 但係乾淨㗎啦，
0: 直接由地下。係啊，就好似個廣告話有啲水未煲過係唔可以飲㗎嘛。
2: 係啦，咁大家都會有呢個 concern 啦。咁咧其實一嚟咧，佢直接喺嗰個水源地嗰度直接入樽。咁中間其實咧，佢哋都會有做好多嘅 testing 嘅。咁喺中間其實佢哋 make sure 係過到個100個 item 啦。咁其實就係可以放心安全咁飲用㗎啦。係咯。
0: 咁所以。理論上其實我哋都唔應該自己行去大欖郊野公園，即係忽一殼水嚟入樽，其實係唔應該噶嘛。
2: 係啦，咁好似譬如我自己有一次其實都去咗武夷山啦，咁嗰邊其實都會有啲山泉水，咁但係我斟完就未必會直接生飲咯，即係我斟完可能翻屋企都要煲一煲，咁但係我知道嗰啲水咧其實攞嚟沖茶係會再甜啲嘅，因為始終咧佢唔係深層嘅嗰啲水，咁始終地表水都一定會有一啲雜質，一定會有啲細菌，咁所以咧最好咧大家如果斟完都是要回去煲一煲消一消毒会好一点、
0: 我们今天呢来到这里先，我们听了第一天的访问，今晚大家做一件事，
1: 喝啖水先，
0: 但我又不要叫
1: 你喝茶，
0: 擦得细力一点，不要落那么多牙膏住，或者选一些没那么浓味的牙膏，跟着之后呢聽日 lunch 嘅時候咧，就食啲清淡啲嘅嘢，
1: 嚇，
0: 定係飲水。咁就聽晚我哋繼續聽節目嘅時候咧，我哋就正式進入呢個品水嘅環節。大家今晚養好呢個咩啊？
1: 味蕾
0: 啊！哇，好似做緊未知天使，定係唔知咩媽媽咪呀？

0: 哇，真系大开眼界啊！即系都已经学咗有啲知识嘅增进嘅，因为真系啊，第一次听到有品水师啦，咁亦都佢讲嗰啲嘢，咁听日仲有好多知识话俾我
1: 知。仲有好多系啊，
0: 例如饮矿泉水咪有神石嗰啲系嘛？
1: 哦，佢会讲嘅，不过唔系听日讲，系啊，
0: 唔系听日讲，
2: 系咪解拆好多迷思啊？
0: 系咪啊？好啊，
1: 所以我哋而家今次散一散开先，
0: 系咪啊？
1: 一散水师啊！
0: 哇
1: ，sorry。
0: 好啦，我哋早啲开始我哋今日嘅游戏啊，嚟啦！
3: 手下留情之后生仔补习社，当你唔识写。
4: 游戏嘅玩法非常简单，主持人将会播出一啲耳熟能详嘅金曲，不过系 original 版本。参赛者就要听住嗰一段嘅旋律，默写翻中文版本嘅歌词出嚟，中得最多嘅就有一分。事不宜迟，我哋马上开始。
0: 因為上個星期我們第一次玩我們就請到監製
1: 早兩個星期
0: 早兩個星期
2: 我們有個大兜亂
0: 找到拔斯就上來當時就拔斯都好像都贏了是吧
1: 同阿德國人贏
2: 係啦
0: 係啦，咁我哋今日咧揾到一位重量級嘅嘉賓上嚟咧，就同我哋今日隆重其事，我哋有嘢招呼佢啊！我哋聽一聽嘉賓嘅簡介先嚇。
5: 胡世杰，手下留情前任監製，現任大氣候節目主持人。表面上佢係一位監製，骨子里佢係一位多才多藝嘅 DJ。曾經客串主持輕談淺唱不夜天，在一眾手粉以及香港電台粉絲全力推介追谷之下，令他可以推到上去港台重溫榜的 No.1。 可以說胡世傑是一位被幕後監製耽誤了的 DJ， 曾經有傳他和亨行勤不和，但是從他很多次在節目期間自己已在直播室那裡出出入入，以及今次馬上答應擔任遊戲節目嘉賓，不和傳言不攻自破。歡迎胡世傑。
6: 我以為睇緊草蜢演唱會啦，
0: 點同
6: 臨尾佢嗰倒數三位咧，嗰尾三嗰位係我，
0: 嗰林海峰講噶嘛，係唔同嘅，係
6: 嘛？即係你嗰位勁過佢係嘛？你
0: 唔係梗係阿 Jack 勁好多啦。
6: 講真咧，嗱，你正話咩大開眼界啊，話品水師啊，其實你聽得大後少啊。
1: 大氣候是什麼水師？
6: 我2020年已經介紹品水師，
0: 哇，
6: 我是給回那集你聽的，這是第一件事。第二，既然你有禮送給我，我都回個禮給你先。
0: 怎麼
6: 送個禮給你了。
2: 哇，一哥，
1: 哇，一哥
2: 後生到啊，方力申啊，那個版本啊，出咗嚟啊，
0: 大家上網啊，俾大家睇下。咁今日
6: 呢幅相咧就係2012年嘅11月13日喺上邊二樓影嘅。哇，嗰陣時真係青春無敵可。
1: 唔係，應該係2012係我玩 OK
6: 喎。我睇住電話，唔通會錯？
2: 知。
0: 好啊，嗱，咁啊陣間咧就即係未玩嘅，一陣間咧我哋咧就集半個新聞過後咧就俾
6: 阿，唔好意思，一耽誤咗你三分鐘。
0: 俾阿胡世傑咧就玩遊，因為介紹嘉賓出場啊嘛。總之一間咧有啲歌俾你估下，不如趁我熱個身先。
6: 有冇草蜢啊？喂，
0: 熱個身，純古呢首歌得4秒1，嚟古歌，純古歌呢一首係一首乜嘢嘅廣東歌咧？純粹 intro 題啊，一間先默歌詞啊。
2: 哇！
0: 20秒時間，仲有
2: 咁依個啫，哇！
6: 林憶蓮啊，
0: 舉手啊，唔該。嗱，15秒啊，
2: 似憶蓮，但係咩歌咧？
0: 準備10秒。
2: 哦，
0: 好，翻嚟開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早前有三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有关问题是由建筑署主动巡查的时候发现，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至今项目仍然按目标进度进行。何永贤说，有关事件出自现场安装问题，建筑署已经引进更高清镜头，监督人员会随身带备摄录机，透过影像分析工序是否合乎标准，以保证工程质素。至于简约公屋能不能够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何永贤认为简约公屋能够发挥作用，又说现时传统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 5.6 年，市区公屋或者要大约6年，而简约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3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伊朗对此表示反对，说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伊朗方面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的时候会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又说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明天是内地五一假期最后一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说，全国各地今日陆续进入返程高峰，主要高速公路的流量普遍高位运行。当局说，除了个别路段因为流量过大或者发生事故等原因而出现堵塞慢驶之外，全国主干公路的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没有长时间大范围交通堵塞。当局说，各地公安交管部门会加强秩序管控，严查突出违法，强化应急处置，广泛宣传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49,331 点，跌1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219 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3， 日元 157.04， 瑞士法郎 0.783， 加元 1.362， 人民币 6.827，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71，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567.09 美元，卖出 4568.6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团笔。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4: 教育局、
3: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4: 香港电台制作
3: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5: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4: 外交担使命，
3: 青年创未来。
5: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3: 总决赛精华重温
4: 5月16号
3: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6: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 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7: 这里塞那里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8: 游戏的玩法非常简单，主持人将会播出一些耳熟能详的金曲，不过是 original 版本，参赛者就要听着那一段的旋律默写翻中文版本的歌词出来，中得最多的就有一分。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
9: 好，刚才是一个热身题来的，今天呢我们欢迎再次热烈掌声欢迎三位胡世杰。
10: 是啦，我真係見到仲嗰個樣呢，即係
9: 我見到 Tony 好認真啊。
10: 是啊，
9: 我哋
10: 我震緊啊。
9: 完埋呢個熱身題先啦，我哋繼續頭先個 intro 啦。
11: 我真係冇
9: 鬥快鼓
10: 掌。係嘛，德國人。
11: 我真係冇啊。
9: 準備啊嗱。好嘢。識入咁滯啊，準備啦。準備開鼓啦。準備啦。搞錯，你話草蜢 fans 熱身題都唔識，
11: 冇理由係忘情深巴舞，一定唔係㗎。
9: 四個字，
11: 老的辣都唔係啦，
10: 三個嚟㗎嘛。啲手點會係老的辣啊？
9: 係，冇俾班長佢哋聽到啊。雖然佢哋開完 show 啊，
10: 開完 show 人真係聽住。
9: 豪爺一分，
11: 豪爺已經一分，已經搶先
9: 答到啦。
11: 答
9: 咗，
10: 哦，四隻字，
9: 一。第一個字是一咩呀，
11: 一
9: 咩呀，一秒
10: 一秒轉機。
9: 好啦，這個是熱身題來的。好啦，咁正式啦。好啦，我哋正式嚟到第一條啦。咁今日第一首歌係有三條題目嘅。
11: 哇，
10: 第一首歌有三條題目，
11: 即係一秒轉機係有三個題目。
9: 唔係一秒轉機唔玩㗎啦，以下新嘅啫。咁簡單，好啦，聽住啦。好，攞令紙筆啦，準備。
12: 前奏題，
9: 吓，系胡世杰喺度啊？点揾啲好嘢招呼佢？啊，
10: 外聘才会赢，边个唱？
11: 叶振棠。
9: 咦，即系边个啱啊？你哋
10: 唔系诶？叶振棠，外聘才会赢。
9: 好嘢，一分，一分。OK， 好啦，冇錯啦，我哋今日呢就第一首歌呢就要考大家嘅。
11: 死囉，啊面世意言
9: 喎。好啦，咁究竟啊將會啊。
10: 我哋要默寫返閩南話出嚟係咪？
9: 梗係廣東話啦。
10: 哎呀，
9: 梗係廣東話啦。
10: 死囉，我個腦袋得閩南話添。
9: 等等啊，好啦。阿Tony 知道係發生緊咩事啊？聽而家知啊嘛。
10: 我知。係咪？我諗緊講
9: 啦。唔係，而家嚟啦。嗱，而家會俾一段歌你聽，你就要默嗰段歌嘅廣東話嘅歌詞。OK， 好嚟啦噃。Round
12: one， 初秋歌詞題。只是時節
10: 變換。這是我。哎呀，廣東廣西上幾禮拜播過呢首歌喎。
9: 好，
11: 哎呀，好啦，
9: 嗱，
11: 完全冇曬先。第一句，
9: 第一句係咩咧？
10: 當然就話揾手機啦，
9: 你問歐瑞強先啦，
11: 係唔得噶，
9: 唔可以啊，唔可以，係啦，嗱，聽一次啦，
11: 諗到第一個字我就可以記啦。
12: 只是時節不免還
9: 貧，十七個字啊。
12: 只是落魄不免擔貧，
10: 偷睇先。
9: 喂，第一，唉，俾啲貼士大家啦。第一個字係唔啊，嗯，好嘢，真唔真？廣東話，係，
11: 嗯，
9: 咦，唔係喎，頭先你講一次個歌名係咩話？
11: 愛拼才會贏啊！
9: 你咧？
11: 葉振棠嘅愛拼才會贏，
10: 係啊，就係呢個咯。
9: 又錯曬喎，原來
11: 係
9: 勝利雙手
11: 係喎。
9: 數咗呢個勝利雙手，唔好意思啊，唐哥啊，係好啦，再嚟一位，得未？有人識唱未？
13: 哇，好。

0: 邊個有多啲？嗱，佢大約個講咧就係話咧，即係唔相信咧有啲嘢係嘅，咁啊同埋咧就哇離開家鄉咧就話就掛住個家鄉嘅喎，咁嘅意思嘅。嗱，陶爺答到三隻字啦。嗱，睇下嗱，我播啦。唱啦，邊個唱先？
1: 你播多次，播多次，再拉試試，拉試試，求下你，求下你。
2: 試試節唔免怨叹，試試落魄唔免担叹。
0: 喂，一個你識闽南話㗎？
1: 我識啊，
0: 佢講咩㗎？呢個係
1: 喂，你忽然之間我要聽多次先。
2: 試試節唔免怨叹，
1: 唔使怨叹。一時落，唔使咩嘢啦，一時起一時落咁樣，唔使咩嘢。
0: 好啦，邊個唱？
1: 我先啦，我先。

0: Tony，
1: 我唔得啦，我真系唔得啦。
0: 你试下哼嚟听下啦，嚟啦，准备一二三 ，Tony。只是是
1: 梦，我真系唔得。
0: 系，到你啦，仔。好，等等啊，你再嚟再嚟。
2: 好，
0: 再嚟啊，等等啊。
2: 有。唔愿信命途中早注定，唔知吗？背着家乡孤单去闯。
0: 好啦，我听听咧。
1: 第一句真嘅应该，
0: 听听
2: 少少最近咧，应该
0: 我听听阿叶振棠嘅广东话版本嚟唱咩？十七隻字啊，嚟啦话。
3: 唔愿信命前生做注定，
2: 哎呀，命前生做注定。
3: 你受梦里仍是家乡，
0: 哦，又梦嗱，下次唱 K 记住啦。唔愿信命前生早注定，离愁梦里仍是家乡。
4: 我中四隻字，
0: 系啊，阿德仔咧，德仔应该仲要多。
2: 唔愿信命四早注定七个字。
4: 哎呀，
0: 系七个字啊，
4: 跟我四个字，四个字。
0: Tony 投降，
1: 完全
0: 唔信三个字。
2: Tony 我相信两个字，
0: 系啦，好啦，咁啊，豪爷就即系呢一 round 就系阿德仔啦，第一 round 冇啊，而家德仔一分领先啊，好。嚟啦嘛！
2: 哇，依、這個難，再難啲喎，
5: 高級歌詞題。

0: 劇咧，當年喺亞視又即係我來自潮州又好 hit 嘅，咁啊，所以咧，阿葉振棠前輩咧，基本上每次演唱會都一定要唱嘅。咁我次次咧喺嗰啲場合都係聽到咧全場又同埋阿唐哥一齊合唱嘅。
1: 嘟嘟嘟嘟啊！嗰兩個字係咩？
0: 阿通鳥啊！阿通鳥係會上咗嚟啊！廿七個字。
2: 唔係，我又唔係後悔嘅，但我覺得我真係好難啊！我覺得係呢件事咧，即係無論聽邊個版本，你都聽過好多次。但你真係就唔記得歌詞，就係唔記得歌詞。
0: 冇歌詞喺就唔識唱啦。
1: 身為祖先天注定。
0: 侯爺識唔識侯爺？
3: 成你雙手錯。
4: 係咯，就係記得最尾嗰最尾嗰五隻字。
0: 係嘛？邊個啫？
4: 嚟聽聽多啦，試試聽多啦，試試。

0: 俾啲貼士大家啦，佢有乜登登登登嗰個登同埋登咧係重複嘅字嚟嘅 ，A 物 A 物，
1: 哎爱拼爱命，
2: 爱拼爱命好似几好
0: 喎、啊！爱拼爱命，爱命点解？
3: 唔知啊，
0: 咩叫爱拼？
3: 纯粹个啱个音就塞咗落去。哦，系咩咧？啊，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0: 得未啊？
2: 啊，嚟啊嚟啊，搞
0: 一个啊，一个嚟啊！好，等下先啊，播翻。好，嚟啦嘛！
2: 加油加力哒哒哒哒哒，三分天注定，一生靠打拼，
0: 哎呀
2: 胜利双手创，
0: 中多四粒字，
2: 一生靠打拼啊，
0: 我唔买俾你知住，好边个啊，
4: 嗰兩個係咩音？兩個同嘟嘟，兩個音都係同一個字，
2: 好似超人迪迦咁嘟嘟嘟嘟。
0: 咩？阿松尼，松尼係咪啊？松尼唱啊，
4: 唱唔到，唱唔到，唱唔到，唱唔到。
0: 阿德仔，
4: 德仔，
0: 德仔你啊！
1: 啊，敢愛敢恨，死捱死抵唔知乜嘟嘟，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勝利雙手創。
0: 我覺得就係多過一個嘅。
4: O K 喎，
3: 但中間，但中間好似唔係三分天注定，唔啱啊。
4: 係咁，
3: 普通話就係三分天
4: 注定。咁愛咁做，
2: 唔係普通話，閩南話
3: 後面係啊，閩南話。
0: 喂，聰利，聰利，嚟啊！
4: 喂，唔得喎，真係講真。
0: 嚟啊！嚟啊！搶啦！
4: 咁愛咁做，
1: 裝買就皮筋。三分天注定，
0: 佢放弃咗啦。
4: 唔得，真系唔得，真系唔得。
3: 咩咩唔愿咩？哎呀！
0: 好啦，咁我觉得咧，阿德仔咧应该系
2: 最高分
0: 比较好啲噶。嗱，我听听正确嘅答案啦，准备啦。嗱，听翻叶振棠先生嘅呢个版本
3: 嚟啦。唔愿信，
0: 你听住啊。哎，对唔住。
1: 哦，哎，死捱死抵，
0: 哦，死悭。
2: 膽粗氣壯，

0: 哎呀，我中咗四隻字啊！
1: 敢愛敢恨，死捱死慳，膽粗氣壯，從未怨過命，
2: 從未怨過命，
1: 一生都打拼。勝利雙手錯、
0: 哦、都打拼喎、
3: 哦、呢、這個世界永遠都係一睇咗答案呢原來就好簡單
2: 係呀、啊、永遠都出返曬嚟所有嘢都、
1: 啊、大家真係唔該大家背下歌詞呀、啊、呢啲經典金曲呢隨時就唔知咩場合就會唱㗎
3: 啱嘅啱嘅
1: 大家下次呢即係呀同阿唐哥可以大合唱記住呢首歌係叫勝利雙手錯好啦我哋聽首歌俾大家冷靜一下我哋仲有第二回合招待大家嘅暫時嚟講德仔呢係有2分領先緊㗎大家仲有得追㗎喎

0: 長臨尾係會有開放一條咩加分題啊、哦？
1: 今日冇，今日應該冇時間，唔使諗啦，係啦，好啦，我哋準備第二回合啊，第二回合一首別開生面就係別出心裁嘅選擇嚟㗎，大家小心，
0: 哦、好
1: 小心啊！
0: 啊，而家係咪估咗歌啫？
2: 前奏題，
0: 哦，前奏。
1: 嗱，唔好答錯題啊！陽光路上。
3: 搞錯啊！
0: 應該唔係咁。
1: 係啊，豪爺答到啦。
0: 咁勁啊！
1: 咁似呢首歌。
0: 嚇、啊！死我又係聽清楚又係唔得。
1: 哎呀，爭啲冇錯，係啦。啊

0: 的版本是怎樣的了吧。
1: 我在始终心高苦需要你。
0: 哎呀，衰，哎呀，
1: 我心里面狂欢喜。
0: 好啦，
1: 你令我心里面，
0: 要让我心里面，要令你心里面狂欢喜。哦，我爱你，我在始终心高呼
1: 需要你，
0: 在始终心那里高呼需要你，要让你的心就狂欢喜。是啦，
2: 哦，
0: 边个中多啲头先？
2: 我中咗三隻字咯，
3: 應該德國人啦，啊，德國人好奇。
1: 我中咗我愛你，中咗我，中咗你。
3: 我願意一生一世都愛你啫，我就。
0: 其實我覺得 Tony 個意境填得幾好嘅，係啊，德國人都有啲創意，
1: 係啦。
0: 好啦，我哋事不宜遲啦，
1: 各自0.5啦，咁我哋。
0: 好啦，嗱，我以自己加分，
1: 自己加，自己創啲規則
0: 出嚟啦。
4: Round 2，高級歌詞題。

0: 好啦，我俾啲 tips 大家啦，嗰啲哎呀呀同埋耶耶耶咧，咁啊系耶耶耶嚟嘅，
1: 耶耶耶。
0: 咁啊个歌词嘅内容，第二就话咧，哇喺个漫漫长路当中咧，能够揾到你咧，就实在好开心。咁啊，所以咧就哇要啊攞好多个喇叭出嚟话俾你知，我好爱你啦。哇，好大声咁话俾你知啦。阿豪又叫咩啊？
2: 梦想。
0: 你知啊你唱。嗱你一次啦。

0: 班豪爺唱，全首唱咗出嚟啦！
1: 咁勁，好嘢，好嘢！
0: 大家聽唔到，
1: 今日豪爺贏
0: 啊！豪爺贏緊啊！今日係啦，啊，我講嘅真係老江湖，講人老江湖啊！
1: 笑啊！
0: 啊，喂，我已經俾到盡㗎啦！嗱，漫漫長路當中咧，哇，能夠見到你真係好開心啦！啊，所以咧要好大聲咧，攞啲喇叭話俾人知我愛你嘅咁樣樣啦。
1: 用，唉，
0: 啊，喂，時間無多，嗱，邊個先？
2: 未得未得，兩位先。
1: 我嚟咯，嚟啦嚟啦。
0: 好，一哥嚟啦嘛。哇，爭啲播咗答案添，好嚟啦。
1: 人生路上，我與你在一起。冇啦，我得咁多嘅。
0: 好，得個人。
1: 好，
0: 得未？
1: 好，
0: 等等啊，好嚟啦嘛。

0: 嘅嘢。冇啊，完全冇啊！呢首今次真系，唉，失策失策。
1: 好 ，Tony
2: 吓、啊，真系要啊？
1: 梗系要啊，嚟啊！
2: 长伴一生，别遮掩，与你乜都得。
1: 冇啦，
2: 冇啊！真系我唔得。真系唔掂啊！
1: 算啦，我听下
0: 原唱，
1: 听下 Lam 哥嗰个答案系点样噶。

0: 长路之中遇到你，太欢喜，狂热高呼，像千架狂音机，
1: 冇啊！
0: 嗱，即系好嘢，好嘢，真系一隻字都冇留。
2: 我有一隻字，我
0: 你咩啊？
2: 路路字咯，
0: 系咪
2: 啊？我系人生路，唔系长路咯。
0: 喂，多謝曬 Tony 啊，今日。
3: 哎呀，冇啦，真係好好魚皮啊，我覺得咧。
0: 喂，唔好咁講，我哋玩下啫。
3: 其實教曉我一件事咧，有時聽歌咧，唔係淨係純粹即係聽咗個 melody 就算。我覺得有時啲嘢要
2: 論翻啲歌詞。
3: 論翻佢裏邊，其實點解佢會咁樣砌啲歌詞落去咯？
0: 係啊。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但是获债券及外汇投资收入抵消。为期15日的宏福苑居民上楼安排结束，一共1674户6265人完成上楼。蔡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伊朗话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美军否认。详细新闻内容。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但是被债券及外汇投资收入抵消。金管局表示，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形容三月是非常具挑战的月份，难以预测外汇基金今季表现，强调会比过往维持更高流动性以应对市场波动。赵家俊报道。
2: 金管局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公布，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首季股票投资录得亏损，其中港股亏损50亿元，连蚀两个季度，亏损按季扩大超过19%，按年亦由盈转亏，去年同期赚164亿元。其他股票上季亏损110亿元，扭转去年第四季的赚153亿元，按年亏损扩大近3倍。不过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股票亏损，上季债券投资收入246亿元，按季和按年跌18%和39%，外汇投资收入259亿元，按季和按年升超过2倍和近1倍。金管局副总裁李达志在会上表示，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认为三月是非常具挑战的月份，并主导首季各资产类别的表现。
3: 第一季呢，那个债息呢，就不同的债息呢都是上升的，其实呢所有的上升的升幅呢基本上都是在三月那里去发生。债息上升代表债价呢是下跌，那这个呢就对投资人来讲都是一个挑战。股票市场呢就全面第一季呢都是下跌，亦都絕大部分呢嗰個跌幅呢都係喺三月嗰度發生。貨幣市場個匯率呢亦都係有類似嘅情況。
2: 總裁余偉文會後話，難以預測外匯基金今季表現，強調會比過往維持更高嘅流動性以應對市場波動。
4: 嚟緊第二季呢，如果你睇四月呢個情況係好轉咗嘅，但係仲有兩個月，咁我哋都唔知道中東衝突其實往後嘅發展係點啦，佢哋有幾耐啦會對油價的影響，以至於對通脹的影響是會怎樣。如果真的維持高企或者是再度推高，對於環球息口的走勢又怎樣影響呢？如果息口有影響，當然亦都會是影響回金融市場。我見到第二季是有十分大的不確定性，十分大的不明朗性。
2: 余慧文說，市場在中東衝突前預期聯儲局今年減息 0.5 厘，現時就預計今年不會減息。他提到联储局新任主席即将上任，联储局会依据各项经济数据做决策，但目前通胀和就业都存在不确定性。他又说环球市场有不少波动，但强调香港的外汇和货币市场保持平稳畅顺运作。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税务局2025-26年度整体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元，按年升幅2.2%，是历来最高。其中薪俸税有977亿元，增加10%，利得税和印花税分别增加20%和61%。政府宣布宽免大埔宏福苑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税务局表示，安排除了适用于住户，亦都包括业主。邓永林报道。
5: 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在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在8月4日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一个月提交。税收方面 ,2025-26 年度的整体税收临时数字为4583亿元，按年增加 22%， 亦都是历来最高，其中薪俸税税收为977亿元，增加 10%， 利得税税收2126亿元，增加 20%， 印花税税收为1026亿元，增加 61%。 税务局估算 2026-27 年度总税收大约4551亿元，较 2025-26 年度有所减少。税务局局长陈思维表示，估算的时候有留意经济发展情况。
6: 政府是会一直去监察住经济的发展的状况，所有的因素我们都会考虑的，例如中东的局势、燃油的费用的增加，或者来紧之后的几个月可能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事件，其实我们都会考虑在里面的。
5: 政府宣布将宽免大埔宏福苑居民2025-26 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陈思维表示，安排除了适用于住户，亦都包括业主。
7: 在2025-26 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宏福苑的居民和他们的业主是会有一个全面的豁免的，就是不需要交的。税收上面的影响来讲，暂时来讲其实我们估算不到的。因为为什么呢？其实我们都要等宏福苑那些纳税人填写一个报税表，知道究竟他们2025-26 年度那个收入和各方面的扣除的资料，我们才可以计算到。
5: 如果纳税人对报税有疑问，可以致电税务局查询热线178022。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过10户需要另外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有宏泰国居民带鲜花到场悼念大火离世的父母，希望找回两人的遗物。崔慧欣报道。
8: 政府连续15日安排大埔宏福苑7座受灾楼宇居民分批上楼执拾。政府说7座楼宇涉及1736户，一共1674户6265人完成上楼，形容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绝大部分住户在这段期间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约50户选择不上楼。他又说7座楼宇经大火之后多处存在安全隐患，安排1670几户安全有序上楼是极具挑战的任务。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陪同居民上楼，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支援人员等，需要仔细部署确保安全。今次火灾中宏泰国死亡人数最多，黄先生的父母不幸罹难，他带同鲜花上楼悼念，希望寻回父母的遗物。
9: 我一家三口，剩下我自己一个。爸爸发生意外当日就是那日生日，真的没机会再跟他讲声生日快乐，希望他们安息，希望找到他们的遗物可以。
8: 同样住在宏泰国的庄女士由单位带走30几幅亲笔画作，她在大火之后有画画怀念宏福苑。
10: 自己画的都十几年了，我估不到啊，估不到啊，真的见到没事就很安乐咯。
11: 但是个宏福苑的
10: 有啊，不过不在这里，在屋企那幅最近画，因为我想怀念宏福苑嘛。
8: 欧太一家住在宏福苑超过10年，今次未能带同子女一起上楼，希望之后再有机会。
12: 小朋友是想拎回一些已经上了天堂亲人送给他们的物品做纪念。今次的时间我们未找到，都希望可以上去多一次。仔仔会画幅画，他会写下11月26号宏福苑的大火灾，我没有了我的童年。他们都会有他们想表达的东西。
8: 政府说完成今次上楼之后，社署的一户一社工会持续跟进居民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国际方面，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伊朗对此表示反对，说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伊朗方面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会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又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梁正涛报道。
11: 伊朗的通讯社报道，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亚曼湾沿岸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无视航行和通航安全，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伊朗发射两回导弹击中那艘军舰。报道说，这艘美国军舰遭到袭击之后掉头并撤离那个地区。报道没有说明事件的具体损失或者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否认消息，说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军其后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强调美军正是积极协助恢复商业航运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特朗普发文说，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只是中立的旁观者，和中东局势没有牵连。特朗普强调，如果自由计划遭到任何阻挠，将会采取强硬手段应对。美军随后宣布，将会投入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战机、多领域无人作战平台以及15000个军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伊朗对此表示反对，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会强行拦截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发言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便，符合通行协议，并按指定路线航行的民用船只将会得到安全保障。伊朗方面又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的时候会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亦都提到，伊朗同美国的外交进程受阻，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破坏行为以及持续的背信弃义。巴加埃强调，美方必须要明白威胁和强权对伊朗人民没有作用，重复过去的错误只会让美国在地区以至全球泥足深陷。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后，按公务员聘用条款委任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为政府新闻处处长，听日理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谢振中拥有丰富的公共行政经验，善于处理传媒和公共关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政府新闻处在他的带领下，将会致力促进外界对政府政策和立场的了解，并向全世界说好香港故事。谢振中1999年加入政府，曾经先后在前线部门和政策局不同岗位工作，大部分时间任职警务处，亦都曾经调任到保安局。谢振中2022年8月按公务员聘用条款被借调至行政长官办公室出任传讯秘书，并在2024年6月起出任新闻统筹专员。赤柱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男工人死亡。劳工处表示正调查意外原因，接报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工业伤亡权益会说，据了解，死者年约26岁，事发时正更换升降机降缆。工权会说对事件深感难过，正了解并跟进，呼吁雇主尽力协助家属渡过难关，并要求当局彻查意外原因。有簡約公屋地盤早前出現施工問題，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建築署已經督促承建商徹底矯正，至今按目標進度進行。又說署方已經引進新科技，使用更高清鏡頭，透過影像分析工序是否符合標準。另外，何永賢說，現時7個簡約公屋項目，每個單位每月營運費平均600多元至2700多元，學校改建項目營運成本相對高。 崔慧欣报道。
8: 早前有三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邓明心关注当局验收的时候怎样把关。
13: MIC 组装合成法建筑是强调预制组件的质量是有应该一致性，但是若了组装验收和把关不是很够严格的时候，后果可能比传统的建筑更加严重的。
8: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早前是建筑署主动巡查的时候发现问题，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项目按目标进度进行。又指建筑署已经引进新科技，保证工程质素。
14: 我知道他们就去用一些更高清的镜头，就照住那个工序，然后在一些影像的分析入面找一番会不会个工序有一些好像不是跟那个标准要求一致的一些情况呢。
8: 金融界议员陈振英关注简约公屋的营运费。
15: 明显提到每个单位现在的每月营运费用由635元到2727元不等，两者看下相差成四倍的，个分别这么大是不是有些服务是有差异呢？
8: 何永贤指出营运费水平视乎项目规模。
14: 很明显的有一个因素就是那个规模效益，最贵那批呢其实是学校，2700多挨近这些呢全部就是我们有几间学校呢就是放在一起去招聘的营运的，但第一得出的单位的数目呢是讲紧100、120到最多都是850到的。譬如他的礼堂啦，那礼堂改装不到做住的房间的，那变成个营运机构他营运的公共空间相对地是高，所以个营运费呢很明显就是在那几个学校那里。
8: 何永贤又说简约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是3年，认为能够发挥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入境处联同旅监局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打击非法劳工在港提供导游和领队服务，拘捕一名怀疑从事非法工作的27岁内地旅客。入境处将会考虑以违反逗留条件罪起诉这名男子。入境处表示，因应有怀疑非法劳工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声称可以来港提供导游和领队服务，处方连同旅监局以放蛇的方式在社交平台乔装顾客，向涉嫌来港非法工作目标人物查询和预订有关服务，其后在那名目标人物来港提供服务时作出拘捕。内地五一黄金周第四日，截至晚上9点，近184000人次内地旅客抵港，而黄金周头3日累计超过710000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表示，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至20%的增长，但是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到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钟慧仪报道。
16: 内地五一黄金周踏入尾声，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黄金周期间，本港中小型至大型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据他观察，留宿一晚和多于一晚的各占半数。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不少中短途内地旅客抵港之后才决定在香港定是回大湾区过夜，因此本港酒店定价都很克制，房价较以往长假期升大约10%。被问到近期不少到访的内地旅客选择露营或者逗留网吧，会不会影响酒店入住率，崔定邦说，最重要是整体的旅客量够多。
17: 我都见到游客有人是孭住啲露营嘅即系物资啦，佢最后去 check 应该五星嘅酒店啦，即系呢个系各色其色啦咁样。我哋个旅客基数系大，所以各种嘅玩法都会出现有咯。呢、這个未必会直接话可以归咎到咧，佢影响咗咧酒店嘅入住率，我又睇唔到呢个情况啦。只觉得最紧要系我哋嗰个客旅客嘅数目咧系够多。
16: 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梁希喺同一节目话，会员反映游客区嘅餐饮 飲生意理想。
18: 近關口嗰啲咧就係北京反而係跌咗少少，市區嚟講法咧，咁民生區都係同平時嘅週末差唔多，咁但係遊客區就真係受惠啦。重點區域咧都係有15-20% 嘅增長，所以都係理想嘅。
16: 另外，漁護署喺516德西貢東壩一帶，大約有5700人次到訪，而西貢浪琪灣、西灣同鹹田灣嘅營地，一共有1100個帳篷。立法會議員方國山話：偏遠沙灘嘅洗手間未能夠配合咁多人流，安排清潔人手亦都相當吃力，希望加快引入營地收費，增加更多基本設施。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1: 明天是內地五一假期最後一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表示，全國各地今日陸續進入返程高峰，主要高速公路的流量普遍高位運行。當局說，除了個別路段因為流量過大或發生事故等原因而出現堵塞慢駛之外，全國主幹公路通行總體平穩有序，沒有長時間大範圍交通堵塞。當局表示，各地公安交管部門會加強秩序管控，嚴查突出違法，強化應急處置，廣泛宣傳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暢通。在本港，警方今年首季錄得超過9000宗詐騙案，總損失金額超過18億元，按年上升近3億元，升幅主要來自涉及60歲或以上人士的案件，當中金額最高的單一個案涉及超過8000萬。警方說，年長人士受騙人數和損失金額明顯增加，當中不少人具投資經驗，學歷亦都較高。崔慧欣報導。
8: 年約60歲的 A 女士早前在社交平台進入聲稱是某個資深財經專家的專業後，加入了一個投資通訊群組，群組裡面有人冒充那位專家提供投資貼士。 A 女士初時曾經獲利，騙徒之後同她私訊推薦她買某隻股票，但結果暴跌，騙徒以賠償損失為由誘導她多次轉帳行政費等，期間 A 女士有銀行帳戶被封鎖，職員提醒她可能受騙，但他没有相信，最终损失过100万。 A 女士声音经过处理。
19: 本身我自己有买卖投资，近几年我退了休，我自己多时间看了不同的一些渠道，只不过是那天朝头早他讲完，他跟了个价位，我们就会跟着去买的了。回顾的时候，我觉得我信任这个是一个那位那名人，我有没有机会去查证一下这个真的是当事人。
8: A 女士其后收到警方的电话才醒觉受骗，警方发现年长人士受騙人數和損失金額明顯增加，首季錄得329宗有關年長人士的投資騙案，共涉款超過3億。金額最高的案件涉及一名67歲外籍商人，在社交平台認識自稱投資專家的騙徒，並發展網戀關係，被遊說投資加密貨幣，最終損失超過8400萬。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警司李慧思說，騙徒透過大數據魚翁殺網，推送假投资广告，再找合适目标行骗。
20: 啱啱喺度讨论开投资嘅虚拟货币啊，其实好快咧，你嘅社交媒体咧就会弹出相关嘅广告出嚟。其实骗徒就系利用呢样嘢，就系推送呢一啲嘅虚假广告俾佢。例如就系一啲虚假嘅投资嘅建议，你不知不觉之间咧同佢透露更多你自己嘅生活日常咧，其实骗徒咧就可以评估到其实呢一个嘅受害人嘅潜在力有几多。
8: 警方话会加强同证监会、金管局和银行等协作，由源头减低风险。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但是获债券及外汇投资收入抵消。为期15日的宏福苑居民上楼安排结束，一共1674户、6265人完成上楼。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伊朗话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美军否认。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 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1: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李以琴。美股初段个别发展，道指报49,364点，跌134点；标普500指数报7,237点，升7点。美国三月工厂订单按月升1.5%，好过市场预期嘅升0.5%。亚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卡日米尔说，六月加息几乎是无可避免，因为能源成本上升会波及更加广泛的经济领域。他说欧央行未承诺任何固定的货币路径，强调立场依然坚定，而六月收紧货币政策几乎是无可避免，指出要为欧元区的价格普遍上升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并存的长期局面做好准备。本港方面，港股五月开局反弹，恒生指数收复26,000点关口，升幅一度扩大去到550点，高位见26,326点，午后升幅收窄，收市报26,095点，升319点，升幅超过1%。内地长假期缺乏北水，全日嘅主板成交金额接近1,770亿元，科技指数一度升近4%，收市升超过2%。ATMXJ 上升，小米升近7%，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地产股、重磅金融股都上升，博彩股就下跌。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我哋分析大市的表现。
22: 港股五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咧，表现都强势嘅。开始之前啦，消息就话美国咧将个霍尔木斯海峡啲被困嘅船咧，可能会俾佢哋通过。消息其实带动到港股都高开，除咗香港之外，你睇到南韩啊、台湾啊升成4至5%。港股咁中段开始咧，个市升幅系收窄，就因为大家都觉得美伊个战事嘅问题咧，其实消息都仲系好反复嘅。短期嚟讲咧，今个礼拜即系个市场上面咧，消息唔多。就会控业绩啦，其他我谂咧有啲数据，咁所以如果你话喺美伊战事冇乜嘢新嘅突破下咧，我谂恒指暂时应该睇住25,500啦，下26,500嗰个水平嚟到去上上落落。
23: 咁如果系睇翻咧，即系呢个礼拜咧，稍后时间咧，内地股市复翻市嘅话啦，咁对于港股咧嗰个成交啊，同埋嗰个指数表现咧，有啲咩带动啊？
22: 近期咧 A 股嘅表現係比起港股係強勢嘅 ，A 股翻嚟，除非急升啦，否則咧其實對港股影響，我相信咧都係相對咧比較細啲。如果你話 A 股升，咁對我哋肯定係都會有啲帶動咯。除咗呢個因素之外咧，港股近期咧都好睇咧，就個別嘅板塊，尤其是落後咗嘅科技股啦，包括騰訊啊、阿里巴巴。如果呢啲股份能夠回升咧，咁我相信恆指先至有機會咧係突破26,500個水平。喺呢個假期前咧。北水咧净买入个比例都多噶，净买入系一啲个股，就唔系话买呢个盈富基金。咁会唔会其实北水都可能就系对后市系睇得比较乐观啲咧？咁所以呢个都系即系大家可以留意。
21: 金管局表示，今年首季银行业特定分类贷款比率并冇再上升，受惠经济表现良好，又认为贷款已经大致回稳。金管局又话，中东局势对于本港经济影响可控，不过仍然要留意事态嘅发展。任浩峰报道。
2: 本港银行业特定分类贷款比率去年底升至 2.01%， 按季升 0.03 个百分点。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有关比率属于长期平均水平，风险可控，银行体系拨备覆盖率足够。他又说，今年首季初步数据显示特定分类贷款比率并没有再上升。
3: 总体来讲，虽然他去到一个长期平均的水平，我们觉得风险是可控的，因为银行体系那个的拨备覆盖率是足够的。不计押品的拨备覆盖率是 65% 左右，计埋押品已经超过 140% 了。看了初步数字，似乎特定分类贷款比率没有再上升了。因为第一季度很多那个的经济参数里面的指标都有一个良好表现，我们都相信那个会对于特定分类贷款比率会有帮助的。
2: 银行业首季贷款增长 3%， 金管局认为属于较快增速。总裁余伟文说，本港首季经济内在动力颇强，有利贷款质素，而随着经济好转，相信贷款已经大致回稳。余伟文认为，中东冲突或者能源价格波动对本港经济的影响相对可控，但香港属于外向型经济，要留意冲突持续几耐同埋造成的影响。金管局同银行会加强对受影响行业提供支援。他又说，中东冲突事件反映香港金融市场和金融平台稳定、安全、可靠，强调要做好本港金融市场，吸引资金来港。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1: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表示，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预算在年内试行营运，指出在订立收费准则的时候会参考市场因素，确保竞争力。局方又透露，港交所正准备未来几个月之内重启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话会咨询市场，迎合投资者的需求，令到新的期货产品交易有更显著的增长。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2: 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推动黄金及大宗商品市场发展，处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浩廉话，由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正是积极推进清算系统的准备工作，目标是今年内开展清算系统的试行营运。陈浩廉话，日后将会公布标准和收费，强调要具竞争力。
4: 港金结算公司去定往后那些收费准则的时候，一定会参考一些不同的市场的因素，从而确保我们足够竞争力，令到这个系统真的可以有效地协助到业界利用这个清算系统去提升它黄金交易那个的效能。
2: 另外，港交所准备未来几个月内重启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市场主管余学勤说，会征询市场优化合同设计和完善机制，让新的期货产品交易有更加显著的增长。
6: 投资者对于黄金买卖和储备那里，都因为地缘政治的影响都比较需要分散他们的风险，所以我们认为黄金期货的设计和香港实体黄金生态圈那边联动是绝对有这个必要的。相关的事宜我们是会继续和各方去研究多啲，同埋亦都会之后有迎合各投资者嘅需求啦。
2: 当局又话支持业界成立行业协会，将成立筹备小组，吸纳本地同国际持份者，推动业界协作，并且快将召开首次会议。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1: 汇丰委任恒生银行企业信贷风险管理总监黄杏贤为香港中小企主管。为香港中小企业主管，负责汇丰在香港的中小企银行业务，本月生效。汇丰说，黄杏贤将会专注深化和中小企业的关系，透过以客户为本的银行方案、数码创新和汇丰的全球网络，助力客户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当中应对复杂的挑战。美股的情况，道指是报49,428点，跌70点，标普500指数7,240点，升10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6,095点，升319点，成交金额接近1,770亿元。恒指期货5月份报25,999点，跌7点。 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3.4，腾讯控股473元升5.2，阿里巴巴131.7升5.7，小米集团30.98升1.96，宁德时代631.5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9.98升1，中芯国际72.15升1.25，长飞光纤光缆223.8升2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7.0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1，人民币离岸价6.826，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港金系报42,750元，比上日收市跌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75.63美元，卖出价4,577.97美元。港汇指数101.1，较上个星期六跌0.1。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5: FM 926，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外交不仅是国家间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桥梁，
10: 更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力量。
24: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
9: 外交担使命，
10: 青年创未来，
24: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9: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10: 教育局、
9: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10: 香港电台制作。
9: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10: 总决赛精华重温，
9: 5月16日
10: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25: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26: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25: 系啊，咁就安全啦。
26: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25: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27: 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28: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我系精拎一点主持郑瑞文。小便多泡一定是蛋白尿，到底有没有医学根据的呢？星期二有儿科专科医生和大家讲解会令小朋友屙蛋白尿的小儿肾病综合症。
29: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30: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哎，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嘅广东广西啊，风雨飘摇啊，出边
1: 系少少雨啫，
0: 唔系大风
1: 啊，我哋
0: 系咁啊，希望听日停啦。佢话天文台话一路落到听日嘅。好啦，咁啊，今晚嘅嘉宾咧就系冯天乐，加埋马有鼎盛同埋我马恩赐嘅。咁啊，今晚咧就讲一件历史事件吓。咁呢件事咧就发生喺呢一个1983年嘅美国咧就派兵入侵呢一个格瑞那达。咁呢度要讲个少少古仔啦。因為呢個島呢，大家如果查一查地圖呢，就大約喺呢一個加勒比海，即係距離呢個古巴同埋呢個委內瑞拉好近嘅，亦都好細嘅島嚟嘅啫，亦都有啲細嘅島黐埋嘅，即係譬如香港咁有大嶼山啊，有平洲啊嗰啲島仔。咁成個島呢344平方公里，咁相對地呢，我哋嘅新界就950多平方公里，即係三分之一嘅新界咁上下啦。咁到而家呢2024年都係得110,000人到嘅啫。咁你可以想像即係呢個島有幾細啦。咁所以佢呢最主要嘅所謂收入來源呢就係旅遊業啦，啲人因為近美國㗎嘛。咁又近呢個拉美㗎嘛。咁你如果有錢嘅就可以去嗰度旅遊啦。咁喺個島度咁當然可以游水呀，諸如此類玩水上活動啦。咁另外就係農業。咁農業佢最巴閉嘅呢都查過啦。就係嗰啲叫做肉豆蔻，英文叫 nutmeg。咁呢啲呢就係佔世界產量嘅三分之一嘅。咁呢啲嘢呢就唔係我哋食嘅，而係話佢本身係一種香料嚟嘅，即係你整食物整一個餐呢可以揀啲落去。所以呢即係咁個細島仔所即係種出嚟嘅肉豆蔻呢、這個 nutmeg 呢都可以佔全世界產量三分之一。咁好啦，呢個島呢就係、是、除咗啲原居民之外呢 ,1498年呢就哥倫布去到嗰度。咁去到嗰度呢於是呢就將佢梗係命名啦。咁呢你知加拿大唔係對唔住啊，西班牙呢有個島呢就叫做格林納達嘅。咁個英文嘅串法呢就係 GRANADA。咁好啦，咁哥倫布呢就唔知係做乜嘢啦，就搞錯咗。咁呢個島呢就叫做 GRENADA， 就爭個字母，一個 A 一個 E， 咁所以呢讀起上嚟呢就差唔多嘅。所以翻譯呢即係西班牙嘅島呢就係格林納達。呢、這個呢就叫格瑞那，
1: 好似我哋食咁嘅瑞士雞翼咁嘅道理一樣。
0: 咪瑞士又冇冇啲嘢冇啲
1: 嘢㗎嘛，佢將個 sweet 嗰次搞錯咗甜㗎嘛，其實係雞翼
0: 係
1: 一樣道理㗎嘛。
0: 咁後嚟呢總之呢法國同呢個英國呢就爭呢個島仔啦，一時係法國佔領，一時係英國佔領。咁到最後呢就喺呢個1783年依照呢個凡爾賽條約，咁呢就於是呢就歸入呢個英國嘅版圖。咁到1974年呢就宣布獨立啦。咁1974年之後呢就有第一個政府啦。咁點不知呢個政府呢就去到1979年嘅時候呢係好短命㗎，就74年即係5年到呢，就於是就有一個左派嘅人民革命黨就發動咗政變奪取咗政權。咁奪取政權之後呢就同古巴老友啦。咁又話起一個國際機場，咁古巴又話派人去，咁呢個時候大家知道呢就係所謂冷戰時期呀。咁美國呢嘩眼見好似呢即係呢個島上面雖然人少少啫，但係呢都好似傾咗向古巴，而古巴又傾蘇聯，咁呢於是呢就組織一個1983年呢就去入侵呢個島啦。咁呢個就係我攞資料所得返嚟嘅背景。咁馬鼎盛啱唔啱啊，第二。
1: 馮生嘅話。
0: 馮天樂講先。
1: 我講少少先呢，我假如跟馬老師學嘢呢，我就知道好膚淺嘅嘢。首先其實頭嗰1974年呢，其實佢係即係原本係英國殖民地嚟嘅。咁佢獨立咗出嚟啦。咁其實呢嗰陣時個掌權者呢有啲係叫蓋里嘅。蓋里其實即係有啲其實英文就是 Gary 啦，有啲人叫蓋瑞咁唔好理佢啦，總之係 Gary 呢呢個人呢其實工人階級。
0: 不過呢個 Gary 有個 I 嘅，
1: 係呀
0: 唔係 G-A-R-Y 嗰個 Gary，
1: 係
0: G-A-I-R-Y。咁呢個唔奇嘅，因為呢度插住你啊，唔好意思。
1: 唔緊要，你講多啲你
0: 講。因為呢喺你做咗殖民地呢，咁即係話用英文做咩啦，佢嘅官方語言啦，到而家都係嘅。咁但係呢即係嗰啲人呢好得意嘅，佢係鍾意將英文名加個字母啊，諸如此類，即係減少一個字母。嗱而家有一個巴西球員啊，就嚟香唔知喺歐洲打波嘅。咁佢呢就用咗呢個金乃迪總統就是、Kennedy 嚟做佢嘅名
1: 字。哦係啊係啊。
0: 但係就少個 N 㗎喎。就變咗 K-E-N-E-D-Y 喎，因為正式金乃迪係 K-E-N-N-E-D-Y 㗎嘛。咁所以呢個 Gary 呢其實都係嗰個 Gary， 不過我中間加個 AI， 呢啲即係一啲冷知識啦，俾大家知道一啲殖民地即係做個殖民地嘅地方啲人名係咁嘅。 尤其是拉美啲人。
1: 係啊，咁呢個 Gary 其實咧，佢就係本身係工人階級出身嘅，但係當佢掌權之後咧，佢就用一啲叫做貓友幫啊，佢整咗個咁嘅組織咧，其實係一個特務組織嚟嘅，但係係。即係你可以想象下，都係類似以前嗰啲軍統啊、中統咁樣咧。其實佢就係一個我哋鎮壓異己嘅工具嚟嘅，但係表面上就唔係一個政府組織咁樣，其實係屬於佢個人所領導嘅。咁所以佢就話自己大選勝利咗啦，去到1979年嗰陣時。咁但係咧，就啲反對黨咧就唔承認呢一樣嘢嘅，就有一個領導一種叫新寶石運動啦，有啲叫新珠寶運動咧，其實同一樣嘢嚟嘅啫。
0: 因為佢英文就叫做 New Jewel，
1: 係啊係啊係啊，
0: movement 啊嘛，珠寶你可以亦寶石又得，珠寶又得。
1: 咁佢呢個其實佢呢一批反對黨咧，其實係一啲受過西方高等教育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嚟嘅，係批青年人嚟嘅，咁就唔滿意佢呢一種嘅獨裁統治咧。咁所以就用一種叫不流血政變，其實即係等佢去聯合國訪問嗰陣時咧，就發動政變，就推翻咗佢。
0: 係，
1: 咁就係由一個律師出身嘅叫做不曉普嘅人咧，
0: 呢、這個
1: 就係啦。
0: 講中文易記啲，講英文易記啲啊，即係 Bishop 啊，
1: 係啊
0: ，Bishop 即係主教，呢啲即係主教。呢位主教即係於是咧就屌，
1: 咁佢就
0: 做咗阿頭，
1: 佢就屌咗權啦，咁佢就做總理咧。
0: 嗯，
1: 咁佢咧其實就佢都係唔俾其他政黨存在噶啦，即係佢成功咗之後，但係咧佢就。比較是非教條主義啲嘅，即係佢叫不結盟運動，即係佢係唔會淨係一邊倒向古巴啊、利比亞呢啲嘅，佢亦都會曾經係去過華盛頓。
0: 嗯，
1: 其實佢就想揾列根傾偈嘅，但係列根又唔睬佢，就淨係派個副國務卿見下佢就算數咁樣。咁但係佢嘅另外一個同伴呢，就呢、這個有啲即係譯得都好咬口啊！我唔記得佢英文名叫嘛，好似叫咩威科爾咧，即係佢喺中央委員會嘅另外一個勁敵咧，就話希望同佢聯合一齊執政啦。咁佢就唔肯，咁於是咧就佢就被軟禁啦。即係佢哋發動兵變咧，有一個叫 Austin 咧，即係嗰個奧斯丁啊，嗰個人咧就係將軍嚟嘅。咁就因為有啲人咧要救佢出嚟啊！因為其實佢有幾千個民眾係入去佢個軟禁嘅住宅度將佢搶出嚟，咁所以個奧斯丁又發動兵變咧，就係暴殺即係嗰啲群眾啦，即係攞啲坦克車啊肥佢哋啦，然後又即係嗰啲最後捉翻呢個不曉普翻嚟咧，就同埋將佢其他忠於佢嘅政府官員亦都係處死嘅，係啦，咁就同埋要戒嚴啦，即係嗰個島其實就四日之內都係。唔俾人出街嘅，只要你一出街就會射死你咁樣。咁所以美國就係喺呢個歷史背景下，就以營救佢哋即係聖喬治大學嘅600名醫科生為名咧，就要出兵，就係、是、要剷除呢個奧斯丁政權啦。唉，我就係講到呢度先，等阿馬老師詳細補充一下。
2: 我都係著重喺
0: 戰爭嗰個
2: 戰爭同軍事方面去傾呢件事。咁啊，頭先兩位都已經談到啦個概況。咁呢場仗咧，
0: 咪要講講有幾多人先？
2: 我咪啱想講咯。
0: 係啊，對唔住。
2: 你講曬先，我等你講曬先，我先講。
0: 係，我話美軍咧就投入咗近8000名士兵，即係呢啲打陸軍嘅，加埋海兵、海軍同埋飛空軍，咁啊總動員啦，海陸空。咁啊，至於咧。佢又要漏埋其他人一齊打，咁於是咧就好似正義啲啊嘛，咁所以加埋其他咧就係、是、加勒比海嘅其他軍人咧，大約353人，咁相對地咧，其實馬丁城啊，呢、這個格納瑞達有幾多兵啊？使唔使用到8000咁多啊？
2: 你講曬未先？
0: 係講曬啊！你講啦，
2: 講曬啦嘛，咁我慢慢嚟啦。從軍事上嚟講咧，呢場仗。美國用呢個獅子搏兔嘅勢啊，話明咧係要打出一個威勢，點解咧？
0: 係
2: 因為過去越南嗰場仗咧，打得太窩囊，咁、
0: 哦、
2: 啊軍方受到好大壓力，
0: 係
2: 咁就宣稱話係綁住一隻手嚟打，話、
0: 嗯、
2: 呢啲仗咧好難打嘅啊。你如果俾到600,000人我去打。越南戰爭，你又唔俾我炸呢個北越嘅一啲地方， 嗰啲地方冚唪唥都係白宮、國防部同埋參聯會劃定呢啲唔准炸嘅。
0: 嗯。
2: 啊，咁啊更加唔准搞到去隔離。啊，老窩同柬埔寨。嗰條紅線呢係美軍嘅紅線。但係就係胡志明小島嘅樂園。更加唔准掂中國啦。咁你美軍話打仗你咁樣打即係好難打喎。咁今次係咪應該即係改變呢咁。但事實證明呢今次係一鍋泡。呢一仗係打到好刁人好收家嘅。咁美軍呢動用嘅就唔止係幾千人咁簡單。佢單係一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幾多人。
0: 嘩萬幾人。
2: 冇航空母艦戰鬥群係六七千人。
0: 係呀、
2: 啊。再加上呢個兩棲作戰群。啊
0: 使唔使咁誇張
2: 我唔明佢點解要出動到咁樣嘅陣仗。
0: 係。
2: 佢最後打到即係個時間呢本來係諗住24個鐘係搞掂嗰隻。正如他們國防部長跟這班要出征的將軍開會的時候直情都兩隻腳架在桌面那些

0: 命一个海军中将去做呢个前敌总司令呢，就有个隐忧喺里面。
1: 是啊，
0: 因为你唔系话我海军封锁，海军航空兵封锁，咁就搞掂啦。佢最后结束战争呢仲要上岸嘅。
1: 是啊，
0: 是地方小几百平方公里。苏苏都是羊肉嘛，你都要上岸的嘛。
1: 是啊，
0: 那些叫做脚干了，即是脚干了。
1: 是。
0: 不是湿的。
1: 是。
0: 咁你上了岸呢
1: 就不是李指挥的了，是吧，
0: 不是上了岸那个打法呢就不同了。
1: 啱啊。
0: 所以列根先生呢佢係豬頭嚟嘅，佢係唔識軍事嘅，呢啲冇問題，呢啲冇問題。美國總統大把唔識軍事嘅，好少好似艾森豪嗰啲係真正軍人上咗去嘅。
1: 係，
0: 咁你唔識唔緊要，唔識你就唔好出聲就最好㗎啦。
1: 係，
0: 因為出聲就一定錯嘅。你軍事啲嘢你交俾啲將軍去玩。
1: 係啊，
0: 但係呢場仗，頭先啊馮天樂都講咗啦。目标太多，你想做乜先？你而家交咁多兵、咁多武器装备俾我，叫我指挥，咁我呢场系战争嚟噶嘛？个目的何在先？
1: 系吓，消灭敌人，
0: 目的多啦，
1: 系啊，多
0: 太多目的。
1: 系
0: 首先第一个，冯天乐讲咗啦，要去救啲留学生啊嘛。咁就好奇怪啦，一場仗去救啲留學生點救
2: 呢？呢個掩眼法嚟嘅，佢係搵一個理由去出兵嘅啫。
0: 係呀，唔係佢唔係理由，佢真係要去救嘅。
2: 係呀，我知佢假戲真做，但係其實
0: 如果唔係的話呢，你冇法子交代㗎嘛。
2: 佢咪就係攞啲人嚟呃人囉，美國佬就係。
0: 咁你去救啲學生，學生喺邊呢？唔知。
2: 係呀，唔知呀，佢搞錯咗。
0: 係呀。佢知喎，佢以為知喎。
2: 佢分開咗，佢唔知啊嘛。
0: 佢以為知喎。啊，好啦，咁呢度一個目標啦。第二個目標，你要剝濕嗰啲叛軍。
1: 係啊。
0: 啊，叛軍喺邊咧？
1: 哦，又唔知。又唔知。
0: 啊。咁你又要建立一個親美嘅政府。
1: 係。
0: 咁當然要佔領嘅首都啦。
1: 係啊。
0: 啊。但係啲反對派啲頭頭又唔喺首都。咁你即係攞住個拳頭揼邊度呢？我請問、啊、你上咗岸嗰七千陸軍，你嘅主力擺住喺邊度，主攻方向何在呢？唔知。好啦，你上岸點上？又唔知。你係攞登陸艇、登陸艦登陸呢，係一種方法。
1: 係啊，空降。
0: 另外一種方法呢，
1: 空降。
0: 空降兵
2: 仲衰，嗰死咗几件，
0: 唔系空降兵都有几种打法噶嘛？
1: 系啊，
0: 一种系叫做呢、這个叫做斩首，
1: 嗯
0: 啊，手喺边又唔知道，唔紧要，咁啊斩首
1: 系
0: 斩首，唔系用呢个空降八十二师噶嘛？空降八十二师系拳头嚟噶嘛？吓、啊。點穴嗰啲攞隻手指嘅啫嘛，結果佢用嘅海炮突擊隊，海炮突擊隊咧就真係閃電一般，插聲去執咗你個頭出嚟，咁就完成任務。
1: 係啊係啊，
0: 但係問題佢插聲係踢咗鐵板，
1: 哎呀！
0: 相反呢、這個海豹突擊隊仲俾人哋包圍咗，
2: 係一種督府混遇咗，
0: 仲要救佢陰功囉。咁顏面何存呢？
1: 係
0: 啊，你打一場仗多目標，
1: 係
0: 多軍種多兵種，
1: 係
0: 個指揮官指揮唔到嘅，指揮官其實佢係唔識指揮陸上戰鬥嘅，
1: 係因為佢係海軍嗰個大將。
0: 中將，
1: 中將，
2: 同埋佢啲通訊設施好廢噶嘛，即係個陸軍海軍用嘅頻率係唔同嘅，即係佢哋係打電話都揾唔到對方。
0: 哦、這樣呢樣咧就似我哋最憎嗰個咁嘅九國，就海陸軍咧係唔埋牙嘅，
1: 哦，
0: 啊掂親就廢噶啦，就咬噶啦，
1: 唔統一嘅、啊。
0: 美軍咧一樣，
1: 係
0: 打起嚟嗰、那個前敵司令部，
1: 嗯、
0: 一睇。啊、原来只蚊喺呢度，咁就
1: 通知啦，
0: 就拍佢。系，诶、啊，边个拍佢咧？你有咁多支部队、啊，海陆

0: 天池唔冚冷全晒，咁攞呢支部队去拍佢，好啊，
1: 打电话去。
0: 咁呢支部队咧冇运输工具，
1: 哎呀，冇啫，
0: 佢冇准备去拍乌蝇噶嘛，
1: 系，
0: 咁唔紧要，我。有两万几人啊，加埋嚟，大把呢啲武器装备，咁啊揾直升机俾你啦。直升机系属于陆军嘅，陆军话我哋啲直升机系唔带海军嘅，
1: 唔载你
0: 的。系啊，咁当其时咧，施瓦茨科普夫系副司令，就拍台。他說我是少将，你是上教，現在我是命令你做這件事，你是不是想上軍事法庭？
1: 是、
0: 啊、我即刻叫憲兵拉你。
1: 是
0: 那個上教不怕、啊、說你拉啊，你拉了以後你指揮得到我的直升機嗎？那、啊、又吹、啊、吹到啤一聲、啊、
1: 他又對、啊、你指
0: 揮我有系統的嘛。那個施瓦茨就說即刻即刻直轮去到最高嗰度，再整落嚟，
1: 要翻埋
0: 成，梗系啦，翻五角大楼啊！
1: 你真系，
0: 你俾职权我，我指挥唔喐个上教，系咪想作反先？
1: 好啦，究竟呢件事点完咧？一阵间咧，我哋再讲啦吓，先听只歌先。呢只歌咧就系苏联嘅军乐嚟嘅，叫做《光荣的战斗进行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认为夹公仔机或者其他有奖游戏等可能涉及机率和奖品成分，理应受赌博条例规管，需要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当局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和其相关条文，给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而无需要相关处所取得公众娱乐场牌照。文件提到，牌照处将会实施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所有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持牌人在处所的入口当眼处张贴告示，以进一步提高持牌装置的辨识度。当局亦都会考虑配合法例修改而加入其他牌照条件，对持牌装置作出规定或者要求，例如加入有关沉迷成瘾的警告。内地五一黄金周第四日，截至夜晚九点，近184,000人次内地旅客抵港，而黄金周头三日累计超过7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话，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0%至20%增长，但系邻近口岸嘅北区一带受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土瓜湾发生命案，两个长者倒毙喺单位内。现场是乐民新村，警方话下午4点几接报，大厦保安接获住户反映有单位传出异味，保安其后发现单位内怀疑有人晕倒。警方话人员到场之后发现单位内年约89岁的老翁和年约87岁的老虎明显死亡，警方正是调查案件，暂时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伊朗对此表示反对，说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伊朗方面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的时候会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又说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303点，跌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35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0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1，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9.79美元，卖出4,561.5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朝早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广东讲细。
3: 系啦，川普咧又喺度威胁啦，佢话我要削减驻德国嘅美军，啊，削减几多咧？5,000人。哇，其实仲有好多， 而家佢一共有39,000人，分布喺德国20个军事基地，另外仲有规模比较细嘅军事仓库咧，都仲有20处。所以佢喺呢个德国嘅军事部署咧，就唔讲得少嘅。啊，比如讲，佢有一个空军基地叫做拉姆斯泰恩，佢系美国海外最大嘅军事基地。啊，佢系可以将呢个兵力啊、装备啊、货物啊运到中东、非洲或者东欧，佢系个物流枢纽嚟嘅。咁呢个基地咧？仲是美国空军欧洲司令部的总部，亦都是北约欧洲各国的军事监控的指挥中心。可以说管到中东的无人机部署，好像现在有关的霍尔浦兹海峡那里都关他事。为什么呢？因为个卫星中继站在那里转发。邻近呢还有一个叫做兰斯图尔的医疗中心，咁呢个系美国海外最大的军事医院啊，都喺德国，佢系服务整个欧洲、非洲同埋中东。以上两个设施咧，驻有50,000美军啊，同埋文职人员同埋家属，咁所以对当地嘅影响咧系非常大嘅。咁即系美国同德国系咪要反台咧？
4: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155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测试 AI 分析脑健康系统。
7: 如果我哋能够好简单、好早阶段，甚至佢未出咩认知障碍，我哋就侦测到个风险，咁就紧要噶啦。
8: 星期六朝早9点，
9: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8: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0: 色无限，
11: 蓝色，
10: 色无限，
12: 蓝地球。
13: 能源是现代社会的命脉，全球电力需求正以每年3.3%至3.7%的速度增长。如何在保障供应充足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各国共同课题。除风电、光伏外，绿甲醇、绿安、水电、生物质发电等多元清洁能源正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支撑。先为大家简单介绍几种核心能源。绿甲醇是以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制成的零碳液体燃料，透过氯氢结合回收二氧化碳合成，不依赖化石原料，几乎不排温室气体，适用航运、重工业。氯胺是以可再生电力制氯氢，再与空气中氮气合成的零碳燃料，燃烧只产生水和氮气，储运安全，是发电、航运脱碳理想选择。生物质发电则利用农业废弃物、林木残枝等有机物作燃料发电，属可再生能源，碳排放接近循环平衡，还能够实现废物资源化，适合中小型分布式供电。欧洲是能源转型先行者，当地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高达 46.2%， 更占全球 61% 的氯甲醇市场份额。将氯甲醇、氯胺用于航空与工业减排，10年间能源消耗强度下降超过 25%。 北美采多元稳健策略，美国2025年新增发电装机中 99.2% 来自清洁能源，加拿大依托成熟水电支撑全国 60% 电力供应，搭配新型绿色燃料与智能电网，实现电力灵活调配。能源的选择决定社会的未来，全球以不同路径奔赴同一目标，以科学多元的能源布局保障长期稳定供应，用可持续发展为下一代守护更洁净更安全的家园。 蓝地球原拍梁赞稿。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啦。今晚我哋嘅嘉賓就係馮天樂，
1: 咁啊，
0: 係加埋呢個馬鼎盛啦，台主啊，同埋我馬恩賜嘅。咁我哋繼續講美國入侵甲呢個納粹
1: 格瑞亞達，真係好拗口啫。
0: 咁啊，頭先都已經講咗啦，唉，美國佬呢次出兵作戰咧，一塌糊塗啊！
2: 講呢啲戰爭嘅事情咧，個頭腦裏面一定要有一幅地圖。
0: 嗯，
2: 要搞清楚嗰个地形地势。
0: 嗯，
2: 首先呢个格林纳达呢距离古巴是2000公里的。
0: 是。
2: 不是近的。
0: 是。
2: 啊，距离呢个位置瑞拉就近。
0: 是。
2: 啊，一望之遥。
1: 120公里嘛，
2: 一望之遥。
0: 咁咪即是金门咁上
1: 下。
0: 咁
1: 你真是
0: 福建望到金门。
2: 梗唔同啦，金门得3公里。
0: 我知道，但是即是个距离。佢話視線
2: 我三公里同
1: 120公里係兩樣嘢嚟嘅，
2: 唔係你要搞清楚加勒比海
0: 係
2: 佢嘅岸係一個 C 字形 ，A B C 嘅 C 係、
0: 哦、
2: 個出口咧向右手邊
0: 係即係向
2: 咁而呢、這個
0: 大西洋
2: 美國嘅佛羅里達
0: 係
2: 同古巴
0: 係
2: 向南2000公里到加勒納達。再向南到呢個委內瑞拉，咁一條線咧，呢條線咧，美國認為係佢嘅後院，係佢嘅後花園，就不容人哋嚟瞓覺嘅。咁古巴已經瞓咗覺啦，委內瑞拉又瞓覺啦，咁呢加拿大再瞓埋覺，佢就覺得即係
1: 覺得係
2: 喐咗佢嘅芝士，咁佢今次嘅戰爭呢佢亦都呼朋引侶，頭先兩位提到呢、這個啊叫做東加勒比國家組織，呢個組織呢其實同英聯邦有啲關係，即係流落嚟，咁呢個東加勒比呢、這個組織呢係喺呢個加勒比海的 C 字的下爬，
0: 是
2: 即是下面那棚牙那裡，
0: 是
2: 即是這班仔仔呢很小的。
0: 是啊、我又講講
2: 咁呢幾個國家仔呢比如講聖路西亞啦得18萬人。多米尼克呢 ,7 萬人啫。格林納達剛才已經講咗啦 ,11 萬人。呢啲11萬人呢係以黑人為主。咁仲有啲垃圾雜啊或者係即係啲國際友誼嘅人士啊。
0: 有啲我聽都未聽過咩安地卡及巴布達嗰啲。
2: 安地卡係幾好㗎。係
0: 咪
2: 即係女得9萬人。咁
1: 幾好。
2: 人少好食咗嘛。
0: 係
2: 咪人少好食咗嘛。聖文森就得10萬人。咁但係呢班仔仔呢都各派呢個軍人
0: 係咁意呢
2: 因為佢哋係唔喜歡格林納達係變成即係反美嘅即係你以前呢佢親共
0: 係
2: 已經係算啦咁你仲要好強烈咁反美
0: 係
2: 咁呢班友認為即係我哋本來係一個國際集團嚟嘅咁所以佢哋都參戰所以雖然死得人係傷亡數人
0: 佢根本都
2: 即係都費事計傷亡數人
0: 同埋可能都唔想前線㗎啦做下後勤嗰啲嘢
2: 傷亡後勤都會死人㗎
0: 我知
2: 頭先馮天樂講嗰兩架直升機撞都唔關打仗事㗎
1: 真
2: 係
1: 好慘
2: 唔係你亂龍咋嘛
0: 係自己撞自己
2: 一樣係點呢即係頭先講海軍想用佢海軍陸戰隊嚟參戰佢唔係冇直升機佢冇運輸直升機你要運兩個營
0: 係
2: 成2000人
0: 冇咁大隻
2: 佢嗰啲直升機唔係用呢樣
0: 咁做
2: 㗎唉唔係攞嚟咁用㗎
0: 係
2: 所以美軍今次個指揮混亂頭先我講斯亞茨點解佢火滾呢首先派佢去做呢個司令部
0: 係
2: 嗰陣時呢
0: 佢唔高興
2: 身份不明㗎嘛
0: 哦、
2: 你派我去做咩
0: 是是、
2: 啊。你派我去无职无权。
0: 是。
2: 是吗我一个少将 去到嗰度，成班海軍都白眼瞄住我嘅，
0: 一官階大過佢。
2: 你條1.94米嘅大熊入到嚟想點啊？係嘛？噔噔聲咁踩到入嚟，
0: 係
2: 嗰、那個前敵司令官中將，
0: 嗯、
2: 都唔望佢，即係認為即係參聯會亂嚟，
0: 係
2: 你懟個咁樣嘅副手俾我，
0: 係。
2: 佢肯定係掹衫袖㗎啦，佢都唔係真係做嘢
0: 㗎。
2: 所以佢指揮混亂呢一點呢，就係呢一場仗嘅一個死證之一。
0: 嗯、
2: 但係呢一場仗嘅叫做壞事變成好事係咩嘢呢，就係呢個施瓦茨有咗今次混亂嘅經驗，下一次打海灣戰爭佢做揸望頂，
0: 佢就知咩事啦。佢就知
2: 唔係佢話嗱，你任命我啊，
0: 係
2: 其實唔係你任命我嘅，
0: 係
2: 即呢一仗突然嚟到，
0: 嗯，
2: 就係我中央司令部管嘅，係、
0: 嗯、
2: 有咁啱得咁巧，我係中央司令部嘅司令。
0: 哦，
2: 啊唔好意思，你68萬美軍交俾我咧，你唔好成日嚟督我背脊。
0: 係
2: 啊，你只要你俾咗支援我，俾咗兵我，俾任务我，
0: 我点打我嘅事，
2: 唔系我去完成，
0: 系
2: 你唔好成日掹我。咁今次格林纳达就系成日掹，点、
0: 哦、
2: 咧？因为列根唔懂嗰阵时，但系佢懂政治，
0: 系
2: 佢懂政治，兵贵神速，佢呢点懂，
0: 系
2: 即系大家知道25号出呢件事，
0: 系啊。
2: 唔到两日时间，美军已经踏上呢个格林纳达。
0: 系啊，
2: 佢系够快。
0: 系，
2: 但快冇用啊嘛，快唔够准啊嘛，唔够狠啊嘛，狠唔到点啊嘛。咁呢度呢一次混乱系俾呢个施瓦茨好大嘅刺激。
0: 嗯，
2: 佢系立心。即系下次我话是我打识嘅话咧，
0: 系唔会咁嘅。嗯
2: 你会咁
0: 系
2: 一样会
0: 系，但系佢总统咯，
2: 唔系施瓦茨，佢系呢个中央司令部
0: 系，我知啊。
2: 当时嘅总统同当时嘅参联会主席
0: 系，
2: 同埋当时嘅国防部一样系成日喐佢
0: 哦，
2: 但系佢不为所动。
0: 嗯
2: 啊，即系你哋要嘅东西，我一定交货，
0: 但你唔好搞我。
2: 但系唔系你唔好成日催我。你吹我冇用嘅，因为排兵布阵咧系一个好好严肃嘅、好好专业嘅一个军事行动。
0: 嗯，
2: 即系格林纳达今次咧就系列根就成日喺度拍台，喂，点解
0: 仲未掂？
2: 系啊，即系唔系我吹你啊？我而家行出门口嗰啲记者喺度啊，
1: 佢一味做 show 噶嘛？
2: 呢度攞命啊！所以我唔熬你哋，我熬边个？
0: 系。
2: 咁嗰班友你熬我都冇用㗎、啊、即係因为一开咗火以后敌变我变瞬息万变
0: 即
2: 係好多嘢我哋都未掌握
0: 因为
2: 下面又亂嚟㗎即係美军今次呢又暴露咗佢最大一个弱点
0: 就係
2: 吹牛佢、啊、打咗12个钟之后呢白宫同五角大楼要乜嘢
0: 要胜利报告，
2: 要战果啊！
0: 系啦，胜利报告、
2: 啊。你俾张 paper 我去读啦、
0: 啊，啱啊！打冧几多？
2: 唔系你杀咗几多人先？啊、百几啦，百几啊？吓、啊，准确啲得唔得？喂，我啲手下去点紧尸体、啊，有啲炸得融融烂，我都未点清楚。咁呢头未点清楚啫，嗰头啊，海陆军争功。
0: 哦，呢、這个惨啦，呢、啊這个。
2: 即系施瓦茨坐住喺度话：你班友点咩尸体啊？
0: 吓！
2: 即系呢一仗系边度打嘅？边个部队打嘅？
0: 系
2: 你海陆军仲喺度争紧。
0: 系呀、
2: 啊！吓海军话：喂，我起码手度有80嘅尸体。
0: 系
2: 陆军话：嗰啲好似系我炸嘅。咁你即系一场仗打到咁样，即系美国作为一个军事第一号大国，
0: 系
2: 啊，你打一个咁嘅岛仔打成咁，
0: 系
2: 1983年，
0: 系
2: 我请问你，如果同苏联打，你打成点？
0: 喂，呢个系即系 偶然嘅一次例外，因為其他其實啲國家打仗都有時會出現呢啲情況。
1: 其實佢係有啲結構性問題嘅，首先你見到佢出兵係好倉促嘅，有佢、
0: 啊、
1: 其實係啊，佢係72小時即係出兵前先決定要打㗎咋。
0: 咁但係事前可以報陣㗎嘛。
1: 我明啊，即係我話呢個列根佢做嘢係有啲問題嘅，因為佢係因為黎巴嫩佢嘅兵營被恐怖襲擊，佢要轉移嗰啲人嘅視線，佢就要。就咪呢啲要洗雪嗰個越戰嘅恥辱呢一個諗法，突然間佢就要打嗰度。咁、結果其實有啲士兵仲以為自己出征嗰啲，即係有啲將教仲以為自己係去黎巴嫩，唔知道自己係要去格林亞特。咁然後呢佢哋因為佢哋臨時決定打，所以佢哋嘅情報收集做得好差，即係譬如佢哋以為嗰啲古巴嗰啲呢其實係淨係工程人員嚟嘅啫，唔知道佢哋都受過嚴格嘅軍事訓練嘅，亦都對方其實係有返一啲地對空嘅嗰啲炮呢係打返佢，佢唔知道有呢，即係佢造成咗啲無謂嘅損失，同埋佢哋係嗰啲即係降落傘兵呢，又係嗰啲故障呀，又係即係有幾個人係死咗跳落去，又冇受過嚴格訓練，又無謂咁犧牲咗。仲有佢哋喺啲地圖係用一啲觀光嘅地圖，即係佢哋係冇準確嘅軍用地圖嘅。係啊，好多人驚嘅。佢有啲
0: 我又諗起阿富汗喎，嗰時又係喎。阿富汗話啲地圖，
1: 你點可以咁做嘢？你用嗰啲有啲空軍直情用嗰啲叫《經濟學人》雜誌嘅啲文章，就當係情報指引咁樣咧。哇！你真係見到嚇都嚇死你！你真係冇諗過佢哋做嘢咁求其。然後我再研究下呢件事，我揾一啲書睇咧，我發覺其實嗰陣時啲軍隊係好腐敗嘅，美軍其實即係譬如話食回扣啦，即係佢啲有40多個軍火商係被調查嘅，即係話因為佢哋睇帳單咧，見到咦點解一個馬桶嘅箭要$600嘅？
0: 嗯，
1: 喂嗰陣時1983年$600就一個馬桶箭喎，仲要一個咖啡壺要$7,000喎。咁咪即係話嗰啲軍火供應商係有浪高個價賣俾你，然後你政府有啲人員係食回扣囉，用咁嘅方法嚟賺錢。咁所以佢嘅軍隊唔可以
0: 做低級乾淨。即係咁低級嘅錯誤都有
1: 嘅。都好低級嘅。
0: 喂係人我睇我都唔信啦，一個咖啡
1: 一 check 數咪知道你有問題囉。係呀，咁就係顯得佢唔掂囉啲嘢，其實就係、
0: 是。即係你博人唔審計㗎喎。
2: 呢啲係普遍現象。
0: 係呀、
2: 所有大國。
0: 係。
2: 因为佢有钱，所以咧贪污你都有得贪，你要穷都买猫，好似格林纳达咁样，佢即系人啊人均收入甚少，咁你贪
0: 咩
2: 贪得？
0: 贪咩系贪冇得贪？
2: 咪贪啲肉扣咯，
0: 肉豆扣
2: 啊！咁你讲到今次佢动用嘅呢个火力真系犀利
0: 嘅，系
2: 啊。航母艦戰鬥群佢嗰啲即係武器裝備呢、又無所用。
0: 嗯、
2: 因為佢冇準備係咁樣打嘅。航母艦戰鬥群上面確實有好強大嘅戰鬥機群。
0: 係但係點打。
2: 但係格林納達冇戰鬥機同你打喎。咁、被逼呢個戰鬥機攞嚟做強擊機。
0: 係。
2: 咁係啊 ,F18 本來係非常好嘅戰鬥機嚟㗎嘛，你嗌個炸大炸彈去炸咁好浪費，同埋即係用非所用囉。
0: 啱啦、即係殺雞就要咬。
2: 咁個戰鬥損傷呢最後、打到25號先至叫做拉咗嗰個所謂半軍首領之類啦。咁美軍叫做116人傷損失咗直升機9架。
0: 死咗19個49個士兵。
2: 咁
0: 都多喎。
2: 佢完全都唔係即係戰鬥傷亡。即係死得慘但係死得冤枉。
0: 係冇錯。
2: 咁去報告家屬嗰陣時呢仲要呃佢哋。
0: 係。
2: 話你哋係嗰啲犧牲得係非常之英勇，
0: 係
2: 幾乎係即係你一個手榴彈炸死10敵兵咁，然後同歸於盡，即係呢啲咁就係編出嚟。咁格林納達嘅軍隊咧，傷亡係40多個，你唔好哈哈啊！呢40多個唔係小嘢到嘅喎，
0: 係全部啲高官，
2: 因為美軍方面嘅呢個記錄咧，都係你話係。25號打到28號就打完，但是事實上28號下午美軍兩支大的部隊、即是海軍和陸軍 要经过激烈嘅航战先至占领咗呢个首都啊，叫做圣乔治城。咁啊，剧烈嘅战争
0: 啊，
2: 有咁强大嘅火力，
0: 系
2: 天上面轰炸机、强击机嗰啲唔计啦，仲有武装直升机咁样冚落嚟，即系美军都要有
0: 激烈激战，
2: 系啊，因为航战啊嘛，航战你睇唔到嘢噶嘛，
0: 系冇错。好啦，呢个时候我哋又到时候听第二只歌啦，呢只诶谭咏麟唱嘅叫做《朋友》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支援人员等，当局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入境处联同旅监局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打击非法劳工在港提供导游及领队服务，拘捕一名怀疑从事非法工作的27岁内地游客。入境处将会考虑以违反逗留条件罪名起诉呢一名男子。入境处表示，因应有怀疑非法劳工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声称可以来港提供导游和领队服务，处方联同旅监局以放蛇的方式在社交平台乔装成顾客，向涉嫌来港非法工作目标人物查询和预订有关的服务，其后在该名目标人物来港提供服务的时候作出拘捕。明日是内地五一假期最后一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表示，全国各地今日陆续进入返程高峰，主要高速公路流量普遍高位运行。当局表示，除了个别路段因为流量过大或者发生事故等原因而出现堵塞慢驶之外，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没有长时间大范围交通堵塞。当局话，各地公安交管部门会加强秩序管控，严查突出违法，强化应急处置，广泛宣传提示，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系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道琼斯指数咧系报49,099点，啱啱跳咗系49,091点。跌4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198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7.1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1，人民系英镑兑人民币咧系6.833，英镑兑美元1.354，欧元兑美元1.17，澳元兑美元0.77，新西兰元兑美元系0.58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527.75美元，卖出4,528.9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4: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5: 了解国际形势变化，才能准确把握世界往哪里去。
3: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6: 各位同学都付出很大努力，增加了国家观念。
3: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5月9日，
3: 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隆重举行。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 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8: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9: 李东的西域四百年汉匈争夺战，以轻松的笔法回顾公元前一世纪的历史。当时欧亚大陆局势紧张，地中海沿岸罗马军团野心勃勃，试图将广阔的海域收为帝国的内湖。而在大陆的东端，汉王朝庞大的农耕军事机器正与匈奴直卷而来的游牧骑兵相接，在蒙古高原边缘地带展开激烈的碰撞。传统中原史观往往以讨伐边患的陈腔滥调来概括这段历史，汉武帝的出兵旨在重塑中亚地缘政治版图。
10: 汉武帝筹备反击匈奴时，长安宗书对关陇以西的地理环境一无所知，强悍匈奴切断了中原政权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为打破僵局，汉武帝急需亲信的眼睛，亲自去丈量未知土地的深浅。张骞长达13年的扣留与折磨，在汉书留下极具分量评价。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张骞懂得在汉室寻常闲聊和物资交换中默默收集关键军事情报，他九死一生带回长安的详尽地缘政治图谱，宣告了中原政权战略视野的全面革新。农耕社会在面对游牧骑兵时存在着先天战术劣势，在广阔无垠草原上汉军步兵方阵，一旦被机动性极强的轻骑兵拉开距离并施以弓箭齐射，无异于面临单方面屠杀。大渊国出产的汗血马顺理成章成为战力核心。
9: 为了争夺这项稀缺的战略物资，将领李广利奉命率领六万大军展开西征，队伍的组成庞杂，由囚徒、使者和边疆流民拼就而成。大军徒步穿越沙漠，士兵们别无选择，如果攻不下城池就只能够绕道，无数人在极度饥渴和疫病之中倒卧在荒野。当李广利最终带着3000匹良马返回玉门关的时候，出发时的大军只剩下万几人。这些带回长安的优良战马迅速投入官方的马院进行繁育，彻底重塑了汉军的骑兵建制。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西域四百年汉匈争夺战》，作者李东，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1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今晚咧，我哋嘅嘉宾就系冯天乐，加埋马鼎盛同埋马恩赐，咁啊讲呢个美国入侵呢个格瑞那达，咁啊，我讲少少嗰个，即系我睇啲资料嘅时候咧，觉得好有趣嘅。有一样嘢咧，就系话美军咧好中意用个 Fury 嗰个字 ，F U R Y 啊，因为咧最近大家都知啦，打呢个伊拉克咧就叫做呢个 Epic Fury 啊嘛，史诗式。嘅咩狂暴啦吓 ，Fury 嗰
1: 啲咩怒火行动啊嘛呢单嘢叫做而家格瑞那达呢单
0: 系咧打呢个咧唔系叫做 Urgent Fury 即系紧急嘅狂暴，
1: 唔同嘅人翻译咯，
0: 唔系即系翻译唔紧要啦，你都系用英文 Fury 呢个字，我又未查过美军其他啲行动会唔会又叫 Fury， 因为咁过瘾咁得意啊，唔难都系咁中意用同样嘅呢个字嘅咧吓。唉，真係好得意！即係普通嚟講，我話一個人 furious 咧，即係哇嬲到嬲到，即係想打人咁滯啦，即係嗰種嘅啊。好，咁啊，馬鼎盛交俾你啊，繼續講啊。
2: 呢場仗咧，其中一個目標，重要目標就係機場，
0: 係
2: 因為機場都唔細嘅，
0: 係。
2: 咁嗰班登陸兵，
0: 嗯，
2: 收到嘅料就係行紅地毯，
0: 係。
2: 咁啊，行到去咧，迎面就系
0: 枪，
2: 啲机关炮，
0: 一定啦。
2: 同埋咧，高射炮将佢放平嚟打，咁都好犀利噶。
0: 得唔得噶？得噶。
2: 想当初德军打苏联嗰啲坦克，就系攞88mm嘅呢个
0: 坦克炮，
2: 唔系高射炮。
0: 哦，高射炮。
2: 將佢放平嚟對準嚟攞隻眼嚟瞄啊幾百米。
0: 咁好易嘅坦克車咁大。
2: 一佢喐㗎大佬你打仗你估係。你咩慢啊坦克車閒閒地越野都四十幾公里時速。
0: 咁犀利。
2: 如果公路時速隨便75公里。
0: 係。
2: 佢係跑得快㗎。係。所以都壞得快。咁美军一睇唔对路，佢嘅战术
0: 系
2: 好死板嘅。
0: 系点啊？
2: 凡系遇到强大嘅抵抗咧，
0: 就走头啦。
2: 先 call 飞机嚟炸，先 call 嗰啲叫舰炮，
0: 系
2: 军舰嗰啲炮咧，好犀利嘅，都系大嘅。
0: 系军嘅。
2: 唔使话咩战列舰啊、巡洋舰啊，就一般驱逐舰咧，都有个六寸炮。
0: 嗯嗯。
2: 啊。同埋嗰啲係速射炮，
0: 唔同
2: 陸軍嗰啲，自動嘅、
0: 哦
2: 啊，六寸炮係大炮嚟㗎啦，好大嘅炮口，佢都可以一分鐘打五發，咁呢啲係人手裝填係做唔到嘅，而且佢連續打，砰砰砰砰咁打，係一邊打一邊雷達，即係調整嗰個瞄準嘅地方。
0: 哦，機場咪炸到溶曬。
2: 佢唔係炸機場啊，佢炸機場防守嗰啲、
0: 哦、
2: 啊，嗰啲碉堡啊，或者係
0: 即係打親機場嘅。
2: 嗯，好啦，咁啊，砰咗一輪飛機大炮之後，仲未得。佢、話原來你俾我哋嘅情報咧都唔啱嘅，以為佢好弱雞。都唔知佢已經買咗蘇聯嘅 T-72 坦克，買咗300架，
0: 300架咁多，
2: 300架，
0: 哇！唔係講
2: 笑，你唔好話呢個賭仔啊，即係啲肉購都幾賺錢
0: 嘅，係340幾公里嘅賭，
2: 300幾架 T-72，
0: 係，
2: 仲有同等數量嘅裝甲車，
0: 係。
2: 咁呢啲係硬目標嚟嘅，
0: 係
2: 你嗌我哋登陸呢班友呢係啲輕步兵話、
0: 哦、
2: 明上去接收咁上下嘅咋嘛，
0: 係
2: 咁啲上面佢真係冇駐軍㗎，
0: 係係
2: 啊，你佢就唔夠馮天樂知道佢原來工兵營係可以打仗㗎，
1: 佢真係知㗎，係佢渣㗎，你
2: 600兵古巴佬
0: 系
2: 啊，
0: 同埋嗰班打惯仗噶嘛，
2: 就系佢有一个战斗意志嘅问题，
0: 系啊冇错，
2: 佢系背水一战冇得走噶啦，
0: 系啊，
2: 即系投降又系死，
0: 投
2: 打又系死，
0: 系咁啊唯有打啦。
2: 所以呢班古巴佬喺嗰度系叫做呢一场战斗里边最硬嘅一仗，
0: 不過又幾好喎，佢話死咗賺個古巴佬59受傷，其餘嗰啲喊爛做曬俘虜。
2: 問題你
0: 投降啦，即係
2: 咩咧？
1: 一定要投降啦，你冇得打嘛。
2: 呢班古巴佬唔係揸住嗰300多架 T-72 啊嘛。
0: 哎呀，咁慘！
2: 呢班古巴佬係工兵營，工兵營嘅裝備咧，主要係產泥嗰啲嘢，
0: 槍都有，
2: 挖土機就有幾架，
0: 槍都有，
1: 算勁
0: 嘅，
1: 佢哋真係好勁嘅，佢哋已經
0: 都冇得打啦。
2: 所以你話抵抗比較激烈，
0: 係
2: 真嘅，
0: 係
2: 相對而言，係成個島裏邊咧就兩場仗抵抗比較激烈，
0: 一場
2: 就打嘅首都，
0: 哦係啊，
2: 打嘅首都嗰啲叛軍。我本來以為喺度慶祝啊，開香檳嘅，點知
0: 打到嚟，
2: 俾人打到嚟咁都要開下槍啊！
0: 係，
2: 所以呢一仗打得真係非常之混亂同埋混仗。
0: 係，
2: 咁最後點收窩咧？都係慶祝啦，
0: 係
2: 都係
0: 冇得輸，
2: 打得好好嘅，同埋嗰班呢個東加勒比國家組織嘅都要慶賀，
0: 係
2: 即係話我哋喺政治上咧係正確嘅。首先我哋唔容許一個咁反斗跳皮嘅喺我哋嘅組織裏面我哋要即係以石擊戀，使到即係大家知道喺加勒比海呢個地方呢唔能夠亂說亂動嘅如果唔係就重锤你
0: 打你一定啦，因為佢驚古巴嘅勢力一路伸展出去㗎嘛，
2: 其實都係古巴有咩勢力伸展？2000公里咁遠，你真係派兵住嗰度咩？
0: 係
2: 你有幾多兵好派啊？
0: 係，
1: 其實呢個係列根佢嗰個好多。
0: 學你話齋，即係咩啫？
1: 佢首先係咪一個藉口啦？因為其實佢唔係我哋話佢作出嚟話營救大學生嘅。一方面佢話以營救嗰啲醫科生為一個理由啦，但另一方面其實耐咗少少咧，佢嗰個國務院新聞秘書係。講返俾大家聽，其實我哋從來都唔覺得呢啲大學生係有危險嘅，只不過我哋搵一個理由出兵嘅啫。咁而事實上美國國防部亦都有承諾返，因為中斷咗學業嘛，你無啦啦打佢哋，咁所以就話我俾你喺國防部嗰度繼續進修啦，其實咪就係安撫返嗰班醫科生囉。你諗下，你無啦啦打佢，中斷咗佢嘅學業，咁其實一開始嘅時候佢民望係唔高嘅，即係佢倉促出兵嘅打得又渣啦，即係馬老師話齋其實。但係問題呢，美國人又係一個好衝動嘅群體嚟，佢見到嗰啲大學生呢返到嚟機場親吻嘅土地嘅石嘅土地，咁嗰啲人又好感動，哎呀好好啊，咁於是呢佢竟然就因為咁樣令到呢個列根呢係可以連任做總統，50個州入面有49個州係支持佢做總統，咁佢變咗變係得益。其實列根佢一向都係對外交都係弱項嚟嘅，其實佢哋美國嗰個國家安全委員會開會嗰陣時咧，講佢啲軍事知識係好貧乏嘅，譬如話蘇聯最先進嘅導彈嗰陣時係 S19，咁佢即刻就同人講啦，我知 S19 嘅面積一定係大過 S18 嘅，佢點解？因為佢都叫19嘛，19大過18啊嘛，咁樣嘛，即係佢完全係唔明白，其實同樣嘢係唔關事嘅，唔係話個數字大啲，嗰個導彈就會大嚿啲咁樣啦。甚至乎佢哋係因為佢唔了解上一水嘅外交政策，譬如我哋知道尼克遜開始就有啲同即係社會主義國家有個緩和啲嘅策略，甚至到卡特咧，佢表面上講人權外交，但係其實佢有一段時間都會調整嘅，即係但係去到列根就係唔調整噶啦。總之佢就一味就係反蘇，反對蘇聯。咁就比較僵硬，同埋佢係四處出擊嘅，即係譬如佢唔單止係無啦啦打即係格瑞亞大嘅，佢同一時間亦都係打呢個卡達菲爾，即係打利比亞話你製造恐怖，你襲擊我哋，咁但係其實後來又係發明又係誤判嘅，咁但係佢都已經炸咗先，佢個養女都即係嗰個卡達菲個養女都係俾佢炸死咗咁樣，咁所以其實佢嘅外交政策都係我覺得都幾失敗，咁但係因為咁啱。因為佢又係一個演員出身咧，佢善於 promo 佢自己咧，咁而且佢又咁啱有呢個感動人嘅畫面，而最後正如馬老師想講，你唔好理我點贏咧，最後我都係贏啊嘛，咁咪可以交到貨咯。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反映咗美國其實某程度上都做嘢都幾亂龍嚟嘅，你問我覺得，即係一種霸權主義行為咧。咁其實你戴卓爾夫人都鬧佢噶嘛，即係戴卓爾夫人係英國嗰個鐵娘子啊嘛，
0: 就係你呢、這個。 格瑞那达咧，其实系英国嘅即系系
1: 英联邦嚟噶嘛，其实
0: 系啦，佢哋叫 Commonwealth 啦，由而家咧，而家嘅翻译咧，内地就叫国协啊，
1: 系啊，即系好难嘅，
0: 即系我哋惯咗叫即系 Common， 其实照直译咧就系共荣圈吓、啊，就冇呢、這个。咁你大佬你打佢之前啊？又唔正式即係叫做同呢個戴卓爾夫人
1: 相幾個鐘頭之前先話俾你聽，我而家要打佢啦。咁你呢啲事實
0: 咁呢個就係火滾㗎嘛，大佬即係話曬嗰度都係奉呢個英女王嘅，嗰陣時都係英女王啦，做佢國君㗎嘛，即係呢個亞瑞那達。
1: 但係佢就係話知道你一定會反對嘛，佢有講啊，佢就係話佢好強硬，佢一定會反對，所以我唔可以俾佢知道我要打呢個地方。所以到其實戴卓爾係有打電話俾佢，
0: 就算話係同佢商量啊，唔通英國出兵就係幫呢個？
1: 唔係啊，但係佢就係我咪話你跟呢個人得咯，即係你戴卓爾打電話俾佢咧，嗰啲美國負責接線嗰啲中層官員係特登唔幫佢轉駁去列根嗰度，即係可以做嘢做到咁樣嘅其實。
0: 咁呢個又奇怪喎，即係佢兩個關係咁好，應該有條直線連。
1: 所以佢後來就寫咗封信向佢，
0: 仲要幫即係揾個。

0: 發生嘅，即係你大國咧，呢、這個大國咧永遠都係咁樣嘅，唔係話偶然，即係淨係特朗普做咗總統先會做啲咁嘅事嘅嚇。好啦，咁啊要跟住落嚟，當然係阿基哥啦，有一小時嘅非常之好聽嘅歌咧，係送俾大家嘅嚇。咁啊，聽日咧又要預告一下啦。咦，同我有關喎，係啊，講呢個沙田地方歷史啊，我而家住喺沙田啊嘛。咁啊，都我都睇住啊，即係當年讀大學又係喺沙田讀啦，嚇馬料水正式都係同沙田好密切嘅，咁啊睇住呢度真係滄海滄海桑田啦。好啦，咁啊，聽晚咧就由吳海傑、曾卓賢同埋譚家齊一齊講嘅沙田嘅地方歷史。好啦，跟住落嚟咧就係我哋最後一首歌啦，就係、張德蘭同埋金柳一齊同唱嘅合唱啊，就叫做《相識也是緣分》。咁今晚咧好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1: 拜拜。

0: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 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2024-25 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余额以及2025-26 课税年度的税款将获宽免。税务局将于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平核2026-27 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于6月4号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于8月4号或之前报税。若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自动延期一个月提交。税收方面 ,2025-26 年度的整体税收临时数字为4583亿元，按年增加838亿元，升幅 22%， 其中薪俸税税收为977亿元，上升 10%， 利得税税收为2126亿元，升幅 20%， 印花税税收为1026亿元，上升 61%。 税务局估计2026-27 财政年度总税收大约是4551亿元。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认为夹公仔机或其他有奖游戏等可能涉及机率及奖品成分，理应受赌博条例规管，需要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当局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其相关条文，让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而无需相关处所取得公众娱乐场牌照。文件提到，牌照处将会实施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所有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持牌人在处所的入口多眼处张贴告示，以进一步提高持牌装置的辨识度。当局都会考虑配合法例修改而加入其他牌照条件，对持牌装置作出规定或者要求，例如加入有关沉迷成瘾的警告。土瓜湾乐民新村有两名长者被发现倒闭单位内，警方话下午四点系寻日下昼四点左右接报，大厦保安接获住户反映有单位传出异味，保安其后发现单位内有怀疑有人系晕倒。警方指人员到场之后发现单位内年约89岁老翁同埋年约87岁老妇明显死亡，警方正调查案件，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道琼斯指数系报49059点，跌4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195点，跌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1，人民币系6.834，英镑兑美元1.353，欧元兑美元1.17，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17.33美元，卖出4518.5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此外高空扰动为该区带来骤雨。本港寻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前日低3至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继续为广东带来稍凉嘅天气，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亦都有骤雨。随住高空扰动远离同埋东北季候风缓和，未来两日华南沿岸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 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 8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到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伟基。

城里的月光，过去一个长的周末，我每一晚呢夜晚的时候呢都会担高头望下天上面又圆又皎洁的月亮。好多时候呢就会想起刚才许美静的那只歌曲了。出鼻温现在23度，有些地方落着很毛毛毛毛的细雨，相对湿度现在是 80%。 一个长的假期，长的周末过去，换来的呢我们又要继续我们的工作，继续我们的人生。

王杰再加埋咧就系林忆莲嘅《还有》。喺我哋成长嘅阶段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喺乐坛你就会发现咧，有一啲唔系土生土长嘅歌手出现，而且佢唱歌嘅功力真系令我哋刮目相看啊！

你認識佢係王正民嘅年代咧，定係王菲先至開始呢？呢一首歌曲依然都係王正民嘅年代，《容易受傷的女人》。稍后呢，我们一起进入维基百货，眨下眼呢，我们又进入另外一个新的节气了。这一刻我们有毛启贤，他的太傻。

0: 进入维基百货啦，咁啊，我哋进入另外一个嘅节气嘅就系立夏啦吓。眨眼间即系过咗12点钟，已经系立夏嘅时候啦。咁啊，话俾大家听咧，就即系我哋嘅春天嘅意识要慢慢要减退啦，因为春天咧即将会离开我哋，而夏天嘅气息咧渐渐咁样咧喺我哋嘅生活里边萌芽啦吓。立夏咧亦都系咧夏季第一个嘅节气嚟噶。当立夏一开始咗之后咧，你会发觉咧喺气温同埋温度方面咧，慢慢咧亦都会上升，而雨水咧有时咧亦都会咧较为多少少。呢个时刻咧，亦都系咧就系喺潮湿啊同埋炎热嘅一啲嘅天气之间咧，我哋成日都会感觉到，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嘅。春夏嘅交替咧，就系咁样样嘅天气，咁样嘅气候啦。大家好好咁样适应，准备咧进入呢一个嘅夏季啦。
1: 喂
2: ，Danny 啊，
1: 系啊，
2: 你喺度做紧乜嘢啊？
1: 我而家嚟接你啊。
2: 好啊，不过你记得着我买俾你嗰件衫啊。
1: 好啊，
0: 为你带嚟咧喺答判之前有 Danny 陈百强嘅《不再流泪》。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3: 刚刚72小时。
4: 我啱啱领养咗隻猫，但係呢佢最近失咗踪，我周围搵都搵唔到佢啊。
3: 旧式商场纸扎铺老板娘独立经营店铺，新保安员嘅加入，佢哋有倾有讲。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5: 我巡商场嗰陣时呢可以帮你留意一下，咁样系冇问题嘅。
2: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佢嘅研究就揭示咗多翼恐龙能够运用先进空气动力学滑翔。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9: 都想做深啲，明白多啲呢啲早期飞嘅动物点解可以飞咧，同埋佢个飞嘅功能咧点样系越嚟越好咧？
7: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90分钟走遍世界。
10: 智利伊基克自由贸易区因为免税政策吸引大量二手衫进口，但滞销的货品处理成本高，部分被非法倾倒在附近的阿塔卡马沙漠。沙漠干燥令到衣物分解困难，有机会释出微塑胶污染土壤。当地正是发展回收再造，并推出新法规要求业界负责处理。
1: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108000里。
12: CIBS 开
13: 声
12: 社
13: 区声
12: 音。
13: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的需要。
14: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2: CIBS 人人广播。

Can I tell her, Lobo？ 时间去到深夜嘅12点，接近搭八嘅时候，听紧嘅当然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啦。而喺直播室里边就系张惠基会陪住你咧，去到深夜嘅1点钟。

我成長的年代的時候，第一次聽阿 Sam 的這一隻愛是無言的時候，我就深深被填詞人向雪懷老師的功力已經吸引住。一開始的第一句，情淡似開水，但是仍甜在心裡。感情如果好像水一般那麼清澈，但又帶甜味的話，挺好啊。

用心良苦张宇嘅一只作品，当然都系佢同十一郎一齐炮制一只嘅情歌啦。我相信亦都系大部分香港嘅朋友认识佢嘅第一只歌曲。阿手上面今日明信片咧，稍后嘅片刻就会为大家读出啦。呢个时候我哋听听彭玲嘅作品先啊。一本未完嘅小说，你会点样编写落去啦？我正喺度谂紧往后嘅四天。在那些年张伟基里面有什么可以送给大家。

嚟自咧柠檬啊。我收到呢张 postcard 嘅时候咧，起初咧以为咧啊，会唔会即系同饮品有关系嘅咧？原来咧后屘又见到咧喺个卡下咧又写住 chocolate 嘅。佢话咧呢张卡咧就嚟自咧一个柠檬味道嘅朱古力戒咁。哦，我先至明白。佢话咧食起上嚟咧就好似柠檬水一样嘅感觉，咦都几得意吓。咁我谂我有机会咧都要试试。多谢柠檬咧就将呢一张卡咧就送俾我啦。咁佢都咧就祝福我咧，佢话啊唔知道你会唔会喺暑假去一去玩咧咁样。我都唔知啊，我都希望啊。佢话好耐咧冇听过咧，属于苏慧伦嘅 Lemon Tree 啦。想听啊嘛，想听就今晚送俾你啦。我最中意咧就听啲嘅歌手咧，一开始唱就要清一清痰啊，因为咧苏慧伦会突然间呢一下声听住啦噃。

Lemon Tree 苏慧伦，好啦，结束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基啦，冷雨同你讲声晚安，听晚同一时间再见，我哋又请前前，出边气温23度，听日介乎21度至24度之间。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表示，为期15日嘅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系极具挑战嘅任务，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喺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嘅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支援人员等。当局需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同埋工作人员安全。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认为夹公仔机或其他有奖游戏等可能涉及机率和奖品成分，理应受赌博条例规管，需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当局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其相关条文，让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而无需相关处所取得公众娱乐场牌照。文件提到，牌照处将会实施一系列的措施，包括要求所有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持牌人在处所的入口多眼处张贴告示，以进一步提高持牌装置的辨识度。当局亦都会考虑配合法例修改而加入其他牌照条件，对持牌装置作出规定或者要求，例如加入有关沉迷成瘾的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伊朗对此表示反对，说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伊朗方面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亦都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会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又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其中一宗病例已经确诊，正调查另外5宗疑似病例。南非卫生部表示，邮轮红迪厄斯号一名70岁荷兰籍男乘客不适，其后死亡。他的69岁太太都受到感染，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医院不治。另一名69岁英国籍乘客在医院的监护病房留医。荷兰官员表示，正计划将2名出现症状的人员以及目前仍然在邮轮上的死者遗体送回国。根据船公司网站，邮轮长大约是107米，可以容纳170名乘客。南非卫生部表示，邮轮当时载有大约150名游客。根据本港卫生防护中心，汉坦病毒主要见于例如老鼠和田鼠的动物，人类有机会被带有病毒的这类动物咬伤，进食被带有病毒的食物或者接触受病毒污染的物件之后，再触摸眼睛、鼻和口而染病，而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极其罕见。道琼斯指数报48,974点，跌5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192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7.2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62，人民币6.83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7.41美元，卖出4,51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此外高空扰动为该区带嚟骤雨。本港寻日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前日低3至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继续为广东带嚟稍凉嘅天气，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亦都有骤雨。随住高空扰动远离同埋东北季候风缓和，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预测咧系 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气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呢日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0: Rebecca 用了超过半年的时间才拿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这首经典作品的版权。她希望用女生的角度在这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的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ticker 深宵便利爱。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边套啊？
0: 十兄弟咯。
3: 十兄弟，我冇份，虽然我个样似啫。你好明显，你我个样系似
4: 似边个咧？
3: 系似呢个高脚七咧？你估会唔会似吓？
0: 一定唔系呢个。
4: 你演员嚟噶嘛？十个你都可以做到嘅。
3: 系啊，即系千里眼。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5: 当更七十二小时，
6: 帮你留意一下是没问题的本来，但是呢我们人手又不够。
5: 当一个资深的商场保安员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的新入职保安员，他们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6: 够的够的，辉哥没问题的，我从商场那时候会留意一下的。
1: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8: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区故事。
9: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 CIBS 人人广播。
10: 母亲，
11: 哼，母亲，
10: 咩啊？母。

0: 你唔好跟住嚟啊！你唔好啊，唔好啊！
1: 点解我唔好跟住你啊？你系我女婿噃，你而家有机会移民去外国，你梗系要带埋我去啦。唔通你忍心留低我个白爷婆孤苦伶仃咁喺香港咩？
0: 哎呀，你点会孤苦伶仃啊？你仲有个细女啊，兰心啊嘛，佢可以陪你噶。
1: 系噃，仲有兰心噃。好，我哋两个一于跟埋你哋去移民。
0: 咩话？你哋两个都跟埋你啊？哎呀，千祈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
2: 阿明，
0: 唔好啊，唔好啊！
2: 明啊，
0: 唔好啊，唔好啊！
2: 你鬼心图做咩啫？咪发恶梦啦！
0: 系啊系啊，我发恶梦啊！
2: 发到咩恶梦会惊到成头大汗先得噶？啊，我知啦，梗系发梦俾鬼追。
0: 哎呀，仲恐怖过俾鬼追啊！我梦见你阿妈要跟埋我哋去移民啦、
2: 啊。你好心你咯，你估你实可以移民嘅咩？领事馆啊，到依家仲未有信通知你啊！我谂我哋都系去唔上噶咯。
0: 我猜过你把口啊！啊，乜你好想我哋去唔成咩？
2: 唔系，不过我哋咁讲下啫嘛。
0: 所以话啫，你把口啊，十足你阿妈一样嘅。
2: 即系点啊？
0: 哦。即是每句说话都顶心顶肺。
2: 你以为你有好说话讲咩？你咪又是三句不买就当我断尖咁菜。
0: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哋才要咁啱 key。
2: 鬼都唔啱 key。
0: 我哋唔啱 key 又点会做得成夫妻、啊。不过我同你阿妈咧就认真唔啱 key。
2: 好心你又识做啲啲啦，咪次次见亲我阿妈顶撞佢啊！
0: 哎呀，你估我想顶撞佢嘅咩啊？系佢专登激起我把火嘅啫噃。啊，我话佢咧有心同我作对，
2: 佢点会有心同你作对咧？又
0: 哎呀，你唔使争住佢啦。你唔记得当初佢阻止我哋结婚咩？啊？佢系嫌我穷，睇我唔起啫嘛，惊我饿死老婆分臭屋啊！不过咧，你睇下我啊，而家咪一样养到你肥肥白白。
2: 我哋结婚咁耐啦，呢事仲提嚟做乜啫？
0: 但系佢老人家见亲我啊，总系单单打打嘅，十足当我系拐咗佢个女咁啊！
2: 如果俾个大袋你孭住啊，你个样又几似拐子佬。
0: 系啊系啊，阿如果我系拐子佬啊，我食拐个又后生又靓嘅啊，仲有啊，个外母啊唔好咁啰嗦同埋白金眼嘅。
2: 你啊想啊你。
0: 哼，讲真啦，阿维森啊，第日我哋移民去英国，你啊千祈唔好带埋你阿妈去啊，你都知道我啲脾气唔系几好噶啦。而家喺香港啊，我哋唔同住啊，见真面啊都已经嗌交啦啊！如果第日去到英国啊，我哋大家住埋一间屋啊，我真系唔敢谂后果会点啦、
2: 阿妈未必会跟埋我哋一齐移民嘅，你使乜惊到鼻哥窿都冇晒肉啫？
0: 唔惊啊，假啦！
2: 佢又唔系净系得我呢粒女，仲有阿兰心陪佢噶嘛？我谂佢唔会跟埋我哋一齐去英国噶。
0: 喂，系啦。你冇讲俾佢知，我阿叔喺英国嗰边诶，请我过去嗰间餐馆做大厨啊嘛。
2: 冇，你叫我千祈唔好讲俾佢听嘛，咪冇讲咯。
0: 啊，咁啊啱啦。啊，我哋收到领事馆嘅信，话已经批咗我哋去移民咧，然后我哋先至话俾你阿妈知都未迟吓。
2: 点解要咁迟先话俾佢知啫？
0: 啊，你咁都唔明？咁到时啊，佢想跟埋我哋一齐去都唔得啦嘛！到时我哋买两张机票，呼一声就飞咗去英国。
2: 咁佢可以叫我哋申请埋佢过去嗰边嘅噃。
0: 好难啊！到时啊，我哋人喺外国啦吓、我哋帮唔帮佢申请佢都唔知啦。佢就算啊喺香港啊嘈到拆天啊，我哋都听唔到啊。
2: 其实我哋带妈妈去都好噶。
0: 你讲笑揾第样？
2: 我系讲真噶，雅明，我依家系大肚啊，唔知系话第时我哋会有个 B B 啦噃。
0: 啊，咁都仲使讲嘅？你梗系 I Q 零蛋
2: 啊！哎呀，听我讲埋先啦。嗱，第时个 B B 出咗世，就自然要搵人凑噶啦。你阿妈阿爸一早就去咗报道啦，咁又唔可以帮我哋凑仔咯。咁你话啦，我哋第时个仔揾边个凑咧？
0: 哦， 啊，你啊问得真系出奇喎、啊，个 B B 系你生噶嘛，咁啊梗系你负责凑啦。
2: 哎呀，咁你冇份噶咩？
0: 啊，我系有份，不过凑仔呢样嘢呢吓，梗系你哋女人系熟行啲噶嘛。
2: 我以前又未凑过仔，叫我点识凑啫？
0: 你又唔识凑，我又唔识凑，哎呀，咁我哋个 B B 唔通拎去托儿所凑咯？
2: 所以话你阿妈真系冇帮你改错名嘅。
0: 呀，我个名好失礼，你咩家吓？
2: 你叫吴明啊嘛。
0: 系啊。
2: 我依家讲嘅你都唔明啊！你话系咪冇改错名啊？
0: 咁你究竟想讲乜嘢啊？
2: 嗱，如果我阿妈跟埋我哋去移民呢吓，咁咪有人帮我哋凑 B B 啦，明唔明啊？
0: 哦，原来你想揾你阿妈帮我哋凑 B B 啊？
2: 这个主意好嘅咧。到时呢，阿妈唔单止可以免费帮我哋凑仔，仲可以帮我哋煮饭啦、洗衫啦，哇！你话几好啊？
0: 啊，谂落又好似个算盘打得响喎、啊，吓、啊！你跟得我多啊，真系成个人都醒目晒、啊。
2: 我一向都咁醒目噶啦。
0: 都系唔得，唔得。
2: 点解啊？
0: 你阿妈如果跟埋我哋去英国？我哋系要养埋佢噶啦噃，
2: 咁啊当然啦。
0: 你阿妈周时啊，唔系腰酸骨痛咧，就话头痛嘅。喺英国睇医生啊，好贵噶。咁到时用乜嘢佢睇医生？睇睇下，睇到我哋穷噶。仲有啊，佢几十岁人都仲系咁贪靓嘅，周不时啊要买补品养颜。在外国啊，你去边度揾啲补品俾佢啊？
2: 咁又系噃。
0: 哎呀，养你阿妈咁嘥钱，我哋如果带埋佢去英国啊，可能佢未帮我哋凑大个 B B 啊，我哋已经宣布破产。
2: 咁即系点啊？
0: 咁仲使讲嘅？嗱，你由听日起学习定点样凑仔，咁第日喺英国咧就你自己一手一脚凑翻。至于我外母大人呢，佢都系留翻喺香港好啲啊。
2: 咁、啊系啊，阿妈今日打电话嚟我公司，佢话叫我哋听晚翻去食饭。
0: 切，无端白事叫我哋翻去食饭做咩啊？
2: 佢话我哋咁耐冇翻去睇佢，因住第时喺街度撞到都唔认得啊。
0: 啊，你嗰位母亲大人呢，真系麻烦过人嘅，
2: 将就啲啦，老公，鬼叫佢系我阿妈咩？

0: 阿明，
1: 嗯，
0: 乜你仲未戒烟咩？
1: 啊，我戒烟，我做咩要戒烟啊？
0: 乜你冇睇电视嘅咩？政府成日都喺电视呼吁你哋啲烟民戒烟，为咗健康着想，我睇你都系及早戒烟啦。
1: 哎呀妈，你同我邓啊，啊，睇相先生话我有90岁命啊，我就算一日食3包烟啊，都唔怕会肺癌嘅。
0: 你估我担心你嘅健康咩？
1: 嗯，
0: 我系担心慧心肚里边嘅 BB 咋。慧心成日对住你，实吸埋唔少二手烟落肚俾个 BB 啦。
2: 阿妈，阿明好少喺屋企食烟嘅。
0: 哦，咁即系话佢嚟到我屋企先猛咁食烟啦。
1: 嗯，
0: 我几十岁人，吸吸埋埋佢啲烟落肚，我睇我要提早去地府报道啦。
1: 阿妈，有冇咁严重啊？
0: 你啊，一入门口就开始食烟，搞到成间屋烟雾弥漫。仲有啊，
1: 仲有乜嘢呢？
0: 你啲烟灰跌到天一半地一半，搞到我张波斯地毡黑晒。你知唔知我张波斯地毡？
1: 我知你呢张波斯地毡好贵啊嘛，而家买都买唔到嘛。你呢句说话讲咗100几次咧。
2: 阿明啊，阿妈唔中意你食烟，你咪唔好食咯。
1: 系啊系啦，唔食啦，咁都要等我食埋呢支先得噶。而家啲烟啊，成20蚊一包噶，我冇理由咁大嘥噶嘛。一口烟啊，食到一半啊唔食，啊好折堕嘅。
2: 起嚟啦，趴嚟啦。阿妈，阿兰心入咗去咁耐未出嚟嗬？
0: 佢喺厨房煮餸，边有咁快出嚟啊？你咪想入去帮佢手啊？
2: 我入去啊，赚越帮越忙嘅啫。都系唔好啦。
0: 你而家喺屋企冇煮饭食嘅咩？
2: 我有，不过唔系好多咁啫嘛。
0: 点解啊？我知啦，你梗系偷懒唔肯煮饭，餐餐落街食咧。唔怪得你面色咁差啦，原来成日都冇汤水饮。你哋两个以后要多啲翻嚟食饭啊！
1: 唔使啦。
0: 点解啊？
1: 啊？
0: 你唔系嫌我呢度啲饭餸唔好啊嘛？
1: 唔系，不过你知啦，我做厨房嗰行嘅，好多时放工嘅时间唔定噶嘛，我哋好难就时间嘅。
0: 总之你哋放假就多啲翻嚟食饭饮汤啦。
2: 得啦得啦，尽量啦。
0: 喂喂喂，你唔好讲到我好难为你哋咁至得噶。
3: 食
1: 饭
3: 啊！
1: 哎呀，啲餸好香喎。
3: 咩啊？
1: 阿兰心啊，你诶真系有翻两下散手嘅。
3: 姐夫，咁我有冇资格拜你为师啦？
1: 咁啊，等我试下你啲手势先至话你知。
0: 埋位啦，啲饭送冻咗冇益噶。
3: 起快起快，妈食鸡髀啊！
0: 得啦。
3: 姐夫家 姐, 姐你哋唔好客气，试下我煮嘅餸够唔够水准先啦。
2: 估唔到兰心你煮餸煮得唔错噃。
1: 系啊，呢碟菜丸炒牛肉咧，有翻我70%嘅水准。
3: 姐夫，你一流大厨啊，咁我有翻你70%嘅功力噃。我都可以去你做有间酒楼嗰度做翻个二厨啦啩。
0: 兰、心。你好想揸镬铲搵饭食咩？
3: 我讲下啫嘛，我而家咧就专心一意考大学。
1: 女仔之家读咁多书做乜嘢啊？女仔啊，迟早都要嫁人噶啦吧？留喺屋企啊，煮饭凑仔，读咁多书咪盏嘥咗佢？
0: 咁就唔系啦。如果兰心读得上嘅，我实鼓励佢读上去。女仔读得书多，见识多咗。但系拣个老公都本事啲嘅，慧心唔中意读书咋？如果佢中意读，我实鼓励佢读大学。喺大学里边识得啲条件好嘅男仔。
2: 妈，我依家咪几好，我同阿明都好开心啊。
1: 我而家系条件好失礼，你个女咩啊？我喺厨房啊做大厨噶，手下有成10几个人俾我管啊，吓我啊都唔知几威水啊，威水过嗰啲挂名经理添啊。
3: 姐夫啊，阿妈唔系话你冇出息，你唔好误会啦。
0: 一个男人最好就系可以有自己嘅事业，就算你而家手下有10几人听你指又点啫？你自己咪一样要向顶头上司交代。 以你啲咁嘅牛脾气，一句唔啱就话唔做走人。你最好就系自己做老板，唔使睇人面色。
1: 切，自己做老板喎，啊，你估话咁易嘅咩？
2: 系啦，阿明边有咁多钱开铺头啊？
0: 切，你死鬼阿爸以前够冇钱啦，后来佢死悭死抵，卒之咪储够钱开到铺头。
2: 阿爸嗰阵时嘅时代过去啦，依家好多行都俾大集团控制晒噶，啲铺头仔又好难做噶。
1: 而家样样嘢都贵，你悭得边样啊？唔都唔食饭啊？唔出街啊？
3: 姐夫，阿妈嘅意思咧系希望你有更加大嘅发展啫，佢一番好意噶。
1: 哦，好嘢，我心领啦。
3: 姐夫啊，我帮你装饭啦。
1: 哦，唔使啦，唔使啦。
3: 你头先话好肚饿嘅。
1: 啊，极到极饱啦。
0: 男人之家咁小气，点做大事啊？
2: 唉，你哋两个见亲面咧，就梗系要顶颈嘅。
3: 家姐，呢啲咧就系生活情趣啦，你唔使担心咁多嘅。食完饭就最好食翻啲生果，帮助消化噶啦。大家试下我拣嘅西瓜甜唔甜啦？
1: 哇，呢个西瓜又红又多汁，应该好甜嘅。
2: 未讲咁多啦，攞件俾我啊。
0: 维森，你唔食得西瓜？
2: 点解？
0: 啲西瓜好寒凉噶，对大肚婆冇益噶。
2: 而系食少少得啩？
0: 你忍下口啦。
1: 嘿呀，好嘢啊！少咗个对手，我可以尽情咁食啊。
2: 哈，你个明咁衰啊，幸灾乐祸。
3: 家姐啊，雪柜有菠萝啊，我留俾你食啊。
2: 哎呀，好啊，好啊。
0: 喂，你想你嘅 B B 将来块面好似个菠萝咁，生满菠萝钉啊？
2: 咩啊？西瓜又唔食得，连菠萝都话唔食得，
0: 梗系啦。
2: 早知大肚咁辛苦，我唔大肚
1: 啊。哎呀，维森啊，乜你咁讲噶？我屋企啊，九代单传啊，得我呢粒仔嘅咋？你点可以话唔生 B B 噶？我哋屋企嘅神猪牌啊，指晒你噶啦。
3: 家姐，原来你咁重要嘅。
2: 维森啊，你唔好激我咯。
0: 唉，你哋慢慢食啦，我去冲凉先啦。啊，维森啊。一阵记得执好啲西瓜皮啊，唔好惹到周围都系蚁啊吓！
3: 得啦，我知点做噶啦，放心去冲凉啦。
0: 咁我去啦。
2: 喂，兰心啊，阿妈系咪仲好似以前咁，一日冲三次凉啊？
3: 系啊，佢最注重清洁噶啦，就算佢嗰日冇出街啊，都早午晚冲一次噶。
1: 啊，维森啊，点解你唔系好似你阿妈咁，一日冲三次凉咧？
2: 你估我以前咪俾阿妈成日饿住话要每日冲三次凉啊？不过咧，我依家嫁出去，佢管唔到我，我先可以恢复自由，中意冲几多次就几多次咋，甚至可以冲添。
3: 家姐啊，一嫁咗俾姐夫，你就变咗做污糟盲。
2: 喂喂，兰心啊，你唔系又好似阿妈咁每日冲三次凉啊嘛？
3: 我成日由朝到晚啊，都去图书馆刨书噶啦，佢都管唔到我嘅。
2: 哎呀，算你醒目，揾到地方呼吸啊，新鲜空气。
1: 哦，乜啊？兰心去嗰间图书馆系室外嘅咩？
2: 唔系啊，不过只要可以离开阿妈嘅监视啦吓，到到地方都充满自由嘅空气咯。
3: 哎呀，家姐啊，你唔好讲到呢度好似监狱咁啦。
2: 唉，以前我未嫁嘅时候咧。我真系觉得呢度好似个监狱咁噶，而阿妈咧就好似个监狱长咁，我哋就系犯人，我哋每一日啊都要跟住佢时间表做人噶，如果唔系咧就要接受监狱长嘅训示噶咯。
1: 哦，咁讲法，我同你结婚，咁咪即系犯咗劫狱嘅罪？哎呀，唔怪之得我同你阿妈成日唔咬牙啦。
3: 哎呀，姐夫啊，你哋唔好讲到阿妈咁专制啦。佢冇错，个人咧就系过分注重整洁，同埋管得我哋好严。不过佢都系锡我哋先至咁做啫。
2: 总之阿妈嗰套我又受唔住啦。
3: 唔理你满唔满意啦，总之咧佢始终都系我哋阿妈，我哋要尊重佢嘅。对我哋做仔女嘅责任啊嘛，
2: 咁我依家都好孝顺个老人家啫，我哋时时都系翻嚟睇佢。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喺阿妈面前叫佢做老人家，佢唔中意噶。
1: 哎呀，都成五十岁人啦， 啊，我哋唔叫佢做老太婆，咪已经俾面佢啦。
3: 系啊系啊，嗱、啊，下个月咧就阿妈五十岁生日，你哋谂住点同佢庆祝先？
2: 吓、啊？下个月佢生日啦咩？
3: 系、啊，
2: 哎呀，系呀、啊，系呀、啊，死啦死啦，我唔醒起添啊！
3: 你成日都咁大头虾噶啦，嗱，旧年阿妈生日嘅时候，你哋两个去咗第二度玩啊，阿妈都唔知几唔开心。今年你哋要补翻数，氹翻佢开心啲啊！
2: 得啦，最多嗰日我哋咪带佢附近嘅酒家度咁食翻餐咯、
3: 啊。你哋谂住咁就算噶啦？
2: 哎呀，唔系点啊？
1: 哎呀，你唔系想大宴亲朋啊嘛？嗱，我声明先啊，我冇乜钱嘅咋。
3: 姐夫，你唔使惊噃，阿妈都冇乜亲朋戚友嘅，我哋想大宴亲朋啊都唔得啦。
2: 咁你谂住我哋今年点样帮阿妈庆祝啊？
3: 我啊谂住啦，阿妈平时啊好中意食海鲜嘅，咁不如就带佢去海鲜酒家嗰度食海鲜咯。
2: 食海鲜，
3: 系啊，
1: 食海鲜好贵噶噃。
3: 哎，阿妈生日一年先就一次啫嘛，而且今年啊就佢五十岁生日，我哋应该好好帮佢庆祝下先啱嘅。你话系咪？
2: 阿明啊，你有冇边间相熟嘅海鲜酒家可以计平啲俾我哋咧？
1: 哎呀，就算识人都贵啦。
3: 姐夫，
1: 哎呀，好啦好啦好啦，我即管问下啦。
3: 我谂住叫埋马师奶去啊。
1: 马师奶？
3: 系啊。
1: 哦，系咪喺呢度隔篱嗰个马师奶啊？
3: 佢同阿妈系最倾得埋噶啦，我哋请埋佢陪阿妈都最啱啦。
2: 唔使啊，吓、啊，其实有我哋陪阿妈咪得咯。
1: 系咯系咯，有我哋陪阿妈咪得啦。你知啦，叫多个人去，即系俾多份钱嘅啫。
3: 好伤噶。我哋唔系俾唔起，只阿妈嗰晚开开心心。我哋就算俾乜都抵啦，家姐，你有冇意见啊？
2: 算啦算啦，阿妈生日都系一年一次嘅啫、
3: 嗯，
2: 而且第二年我哋都冇咩机会帮佢庆祝噶啦、嗯。
3: 你咁讲系咩意思啊？
1: 好好，李家姐，不过想话出年咧，我哋可能会飞咗去旅行，唔可以同你阿妈庆祝生日啫嘛，吓。啊，慧心啊，你系咪咁嘅意思啊？
2: 哎呀，捧得
3: 你哋
2: 大力，
3: 咁快就谂住出年去旅行
1: 啊？旅行？
2: 系，我哋好有计划嘅。
1: 哎呀，好啦好啦，慧心啊，我哋走啦，
2: 咁早？
3: 搞错局。
4: 雪梅啊，
5: 吓、
4: 啊！你啲女同女婿真系孝顺啊！佢哋知道你中意食海鲜，所以今日特登请你嚟海鲜酒家度同你庆祝生日。
5: 马师奶，佢哋唔同我顶颈嗰阵就几好嘅。
3: 妈，我哋一向都好孝顺你噶啦。
1: 系咯，阿妈，虽然我平时咧就成日同你顶颈，不过我其实啊好尊重你老人家嘅。
5: 你叫我做咩话？
3: 姐夫啊！
1: 哎呀妈，你今年都五十岁，我梗系要尊称你做老人家噶嘛。
3: 姐夫啊，阿妈唔中意人哋提佢几多岁噶。
1: 啲唔老唔嫩嘅人咧，就话唔中意人哋提佢几多岁啫。阿妈都五十岁人咯，佢怕乜嘢？提多几多岁又唔紧要噶啦，系咪咧？
5: 阿明，你有啤酒就饮啦，唔好口水多多啦。
2: 你出少句声啦，冇人话你硬我噶。
1: 吓，我唔出声咧，又话我骨气啊。出声又我好出声。总之咧，啲女人啊恶晒起啦。
3: 妈。你肚饿未啊？我哋不如叫伙计起菜啦，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我个肚打紧鼓。
5: 唔好住，我有两个朋友未嚟。
2: 啊，你仲有叫其他朋友咩？
5: 系，佢哋知道我今日生日，又话要同我庆祝我。咁我一个人又边度去得几度地方呢？所以我咪叫埋佢哋嚟，大家一齐庆祝咯。
1: 哇，叫多两个嚟，咁我哋咪要俾多两份钱？
5: 啊？你讲咩啊？
1: 冇嘢啊，我话人多啊，热闹啲咁啫嘛，冇嘢。
3: 妈，佢哋系边个嚟噶？我哋见过未噶？
5: 你哋未见过佢哋噶？佢哋系我喺社区中心教烹饪班嘅学生嚟嘅。
1: 唉，好彩系女人，咁都冇咁大事。
5: 喂，阿明啊，做咩你成晚鬼食嚟咁嘅声啫？
1: 唔系啊，
2: 你出少句声啦。
5: 啊！ 佢哋嚟啦。
6: 雪梅，
7: 雪梅，
6: 吓、啊，乜系男人嚟噶？
8: 母亲大人，叶世雄监制，杨丽娟编导，路尔斯编剧。冰恩、车心梅、罗嘉玲、林有荣、朱曼子、曾永强、温泉联合播演《母亲大人》第一回，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3: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2: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3: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2: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4: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5: 我在旅馆望住外面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6: 在一条古老而整齐的街道，我经过一间精品店，
5: 背囊入面正好有一张啱啱买的明信片，
6: 货架上面的一张明信片是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5: 我在上款写了他的名字，然后再写下这一刻的心情。
6: 不知道这张明信片他喜不喜欢呢？
7: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未来无限，
9: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测试 AI 分析脑健康系统。
11: 如果我哋能够好简单、好早阶段，甚至佢未出咩认知障碍，我哋就侦测到一个风险，咁就紧要噶啦。
12: 星期六朝早9:00，
13: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2: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16: 就是 Science 科学，
15: Technology 技術，
16: Engineering 工程，
15: Arts 藝術，
16: Mathematics 數學，利用跨領域結合理論和實踐教導學生。
15: STEM 教學創未來，主持林伯強老師、胡麗玲女士。
16: 各位聽眾你們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主持人林伯强老师林 Sir。
17: 大家好，我是主持胡丽玲。林 Sir， 今集的 STEM 教育的主题是物联网。
16: 是啊 Tina， 物联网就是指通过互联网连结各个智能的设备，以实现对家庭、办公室和商业环境的智能管理和控制。
17: 它利用传感器即 Sensor 啦，智能家居设备和数据分析技术，提升生活的质素和工作效率。
16: 在家庭之中，室内物联网可以应用于智能照明、室温调控、保安和家庭管理。
17: 在办公室的环境里面，物联网技术能够优化空间使用，监测设备状态和提升员工的生产力。
16: 好了，今集上来和大家分享的是 Setiki Solution 创办人黄宗泽先生 Jack。 Jack 你好啊。
18: 你好啊，两位主持。
17: Jack， 咁你介绍下你自己先啦。
18: 咁我系黄宗泽啦 ，Jack 系 Setiki Solution 嘅创办人。咁我背景咧，其实系一位电子工程师同软件工程师嘅。毕业之后咧，就从事产品研发啦、软件开发啦，都有30年噶啦。其中当中里边有一啲图像识别嘅系统啦、电子产品嘅研发啦、手机通讯软件。去到嵌入式软件，甚至乎是互联网应用同埋企业系统嘅，一直都好鍾意科技嘅，相信科技可以改善人类嘅生活。
16: 听你咁讲呢，真係你由读书啦同而家工作创业啦都係同科技分唔开嘅。其实乜嘢叫物联网同埋互联网有咩分别呢？
18: 物联网呢其实係一个从资讯科技或者係普通嘅 IT 系统有分别。IT 系统本身就係好多时係匿喺电脑、手机、服务器，咁需要人去输入啦或者操作。咁物联网呢其实就係一个延伸。当所有的装置所有的物件都能够接上网络，令到他们再加上一些感知和运算的能力，那你就可以创造更多的功能或者更智能的系统出来。
15: 物联网 IoT 其实有些什么组成的呢？
18: 首先我们会将它区分好几个部分，第一就是一些叫前端装置，即是 Edge Device， 在你身边的一些物件，譬如一些传感器啊，去到一些灯啊，去到一啲智能嘅装置啊，咁佢属于周边嘅系统啦。咁跟住就会通过一个我哋叫网关啦，或者gateway，就将佢数据收集而传输到平台。咁最终呢都系返去一啲用户嘅手上，就一啲用户嘅终端、用户嘅设施咁样嘅。
16: 原来咁样，听你咁讲我少少理解啦。即系从前我哋要控制一啲嘅设备，譬如开电视、开冷气、开灯，都是一定要用人手啦，或者现在可能是有遥控器 remote control 啦。但是我的理解会不会是说物联网其实就不用再人手操纵啦，它只需要感知个环境变化。譬如开冷气的，当个室温预设了是某个的温度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开启或者自动关闭。如此类推啦，灯光啦、音响啦，又或者等等都是这样，我的理解有没有错误呢？
18: 没错的，先从你身边的一些设备他们的操作啊、状态啊，或者你再加附加一些双洒去传感去收集他的数据。咁当数据整合咗入嚟之后呢，嗰、那个第一个係数据提取嘅部分啦，再另外一个层次就係将数据入咗嚟之后呢就加以自动化系统，就係你刚先讲嘅以温度高低可以帮你调校喎。再进一步呢会加上而家讲嘅人工智能，就令到佢智能化，甚至乎做出一啲你諗唔到嘅一啲即係逻辑啊，或者一啲应用出嚟咁样嘅。
15: 其实物联网在我们的生活或者工作都息息相关，刚才讲到，那我们又经常听到说这个智慧城市 Smart City， 其实物联网又担任什么角色在里面呢？
18: 在智能城市里面，现在都很多采用了智能路灯，在需要的时候先开，或者是停车场里面监控，甚至乎垃圾桶满了我们就即刻通知相关人员去清理，令到个城市更加有效率，更加適合生活。
15: 又有一个呢就是叫工业物联网啦。咁又点样界定呢一样嘢呢？点解要咁样分类呢？
18: 係啊，其实喺一个工厂嘅环境呢，机器嘅数据或者佢哋嘅效率呢就分秒必争，同埋非常之影响个公司嘅营业嘅。想象到就係喺生产线上面啊，加咗呢啲传感器啊，或者呢啲仪器生产线设备嘅操作状态呢，咁就令到成件事呢就更加有效率囉。咁呢个未必个个人都感受到，但係喺生产嘅行业里面呢，呢个係每个效率嘅提升呢就对一间公司嘅盈利呢就相当重要的。
16: 你讲得啱啊，我都睇过一啲嘅相关嘅报道，喺内地呢一啲嘅企业啦，一啲嘅工厂其实都系多方应用呢个物联网技术嘅。譬如汽车制造啦，我哋熟悉嘅电动车呢，有几个电动车嘅品牌啊等等。其实佢哋嗰个汽车生产线呢，我睇过嗰啲视频呢，其实真系冇乜工人嘅。多数都系机械人啊、自动嘅组装啊等等。其实里面一定是包含了很多的物联网和一些人工智能在这里。我又衍生出一个问题，如果物联网发展得这么好的时候，会不会令到很多工人失业下岗？
18: 其实物联网收集了数据之后怎样去运用呢，现在都是需要有人去不断优化的。我们只是通过收集数据或者自动化之后取代一些比较我哋叫重复性啦、厌恶性啦嘅工作，员工或者我哋人类其实就可以更加投入喺一啲更高层次解决问题嘅方面去应用我哋嘅即系工作能力咯，系啊。
16: 所以唔单止系嗰个嘅生产咧要升级啊， 我哋本身咧劳动力咧都需要不断提升自己，即系与时并进啊，否则咧就会被呢个时代嚟淘汰，系咪天啊？
19: 我绝对认同啊，所以经常都要装备自己啦，不断学习啊，咁样咯。咁我知道咧，阿 Jack 咧公司有好多唔同嘅有关物联网嘅应用啦。其实香港啦，即系香港医疗上面啦，即系好先进啦。物联网方面，你有啲乜嘢系可以应用喺医疗里面？而最近你又有啲乜嘢系应用上面觉得喺香港度做得几好嘅咧？
18: 我哋公司就提供一啲企业嘅物联网方案啦。咁喺医疗方面咧，其实好多医疗嘅仪器咧，其实都可以不停咁收集一啲卫生指标啦。有咗呢啲全面嘅记录咧，就可以帮助到医生更好去照顾病人啦。去到医院嘅运作上面啦，一啲自动检测嘅系统啦，或者甚至乎自动嘅分药机啊，都可以减轻一啲医护嘅工作嘅。另外就系当一啲家用嘅医疗产品啦，譬如血压计啊、血糖机啊，都加上呢个物联网功能咧，就可以做到一啲长期甚至系远程嘅医疗数据收集，咁就更加好咁样去监察或者系预警嗰啲病人嘅情况啦。
16: 佢呢个非常之好啊，因为喺医院里边咧有好多重复嘅检测要做，譬如量度血压啦、体温啊、心跳率啊等等，即系如果咧能够24小时透过物联网去监测病人嘅情况咧，对于这个病人的即是护养呢是更加好的。但我又有个担心在这里，因为始终呢你医疗那里牵涉到人命，直到现在为止，其实用这个物联网去监测病人的卫生数据进行这个医疗方案呢，是有没有风险的呢？
18: 我想第一个就是数据的清晰呢，就永远越多越好的。以往可能是要人手去收集抄写那个数据，现在变了是有一个长期持续的数据，实时的数据。当数据量足够的时候，其实是那个 insight， 即是在里面提取到的资讯就更多的。当然另外一个考虑就是病人的私隐啊，或者是数据的加密啊、保护啊，那都很重要。在平衡两边的情况底下，我们很多时候一些方案都会是有一些叫做加密的措施啦，或者 是一些内部使用或者他们自己的管辖区里面使用的一些规则或者守则，那就令到他保安啊或者是私隐是有到保护的。
16: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我是林伯强老师林 Sir 同埋主持人胡丽玲 Tina。
19: 今晚嘅嘉宾系 SetterKey Solutions 创办人黄宗泽先生阿 Jack。
16: Jack， 头先咧你就讲到喺医疗运用方面 ，IoT 咧都会不断收集呢个病人嘅即系卫生数据啦，咁亦都系讲咗一啲嘅防止呢个私隐泄漏嘅加密嘅程序啦。除咗医疗应用之外咧 ，IoT 物联网仲有乜嘢挑战同埋风险喺度？同埋如何降低个风险同埋应对个挑战？
18: 因为物联网咧里边咧每一个网络嘅接触点，即系每一个设备，其实都可能成为一个攻击嘅对象。亦即系话我哋讲嘅好多嘅攻击面，受限于嗰啲设备本身嘅设计啦，或者系佢哋嘅运算能力嘅不足啦。其实好多时是冇办法做一个好强嘅加密系统喺里面嘅。另外就喺安装之后呢去维修啊、更换啊嗰啲设备呢都係比较困难。咁有时候甚至乎经过一段时间发现咗里面有嘅漏洞啦，都好难咁样升级去维护嘅。去解决呢几方面呢，首先就会有引入一啲叫智能网关啦，是由网关去同一啲设备去联系啦。网关一定係有足够嘅运算能力啦同通讯能力啦，可以不断咁样实时或者係更新一啲安全或者加密嘅系统嘅。考虑到嗰个网络其实亦都可以做出一啲我哋叫区域嘅划分啦，某一部分嘅区域受到保护或者受到攻击，就唔影响到其他嘅部分，减少其他嘅部分嘅影响嘅。在装置上面现在都加了一些叫 OTA 啦，即是由远端去升级的方案，那就令到他们可以更新个系统。当然物联网是一个长期需要维护的一个系统来的。
16: 听你这么说呢，有风险有挑战亦都是可以解决的。 我脑海之中呢就浮现一啲呢即係电影桥段嘅情节啦。即係如果当呢个物联网呢係好普遍地应用嘅时候呢，万一真係有黑客呢就攻入呢个物联网嘅时候呢，佢唔係局部瘫痪个城市冇电啊冇通讯，係可以呢是覆盖一个范围好大的。不过好彩呢就啊 Jack 都讲到我们是有解决方法的。天哪，咁你又点睇法呢？
19: 我觉得係啊，当然啦，即係而家科技亦都不断进步啦，咁但係呢一啲呢即係对我哋嚟讲亦都有机遇亦都有忧虑咁样啦。最近呢就听到即係好多时 AI 又好火啊咁样啦，咁亦都听到有啲 AIOT,IoT 同 AI 有啲乜嘢关系呢，同埋有啲咩好处或者有啲咩唔好处呢，会唔会有？
18: 是啊，冇错，因为物联网可以收集大量嘅数据啦。开始嘅时候呢我哋係用我哋一啲既定嘅一啲逻辑啦去整理数据或者运用数据甚至乎執行自动化。当中係需要专家去理解呢件事。有咗 AI 之后呢嗰、那个物联网嘅数据嘅处理呢就会更加快更加智能更加处理到更大量嘅数据。佢可以做出更精准嘅趋势嘅分析。同埋嗰个变化嘅估计，咁亦都渐渐地唔需要人手去做呢样嘢。除咗收集咗数据之后利用 AI 呢，咁而家亦都係有一啲应用叫做边缘运算或者边缘嘅 AI。目的呢就係将 AI 嘅能力，譬如係识别啲物件啦，或者係可以直接咁样装喺嗰个设备里面。佢可以做出即时嘅反应或者是即时的处理那个问题，令到那个应用层面就更广更有效率这样的。
16: 但我有个疑问，譬如一开始物联网呢是一些即是专业的工程师啦，就预设一些的参数叫一些、sensor 去收集数据，然后呢通过分析之后作出这个决定，譬如、关灯啊开灯啊开冷气啊熄冷气啊等等。但如果加了 AI 的时候呢，很多人士呢就会绕过了即是一些人为的操作，是可以电脑凭着分析的数据也作出决定。但是我自己一些的应用呢，有人是 AI， 譬如我是教书这样问他一些问题，大部分答案的，但是有部分呢是即是会出错。其实现在的层面呢 AI 物联网呢是已经成熟未呢？因为据我了解呢 AI 呢是需要一个很大量的数据参考。我哋香港喺呢一方面嘅应用系咪已经足够成熟呢？亦或是系话，如果 AI 物联网都系未成熟嘅时候，亦都系会出现一啲嘅误差，譬如大规模嘅交通瘫痪啊，或者大规模嘅停电啊，会有冇呢个危机呢？
18: 而家其实利用 AI 喺物联网，其实都系一个好初步嘅阶段嚟嘅。咁往往都係通过 AI 去发现一啲我哋叫 insight， 一啲线索啊，再交俾人去執行或者再去修改嗰个自动化嘅程序嘅。而最有价值嘅地方呢，其实就係每一个行业或者每一个系统，佢都有自己需要收集个数据，同而令到去优化。好似医生去睇病人嘅肿瘤咁样，每一种嘅肿瘤都可能係有自己嘅特征，咁需要好长时间咁样收集。而家

0: 经系一个物联网嘅一个装置嚟㗎啦，其实佢系一个 NFC 嘅 device 啦，咁你喺过关啊或者系借图书嘅时候都系用緊去確認你嘅身份。你坐飛機寄行李嘅時候，那個行李嗰個 label 其實係已經用咗 RFID 嘅技術，即係射頻技術，去令到機場好有效咁樣配送你個行李去飛機上面㗎啦。身邊其實好多嘢都係加入咗物聯網，只有大家未必即係感受到。
1: 聽你咁講呢，即係身份證啦、借書啦，同埋呢個機場行李呢，原來都應用到物聯網。咁有幾樣嘢呢， LS 啦 ,RFID, 據我理解呢，就係 RFID 呢最初應用喺八達通啦，憑住一張八達通呢，其實可以知道你搭車去咗邊啦，幾時搭車呀等等等。機場嗰個 label 點樣應用 RFID, 嗰個 label 係紙嚟㗎咗，都唔係啲晶片嚟㗎。
0: 其實嗰張紙裏面係有藏咗 RFID 嘅晶片同天線㗎。由你擺低個行李喺機場 check in 呢，佢已經知道呢個行李將會上去邊架飛機啦。咁佢喺輸送帶上面運作嘅時候呢，因為 RFID 個 radar 即係收到個信號呢，就已經將佢分配去唔同嘅輸送帶，咁佢就會自動咁去上到飛機上面㗎啦。
1: 咁下次呢，我搭完飛機攞返件行李，我都要睇下張 label 呢入面個晶片呢喺邊度。
2: 可以留返佢係咪
1: 作為紀念啦係咪。
2: 好啦，又到咗我的學習榜樣嘅環節。今集我哋會介紹意大利科學家伽利略，我哋一齊嚟聽聽。
1: 我的學習榜樣，我的學

利略，意大利嘅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同埋哲学家，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佢喺意大利比萨出身，自细就对科学同埋数学有浓厚嘅兴趣。1981年入咗比萨大学读医科，之后转咗去数学同埋自然哲学科。喺1589年仲成为比萨大学嘅教授。伽利略喺物理学领域嘅贡献主要体现喺运动学同埋力学方面。佢通过实验方法挑战亚里斯多德嘅经典物理观念。最著名嘅实验系由比萨斜塔上面同时掉两个唔同重量嘅物体，证明佢哋会同一时间落地，推翻咗重物体下落速度快于轻物体嘅传统观念，仲提出咗物体下落嘅加速度系恒定嘅呢个理论。伽利略又发现钟摆嘅运动周期系同钟摆嘅长度有关，而唔系振幅，为后世钟表制造同埋天文学提供咗重要嘅理论基础。伽利略喺天文学方面嘅贡献最为显著。1609年，佢利用自制嘅望远镜观察天体，发现月球表面有山脉同埋峡谷，推翻咗月球系完美光滑嘅传统观念。又发现木星有四颗主卫星，为日心说提供咗有力嘅证据，表明唔系所有天体都围绕地球运行。另外又观察到太阳表面有黑点，证明太阳并非完美无瑕。支持日心说嘅立场引起罗马天主教会嘅强烈不满。1616年教会正式声明日心说是异端，但是伽利略在1620年代仲继续发表支持日心说的作品。在1632年出版的《对话论两种世界的主要系统》进一步激怒教会，仲传召他去罗马受审，最后判处终身监禁，更加要他放弃日心说。在狱中的伽利略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和写作，完成了《两种新科学》一书，展述了物体运动的基本原理。1642年伽利略在阿雷佐去世，享年77岁。伽利略的贡献不单止是具体的科学发现，更加在于他推动科学方法的发展。他强调实验和观察的重要性，宣导理性思考，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础。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税务局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于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于8月4日或之前报税。若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一个月提交。税收方面，2025-26年度嘅整体税收臨時數字為4583億元，按年增加838億元，升幅是22%。其中薪俸税税收為977億元，上升10%，利得税税收為2126億元，升幅20%，印花税税收為1026億元，上升61%。税务局估计2026-27财政年度总税收大约是4551亿元。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课税年度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2024-25课税年度应缴税款余额，以及2025-26课税年度的税款将获宽免。税务局将于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平核2026-27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需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认为夹公仔机或其他有奖游戏等可能涉及机率及奖品成分，理应受赌博条例规管，需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当局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其相关条文，让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而无需相关处所取得公众娱乐场牌照。文件提到，牌照处将会实施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所有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持牌人在处所的入口多眼处张贴告示，以进一步提高持牌装置的辨识度。当局都会考虑配合法例的修改而加入其他牌照条件，对持牌装置作出规定或者要求，例如加入有关沉迷成瘾的警告。道琼斯指数报49064点，跌4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10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是157.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1，人民币是6.83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524.12美元，卖出4524.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3: 就是 Science 科学，
2: Technology 技术，
3: Engineering 工程，
2: Arts 艺术，
3: Mathematics 数学，利用跨领域结合理论和实践教导学生。
2: STEM 教学创未来，主持林伯强老师、胡丽玲女士。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主持人林伯强老师林 Sir。
2: 大家好，我是胡丽玲，今集上来和大家分享的嘉宾是 SetterKey Solutions 创办人黄宗泽先生阿 Jack。
3: 现在来到嘉宾好推介环节了，阿 Jack 有什么好东西介绍给我们的听众呢？
4: STEM 教学创未来，嘉宾好推介。
5: 我都想分享一下，我在中学的时候其中一个暑期工，我就去了一间学校做暑期工，其中一个机会呢就是去给我接触一个很早期电脑输入系统。在那个时候呢，我是没有接触过电脑的，那个文员呢就是负责输入一些学生的资料， Excel 表这样，即是一个填表的系统，那么很繁复的。又由于我接触到之后呢，我就自己去看那份程式的用户界面啊，或者一些设定啊，我花了一段时间呢就帮个文员将他那个系统呢就自动化整理了，那他很快呢由原本半个钟头的工作呢可以十分钟之内呢就入晒。在那个经验给我看到呢，就是通过去优化一些系统，或者是更加了解那个问题，那其实可以提出一些方案令到整件事更加有效。这个亦都是驱使我以后是希望参与一些科学啦，或者是研发的工作，利用科技去令到啲系统更加有效嘅。
3: 听你咁讲完呢，我又突然諗到一样嘢。这个故事呢就话俾我听，我哋要睇呢个嘅 user guide 用户指南，要了解呢嗰个嘅软件用具去全部嘅功能。因为我哋往往只係学识少少，跟住呢就停喺度。但如果我能够对嗰个嘅软件啦，或者嗰个嘅机器呢有全面了解呢，真係可以用晒佢所有功能去提升自己嘅效率。
2: 同埋都睇到你中学嘅时候呢都已经有呢个解决问题嘅能力，觉得唔需要一定係跟返之前人哋嗰个指引去做囉。你觉得可以点样去优化佢，跟住去令到成个系统会更加好。譬如小学生、中学生，如果对呢啲 IoT 啊、物联网啊呢啲有兴趣嘅话，佢哋可以通过学习啲乜嘢可以攞到呢一啲嘅基本嘅知识啦，又或者本身佢哋嗰个性格有啲咩特质系适合发展呢一方面嘅研发嘅咧？
5: 每位同学，我谂最主要就系要有对任何事物嘅好奇心啦。你有好奇心咧，咁你就会不断对嗰件事件啊，或者是物件，甚至一门的科学就更加深入去了解。通过动手做，自己真的去操作啊，或者应用那件事呢，其实你就会有更多的体验和启发的。在特质方面，你都需要对譬如物理啊、科学啊有相当的认识啦，去到再高阶一些是编程啊、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将一些大的问题拆解去就逐一去解决啊，即是要有一个这样的思维。
3: 我好认同阿 Chat 讲的嘢，因为我自己在中学教书都是教科学。现在呢就是不单只是传统那个理科的分科，传统就是物理啊、化学啊、生物等等啦。现在呢直达将它统整呢成为 STEM 教学，就好考呢学生那个探究能力。即以前可能是学物理的，读完教科书，然后就是操练试题，跟住呢我们就是运用既定的模式，譬如运用某条公式去解决它那个问题，又得出个答案。 但系而家咧，直头系一开始就要学生自己谂条问题出嚟，然后咧就系要佢自己揾方法去解决。呢、这个就为之系探究式教学咯。所以咧呢一种教模式咧，正正系咧系训练学生嗰个嘅观察能力啦、解难能力啦，同埋个逻辑思维。而家呢套嘅 STEAM 教学嘅模式咧，对学生嘅全人发展咧系会比较好啲。咁啊 ，Jack 系咪屋企有乜嘢电灯坏咗啊、冷气机坏咗啊、煤气开唔到啊，你都自己搞掂佢噶啦，
2: 一手包办系嘛？
5: 冇错，电啊嗰啲基本上我都应该冇问题嘅。好多时嗰啲设备啊，佢哋嘅原理咧，花啲时间同埋而家资讯咁发达咧，其实都可以通过搜寻去学识嘅。当然有危险嘅都可能要请教专家啦，但其实你可以第一步就是去上网去搜寻资料，了解咗个操作，亦都可以启发下一个物联网方案出嚟嘅。
3: 呢个就是学生个特质啦。而学科嗰度咧，嗱而家嗰个学制亦都系保留咗传统一啲嘅理科科目嘅，譬如物理啦、化学、生物等等啦，但亦都咧系有啲嘅新嘅科目咧系产生咗嘅。譬如而家中学咧有科资讯科技啦，而喺资讯科技学习入边咧，亦都系包括咗编程啦等等嘅技术嘅。咁所以咧，我都好认同啊，即系如果将来系要投身呢个创新科技嘅行业啊、物联网啊、AI 等等咧，编程啦或者系一啲科目咧，都系要必须系训练一个人嗰个逻辑思维啊。咦，咁啊 ，Jack 啊，咁如果关于编程咧，因为我自己理解啦。最初我嗰年代咧，系学呢一个 Visual Basic 啊，又或者系其他。以前咧嗰个编程，我觉得都相当之沉闷嘅，同埋系几难嘅，因为你要同个电脑沟通咧，成日都要打好多嘅编程码 coding 啦，跟住咧佢又唔系人类嗰个语言格式嚟嘅。咁所以咧就窒碍咗好多同学咧就去学习。有啲同学学下就话：，哎呀，我已经投降啦。唔识得同电脑沟通，而家个编程语言都系唔系一如以往都系打谷定啊、编程码等等咧？
5: 编程语言咧最核心咧，其实就系我哋点样去令到电脑或者系一个电脑去操作啦。最早嘅时候，其实为咗要好直接咁同佢沟通，我哋的确系需要一啲我哋叫 low level 嘅比较低层次嘅语言。直接去同佢溝通，咁嗰啲叫程式码或者嗰啲电脑语言呢，其实係我哋人类係就咗去做编程嘅。就咗去编程变咗我哋个係觉得难接受啲嘅，因为我用咗佢嘅思维方式。咁喺电脑语言呢一方面嘅演化呢，其实就係不断地会将嗰个层次提升啦，令到你编程係更接近人嘅思考模式去控制佢嘅。而最新讲嘅用 AI 辅助编程咧，其实就系已经最终系提升到可以用人嘅语言去直接去变成一啲程式码，再令电脑去操作。咁当然啦，喺就算系用人类语言去编程，可以直接做到编程效果，都需要个人本身有好清楚嘅思维逻辑，你需要解决乜嘢问题，你个方案嘅限制。架构、成本等等嘅考虑嘅，喺编程嘅角度系其实系容易咗好多嘅。而家
3: 呢个咧，我都好有深刻印象，因为我而家咧啲小朋友啊，我嘅学生啦，或者我啲仔女啦，佢都会同我分享咧，佢学习编程嗰个嘅成果嘅。我最记得咧，我女嘅小学嘅咋，四年班，佢已经识得咧用呢一个 Scratch 咧编程一啲嘅 animation 动画影像俾我睇啊，我觉得真系好神奇。佢啊俾我睇嗱，爸爸而家咧只需咧用个滑鼠咧喺度摆啲 blocks 一嚿砌一嚿就得噶啦。哇，咁我觉得呢个好似容易接受啲，同埋小学生都做到，因为以往编程咧系中学年代先学，而家咧真系好以人为本。同埋咧，头先阿 Jack 讲到，我都有啲相关经验嘅。就是说这个比较人性化，譬如我现在用一些的人工智能的平台，就不需要是打一些编程码，只需要用中文用英文去讲我指令，当然有一些的限制，譬如我要写篇文要几多字，要用什么风格，要用什么文体， 有咩参考资料，跟住呢佢就自动呢可以 AI 编程呢嘅方式呢就俾个答案我，俾个方案我，真係好以人为本啊，天啊。
2: 其实而家呢最重要学生呢就係真係好似阿 Jack 咁讲啦，有个逻辑思维。其实已经有好多简化咗嘅工具啦，一啲跨学科嘅应用啦，令到佢哋呢好容易可以做到佢哋需要嘅嘢。但係呢就係头先讲到啦，个好奇心啦同埋创意呢係唔可以缺少嘅。
3: 好啦，大家听緊嘅係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由我林伯强老师林 Sir 同埋胡丽玲 Tina 主持。
2: 今晚的嘉宾是 SetKey Solutions 的创办人黄宗泽先生 Jack。
3: Jack， 刚才呢就大家讨论过在这个的中小学生呢他们需要具备这个特质，譬如有好的好奇心和有好的分析、观察能力、解难能力，这样呢是有助去适应将来这个世界。而学生最多接触到的当然是校园生活啦。譬如你哋公司对于呢个校园嗰个支援喺物联网方面有乜嘢可以帮到手呢？
5: 系，首先系通过传感器啦，其实都可以收集好多数据，包括学校里面嘅一啲可能用电量啊、人员嘅报到啊，甚至乎一啲空气质素嘅检测啊，有冇漏水啊，一啲咁嘅事件咧都可以通过监察。令到嗰个校园里面嘅个操作嘅资讯更加清晰嘅。
2: 係喎，而家呢政府都推行緊一啲嘅譬如绿色校园计划啊咁样囉。如果譬如啊我哋搵啲学生佢哋利用一啲再生能源啊，设计一啲再生能源嘅譬如可能一啲唔同设计嘅风车啊咁样。佢哋譬如会唔会可以利用到呢一啲嘅设计，跟住知道哦原来佢哋可以 generate 到几多嘅能量出嚟，跟住去做一啲比较啊，可以计到佢哋可以帮学校悭到几多电咁样嘅呢？
5: 是啊，太阳能板啊或者风能啊，呢啲都系同学可以自己动手做嘅嘢啦，可以将呢啲数据汇入去嗰个物联网嘅平台啦，可以比较下边个发得电多啲啦。
3: 除咗呢一个可再生能源之外呢，咁校园呢都用好多电啦。我自己都知道呢，一间学校每一季嘅电费呢都成几万蚊嘅。如果有啲方法可以悭电呢就非常好啦。我即刻諗到譬如一啲电器嘅开关啦，无论係电灯啦，又或者係空气调节啦，亦都可以透过物联网呢去调节，从而呢就可以减低用电嘅即係消耗。因为呢而家呢好多人士一般嘅学校呢都係要靠人手嘅开关。我自己呢学校呢每一班入面搵一个学生叫做环保大使。所谓环保大使者呢淨係做一样嘢，就是熄灯开灯，开冷气熄冷气。咁如果系啲学生比较责任心嘅，佢每逢所有学生离开咗课室，佢就会关灯。但系你知啦，有啲学生嘅责任心唔强㗎嘛。所以我自己观察呢，有阵时行过某啲嘅班房，点解冇人，但系未熄灯仲去开緊冷气。就系因为咁嘅原因呢，搞到个电费好高，同埋嘥咗好多能量。如果呢就好似 Jack 咁呢，就透过呢个物联网能够呢至少可以调控到佢嗰个嘅电器开关啦，咁就减少好多嘅电费。亦都可以呢用物联网调节埋嗰个即係用水量。譬如有人时啲水喉可能冇闩到啊，或者个水喉个流量过大啊，亦都系会浪费食水。我諗呢物联网喺呢度呢都可以帮手节能囉。天啊，你又諗到关于校园乜嘢可以利用物联网嘅呢？
2: 係啊，头先讲到其实都真係喺物联网喺校园个应用真係好多，可以真係做一个即係叫智慧校园出嚟。我相信呢如果喺学校会做呢啲咁嘅设备啦，加埋学生嘅本身嘅创意啦，亦都可以动手做一啲嘅头先讲到再生能源啦。我咁样讲啦，学生可以系话有啲动手做，可以做一啲嘅譬如喺校内嘅无人嘅设备啦。咁可以通过物联网嘅控制啊、监测啊，或者作为一啲嘅预警啊咁样。其实呢啲咁嘅智慧校园，咁啊 ，Jack 有啲乜嘢可以，譬如一啲设备可以提供到出嚟呢？
5: 係啊，而家传感器方面呢就已经有一啲叫做 occupancy sensor， 佢可以测度到有冇人喺度啦。亦都有一啲去度电啦，即係用电量啦或者用水量嘅一啲传感器嘅。再加上同我可以諗一啲叫 schedule 啦，即係 排程嘅系统啦，譬如喺定时里面开山关咗个系统啦，通过你不断去思考有啲咩方向呢，其实系好靠个人嘅创意去諗出嚟嘅。你想象身边所有物件其实都有智能嘅时候，那个空间系好大啦。
3: 所以我好认同阿 Jack 讲，只要你一諗到就可以做到。我又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学校嘅例子。我间学校呢就是有个温室嘅。温室呢是24小时运作嘅。而佢自己都配有一个嘅配套，是用物联网去控制佢嗰个嘅照明。因为传统嚟讲啦，植物一定要白天有光嘅时候先可以进行到光合作用，从而即係生长啦。咁温室呢，佢除咗可以系调节嗰个温度变做恒温之外呢，我哋个温室呢仲系用一个嘅耕种模式，唔系用泥土嘅，用呢一个水耕营养液嘅系统。佢系一个嘅营养循环嘅水，而佢应用呢正正系物联网，用一啲嘅感应器检测到水入面嗰个嘅养分嘅含量系咪过高或者过低。如果適時嘅時候可以通知各個溫室嘅管理員呢，從而去添加呢個營養液啦。另外呢，佢亦都會用物聯網去觀察到呢，即係日照光線嘅強弱呢，從而呢去開關嗰個嘅照明燈啦。所以呢，我哋學校嘅溫室呢夜晚呢其實係燈火通明。有陣時呢都會俾人投訴呢撐住隔離啲街坊。另外呢，我自己諗到呢，學校都有一啲嘅即係安保嘅問題。以往可能是靠学校的工友在这里掌门把守，但是如果有物联网的时候呢，就可以有譬如停车场的车闸呢，可以 sense 到究竟个车牌是属于教职员定是外来人士呢，同埋亦都可以自动开合啦，同埋就是学生入学校啊出学校啊都可以有清晰的记录啦，同埋呢就夜晚的时候呢都可以启动个保安系统啊等等。关于这个安保嗰度咧，可唔可以 address 再讲多少少物联网点样可以起到个作用啊？
5: 系啊，而家一啲 camera 啦，即系摄像头啦，其实佢哋都内置埋人面识别系统啊，或者系物件人员识别系统，有冇人喺适当嘅时候出现咧？譬如夜间唔应该有人嘅时候，发现有人咧，其实都可以变成一个预报嘅。头先讲同学嘅报到点名啊，已经可以用人面识别去帮助啦。同学佩戴嘅一啲智能装置啦，亦都可以系一啲数据收集嘅方式去知道佢嚟到我哋个学校咯。
2: 系啊，其实即系物联网真系可以好多应用嘅场景啊。头先讲到除咗认人之外咧，其实亦都可以认其他嘅生物，因为好多校园咧都会希望拉近大自然啦，咁就有一啲叫生态校园啊咁样啦。咁里面亦都即系好似我哋咁啦，都有做一啲嘅生态嘅设置啦喺校园里面啦。咁其实除咗认人之外咧，认动物都可以嘅。我知道阿 Jack 嗰边系即系好似啲机器学习咁样 ，computer vision 点样可以？譬如我可以监测住啲小动物，佢哋系健健康康，亦都佢哋啲设备亦都可以运作，即系唔会话譬如有一缸鱼突然间夜晚黑，原来哦断电啦，跟住就啲氧气啊咁样又唔足够咁样。咁物联网可以点样做法咧？如果喺生态校园嗰方面，
3: 咁呢个我都好想知道，因为我哋学校咧都有养鱼嘅，咁仲有养龟添啊！我知道有啲学校咧直头系会养兔仔添啦。啊，呢方面我都想知道一下。
5: 首先从嗰个设备嘅用电量啊，或者再加上 camera 啊，或者加上一啲温度嘅检测啊，成件事你个印象里面你都諗到可以系测度到佢嘅变化咯。头先讲到一啲图像识别，即系 computer vision 嘅系统咧，而家系个门槛越嚟越低嘅。同学都可以去收集一啲图片啦，或者系佢哋啲相片啦，输入俾 AI 系统去分析啦。物联网就系当运用咗 AI 系统识别完，其实你都仲可以攞嚟去執行一啲任务嘅，譬如你真系发现棵花唔掂啊，可能都系要淋水咯，即系可能控制埋个洒水系统都得噶。
3: 哇，呢个物联网喺校园嘅应用咧，真系好多啊！我仲諗到啊，譬如我哋要做实验啦，喺化学科入面呢，以往要学生去混合一啲嘅化学溶液去睇颜色嘅变化呢， 其实都好主观，几时变黄色，几时变紫色。但如果有物联网嘅时候呢，就是可以好科学好数据，亦都唔需要呢学生长时间去监测，亦都可以帮助到一啲嘅实验操作啊。无论化学科物理科都有啦，是物理科系度佢个温度啊湿度啊等等。所以呢我自己认为呢，单单喺校园生活呢，物联网呢真係与我哋息息相关。唔单止係帮助到呢整体学校嘅运作系更加有效率啦，并且能够节能。另一方面亦都可以提升个学习效能。我觉得就唔单止系理科实验嘅，其他呢嘅科目呢，譬如系中文英文都得嘅。正如 Jack 话斋啦，物联网啊，嗰个发展空间咧系无可限量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2: 绝对同意啊！
3: 好啦，今晚好多谢黄宗泽先生阿 Jack 同大家分享咗物联网呢个议题嘅，包括咗我哋生活环境嘅应用啊，物联网方面嘅形式啊等等。
2: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嘅，欢迎到我哋 STEAM 教学创未来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嘅，写低你哋嘅意见同埋感想俾我哋啊。
3: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 STEAM 教学创未来，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Tiffany、 Helen。
6: 欢迎大家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我哋系谚语现代式，我系 Pan，
7: 我系 Helen，
8: 我系 Tiffany。
6: 我哋上次讲完呢个生仔女管教嘅问题啦，今集就讲下呢个打工搵食嘅问题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一啲同打工搵食相关嘅谚语呢？ Tiffany 你先呢？
8: 好耶，我听过穷到富穿窿。
6: 你系咪穷到裤穿窿先？知唔知咩意思？
8: 咁梗系啦，即系穷到冇钱买新嘅裤，着咗都嗰条裤就烂。
7: 系啊，着到烂都要着啊。
8: 系、
7: 嗯、
8: 啊。
6: 仲有冇其他呢？
7: 我就系成日见到咩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咁样咯。
6: 哇，呢句嘢听到好惨喎。
7: 系啊，即系以前我记得系睇啲电影啊，会成日唱噶。
8: 但其实佢唔系应该系一个好正面嘅说话嚟嘅咩？即系。鼓励嘅，
6: 你有冇听过一个成语叫做苦中作乐？
7: 系啊，
6: 系啊，
7: 即既然都要面对，就唯有即系唱出嚟啦咁样。
6: 嗱，根据我揾到一啲资料咧、鬼叫你穷顶硬上咧，其实系嚟自码头姑呢嚟嘅，即系大家搬啲重嘢啦，上嗰个码头啦，好辛苦啊嘛，咁就嗌啲口号，大家嚟振奋人心咁样咯。咁其中一句可能就系叫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 ，keep 住嗌呢句，咁大家就搏命上。但其实系好无奈嘅，就系、是、因为。因为他们穷得滞，咁真系唯有搏命去做一啲嘢，甚至乎旧时香港电影个非常之蓬勃啦，其中一个行业就系叫做特技人。即系嗰啲飞车啊、爆破啊，或者系喺高楼跌落嚟咧，咁嗰阵时其实冇好好嘅一啲电影行业嘅保障啦，咁佢哋唯有出重金揾一啲特技人去做，咁佢哋会做一啲简单嘅保护嘅，咁亦都有好多时候会发生一啲所谓嘅工业意外啦，咁可能拍戏嘅时候亦都有啲人会就此过身咁样，咁所以呢个都系因为穷，咁所以唯有顶硬上咯。
7: 我记得网上咧都会有一句类似嘅，即系现代版，即系例如好似打风啊咁样，或者系即系停电啊，咁跟住又要翻工咁样，跟住网上有啲人咧就即系搞笑咁讲话啊，究竟系爱就责任啊，咁都要翻工，跟住佢话唔系啊，系穷啊咁样，即系我都觉得系有啲类近嘅意思咯。
6: 系咯，Tiffany， 你点解翻工啊？
8: 因为穷啦。
6: 唔系咁咯，除此之外，其实歌仔都有得唱嘅。当年歌神许冠杰咧喺《半斤八两》入边咧，都写咗好多嘅歌词，系讲出嗰阵时啲人打工仔嘅心态啦。其中一句就系做到谢职咁嘅样。咁其实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咩叫做职？做到谢职咁嘅样，
7: 我都唔好知道，听又成日听，但系真系唔知点解。
6: 其实我都是听返嚟嘅啫，因为做咗少少嘅资料搜查啦。咁其实关于个职字呢有好多解释嘅。一个说法就话因为许冠杰好鍾意打啤牌，而啤牌入面呢就有只 Jack， 即係小丑。咁小丑其实另外一个意思就係佢係个仆人啦，或者係杂工。咁其实就话啲人好似小丑咁係一个仆人，係个杂工，乜都做嘅。咁亦都有啲讲法话个职字呢其实是指车房嘅职车。我唔知道你有冇去过车房，咁要升高架车嘅时候咧，系用一个千斤顶咁样嘅工具，将架车升起，咁嗰架车就叫做职车。咁所以做到谢职咁样，可能就系形象地比喻啲打工仔承受住好 重好重嘅嘢，咁就做到只色咁樣啦。咁亦都有啲講法話個色其實一個文言嚟嘅，因為始終許冠傑其實佢本身嘅文學文化修養都好高，咁就覺得個色字係指呢個生色或者係貧瘠，咁其實就係話啲人做到好似啲有病嘅人啊，或者係啲小朋友咁樣啦，就非常之窮困咁樣。咁亦都有種講法就話，其實佢嚟自廣州嘅另一個言語，就係做到隻劇咁樣，即係嗰啲木劇。我哋着住隻木屐周围走周围踢，咁其实就形容个人呢好似成日俾人踩住啦，同埋每日呢都要频频扑扑周围去咁样，咁就话係做到姐姐咁样。唔单止咁啊，仲有一句係好些好些嘅，就係得闲死唔得闲病。
7: 哦，好似以前好多言语呢都係形容緊呢种比较艰苦嘅工作状态係咪？
6: 唔知 Tiffany 有冇有试过就係病住都要去返工咁样呢？
8: 我就冇试过啦，好好彩地，但係我朋友就试过啦，佢就因为真係冇钱买嗰啲洗头水呀、啊、冇钱买嗰啲好基本嘅生活用品啦。係呀、啊、所以佢就话唔得，病咗都要返，因为佢好驚冇咗份工呀，同埋係呀，就驚即係请咗假，即係因为佢好似都係就係返几日，然后佢驚请咗假之后就好多人就话、哎、你唔使返呀咁样。但好好彩地佢都同时係因为呢件事呢，佢个老板呢好欣赏佢嘅毅力，佢就直接正式聘用佢，就长期而家做咗 full time。
7: 喔、哦、起码辛苦都有回报喎。
8: 係呀、啊、但係佢真係好辛苦囉，睇到佢日日都即係发文啦、啊、就话自己啊病到讲唔到嘢啊，即係佢甚至係要做一啲要用个口即係多啲即係谈判啲嘅工作咁、样啦。跟住佢即係失声都要继续做，所以真係睇见唉真係好辛苦、啊。
7: 咁我又諗起呢，即係有一句言语啊，好贴切啊，可以形容呢个情况、就係、是唔辛苦就點得世間財啊！大家有冇聽過、
6: 哦？有聽過，有聽過。
7: 即係我覺得其實都好勵志嘅、哦，即係當你喺咁辛苦嘅情況下，咁有時都要安慰一下自己嘅。咁呢句其實都好啱嘅，即係如果你辛苦，其實就係為咗日後你可以去得到一啲即係財富咁樣。
6: 其實關於貧窮呢個議題咧，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印象嘅，即係始終大家咪含住金鎖匙出世啦，咁所以變咗可能大家特別基層出身嘅話，多多少少都有個一個咁樣嘅印象，就係爸爸媽有時又話手停口停，即係若然我今日冇開工嘅話，真係就冇錢翻嚟開飯咁樣。但係其實你會唔會發覺就係原來喺廣東話入邊咧係有好多言語係講緊呢個貧窮嘅、哦，究竟呢個嘢係點樣嚟嘅咧？或者可能大家就要熟悉一下香港嘅嗰個發展史、其實香港開埠之後呢個人口係慢慢增長緊嘅，而去到1950年代啦，由於北方有好多嘅戰事啦，或者係北方嘅一啲政治環境唔係太理想嘅時候呢，咁就有好多嘅人會選擇逃難移民嚟到香港，亦都係因為咁帶嚟嘅大量勞動人口呢都促進咗香港嘅工業發展。曾經香港嘅玩具出口其實係世界第一嚟嘅，亦都有好多嘅製衣廠啊、鐘錶廠啊、紡織廠咁樣，所以以前有啲人就話係嗰啲車衣女工啦、啊，或者話自己係工廠妹啊咁樣。咁其實正正就係講緊香港工業非常之蓬勃嘅時代，而獅子山精神亦都同呢個工業發展嘅背景有關嘅。因為當時獅子山嘅南面，即係依家九龍啦、啊、石結尾啊、深水埗啊嗰一帶咧，其實係起咗好多嘅公共屋邨，同埋有好多嘅工業。大厦工业村都喺嗰头嘅，咁所以变咗嗰度聚居咗好多嘅基层人士、打工仔咁样。咁佢哋亦都系因为喺嗰度聚居，喺嗰度翻工，咁大家都系过住手停口停嘅生活，因为始终好多都系喺北方南来嘅一啲移民咁样啦。咁喺度冇人冇物，真系唔做嘢就冇得揾食咁样，咁所以佢哋就喺度努力奋斗啦、做嘢啦。咁嗰个时候穷系得唔到原谅噶，因为嗰个时代咧系任何社会保障、社会福利都冇，咁所以大家唯有搏命去做，就算你病咗都要继续做，就算你系几咁辛苦都只可以继续挨世界。因为如果你唔挨世界，你唔顶硬上嘅话，你食完呢餐饭，你下一餐都真系唔知边度有着落。或者俾啲时间大家谂谂，究竟过去香港嘅工业发展系点样嘅？究竟有几多人其实系挨过啲咁艰苦嘅日子而来到今日？我哋休息一阵，转头再翻嚟。

0: 我哋头先讲到就系喺五六十年代嘅时候啦，大量嘅人士南来香港，咁于是就促进咗香港嘅工业发展啦。由于大家都系冇人冇物嚟到香港，咁变咗大家都要因为穷顶硬上做好多嘢。而呢个时候亦都出现咗一班好独特嘅人士参与咗呢一个工业嘅生产，咁就系所谓嘅工虫妹。工虫妹一开始可能有少少嘅贬义嚟嘅，即系大家系讲紧一啲喺工厂翻工嘅女性，但后尾陈宝珠嘅一套电影就为工厂妹塑造一个比较正面嘅形象，而与此同时，同工厂妹相关嘅一啲谚语、俗语或者词语都大量咁出现咗。譬如第一个就系工厂妹啦，咁就系当时七十年代香港制造业最主要嘅劳动力嚟嘅。由于男士已经大量投入咗呢个生产啦，但系有一啲工作咧都仲系缺乏劳动力，并且有一啲工作咧，我哋黑板印象上都覺得好似女性做比較適合，譬如紡織啦、製衣啦，呢啲比較細微啊或者女性傳統嘅工作類型呢就交返咗俾女性做嘅，咁所以就有所謂工廠妹呢個說話啦。而喺工廠入面最靚嘅好似 Tiffany 咁受歡迎咁可愛嗰啲呢，我哋就叫做工廠皇后啦。咁亦都有啲說法就話啊，其實佢哋好靚，咁亦都有好多嗰啲太子爺啊唔同嗰啲打工嘅人呢都會追求佢哋啦。與此之外仲有乜嘢叫做串教化？唔知道大家有冇经历过串教化嘅年代咧？听就听得多啦，我就冇经历过嘅。
1: 其实我都依稀记得小时候呢。
0: 而你经历过喎、
1: 都唔知道算唔算经历㗎，因为好细嘅时候我记得呢屋企人呢就攞咗几袋嗰啲胶花，咁然后即係一啲系咪纺织品啊，咁就话返嚟啊穿胶花啊剪线头啊咁样。咁但我记得细路仔嘅时候呢系好兴奋㗎，即係唔知道咩叫赚钱㗎嘛，淨係觉得哇好似玩具咁样，咁见到阿妈又整㗎嘛，我又帮手咁样，但係可能帮唔到手㗎其实系。咁淨係有呢个印象囉。咁但係其他我就唔係话咁清楚啦咁样。咁大家呢，
0: 我谂 Tiffany 应该连串胶花系咩？
1: 系咯，我谂佢应该唔知咯，系咯。
0: 甚至乎有人嘢唔知 Tiffany 有冇见过咧，就系嗰啲车衣车或者叫衣车。
2: 有见过，有见过。
0: 你有见过？
2: 好细个以前有见过。
1: 但你见过嗰只系电动啊，就还是用双脚踩嗰啲啊？
2: 电动。
1: 哦，咁都唔系传统嗰只。
2: 踩嗰啲系电视有见过。
1: 系啊，嗰啲就以前嗰只。
0: 是好大步嘅，跟住有塊踏板，腳踏板你要 keep 住踩佢先喐嘅，完全唔係電動嘅。
1: 非常之難，我記得中學嗰陣時呢仲有家政堂呢，咁就要車衣㗎嘛。咁、當然學校就唔係用呢啲腳踏㗎啦，咁但係我記得嗰陣時你要喺屋企做呢，咁就問即係可能隔離屋個姨姨咁樣，咁點知隔離屋個姨姨係車衣高手，佢係用嗰啲腳踏式嗰啲舊式車衣囉。咁用過係好難用㗎，即係嗰個節奏呢唔知點樣去做出嚟。
0: 同埋同時仲要推住嗰件衫呢去連嗰啲線呢，其實都好難嘅。咁、我之所以講呢一個意思係因為我屋企細個係有一部嘅，因為我阿媽就係喺工廠嗰度攞啲衫返嚟，然之後就自己喺屋企呢用部衣車呢，然之後就去做嘢。並且嗰陣時係好得意嘅，咁佢哋係多勞多得。即係總之你做得越多，跟住攞返去工廠嗰度佢就計件數，然之後就畀返個錢你咁樣。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童年嘅印象，我就冇經歷過嘅。有一個咁樣嘅印象，就好似好似有車衣呢一個畫面咁樣囉。
1: 我覺得有少少似而家呢在家工作嗰啲。即係只不過而家唔係車衫，唔係穿膠花，咁佢做咗其他嘢咁解囉。
2: 同埋一定有規定你要完成幾多樣嘢俾佢咁樣，就唔係計一件囉。
0: 同埋另外一種就係、其實女性參與喺呢啲工廠嘅生產入面呢、其實都係好近代嘅事嚟嘅啫。即係其實可能講緊就係喺中國開始引入咗西方嘅一啲科學啊、技術啊、工業化之後呢，咁、開始勞動力唔夠，咁女性先係由呢個所謂嘅歸國啦，或者一啲比較農業紡織嘅地方、家庭嘅手作業開始進入咗工廠咁樣。但係唔知 Tiffany 你點睇就係話啊，女性去工廠翻工呢件事，你覺得有啲咩嘅諗法嗎？
2: 一開始聽就覺得嘩呢啲咁有氣質嘅嘢一定唔啱我做囉。
0: 車衫好有氣質係咪？
2: 係啊，即係覺得呢啲係好人妻感覺嘅 嘅工作嚟噶。
0: 所以佢哋嗰阵时拣女仔去做车衣，系因为传统嚟讲，女仔都系负责纺织嘅，而男士系负责力耕，即系耕田嘅。咁、所以都觉得啊，女仔比较细心啲啦，同埋佢本身就有啲车衣嘅技术啦，纺织嘅技术咁样啦。咁、好似做呢啲都比较适合。
2: 手指又幼啲。
0: 系啦，即系我哋呢啲咁样粗手指就搞唔掂咁样啦。另外一个就因为当时其实大家嘅生产力真系好唔。

0: 出去讀書啊咁樣。
1: 係啦，就變咗係個仔繼續讀書，但係個家姐或者個妹可能就要好早去翻工咁樣。咁所以其實工廠妹喺嗰個時候咧係填補咗勞動力嘅不足，同時佢哋都支撐起成個家庭嘅收入，甚至乎都成全咗好多男性嘅學業力嘅。即係嗰陣時，如果冇佢哋倒三班，我、都唔知 Tiffany 知唔知咩叫倒三班先？
0: 唔知道。
1: 哦，所以嘅倒三班其實就係、是、嗱。一日有24小時，我哋將24小時除翻3，每段8個鐘，其實就係工廠24小時咁樣開工，但係就將佢分咗3間人，每人翻1間咁樣就8個鐘。咁有啲人其實為咗賺多啲錢，咁佢可能就真係輪三更咁樣 keep 住去做嘢，希望盡量賺取多啲收入。但係亦都正正因為佢哋嘅付出，咁所以變咗嗰個時候啲家庭係有個比較穩定嘅生活啦，就唔使再手停口停啦，又或者甚至乎可以供養埋自己嗰啲阿哥或者細女去讀書，慢慢再改善自己成個家庭嘅生活。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覺得話啊，其實喺香港嘅呢個經濟奇蹟嘅背後有好多人嘅付出，而其中一班我哋唔可以磨滅嘅，可能就係呢班嘅工廠妹。咁但係工廠妹本身嘅待遇係點樣？其實我哋依家見到嘅資料咧，都係一個逐漸演變嘅過程嚟嘅。即係一開始可能比較低啲，跟住按件收入，到後屘有固定化。但係隨住後屘香港嗰啲工廠嘅北移之後呢，其實香港嗰啲製衣廠就慢慢沒落咗，咁好多嘅工廠妹都因此失業咗。譬如我收到嘅一啲數據係咁講嘅，其實喺1950年代呢，香港係有41間嘅製衣廠，大概有2000個工人。1980年代嘅時候，製衣業係最高峰嘅時候，有10500間嘅製衣廠。你諗下，由41間變到10500間。幾咁大嘅增長，而工人嘅數目亦都由2000人變成有300萬人。但係去到1990年代之後，隨住中國大陸嘅改革開放啦，資本啦或者工人嘅人工比較低啦，咁所以好多嘅人就選擇將工廠畢業。咁喺呢個時候，香港嘅好多嘅工業村、舊式嘅工業大廈，亦都有好多嘅製衣業呢就因此沒落咗。咁呢一班嘅工廠妹亦都開始去搵唔同嘅出路，有啲成為咗家庭主婦，即係相夫教子，亦都有啲选择转行做保安、清洁或者系做呢个饮食嘅服务业咁样。咁呢个似乎就系过去喺鬼叫你穷之下，连女性都要参与我哋嘅一个奋斗，然之后再慢慢演变出嚟嘅关于工厂妹嘅故事。我哋跟住落嚟会再讨论下，就系关于呢一个生产之后，其实我哋呢一代嘅人对于打工系一种点样嘅谂法？大家仲会唔会好似以前咁翻工厂？又或者倒三班咁翻工，又或者觉得我哋系咪成世人要打死一份工，好似日本人咁样，就系、是、一个所谓嘅会社文化，一世人都系喺间公司翻工咁样咧。大家谂一谂，始终搵食呢个问题真系好可惜。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言语现代式。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湖南一间烟花厂的厂房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伊朗对此表示反对，说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伊朗方面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会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又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需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认为夹公仔机或其他有奖游戏等可能涉及机率及奖品成分，理应受赌博条例规管，需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当局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其相关条文，让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而无需相关处所取得公众娱乐场牌照。文件提到，牌照处将会实施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所有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持牌人在处所的入口当眼处张贴告示，以进一步提高持牌装置的辨识度。道琼斯指数是报48924点，啱啱跳咗是48927点，跌5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195点，是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7.0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1，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4.29美元，卖出4515.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 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Tiffany Helen。

0: 大家，欢迎回到来言语言读室，我是 Tiffany，
1: 我是 Pan，
2: 我是 Helen。
0: 好啦，咁啊，而家咧就到我哋讲下现今情况嘅环节啦。咁咧，即系作为一个现代嘅 Gen Z 小朋友，唔知仲可唔可以咁讲？
1: 你系打工仔噶啦，已经
0: 系打工仔。咁咧就讲分享一下对打工嘅睇法啦。咁就首先咧，其实 Tiffany 系一个斜杠族嚟嘅，都算系，即系同时间会打好多唔同嘅工作嘅。咁即系例如会翻下咖啡店，同时间都会即系翻下补习社嗰啲之类嘅。咁啊，点解会咁样拣呢？其实系冇被逼去选择呢条路嘅，即系唔系因为走到絕路才要這樣做的，而是本身自己就是一種比較喜歡去是比較喜歡不同的工作，即是不喜歡做死一份工作咯，因為很悶的嘛，即是每天做著重複的事情，我的性格是接受不到的，我會很快就剁皮的了。所以呢，我一定要每天都是有些新鮮感這樣去維持住，才會繼續有幹勁去做工作咯。即系你哋系点样睇咧？
2: 系我自己啊，其实如果讲紧就系大学毕业嘅时候咧，基本上都身边冇乜人系做呢个 flash 噶，系啊，即系大家都好单纯嘅，咁样讲，又唔系用单纯嘅，即系可能都系好似以前啲人咁样，毕业就系希望搵份好工，咁然后就稳稳定定咁样打落去咁样，咁都好少话特登去即系做 slash 咁样嘅。咁阿 Pan 咧，
1: 我可能就有少少唔同嘅，因为其实一方面我同 Helen 都喺大学读完博士就继续喺大学边工作咁样啦。咁其实嗰条路向都好清楚嘅，即系基本上我哋都会优先选择留翻喺学术界做一啲发展。咁但系我一毕业嘅时候，其实嗰阵时揾工都好难嘅，咁所以做咗两年系 part time， 咁但系就唔算系 slash， 因为我基本上都系喺大学入边唔同嘅大学游走嘅啫。即系最夸张嘅时候系试过朝头早可能去港岛，中午就去九龙，夜晚就去新界，三间院校唔同咁样走，咁亦都见过好多唔同情况。有一次 interview 好笑噶，即系个人就问你啦，咦，其实林生林老师，点解你会选择做 part time 咁多间院校翻工嘅？咁样我心谂，如果有得拣，我都唔想做 part time， 就因为搵唔到 full time 啊嘛，暂时系啦。咁所以其实有啲人都有啲误解嘅，即系佢真系会觉得话啊，你哋咁后生，可能真系唔中意被一个工作嘅被绑住固定咗落嚟，可能都系追求一种自由啊，可以周围走嘅生活，甚至乎就系、是、如果真系做 part time 嘅话，其实一放假就真系放假，我乜都唔使理。咁成个暑假，你都知道大学暑假好长噶啦。咁成个大学嘅暑假，其实佢哋想象中嘅我哋咧，就可能系去下日本玩啊，去下欧洲啊咁样。但系事实上，我当时系彷徨紧，死啦，下学期点算咧？下学期边度有工咧？所以相反就我哋即系八十后嘅呢一代咧，可能都系比较传统啲，觉得分一份工好似有种安全感。第二个系我哋本身嗰、那个学业嘅性质或者系职业嘅性质啦，系变咗我哋都倾向于系留喺某一间院校嗰度继续发展咁样。咁但系亦都认识好多身边嘅比较年轻嘅学生，咁佢哋谂法同 Tiffany 你差唔多嘅。第一个谂法就系、是、我哋啱啱毕业，可能中学毕业或者系大学毕业，其实系十零廿岁咁后生，咁快就固定做一份工。其实嗰份工究竟好唔好，或者嗰份工未来发展系点，其实佢未必好清楚嘅。
2: 系
1: 特别如果冇爸爸妈妈带住佢哋嘅话，其实佢哋系唔知道前边系点嘅样。咁所以佢选择不如趁后生乜都试下，试多几份工，再搵一份佢自己喜欢嘅工作去做。咁我就唔知 Tiffany 你翻咁多份工系咪都系摸索紧，即系唔系好清楚自己。
0: 其实都系噶，即系其实而家好多人都系读嗰科就唔代表未来个出路一定系做嗰样嘢噶嘛，我哋都系抱住。其实当初有透露少少私人嘅理由，就当初会拣呢一科都系因为觉得啊，即系呢间大学里面有好多食堂同埋有近屋企，所以先
2: 一个好可爱嘅理由。
1: 系啊，呢间大学啲食堂都算系好噶，
2: 都数一数二，
0: 越开越多咧，就出好多新嘢食啦。所以
1: 红磡嗰间，红磡嗰间，
0: 系未拣大学嘅可以入咧。系啊，所以其实系咯，就系单纯系一个咁样嘅理由咯。所以其实就话冇， 即係好多人都問我你未來想做咩啊？真係答唔到佢啊！咁但係你有冇理由停滯不前㗎嘛？咁、你就唯有去嘗試去做多啲唔同嘅工種，去發掘一下自己嘅興趣，話唔定有一日就會揾到咧。咁或者可能喺你未必係喺呢個工作嗰度揾到，可能有時你同啲客人交流啊，聽到啲其他人嘅故事啊，都會喺當中會揾到自己嘅出路。所以我又覺得我唔會咁。即停滞不前，就觉得我搵唔到就躺平，咁而系我系会想一直前进，去睇更加多沿途嘅风景，去摘下我想要嘅花朵。
2: 不过有时觉得可能会唔会都同年纪有关咧？即系后生的确咧会想试多啲嘅，因为有时你幻想嗰份工系咁，同你做系两回事嚟噶嘛。即系好似琴先阿 Tiffany 讲，咁我自己本身喺毕业之前咧，就反而咧就已经开始咧系俾自己试下唔同工种嘅。系啊，即系你话我哋读嗰科，咁基本上都系实有啲教育界嘅兼职噶嘛。咁但系有时教育界嘅兼职都有好多。種噶嘛，即係究竟你係一對一啦，就還是係一對一大班啦，還是係各類型，即係幕前就幕後咧咁樣。咁嗰陣時我自己都會試下唔同嘅嘢咯。咁同埋有陣時可能都會即係機緣巧合之下，有啲同學介紹啊，可能又做下啲即係推銷啊，又做下啲餐飲啊，即係乜嘢都試下，就睇下自己啊，究竟我擺喺嗰份工裏面，我個感覺係點樣嘅咧？即係會覺得誒後生啊嘛，就係有本錢可以試，試啱咗，誒係呢條路啦。咁先至去咯，即系嗰阵时我哋啲同学好多嘅人都系咁样谂嘅。
1: 系咯，其实虽然我一开始正式毕业之后就系做大学呢份工作咁样，但系其实以前喺暑假嘅时候都翻下暑期工噶嘛，其实都试过唔同嘅工种嚟嘅，包括我系翻过工厂嘅，我系喺某一间大型集团入边帮大家整呢个中秋嘅冰皮月饼嘅，大家可能都食过啲手势咁样嘅，咁亦都试过喺街上面做一啲推销啦，要大家签一啲收费电视咁样，咁确实唔同嘅工作都有唔同好玩嘅。地方但是最重要的那件事我觉得是有付出有收获，但是现在这个世代好像 Tiffany 所说的，有些人选择躺平了，但是为什么他们突然间要躺平呢？是有些原因的嘛，其中一个就是大陆这几年呢很流行的一种讲法，就是内卷，实际就是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升迁的社会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那变成大家陷入了一种恶性的竞争，就是说我做多一点，我搏多啲，然之后希望上司可以睇到我，可能 OT， 但系唔要钱，唔要回水，或者系老细明明冇叫你做嗰样嘢，我宁愿做多啲，我希望搏俾佢见到咁样。有啲时候就系明明攞到嘅资源系好少，系做唔到嗰件事嘅，你都尝试用尽各种方法，乃至于自己倒贴做到嗰样嘢俾老细睇，证明你有能力做到一啲有限资源做到嘅嘢，希望可以搏升迁。咁但係呢一種內卷之後，其實令到有一部分人覺得好攰，即係呢一種嘅競爭唔係一種良性嘅競爭，唔係爭取更加好嘅待遇，等大家願意為呢個公司做出更加多嘅付出，反而係慢慢形成咗一種自我嘅剝削。即系宁愿配合住公司，系啊，公司得咁少资源噶，不过我都要做俾佢，因为我想升职。又或者系啊，公司对我嘅嗰啲待遇唔好，咁但系如果冇咗呢份工嘅话，真系搵唔到工，继续做住算啦。就算个 OT 啊，或者所谓嘅呢个不停地翻工啦，佢哋都照做咁样。咁呢个似乎就喺内地出现嘅一个情况。咁香港暂时我唔知道大家感唔感受到，毕竟我同 Helen 可能都系留喺校园嘅时间比较多。Helen 你有冇遇到呢啲 OT 唔補水嘅情況咧？或者俾啲時間啊 Tiffany 都諗諗先啦，因為始終佢都入曬美心，佢都諗一諗，係喎，其實 Tiffany 我有冇俾人剝削過咧？
0: 係喎，
1: 我哋轉頭翻嚟再睇下 Tiffany 嘅分享啦。
3: 霎霎下，喂，又夠鐘，拎起袋袋，噔噔下，我又上工 ，hea 下 hea 下又放工，拿起袋袋。

0: 好，我哋又翻嚟呢个言语现代式。咁我哋琴先咧就讲紧而家即系新一代或者系而家对工作嘅一啲态度啦。咁都好丰富啊，又内卷，又躺平，又 hea 做咁样。咁其实琴先都讲话啊，好多人咧其实都即系走另一个极端内卷，但有啲人咧又走另一个极端，直情躺平嘅，即系都唔想再咁努力啦咁样，因为觉得好似冇乜意义咁样。咁而家的确咧有阵时身边都会啊见到好多人啊，即系有啲咧。是因为卷得滞，咁然后咧就觉得，哎，其实我嘅人生点解要为咗即系呢一份工去不断卷咧？咁我人生其实系咪应该追求其他嘢咧？咁样，咁可能佢就会追求一个即系叫做工作同埋生活嘅平衡咯。咁但系有啲可能会比较消极啲嘅，我见到，即系直情真系躺平啦。哎，既然我点样卷都卷唔过人哋噶啦，我不如都系唔好做啦。咁样，咁我就即系还原基本步啦。咁样，咁所以有时见到身边可能有一啲人咧，佢会。即系赚一啲基本，即系维持到生活嘅收入，咁就算咯。咁然后可能玩一下，又做一下嘢啊，咁样咁即系好似而家我哋成日讲啲月光族咧，又或者即系粤语都有句言语就系咩餐搵餐食餐餐清啊，咁都有呢一种人嘅，就觉得我赚够咗自己嘅收入啦，咁我过到我想过嘅生活就算啦，咁出面点样卷点样风风雨雨咧，就由佢啦咁样。咁但系有阵时都见到啊，有另外一个。比较靓嘅名字，我觉得，即系佛系啊，即系诉诸呢个缘分咁样，
1: 无欲无求，
0: 系啦，即系已经升华到另一个层次啦，我觉得我已经体化咗呢一个凡尘啊嘅世事啦，咁样，咁不如，唉，都系随缘啦，咁样。即系万事万物都唔强求啦，唔强求一定要加薪，唔强求一定要有份好工，总之有咩做就做啦咁样，总之饿唔死就算啦咁样。咁其实咧，阿 Tiffany 同埋阿 Pell 都想问一下，其实你哋即系觉得呢啲心态系点嘅咧？或者你哋身边有冇啲人都系咁样啊？
2: 我身边嘅人反而就冇话好佛系，身边嘅朋友都系咧毕咗业咧就出去搵到份正职噶啦，好快噶。一开始咧毕业之前仲话好担心啊，搵唔到工啊，点算好啊 ，Tiffany？ 一转个头都冇一个月就话有人请啫嘛，咁样咁啊，所以就觉得哇好犀利啊，甚至系最亲近嘅亲人细佬系非常之即系对我嚟讲咧非常之成功嘅一个眼中，佢系嗰种，因为佢都自己都觉得自己唔适合读书，所以佢就。揀咗去翻工嘅呢条路，跟住要我哋揾到自己鍾意嘅工作，仲甚至自己即係挑战成为老板咁样。
0: 即係自己创业咁样。
2: 係啊，所以就觉得好犀利。
1: 佢等唔等人使啊？
0: 係囉，好犀利。
1: 我现成有两个。
2: 但佢嗰行又未必个个都适合囉，佢係做汽车美容嘅。係啊，好犀利。所以自己研究啊，自己慢慢去学啊，又自己去采购咁样。跟住但相反呢，我就係非常之迷茫啦。即係我虽然话我係比佢更加投放多啲时间喺学业嗰度啊，即係甚至係即係佢未完成佢嘅读书佢就已经出去做嘢，但我係有完成到嘅。但係反而我係更加迷茫囉喺呢方面，即係觉得点解佢可以即係咁犀利搵到自己鍾意做嘢又做得开心，跟住又可以有收入。咁但係相反地我係仲未揾到自己好想去投入嘅投身嘅正職咁樣囉，咁仲係摸索咁嘅階段咁樣囉。咁所以其實即係咁樣諗，古代或者以前比較傳統嘅人都會覺得你一定要讀好書，讀書好犀利，或者一定要讀到大學。但其實而家咁樣即係好似我屋企嘅故事咁樣，其實可以睇得出其實有時候完成學業即係都未必会系揾到出路咯，
0: 系咯，唔系唯一嘅出路咯，
1: 系啊，可能我哋都可以同佢做啲分享，毕竟我哋两个都仲系喺呢个学院入边工作紧咁样。咁其实关于头先嗰啲躺平、hea 做、佛系或者一啲积极向上嘅例子，其实都系好多嘅。即系除咗外边嘅世界，周围都计紧嗰啲 KPI 啊咁样，有啲业绩啊，有啲数要跑咁样。其实学院界都有嘅。咁对于一啲做研究嘅人嚟讲，咁即係聽返嚟故事啦，特別內地啦，咁佢哋有所謂嘅非升即走， 即係俾六年嘅時間你，你要申請到一啲研究嘅項目，有一筆好龐大嘅國家資金啦、資助項目啦，或者你要出好多篇論文，一般論文唔得㗎，一定要喺佢哋指定嘅最 top 嘅，即係最優秀一流嘅期刊上面發表，咁先得嘅。咁所以後生嘅嗰啲學者，即係一投入工作嘅時候，佢哋就好清楚自己得六年時間，喺呢六年入面，佢哋要不停地去開會寫論文，申請一啲研究基金咁樣，若然做唔到嘅话，六年之后佢可能就失去呢份工作，咁变咗就两种彩太啦，一种就努力发奋向上，咁成功嘅留低喺学术界，咁亦都有啲人选择躺平嘅，咁就都系听翻你嘅故事啫。据讲某一间高校嘅高层就落咗个 order， 就话以后咧要太弱留强，咁所以严厉执行呢个飞升食走，即系逼大家都要出好多论文。咁一开始大家都努力啦，咁后屘努力完一段时间之后，发觉诶、原来大多数嘅人都达唔到嗰条标准线，咁点算呢？于是佢哋突然间全部都发系咗，随缘啦，做到就做，做唔到就做唔到啦。咁唔知群众嘅力量系咪真系咁庞大呢？最后去到年终结算嘅时候，高层发现，咦，原来全校。即係大部分嘅老師都達唔到標喎，原本佢嘅諗法就係達唔到標就要走啦，冇得留低啦。但係當全校咁多老師都達唔到標嘅時候，
2: 是不是跑
1: 曬咧？就唔得啦，係啦，始終我哋都需要老師繼續教書嘅。咁所以有啲時候佢躺平咗，反而就得到一個意外嘅收穫咁。咁但係嗰個要求都仲擺喺度嘅，即係只係嗰一次實在情況極度極端，咁佢冇辦法例行嗰一條嘅諗法嘅。
2: 仲好期待添。
1: 你有冇谂咁多？
0: 好似另类嗰种团结就是力量咁样。
2: 系
1: 佢哋冇团结过嘅、
2: 哦，
1: 只不过咁啱大家都，因为唔系一间好出名嘅学校，系、
2: 哦、
1: 好普通、好普通，即、就、系、是、比较普通嘅二三线嘅学校。
2: 仲要系集体模式反抗嗰啲之类嘅。
1: 即系高层系好想大家即系升上一个排名，但系无奈嗰间学校本身唔系特别好嘅平台资源，咁、始终啲老师都努力过都唔得。咁亦都听到更加多嘅例子，就系啲好后生嘅学者。咁即係为咗追求嗰个 KPI， 追求啲业绩，咁即係日日夜夜留喺自己嘅研究室或者喺办公室入面写论文，但係最后猝死。
2: 哇！
1: 即係英年早逝，其实係好惊人嘅一个数字，即係过去几年都 keep 住有啲可能三四十岁可能就过咗身咁样。咁所以我哋都明白，就係喺咁现今一个社会入面，当我哋追求某啲 KPI 嘅时候，其实我哋面对緊另一个问题，过去就係一个生存嘅问题。依家后生嘅一代諗緊嘅就係自己未来嘅发展，点样塑造自己嘅生命，点样搵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亦都有啲人尝试去应付社会对佢哋嘅要求，希望去达标，希望带俾自己更美好嘅生活。但系讲到尾，其实都系生活逼人。我哋一齐都系想攞到一个适合我哋自己嘅生活模式嚟嘅。唔知收听紧嘅你，你而家又过紧点样嘅生活呢？唔知你又向往一种点样嘅生活模式呢？或者下一集我哋又再离开啲咁沉重嘅话题，倾一倾其他嘅议题咁样。下次再约定大家言语言代式。我系阿 Pan，
0: 我系 Helen，
2: 我系 Tiffany。
1: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讲，政府每年都会接到数以千宗蛇出没报告，有时是在村屋门口，有时甚至出现在商场。前段时间甚至在巴士上发现一条小蟒蛇，每当接到通报之后，政府就会召唤捉蛇专家到场，将他们活捉之后放归野外。这个做法既保障市民安全，同时都兼顾野生动物个体生存。

每当缅甸蟒蛇出现，总会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它们体型庞大，长相凶恶，在少有野生动物出没的市区环境中显得特别格格不入。市民见到往往都会以为它们极具攻击性而惊恐。

缅甸蟒蛇其实大有来头，它是香港唯一的原生蟒蛇物种，都是本港现存最大的猎食者。缅甸蟒蛇原生于东南亚和中国华南地区，从缅甸到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福建到广东等地都可以见到它们的踪影。它们一般栖息在森林、草原、沼泽、溪流、水塘、

缅甸蟒蛇的身长可以长达6米。大部分在香港见到的缅甸蟒蛇长2至3米左右。它们的体型粗壮，头部细长呈三角形，全身被鳞片覆盖，平滑有光泽，尾巴都比较短。

佢哋头顶有箭头状嘅黑褐色斑纹，身体背部一般系黄褐色同埋灰棕色，上面有好多不规则嘅大型黑褐色鞍状斑纹，体侧就各有一列较小嘅黑褐色斑纹。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廖恒恩。
1: 缅甸蟒蛇是夜行性动物，加上它们有保护色，又做到出水能行，入水能游，所以在野外它们通常都不太起眼。前段时间在大埔公路马料水段赤泥坪村就发生了缅甸蟒蛇吞噬一只流浪猫事件。事件发生之后，蛇王奉召赶去现场，成功将蟒蛇生擒，然后将蟒蛇送往加道里农场。为什么是送去加道里农场的呢？因为缅甸蟒蛇是唯一受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第170章所保护的蛇类。加道里农场和渔农自然护理署于2011年1月展开合作保育缅甸蟒蛇计划。计划主要目的是促进移送本地缅甸蟒蛇放归香港郊野，保育物种之余亦保障市民安全。

缅甸蟒蛇作为捕猎者，其实对复杂的大自然有重要的作用。他们不单止可以控制鼠类等害虫，甚至会捕食其他蛇类。他们自己都会成为其他肉食性动物的猎物，为其他动物提供食物。所以缅甸蟒蛇野放对于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健康非常重要。

等，点解咁容易束手就擒嘅呢？因为缅甸蟒蛇呢啲大型蛇类，一旦吞食猎物，需要大约七日先至可以完成消化，期间极为脆弱，可能会受到其他捕猎者滋扰，所以佢哋通常会匿藏于草丛或树林，以免干扰。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非洲国家佛得国卫生部门表示，正准备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停留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的相关患者。这艘邮轮因为出现呼吸道疾病的疫情未获准靠港，目前停留海上接受佛得国有关部门监测，直至转送和调查工作完成。佛得国国家卫生局局长郭梅斯表示，正同英国、荷兰协调并推进转送患者的工作。佛方医护人员已完成采集相关生物样本，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检测，确定今次疫情的病原体。南非传媒报道，红迪厄斯号从阿根廷驶出，原本目的地是佛得国，但佛得国卫生部门在当地星期一拒绝邮轮靠港。世界卫生组织在过去的星期日证实，红迪厄斯号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确诊一宗病例，另有五宗疑似病例，目前总计有三人死亡。伊朗一间通讯社引述当地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讲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否认美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船只通行的讲法，形容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报道又说，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既定原则的海上行动都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被武力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一较早时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十户需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直水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支援人员等，当局需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政府宣布将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的税务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4-25课税年度应缴税款余额，以及2025-26课税年度的税款将会获得宽免。税务局将于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评核2026-27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道琼斯指数报48,941点，跌5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00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7.13，瑞士法郎0.784，加元1.362，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4.57美元，卖出4,515.3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83%。 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新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4公里，有毛毛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一般来讲，缅甸蟒蛇在自然界中通常会避免和人类接触。肉食性的缅甸蟒蛇本来是本地食物链中最高层的捕食者，以进食老鼠、野猪、赤麂和蛇猫为主，没必要骚扰人类。但是由于受土地开发影响，他们的栖息地被破坏，缅甸蟒蛇的食物流离失所，最终被迫到民居觅食，以吞食流浪猫。

呢啲事件当然会引起市民嘅恐慌，因为缅甸蟒蛇身为香港唯一受保护蛇类，加上佢哋一胎可以生几十隻蛋，又有20至30岁寿命左右，所以佢哋喺香港分布广泛。好彩嘅系，现时未有出现市民喺香港被缅甸蟒蛇杀害或者严重伤害嘅个案。

如果大家真的遇到蛇，一定要保持冷静，然后慢慢走开，预留充足的空间和时间给蛇撤走。这个时候可以尝试记住蛇的大小、颜色、斑纹和头的形状。万一被咬，医护人员都可以马上找到抗毒血清。

雖然緬甸蟒蛇是冇毒，仲有大部分蛇其實都怕人類的，但是大家都不要嘗試去捕捉或者傷害它們。郊遊人士甚至應該避免走入草叢等蛇多匿藏的位置。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廖恒恩。
1: 在香港，加道里农场接收的缅甸蟒蛇数量每年增加，由2011年接收到的146条增至于2019年的245条。由于受到香港法律和郊野公园条例保护，香港或者拥有华南地区现存最健康的缅甸蟒蛇族群。

但是放眼全球，缅甸蟒蛇就面临生存危机。缅甸蟒蛇已列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中，又已经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皮书中被列为近危级别，而原因往往就同人类的贪婪有关。有人追求野味，有人迷信药效，有人喜欢蛇皮制品，甚至有人将它当作宠物，结果令它们成为贸易市场的明星。当缅甸蟒蛇在香港被视为保育对象的时候，在世界的另一端，它就成为了手袋的原料。在2005年，多于35万件的网纹网皮革制品进口到欧盟，全球现时都存在着合法和非法的蛇皮贸易。

对我哋嚟讲，缅甸蟒蛇好得人惊，但系对缅甸蟒蛇嚟讲，其实人类更恐怖，会为咗一个手袋，甚至系一个迷信嘅药方，去夺走佢哋嘅生命。所以，究竟边个先系掠食者呢？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大自然之星炎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 大家好啊，我是雪琴疗愈师李嘉文。今集我好想同大家一起讲一下音乐调式这个题目。音乐调式英文是 Music Mode， 在我们疗愈音乐里面有很重要的关系。调式就是指音阶，即是音和音之间的排列模式，不同的排法就会产生不同的感觉。所以不同的音乐调式是能够配合聆听者不同的情感需要的。今集我就揀来几个常用的调式去示范一下，给大家体验一下会带出有什么不同的感觉。第一种的音乐调式就叫做多利安调式 Dorian Mode。 我觉得这个调式是继大调和小调之后最常用到的，听起来会令人感到很有底气，很踏实，很 grounding 的感觉。爱尔兰的音乐都很多会用到这个调式，以前士兵上场打仗的时候，为了要营造那种推进、鼓励、安稳的效果，都会用到这个调式。多利安调式会给人有一个家乡情怀，往往都会令人感到有一份安全感，同时间呢亦都可能会有一份鼓励和推动力。至于颜色方面，很多朋友都会联想到青草颜色、泥土的颜色。我很喜欢用稳阵这个词语来都去形容这个调式。这个调式是很适合一些生活非常之忙碌、没有时间静下来，或者没有什么安全感，甚至乎过度活跃症的朋友。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个服务对象是一个速递员，他中午的时候就来到天水围听我弹琴，但是他上午已经去过中环送货。他满头大汗，还告诉我下午他还要去将军澳和屯门。这个这么忙碌的朋友，我一开始选择弹的歌曲就是一个多利安调式。过了一阵间，他的人就定下来，然后很快就打起鼻鼾了。我记得大约两年多前，我自己每一日回到家的时候都是一买个琴就弹这个调式。因为当时的生活真的很忙碌，我放工回到家都很想定下神。但是近这两年就没有需要了，因为这两年疫情，很多地方都没得去，很多时候都留在屋企，所以我相信都不会有那种四周漂泊满场飞的感觉了。我相信每个人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不多不少都需要一个安静下来的时间，找回我们自己一个底气，找回一个踏实的感觉，令到我们能够脚踏实地重新去迎接每一个新旅程。不如现在你们就听一下多利安调式的感觉吧。

第二种的音乐调式，我想和大家介绍，就是叫做米克索利地安调式，英文叫做 Miscellanean Mode。 它拥有一个很悠长的历史，由欧洲的英伦三岛、塞尔特民族，到到亚洲的印度，就连源自非洲在北美发展的蓝调音阶都受到它的影响。这个 Miscellanean Mode 给人很有白日梦的感觉，很松弛，很梦幻，很有天堂，很有期待的感觉，同时间都会有一些的能量和有活力的感觉的。这么多个调式里面，我自己个人来说最容易听到眼瞓的、完全放松的，就是这个调式了。当然都好视乎个人的。在这长者中心做服务的时候，我都不少时间会弹这个调式。那我发觉老人家听到这个调式，大多数都会有翻活力，眼仔碌碌，多了很多面部表情，好像吃了一粒能量丸咁。不过呢，听得耐呢就会开始攰了。不如现在你们又听一下这个调式给你们的感觉是怎样。

第三种嘅音乐调式系叫做伊奥利安调式 （Aeonian Mode）。呢个调式好多时都会同一啲形容词连上关系，例如梦幻、忧伤、温暖、平和、孤独、内敛、反省。我发现华人社会嘅老人家都好鍾意呢一个调式。其实呢个调式亦都系我哋好熟悉嘅小调音乐。好多老人家都会觉得听呢一个调式好舒服、好抒情，听到之后会勾起好多嘅回忆，而且会令到佢哋进入一个好安静自我嘅世界。呢个调式亦都好适合一啲人，佢想自己单独静落嚟一阵，思考下问题，又或者佢哋有好多嘅情绪埋喺心入边，唔想同人分享嘅。当你好疲倦嘅时候听，你可能会好想瞓觉，因为佢就系俾到你一种好宁静、唔受干扰嘅感觉。而家呢一刻咧嘅你心情，唔知适唔适合听呢一个 Aeonian Mode 咧？

今日最后一种想介绍的音乐调式是叫 Ionian Mode， 艾奥利安调式。其实即是我们平常最常听的所谓大调。这个调式是一个很活泼开朗、很甜蜜天真，而且是非常之具有安全感的一个调式。在很多流行音乐当中也都是大众最常使用到的。我们对这个调式非常之熟悉，可能在超级市场、百货公司的背景你都会听得到这种的调式，那种很轻快、甜蜜、愉快、外向的氛围是很容易令人觉得放松，同埋会觉得很有安全感的。这个调式所表达出来的氛围真的很光明、很有希望、很外向、很简单，也都很纯真。而很多催眠曲都是这个调式，就好像 BB 在妈妈的怀抱里面那种安全的感觉是非常之美好的。不过有阵时当你心情不好或者很多烦恼的时候去听这个调式，有机会你会觉得同你的心情格格不入，未必真正能够代表到你当其时的内心世界。不如现在你们就去听下这个调式适不适合你啊。

0: 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室外气温现时是20度，相对湿度92%。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税务局寻日发出系277万份嘅个人报税表，包括185万份纸本报税表同埋92万份嘅电子报税表，并且系提醒纳税人准时递交。税务局亦都公布2025-26年度嘅税收情况，咁指出咧整体嘅税收临时数字大约系4583亿元，创新高，比起上年度增长大约2%。主要嘅原因系印花税大升超过60%，利得税亦都系升20%，至于薪俸税亦都系按年升10%。税务局估计2026-27年度整体嘅税收预算大约系4551亿元，比起2025-26年度微跌0.7%。其中利得税和印花税是相相按年跌1%至2%。星岛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金管局公布今年第一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是345亿，债券和外汇的投资收入是抵消了股票投资所带来的亏损。上季两者是分别录得246亿以及是259亿的投资收入。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外汇基金资产往后将会更加多元化，借以分散投资的风险。由于中东冲突带来不确定性，第二季前景仍然是不明朗，但是基金是会保持更高的流动性。商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夹公仔机的店铺近年在香港各区成行成市。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和赌博规例的相关条文，令到牌照处可以直接向个别的夹公仔机等等的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相关处所日后是需要在入口当眼处张贴告示，局方亦都会考虑配合法例修改而加入其他的发牌条件，例如加入有关沉迷成瘾的警告。根据现行有牌娱乐游戏牌照的指南，每局中奖的机会成本不得超过5元，对于奖品价值亦都有严格规限。修例建议下个星期一在立法会讨论，当局是会适时公众咨询，再决定下一步工作。文汇报报道，
0: 同样讲到弹珠机和夹公仔机，明报的报道是引述有辅导心理学家认为可以检讨奖品价值上限和玩家的成本，减少他们成瘾的诱因。立法会保险界议员陈佩良就认为当局是应该加强执法，并且限制储积分换高额的奖品以小博大等等的行为。议员梁文广就反对管得太过死，但是建议促请店方是公开中奖机率等等的资讯。这个是明报的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龙岗学校刘皇发中学男毕业生自初中开始是感到性别焦虑，于是乎是蓄有长头发以减轻不适。课余的时候会角色扮演，但是自2023年起屡次遭到某位老师高声喝骂记过。男生上个星期四入禀区域法院，指控校方直接和间接性别歧视男生，男女的法规不一，性别焦虑女生不会因为违反法规而是遭受到纪律处分，男生就需要公开自白以求酌情，并且是因此而受伤。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七堂受灾大厦居民分批上楼安排咧，琴日结束。1736户入面咧，一共有1674户系6265人上楼，大约50户咧系选择唔上楼噶。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话，感谢所有参与安排嘅人员同。以同理心护送居民上楼，来自信报的报道。
2: 时间接近朝早7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是23度，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角街咧系有交。

交通意外嘅，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黄大仙区咧系有一盏嘅坏交通灯嘅，位置就系喺龙翔道同埋蒲岗村道嘅交界。咁现时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嘅车辆唔能够右转去慈云山方向嘅蒲岗村道，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同埋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最后再提提大家其他嘅封路措施。湾仔的港湾道现时是有道路工程的，港湾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又否认美国海军在海峡护航商船，因为美方的防御体系是全面和广阔得多。伊朗否认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说法，强调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既定原则的海上行动都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被武力拦截。罗宇光报道。
2: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讲法，美国于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同日向传媒表示，不认为美国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是护航商船，指出如果是护航就是一对一的保护。他认为在目前的模式之下，美方的防御部署优越得多，构建了涵盖军舰、直升机、定翼机、空中预警机和电子战等在内的多重防御，相比单纯的护航任务，美方如今拥有的防御体系要全面和广阔得多。库珀又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击沉几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他指伊朗于当地星期一向美国海军舰艇和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和出动无人机等，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随后向这些伊朗船只发动攻击。对于伊朗传媒报道指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强调没有美军舰艇被伊朗的导弹击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在报道中反驳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讲法。对于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引述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否认美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船只通行的讲法，形容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报道又指，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既定原则的海上行动都将面临严重的风险，违规船只将会被武力拦截。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本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仿效俄方做法。国防部说，俄军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祝活动的安全。又说，如果乌方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式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在当地星期一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由星期三零时开始单方面实施停火。他说，俄罗斯社媒网络上指俄方将在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实施停火，但乌方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不过乌方已决定自星期三起采取沉默的做法。湖南一间烟花厂的厂房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仍然停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首都 普拉亞港外的海域。佛德國方面說正是安排透過空中救護的方式轉送相關患者。世衛說遊輪上的疫情已經確診一宗病例，另有五宗疑似病例，目前有三人死亡。世衛說漢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際之間傳播，今次事件對更廣泛公眾的風險仍然較低，不需要恐慌。羅宇光報導。
2: 荷蘭紅迪厄斯號遊輪因為出現呼吸道疾病疫情，未獲准在非洲國家佛德國靠港。佛德國國家衛生局局長瓜梅斯表示，正同荷蘭和英國協調推進轉送患者的工作。佛德國正安排透過空中救護方式轉送停留在首都普拉亞港外海域的紅迪厄斯號上的相關患者。首遊輪目前還停在海上，接受佛德國有關部門監測，直至轉送和調查工作完成。他又指佛德國醫護人員已完成採集相關生物樣本，送往包括國際實驗室在內的機構檢測，確定今次疫情的病原體。南非傳媒報導，紅迪厄斯號從阿根廷駛出，原本目的地是佛德國，但佛德國衛生部門在當地星期一拒絕遊輪靠港。世界衛生組織於過去的星期日證實，紅迪厄斯號出現漢坦病毒感染引發的疫情，已經有確診病例，另有幾宗疑似病例，事件中有人死亡。報導指遊輪上大約有150人被困，死者包括一對荷蘭夫婦和一名德國公民，另外一名英國人已經離開紅迪厄斯號，並且在南非接受治療。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主任漢斯·克里熱表示，世衛正同相關國家合作，在醫療救治、轉送人員、相關調查和公共衛生風險評估等方面提供支援。他又指漢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際之間傳播，今次事件對更廣泛公眾的風險仍然較低，不需要恐慌，亦不需要實施旅行限制。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本港方面，政府說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七座樓宇居民分批上樓安排結束，絕大部分住戶有上樓，少於10戶要另作處理，整個安排運作大致暢順，秩序良好。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形容是極具挑戰的任務。崔慧欣報導。
3: 政府連續15日安排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災樓宇居民分批上樓執拾。政府說七座樓宇涉及1736戶，一共1674戶，6265人完成上樓，形容安排運作大致暢順，秩序良好。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說，絕大部分住戶在這段期間上樓，少於10戶需要另作處理，約50戶選擇不上樓。他又說七座樓宇經大火之後多處存在安全隱患，安排1670多戶安全有序上樓是極具挑戰的任務，由移除懸空棚架、加固樓宇結構、陪同居民上樓，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門支援人員等，需要仔細部署，確保安全。今次火災中，宏泰閣死亡人數最多，黃先生的父母不幸罹難，他帶同鮮花上樓悼念，希望尋回父母的遺物。
4: 我一家三口，剩下我自己一個。爸爸發生意外當日就是那一天生日，真的沒機會再跟他們說生日快樂，希望他們安息，希望找到他們的遺物可以。
3: 同樣住在宏泰閣的莊女士由單位帶走30多幅親筆畫作，她在大火之後有畫畫懷念宏福苑。
5: 自己畫的都十幾年了，我估不到啊，估不到啊，真的見到沒事就很安樂咯。
6: 但有個宏福苑的
5: 有啊，不過不在這裡，在家那幅最近畫，因為我想懷念宏福苑嘛。
3: 歐太一家住在宏福苑超過10年，今次未能帶同子女一起上樓，希望之後再有機會。
7: 小朋友是想拿回一些已經上了天堂親人送給他們的物品做紀念，今次的時間我們未找到，都希望可以上去多一次。仔仔會畫幅畫，他會寫下11月26號宏福苑的大火災，我沒有了我的童年，即是他們都會有他們想表達的東西。
3: 政府說完成今次上樓之後，社署的一戶一社工會持續跟進居民情況。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1: 道瓊斯指數報 48,941 點，跌55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200 點，跌2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 7.834， 日元 157.24，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63， 人民幣 6.831，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9，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15.99 美元，卖出 4517.3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大约是2，强度是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今早气温普遍降至20度左右，而港岛和大屿山录得约10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月光带嚟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2: 英超曼城凭道古保时7分钟嘅入波，作客3-3逼和爱华顿，同失两分。赛后佢哋落后榜首多踢一场嘅亚仙奴5分，排喺第二。道古43分钟建功替曼城领先1-0。换边之后，曼城嘅基尔喺禁区自杀式回传，查路巴利把握机会射入，爱华顿攀平。即奥拜恩73分钟接应角球顶入，替爱华顿反超2-1。查路巴利81分钟攻入今场第二球，将优势扩大成3-1。哈兰德2分钟之后迅速帮曼城追近至2-3，到保时7分钟，道古禁区外劲射破网，经图蟹浪之下攀平3-3。另一场，车路士主场1-3不敌洛定咸森林，亚旺尼独建两功。车路士赛后35战48分排第九，森林42分排第16。另外，内地球手吴怡泽喺桌球世锦赛击败英格兰嘅梅菲，首次夺得冠军，是首位00后嘅桌球世锦赛冠军，亦都系继赵心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嘅中国球手。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两人打足35局，吴怡泽以18-17胜出。喺第一阶段，吴怡泽连胜3局，随后梅菲连胜4局。第八局，吴怡泽打出一杆65度，双方打成4-4平手。到第二阶段，吴怡泽打出一杆103度，局数10-7领先。到第三阶段，梅菲连胜5局，随后吴怡泽连胜3局，吴怡泽以13-12暂时领先梅菲。到第四阶段决胜，吴怡泽顶住压力，最终赢得冠军。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一啲国际消息。美国政府日前再表态咧，对欧洲北约嘅盟友咧系表达不满。五角大楼咧系正式表态咧，话未来一年会从德国咧撤走大约系5000名嘅美军士兵。总统特朗普进一步话咧，实际撤军嘅规模咧远远唔止5000人。较早前特朗普亦都暗示咧，唔排除会从意大利同埋咧西班牙撤走驻军。
1: 北约发言人就话啦，正系向美国了解撤出计划嘅详情。有分析指出咧，美军喺德国常驻多年，喺区内啊发挥重要嘅战略作用。一旦大幅改变当地驻军的规模以至领域位置都是不容易的。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接连向欧洲北约的盟友表达不满，批评对方在美以伊战事上置身事外，包括没有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最新开腔炮轰的对象轮到德国总理默茨。默茨上个月底在出席一个公开活动发言的时候，批评美国人显然没有战略，而伊朗非常擅长谈判，让美方一无所获，导致整个国家被羞辱。有关言论被指触动特朗普神经，并透过社交专业贴文形容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讲紧乜嘢，佢亦都威胁要研究减少喺德国嘅驻军。美国国防部日前就表示，未来一年将会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个美军士兵，强调系基于全面评估美国喺欧洲嘅兵力部署之后作出嘅决定。特朗普其后进一步表明，撤军规模远远唔止5000人呢一个数。较早前佢亦都暗示，唔排除会从意大利同西班牙撤军。北约发言人哈特回应话，正系同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嘅详情，又话美方撤军嘅决定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北约成员国去年同意逐步将防务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5%。德国今年国防预算突破1080亿欧元，创下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纪录，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1%，第一次追上北约既定标准。默茨政府较早前公布国防战略文件，军费比例到2029年，军费开支计划再提升到3.5%，并会大幅扩充现有兵力。目标要将德国军队打造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这次已经不是特朗普第一次表明要削减驻德美军，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已经批评包括德国在内的北约国家长期拖欠军费，并在2000年威胁要削减近10000个驻德美军。不过在他任期结束前撤军未有启动，接任的拜登更加随即叫停。根据美国国防人力数据中心的资料，截至去年年底，常驻德国的现役美军有36400多人，占在欧洲驻军接近一半，规模远多过驻意大利大约12000人、英国的大约10000人和驻守在西班牙的大约3800个兵力。削减5000人，即是占而家大约1/10在德国的兵力，对美军部署有几大影响呢？看回美军打从二战之后就已经常驻兵力在西德，一直到后来东西德统一，现在境内驻点大约有20个，历史因素都集中在西南部和南部。美军欧洲司令部总部设在斯图加特市，而设在西南部的拉姆斯泰恩空军基地更加成为美军本土以外最大的军事基地，连同士兵家眷人口的社区估计达到50000人。基地一方面是辐射至中东、非洲的重要行动指挥中心和补给物流枢纽，而更关键的是美军部署中东的军用无人机基于地球弧道，无法在美国本土直接控制，需要经由德国的基地和人造卫星传送信号再和无人机沟通，对美军的重要性目前难有其他地点替代。 有分析指出，将驻军调往其他美国友好国家当然可行，但即使撇除成本高昂和复杂过程，亦都考虑会不会同俄乌冲突的战线相对接近。相比现时位处的西欧的常驻兵力部署，肯定没那么理想。战略因素以外，有分析亦都关注政治方面，特朗普政府当要启动大规模减少欧洲驻军，好大机会需要经国会批准。去年年底，特朗普自己就签署了2026国防授权法案，当中包括要求短期内美军在欧洲的兵力不可以少过76000人，未来两年内亦都持续向北约提供援助。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联合声明，表明深感担忧会不会削弱美国在区内的威胁力，声音呼吁可以将美军调往欧洲东部，但是强调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同国会同盟友密切协调。
2: 跟住同大家关注一下啲健康嘅议题。世界卫生组织话咧，一艘大西洋航行嘅邮轮咧疑似爆发啦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
1: 家庭医生林永和就话啦，汉坦病毒嘅感染个案咧喺香港系属于需要呈报嘅传染病，咁而主要咧系经由老鼠咧系传播。如果有食物被老鼠嘅排泄物污染啦，甚至系被老鼠咬伤，就要特别留意啦。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系访问咗林永和噶，咁听佢讲解一下汉坦病毒嘅传播途径同埋风险。
5: 漢坦病毒咧係一隻我哋話 RNA 嘅核糖核酸嘅病毒啦，咁呢個病毒咧一般就喺一啲老鼠啊、田鼠度咧就常見嘅，帶有呢個病毒嘅老鼠咧，譬如話可能咬到人啊，或者人類接觸到佢啲可能啲尿液啊、糞便啊，或者一啲食物係俾呢啲可能老鼠嘅排泄物污染咗之後咧，咁我哋進食咗啊，或者係有時掂到之後，即係可能出眼出鼻咧，咁就有機會感染。咁人與人之間傳染咧就極之罕見嘅。咁一般咧就係、是、即係都係喺啲歐亞地方啦，就曾經有一啲大爆發咁樣啦。咁喺香港嚟講咧，就可能每年咧係有一啲零星個案，不過都係一啲我哋叫情報疾病啦。可能我哋如果醫生有即係有懷疑呢個都要情報，咁希望可以減少佢。如果係喺本地度有啲咁嘅發展啦，咁呢個病毒咧就係即係喺老鼠度啦，咁所以。即係變咗有老鼠嘅地方咧，我哋都擔心佢係有，即係可能個身體度有呢個病毒係喺度滋生啦嚇。
6: 其實漢坦病毒嗰個病徵啦，同埋如果係感染嘅話，係可以點樣治療法？
5: 漢坦病毒嘅病徵咧，就一般文獻上講咧，就即係分兩大類啦。第一類咧就係叫腎中合併出血液啦。咁佢個病徵咧就係即係可以話。即係同一般嘅可能傷風感冒咧，最初係差唔多，不過佢就比較突發性咧，譬如頭痛啊、背痛啊，或者肚痛啊、發燒發冷啊、作悶啊，咁可能睇嘢會有啲模糊啊咁。咁另外就眼都會發炎啊，或者會出疹嘅。咁一般佢感染咗，譬如可能話俾只老鼠係咬到你之後咧，咁佢嗰個潛伏期咧就由1至1個禮拜到8個禮拜咁長不等嘅。咁但係多數即係講嘅個案都係2-3個禮拜咧，就可能會發病噶啦。咁如果係一路冇得到合適嘅治療或者診斷咧，咁可能會引申到咧就係影響個腎功能啊、血小板低啊，咁就有我哋話死亡率咧可能達到15%嘅。咁至於另外一個類別咧，就係、是、一啲係影響個肺部嘅，就叫漢坦病毒肺症候綜合症咁樣。咁呢個咧就係、是、喺美洲度比較多見到。咁就都係一般嘅一啲肺炎嘅症狀啦，可能疲倦係發燒啊、肌肉痛啊，然之後慢慢引申咧，可能就即係有一啲呼吸道嘅病徵，可能呼吸急促啊、血氧量低啊，咁可能大概係4至10日到咧就會驚住影響到一啲急性嘅呼吸嘅衰竭咧，咁、那個死亡率咧就比頭先腎綜合症咧就。再高啲嘅，可以去到40%嘅。
6: 頭先你都提到香港即係只係有零星嘅個案啦，但係如果喺香港嘅話，其實本身漢坦病毒有冇一啲嘅疫苗可以注射嘅咧？
5: 諗呢個病毒呢就暫時嚟講係冇一個疫苗係有效去預防嘅，咁就所以我哋嗰個預防上呢都係希望市民就警覺性高啲啦。咁我諗相信有老鼠出沒嘅地方，就大家都會即係分內打醒十二精神啦。可能即係如果你話環境上嘅去完嗰啲地方就要洗手啦。另外可能會俾老鼠沾染過，即係可能躝過啊，或者有啲糞便啊、口水啊、尿液係嗨到嘅食物，咁當然就大家就要分內小心去處理，就即係唔好掂佢啊，即係更加唔好話洗下就食啦嚇。咁另外，如果真係有俾老鼠咬到之後咧，咁我哋個傷口護理啊，同埋即係我哋可能有個警覺性啦。雖然喺本地就唔高嘅呢啲個案，咁但係如果有一啲症狀上，我哋都要小心啲啊。可能過咗兩三禮拜後，有一啲譬如話發燒感冒嘅症狀咧，咁我哋都即係可能話俾醫生聽，你曾經有老鼠咬過啊，咁我哋都會即係可能諗個漢坦病毒咧係一個可能性咧。即使係香港本地嚟講唔係咁常見到啦，但始終每年都有啲個案啦。同埋如果你有旅遊啊，去啲落後啲嘅地方咧，咁感染嘅機會就大啲咯。
2: 我哋再轉個話題，廠商會咧話中東局勢令到運輸成本上升，有企業會員咧係反映一啲短中程嘅物流成本咧上升大約一成至三成，而來往中東或者歐洲嘅長途物流運費咧升幅高達50%至100%，連帶運輸保險費亦都係上升。
1: 会长卢金荣咧，寻日喺传媒午宴上面就公布啦，因应国家十五五规划，厂商会系推出企业出海策划师嘅服务，为有意拓展海外市场嘅内地企业咧，提供出海支援方案，度身订制咧系制定出海嘅路线图。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系访问咗卢金荣噶，咁首先咧听佢分析一下中东局势对于企业嘅影响。
7: 就住中東局勢咧，我哋都同會員做咗一個嘅調查啦。佢哋咧有受到幾方面嘅影響嘅。第一咧就係喺物流成本嘅上升啦，包括一啲空運啦、海運啦、陸運費用係普遍咧係上漲嘅。一啲短中途嘅同埋一啲本地嘅物流嘅升幅咧，相對咧係可控嘅。咁大約係10%至30% 嘅上升啦。但係部分一啲長途嘅航線啦，例如去中東啊、歐洲，咁運費係上升咗50%至100%嘅，亦都係咧帶動保險費咧係上升咗唔少啦。咁另外燃油嘅附加費亦都係有上升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關於個原材料嘅價格咧都係有上行啦。石油、化工同埋塑膠等等原料嘅漲幅咧係非常之明顯啦，差唔多係有20%至30%嘅。連帶一啲包裝材料啦，部分嘅金屬例如一啲鋁啊、銅啊、鑽啊等等啦，都有上升10%至30%啦。咁另外供應鏈係唔穩定啦，令到呢個交付期係延長啦，大約係延長2至3個星期啦。
8: 原材料啦，同埋一啲运输嘅成本上升啦，整体嚟讲咧，有冇边啲行业系影响系比较大嘅咧？如果中东嘅局势持续落去嘅时候，会带嚟一啲乜嘢嘅影响咧？
7: 短期嚟讲咧，虽然唔同嘅行业受到嘅影响程度咧系唔一样，但系整体对于一啲业界嘅冲击咧，依家仍然系处于一个可控嘅范围以内嘅。香港近期出口嘅增长咧，较大程度咧都系受惠一啲人工智能相关嘅电子产品嘅需求强劲啦。咁呢啲类型嘅高价值嘅产品，佢运费占比咧系相对低嘅，咁所以直接嘅冲击咧系会比较少。但系短期出口咧，相信咧系大致保持平稳啦。但如果战事系推高油价，并且系持续一个比较长嘅时间咧，系将会进一步咧系拖累呢个环球需求，同埋擾亂咧供應鏈等等啦，咁香港出口咧，到時咧將難免咧會受到一定嘅影響咧，出現呢個下行嘅風險。
8: 國家同埋特區政府都支持同埋推動企業走出去啦，廠商會亦都係推出一個企業出海策劃師嘅服務嘅。呢、這個服務個詳情係點樣咧？
7: 咁主要係整合廠商會嘅各項服務嘅，係希望為內地嘅企業咧提供一套全方位嘅出海支援方案咧，係協助佢哋咧應對國際市場嘅複雜挑戰啦。咁成個服務涵蓋 咧，包括有呢个企业嘅策略规划啦、商业支援啦、技术预备啦、品牌建设啦，以及系对接落地等等呢五大嘅环节啦。策略规划方面咧，我哋会因应每间企业佢产品嘅特点啦，同埋目标嘅市场咧，系度身打造出海嘅蓝图啦。而喺商业支援方面咧，我哋会为出海嘅企业咧提供香港公司嘅注册啦、银行开户啦、会计审计同埋保险中介服务等等啦，协助企业咧系降低营运嘅成本同埋提升呢个效率嘅。技术预备咧方面咧，厂商会属下嘅 CMA 检定中心咧系我哋拥有咧系多年第三方检测认证嘅经验啦。咁呢个结合咗内地多个 CMA 加嘅中心啦，咁我哋可以咧协助内地产品咧系对接国际嘅标准咧，为出海奠定一个基础嘅。咁喺品牌建设方面咧，厂商会属下咧我哋嘅品牌局咧，将会系设立新嘅奖项啦，表扬以香港为节点拓展跨地域业务同埋建立国际影响力品牌咧，希望树立一个典范，并且系提升咧中国出海品牌喺集体形象方面啦，同埋品牌管理方面嘅能力啦。我哋希望善用厂商会嘅会员同埋国际嘅网络咧，系为企业咧系配对关键合作嘅伙伴啦，包括系海外嘅买家啦、代理商啦、同埋分销商等等呢啲渠道，同埋咧系产业链上下游嘅一啲资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俄罗斯国防部公布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今个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仿效俄方做法。国防部指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发表的声明，其中包含在5月9号胜利日当日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祝活动的安全。又指如果乌方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式打击。俄方有能力采取有关行动，但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一直避免采取此类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一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从星期三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有社媒网络指俄方将会在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实施停火，但乌方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不过乌方已经决定自星期三起采取沉默的做法，将从这个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强调，俄方领导人是时候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措施，他的贴文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在当地星期一下午发生一宗汽车撞人事件，官员指造成最少两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疑犯驾车逃离，其后被捕。当地传媒引述莱比锡市长布克哈德容报道，指警方已经拘捕疑犯，暂时不存在进一步安全威胁，后续情况将会由警方和相关调查部门进一步查明，目前未清楚犯罪动机。莱比锡消防部门主管阿克塞尔舒说，事件中两名重伤者在现场接受紧急救治之后被送往医院救治，又说大约40名消防员、40名急救人员和两架直升机参与救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黄大仙农场道同埋蒲江村道交界嘅坏交通灯啦，依家已经修复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角街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 住屈地街。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窝打老道来回方向咧，近住九龙塘每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分别去到圣佐治大厦同埋希福道。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就一段慢车，依家车龙去到运头塘村。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咁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6，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金管局公布外汇基金第一季投资收入咧系345亿，当中咧港股亏损50亿，其他股票亏损110亿，但系啦。債券同埋外匯投資嘅收入咧，係抵消咗呢啲股票帶嚟嘅虧損，分別係錄得咧係246亿，以及咧係259亿嘅投資收入。
4: 獨立分析師陳俊文就指出，受到中東衝突所影響，上季嘅投資資本市場出現極大轉向，外匯基金表現都符合預期。咁相信咧，隨住股市反彈，股票投資咧有望成為外匯基金喺今季甚至係全年嘅主要增長動力。新闻天地记者邵家俊访问咗陈俊文，听下佢嘅分析。
6: 因为好明显，第一季方面嚟讲嘅话咧，股票市场喺三月份就比较特别差啲。实际上三月份咧，因为呢个中东战争嘅问题嚟讲嘅话咧，无论系股市、债市、汇市，甚至系一啲新闻市场嚟讲，我都有极大嘅波动，亦都有极大嘅转向。咁所以第一季咧系比较特殊少少嘅。你见到股票方面嚟讲嘅话咧，就明显有亏损，但系其他方面啊，譬如债券啊，甚至喺外汇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其实做得唔错嘅。咁呢個係一個比較特殊嘅時間，所以個回報分佈方面講比較奇怪少少咯。
7: 睇翻上季咧，港股同其他股票加埋虧損咗都有160亿，咁全靠債息啦同埋外匯嘅收入去填補翻嘅。恆指五月開局咧就高開咗300几点啦，展望翻今季啦，整體個外匯基金收入有冇機會好轉呢？
6: 我諗第二季方面嚟講嘅話咧，或者係餘下嘅時間方面咧，未必係需要靠外匯方面啊，或者債券方面嚟到去支持個整體回報啊。因为股票市场咧都喺四月份已经明显反弹咗啦，如果冇咩再明显再转势嘅话咧，其实我相信股票市场嘅表现方面嚟讲嘅话咧，有机会系比第一季好好多，咁亦都会可以成为咧第二季甚至全年2026年嘅一个主要嘅增长嘅动力。虽然第一季嘅情况差啲，唔代表佢第二、三、四季会维持嘅。咁亦都有阵时好多阵时就系话，当你第一季有个特殊比较大嘅跌幅嘅时候咧。好多人時第二三季啊，或者係全年嚟講嘅話咧，都會反為見到一個比較大啲嘅反彈咧，所以因此我就唔擔心話要靠債券市場利率個水平比較穩定嚟到去支持翻整體個投資回報啦。
7: 咁有冇需要考慮可能調整一下股票個配置嘅比重咧？
6: 股票方面嚟講嘅話咧，仍然係一個好 long term 嘅一個策略性嘅投資嘅決定啦。咁一個長遠嘅一個策略性投資決定方面嚟講，我就唔會等閒改變得太多嘅。當然你話一個短線一個technical 啲戰略性嘅決定嚟講嘅話，你可能可以低位可以加貨啦，但實際上喺嗰段時間嚟講嘅話，真係比較大啲嘅波動。我相信外匯基金呢啲比較大型嘅基金方面嚟講嘅話咧，都唔會太過趨向於喺個市低位嘅時候去增加個股票比重噶啦。相信佢哋就唔會太過主動喺呢方面咧改變個股票嘅部位嘅。
7: 有議員關注翻美元資產嘅配置嘅方面嘅，咁金管局都講到話，可能未來嘅美元資產可能年期都會偏短期啲，去應對翻個知息率都比較波動啦。長遠咧，對於個債息嘅收益會唔會有影響呢？
6: 其實呢個咧係一個短期嘅，我哋叫做係一個策略性嘅投資嚟嘅。呢段時間嚟講嘅話，個bond yield可能比較大啲嘅波動，咁可能因此咧佢哋會決定縮短個債市嘅年期嘅。咁呢個係一個可能係一個短線，唔止一個月定三個月定六個月決定，唔代表長遠嚟講我哋都繼續去買一啲比較短期嘅債券。咁所以應唔會根本上影響到佢嗰個長期嘅投資或者利息嘅回報嘅。所有嘅呢啲債券基金咧，尤其是啲比較大型嘅主權債券基金方面嚟講，佢哋嘅債券部位咧都差唔多，最主要都係控制翻嗰個利率年期嘅風險啦。如果佢哋一個市場時間拿捏得準確嘅話，可以喺高位鎖定嘅高息率嘅話，反而會增加個債券嘅利息回報添。所以喺呢個位置嚟講嘅話，佢而家暫時去轉去比較短期啲嘅息率嚟講嘅話咧， 唔應該會影響到佢長線嗰個投資或者係利率嘅回報嘅。
7: 總裁余偉文都有提到話，2024年、2025年底呢兩個時間咧，其實個美元資產都佔外匯基金八成左右，有冇空間再減少咧？
6: 其實而家呢一個位置嚟講嘅話，你見到美匯咧仲係比較波動啦。實際上你話投資喺美元以外嘅資產咧，大家要留意翻，有陣時美元以外嘅資產方面嚟講嘅話咧，有陣時嘅選擇並唔係真係太多嘅。咁你譬如歐洲當然今年股市好似好翻啲啦，但歐洲亦都有佢個各樣嘅問題啦，或者歐洲嘅債券亦都明顯，好多歐洲國家嗰個財政情況都唔係十分之理想。究竟買呢啲歐洲國家債券係一個好好做法咧，我都會有啲保留嘅。所以整體方面嚟講，我咧加上香港始終個聯繫匯率地方啦，你覺得美元債券、美元嘅資產方面嚟講，佔我哋外匯基金八成，並唔係一個太過分之特別高嘅水平，我又唔覺得話有一個好大嘅需要去減持呢個美元嘅資產嘅。始終暫時嚟講嘅話，可見將來甚至一個比較長時啲嘅時間，我哋都仍然喺一個同美元掛鈎嘅聯繫匯率情況之下嘅咧，咁個外匯基金其實有多少少美元資產呢個都係可以理解嘅。
5: 税务局已经向纳税人发出了报税表，一般人士最迟要在6月4号提交，选择网上电子报税的话就可以延迟，最迟是7月4号提交。
4: 税务局又提到 2025-26 年度整体税收的临时数字是4583亿元，按年升幅是 22%， 属于是历来最高的。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了税务局局长陈思维，听他详细讲下本港的税收状况。
8: 税务局在5月4号是发出了2025-26课税年度的个别人士报税表，总共是发出了277万份的报税表，而当中电子报税表是有92万份的。一般的人士其实他那个交税表的时间是一个月，也即是在6月4号或者之前就要填妥和提交这个报税表。如果是经营独资业务的话，交表时间是三个月，即是8月4号或者之前的。而使用网上报税的纳税人，他一般人士是可以延期至到7月4号去交表的，而经营独资业务的纳税人可以延期去到9月4号才交表。纳税人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你联络我们税务局，热线电话是1878022。我们网上亦都有一个税务讲座，都有各类型关于税务上面的资料。
9: 税收方面，见到2025-26年度整体税收的临时数字是4583亿元，按年增加了838亿元，升幅都有2%，是不是都是一个破纪录的新高？主要是哪些方面的税收大增了，还是各个方面都有所增加呢？
8: 税收是个新高，这个是事实来的。其实各方面的收入都是增加了的，但其中主要有两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利得税，第二个方面就是印花税。
9: 利得税多了大约20%，而印花税就多了61%。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带动了呢？
8: 利得税本身来讲，其实就有几个原因嘅。第一个就是公司嘅数目系多咗嘅，第二样就系有盈利嘅公司嘅数目亦都系多咗嘅，另外第三有盈利嘅公司佢嗰个盈利嘅增长亦都系相当可观嘅，咁所以夹夹埋埋就引致到嗰个利得税嗰个收入就会增加就系比较显著。印花税方面啦，咁第一就系喺一个楼宇嗰个交易嗰方面啦，楼宇交易就我哋见到嗰个数目嘅增长系显著嘅，价格亦都相对比较平稳嘅，咁所以都引致到就是印花税嗰方面的收入就增加了。咁另外一部分就是关于嗰个股票嗰个印花税啦，港交所成交的上市嗰个股票嗰个交易量都非常之庞大啦，是上升超过 50% 嘅。
9: 薪俸税方面都见到有10%的升幅啦，多咗88亿元啦。主因是啲乜嘢呢？是纳税人个数目增加咗啊，人工高咗啊，定係即係较高收入嘅人士嗰个数目多咗，所以喺个薪俸税上高都有一个反映到呢？
8: 主要的原因其实见到就是啲纳税人的人工是多了的，咁变咗嚟讲就多了一个纳税人就是跌入了我哋嘅税网啦，咁所以引致到嗰个薪俸税的收入都是增加了嘅。
9: 2026-27年度税务局整体税收预算是4551亿元，就会比起2025-26年度少了32亿元嘅。暂时预计嗰个原因是啲乜嘢啦？系预示到部分行业嗰个收入可能会减少，所以交的税少了，定是都考虑到中东局势、燃油费上升的这些因素呢？
8: 2026税收嗰个嘅估计咧，其实咧就系喺我哋咧财政预算案二月嘅时候咧作出嘅估算嚟嘅。咁大家都明白啦，喺当时嚟讲咧，其实咧系2026-27课税年度咧，其实都未开始嘅。咁其实我哋只系根据翻当时嘅经济嘅状况啦，同埋当时现有嘅数据咧，系作出一个比较保守啲嘅估算嘅。咁政府去估计嗰个税收嘅呢个程序咧，其实是持续嘅一个程序嚟嘅。个意思即是话咧，其实咧政府咧系会一路咧系去监察住咧个经济嗰个发展嗰个状况啦，所有嘅原因咧，或者所有嘅因素咧，我哋都会考虑嘅。即系例如头先你所讲，中东嗰个局势啦，燃油嗰个费用嘅增加啦，或者嚟紧之后嗰几个月，可能一啲经济上边嘅一啲嘅事件咧，其实我哋都会考虑埋喺里边嘅。咁去到年尾，我哋较为系清楚知道成个经济个状况系点样啦，加埋就系话我哋收到纳税人嘅报税表，亦都睇到纳税人嗰个嘅经济状况啊，佢哋嘅营业状况系点样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有一个较为清晰、准确嘅一个估算。
5: 嚟到朝早7:46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系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0度，相对湿度91%。
10: 报章摘要：
4: 星岛日报头版报道，经济改善帮补库房，整体税收飙升22%。商报股楼两旺，印花税升超过60%。明报弹珠机夹公仔机，而计划需要领牌，要贴沉迷成瘾嘅警告。文汇报，本港研究夹公仔机发牌，防止沦为赌档。
5: 南华早报嘅头条同样关注到话咧，政府建议引入发牌制度，规管夹公仔机店铺。东方日报嘅头版标题系独子带住花翻到去宏泰阁，向亡父讲生日快乐。信報的頭條是大摩上調樓價預測，今年升12%。大公報黃金期貨交易未來幾個月重啟。經濟日報阿聯酋攔截伊朗導彈，停火之後首次。
4: 首先看星島日報報導，稅務局昨日起發出277萬份個人報稅表，包括185萬份是紙本報稅表和92萬份電子報稅表，並且提醒納稅人準時遞交。税务局亦都系公布2025-26年度嘅税收情况，指整体税收临时数字大约系4583亿元，创新高，比起上年度增长大约22%。主要原因系印花税大升超过60%，利得税亦都系升20%。至于薪俸税亦按年上升10%。税务局估计2026-27年度整体的税收预算大约是4551亿元，比起2025-26年度微跌 0.7%。其中利得税和印花税将会是双双按年下跌 1-2%。数字又显示税务局在2025-26年度欠税的情况比起上年度增加 12%。税务局局长陈思维就说，数字的增长和发出税单以及是评定数字有关，而在2025-26年度发出的税单和税款和欠税的比例相若，并没有出现飙升。星岛日报报道。
5: 商报报道，金管局公布今年第一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是345亿，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了股票投资所带来的亏损。上季两者是分别录得246亿以及259亿的投资收入。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外汇基金资产往后会更加多元化，是去分散投资风险。由于中东冲突带来不确定性，第二季前景仍然不明朗，但基金会保持更高的流动性。有议员就关注港元和美元挂钩的做法会不会调整。余伟文回应说，绝大部分投资者仍然是以美元做基础，如果一旦去想其他挂钩的方式，这种信心会不会很快削弱呢？他就强调无意是改变联系汇率。商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 夹公仔机的店铺近年在香港各区成行成市。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和赌博规例的相关条文，令到牌照处可以直接向个别的夹公仔机等等的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相关的处所日后需要在入口的当眼处张贴告示，局方亦都会考虑配合法例修改而加入其他的发牌条件，例如加入有关沉迷成瘾的警告。根据现行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指南，每局中奖的机会成本不得超过5元，对奖品的价值亦都是有严格规限。修例建议下个星期一在立法会讨论，当局是会适时公众咨询再决定下一步工作。文汇报报道。
5: 同样讲到弹珠机和夹公仔机，明报的相关报道是讲到有辅导心理学家认为可以检讨返奖品价值的上限和玩家的成本，减少成瘾的诱因。立法会保险界议员陈佩良就认为当局应该加强执法，并且限制储积分换取高额的奖品以小博大等的行为。议员梁文广是反对管得太过死，但是建议促请店方去公开中奖机率等的资讯。报道亦都引述有中学生话，每个星期大约有2日去到弹珠店玩1-2个钟头。有女士就话近半年在弹珠店玩，估计已经花费了接近10,000元。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民政事政府是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网吧是循两大方案进行规管，其中之一就是直接纳入游戏机中心条例，发牌制度规定场所需要是达到相关的防火、楼宇安全等等的牌照条件。日后穿着校服的人士不能够进出网吧，而且会有年龄限制，即是说只是允许年满16岁或以上的人士入网吧。另一个方案就是倡议订立类似现时规范电子竞技场地的制度，通过部门审核和实地视察，允许达到安全要求的网吧豁免申领游戏机中心牌照。政府认为这个方案是平衡做法，一方面可以对网吧作出规管，如果是不能够例如是不能够提供住宿服务，亦都是可以避免沿用针对机店的牌照条件，避免因为年龄设限而对于营运带来限制，可能会较容易平衡业界的需要和对处所安全的要求。经济日报报道。
5: 信报报道，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七堂受灾大厦居民分批上楼的安排昨日结束。1736户入面是有1674户，合共6265人上楼，有大约50户是选择不上楼，少过10户是另作跟进处理。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感谢所有参与安排的人员，以同理心护送居民上楼。未受波及的宏志阁居民是获安排今个月13号至17号分批再次上楼执拾。此外，税务局昨日宣布是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信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南校观塘马利诺书院日前宣布，本月中起在中三和中四级新推出手机电话储物柜制度，强调中三中四的学生入课室之前手机关机，并且要放入指定的储物柜，否则就会记4个缺点，学生在午膳和放学可以拿回。校方昨日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新的制度旨在培养学生自律的习惯等等。有学生就发起网上联署抗议，就说只有两级实行新制度是不公平，而且校方亦都是有欠咨询，

0: 課餘嘅時候咧，佢會角色扮演，但係自2023年開始咧，多次遭到某位老師高聲喝罵記過。呢名男生上個星期四入禀區域法院，指控校方直接或以及咧係間接性別歧視男生，男女法規不一。性別焦慮女生不會因為違反頭髮的規定而遭到紀律處分，而男生是需要公開自白以求酌情，他因此而殺傷。星島日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勞工處昨日發布修訂的惡劣天氣以及極端情況下工作守則，列出一般人員和指定人員在不同惡劣天氣情況的工作安排，提醒雇主應該將要在工作地點當值的人數減至最少。處方又提醒熱帶氣旋和暴雨都是屬於自然災害，雇主不應該因為員工上班安排受天氣影響而扣減工資、勤工獎或者津貼，亦都不應該要求雇員在其後補充或者扣減年假、法定假日和休息日。經濟日報報導。
0: 大公報報導，處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浩廉說，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加劇、通脹壓力持續的背景下，黃金的戰略重要性更加顯著。特区政府正是从多方面积极推进黄金市场的发展，并且是以经验作为切入点，逐步推展其他大宗商品市场的发展，建立全面的交易生态圈。这个是大公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明报社评话，消委会近年不时都收到有关夹公仔机出售的一类投诉，部分的弹珠机玩法更加是有博彩成分，本港对于这些有奖游戏规管明显不足。政府提出修改赌博条例加强规管，目的不是要赶绝业者，而是要填补现有的监管空白，减少灰色地带。除此之外，当局亦都应该系同学校合作，加强宣传教育，让青少年多啲了解当中所隐含嘅博彩成分，以免沉迷其中。明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亦都讲到话，夹公仔机初期普遍系以毛公仔做奖品，但系近年就有店铺以智能电话、名牌手袋咧做招徕，以小博大赢取奖品就形同赌博。事实上，早年本港已经对设有套圈圈、钉篮球赢奖品装置的室内游乐场规管，要求这类的商户攞牌之后才可以经营。评论说，夹公仔机现在发展成专门店铺，理应亦都好像室内游乐场一样受到规管。文汇报社评。
1: 商报嘅时评话，港交所准备在未来几个月之内重启黄金期货交易，征询市场持份者意见。今次黄金期货交易重启是香港建设国际黄金交易市场的重要一环，配合黄金仓储建设、清算、税务、产业配套的全方位布局。只要稳步落实各项优化举措，完善产业生态，必定将会可以加速建成全球黄金交易中心。商报时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五一黄金周期间，有人在桥咀洲挖掘海螺、蚌蟹，评论话都凸显了旅游高峰期间的管理挑战。评论认为这些行为绝对是错的，但是矫正之道不在于情绪化对立，而是多引导、多教育，必要嗰阵甚至动用法律手段。咁样咧，必可别拨乱反正，让到游客同自然生态和谐共处。星岛日报社论。
1: 经济日报嘅社评就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会前美方一边系派团赴华沟通，一边就系挥舞制裁嘅大棒。中方主动首次动用阻断禁令，强硬回应，并且就住台湾问题划下红线，取得会谈节奏嘅主导权，并且正在改写中美博弈嘅规则。如今中方开始主动提出议程，运用法律工具进行对等博弈，胜负的关键是工具箱内有多少筹码，而美国的筹码看来只会越来越少。经济日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处理伊朗的局势处境是进退维谷，即使下令对伊朗进行另一波空袭，不代表能够解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死结。各地包括香港在内，面对终结无期的能源危机，必须做好一切的准备。信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

0: 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稍后骤雨咧系会逐渐减少，展望听日嘅早上仍然系会较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0%。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为期15日嘅大埔宏福苑7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伊朗一间通讯社引述当地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讲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否认美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船只通行的讲法，形容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报道又说，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既定原则的海上行动都将会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会被武力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一较早时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湖南一间烟花厂的厂房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系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财经消息，日股今日休市。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各区。本港方面，今早气温普遍降至20度左右，而港岛和大屿山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